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七国集团领导人召开视像会议，同意采取协调行动应对油价飙升和能源供应压力，将立即启动从紧急储备中释放1亿桶柴油和原油。各国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和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呼吁生产国避免实施禁令。据报美国政府试图在11月中期选举前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要求德国和法国动用紧急柴油库存，否则可能面临柴油出口禁令。总统特朗普对七国集团的决定表示欢迎，表明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会履行应该履行的责任。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坚决反对任何柴油出口禁令，指出禁令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将削弱欧盟对美国作为可靠合作伙伴的信任。涉嫌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机长被移送回阿联酋，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事件展开调查，包括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涉事航班原定星期三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大部分乘客是以色列公民。以色列话将参与由阿联酋当局主导的调查。路透社引述了解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报道，预计以色列官员将在阿联酋向副机长问话。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指事件是一宗差点出现的重大恐怖袭击，正调查副机长是否受人指使，将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以色列方面不允许来自阿曼等国的机师执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目前未清楚被指是阿曼籍的副机长是怎样被指派执飞涉事航班。美国田纳西州未能成功对女死囚执行注射死刑事件，女死囚的律师表示，她的当事人派克目前昏迷，要使用呼吸机，情况危殆。50岁的派克因为谋杀罪被判死刑，星期三被注射两剂致命剂量的姆巴比妥之后仍然生还，由救护车送院。律师星期五向法院提交紧急动议，要求保存和行刑失败相关的所有证据。律师指出，监狱人员使用至少7支针头来建立静脉注射管线，其中一支针头拔出时已经弯曲90度。律师说，在接受两剂注射的过程中，可以听到派克哭泣，而且整个过程大声呼吸。州长比尔已经下令就事件进行独立调查，并暂停当地今年余下所有死刑。在本港政府宣布，本港外籍家庭佣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由现时每月5100元加至5220元。新的规定最低工资水平将适用于今日起签订的所有外佣合约。至于膳食津贴维持不变，是每个月不少於1236元。政府發言人說，在今年的檢討中，當局按既定機制全面考慮一攬子社會和經濟因素，也都仔細聆聽僱主和外佣的意見，深入了解各方的關注和建議。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西贡同大屿山的雨量更超过70毫米。

0: 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屯门啦，青云路，屯门青云路来回方向啦，近住杯道路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嘅。重复位置咧就系屯门嘅青云路，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来回方向近住杯道路落部分嘅行车线都系封闭，一大车多，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隧道方面嘅情况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咁啊，路面情况咧喺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咧，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啊，车多。咁另外咧，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咧，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啊。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就去到新墟街市。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
8: 我哋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嚟我哋金融其他部分，今次唔系一个质嘅变化，只不过喺我哋现有已经收人民币嘅情况之下，我哋更加多嘅场景去使人民币。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0: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11: 大家有不同看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12: 开放聆听的耳朵，
13: 用最坦诚的态度和各界沟通。
14: 星期六朝早八点到九点，打来1872311。
15: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16: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17: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是得到解决。
18: 张景莹、苏启智，星期六问责。
19: 早晨，咁多位听众观众，2016年10月3日时间嚟到朝早8:09，欢迎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港台电视啦收听收睇星期六问责嘅。今日主持节目嘅有我张景莹以及苏启智。早晨啊！
20: 早晨，景莹嗬。嗱，政府早前亦公布咗最新嘅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个直至2028年本港整体人力供求嘅情况报告有提到嘅，亦都分析咗 AI 对劳动市场嘅影响。今日会同我哋请嚟嘅嘉宾一齐倾下。
19: 系啊，咁另外咧，我哋继续跟进啦，新一份施政报告嘅措施啦，喺社福方面，咁啊，点样引入唔同嘅科技去做到咧主动识别、精准辅助啦，咁啊，等阵都会倾下嘅。介绍今日直播室咧，请嚟嘅嘉宾啦，就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嘅。早晨，局长。
21: 早晨，早晨，两位。
19: 好，咁啊，局长，今次咧，我哋先讲下一啲就业市场嘅情况啦。头先提到啦，上个星期政府就发布咗咧人力推算中期更新嘅报告，咁啊，讲到2028年咧，香港人力短缺咧就会收窄。由18万人咁啊，收窄到13万人啦。一啲关键产业人手依然紧张。咁但系与此同时，大家关注人工智能发展个影响。咁啊，讲到有啲职位啦，特别系文书行政嘅，有机会面临重组啦。乜嘢人特别受影响咧？有两群道出嘅。咁啊，包括咗一啲未具有大专学历嘅中年文书人员。另外就是应届的毕业生啦，咁即是年轻人啦。年轻人其实睇返个失业率啊 ,15 至24岁呢 ,6 至8月的失业率呢去到 14.4%。點樣分析佢哋揾工難嗰個情況咧？個原因係啲乜嘢咧？
21: 好啊，好啊。我哋啱啱就公布咗人力推算嘅中期更新啦嚇。我哋今次嘅中期更新咧，其中一個最大嘅聚焦點咧，就係要睇一睇人工智能嘅普及化下面咧，對於我哋嘅勞動市場未來人力嘅需求咧，個變化會係點？咁今次同事就做咗好多功夫啊！你見到我哋出咗個報告啦，我哋啱啱啊張敬賢都講咗啦，我哋可以見得到嘅人工智能分兩邊。

0: 嘅，唔一定係全部唔好嘅。大家都見到咧，佢會帶來一啲新嘅就業崗位嘅。譬如我哋見得好清楚咧，一啲人工智能嘅實務專家啦，做風險監控嘅專家啦，即係控住風險防控嘅專家啦，或者佢應用方面嘅人才咧，其實需要係需求好殷切嘅。咁呢個我哋覺得係呢個係未來嘅增長點嚟嘅，尤其是年輕人啦，或者有興趣對 AI 多啲應用嘅方法咧，就結合埋佢行業嘅知識咧，係會產生新嘅崗位嘅。但係同一時間咧，我哋都見得到人工智能嘅普及化咧，喺全世界範圍，呢個包括香港嘅啦，就起碼我哋見到兩組人咧個影響會大一啲嘅，一個就啱啱講咗就係年青嘅，啱啱有學校出嚟準備就業嘅咧，全世界都見到呢個趨勢嘅。另一個咧就係一啲我哋叫文書行政，其實好多工作比較相對重複一啲，牽涉一啲輸入式嘅安排咧，有機會咧會面對大啲嘅挑戰嘅。咁所以兩組群組嘅應對辦法咧都會有啲唔同嘅。你譬如見到年青人咧，我哋而家嘅做法就，既然呢一刻全世界都見到佢哋個招聘意欲冇以前咁大嘅時候咧，政府我哋覺得有個角色可以喺短期之內咧幫手拱高翻嗰個招聘嘅機率嘅。呢個就係我哋提出，政府提出咗話，譬如我呢邊負責嘅就10,000名嘅畢業生就業啟航計劃，其實呢個唔係就係政府加埋商會聯合企業咧一齊創造額外嘅職位咯。咁政府要落水嘅，係咪？
1: 係啦，局長，我就想問細啲呢個計劃啦，嚟個全職嘅職位嚟㗎啦嘛。咁而家政府咧就組織緊同商界一齊合作，就明年首季起咧2年內額外提供10,000個為期6個月以上嘅全職職位，咁每年5,000個啦嗰、那個。咁就請嘅就係初入職嘅青年人，就由政府承擔每個月6,000元或者唔多於個月薪1/3嘅薪酬開支，做6個月。咁你留意到呢啲年青人，你有冇喺裏面係針對咩年青人呢？嗱，畢業嗰啲有啲位呢其實都請㗎嘛。咁如果請嗰啲係咪都請啦，咁咪基本上你幫唔到佢。咁有冇邊一類嘅年青人你係集中畢業嘅年青人你係幫佢哋提供呢個10,000個位俾佢哋呢？每年
0: 嗱，我哋嘅設想好簡單嘅啫，就如果佢已經會請嗰啲呢就唔計嘅。我哋嗰10,000個係講額外嘅，即係比今譬如用今年為畫條線咧，就佢已經原有嗰啲咧，即係我知道佢都請幾多嗰啲，我哋就唔會補貼噶啦。我哋係希望通過政府俾1/3，企業俾2/3，最少咧可能佢會再俾多啲咧，就可以令到佢有個更大嘅動力咧，可以創造多啲嘅職位。咁但係始終政府資源都係有限啦。咁如果我哋希望幫到2年加埋10,000咧，就我哋俾到半年嘅錢咧，就係我哋承擔到嘅一個數額嚟嘅。咁但係亦都唔代表佢半年後唔請佢嘅。我哋去傾緊咧，有啲企業就咁，不如我製造多啲長工啦，或者甚至長少少啦，半年係最低，係會長啲。你話邊個會受惠咧？其實所有青年噶啦，我哋個設想就係，總之你係29歲以下，你其實冇工作經驗，即係所以冇工作當然可能譬如幾個月就唔計啦，即係你有冇工作經驗嘅，唔理你係大學生、大專生。定係高中畢業定中學畢業都通通都係可以納入我哋呢個計劃嘅，亦都唔分你係讀咩學科嘅，因為其實企業係包羅萬有㗎嘛。而家我哋主要針對呢，希望俾大家多啲信心呢，就通過商會搵一啲先搵一啲大家都好熟悉嘅大企業。我而家陸陸續續搵緊好多大企業要佢哋參與其中，然後就可以提供一啲最少有半年嘅職位。
1: 咦，咁如果咁會唔會唔夠精準呢？譬如有啲我都請嗰類嘅畢業生㗎啦，咁但係你又有資助俾佢，但係你全部冇，即係我唔需要特別幫一啲文科生，所謂驚佢哋搵唔到工作。
0: 而家個關鍵點呢係額外㗎嘛。即係而家大家講緊量。即係你要諗下，其實大家最關心係個量，即係我哋見到個比重呢，全世界都係咁，香港亦都如是呢，就係個量冇以前咁多。咁所以我哋希望將個量提升。咁但係至於邊一類工種呢，就視乎個公司佢個營運模式業務需要，咁你咪人人都可以受惠囉。因為而家嗰個大家嘅挑戰都唔係淨係文科生、商科、文科生㗎啦，讀唔同科呢都大家有啲個覺得個挑戰大咗。咁如果我哋有一個咁大規模嘅計劃，每年係5,000嘅話呢，我哋希望提供個工種係多元化嘅，咁變得人人都有機會可以參與其中囉。
2: 頭先講到嗰個失業率啦，15至24歲就去到14.4%啊，喺今年嘅6至8月，咁即係相當於幾多人呢？就係22,000 1300人是失业的。咁这个计划的名额就一万个啦。咁如果很受欢迎的话，其实会不会加码呢？咁或者其实一万会不会都杯水车薪呢？
0: 而家的市场不是不请的。市場有請嘅，我哋嘅概念咧就係唔好淨係純粹靠市場今次，因為我哋見到人工智能嘅迅猛嘅發展咧，喺全世界都形成咗呢一種挑戰嘅。政府如果可以更加有為一啲，用我哋主動拉住商界大家一齊去傾，政府要投放一定嘅錢嘅話咧，就希望喺短期之內咧令到個就業市場更加活躍啲嘅，因為大家唔知道嚟緊嘅兩三年會唔會有完全唔同嘅變化。呢一刻因為人工智能嘅咁快嘅發展，有啲企業就會覺得不如我等一等，穩陣啲，即係佢要穩陣啲啫。咁但係如果政府介入咗，即係話我哋主動同佢哋一齊傾，話喂，大家一齊為年輕人著想多啲，創造多啲職位，又唔好企業俾曬啦，政府俾三分一，當然最多六千，我哋俾六個月為上限啦，就一齊去創造多一啲。如果純粹靠市場咧，就冇呢一萬嘅。而家就除咗市場之外咧，由於政府嘅介入咧，令到佢多咗呢兩年之內一萬嘅崗位，但係總體梗係唔止一萬啦，因為其實企業係咪都請人噶嘛？咁所以我哋希望用呢個方法，令到更加多啲機會咧，為呢一兩屆嘅畢業生嘅創造更多機會。
2: 係，但係點樣確保啲企業咧，即係唔係為咗一啲比較低成本嘅勞動力而請人？即係確保個崗位係啲年輕人真係有嘢學嘅咧？
0: 因为他要做半年至少，我哋有谂过嘅。譬如你话再做多啲岗位，我哋做三个月啦，咁啊变咗两万啦，系咪？但系如果一个岗位佢要出三分之二嘅钱，又要做六个月嘅话咧，咁即系意味住对企业嚟讲咧，佢亦都投入相当成本嘅。咁你投入相当成本，你冇理由搵个岗位出嚟系，其实系冇嘢做，都冇嘢学噶嘛。即係我哋要咁樣諗啊，咁所以如果有既然有個咁樣嘅門檻嘅話咧，即係企業參與得嘅話咧，其實佢都預咗呢個崗位係梗係有啲嘢做噶，梗係幫到企業可以處理一啲佢哋面對嘅問題噶嘛。如果咁咧，即係個崗位係有意思嘅，係學到嘢嘅，咁兼且。我理解一下呢一刻參與嘅主要嘅帶動者咧，係一啲我哋香港都人都好熟悉嘅大企業為主嘅，即係佢哋係個主力嚟嘅。咁我哋都會捉住曬佢哋一齊去傾，就係盡量大家一齊想辦法，唔好當呢個純粹係一個商業行為啦。即係亦都希望幫呢幾屆畢業生咧，就創造多啲嘅就業機會咯。
1: 局長，你頭先提到同商界嘅合作咧，會唔會再睇細啲嗰啲嘅大企業，佢哋揾嗰啲俾咗佢幾個月裏邊咧個？新畢業嘅青年人可以喺個職場或者個工種裏面咧，可以延續落去嘅。咁嗰、那個唔係淨係提嗰個數字。咁另外啦，你又點估計有好多完咗之後嗰、那個合作之後，佢哋都會繼續請嗰個年青人咧，還是係短期內加咗個數就呢、這個係目標咧？其實長遠嚟講點睇
0: 咧？我哋去構想呢個計劃嘅時候咧，我哋都見到一個現象嘅，就係、是、其實如果你講現代職場咧 ，AI 技能係緊要嘅。其實後生仔 AI 一定冇問題嘅。年輕人 AI 能力比我哋一般都強，適應能力都多，但佢欠缺咧就係行業嘅經驗同埋入到去嘅人物關係。呢一步佢踏唔入去嘅話咧，佢 AI 再叻，佢都發揮唔到啊嘛。咁我哋做呢個安排就希望俾至少六個月時間，俾佢試一試可學行業嘅知識，建立下同人哋之間嘅關係。咁其實係要證明自己啫嘛。如果你發覺因為呢個細路好好啊，好叻咁樣，企業自然想請佢噶啦。咁所以呢個係一個製造機會嘅一個計劃嚟嘅。但我哋都好希望咧，有當中唔少嘅年輕人咧，就唔止做六個月嘅。但係當然，如果六個月過後個企業的確冇咁嘅需要啦，咁佢都個履歷都豐富咗嘛。佢再揾工嘅本錢都多咗嘛。
2: 會唔會評估咧？即係呢兩年呢個計劃推行期間，嗰個青年嘅失業率可以下降幾多啦？會唔會兩年後咁啊？若果停止個計劃之後，個失業率又會彈翻上嚟？
0: 呢一刻好難咁評估啊，因為你牽涉嘅係整個市場嘅變化嚇。當然我哋都好期待啦。隨住我哋香港經濟嘅越嚟越做得好啦，個 AI 嘅變化得好快嚇。如果你見得到咧，年初講 AI， 大家更加多講緊咧，佢會影響工作。但而家咧，你留意 AI 嘅報道更多講緊個創造工作嘅，咁所以佢一路變緊嘅，咁但係我覺得佢變嘅其中咧，我哋冇理由政府坐喺度等噶嘛，你應該 積極諗辦法同個社會同啲企業一齊，盡量為呢一幾屆嘅畢業生咧，就盡量創造更多機會啦。
2: 咁啊，點樣幫啲年輕人揾工咧？其中一個措施啊，施政報告都有提到咧，勞工處喺出年就會推出一個叫青年就業通嘅網上服務窗口，亦都會即係推展用 AI 啦，幫手做一啲就業配對嘅。咁其實而家勞工處網站睇到都有一啲即係就業服務網站咧，有僱主可以刊登一啲空缺嘅，咁讓到招聘者可以報啦。咁其實咩係青年就業通咧？係一個點樣嘅新嘅服務咧？
0: 其實勞工處不斷都諗緊點樣可以喺就業輔助方面咧，俾多啲服務嘅。咁而家處方咧就喺嗰個技術嘅應用啊 ，AI 應用咧就會再投放多啲嘅。嚟緊你可以咁諗啦。而家其實都好受歡迎噶啦，勞工處嗰個就業網站其實好受歡迎嘅。但如果可以用多啲技術，譬如話 AI 咧，可以推一啲，譬如可能你講咗我自己有咩經驗啊，我有咩興趣啊，有咩履歷咧，佢可以推多啲嘅工種俾你，問一問你有冇興趣。即個想法係呢啲嘅，咁啊喺啲想盡量令到呢個將市場上面個嗰個錯配嘅問題咧，盡可能減低一啲。即你見到而家個特徵就係、是，其實好多時候係有工作嘅，但係好似揾唔到人，但係亦都有人話：，我揾唔到工啊！咁係咪嗰個錯配嗰度唔係淨係講技能錯配，係講緊個資訊嘅配對係咪做得更加好啲？咁呢度我哋想做嘅咧，就喺個資訊層面度咧，盡量再配對得好啲。
1: 咁呢個配對通咧，會唔會係雙向可以睇到個效果？即係配對嘅效率，甚至個成功率睇唔睇到㗎？高生，
0: 未必得。未必得，因為我只係推咗俾你啫嘛。佢見工係個年輕人自己，或者個見工者自己揾公司去見噶嘛。一般而家都唔會話揾勞工處去見噶啦。
1: 好，
2: 咁我哋轉講下另一啲群體啦。咁報告亦都指出啦，特別講到中年人啦，介乎咧45-54歲，咁未持有大專學歷嘅文書支援人員咧，有70,000名，佢哋個轉型壓力咧係特別嚴重嘅。咁政府了解，其實而家呢一啲群體嗰個失業問題係咪已經出現咗咧？又或者有幾嚴重咧？
0: 我哋特別想指出呢個群體咧，係因為見到 AI 嘅廣泛應用咧，對於呢一個群體，即係話佢哋係主要做文書工作，佢有好多都未去到大學嘅學歷咧，個影響有機會會大一啲嚇。咁啊，當然你話係咪佢哋而家個失業率好高咧，又未至於去到呢個狀況。但係始終你做人力推算咧，都有個前瞻性啲講嘅。我哋而家想做個功夫咧，就係隨住僱員再培訓局而家我哋修例其中啦嚇，當將來變咗技能提升局嘅時候咧，喺 AI 嘅全民嘅培訓啦，對於行業嘅支援，我想做得再精準啲，再足一啲。尤其針對呢一組嘅文書工作嘅中年人咧，其實有幾個方法係幫佢哋嘅。一個咧，隨住佢個行業嘅 AI 應用越嚟越多，尤其是佢係做啲比較大嘅企業嘅時候咧，如果可以幫到佢提升佢 AI 嘅應用能力，結合佢自己已經好豐富嘅行業知識嘅話咧，其實佢哋係增值咗嘅。我哋相信係令到佢可以留低嘅。有一啲咧，可能佢會覺得，可能佢想未必係轉行，係轉公司嘅。即係有啲我哋喺個傾談過程，同事同我講咧，即係有啲做開大啲嘅類型公司就話，不如我轉間細啲嘅。我哋會見到狀況就是大公司嘅 AI 轉型快好多嘅，中小企嘅 AI 轉型係慢啲啲嘅。咁因為佢係有經驗有能力嘅，喂，我不如轉一間細啲嘅中小企，佢繼續我嘅專業係有用啊嘛，都得。第三種咧就可能要幫佢轉行。即係話，我又都難啦，不如我轉行。咁亦都係通過技能培訓嗰度咧，係提供多一啲嘅機會。我哋最緊要做到咧，就係要盡可能預先見到會出現嘅挑戰，早啲講。咁盡可能做好嘅應對工作，你盡可能將個影響減到最低。
2: 但係頭先講到咧，即係嗰個人力過剩嘅情況咧，好快發生。2028年文書支援人員咧，去到即係有25,000-30,000人嘅人力過剩，咁即係仲有年幾時間就發生。講嘅唔同措施係咪即係足夠快可以讓到咁多人去轉型到，去保住到佢哋嘅飯碗？
0: 佢又未必好似我哋數字咁講即刻出現嘅，即係我哋做人力推算都要估計一個數據出嚟嘅嚇。有啲公司咧，即係好形形色色都唔同嘅。我哋去傾，有啲公司就覺得都會繼續留個伙計嘅，即係繼續俾佢去做嘅。都有啲當然冇辦法啦，營運嘅需要咧，佢可能有一啲人力嘅重新嘅重整嘅時候咧，呢度當中所以。我哋个再培训咧，就希望佢可以转到型，转到其他工，你见到其他工种都唔够人噶嘛，如果佢觉得我可以转去其他工种继续我事业嘅话咧，咁你都有个中间转型噶嘛，咁我哋要帮佢啦。但系个关键都系我咁讲咧，就我哋都要早啲向个市场、 向個社會發出咗一個清晰啲嘅信號，等大家知道呢方面咧那個影響嚟得會多啲，會快啲嘅。但係我哋有林林種種方法係去幫佢哋可以去應對呢個挑戰嘅時候咧，呢個係政府要做嘅功夫嚟嘅。如果唔係點解要做人力推算咧？就希望唔係淨係講短缺噶嘛，即係邊個地方我哋覺得需要做多啲嘅，就會再提出啦。
1: 但係局長估計都冇咁快嘅。嗱，如果頭先講年幾個計翻，而家15個月啫喎，即係嗰個缺口會唔會都好大咧？2萬幾3萬人。
0: 其實最終是個市場做應對的、
1: 嗯、
0: 即是我們提的所有的數據都是因應同市場上面同不同的人去傾去拿數據而得出的一個推算、嗯、即大家要明白這是一個推算來的、
1: 嗯、
0: 但以往政府沒有做到這麼仔細的、
1: 嗯、
0: 由這一屆政府開始勞福局就做得仔細很多的，因為我們覺得做得仔細一些，當然你不會百分百準的，但是他會講到個方向出來，即似乎我們出去做了這麼多的傾啊，去 做研究呢，都是這個方向都挺清晰，是在走這條路的、
1: 嗯、
0: 既然世界在變緊，我們盡可能應住它變來做好它。
1: 好，那講一下轉型的幫它轉型的手段，政府接下來有個升格的技能提升局，可不可以講一下你提到的角色點幫它們轉型呢？這個
0: 將來的技能提升局呢，即是現在大家都很熟悉的僱員再培訓局，它的定位會不同了，就會以技能為本，面向全香港 的市民，目的都是見得到呢，現在我們都變緊的，譬如以前我們很少想白領的轉變的，多些是想藍領工種的轉變的，現在既然 AI 的出現，白領的轉變都多的時候，它做課程的設計、技能的培訓都可以因應這些社會上不斷轉變的層次，是做多些對焦一些的，再對焦一些的幫忙。另外將來的技能提升局，它的研究能力會加強，因為大家都很關心技能這個世界上都變得這麼快，是不是技能提升局可以做多些預測，即係未來技能的轉變在哪裡，因而我們可以令到我們那些培訓機構、培訓課程可以及時轉變。如果不是你培訓完之後原來這種技能已經不是那麼需要的時候，那就大家都覺得不好了，所以這個將來會再提升這方面的能力。
2: 嗯，那升格後的這個技能提升局去到出年的上半年就會推出為期年半的 AI 技能提升計劃，那就著 AI 一些職場的應用有免費的全民課程。那這些名額其實講到譬如中年人未有大專學歷，文職人員可能會有一些影響，會不會預留一些名額是特別給他們去用的呢？
0: 細節到時大家再慢慢去搞啦，即是個想法呢，我們都見得到呢AI 差不多無處不在的，你說是不是很難呢？又不是很難，我們又不是叫你做 AI 專家，但是你要懂應用，尤其是到時技能提升局會針對不同的行業去將它去調一調，因為有些行業比較用多一些的方法，這個同事在做這篇功夫的、
2: 嗯、
0: 這個是其中一個未來的技能提升局會落很多功夫去做的，就希望令到我們香港的打工仔、更加好應對到這一浪的 AI 浪潮。
2: 系咁啊，同埋呢个技能提升局咧，往后仲有一个工作啊。施政报告都讲到，喺成立嘅第一年里边咧，就会启动去检讨而家嘅持续进修基金。其实有啲乜嘢问题需要去检视啦？个检讨嘅方向系点啊？
0: 点解我哋话会提会技能提升局喺成立第一年之内咧，会检讨呢个持续进修基金咧？其实两者之间有佢各自嘅角色，但系都有啲共通性嘅。其实最终都系讲緊點樣可以令大家個技能啊能力有所提升嘅，一個就係技能提升局，另一個大家都好熟㗎啦，就用開呢個持續進修基金。咁兩者之間其實我哋都見到係要係時候呢，當僱員再培訓局升格變咗技能提升局之後呢，剩下嚟嘅持續進修基金呢，我哋點樣望一望點樣用好呢一筆錢呢個機制呢，更加幫到我哋社會嘅轉型囉。
2: 嗯，咁今日呢星期六問責請嚟嘅嘉賓啦，就係有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嘅。咁今集我哋講到政府最近公布嘅人力推算中期更新報告啊。咁接下落嚟下一節呢，我哋會講講新一份施政報告嘅唔同社福措施嘅，大家繼續留意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表示，今年一至八月，本港共录得29670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上升4.5%，损失金额52亿1000万，增加3.8%。当中假冒客服骗案占超过5000宗，涉案金额近7亿元。警方发现有新诈骗手法，骗徒假冒客服，有使受害人到伪冒银行网站提交个人资料，并以伪造批核文件博取信任，再以退款为由要求安装恶意应用程式、开启手机 NFC 功能，同埋将信用卡贴近手机背面，实际盗用信用卡签账。另一种新诈骗手法是假验证真盗款，骗徒假冒客服，以验证银行账户为由，要求受害人视像通话，指示将指定账户登记为新收款人，再要求将假冒网站提供的验证码输入相应位置，实际是转账给骗徒。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星期六朝早6:30左右从元山地区向东部海域发射至少一枚弹道导弹，飞行超过700公里。军方已经加强监察，并保持全面戒备状态，同时同美国同日本分享信息。另外，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表示，日前在朝韩非军事区发生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方自编自导的新闹剧，韩方所谓事件是由朝方引起的结论荒唐。韩国统一部长郑东荣提议韩朝围绕军事分界线的分歧见面沟通，指发生地雷爆炸事件的核心原因在于军事分界线分歧。韩国、朝鲜和联合国军事和联合国军司令部测定的界线都不一样，如果不解决有关问题，同样的事故随时可能再发生。泰国航空董事会因应早前洪灾导致航班延误和大量行李滞留机场事件，解除行政总裁差恩西里的职务。泰航董事会表示，差恩西里被免职的原因在于持续的营运失误问题，包括大量航班延误、行李处理混乱和更广泛的地面服务中断等。相关问题已经促使公司启动正式的问责调查，追究高层责任。差恩西里强调会继续担任公司董事。泰国全国多处近期暴雨成灾，泰航员工因为交通受阻无法翻工，其中曼谷苏曼那普国际机场有数以千计行李滞留，大量航班延误。旅游部长批评泰航应对不力，损害泰国旅游业形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点。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两宗交通意外啦。咁先讲呢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巴士站对开有交通意外呀。咁而家呢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现时呢最主要入西贡方向系挤塞㗎，龙尾去到南边围路回旋处。重复位置呢就系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巴士站对开呢系有交通意外㗎。咁而家实施緊单线双程行车。最主要呢就影响到入西贡方向是挤塞，龙尾去到南边围路回旋处。 另外啦，屯門啦青雲路來回方向近住杯道路咧，仍然受到交通意外影響，部分行車線封閉。位置咧就係屯門嘅青雲路啦，來回方向近住杯道路咧，由於有交通意外啊，咁啊部分行車線封閉嘅。而家一帶車多，經過朋友請你留意。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就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正常。路面方面，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近果栏。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有限通往无限，
6: 现在开拓未来，
7: 未来无限。
8: 中大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教授张艳雷，
9: 脑部的一些损害其实可以在我们的眼睛眼底那里反映出来。
10: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让我们看远一点，
12: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3: 同一个人，不同角度，可以影出完全不同的效果。
14: 职场上你怎样展示自己，往往同能力一样重要。
15: CV 怎样写，
14: 面试怎样
15: 答，怎样博表演。
14: 职场发挥，逢星期六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来各界职场达人分享个人实践经验、管理心得。
13: 角度攞得掂，先见到真本事。
14: 职场发挥，帮你展示最好一面。
16: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17: 大家有不同睇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18: 开放聆听的耳朵，
19: 用最坦诚的态度同各界沟通。
20: 星期六朝早八点到九点，打嚟1872311。
21: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22: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23: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系得到解决。
24: 张景莹、苏启智，星期六问责。
25: 各位观众听众，欢迎回到来星期六问责的节目时间。直播室这里继续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的。今节我们跟局长先讲讲一个六月起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新的安排，就是一个分级审批的机制的。纳入了第二级的审批机制的工种，就是一个更加严格的人手比例和一些本地公开招聘的规定。现在有些什么工种是在第二级呢，就是飲食业，譬如一些出品部啊、厨房相关的工种啦，咁啊，同埋一啲楼面嘅，咁啊，点样请人法咧？就系、是、过去，譬如本地工人两个就先可以请一位外劳啦，就变成咧三对一噶啦。而家六月以嚟啦，推行个情况系点咧？有冇啲饮食业界反映佢哋请人变得更加困难咧？
26: 我哋行咗两级制之后咧，啱啱张建都讲咗啦，如果系属于饮食嘅出品部，即系厨房啦，或者楼面部咧，就要行新嘅规定，即系第二级噶啦。第二级咧就个人手比例就最少有三个本地工人咧先可以请一个外劳嘅，而且我哋都会延续翻咧，就系佢所有嘅本地招聘过程咧，一时间长咗啦，而咧一定要去我哋劳工处嘅就业中心要实地去招聘嘅，咁所以所有加埋一齐咧，个实质效果就会令到佢更加难去请到外劳嘅，即系佢一定要经过一个更严格嘅机制，更严格嘅人手比例下面咧先做到咯。呢个都系我哋目的嚟嘅，但系另一方面，我哋都要考虑到喺确保咗本地工人优先就业之下面咧，如果佢实质系有咁嘅业务需要嘅话，你都有个途径俾佢请到嘅。
27: 嗯，但系局长，我哋睇翻而家嗰个饮食业界为例，都转型期啊，譬如有啲睇翻资料咧，好多大型嘅酒楼改啦，改一啲唔同特色啲嘅一啲嘅食肆啦，咁样，咁业界有冇反映佢呢个嘅做法会唔会影响佢哋嘅人手咧？即系请人难啲咧？
26: 政府都系要平衡嘅，但系正如我所讲，而家有咗两级制之后咧，唔系佢唔请得，只不过佢要经过一个更严格嘅程序，证明咗 真係冇辦法請到本地人呢，我哋先至會考慮佢嘅申請㗎嘛。唔係話冇啊，係有嘅，只不過個程序會更嚴格。
0: 咁啊，施政報告都提到啦，政府會喺有需要時候咧，就將更加多嘅行業同埋崗位咧納入呢個第二級嘅審批。過去有啲議員都提到啦，咁啊，譬如除咗飲食以外，零售啦、保安都覺得咧揾食好艱難。而家審視有啲動態嘅審視機制啦，譬如呢啲行業有冇需要納入第二級審批咧？
26: 我哋不時都睇住嘅，正如張堅賢所講咧，我哋飲食我哋已經納入去成為第二級啦，我哋密切關注嘅咧包括保安啦。零售啦，呢啲都系我哋关切嘅行业嚟嘅，即系如果有需要嘅话咧，我哋都会灵活地运用我哋而家嘅两级嘅审批机制，令到令到如果需要的时候，咪将其中一啲可能变成第二级咯，呢个但系我觉得都系要实事求是咁去睇嘅。
0: 好啊，咁我哋转讲下啲社福嘅政策啊，咁啊新一份即系施政报告咧，就讲到本届政府咧系会即系以一个精准扶贫嘅原则啦，去识别一啲目标嘅群组，咁希望咧集中啲资源咧去帮助有需要嘅人嘅。咁啊提到啦，会分阶段咧设立社福数据分享平台，整合唔同政府部门啦，同埋非政府经济机构嘅一啲社福数据，用 AI 嘅技术咧嚟到及早识别高风险嘅人士去介入帮佢哋啦。其实我哋比较熟悉嘅咧，去年已经有一个咧支援照顾者数据平台，咁同呢个新嘅社福数据分享平台，两者有啲乜嘢关系咧？或者佢哋嘅数据会唔会共享嘅？或者会唔会将来系整合成为一大个平台嘅咧？
26: 好啊，俾少时间，多谢主持，我解一解尝试下。我哋而家讲紧嘅社福数据分享平台咧，如果用一个比较技术嘅讲法咧，系一个通用平台。我哋而家已經行緊嘅，即係叫支援照顧者數據嘅平台咧，係其中一個場景，即係其中一個場景啫。如果你俾我用個比喻咧，而家我哋第一開始初試嘅支援照顧者數據平台咧，如果用我哋細個讀嗰啲印刷術咧，似係一個焊死咗嘅一塊板嚟嘅，即係嗰塊板就係嗰啲字嚟，唔會變嘅啦。呢個係焊死咗嘅。我哋準備做嘅社福數據分享平台咧，有啲似我哋細個讀書嘅活字印刷，即係佢有好多部件嘅，可以砌嚟砌去嘅。佢砌到等於支援照顧者數據平台，咪其中一個場景咯。但係佢都可以變唔同嘅模式，咁令到我哋可以更加好咧，用分散喺唔同地方嘅大數據咧，幫我哋提前更加精準咁去識別我哋覺得風險高嘅群組人士，嚟及早去幫佢嚟支援佢。其實目的都係咁嘅啫。
27: 咁我想讲嘅问一问个数据来源啦，我哋睇返支援呢、這个照顾者嘅数据平台，咁包括有一啲社署啦、医管局啦同埋房屋署嘅数据嘅。咁而家新嘅平台会唔会涵盖更多呢？譬如非政府组织会唔会都系一啲嘅目标嘅数据来源？
26: 好啊，而家我哋行第一步嘅时候呢，当然先用咗我哋政府机关嘅数据先啦，譬如你所讲嘅我哋社署自己有嘅数据，房屋署嘅数据，医管局有一部分又参与其中啦。而家呢个已经有嘅，嚟紧咧我哋会再开放多啲嘅。咁但系一个自愿参与模式嚟嘅，即系我唔可以强迫佢参与，但系如果佢愿意参与，一齐令到成件事做得更加好系可以。譬如话我哋有资助紧170多间 NGO， 佢哋有3000多个服务单位，数以十万甚至百万计嘅服务群组嘅话咧，佢如果想參與其中咧，我哋都希望通過今次咧，佢哋都可以自愿參與。即係如果佢唔想參加，咁我唔會逼佢嘅。但如果佢想自愿參與咧，變咗我哋個數據來源咪多好多咯。咁令到我哋可以更加精準地揾到有需要嘅人士出嚟咯。
27: 局長，以你所知，佢哋嗱自愿參與噶嘛，佢哋嘅動機啊，或者佢意願大唔大咧？你有冇信心佢哋都擁有參與？
26: 喺呢施政報告之後咧，我哋都見咗社福界好多次噶啦，我都去。同我同事去解咗其实社福数据平台系乜嘢，我相信好多都愿意同我一起合作嘅。因为第一咧，我哋做呢个数据平台咧，一定系确保系符合我哋嘅私隐条例嘅。即系大家请放心，绝对系我哋符合个私隐条例，亦都同私隐专员倾咗好多次噶啦。第二咧，个目喺个揾嘅过程入边咧，我哋有晒叫匿名化嘅安排，英文 encryption， 即系揾嘅时候咧，全部都系睇唔到佢名嘅，完全唔知系边个嘅，直到我哋觉得对晒。是啲風險系數全部對晒咧，先至會揭開，然後未必我哋知嘅，其實我哋可以通知翻個機構啫嘛。即係譬如你係 A 機構參與其中，由於其他數據 有啲散落喺其他地方數，加埋一齊呢，原本只係睇自己 A 呢，可能呢個老人家唔係好高風險，但係當你知道曬其他嘅數據之後呢，就發現哇其實個風險好高，咁我哋就會通知返呢個機構，就問其實你呢個用家個風險高好多嘅，你不如提得佢緊啲，但係喺俾我哋分享過程入面呢，我唔知佢叫咩名嘅，譬如當呢個係陳婆婆啦，我永遠都唔知呢個係陳婆婆，我可能只係一個代號嚟嘅啫，譬如陳婆婆喺個數據分享當中，陳婆婆呢個人呢喺 A 機構呢，譬如个代号系四五六七八九，就系呢个代号嚟噶啦。咁佢喺 B 机构咧都系四五六七八九嘅。咁喺我哋中央就会对四五六七八九有几多样嘢系中咗嘅。如果四五六七八九好多高风险嘅因素系中晒嘅话咧，咁我哋就知道呢个系高风险，就会通知翻个机构。咁我哋只系通知翻个机构，就四五六七八九系有问题嘅。咁佢自己揭四五六七八九，我原来就系陈婆婆啦。当然如果要政府介入嘅话咧，当然我哋都要揭翻出嚟，哦，原来四五六七八九系陈婆婆，我揾人去帮佢，即系个做法系咁嘅。所以个成个过程入边咧，其实个成个揾嘅过程系完全唔知佢个人资料，我系唔知嘅，我只系一个代号，但系亦都有知道有啲我哋所谓知道啲风险位，即系包括佢咪全长者独居啊，佢年龄啊，又包括譬如假设如果医管局有参与，佢系咪？有認知障礙啊，或者佢個中心入邊會唔會有啲風險事故發生過啊？咁加埋一齊，咁你咪嘗試去揾佢出嚟咯。即係個目的其實我哋都好純正嘅，就係想用數據提前等我哋揾到啲風險高，尤其是隱蔽嗰啲。
0: 咁樣講下點介入咧？即係個預警機制係點樣做咧？即係希望都做到，即係個問題咧係喺個發生之前或者發生初期可以幫到佢。
26: 是没错，我们现在想做的就是由以前很被动的回应变成精准的识别及早介入，这个就是我们那个想法来的。你可以想象通过社福数据分享平台找到一些风险高的出来有几个可能性的。一个就是已经有个社福机构其实是照顾他的，只不过他的风险会摆得低，所以不是一个积极去面对的。当我哋知道原来其实佢嘅风险高好多，我咪通知翻个社福机构啦。喂，你照顾嗰个 client， 其实个风险高好多噶噃，你要积极去睇佢，帮佢。呢个一种，呢个易啲嘅，其实系最难，但系都系最有价值咧，就系佢风险好高，系冇人睇嘅，完全冇人睇嘅。呢个系通过我哋同医管局、我哋自己社福数据或者其他机构加埋一齐发现，哇，原来呢个人其实风险好高嘅呢个家庭，再发现原来冇任何机构跟紧佢，咁我哋咪就要揾机构跟。这个就是要我们找的，几多我不知道，但我觉得一定要做的，就是这个是令到我们可以更好应对香港现在老龄化的挑战，也都很多未必是老龄的，它是隐蔽的有需要 的风险位来的嘛，那么尽量找到出来，盡想辦法嘅啫，去及早揾佢嚟提供支援俾佢咯。
0: 係，依個平台嗰個搭建嘅時間表係點咧？分階段進行嘅。
26: 都係分階段，而家同時就好好開始做緊嘅啦。其實我哋你可以話第一階段做咗㗎，支援照顧者數據平台咪已經係咯，但只不過嗰係一個簡化版啫嘛。我哋希望做一個通用版，令到更多人可以參與當中。喺做嘅過程咧，我哋幾樣嘢要做得好嘅，一就係個對於私隱嘅保護。呢個一定要做到好放心，我哋先做得啦。另外咧，要令到參與者當中知道咧，佢係唔需要改變佢任何數據格式，因為我哋社福界其實係聯合國嚟嘅，乜格式都有嘅，佢乜嘢都格式。所以而家個做法，由於 AI 出現，令到我哋可以唔需要大家同一個格式，佢唔需要改佢任何嘅系統嘅設置，只要願意佢參與，大家傾咗點樣可以連接嘅時候咧，就希望令佢相信我哋做到一個安全。又完全符合私隱的情況下面，揾提前用數據揾得更多，我哋覺得有風險的人士出嚟。
27: 局長你提到 AI 改變好多啦，咁施政報告都提出撥款3亿咧，就成立一個社福 AI 實驗室，咁就希望識別AI 喺社福服務嘅應用場景啦，咁包括用 AI 技術幫手就做一啲分析社福設施啊或者服務一啲嘅情況。咁而家局長以你所知，而家社福業界有啲咩係咪有啲部分嘅社福服務都已經用緊 AI 技術啦？先講下有啲咩可以幫到手嘅咧，其實。
26: 社福界咧就有个特征嘅，我哋系多元，好多机构参与其中嘅，即系我哋社署资助、恒常资助嘅机构咧，都170几间嘅啦，咁有大有细，有啲大啲嘅咧就佢嗰、那个资讯科技啊 AI 应用咧就会强一啲，但我哋都有好多好专好精，但系其实系相对细嘅机构嘅，一年系攞紧我哋几百万资助。个机构都唔系好大，但佢做得都好专好精嘅。咁喺咁嘅状况下面咧，如果我哋可以有咗 AI 社福 AI 实验室嘅话咧，就可以我哋政府提供一个资源，帮佢解决一啲大家一路都觉得系痛点难点嘅嘢，用 AI 可以帮到手嘅。咁其实 那個場景嚟自邊度咧？係嚟自業界嘅，就唔係我哋指落去嘅，就是、我哋想同業界一齊去傾，我哋傾到幾轉嘅，你去諗嘅。譬如我講啲最簡單嘅嘢啊，嗱，譬如我哋喺傾嘅過程有啲做院舍嘅。殘院又好，做老人院都好，其實個偏間都係一個好難嘅嘢嚟㗎，因為我哋個法例要求好多嘅，幾時之內有幾多個護士、幾多個保健員，員工有幾多個，或者邊一間中有幾多人咧？佢哋只要一路偏完間啫，只要其中一個人變咗嘅話咧，那個主管就好頭痛㗎啦。佢話死火咯，我要做好耐，但其實呢啲 AI 可以幫到佢，即係做呢一類型嘅偏間，其實 AI 係好叻嘅。咁但係由於佢個院舍都唔同啦，如果我哋揾到一個。不是一个商用版的是一个专用版设计出来给他偏间用的话我们投放之后这个 IP 是政府的我们会免费给所有其他社福机构用。那只要有一个用得成的话我们就可以将这个研发 的成本我们吸收了然后它应用可以给全个社福界去用。这个是最简单的现在讲行政的。另外呢譬如很多一些治疗师他在治疗过程或者帮助过程其实他都要写报告的嘛。其实大家都知道 AI 可以语音生成做一个啱嘅报告。咁呢啲又系有啲机构有能力佢咪做到囉。但係如果佢个机构冇咁大能力嘅佢又做唔到或者佢唔知问咩嚟做我哋参与其中做到嘅话呢就希望将治疗师嘅有限时间尽可能俾咗去治疗过程就唔好系写咗文件过程。呢啲我哋希望做完啦。同埋我哋机构太多啦嗰啲文件传嚟传去嘅话呢一个大机构就是易搞啫，我哋咁多唔同嘅机构传嚟传去都系一个好难嘅嘢嚟嘅。咁呢度系咪可以用 AI 嘅技术令到个嗰啲资料嘅传送？唔系，譬如我由原本 A 睇紧我变咗去 B 机构帮我啦。嗰、那个转接过程，我哋系咪可以做得更加顺畅，唔好漏资料，同埋个更加跟得紧啲咧？呢啲我哋见得到会帮到手嘅。再谂得远啲咧，我哋都谂紧用家嘅方案。譬如好多香港市民想用社福，就话：哎呀，我唔知点样揾啊，系咪有机会？嗱，呢个系长远啲嘅，系咪有一个？簡單的方法等佢講出嚟話、哎、我其實我係一個老人家我有幾多歲我家又點點點佢講咗自己的情況啫就係咪喺嗰度我就可以形成到其實佢有啲咩社福需要其實配對到啲咩社福機構第一最簡單係佢知啦如果再好啲嘅就係呢個係長遠啲嘅係咪講完曬之後我哋知道原來佢咁難係咪我哋可以喺個過程入面揾到佢呢、
1: 嗯、
26: 我覺得呢啲係長遠啲但我哋不妨希望用 AI 技術令到我們可以做得更加好。
1: 不是說長遠一點短期剛才、局長你提到一些社福機構做的那些這個的做法何時可以落地可以推出呢其實
26: 很快的啦隨著我們已經開始構想了現在呢就找大家去談因為我們和社福界都已經開我自己都去了 兩次了一至兩次的大會之見幾百人大家去談解說了我們想怎麼做什麼我們相關的同事找他們真的落地去談有些什麼場景可以先行先試去做的那等錢一到位大家都明白錢要等財政預算的一到位的時候其實我們已經想好了哪些想去試去做的時候盡快去行咯、這個、我們很期待因為我覺得在社福的層面有咗科技赋能，有咗数据赋能嘅话咧，会令到我哋可以做得更精准、更好。
0: 系咁啊！另外咧，当局亦都会推出咧社区照顾者饭堂，咁啊，善用一啲咧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一啲唔繁忙嘅时段，咁啊，为好多唔同嘅群体啊，咁啊，包括咗有独居长者啦、一啲残疾人士啦、照顾者、有特殊需要嘅小朋友或者佢哋嘅照顾者，去提供一啲咧廉价嘅营养饭餐，咁希望佢哋可以融入去社区嘅。其实啊，局长之前都视察过喺即系石排湾村嗰度，其中有个服务处，佢哋都有提供啦。嗰、那个反应系点咧？佢哋又有啲咩机制，透过即系邀请朋友嚟食饭啦，可以抽出一啲隐蔽需要支援嘅个案啦。
26: 嗰、那个好成功嘅，我自己都去睇咗嘅。嗰、那个我哋就喺都系上先试点先啦就揾咗香港仔方会喺石排湾佢哋一个青少年嘅综合中心去做嘅，成功嘅，好好嘅。咁所以而家我哋咧就想将佢铺开嚟做啦。因为我哋都计嘅条数，我哋有成130多间。遍布全港的青少年综合中心为什么要想它呢因为第一这些中心很大的每一间平均都有7000多平方尺的那个规模大的另外呢它青少年活动嘛通常都是要黄昏以后才热闹起来的在中午、啊、或者是在上午其实很静的那这些区以前就很多后生仔现在就多了很多老人家很多照顾者那如果我们可以善用一些这样的资源我哋拆牆鬆綁，等佢可以用，引入咗社會商界嘅一啲 捐款啦，即其實主要是飯錢啊，或者一啲額外嘅資源嘅幫助咧，就可以幫到好多。嗱，如果用翻香港仔嘅經驗咧，我去睇過一次嘅，好多街坊咧，其實我同佢傾就好好傾，但係佢同我講翻咧，其實之前佢嚟嘅時候一句嘢都唔講嘅，即係好人有好多難處，一句都唔講嘅。咁但係因為有一餐簡單嘅午飯咧，有湯有飯有餸，我哋揾小食堂去做嘅，$10一餐。咁佢哋覺得咁都方便啦，佢可以落嚟咧。其實係個食飯咧，其實係一個藉口嚟嘅。為他提供方便，但他吃下吃下呢，慢慢慢慢就跟那個地方建立了一個關係，他會多一份信任，他肯跟你傾多兩句，人就是這樣的，說多兩句他就會開朗一點，說多兩句你知多一點，如果是需要再進一步的社福服務呢，那我們那個有關社福機構有轉介出去就跟他咯，有些直播令到他每天都有了一個固定的行程下來，他可以傾下偈，開心一點，我們看到那餐飯又不是貴，咁但係個做到嘅效果就唔只係食餐飯嘅，咁所以我哋就覺得係有呢個價值，係可以將佢推廣。
25: 但有百幾間呢啲綜合青少年中心咧，其實有唔同嘅社福機構去幫手營運佢哋啦。其實係咪全部都可以變成呢啲社區照顧者飯堂咧？有冇個目標嘅數字？
26: 我哋冇目標，我哋會鼓勵。因為我對於寫出嚟講，我哋已經拆牆鬆綁咗噶啦，佢做得啊，咁我亦都好多有善意嘅人咧，同我哋講，我都想捐錢做嘅，因為嗰個成本唔係太高嘅，大有大做，細有細做嘅，但係亦都未必間間都做嘅，即係真係好睇個地區，即係如果個地區嗰度係青少年服務好旺盛嘅，咁佢主力做青少年啦，或者嗰區嘅相對嗰個需要係唔同嘅，你又唔需要強行一定要全部變嘅，但我哋相信好多都會有機會。轉變可以提供社區飯堂嘅服務。
27: 咁已知嘅地區局長，我想問嗰個分布係點㗎？同全港嚟講，
26: 全港都有㗎啦，
27: 平均㗎喺香港各區。
26: 平均好多，130多間，全港都有㗎啦。其好多其實係屋村嘅，
25: 咁
26: 好多係公共屋村嘅。
25: 佢哋就係服務開青少年啦。咁而家嚟到食飯嘅嗰啲受助人好廣泛嘅背景㗎喎。咁係咪需要即係額外配置一啲專業嘅人員去支援，去俾呢啲中心去照顧一啲新嚟嘅服務者啊？
26: 亦都未必一定要嘅，因為你知道我哋啲 NGO 咧有好多，除咗營運青少年中心之外咧，佢同時營運其他類型，譬如老人啊、家庭啊都有嘅。咁所以我就形形色色都唔同嘅。但嗰啲捐助者有時候除咗捐飯之外咧，都可能佢想話：，不如我支援你做多啲服務啦。咁佢都可以支援其中噶嘛。但係大家要記住，我哋啲 NGO 做嘅時候，佢雖然佢係營運緊呢一間嘅青少年中心，譬如大家都好熟嘅，譬如東華啊、聖公會咁鬼大，係咪？佢其實佢有好多機構營運緊噶嘛。當你發覺原來你有其他需要，佢轉介出去啫嘛。就算唔係自己營運嘅，當區大家熟曬噶嘛，咁你咪轉佢另一間相關嘅機構去跟進佢嘅狀況咯。所以我哋覺得最緊要有個切入點咁解。
25: 嚟到享用呢啲飯餐咧，需唔需要一啲經濟審查，或者有啲咩證明先可以嚟食咧？又話會唔會有啲名額嘅上限嘅？
26: 嗰個審查交翻俾個機構啦，咁一定係幫啲有需要嘅。咁所以佢個有需要，佢哋香港仔嗰時候就佢哋歸納咗就話三高一低嗱，我記唔曬嘅啦。即係低就梗係佢個自我照顧能力好低啦，高就可能佢個高風險啊，有啲即係佢哋形容咗啲嘢出嚟，咁摸索咗啲經驗嘅，咁睇下可唔可以通過摸索嘅經驗咧？既然係一個政商民合作嘅項目咧，我哋就唔好定得咁死，即係多啲彈性，區區狀況都唔同啊。但係其實你都要信得過啲 NGO 嘅，即係喺個基本嘅狀況定咗之後咧，佢哋會因應嘅情況咧，揀一啲佢知道當區風險特別高。照顧需要特別多嘅人咧，請佢落嚟食餐飯。其實佢唔係唔使俾嘅，佢哋俾$10嘅嘛。咁通過呢一餐飯咧，就建立翻一個社區嘅網絡咯。
27: 局長呢個理念咁好咧，咁有冇諗過一樣？有啲人都提出嘅，除咗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之外咧，有冇諗過其他適合嘅地方都可以照翻呢個方法去做一啲社區照顧者飯堂，就唔係淨係青年中心擴大個網絡。
26: 我哋一開始先用咗綜合青少年中心啫，唔代表其他唔諗得嘅，
27: 都諗嘅。
26: 但係因為你要做咧，要做啱，你要試啱個點啊，即係等於我哋先喺香港仔試咗先。得啦，咁其他地方再試，因為始終綜合青少年中心有幾個好處，一佢就喺個社區入面，佢個面積好大，而且佢真係而家青少年少咗嘛，咁所以佢應用個時間係相對係少咗少少嘅。其他得唔得？唔係唔得，不過要諗啱，我哋都唔排除呢個可能性。呢一刻先集中做咗青少年中心先。
25: 好，仲有分零鐘時間啊！另一個精準扶貧嘅項目咧，就係幸福加油車，咁希望有啲流動車咧去服務一啲舊樓嘅長者嘅。其實會停泊喺啲咩地區，又提供啲乜嘢服務咧，局長？
26: 第一步咧，同事就揾咗三區，我哋揾咗三架車嘅啦，就喺元朗北區。 區深水埗、啊、其實大家都熟嘅，成日都街度見到啲流動車嘅，我哋就揾呢個概念咧，將佢變成支援照顧者，其實都係探佢落嚟嘅。你自己去到你屋企樓下㗎啦，你落嚟最簡單幫佢量下血壓啊，度下啲基本嘢啊，繼而一啲佢需要咪俾佢啦。譬如同事諗到嘅，譬如幫佢易剪一剪頭髮啦。啊，咁剪頭髮，譬如呢啲，即係你乜都得嘅，因為你有一個車，有個九噸車，佢可以入去同佢傾下偈啊，俾啲服務佢啊，幫佢填下表啊，或者佢有咩需要嘅，簡簡單單做到嘅。其實最緊要就是引佢落嚟，等佢落咗嚟，覺得誒、欸、我可以攞到啲服務喎、啊，咁然後就睇下佢有冇啲咩需要，有需要咧就轉介出去。
25: 目標係往後18區都有。
26: 如果成功，我哋就鋪開嚟做啦，咁所以都係一樣，我哋每一樣都係想蝕得咧，就鋪開全港嚟做。
25: 嗯，好啊，咁今日多謝曬咧，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嚟到星期六問責嘅，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将推出毕业生就业启航计划，同商会联手在未来两年额外创造10,000个职位，由政府补贴受聘青年1/3薪金，上限每人每月6,000元，资助期最长半年。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目前难以评估计划对青年失业率的影响，但是很多年轻人具备一定程度人工智能技能，相信计划可以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建立人脉，丰富履历。不少参与的公司是大型企业，部分透露愿意提供半年以上的全职职位。对于劳工处将推出青年就业通网上服务窗口，并推展 AI 就业配对通，孙玉涵说希望提供更多资讯，减低市场错配问题。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表示，当地本轮伊波拉疫情已经波及7个省份，累计8300宗确诊病例，死亡个案突破4000宗，达到4018宗，病死率 48.4%， 累计治愈病例2100多宗。无国界医生组织警告，由于疫情监测和病例发现工作存在不足，本轮伊波拉疫情造成的实际病例数目可能高过官方通报数字。刚果民主共和国在今年5月中宣布爆发伊波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表示，今轮疫情已经是有纪录以来第二大伊波拉疫情。土耳其西部马里萨省索马县一个煤矿发生坍塌事故，灾害和紧急情况管理局说，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包括涉事矿业公司总经理在内的9名相关人员被拘留。土耳其传媒报道，煤矿在当地星期四下午坍塌，7名矿工被困，救援人员赶往现场营救。当局说经过连夜搜救，已经找到5名被困矿工遗体，2名获救矿工中1人仍然在医院接受治疗。索马是土耳其重要的煤炭产区，2014年曾经发生造成301人死亡的严重矿难。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西贡和大屿山的雨量更超过70毫米。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2-3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0:30。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杰平和邝灿恩。
3: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香港零售额连续16个月录得增长。统计处最新的数据显示，8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大约是321亿元，按年上升5.6%，好过市场预期。今年头8个月累计增长8.5%。政府发言人就说，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加上未来一连串盛事，应该是会进一步为零售业注入动力。有经济师就指出，人民币稳步升值亦都刺激内地客消费。零售管理协会就预计，本港全年的零售额可以保持单位数增长。大公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国庆文艺晚会昨晚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家的强大实力、超大规模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是香港的最坚实后盾。 特区政府9月制定了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把握国家高速发展给予香港的庞大机遇。文汇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机管局日前和新世界发展就 Eleven Skies 项目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而该项目相关的资产包括三堂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将会是无偿转移给机管局。机管局商务执行总监兼机管局附属公司 IEC Holdings Limited 行政总裁陈正思表示，开商场没意思，目标是要将 Eleven Skies 建造为世界级娱乐目的地，增加大量创新娱乐设施和体验，包括高卡车场、宠物友善设施等等。而被称为港版足地市场的直送鲜活市集将会改设于室内。星岛日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高铁香港段和沙中线早前都被原定安排延误通车，事隔多年。政府和港铁说，港铁是会就着高铁项目延误向政府支付22亿

0: 準備工作小組會議。他在社交平台發文說，各個部門在會上已經確認口岸具備安全、暢順和高效運作的開通條件，新皇崗早日開通是兩地市民的期盼，亦都是港深兩地政府的共同目標。粵港兩地政府會盡快敲定正式開通日期，向公眾公布。信報報導。
1: 明報報導，瑪麗醫院新臨床大樓多部升降機仍然執修緊，令到臨床服務展開無期，但是大約100名員工工作的血庫去年11月已經搬入去。有血庫員工形容憶述新大樓初期升降機運作緩慢，加上血庫位於16樓，員工由血庫到離開大樓最長曾經需要大約15分鐘。院方是回覆說從未接獲因為升降機運作異常而導致到血液製品報銷的通報個案，又說曾經模擬演練和測試，確保血液送達目的地的時候溫度和運送時間符合醫療安全標準。明報報導。
0: 在社評方面，大公報的社評說，香港零售業連續16個月擴張，國慶黃金週人潮湧動，但是外圍環境的不確定性、利率趨升等等的因素亦都對香港經濟構成挑戰，推動傳統零售業轉型，優化城市經濟，將旅客的流量轉為實質的消費量，是有助香港更好發揮獨特優勢，增強零售業對香港經濟的引擎效能。這個是大公報社評。
1: 信報社評就認為，目前訪港旅客人數持續上升，但是人均消費未有同步增加。評論說，黃金週人流暢旺，政策 KPI 就應該從旅客人次轉變為進一步看旅客停留的時間、人均消費和城市承載力，比旅遊發展和居民生活質素取得平衡，令到香港旅遊業高質量可持續發展。信報社評。
0: 文汇报的社评说，特区政府早前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明确将北部都会区是定位为推动香港高质量发展与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新引擎。特区政府必须要打破常规，以综合政策包加强招商引才，营造世界级教研环境。文汇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港股在国庆假期之后复市首日遭遇急剧修正。评论说，这次大跌市再次提醒投资者，港股绝对不是单纯由本地因素主导。北水回流可望提供到短线的喘息，但若果外围利率不见到回落，任何反弹都可能是属于技术性修复，而不是趋势逆转。星岛日报社论。
0: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啦，咁而家咧近住白沙湾巴士站对出有交通意外，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影响到西贡公路入翻西贡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南边围路回旋处，咁出九龙咧就车多少少噶，咁再重复多次啦，西贡公路去翻西贡方向近住白沙湾对出咧系由于有白沙湾巴士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现场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噶，咁而家咧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咁特别系影响到西贡公路去翻西贡方向啦，龙尾排到去南边围路回旋处，出九龙方向咧就只系车多少少啫。咁另外啦，粉岭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近住林锦公路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粉岭公路啦，去翻上水方向，近住林锦公路交汇处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博康村也，就系、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对出系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龙尾排到去博康村。咁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咧就车多噶。就是讲多次的位置啦，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喺一带咧就车多。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嘅意外啦，而家改造全线封闭啊，龙尾就接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嘅。咁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隔田村嘅意外咧，头先就部分行车线嘅。咁而家咧就最新嘅消息就是改咗全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接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噶，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就唔好行狮隧出九龙，咁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咁另外喺九龙区龙翔道天。

0: 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观塘道接近启业村，就是龙翔道天桥去返荃湾方向啦，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最新嘅消息呢，就係龙翔道天桥呢就改咗係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啦。龙翔道天桥近住彩虹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头先就淨係去荃湾啦，而家就改咗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㗎。咁而家呢龙翔道去返荃湾方向，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啦而家港岛入口呢就正常㗎。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咁另外有个天气消息提一提大家噶，天文台喺上午嘅9:10已经系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天文台喺上午嘅9:10已经系取消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1城5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2: 有限通往无限，
4: 现在开拓未来，
2: 未来无限。
5: 星期六上午欢迎收听未来无限，我何展鹏阿鹏，
6: 我是宇仔。今集的实验室新室会同大家测试 AI 运动站，请来研发者分享设计理念。
5: 下半部分我们邀请到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杨建中博士，同我们分享怎样透过神经科学了解自闭症人士的大脑功能，更好地支援他们。
6: 现在先同大家一起听下实验室新室。
7: 我都留意翻下，荧幕度会显示你成功记录咗嘅下数嘅。如果你发觉你嘅下数一路都好慢咧，有机会系你跳离开咗我哋地下嗰个 mark 位嘅。
4: 未来无限，
8: 未来无限，实验室新室，实验室新室。
6: 咩声嚟噶？地震啊！好似越嚟越近咁嘅，哇！
5: 宇仔眼前见到一个巨大接近圆形嘅身影，拖住沉重嘅步伐，一步一步咁行紧过嚟啊！
6: 哇，阿鹏，你做咩？圆润咗咁嘅？圆润咗咁嘅？
9: 我上集食得太饱，重咗少少啊！
6: 咁样叫少少？
5: 你讲咩话？
6: 冇，冇讲咩啊！你听错啫。不过今日测试嘅 AI 运动站可能帮到你手啊！话晒测试嗰阵都可以做下运动啊嘛。
5: AI 运动站有咩用噶？
6: 我请咗研发代表、香港恩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高级销售及市场策划经理潘杰生过嚟啊！等佢同大家介绍下啦。
10: AI 運動站咧，其實係一個配置咗鏡頭啦，同埋 AI 技術嘅運動測試器材嚟嘅。希望咧透過 AI 配置嘅鏡頭技術咧，就可以偵察到小朋友佢哋做嘅體能動作係咪正確，同埋希望咧透過一啲唔同嘅趣味遊戲啦，去鼓勵翻咧小朋友去多啲做運動嘅。配置上咧，其實都好簡單，係一個鏡頭啦，咁同埋我哋有一個電腦嘅盒啦，再標誌翻咧俾小朋友佢哋要企嘅位置。至於輸出一個屏幕，咁可能睇翻學校嘅需要啦，其實有一部簡單嘅電視機熒幕啦，咁就可以俾小朋友睇到佢哋相應做嘅動作。
6: 有啲咩嘅運動啦，或者係小遊戲項目㗎？
10: 佢都有唔同嘅體能項目啦、小遊戲啦，同埋體測項目嘅。 睇翻項目針對翻體育課程分，咁其實有啲基本嘅體能測試咧都要做，例如仰卧起坐啦、坐前伸啦等等。體能項目方面咧，希望小朋友咧鞏固翻佢哋肢體嘅動作，咁例如開合跳啦、深蹲啦。遊戲咧，我哋有個咧好似拍蚊咁嘅動作，其實咧係一個簡易版嘅開合跳。咁希望咧小朋友透過呢啲活動啦，都可以增強翻咧佢哋做運動嘅興趣咁樣咯。
11: 呢個平台佢收集完啲數據之後，會唔會都有啲後續幫助到老師嘅地方
10: 咧？小朋友佢哋咧就好直觀嘅，佢哋咧就會睇一個排行榜，咁啊好簡單知道自己嘅分數同下數啦。至於老師咧，咁我哋咧就會收集咗唔同啲數據，輸出一啲 Excel 嘅報表嘅。報表嘅當中咧，我哋就係回應翻咧一個叫 MVPA 60嘅計劃，鼓勵翻咧每個小朋友咧佢每日要做60分鐘運動嘅。譬如佢做咗一分鐘嘅，咁呢個數據就會 count 落去。咁於是者累積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俾佢哋知道咧，其實小朋友有冇足夠做到60分鐘。另一個咧就係體育課程分嘅一個報表，譬如佢體測咁，佢做咗一啲 sit up， 咁個 sit up 嘅下數咧合乎佢嘅標準，咁我哋就會幫學校輸出翻一個叫做體適能報表咯。
6: 介紹就介紹完啦，係時候
5: 等等等先。嗱，我唔係未準備好啊，不過我知道有間學校咧引入咗運動站，梗係睇下人哋示範點用先啦。
6: 即刻去沙田圍湖素貞博士紀念學校睇下佢哋嘅校隊訓練活動統籌蘇澤龍蘇 Sir 點樣用呢部機啦。AI 運動站嘅配件包括一個智能鏡頭以及一個顯示器。參與嘅同學仔先用掃描器掃描二維碼識別身份，然後就可以喺鏡頭拍攝之下做唔同嘅動作去操作系統界面。
5: 運動站嘅界面顯示唔同嘅活動俾同學揀，包括體能項目、趣味活動等。同學仔舉起左手就可以操作揀活動，舉起右手就代表確認。
7: 過去右邊嗰格體能項目啊，好，我哋翻去開合跳。
6: 而家同學仔就選擇咗體能項目入面嘅開合跳。熒幕入面顯示緊對應翻參與學生人數嘅幾個卡通學生公仔，公仔嘅頭頂咧仲有一個數字噶。
7: 好，準備就緒就大家預備，二號同學舉手開始。我都留意翻啊，熒幕就會顯示你成功記錄咗嘅下數嘅。如果你發覺你嘅下數一路都好慢咧，有機會係你跳離開咗我哋地下嗰個 mark 位嘅。咁你要注意啊，動作頭先提嘅，我哋雙腳同埋個手咧啊打開嘅時候啊向上啦。咁然之後另外合埋咧就係身體靠翻中間啊，係啦。
5: 呢個數字反映嘅係同學仔完成開合跳嘅次數，當鏡頭清楚影到同學仔正確咁樣完成咗一次開合跳，數字就會加一。
7: 好，咁我哋咧第一次開合跳咧就已經完成咗我哋嘅挑戰啦。啊，咁咧大家可以望到啊，熒幕上邊啊係你哋今次嘅成績。咁如果下一次大家再挑戰嘅時候咧，我哋個後台都會自動記錄曬你每一次嘅成績，咁睇下你會唔會比上一次有進步。
6: 睇完堂都問一問阿 Sir，AI 運動站對教學嘅幫助先。
5: 我哋仲揾嚟學校嘅 STEAM 教育統籌主任李家耀同我哋分享啊。
12: 大家好啊，咁我係學校嘅 STEAM 統籌主任，我係李 Sir，
7: 我係學校校隊訓練嘅活動統籌蘇 Sir。
11: 點解又會想有個 AI 運動站去加入去學校嗰度咧？
7: 都希望善用翻學校個空間，增加多啲運動嘅機會俾佢哋嘅體育堂啦，我哋喺小息啦，或者我哋有啲活動日咧，其實都有用到係俾同學仔做運動嘅。
6: 啲同學仔個反應係點樣咧？
12: 低年班嘅同學咧，佢哋對呢啲嘢咧當然好熱衷去參與啦，同阿隔離同學我哋一齊比賽咁樣。咁高年班係怕醜少少嘅，不過我哋覺得都係一個學習嘅機會，同埋讓到佢哋其實從小去培養運動嘅習慣咯。AI 運動逆站其實可以讓到佢哋有多啲參與嘅機會，而見到自己數據嘅進步嘅時候，佢哋參與嘅個興趣會更加大。
11: 點樣將呢個 AI 運動逆站融入去教學個工作度咧？ 體育科每年都有提適能呢一套嘅系統咧，其實可以幫我哋咧去提升嗰個效率，因為其實老師冇可能真係逐個逐個同學仔睇佢跑完幾多個圈，九分鐘一個人非常之費事嘅。而更加重要咧，就係呢個系統咧更加公平咁樣收集數據啊，有同學仔或者有家長查詢實際嗰個成績啊，係咪真係準確咧？其實我哋就好容易可以展示翻啲數據，評估測試咧都可以更加客觀同埋準確公平嘅。
5: 於呢個運動站有啲咩嘅期望咧？
12: 即時嘅AI 嘅回饋其實都係好緊要嘅，出咗數據啦，咁但係出咗數據之後會唔會有一啲即時嘅記錄俾翻佢咧，讓到佢係唔單單係淨係聽我哋體育科同事嘅一啲口頭嘅回饋，而係可能即刻有一個報告。其實最緊要係我哋點樣去將我哋嘅即係運動呢樣嘢翻到去我哋日常生活。咁所以我哋希望佢哋透過攞到呢啲數據就翻屋企有更多嘅實踐嘅機會。
6: 今日嘅節目時間。喂，阿鹏，你咁急去边度啊？都未讲，拜拜。
13: 下星期到我试用啦，我赶住去练习啊，走先啦。
6: 吓，讲句拜拜啫，有冇咁急啊？大家都听到啦，佢话会练习噶，一齐放长双眼睇下佢下集事情点啦。

0: 有限通往无限，
1: 现在开拓未来，
2: 未来无限。
3: 我是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杨建中，研究的专长就是神经心理学的，用一些神经科学的方法去了解认知功能，我会研究執行功能和自闭症这些主题的。
4: 杨博士自小充满好奇心，他在中学时代看了一本书，令他决定投身心理学研究。
3: 本身呢就是一个比较是有好奇心啦，会自己找方法解决问题的人来的。咁嗰阵时呢中午会考完咗之后呢，咁有几个月啦，就会喺屋企嗰阵时呢就会机缘巧合就攞到一本心理学嘅书。因为对于人嘅思想嘅行为都有兴趣，睇咗一次咁样就决定咗系去读书，就系心理学啦。
4: 杨博士在攻读博士期间接触自闭症研究，透过脑电图等的技术研究自闭症小朋友的大脑活动，为日后改善训练方法提供了科学基础。
3: 我就过去呢就做一些比较基础的研究的，看看自闭症小朋友的工作记忆啊，他的灵活思考啊，他做一些相关的任务的时候，大脑是怎样啦。那我就发现呢，其实他们的任务呢是做得即比一般的发展人士是做得差一点的。那这个差一点呢跟那个大脑的功能呢，那个活动呢是有关的。那通常呢就会是不是很激活到那个大脑。那所以这些这样的研究成果呢，其实都即系促进我系去透过即系改善个大脑咧，而去提升翻相关嘅能力咯。
4: 杨博士希望社会以更包容嘅心态理解自闭症人士嘅处境。
3: 有时佢哋发脾气啊，佢哋唔专心啊，佢哋唔系好合群啊。咁其实呢啲咧就唔系纯粹系佢哋唔乖啊曳咯，而系佢哋嘅大脑咧同一般发展人士不同，所以系有一个叫做生物嘅基础嘅。咁当你了解啊，其实佢系个大脑嘅一个疾病一个情况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就可以用一个好包容的心态去对他们。即举个例子，即例如小朋友很多都近视，但是家长都会即都接受这件事的，亦都我们很愿意给一些支援他们的，即是给钱帮他们配副好的眼镜啊，令到他们看得好一点啊。咁其實係成件事即係好和諧、好包容嘅。咁自閉症我覺得都係一樣囉，因為佢係一個身體即係大腦嘅疾病，其實我哋都可以用呢個即係同一個心態去包容佢哋，根據佢哋需要可以安排嘅訓練啊，去 support 佢哋啊。
0: 有限通往無限，
1: 現在開拓未來，
2: 未來無限。
4: 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杨建中。
3: 自闭症小朋友不是纯粹是他们不乖啊曳咯，而是他们的大脑呢和一般发展人士不同。
5: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让我们看远一点，
1: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九点十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受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本港今早多处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西贡和大屿山的雨量更超过70毫米。新世界发展与机管局达成提前终止合约协议，新世界明年四月会将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交还机管局营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对于能够尽快处理问题，政府感到欣喜和乐见有关安排。他说协议细节涉及很多商业考量，期望机管局尽快有清晰路向和时间表，重新定定打造有关项目。重新定位打造有关项目，尤其因应转机乘客的需要，将项目升级转型为高端旅游，兼具体验活动，配合机场城市的宏观布局。资金方面，陈美宝强调，五年规划有助政府监督机管局的机场市城市发展。由于相关投资庞大和需要贴近市况，机管局要做好商业运作估算，尽量投资最少。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将推出毕业生就业启航计划，和商会联手在未来两年额外创造10000个职位，由政府补贴受聘青年1/3薪金，上限每人每月6000元，资助期最长半年。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目前难以评估计划对青年失业率的影响，但是很多年轻人具备一定程度人工智能技能，相信计划可以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建立人脉，丰富履历。不少参与的公司是大型企业，部分透露愿意提供半年以上的全职职位。对于劳工处将推出青年就业通网上服务窗口，并推展 AI 就业配对通，孙玉涵说希望提供更多资讯，减低市场错配问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0:30。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咧，七宗交通意外嘅报告啊，就系、是、七宗交通意外噶。咁先讲翻比较挤塞嘅就系狮隧啊，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隔田村对出，咁而家咧就系、是、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龙尾排到去沙田路啦，近住愉田苑，咁同埋沙沥公路咧近住愉翠苑啊。咁再重复多次，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都几长噶。咁排到去沙田路啦，近住愉田苑，同埋沙沥公路咧，出翻去狮隧都受影响，龙尾排到去愉翠苑。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白沙湾巴士站对出有交通意外，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影响到而家西贡公路入翻西贡啦，龙尾排到去康湖居，咁出九龙咧就冇受影响，主要就影响咗入西贡方向啊，就系、是、西贡公路入翻西贡啦，近住白沙湾巴士站对出有交通意外，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而家西贡公路入西贡啦，龙尾排到去康湖居噶。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香港体育学院对出。 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体育学院对出，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林锦公路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咁而家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林锦交汇处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屯門的青雲路由於有交通意外，來回方向近杯道路都是部分行車線封閉的。現在青雲路來回方向近杯道路一段都是車多繁忙。長青公路出九龍方向近金竹角對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長青公路出九龍方向近金竹角一帶都是車多。而在九龍龍翔到天橋去荃灣方向近彩虹村對出有交通意外，現在需要全線封閉的。去觀塘方向呢就部分行車線封閉。咁再講多次位置啦，就係龍翔道天橋去荃灣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全線封閉，龍尾排到去觀塘道近住啟業村。咁去觀塘方向呢都係部分行車線封閉㗎。咁不過去觀塘方向呢暫時就冇受影響，冇擠塞㗎。咁最主要影響到呢就係龍翔道天橋去荃灣近住彩虹村對出需要全線封閉啦。龍尾排到去觀塘道近住啟業村噶，咁揸车朋友留意翻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5: 欢迎各位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悉尼的潘超强。
6: 我是大城小事瑞士篇的林海君。
7: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又轮到我沈平介绍英国的生活点滴。
8: 我是大城小事摩洛哥篇的谭伟清。
9: 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我是住在德国的陈佩珊。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1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2: 管理、金融科技、
11: 绿色金融、
2: 行业发展，
11: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
0: 理财新世代。
2: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12: 早晨，大家早晨 ，Aris 早晨 ，Claudia 早晨，
13: 早晨 ，Claudia 早晨，师傅，
12: 欢迎大家收听同收睇理财新世代。咁啊，九月咧就过咗去啦，睇翻九月咧，全球金融市场咧都非常之波动下嘅，其中一个因素就系美国嘅加咗息啦。咁如果睇翻第三季咧 ，AI 同埋美国息率嘅走势咧，都系两个主线主导咗成个投资市场嘅气氛。其中亞太地區，尤其是韓國股市呢，咁就更因為 AI 熱潮一度呢就全民皆股。咁不過呢，近期大家好多啲大型科技巨頭呢都呼籲要小心 AI 發展過急，亦都令到 AI 股係受壓嘅。嗱，而家我哋進入第四季，究竟應該點樣做好資產配置呢？除咗美股之外，亞太區嘅吸引力呢又喺邊度呢？今日我哋請嚟安聯投資亞太區多元資產高級基金經理程慧嫻 Claudia 呢同大家一齊傾下嘅。唔該曬啊 Claudia 今日上嚟啊。嗱，咁睇返基金公司呢嘅客户呢，唔少都係嚟自大型嘅機構客户，佢哋目前對投資市場嘅最大憂慮係咩？
14: 咁其實我諗睇返啦，近期嘅大部分客户問嘅問題啦，或者擔憂嘅嘢呢，其實比較一致嘅，就係、是由年頭到而家，其實個升市呢，個市嘅升勢呢都已經去咗咁多啦，究竟仲應唔應該買埋落繼續買落去呢？ 咁尤其就係人工智能嘅板塊啦，的確就係帶動金輪嘅升勢嘅主要主題之一啦。咁所以其實投資者呢，而現階段呢就有兩種心情，有啲拉扯嘅。第一就係、是、哇，我又驚繼續升落去自己冇參與。第二就係、是、哇，但係估值都咁高喇喎，同埋的確都仲係個升市係集中喺一小類嘅板塊裡面，咁會唔會有一種 overcrowded 嘅情況出現呢？咁、所以我就會形容而家嘅市呢係一個關鍵嘅點、就係唔係話基本面轉差，不過的確係有幾種因素呢市場係的確需要關注嘅。咁第一首當其衝呢，當然就係高利率同埋繼續有通脹嘅壓力啦。咁尤其我哋見到個債息其實已經升到過咗十年嘅債息已經升過 5.2 厘啦，同埋聯儲局個取態都係偏向放鷹嘅。咁所以我哋見到市場就會開始重新思考，究竟今輪嘅高利率仲會行幾遠啦，或者其實呢個高息嘅環境仲會持續幾耐，因為影響唔單止會淨係喺債券方面，其實其他嘅資產例如股票嘅估值啦，企業嘅融資啦，或者係一啲對利率比較敏感嘅公司呢，的確都會受壓嘅。咁同埋我哋會見到喺高債息嘅背後呢，有一樣嘢大家都要再次要留意嘅，就係唔單止係通脹問題，其實政府嘅財赤啦同埋大量發債帶嚟嘅壓力呢，的確都會有一個比較長遠對債券呢會有一個隱憂嘅。咁所以就算聯儲局停止加息，或者通脹慢慢逐步回落呢，我哋覺得長債息呢未必會跟住咁快落返嚟。咁第二當然呢就係頭先提到嘅 AI 嘅發展啦，人工智能呢始終都係今年啦或者今輪推動科技股同埋企業盈利上升嘅一個大嘅主題啦。咁所以我哋唔會覺得 AI 嘅主題係完結，不過的確因為升咗咁多呢，而喺估值方面啊或者喺盈利方面呢，的確大家或者投資者啦嘅預期嘅期望亦都會係調高咗。咁所以我覺得市場呢就係、是、慢慢由睇憧憬變到而家呢就會係睇盈利啦，睇現金流啦，同埋睇個資金回報究竟幾快會實現。咁同埋加上啦，近期都會多咗講一個 AI 安全嘅議題啦。咁同埋之前亦都可能上半年呢就會多咗個議題，就係、是、啊究竟 AI 嘅企業資本開支係咪已經見頂呀，係咪有個泡沫呀。咁我哋覺得所以最後啲公司能唔能夠轉化為盈利呢，或者一啲估值比較高啊現金流又會比較緊絕嘅公司呢，的確就會受到今輪呢因為估值問題升得急嘅問題呢係會有一啲壓力嘅。咁最後啦都要提一提，就係當然係能源同埋地緣政治嘅風險啦。咁因為能源價格呢持續高企，咁甚至呢會可能喺供應方面呢會出現一啲壓力。咁其實影響呢唔單止就係油價本身嘅，因為都係有機會呢會重新呢啟動返大家對通脹嘅期望，可能又會再增加啦。咁呢個亦都會係影響股票嘅估值。咁所以呢一方面呢我哋覺得都係投資者比較擔憂嘅幾大主題囉。
12: 剛才 Claudia 提到即係話而家嗰個壞數據當好消息炒呢，咁就琴晚我哋見就比主要係體現喺個股市上面呢，債市呢一度係跌過嘅，但之後呢仲就倒升返。咁呢個可能都係反映嗰個剛才 Claudia 講一啲結構性嘅問題，就係、是、個政府財赤一路增加同埋大量發債。咁所以咁睇呢嗰個債息呢，尤其是長債嗰條知識曲線呢係變得陡斜咗嘅。係股短期十月呢，琴晚我哋睇返個 CME 嗰個 FedWatch 嗰個工具顯示十月加息嘅機會已經降到 22%, 咁所以短息呢就係、是、回返，但長息係好頑強。
15: 冇乜點喐㗎，係呀係呀。咁我想問多幾個 AI 嘅問題嘅其實。因為呢最近呢我認為呢市場留意 AI 風險呢多於留意 AI 嗰個前景嘅。咁其中一件事呢就係、是、即係9月20號啦OpenAI 有一個即係沙盒屠日事件，就係、是、呢佢嗰、那個AI 個 agent 呢 就逃過咗一個監管區，咁就逃出咗，即係好似咧一個小朋友咁樣咧，唔喺呢個家長嘅監控之下咧，就去咗人哋屋企玩咁樣啦。咁呢個問題咧，就令到 OpenAI 咧就即係開始有啲窒礙嘅發展啦。就係話咧，其實而家佢咧最前沿嘅研發咧已經叫停咗啦。佢而家主張做啲咩呢？就是現有的它就再運用下去，同埋是做啲不要太前瞻性的，就即個安全性會大啲嘅。咁其實呢一方面呢，對於成個之前 AI 憧憬呢，其實諗嘅嘢呢係完全相反㗎喇喎而家。咁仲值唔值得投落去呢？因為而家都幾貴㗎喇嘛。
14: 明白。咁其實我覺得 AI 當然除咗一個安全隱憂啦，亦都係先提過啦，可能就係、是、之前升勢呢都係比較急啦，所以令到係估值呢都係相當偏高啦，而且個集中度呢都係比較密集嘅、即係可能升嘅板塊呢都可能喺晶片股啊，或者一啲大型嘅龍頭。咁但係我覺得呢個 AI 故事呢一定就係未完嘅、我哋仍然呢就係睇好 AI 呢個產業鏈呢，其實係長期呢都會有結構性嘅支持。咁我哋覺得完全避開 AI 呢一定係會錯過咗一啲幾好嘅投資機會。同埋而家嘅重點呢就係、是、更加唔係亂咁買 AI 主題嘅股、而係呢真係去揀返一啲有盈利啦，現金流比較好啦，同埋真係可以用 AI 嚟賺錢嘅一啲公司。咁頭先你講到嘅 AI 安全問題呢的確係非常需要關注。咁但係我就會將呢產業風險同埋長期投資趨勢咧分開嚟睇嘅。第一啦，譬如監管數據私隱啊 ，AI 系統嘅安全性同埋可靠性咧，的確係提高咗企業發展同埋應用 AI 嘅門檻。不過我認為咧，呢啲其實呢啲因素咧就唔會令到 AI 發展咧係卻步嘅，反而就係因為有一個更完善嘅監管嘅框架啦，令到市場啦同埋企業嘅技術同埋監管或者風險監管嘅要求咧提升。咁所以喺投資角度嚟講咧，我覺得最重要嘅問題咧就唔應該再問係 AI 得唔得，而係究竟邊一啲公司可以憑 AI 去賺錢。咁我哋睇好一啲幾個板塊都可以同投資者分享一下嘅。咁例如咧就係 AI 背後好需要嘅實體基建，例如有光纖啦、記憶體啊、電力系統同埋相關嘅物料啦，或者因為係咁嘅 ，AI 對運算嘅能力啦，同埋電力需求咧都非常龐大。其實所以呢個投資機會咧，就會由最初一啲AI 嘅大型龍頭科技股，慢慢延伸到去成條嘅 AI 供應鏈。咁所以咧，總括嚟講咧，我就唔覺得因為安全問題咧，就要完全避開投資 AI。咁係因為 AI 嘅投資咧，已經進入咗第二階段啦。就係、是、市場嘅投資者應該再着重咧，就唔係淨係睇憧憬啦、睇故事啦、或者係睇個估值嘅擴張，而係真係回復翻去睇基本面、盈利啦、現金流。投資成本開支嘅回報，同埋最緊要就係呢啲公司有冇能力將 AI 真係係做到一個商業化。
15: 咁成條產業鏈入面呢，你會喜愛前端一啲嘅，即係譬如電力啊、數據中心嘅基建啊，定係你會中長一啲嘅，就係、是、我要芯片，跟住又或者係應用咁樣呢？
14: 其實呢 AI 嘅產業鏈呢都非常之擴闊嘅、就好似頭先你講講啦，前中後段嘅投資機會都非常之有。咁我諗唔可以淨係諗係晶片股，當然我哋上半年啦其實爆升嘅真係集中喺晶片股啦，因為基本上見到個基本面的確係一個非常非常可觀嘅同埋好持續嘅盈利上升啦。不過其實我哋覺得 AI 發展背後呢最重要呢都係投入咗非常龐大嘅實體基建，所以我哋又會留意啦記憶體、數據中心設備啦、電力系統同埋相關嘅材料啦，尤其剛才都有提及到啦 ,AI 對電力嘅需求係非常龐大嘅， 而呢一個亦都衍生咗去第二個投資嘅主題啦，就係例如會帶動呢個電網嘅升級啦，同埋一啲電力設備嘅投資機會嘅。咁當然頭先亦都講到啦，如果終端嚟講，網絡安全呢亦都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環節啦，因為就係 AI 越普及，其實公司要洗落 AI 嘅安全網絡嘅設備啦，或者係對個網絡安全嘅風險管理呢，一定要係大大提高。咁頭先都講啦， AI agent 越嚟越個自主能力越嚟越高呢，我哋的確需要係有人去做監管同埋又做把關嘅，呢啲係非常緊要。咁所以呢，我哋可以話雖然 AI 係創造咗一啲新嘅風險，但係其實亦都會將網絡安全，尤其呢個板塊啦，從以前可能係一個可以選擇嘅IT 開支，變成一個不可缺少嘅一個核心嘅基建。由數據保護啊、身份驗證，以至係 AI 管理咁咧，都係需要多重嘅網絡安全投資。所以網絡安全投資咧，既係 AI 嘅受惠者，亦都係對沖AI 安全風險嘅一個板塊。
12: 提到風險咧，同埋頭先你亦都提到就係實體基建咧，實體基建嘅投入咧個資金係非常之巨大嘅。咁所以我哋而家見到有個趨勢咧，就係嗰啲即係同埋三樣嘢我聽到嘅，第一就係話我哋要留意風險啦，第二就揀一啲有盈利有現金流嘅公司啦，第三咧就係實體基建呢三樣嘢。我諗到一樣嘢就係話咧，你而家有啲仲未上市、未有盈利嘅公司，佢要投入好多實體基建，咁就衍生出一種叫做 vendor financing， 即係話佢嘅供應商借錢俾佢去做投資，跟住佢同供應商咧就簽翻合約，會用佢嗰啲嘅產品嚇。咁呢個會唔會有個風險喺度咧？即係尤其是到時候個風險唔單止係喺嗰個未有盈利嗰啲做 AI 模型啊訓練嗰啲公司，連帶到借錢俾佢哋嗰啲嘅上游嗰啲譬如晶片嘅供應商咧，會唔會亦都衍生一定嘅風險咧？
14: 當然都會啦，尤其就係啱啱都提到啦，都始終咧大圍環境都係比較有一個持續長高息或者高息啦，都會係持續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咧，可能盈利嘅能見度比較低啦，現金流可能比較緊缺，同埋都係靠借錢，即係對利率比較敏感一啲嘅公司咧，我哋自己都會覺得係會小心啲嘅。同埋其實雖然投資 AI 咧，係有好多好多唔同嘅機遇，不過始終我哋覺得喺而家呢個風險位咧，我哋都會係比較想揾翻一啲有合理少少嘅回報率同埋估值相對比較合理嘅公司咧，咁係呢個配置會比較安全啲，同埋做一個分散嘅作用。
12: 我想再問咧，即係我哋頭先覺得即係 AI 嘅故事係未完嘅，咁但係投資市場永遠都去揾新嘅主題、新嘅故事啦。一啲即係已經見到出嚟咗嘅故事或者憧憬咧，譬如話量子計算啦、太空數據中心啦，因為最近 SpaceX 都發射成功啦，終於咁呢方面會唔會係下一個即係投資嘅主題，定係而家都仲係太早呢？
14: 我覺得係可以留意嘅，不過都係啦，因為而家咧其實我就覺得市場咧的確係有幾個都比較明顯嘅大風險咧係出現啦。第一，始終成個 AI 嘅板塊咧估值的確係比較高嘅，咁個預期咧。市場嘅預期的確係繼續提升，咁要去令到個盈利真係吻合到市場預期啦，而去令到一個咁高息嘅環境嘅要求嘅回報率咧有咁高嘅時候咧，的確會有少少嘅擔憂，所以我諗都係 focus 翻喺一啲有基本面比較維持到一個track record 啦，或者係個基本面係真係睇到能見到比較盈利嘅能見度比較高啦，亦都有一個大嘅主體基本面支持嘅公司咧，我就覺得呢一刻去買翻呢啲股票會好啲。
15: 嗱，我哋轉一轉題目先，因為咧頭先咧開場白咧，師傅又講咗啦，有 AI 啦，第三個係有 AI 啦，同埋有美債嘅。咁美債咧，即係我哋琴晚咧就見到，即係美國嘅經濟數據，即係嗰個就業數據啦，所以麻麻地啊，又即係下調咗之前嗰兩個月啦。 咁但係市場咧好奇怪咧，就當呢個係一個好消息。點解咧？就因為咧覺得咧聯儲局咧加息嘅步伐咧就會減慢啦，一度認為係一個好消息。點知咧就係、其實個債息咧，尤其是長債息咧，其實係冇乜點變過嘅。換句話說，投資者對於美國嘅財政咧嗰、那個風險咧，仍然係覺得相對擔憂一啲嘅。你點睇咧 ，Claudia？
14: 我認同啊，因為咧其實我覺得美國最大嘅宏觀變數啦，而家就係、當然就係嗰個通脹會唔會繼續高企啦。第二就係究竟呢個高利率會持續幾耐？咁雖然咧，你頭先講到尋日可能個就業數據係開始有少少回落，但係其實睇翻大部分美國企業嘅盈利嘅韌性咧，都仲係喺度嘅，個經濟咧相對嚟講咧，都仲係幾穩固。咁我哋見到咧，尤其係通脹啦，其實八月份嘅整體消費物價指數咧，仍然都係升緊 3.4% 啦，高於聯儲局嘅目標 2% 啦。而七月份公布嘅個人消費開支物價指數咧，亦都係升緊 3.7%。所以我覺得個通脹咧，仍然係比較有黏性嘅。咁同埋聯儲局咧，喺9月16號就係加咗第一次息啦，自2023年之後。咁、其實普遍我覺得個市場啦，仲係預期緊喺年尾有機會再會加多一次息嘅。咁我覺得呢個都唔係一個唔合理嘅預期啦。同埋我覺得最需要關注咧，就唔係單單聯儲局再會加幾多次息，而係呢個高利率嘅環境會維持幾耐，因為基本上美國國債業息率而家大概已經係 5.2 厘啦，都係比較一個高嘅水平。就算我唔會太早假設咧，嗰個長債息會回落之餘咧，就算係停止加息，頭先講到啦，除咗通脹嘅問題啦，其實市場比較擔憂就係政府嘅財赤啦，同埋國債嘅供應咧，呢啲因素咧都會繼續影響債市嘅。
12: 嗯。咁第四季呢，我哋睇返即係喺資產配置上面呢，股債 ETF 商品，你覺得即係個比重，我哋當一般嘅投資者呢，因為唔同生命周期投資者會有唔同嘅風險取向，但我哋當一般 general 嘅風險取向嘅投資者應該點樣配置好呢？
14: 第四季嘅資產配置啦，我諗我會用四個字嚟形容啦，就係、攻守兼備。因為呢簡單嚟講呢，我哋其實對股票呢仍然都係抱於一個比較樂觀少少啦，所以建議都係偏高少少嘅配置，而債券呢可以逐漸慢慢開始加返。咁而黃金啊或者其他商品呢，就繼續做一個分散投資嘅作用。長線嚟睇呢，我哋都係比較正面嘅對呢個資產。咁但係個核心思路呢，其實就係、我哋要一方面要參與個升市，所以呢就繼續要持有一啲股票嘅配置。而另一方面呢，的確係去到呢一個都頭先提及過幾個大嘅風險嘅市場位置呢，我哋都要為市場有機會有波動呢做一啲防守嘅。所以股票方面呢，我哋仍然睇好啦，債券係慢慢可以加啲，不過我哋唔會大幅壓住喺長債息，而係着重喺 carry， 即係票息收入。而商品方面，剛才講咗啦，風險嘅分散投資嘅作用亦都係有，因為見到亦都有啲資金需求會流入黃金同埋銅，我哋都係睇好嘅，因為銅呢係會有一個供應嘅限制，同埋受帶動 AI 嘅數據中心啦，同埋電網投資，其實對銅嘅要求呢都係大幅提升嘅。
15: 咁除咗頭先講嘅股票，你會即係比較即係着重一啲啦，有冇話股票入面邊個地區或者邊個板塊你又會睇好一啲呢？
14: 係，我諗基本上呢，股票市場方面呢，我哋仍然都會係對美國呢偏向有一個正面嘅睇法嘅。始終啦，佢嘅AI 嘅主題呢，或者 AI 嘅投資開支嘅 CAPEX 呢，大部分都仍然可以繼續支持好多AI 公司嘅企業繼續增長啦。咁第二我哋最睇好呢，就係亞洲新興市場，尤其係韓國同台灣。因為之前可能在第三季呢，的確是有一輪整固的。主要的整固原因呢，就是第一 一年前到而家，其實呢兩個市場真係升得比較急。第二咧就係、是、之前就會有一啲槓桿嘅 ETF 減槓桿而有受到嘅技術性沽壓，但係其實佢哋喺 AI 嘅晶片股、記憶股發展咧，的確遠遠超於其他嘅市場，所以我哋繼續睇好嘅。
12: 好，今日唔該曬 Claudia 嚇，唔該曬。
15: 多謝曬 Claudia，
14: 謝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世界发展同机管局达成提前终止合约协议，新世界明年四月会将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交还机管局营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对于能够尽快处理问题，政府感到欣喜和乐见有关安排。他说协议细节涉及很多商业考量，期望机管局尽快有清晰路向和时间表，重新定位打造有关项目，尤其因应转机乘客的需要，将项目升级转型为高端旅游兼具体验活动，配合机场城市的宏观布局。资金方面，陈美宝强调，五年规划有助政府监督机管局的机场城市发展。由于相关投资庞大和需要贴近市况，机管局要做好商业运作估算，尽量投资最少。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将推出毕业生就业启航计划，同商会联手在未来两年额外创造10,000个职位，由政府补贴受聘青年1/3薪金，上限每人每月6000元，资助期最长半年。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目前难以评估计划对青年失业率的影响，但很多年轻人具备一定程度人工智能技能，相信计划可以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建立人脉，丰富履历。不少参与的公司是大型企业，部分透露愿意提供半年以上的全职职位。对于劳工处将推出青年就业通网上服务窗口，并推展 AI 就业配对通，孙玉涵说希望提供更多资讯，减低市场错配问题。澳洲新南威尔士州纽卡斯尔市发生汽车冲撞人群事件，当地传媒报道至少9人受伤，其中2人情况危殆。警方指初步迹象显示事件与恐怖主义无关，涉事汽车的司机当场被捕。国际足协东盟挑战杯决赛埃曼将在启德主场馆上演，由中国香港对柬埔寨，港队力争在主场捧杯。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寻日抵港，预料将会入场观赏赛事并颁奖。恩芬天奴在社交平台发放照片，形容好高兴能够来港，又指足总成功举办今次赛事，今日的决赛将是历史性。他又和足总会长贝君奇以及主席霍启山会面。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呢八单事故啊。咁最挤塞嘅呢就係獅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啦，跟住隔田村嘅交通意外呢係未清理嘅。咁而家呢係车龙分别排到去沙砾公路跟住御翠园，同埋呢沙田路跟住沙田第一城嘅。咁重复位置呢就係獅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隔田村呢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呢係挤塞，龙尾排到去御翠园同埋沙田第一城。另外啦，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啦，跟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同样都系未清理。咁而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观塘道近启业村，龙翔道天桥荃湾方向彩虹村对开咧有交通意外，而家咧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咧已经系嘅封路已经全部解封噶啦。 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与沙田港铁站对开的意外清场，而家车龙有待消散。现在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就排到去马场。较早前屯门青云路去近住杯道路的意外未清场，来回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屯门青云路近住杯道路有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一带车多。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巴士站的交通意外就清场，而家西贡公路交通就已经是好返好多。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巴士站的意外清场，而家交通是好返好多。另外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天富海湾的意外就是清场的。而家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由天富海湾的车龙就是有待消散，龙尾香港中文大学。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天富海湾对开的意外虽然清了场，而家龙尾就去到香港中文大学。最后一单就是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金竹角都是有意外的，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金竹角是有交通意外，虽然没有塞啦，但经过都请小心。粉岭公路上水方向林锦公路交汇处意外清了场，现在粉岭公路上水方向交通是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都车多的，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告示打到西行过海车龙都几长的，排到去铜锣湾花园。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

0: 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3: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我们金融城一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财富管理、金融科技、行业发展，什么年代？什么时代？
5: 理财新世代，
4: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理财新世代。十月开局呢，港股都真係麻麻地呀。九月我哋先总结一下先啦。九月港股三大指数都係下跌嘅。恒指呢就跌咗 3.7%， 国指跌 3.4%， 科指呢跌得仲多，跌幅接近 8%。咁而琴日呢就十月呢一个开局，恒指呢就低开成513点，最多跌个747点，最低见到23865点，创咗近三个月嘅低位啦。收市系报23972点，跌640点，跌幅咧达到2.6%。咁啊，冇北水嘅之下咧，成交咧又唔算话太弱嘅，都有1458亿嘅。咁但系跌市成交多又唔系太好噶吓。跟住咧，科指咧琴日咧就收报4157点，跌咗2.3%。国指一样都系跌2.3%，收报8030点，仲一度系失守过8000大关。全個禮拜埋單計數呢，恆指今個禮拜呢跌咗538點，跌幅 2.2%， 科指呢就跌近 3.6%。 嗱，我哋之前都即係我同你都係比較睇得比較有保守啦，就都驚恆指會跌穿呢一個24000。咁而家去到最低見到23865啦，已經過咗少少呢，即係由我哋如果之前計恆指由六月嘅低位2518升到去八月四號嘅高位26188，升咗3670點。如果調整升幅嘅黃金比率0.618咧，就應該係去到23920嘅。但如果超過咧，就可能呢個唔係一個調整浪，而係一個下跌浪，即係有機會會再舊地重遊去見翻2518個低位，就算唔見咧，都可能個低位係會
7: 23左右咯。係
6: 啦，你點睇咧？
7: 我冇出緊啊。其實咧，我真係等咗好耐啦。因為即係大家睇開呢個節目都知道啦。其實我就即係唔中意高追嘅，即係我覺得高追就冇乜意思嘅。咁就即係同埋我唔係嗰啲即係交易得好頻繁嗰種，我就中意即係平平地買咗就擺到咁樣嘅，咁所以真係等咗好耐。咁所以如果即係有咁嘅機會嘅話呢，咁我係會密切留意嘅，係啦。咁但係而家我反而個煩惱呢就係即係我揀咩股好呢，即係咩板塊好呢。頭先 Claudia 就講咗啦， AI 有呢個前景，亦都有呢個風險啦。咁當然我都想參與啲 AI， 但我覺得而家就真係有啲貴咗啲嘅，就到時睇下仲係咪咁貴啦，我就覺得有啲貴。咁即係其他啲可能我會揀啲保守啲嘅
6: 啦。OK， 嗱頭先有個問題，我哋唔夠時間，我想都同 Claudia 傾嘅，依而家同你傾咧就係話都涉及債市個問題，因為我哋見到琴日港股之所以顯著低開咧，都係因為匯豐啦、渣打嗰啲嘅裂口下跌，佢哋下跌咧就亦都有啲即係負面嘅傳聞，即係英國銀行可能加税。咁而點解英國銀行要加税咧？就因為政府要等錢使，咁佢10月28號有個預算日咧，市場擔心可能會有啲加税嘅動作。

0: 叫银行税，所以就只是针对银行的。
1: 但我想听的就是说，就是因为如果政府的财政赤字是大的时候呢，会影响到国债嗰个嘅定价，所以我哋见到呢个礼拜其实唔单止系美债嘅，我觉得唔舒服咧，就是全球嘅债息咧都喺度升紧，
0: 尤其是最出名啦，今个礼拜就系法国啦，
1: 系啊，法国已经个十年期债息逼近五厘，英国啊六厘啦，咁所以你觉得会唔会即系话衍生嗰个政府嘅财赤，到债市会有个风暴出现咧？
0: 這個我是不嬲都擔心的東西，就是之前我講的黑天鵝就是這樣，就是我就是很害怕這些的，就是因為這樣東西是一個信心問題來的，你對那個國家有信心，無論它債有多少，你好像都視而不見這樣，你繼續即是
1: 你覺得還得到嘛，
0: 是啦，你覺得它終歸都是還得到的，或者是按時還得到的，但是即係如果你話英國已經出到去一個要收銀行税咁嘅可能性嘅底下咧，其實即係其實佢嗰個缺口啊，即係嗰個流動性資金流啦，就係、是、一個國家嘅資金流係已經唔夠支付佢嚟緊一年或者兩年嗰個債息同埋嗰個本金有咁嘅機會，咁先至佢會做呢一樣嘢啦，係咪？咁所以其實。這個是我即十分之擔憂的。
1: OK， 嗱，內地股市咧就喺12號開始放假，要到下個禮拜四先開翻。我哋總結翻九月咧，三大指數咧都係下跌嘅，上證就跌 3.6%， 而深成指同埋創業板指咧，九月個跌幅咧都超過 8%， 都睇到即係滬深股市在九月甚至第三季的表現都麻麻地，你又怎睇第四季呢？
0: 其實我覺得是跟AI 呢應該跟 AI 是很有密切的關係，譬如韓國那個 AI 的波動，在第三季的波動其實都影響著國內的 AI 的一些股仔，是一些股票的波動。我哋要知道嘅一樣嘢咧，就係究竟而家國內嗰個 AI 究竟去到一個發展到去一個咩地步咧？邊啲係龍頭？係我唔係講緊喺國內龍頭啊，係全球龍頭啊。如果你係全球龍頭嘅話咧，我覺得嗰個風險咧就細啲。即係可能佢哋第一要睇，一定要睇現金流啦，有冇盈利啦，又或者有冇盈利前景啦。係啦，呢啲係好必須要關注㗎啦，去到今時今日如果講 AI 嘅話。
1: OK， 講完啲咁 heavy 咁重嘅題目，我想問下你中秋國慶假你有冇出去消費一下？
0: 我冇消費下，不過我買咗好多提子。
1: 係嘛？
0: 係。
1: OK， 咁因為下一節我哋就要傾下呢一個香港消費市場嗰個嘅零售嘅表現囉。

0: 呢一節呢，我哋請嚟德勤中國香港消費市場業務主管合夥人鄭煥然 Michael 呢，同佢一起傾傾嘅。Michael 早晨。
1: Michael 早晨，
2: 黃師傅早
0: 晨 ，Iris
1: 早晨。
0: 我哋俾翻啲背景資料觀眾啦。香港今年上半年零售銷售額咧，按年咧升到9.7%，係達到大約2030億元。咁表現咧就比預期強勁。這個動力有冇力喺下半年咧會維持到咧？咁呢個我哋想知道嘅第一個問題啦。咁同埋即係嗰個升幅比預期好咧？是後面有啲咩因素呢？我知道德勤最近都將香港全年個零售銷售預測呢係上調到去4120億嘅，按年就預計升8.4%，背後嘅邏輯又係咩呢？
2: 黃師傅早晨。咁我諗頭先黃師傅都講咗啦，上半年其實香港個零售絕對做得非常之好嘅。而家就至乎啱啱琴日出咗八月份的零售銷售呢，都是比預期好 5%。咁所以其實呢個已經是16個月連續的一個升幅嚟嘅。咁香港其實有史以來我諗呢個都是最長的升幅。當然因為個基數比較低，咁所以個升幅都是比較有少少，即係大家覺得好似好好，但其實個數字上呢亦都未能夠去到之前個所謂嘅巔峰。咁所以我覺得今年其實上半年個勢頭唔錯啦，下半年仍然我覺得剛才雖然大家都說了股票市場有少少擔心，但是其實個財富效應亦都不是說真的太大的一個所謂的損傷。咁另外剛才說過 AI 亦都是一個非常之蓬勃的一個 market 啦。咁而家好多市民都開始換緊啲自己嘅電腦產品去迎合返個 AI 嗰個需求。咁所以呢方面都係增加咗我哋叫做喺嗰個 consumer goods 嗰個 sector 度呢增加得唔非常之唔錯，琴日都增加咗 30%。咁所以呢個勢頭我仍然要繼續，可能我嘅上調嘅預測其實都係比我諗法可能更加會比我嚟講係更加勁一啲嘅，可能即係唔出奇去到4200億嘅。
1: 咁呢我有個問題想承接問落去，因為呢其實呢我自己即係作為一個經濟師啦，我都成日追住呢個數啦。咁冇錯，按年升幅呢好似好亮麗咁，但實際嗰個零售銷售額呢其實就都唔係真係太高嘅，即係都係麻麻地咁樣。同埋呢近兩個月呢好似即係雖然話係暑假啦，應該是一個旺季，但是都不是有一個旺季的表現。你認為其實現在是不是只是借住外力去做這個零售銷售的那個增幅，本地市民的消費力是不是不是多大力這樣推動到呢？
2: 我想 Iris 這個問題其實都很基本的，其實過往這十年來說呢，香港或者15年呢，其實我覺得個巔峰其實喺2013年創造咗，咁主要因為國內嘅市民嚟香港旅遊，佢哋嘅消費力高，亦都比較我哋過往喺香港自己本身嘅消費者嘅消費能力係高好多。咁頭先你講得好啱嘅，其實香港個市場其實喺過往嚟講都係我覺得係盡量係打靠咗啲所謂旅客嚟消費。咁但係因為中國嘅消費能力低咗啦，你過往呢兩三年因為 COVID 之後中國經濟開始有少少向下走嘅趨勢，咁而令到市民嘅賺錢能力低咗嘅時候呢，佢哋嘅消費能力自然係會相對減少。咁香港其實嗰個我哋個經濟都比較穩定嘅，見到人口嚟講我哋都冇乜增長，工資亦都係慢慢咁增加，亦都唔會好急速。咁所以我哋覺得香港嘅消費力其實一向都係保持一個穩定。當然因為北上嘅原因呢，消費力係會減退。咁所以此起彼長之下呢，我哋而家個4100幾億或者4200億都去唔到我哋個高峰期4900億。咁但係我覺得即係都係一個指日所待可以去返呢個數嘅一個期望嚟。
0: 嗱，咁我哋見到香港個訪客旅客嘅人數呢，訪港旅客人數係持續增加，不過呢即日來回嘅旅客亦都即係多咗，咁佢哋通常即係唔過夜個消費就會自然係低啲呢。你覺得香港即係可以做啲乜嘢嚟去吸引，第一就係啲旅客 過多啲嘢啦，第二就係點樣吸引更多啲高消費嘅旅客嚟香港呢。咁即係但係如果睇返內地個經濟環境嚟講呢，以往嚟香港買奢侈品嗰啲嘅旅客又少咗，咁香港有啲咩可以比較主動去做嚟去推動嗰個零售旅客方面嗰個零售增長呢？
2: 咁黃師傅，你見到香港政府其實一向都係一路以來都係希望可以幫香港嘅零售係增加一個所謂亮點啦。其實過往我哋嘅香港零售嗰個所謂亮點一向都係在於我哋免稅呢個情況，我哋嘅價錢比較相宜。咁所以亦都我哋嘅品質係比較保證。咁但係過往呢幾年，因為頭先你講咗中國經濟向下波啦，旅客嘅消費都係比過往係少咗。咁所以要搵返呢啲高消費者嘅所謂市場呢，其實香港政府都係盡量去打造一啲所謂嘅體驗嘅一啲刺激啦，包括一啲演唱會啊，或者一啲文化上或者 culture 嘅一啲體驗啦，譬如我哋嘅 Empress 嘅一個展覽啦，或者其他佢哋嘅項目，都係盡量去招攬一啲所謂高消費產品嘅旅客嚟香港。咁但係始終都要等返中國嘅經濟開始好返，佢哋嘅市民嗰、那個所謂賺錢能力係比過往增加返嘅時候呢，我覺得呢個所謂個高消費嘅情況先會開始好返。咁而家只係希望能夠將個人數加返高啲或者快啲。咁而家我哋其實今年嚟講預測應該有接近4,600萬嘅旅客，中國旅客嚟香港。咁呢個數應該逐漸接近我哋嘅 all time high 5,100萬嘅，喺2018年。咁如果過咗呢個數之後，開始再逐漸增加呢，個量係會令到香港個經濟個銷售零售銷售繼續保持一個平穩嘅增長。
1: 嗯，咁港人呢即係都有一個習慣啦，就北上消費啦。咁而家又開始有少少改變喎，就覺得呢北上消費呢即係耗時呢就比較大一啲。咁就有啲人呢都改變，慢慢呢就減少咗北上消費。會唔會對香港嘅餐飲業呢，尤其是係會起到一啲幫助呢？
2: 咁呢個絕對可以嘅。當然即係我覺得香港市民都係趁住前嗰一兩年即係人民幣嘅所謂弱勢啦，咁其實而家調返轉頭人民幣開始強返啦，你見到每個月都升得好急。咁所以自然我哋返上去消費個嗰個所謂嘅價錢就會貴咗。咁當然仲係有一個價差嘅，其實佢哋個嗰個所謂嘅物價指數原來比我哋低，因為佢哋直頭連呢、這個通脹都冇乜。咁所以香港其實盡量喺個價錢上可以做得更加競爭力高嘅時候呢，我哋自然而然都會留到我哋香港人喺香港消費。咁餐飲亦都一樣啦，我哋都有好多我哋好唔同嘅所謂香港嘅特色去吸引所謂北落嚟香港嘅旅客去食物啦。咁亦都香港嘅本身嘅人都會未必真係好似我哋話齋要用咁多時間上去深圳或者其他地方去做呢啲咁嘅所謂嘅日常嘅食物。咁所以我如果能夠將我哋食物質素或者服務提高嘅時候呢，自然我哋都會留得返我哋香港嘅旅客嘅居民嘅客。
0: 嗯，今個禮拜咧都有單新聞，即係同一個一間地產發展商嗰個嘅公布業績嘅時候，我哋睇到就係11skies 咧呢個原本係希望吸引多啲本地啊、大灣區同埋國際旅客，咁但係咧就發展商最終咧提前係退出，交翻俾呢個機管局。咁對市場嚟講，你覺得呢、這個決定有啲咩啟示呢？因為原先40年嘅保證資租金，咁但係發展商撐唔住嘅時候，而家最終選擇就係交返俾呢個交還俾呢個機管局。其實如果可以重新傾嘅話，或者對下一個入標嘅發展商嚟講，又或者下一個公營機構喺定條款嘅時候，你會覺得呢、這、一個這個個案會起到一啲咩嘅參考作用呢？
2: 咁呢個黃師傅都即係啱啱呢兩日都係比較大家熱聽嘅一個消息啦。咁亦都大家知呢間地產商呢幾年嗰個經營環境係比較困難，尤其是佢哋都有唔少嘅負債。咁亦都佢哋喺呢件事嘅時候係2018年去決定做呢件事。咁當時候其實睇得好好嗰個香港零售加埋我哋嘅旅客嚟香港嘅情況都係非常之樂觀。咁但係自從 COVID 之後咧，或者香港中國經濟開始滑落之後咧，其實就真真正正係對呢個所謂將來香港嘅情況會有一大嘅折扣喺度。咁我諗其實最近都聽到另外啲消息，就係香港政府諗住點樣去接收呢一個project 咧。其實啱啱今朝都有新聞講咧，就係講緊話佢哋可能會轉型到一啲所謂比較本地嘅一個消費嘅吸引力。咁啊，包括去建造一啲高卡嘅賽車場啦，或者其他啲體驗館啦。咁其實呢、這個我覺得都係一個即係緩衝之計嚟嘅，因為始終如果我知即係之前亦都開 Eleven Sky 都開咗一部分，但係其實嗰個所謂嘅方便咧，對啲旅客去購物係唔係真係太好？咁所以喺個成個嗰個 infrastructure 去建就呢、這個。呢個 project 嘅時候咧，如果唔能夠令到啲旅客可以喺機場度好方便咁過去購物咧，係自然會大打折扣。咁所以呢樣嘢，我諗佢哋都要去再做一啲所謂嘅改置啦，亦都去點樣去將香呢個咁大嘅場咧，去營造一個又有一啲體驗，又有一啲食物，又有一啲即係令到大家都中。香港嘅人都可以過去，或者國內同胞嚟嘅時候都比較方便嘅時候咧，我覺得會令到呢個場可以好翻好多。咁你參考一下東涌嗰、那個outlet 嗰個情況，都係可以作為一個相對一個參考嘅模式咯。
1: 明白。經過咧過去幾年嘅零售低潮咧，即係市民咧，即係可能會覺得咧。零售額重返昔日高峰咧，都。即係好似好難咁樣，咁但我知道德勤認為咧，嗰、那個希望仍然喺度㗎，就3至5年後就可以重返2013至2014年歷史高位。咁第一啦，係咪過於樂觀？第二，有咩因素去支持呢一個咁樂觀嘅睇法咧？
2: 其實 Alex， 我諗某程度上，我又唔覺得呢個真係好樂觀嘅一個預測嚟嘅。大家唔好忘記，4900億係講緊12年之前嘅事嚇。咁12年內，其實中間當然發生咗好多事情，但係你淨係計通脹嚟講咧，其實呢個數都唔可以話而家好難。我哋而家今年我哋預測去到4120億啦。頭先我都講過有機會去翻4200億添。咁如果你再用香港嘅通脹個率去計咧，其實已經喺3至5年一定翻得到去4800、4900億。咁再加上其實中國經濟喺呢2-3年嗰個不濟咧，其實大家都睇到係希望佢有個好好嘅復甦嘅。咁當然我唔係一個真係投資嘅專家啦。頭先你都講到，頭先 Iris 都講到話你會等緊買香港嘅股票去留底。咁我覺得其實都係睇緊中國經濟可以喺下年或者甚至乎。2028年開始復甦，咁我覺得呢個情況嚟講，如果中國經濟一反彈嘅時候咧，佢哋嚟香港嘅消費能力自然會高咗，再加上人數都開始逐漸咁創新高嘅時候咧，我覺得呢個4800億喺即係可能你話五年就唔出奇，三年未必會能夠達到，但係五年一定我都係打得到嘅。
0: 咁我哋仲有30秒到噶，喺你哋做呢一個嘅預測嘅時候咧，有冇考慮到有啲咩嘅不可預見嘅因素或者風險會令到呢個預測可能達唔到咧？
2: 唔係，我同師傅大家都知道風險呢樣嘢就絕對好多不明朗因素，大家未必能夠去真係預測到 AI 係咪真係能夠繼續咁樣蓬勃啦？呢、這個仍然大家都好擔心，但係當然，今次比2020嗰個科網股個情況係實在得好多啊！咁其他即係嗰啲個主要 political issue， 大家都冇辦法預計。但我都希望呢啲嘢都快啲啦，佢能夠完結咯。
0: 好，唔該曬德勤中國香港消費市場業務主管合夥人鄭煥然 Michael， 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1: 拜拜。
3: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4: 早上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至今有90.6%嘅宏福苑业主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又指特设销售计划拣楼程序至今邀请100多户业主拣楼，平均每日大约30多户。唔少业主已经拣选心仪单位，当中唔少人选择较快落成嘅项目。何永贤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 現時提供的單位大約七成屬400萬以下，又指有更大靈活性，盡量方便業主，包括業主最終仍然可以選擇收取現金或者補付差價購買心儀單位。他提醒業主必須在10月15日或之前完成簽署買賣協議，否則會被視為拒絕接受方案，但是明白部分業主有實際困難，包括身體不適未能到場揀樓，或者仍有法律程序未完成等，會彈性處理特殊情況。新世界發展同機管局達成提前終止合約協議，新世界明年四月會將位於機場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項目交還機管局營運。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對於能夠盡快處理問題，政府感到欣喜和樂見有關安排。他說協議細節涉及很多商業考量，期望機管局盡快有清晰路向和時間表，重新定位打造有關項目，尤其因應轉機乘客的需要，將項目升級轉型為高端旅遊兼具體驗活動，配合機場城市的宏觀佈局。資金方面，陳美寶強調五年規劃有助政府監督機管局的機場城市發展，由於相關投資龐大和需要貼近市況，機管局要做好商業運作估算，盡量投資最少。澳洲新南威爾士州紐卡斯爾市發生汽車衝撞人群事件，當地傳媒報道至少9人受傷，其中2人情況危殆。警方指初步跡象顯示事件同恐怖主義無關，涉事司機當場被捕。事發時聚集的人群正歡送紐卡斯爾騎士隊出戰明晚在悉尼舉行的全國欖球聯盟總決賽。市長莫里斯說，涉事的是一名年輕司機，亦是紐卡斯爾騎士隊的球迷，當時情緒激動，錯誤操作導致汽車失控。天氣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咧，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挤塞，龙尾就去到沙田医院。位置咧就系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咧龙尾就去到沙田医院，经过朋友请你小心。较早前咧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金竹角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啦。咁而家咧交通已经系回复正常，长青隧道九龙方向金竹角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了，那现在一大交通就是回复正常。另外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龙翔道天桥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是有交通意外未清理的，现在经过的朋友记得要小心。而獅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的交通意外未清理，但是现在就是獅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现在龙尾就排到去博康村。屯門青雲路近住杯道路的交通意外同样都是未清理，虽然没有造成挤塞，经过朋友都请你留意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是车多的。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管道口车多，狮隧出九龙现在龙尾就去到博康村。另外将军澳隧道出九龙现在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 同大家咧讲清楚，长青隧道咧系长青公路，长青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金竹角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噶啦。咁至于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另外喺新界清泉路天桥去荃湾方向咧，近住荃青交汇处一带交通都系繁忙，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8: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年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7: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8: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回忆相伴，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每星期都有不同年代的大小人物陪住我哋，分享他哋过往生活的印记，等我哋可以一起吸收到当中的智慧和能量。最紧要每星期同样都有你的陪伴收听节目。
9: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11: Is waking up.
12: 喝彩声，悲痛声，声声入耳。
11: A change is coming.
13: 中国事，
14: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13: 天下事。
15: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begins right now.
13: 事事关心。
16: Let us be determined to heal divisions and forge peace.
12: 远在千里的事。
17: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13: 你不可不知的事。
18: The age of AI has started.
12: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13: 陆宇光，邱艳。
19: We should not let fear hold us back.
9: 十万八千里。
20: 时间嚟到10月3号朝早10点38分，欢迎各位收听今日嘅十万八千里。早晨啊，陆宇光。
21: 早晨啊，邱贤。
20: 好啦，咁啊，事不宜迟，进入今日嘅正题啦，好嘛？我哋先去南美洲，
21: 同我哋睇下咧关于呢个巴西嘅大选啊。因为巴西听日吓10月4号就会举行大选啊，就会选出各州嘅州长啦。国会议员亦都会举行总统选举嘅第一轮投票噶。
20: 系啦，咁总统候选人嘅选情方面咧，选前民调就显示啊，寻求第四个任期嘅现任总统卢拉以及前总统博尔索纳罗嘅长子弗拉维奥咧，呼声系最高，而且叮当码头啊。
21: 嗱，如果第一轮投票里面咧冇任何嘅候选人攞到过半选票，得票最多嘅两名候选人就会要喺今个月嘅25号喺第二轮投票里面对决啦。
20: 咁介绍一下呢两名最有胜算嘅候选人啦。先讲下卢拉，佢现年咧就系80岁，系左翼政党劳工党嘅领袖，亦都系巴西咧首位工人出身嘅总统。佢喺2003至到2010年间咧担任过两届总统噶啦，当时就带领住巴西走入咗经济高速增长嘅黄金八年。卢拉卸任嘅时候支持率系超过80%噶，去到2023年再度上台，喺几届嘅任期内啦，佢曾经都推出唔同嘅社会福利政策，例如系一啲提高最低工资等等。
21: 不过咧，佢亦都曾经卷入牵涉国营石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国会议员同埋多名其他政界人士嘅严重贪腐洗钱案啊，被判罪成，一度入狱服刑啊。去到咧2021年啦，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就裁定原审法官对佢有偏见，先至撤销咗对佢嘅指控。
20: 咁最近咧，卢拉喺选举临近嘅时候，突然就颁布咗行政命令，临时禁制包括足球在内嘅体育博彩网络平台同埋网上赌场运作120日。咁其实咧，巴西喺2018年已经将网上赌博系合法化噶啦，不过就一直被人诟病，话造成咗赌博成瘾嘅问题。咁有声音就批评咧，卢拉呢个临时禁令系有政治动机噶，就系希望争取胜选嘅权宜举措。
21: 咁我哋睇睇劳拉嘅主要对手就系45岁嘅弗拉维奥啦。咁佢就系前总统博尔索纳罗嘅长子，佢本身咧都系国会参议员嚟噶，可以话咧系延续咗爸爸嘅政治遗产去到参选。
20: 咁讲到呢度就一定要提一提佢嘅爸爸啦，就系有巴西特朗普之称嘅博尔索纳罗啊。佢系属于保守派，军人出身，曾经担任联邦众议员长达27年，喺劳拉坐监嘅期间咧就赢得咗总统嘅宝座，执政4年间咧，佢被指加速咗亚马逊雨林嘅砍伐，以及应对疫情不力。喺2022年嘅总统选举之中，佢以2%嘅些微差距咧，输咗俾成功回潮嘅劳拉。
21: 2022年嘅选举咧，系巴西自1985年军政府倒台以嚟，胜负差距最细嘅总统选举。博尔索纳罗嘅支持者就拒绝承认结果，连日咧就系引发骚乱嘅。博尔索纳罗喺去年9月就因为密谋发动军事政变呢个罪名，俾巴西最高法院判处27年3个月嘅徒刑，目前咧系被软禁，并且被禁止咧喺2033年之前参与公职。
20: 咁作为佢个大仔啊，弗拉维奥咧，正系寻求资金去赞助一套讲述佢爸爸政治生涯嘅电影。咁不过咧，佢亦都被指收受咗一名涉及重大金融诈骗案嘅前银行行政总裁提供嘅一笔价值大约1200万美元嘅款项，就涉嫌贪污同埋洗钱，正系受到当局嘅调查。弗拉维奥就话啦，这个调查系企图阻挠佢竞选嘅政治干预。
21: 外界都关注啦，劳拉同埋咧弗拉维奥嘅外交立场，特别咧系对中美两国嘅态度啊。德国之声嘅分析就话，华盛顿咧系试图紧去到透过重点打击暴力贩毒集团嘅美洲之盾计划，攞到南美洲经济同军事嘅主导地位，同时咧就试图压制中国喺呢一个地区嘅影响力。认为今次选举嘅结果将会决定巴西向美国靠拢嘅程度。
20: 咁劳拉系一直倡导多边主义外交噶，并且优先考虑同金砖国家以及全球南方去建立更紧密嘅关系。佢同时主张喺国际交易入面咧，更加广泛咁使用本国嘅货币。
21: 劳拉就视中国为发展伙伴，以及制衡西方力量的主要筹码，认为中国为巴西提供了市场、投资和技术，并且支持巴西在全球治理入面发挥更加大的影响力，同时松绑西方所塑造的国际体系约束。
20: 弗拉维奥咧睇法就唔同啦，佢倾向同美国同埋其他右翼国家结成一个保守嘅联盟。佢曾经表示啊，上任之后咧要重新审视巴西系咪应该留喺金砖国家组织，并且提出要同美国建立更加紧密嘅战略关系。
21: 不过德国之声就引述一个巴西智库叫做雅加斯基金会，他们的分析师帕斯所指出，弗拉维奥不太可能对中国采取极其强硬的立场，事关巴西的农业都很依赖中国的。
20: 这位分析师指出，博尔索纳罗家族在巴西的农村地区是有很多支持者的，他们都是从中国的贸易当中获利。一旦弗拉维奥上台，他要面对的挑战就在于美国会施加几大的压力去迫使巴西疏远中国，以及他会在几大程度上向这种压力屈服。
21: 巴西未来走向是怎样呢？外交政策杂志的评论就指出，无论哪个上场都好，巴西在经济上面对北京的依赖大致上都会维持原状。分析指出，弗拉维奥寻求同华盛顿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但亦都需要保护由中国带来的收入同投资。
20: 评论就指出，中国在去年是购买了价值1000亿美元的巴西商品，占了巴西的总出口额大约30%。美国是很难替代这么庞大的需求的，加上美国同巴西在农产品市场那里是属于竞争关系，美国没有可能取代到中国成为巴西农产品的主要买家。
21: 评论指出，两位候选人对于中美虽然都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但对于外交现况的改变可能相当有限，差异都只是外交措辞和侧重点。
20: 另外啦，巴西今次嘅大选咧，都被视为系左翼同埋右翼力量喺成个拉丁美洲嘅风向计啊。卢拉就被视为南美左翼最后嘅幸存者。路透社就引述智库华盛顿巴西办公室嘅执行董事分析话咧，鉴于巴西嘅影响力，今次嘅大选将会决定区内以后由边一个政治阵营占上风。
21: 随住特朗普去年年初重返白宫，右翼势力在拉丁美洲就掀起一波胜选的浪潮。路透社引述巴西外交官员说，右翼势力最近在智利、哥伦比亚和秘鲁都是拿到胜利，加上美国在委内瑞拉的军事干预，华盛顿将巴西就视为特朗普在拉丁美洲的一个主要障碍。
20: 特朗普亦都被指正是积极干预今次的大选。今年八月，美国将巴西两大犯罪组织列为恐怖组织。半岛电视台的评论就说，美国自行定义什么是对巴西安全构成威胁，这个举动除了安全考量之外，还有政治考量，事关弗拉维奥是一直指控卢拉对有组织犯罪行为态度软弱。
21: 美国国会31名的民主党议员上个星期就联署致函给国务卿卢比奥，批评特朗普政府就利用外交、经济和政治压力试图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行为就包括对于巴西加征新关税等等。
20: 卢拉在上个星期二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时候就发言，强调巴西的选举制度现代化而且健全，所有的候选人都享有最广泛的言论自由，绝对不允许内部或者外部的民主敌人破坏巴西人民的意愿。
0: 文件堆满张台，工作堆满个脑，
2: 有啲问题唔处理就会越积越多，
0: 冇下会议，
2: 沟通混乱，
0: 错配人手，
2: 职场都要定期清理。
22: 职场发挥，逢星期六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嚟职场达人同你分享工作流程、团队合作以及请人心得。
2: 清走混乱，先有发挥空间。
22: 职场发挥，帮你整顿职场一片天。
23: 陆宇光，邱艳，十万八千里。
20: 跟住落嚟咧，我哋会将视线放到去非洲啊，就系东非国家埃塞俄比亚。话说嗰度咧经历咗近四年嘅和平之后，北部嘅提格雷州上个月咧再次爆发内战啦。
21: 讲紧咧就系提格雷叛军咧喺短短几日之内就先后控制提格雷州嘅首府麦克莱啦、古城阿克苏姆同埋希雷呢三个机场。国营嘅埃塞俄比亚航空之后就宣布，因为局势恶化，全面暂停往返提格雷州的民航航班。
20: 战火亦都是蔓延去到提格雷州以外的。有当地的人道救援组织成员表示，在隔离的阿法尔州有多个城镇都爆发了武装冲突。据报当地已经有大约15万人是要逃离家园了。另一个邻近州份阿姆哈拉州的城镇亦都有居民说，联邦军队正是从当地发射重型武器。
21: 到到今个星期四啦，有亲政府民兵组织就话已经占领咗麦克莱附近一个嘅城镇，但系距离提格雷州几百公里以外嘅埃塞俄比亚首都阿迪斯阿贝巴亦都传出爆炸声。叛军就向路透社证实，出动咗无人机攻击首都。
20: 到底系边个先挑起大规模冲突呢？大家都话系对方。埃塞俄比亚总理嘅高级顾问喺社交平台发文话，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咧就向阿法尔州同埋阿姆哈拉州嘅政府军阵地发动咗进攻。
21: 咁而提格雷州政府咧就喺社交媒体嗰度反驳，就话系联邦政府出动飞机、无人机同埋重型火炮，密集咁轰炸提格雷州。提格雷军队只系被逼作防御性嘅还击。
20: 外界就关注而家呢一种敌意已经系扩大去到外交层面啦。埃塞俄比亚喺星期四宣布，由于邻国厄立特里亚直接或者间接嘅敌意同参战，所以关闭住当地大使馆，并且驱逐对方十名嘅外交人员。厄立特里亚亦都随即宣布同埃塞俄比亚咧系断绝外交关系噶。
21: 嗱，今次嘅戰事咧喺短時間之內咧咁升級到呢個程度啦，背後一個原因咧就係埃塞俄比亞國內嘅政治力量咧係正喺度重新咁組合啊。就喺戰事全面爆發之前嗰幾日，提格雷人民解放陣線就宣布同國內另外六個嘅反政府武裝組織組成軍事聯盟，就名為埃塞俄比亞人民生存力量聯盟。分析就話佢哋各有諗法嘅，咁但係都有一個共同嘅目標，就係要推翻總理阿比掌權嘅中央政府。
20: 呢個新同盟嘅成員咧，係嚟自埃塞俄比亞不同州份嘅地方武裝。同上次內戰比較咧，可以見到有部分嘅同盟關係咧，係出現咗逆轉嘅。
21: 半島電視台嘅報導就話，喺2020至到2022年嘅提格雷內戰期間，嚟自阿姆哈拉州嘅法諾民兵咧，就曾經同政府軍並肩作戰，對抗提格雷人民解放陣線啊。但係到咗2023年，呢啲嘅法諾民兵咧，就同政府決裂，並且爆發武裝衝突，到而家咧都未平息嘅。而家咧就更加轉投反政府嘅武裝組織添。
20: 国际危机组织的非洲之国副项目主任向美联社表示，新的联盟是结合了反政府力量和投机性的军事同盟。亦都有分析指出，各个武装组织对于领土的划分和未来的政治规划都存有很大的分歧。这种建立在共同敌人之上的联盟，实际运作的时候会面临严峻的考验。
21: 咁头先提到嘅提格雷内战咧，其实就系2020年啦，就讲紧系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同政府军爆发嘅大规模内战，战事咧就持续咗两年，有几十万人咧系死于战乱同埋饥荒啊。去到2022年11月，双方喺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咧就系签署和平协议。
20: 英国广播公司的分析就指出，2022年这份和平协议是留下了四个死结，成为了今次战火重燃的导火线。首先其中一个就是提格雷州西部的领土归属问题。埃塞俄比亚12个州大致是依照着不同的民族聚居地去划分的。在上一轮内战爆发的初期，来自阿姆哈拉州的武装力量配合着联邦政府军，是占领了提格雷州西部地区。因为阿姆哈拉人认为这片土地最初是被不公平地划入了提格雷州。内战结束之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就要求收复失地，政府方面就主张是要透过公投去解决，各方是一直未能够达成共识的。
21: 其次咧就系难民重返家园嘅问题啊！喺阿姆哈拉武装占领西提格雷嘅期间咧，一大批嘅提格雷民众就被迫逃离家园，住入咗去难民营嗰度。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就要求俾呢啲民众翻西提格雷嘅家园，咁但系呢一项嘅要求咧，最终都冇落实到。非洲聯盟就估計區內就仍然有，至今有大約是100萬人仍然是流離失所的。
20: 第三個難題就是解除武裝了。聯邦政府是多次指責提格雷人民解放陣線並沒有按照和平協議交出武器，他們交出的只是舊式的槍械，還私藏軍火地說。
21: 最后一个难题就是提格雷的政治架构问题。和平协议原本就规定由总理阿比在提格雷就设立过渡行政部门。但阿比就试图介入提格雷的内部事务，引发当地政治分裂。今年六月全国大选前夕，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就指责联邦政府违反和平协议，并且克扣公务员的薪金，宣布解散过渡政府，恢复战前由解放阵线主导的行政机构。而阿比政府就以局势动荡为理由，宣布当地不会举行投票，更加冻结提格雷州公务员的预算和薪金。
20: 好啦，咁今次嘅埃塞俄比亚战火重燃咧，亦都唔净止系国内冲突噶，涉及咗东非嘅地缘政治角力。其中一个关注点咧，就系邻国厄立特里亚到底有冇介入呢一场嘅内战？
21: 嗱，厄立特里亚咧就喺1993年咧就从埃塞俄比亚之中独立出嚟啊，令到咧埃塞俄比亚失去咗唯一嘅海岸线，即系红海沿岸。两个国家咧喺1998至到2000年之间咧曾经 交戰過㗎。咁之後呢就和解，阿比呢亦都因此係獲頒2019年諾貝爾和平獎㗎。
20: 咁喺2020年嘅埃塞俄比亚内战期间啊，厄立特里亚系同阿比政府结盟，仲派军队进入咗提格雷去作战噶。而埃塞俄比亚咧，作为全球人口最多嘅内陆国，近年系非常希望可以攞到红海嘅出口港控制权，导致两国嘅关系恶化。阿比甚至暗示过咧，会对厄立特里亚嘅阿萨布港采取军事行动添。
21: 另一方面呢，厄立特里亚嘅位处连接红海同亚丁湾嘅战略地带，美国喺九月中就宣布，为咗推进美国喺区内嘅利益，取消因为厄立特里亚介入上一次提格雷内战而实施嘅制裁，即取消对佢嘅制裁。有分析话啦，呢个举措将会令到厄立特里亚能够更加轻易介入今次埃塞俄比亚嘅内战。
20: 咁仲唔只係厄立特里亞一個啊，近日呢埃塞俄比亞總理發言人同埋軍方嘅總司令都分別表示，反政府聯盟係得到咗厄立特里亞、蘇丹同埋埃及嘅支持。咁厄立特里亞同埋蘇丹呢都係否認有介入㗎。近年多次因為尼羅河嘅水資源同埃塞俄比亞有爭執嘅埃及呢就表示，佢哋嘅政策係充分尊重各國主權、統一同埋領土完整。
21: 路透社引述双方国营传媒报道就话，埃塞俄比亚同埋埃及亦都喺星期四互相驱逐对方一名嘅外交人员。
20: 咁国际危机组织嘅项目主任就警告啊，厄立特里亚同埋苏丹政府军咧系关系密切噶，埃塞俄比亚咧就同苏丹政府军关系正在恶化，并且越嚟越多咁介入咗苏丹嘅内战。咁佢认为啊，事态正系演变成严重嘅区域乱局，如果唔即时降温嘅话咧，只会进一步恶化。
21: 面对局势升温咧，联合国、非洲联盟同埋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都呼吁各方停火，重返谈判桌。非盟亦都紧急指派咧，就曾经促成2022年和平协议嘅前尼日利亚总统奥巴桑乔去到协助划船。
20: 咁所以咧，呢一个内战似乎都有机会系引成成个东非咧一片嘅混乱啦吓，大家值得继续留意住。嚟到呢度咧，既然我哋头先讲过巴西啦，不如都听翻一首巴西嘅音乐人制作嘅歌曲啊，一首经典名曲啊，叫做《Mas Que Nad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外籍家庭佣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至5220元，适用于今日起签订的合约。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今年外佣的最低工资水平会检视经济表现、雇主收入和通胀厘定，如果经济理想，会有合理温和升幅。过去多年平均每年加幅 2% 至 2.5%， 本港今年经济较去年好，上调幅度已经考虑所有因素。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研究建设社福数据分享平台。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首阶段采用社署、房署等部门以及医管局的数据，其后再引入非政府机构数据。当分析不同服务使用者的高风险因素后，需要时会通知相关单位，希望及早介入提供协助。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非常重视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通关，要确保顺畅，当局要尽量加设指示牌和透过电子渠道发放资讯。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指出，当局期望以清晰的一览表模式展示口岸布局，同时会透过社交平台进一步推广口岸资讯。陈美宝又认为，分流皇岗口岸访港旅客同样重要，运输署已经做好相关的全面路线图，会有来往不同地区的专营巴士和小巴，并接驳至港铁站。另外，陈美宝说，国庆黄金周的月车南下进入市区，每日预约申请都超过200个配额，需要抽签。被问到会否加大配额，他强调要稳步推进，不会过分心急。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至今有 90.6% 的宏福苑业主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又指特设销售计划揀楼程序至今邀请百几户业主揀楼，平均每日大约30多户，不少业主已经揀选心仪单位，当中不少人选择较快落成的项目。何永贤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现时提供的单位大约70%属400万以下，又指有更大灵活性，尽量方便业主，包括业主最终仍可选择收取现金或补付差价购买心仪单位。他提醒业主必须在10月15号或之前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否则会被视为拒绝接受方案，但是明白部分业主有实际困难，包括身体不适未能到场揀楼，或者仍有法律程序未完成等，会弹性处理特殊情况。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星期六朝早6:30左右从元山地区向东部海域发射至少一枚弹道导弹，飞行超过700公里，军方已经加强监察并保持全面戒备状态，同时同美国以及日本分享信息。另外，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说，日前在韩朝非军事区发生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方自编自导的新闹剧，韩方所谓事件是由朝方引起的结论荒唐。韩国统一部长郑东荣提议韩朝围绕军事分界线的分歧见面沟通，指发生地雷爆炸事件的核心原因在于军事分界线分歧，韩国、朝鲜和联合国军司令部测定的界线都不一样，如果不解决有关问题，同样的事故随时可能再发生。 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该区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喺龙尾排到去碧桃花园，同埋马鞍山路啦，近住锦泰苑噶。重复多次，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碧桃花园啦，同埋马鞍山路近住锦泰苑。屯門的青雲路近杯道路有交通意外，來回方向的部分行車線封閉，現在青雲路來回方向近杯道路一段就比較車多。較早前龍翔道天橋去荃灣方向近彩虹村的交通意外就已經清理好了，現在龍翔道天橋去荃灣方向交通就回復正常，駕車朋友可以走這一段的龍翔道去荃灣。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就冇车龙噶，主要车多咧都系去翻跑马地方向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香港仔隧道去翻红隧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咁红隧嘅九龙入口都系繁忙，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交通咧就回复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咁提一提大家啦，为咗配合天水围嘅跑步比赛啦，星期日嘅凌晨四点钟啦，即系今晚凌晨四点钟至到上昼嘅11:03左右，部分嘅天影路、天秀路、红天路、天华路啦，同埋元朗公路去红天路支路出口15嘅路段咧，分别都会封闭噶。咁而多条嘅巴士啦，同埋新界嘅专线小巴路线都会因为封路咧需要改道行驶，同埋停用部分嘅车站噶，直至到封路重开为止啦。咁详情咧，大家可以浏览翻运输署网页。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

0: 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利莎白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就会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3: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些量大又可以日间做到的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白内障手术、照电脑扫描、磁力共振、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开拓无限视野，
5: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陆宇光、邱艳，十万八千里。
6: 邱艳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咧？而家路上面嘅电动车都越嚟越多啊！
7: 有时都会八卦下，发觉咧中美两大嘅车厂出嘅嗰啲电动车，真系叮当码头嘅数量。
6: 系啊，咁都因为真系减排嘅因素啦，咁所以而家世界上面好多国家咧都系积极咁去推动电动车嘅发展啊。
7: 系啊，咁啊，近年咧全球嘅电动车销量已经系急升啊，去到突破咗2000万架啦，新车落地嘅销量亦都占咗全球汽车总销量大约四分之一添，咁但系有冇谂过电动车呢啲电池退役之后要点处理咧？
6: 嗱，呢个都系大家用电动车发展电动车以嚟咧，都一直系关注嘅问题啦。国际能源署同埋欧洲专利局咧，今年四月就发表咗一项研究显示，电动车嘅电池咧系全球增长最快嘅废弃物之一，预计到咗2030年，大概咧就有120万个电池被废弃。到咗2040年，更加会高达1400万个添。
7: 咁如果将呢啲电池当作普通垃圾去处理咧，其实佢会渗出一啲有毒物质嘅，有毒物质可能会引起火灾啦。咁亦都系其实浪费咗资源嘅，因为佢入面咧有一啲有价值嘅矿物质，例如系镍、钴、锰同埋锂咧，其实可以系再度利用去生产新电池噶。
6: 嗯，但是电动车电池的循环再造是非常困难的，必须要先经过放电、拆解和分离组件这些流程才可以再造。而再造的过程里面，电池就会被粉碎成为一种叫做黑块 Black Mass 的细粉末，从中就回收有用的矿物质。
7: 咁由于回收期间嘅化学反应可能会释出一啲有毒物质啦，加上呢一类嘅电池又容易引发火灾，唔单止威胁到工人嘅健康同安全，甚至有机会会损坏咗回收工厂嘅装置，所以回收嘅成本都好贵噶。美国有汤车厂咧，甚至要俾几百甚至千几美元嘅费用去运送电池，啲回收商先至愿意收。
6: 有专家话咧，虽然退役嘅电动车电池佢哋嘅效能系下降啦，但系仍然保留住7到8成嘅原始容量啊，可以改变下用途啊，例如成为电网啦、商业同埋家用等等嘅电力储存装置，再用多几十年噶。咁譬如话喺美国加州啦，同埋欧洲咧，都有人用紧呢啲嘅二手嘅电动车电池嚟储存太阳能或者风能嘅发电噶。
7: 咁好啦，为咗进一步了解一下退役电动车电池的回收再造，我们在电话旁边就请来了香港理工大学电动车研究中心联合主任周国堂教授来谈一下。早晨，周教授。
6: 早晨。
8: 早晨。
7: 是啦，咁其实都想请教一下啦，我哋都留意到香港即係回收一般嘅充电池都进行咗一段时间㗎啦。咁电动车电池同普通嘅充电池比较，咁相信一定係更大更重啦，设计都複雜啲嘅。但係对于回收程序上啊，电动车电池同普通电池有冇啲乜嘢巨大嘅差异令到个程序有啲分别㗎？
8: 有嘅，因为譬如话我哋一般汽车用嗰啲电池呢，我哋就係原先电池啦。咁佢就用咗好多年啦，好标准化，结构亦都好稳定㗎啦。咁回收呢就拆解呢就比较容易嘅。咁回收返嚟嘅譬如话铅啦或者塑胶呢都係比较容易处理嘅。但係锂离子电池呢，佢最大问题就係佢好多样性亦都好複雜。每间车厂用嘅化学呢都唔一样嘅。形状排列都唔一样。咁就唔可以摆埋一齐咁处理

0: 咁呢個係個最大嘅問題啦。安全咧都係一個大問題啦。佢因為鋰離子電池咧，佢會保留一啲殘餘電壓同埋電壓嘅。咁處理得唔好咧，亦都會有起火啦，或者觸電嘅危險嘅。經濟效益亦都係唔同啦。鉛啦同埋塑膠咁就大家知道佢嘅經濟效益就比較穩定嘅。鋰離子電池咧就部分電池咧，因為正如頭先主持都講過啦，譬如有 lift 啊、鼓啊，咁佢哋個回收嘅誘因就比較強啦。如果其他啲咧誘因亦都未必係咁大嘅。
1: 咁頭先都講啦，咁其實嗰個電動車嘅電池回收嘅過程都比較困難啦，同埋貴啦。個原因係咪就係你頭先所講嘅一啲鋰電池啊、電動車電池嘅一啲特質咧？
0: 冇錯啊，因為佢哋嘅結構尺寸全部都唔一樣啊。有時同一間車廠咧，佢對用嘅化學咧都唔一樣嘅。
1: 會點樣影響嗰個回收嘅過程咧？
0: 因為佢哋個化學體制唔一樣啦，尺寸唔一樣啦，咁我哋就做唔到一個簡單嘅自動化、標準化去拆解咯。咁你就要用人工去拆解，咁就牽涉個成本就會高昂啦。咁而且我哋啲環保設備咧，亦都係唔同咯。譬如話你有啲提煉 lift 啊、鼓啊、鋰啊、銅啊、鋁啊，亦都係唔一樣啦。咁亦都係牽涉到唔同嘅設備嘅成本啦。
2: 系嗱，头先教授你就提到咧，回收电动车有一啲嘅那个电池啊，会有啲安全风险啦。大概听到有三种嘅，一个就系火灾啦，一个就系触电啦，咁仲有一个就系即系之前都提到有个渗出嘅有毒物质啦。有咩方法可以去令到防止呢啲问题发生噶？
0: 哦，咁我哋就真系要小心处理啦。譬如话头先话讲咗就系有触电啦，因为佢有残余电量嘛。咁我哋就要真係要有專業嘅人士呢就去放電啦，放完電之後呢就要搵啲絕緣嘅物體呢將佢哋好好咁擺喺一個適當嘅地方啦，避免佢哋再擠壓啦，又或者甚至乎碰撞啦，就會有機會再次短路啦，就會唔注意啦。我哋依家成日都講嘅熱失控呢就一失控起上嚟咧，就會升温咧，有機會着火嘅。
1: 咁我哋都提到啦嚇，咁其實呢啲嘅電動車嘅電池退役啦，咁其實除咗回收之外咧，都可以咧就用做一啲嘅，譬如係可再生能源系統嘅儲電裝置啊。咁呢啲做法咧就用到大量嘅退役嘅電池啦。點樣可以即係有冇啲咩嘅安全風險咧？點樣去到防止呢啲嘅安全風險出現呢？
0: 係啊，你退役咗之後，依家嚟講，大多數嘅趨勢咧，都係可以擺啲儲電裝置啦，因為我哋越嚟越多用嗰個可再生能源啦。大家都知道可再生能源就因為佢嘅供電咧，就有時會停止啊，因為未必一定有風啊，或者有太陽嘅，咁就要靠嗰個電力儲電裝置咧，去滿足嗰個電力需求嘅。咁我哋如果大量用電池咧，就會更加牽涉到多啲問題存在㗎啦。譬如話我哋點樣去處理啲電池咧，我哋一定要有一啲步驟咯。頭先所講啦，我哋退役嘅電池，我哋就一定要好好去度清楚佢有幾多電剩翻啦，電壓係幾多啦，有冇損耗啦。另外咧就當我哋放完電之後咧，我哋就要有冇好好存放佢啦，有啲絕緣物。包住佢啦，防止佢渗漏啦，甚至乎我哋要加啲温度啊，同埋一啲气体嘅监察器啦，睇下佢会唔会喺长期使用之下咧，就会有问题产生啦。最重要就系我哋要一个标准化嘅回收嘅流程啦，就会合规咁管理，咁先至可以定期咁做嗰个安全检查啦。
2: 系，你头先讲紧嘅都系一啲即系回收嘅时候要小心处理嘅嘢啦。但如果将呢啲电池大规模用到去一啲风电场或者太阳能嘅发电场攞去做储存嘅话，会唔会都需要做一个即系仔细嘅监测？需要监测啲乜嘢方面去确保安全呢？
0: 系啊，头先我就讲就系主要系监测个温度啦，同埋气体有冇泄漏，因为我哋好多时 放電同充電嗰陣時咧，都有機會產生一啲啊漏咗啲氣體出嚟嘅。咁呢方面咧，我哋都要啊留意咯。啊，尤其當你大量用嗰陣時咧，咁我哋空氣流通咧更加要留意啦。所以我哋都要有一啲實時嘅監控嘅。
1: 嗯，咁除咗头先讲嗰啲嘅用途啦，即系回收啦，同埋用去一啲嘅风能发电、太阳能发电嘅一啲储电装置之外咧，仲有冇啲咩方法去俾呢啲嘅退役嘅电动车电池可以再转退役为财，就发挥其他嘅用途啊？
0: 有嘅，我哋成日都讲呢个叫做我哋梯次利用啊，或者叫二次应用啊，就系、是、其实将呢啲退役电池咧就摆一啲。要求冇咁高嘅咁佢嗰啲场景嗰度嘅，譬如话一啲低速嘅小型电动车啦，譬如话我哋而家用开嗰啲巡逻车啊、货仓嘅物流车啊、高尔夫球车啊，咁我哋都适合用呢啲比较退役咗之后嘅电池嘅，佢亦都系一个重要嘅方法咧，就去一啲取代咗一啲我哋旧嘅原酸电池啦，咁因为佢都相当之污染嘅。另外咧，我哋有一啲。嘢咧就一定要有一啲后备电源去支持佢嘅，譬如话我哋啲通讯嘅基站数据中心医院我哋一定有啲后备电源嘅。以前咧就靠我哋啲后备发电机啊，但系呢个因为有大脚啦，有晒能源啦，咁依家我哋大多数咧都用后备电池去做噶啦。咁呢啲退役電池咧就恰恰可以喺呢方面咧就可以有個好好嘅利用價值啦。
2: 咁似乎都好多出路啊。
1: 嗯，
0: 係
2: 啦。咁但係另外就翻去一個問題啦，即係其實好多嘅電動車嘅電池都係鋰離子電池嚟噶。咁而家已經睇到咧，即係國際上有啲聲音就話，鋰嘅生產好似已經出現咗一個短缺咯。咁其實嗰、那個有冇一個用鋰以外嘅其他選擇去做電動車嘅電池咧？對嗰個成個產業會有啲咩影響啊？
0: 有，其實鋰資源咧有唔同嘅報告咧，有啲報告亦都講其實係足夠嘅，但係咧就主要問題就喺個供應鏈嗰度啦，因為電動車個增長呢幾年咧就真係好快啊，咁個供應鏈咧未必配合得到，咁所以就有個樽頸位喺度，咁如果真係失衡咧，咁嗰個汽車產業都會有一個長遠嘅影響㗎，即係好簡單嚟講就供應即係供應係失衡咧，咁個價錢咧就會高啦，咁車廠嘅利潤就低啦，咁佢就未必再投資去做研發同埋推廣啊，所以令到電動車嗰個普及性亦都會受影響嘅。不過有時喺好方面嚟睇咧，我就會覺得如果咁的話咧，咁就會令到嗰個回收嘅技術就會改善啊、提升啊。咁於是乎個產業咧，就可能有更加好嘅經濟效益噶啦。
2: 嗯，咁就會更加多人願意去回收啦。
0: 冇錯，冇錯啊！有一點你頭先提到咧，會唔會有其他替代方案咧？其實依幾年咧就加速緊發展一種叫做鈉離子電池嘅，因為鈉咧同鋰嚟講咧就鈉平好多啦，價錢低廉好多嘅。咁依家嚟講都開始商品化噶啦。喺啲小型電動車或者啲儲能系統都用緊佢嘅。
2: 嗯，係咁，所以都係有選擇嘅。好，唔該曬周教授咧，同我哋解釋咗呢個電動車電池回收嘅問題啊。咁周教授咧就係理大電動車研究中心嘅聯合主任。
3: 區區香港，區區寶藏。十八好时光，
4: 有大埔街坊发起咗一个社区项目啦，就叫做大埔猫故事计划啊，记录咗咧大埔人同社区当中嘅猫咧一啲真实嘅日常生活，
5: 希望咧透过了解猫星人嘅生活，更加可以咧为咗呢班猫猫街坊剔出一个更加宜居、更加互相尊重嘅生活空间。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6: 瑞文，全文你去完旅行喎。
7: 啊，世杰啊，点会漏咗你嗰份啊？嗱，呢个你嘅。
6: 吓，呢个玻璃樽咩都冇，俾我做咩啊？
7: 咩啊？聪明嘅你唔系咁都睇唔到啊嘛？
6: 嗯，睇到空气咯。
7: 啱啊，咪就系一粒尘都冇嘅空气咯，好难得噶。
6: 你又啱，今个星期我请嚟非牟利组织健康空气行动分析香港空气污染嘅问题，
7: 而天文台嘅团队就会讲京士柏气象站嘅演变。
6: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7: 同我郑瑞文
8: 大气候。 开拓无限视野，
9: 重新发现属于你嘅世界。陆宇光，悠艳十万八千里。
2: 陆宇光啊，讲到沙漠，你会谂起啲咩咧？
1: 谂起干啦、啊，多沙啦、啊，系咪？或者少啲植物啦、啊，少啲水啊，咁样系。
2: 系啊，即系其实呢个都系细个嘅时候学上堂学过嘅印象嚟噶嘛。但系现实中可能未必系咁、啊。讲紧咧，智利北部有一个阿塔卡马沙漠咧，最近就有个奇景啊，开花。
1: 哦，咁神奇。
2: 係啦，先介绍一下啦，阿塔卡马沙漠呢，佢北面呢就係接壤秘鲁嘅，东边呢就係横跨玻利维亚同埋阿根廷嘅边界。咁个面积呢都係达到105,000平方公里㗎，当地海拔高啦，日夜温差大啦，空气干燥啦，而且几乎係冇光污染啊，所以係公认最理想嘅天文观测胜地之一。咁当地仲有呢一望无际嘅盐平原啊，有啲旅游网站就形容咧，呢个系地球上最近似火星嘅地方，甚至据讲咧，美国太空总署都喺嗰度咧测试过佢哋嘅火星探测车添。
1: 咁点解嗰度会咁干呢？嗱，英国广播公司嘅《野生动物》杂志就有文章曾经解释，呢个阿塔卡马沙漠咧就位于安第斯山脉同埋智利海岸山脉之间噶。安第斯山脉咧就阻挡咗从亚马逊向西移动嘅水气，而冰冷嘅秘鲁寒流咧，就令到太平洋上空嘅空气降温，令到云层咧冇办法上升，就释放唔到雨水，所以咁干啦。
2: 咁嗰度咧干成点咧？每年嘅平均降雨量咧系大约15毫米嘅啫。嗱，比较一下啦，撒哈拉沙漠都仲有平均降雨量系75毫米噶吓。咁伦敦啊，一个比较湿嘅地方啦，高达600毫米嘅。咁喺阿塔卡马沙漠咧，某啲地区啊，降雨量甚至系得1至3毫米嘅啫。喺一啲极度干旱嘅核心地带咧，甚至系一滴雨都冇噶。
1: 真系可以话系全球即系几乎系最干嘅地方啦。咁讲完咧都讲得好干啦，咁就咁谂，冇咩可能会开花噶，系咪？咁但系奇景就真系发生咗啦。根据欧洲新闻台嘅报道咧，最近沙漠就铺满咗紫色、白色、黄色、红色嘅花。点解咧？就系因为咧厄尔尼诺现象啦。
2: 嗱，提醒一下先啊，智利就位于南半球嘅，咁所以咧我哋5至9月系夏天，而家咧其实系佢哋嘅冬天嚟嘅。
1: 系嗱，今年嘅6至7月期间咧，当地嘅降雨量就达到15至30毫米啊！欧洲新闻台就引述智利国家林业公司嘅一名经理就话，一啲地区嘅降雨量咧更加超过180毫米添啊，形容系前所未见啊，都真系几反常嘅一个现象。另外咧，8月嘅时候咧，连续就有冬季风暴来袭，沙漠部分地方咧竟然落雪喎，
2: 系啊，都几神奇啊吓。咁同埋咧，其实沙漠咧，虽然你睇住就好干冇植物咁啦，但系喺呢一个沙漠底下咧，其实系有成200多种嘅种子噶。只不过佢哋咧系因为水分不足，就一直休眠嘅啫，发唔到芽。咁而家哇，雨水多咗咁多，温度又啱，咁条件啱晒咧，佢哋就苏醒啦。今次嘅花期咧，预计会喺10月嘅下半月先至到达高峰啊，近15,000公顷会布满鲜花，
1: 真系奇景吓、
2: 啊。系
1: 造成今次嘅罕见降雨咧，系源于厄尔尼诺现象啊。呢一项嘅现象特征咧，就系赤道太平洋嘅中部同东部嘅海面温度上升，可能扰乱世界各地唔同地区嘅风向同埋降雨模式，引发极端天气。
2: 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早前已经警告过，世界已经进入咗极端天气嘅危险区域。世界气象组织亦都话，今次嘅厄尔尼诺现象强度可能超过过去70多年嚟嘅任何一次，而且至少会持续到出年嘅2月啊。
1: 咁讲翻即沙漠所在嘅智利啦，其实7月咧都受到风暴侵袭，有至少13人丧生，大概系4000栋房屋咧被摧毁或者严重受损噶。
2: 系啊，咁相信有留意到即系一啲新闻嘅朋友都知道，今年真系世界各地嘅极端天气好多啊吓。
1: 跟住落嚟咧，都带翻只歌俾大家啦。咁早前就举行咗2026年嘅 MTV 音乐录影大奖 VMA 啊。咁呢位歌手咧就系 Taylor Swift 咧，就凭住佢嘅主打歌 The Face of Ophelia 咧，就创咗历史纪录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网球男单决赛，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直落两盘击败国家队球手吴奕炳，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赛事头号种子世界排名100位的王泽林面对世界排名低11位的吴奕炳，首盘两度破对方发球局，先以6-2胜出。王泽林在第二盘延续好表现，再破对方发球局，最终以6-4再下一城，直落两盘胜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非常重视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通关，要确保顺畅，当局要尽量加设指示牌，同埋透过电子渠道发放资讯。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指出，当局期望以清晰的一览表模式展示口岸布局，同时会透过社交平台进一步推广口岸资讯。陈美宝又认为，分流皇岗口岸访港旅客同样重要，运输署已经做好相关的全面路线图，会有来往不同地区的专营巴士和小巴，并接驳至港铁站。另外，陈美宝说，国庆黄金周的月车南下进入市区，每日预约申请都超过200个配额，需要抽签。被问到会否加大配额，他强调要稳步推进，不会过分心急。美国田纳西州未能成功对女死囚执行注射死刑事件，女死囚的律师说，他的当事人派克目前昏迷，要使用呼吸机，情况危殆。50岁的派克因为谋杀罪被判死刑，星期三被注射两剂致命剂量的姆巴比妥之后仍然生还，由救护车送院。律师星期五向法院提交紧急动议，要求保存和行刑失败相关的所有证据。律师指出，监狱人员使用至少7支针头来建立静脉注射管线，其中一支针头拔出时已经弯曲90度。律师说，在接受两剂注射的过程中，可以听到派克哭泣，而且整个过程大声呼吸。州长比尔已经下令就事件进行独立调查，并暂停当地今年余下所有死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屯门嘅青云路近住杯道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啦，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屯门青云路啦，近住杯道路一段来回方向咧都系比较车多。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啦，龙尾排翻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车龙就喺合和中心对出。喺九龙区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排到去海防道。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梳士巴利道一段慢车，龙尾喺山林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6: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iu again. 陪伴的英文呢，我可以说是 I'll be here with you. 希望Siu叔叔陪你一起学好英文。I'll be here with you in the journey of English learning.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7: 热血最强，港队进击，爱之名古屋亚运会。
8: 港队网球代表王泽林夺得男子单打金牌，王泽林在决赛以直落两盘击败中国国家队的吴亦炳，夺得香港网球史上首面亚运金牌，亦都为港队追平上届杭州亚运八面金牌的纪录。
9: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动力四射，
7: 港队热血出击，全城集气。
11: 开拓无限视野，
12: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陆宇光，悠艳十万八千里。
3: 陆宇光问下你先，你觉得男人讲嘢多啲定女人讲嘢多啲咧？
13: 嗱，就真系好难咁样讲，我谂真系个个人都唔同啦吓，即系你咁样讲，可能系想问紧一啲黑板印象。我谂一般即系嗱，传统嘅黑板印象可能会话俾你听啊，即系女士讲嘢多啲啊，可能表达能力好，即系表达嘅表达。嘅能力好啲啊，或者多啲嘢讲，咁即系可能有啲咁嘅印象都唔定嘅。
3: 其实你讲紧咧，真系原来二十年前系曾经有一种咁嘅理论啊，都真系讲紧个就系女性比男性讲嘢更加多噶。咁当时咧，
13: 系咪真嘅咧？
3: 有人要验证啦。咁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嘅社会心理学家教授啊，梅尔咧，佢哋嘅团队喺2007年嘅时候就做研究，咁就为396名嘅参与者咧带咗一啲监听设备，就统计佢哋讲嘢嘅数量，咁就发现咧啊，男性同女性每日讲嘢嘅数量差唔多嘅啫，咁啊冇统计学上边嘅显著差异，咁大概系几多个字咧？每日大约系16000个单字嘅。
13: 嗱，咁大家真系要认清楚啲研究啦，研究真系打破啲黑板印象啦，可以吓。嗱，呢位嘅梅尔教授咧，最著名嘅学术贡献之一咧，就系开发咗简称为 EAR 啊，即系 Electronically Activated Recorder 嘅电子记录器。透过随机的录音去到研究人类在日常生活里面真实社交互动、语言使用和心理健康的动态。
3: 咁原本咧呢位梅尔教授咧就想延续住2007年呢一个男女说话数字，即系嗰个用嘅字数嘅差异嘅。咁佢哋咧喺近年咧就同佢嘅团队啊分析咗22项嘅研究，咁其中就包含咗大约2200名嘅参与者嘅数据噶。但系就有一个更加惊人嘅现象发掘到出嚟，就系喺呢14年间咧，人类讲嘢嘅字数跌咗30%。
13: 讲少咗嘢，
3: 系啊，
13: 大家都讲少咗嘢吓。嗱，呢项嘅研究结果咧，就系早前喺期刊《心理科学观点》上面发表噶。嗱，研究咧就系根据近2200名嘅参与者日常生活环境音讯嘅采样，去到分析估算咧佢哋每日嘅讲嘢字数啊。
3: 咁呢22项嘅研究数据咧，就系嚟自2005至2019年间呢14年噶。参与者嘅年龄咧就介乎在10至94岁，主要就是美国那里居住的，亦都有一些是来自墨西哥、澳洲和欧洲的。报告就估计参与者每日平均讲嘢的字数是12792个。
13: 哦，那少了已经。因为呢跟他们2007年用相同方法得出的结果，当时就接近是16000个字啦。新估算明显就少了3000多个字。即是说呢14年期间 平均每一年一般人每日讲嘅字数呢，就比上一年少300多个字。这个差异呢，就令到团队决定去验证，随着时间嘅推移，啲人呢每日讲嘢字数有所减少呢个假设啦。
10: 咁或者你会话啦，每年平均每日减少即係300多字唔多啊，係咪？但係咁就意味住呢，一年加加埋埋，我哋就比前一年讲少咗超过120,000个字啊。而且喺呢14年间呢，每日嘅讲嘢嘅字数头先统计过啦，就减少咗28%啦。
13: 咁点解会减少讲嘢嘅字数呢？咁由于呢项研究呢暂时都系数据分析啦，就未探究到到底系边度同乜嘢人沟通嘅时候减少咗呢啲字数，亦都冇量化到呢讲嘢字数减少对于个人同埋社会带嚟嘅损失。咁但呢位嘅梅尔教授呢，咁就系佢喺研究论文里面举例就话，每日讲多300多个字，其实呢可以系一啲零碎嘅瞬间啦，譬如话系在走廊同邻居同同事甚至同陌生人的一些简短交谈，或者就向挚爱讲个笑话，其实这些都算的。
10: 也都有人就说了，会不会因为现今的科技发达，大家都用了手机短信或者电邮沟通，你讲少了电话嘛，那你减少了讲话
13: 咯。可能你同隔离位觉得是用短信去到交谈。研究呢目前都未能够交代清楚你所讲的一些数码对话会不会导致呢是口语交流的减少。但是论文作者呢就以心理学家的身份去到分析啦，就认为打字和面对面交谈呢真是两回事来的。面对面的职场交流带来的好处呢是应用程式和社交媒体都难以取代的。
10: 咁仲有一个问题啦，就係头先所讲嘅呢种用数码去对话同年龄有冇关系呢？会唔会年轻一代就比较多去用数码对话呢？
13: 研究团队都有考虑呢个因素啊，咁所以呢就以25岁嚟作为分界点，嚟将呢啲参与者嘅样本呢大致分为两组。结果就发现啦，25岁以下嘅参与者自2005年以嚟呢每年平均少用450多个字。咁而呢25岁以上嘅参与者平均每年呢就减少300多个字。即係话年轻嘅人士呢咁佢哋每日减少嘅字数呢就多啲啦。随住时间嘅推移呢，就年轻参与者每年减少使用嘅字数呢比年长参与者係多大概係44%㗎。
10: 研究团队就认为呢，其实年龄呢样嘢呢係即係间接反映咗大家对科技嘅依赖用得多唔多啦。咁但係呢年龄似乎真係的确会影响到讲嘢字数减少，但係就未足以解释即係整体下降嘅一个趋势。咁就表明呢喺科技以外有其他嘅因素，例如係即係社群嘅聚集啊，或者大家沟通嘅方式呢，的确係发生緊变化，影响住所有人㗎。
13: 虽然仲有好多疑问未能够解答啦，咁但係部分嘅结论呢都形成咗共识㗎啦。例如呢就时任美国医务总监莫西呢就喺2023年就发布一份顾问报告啊，就话人类呢就正处于一场孤独流行病之中，社会孤立同埋呢就同其他人失去联系已经成为社会问题啦。咁当我哋减少讲嘢，日常社交联系减少，可能呢甚至係削弱咗一啲幸福感啊。
10: 莫西呢更加是引述一些报告指出，缺乏社交联系所带来的过早死亡风险，那个程度是好像每日食15支烟那么多。
13: 这么严重，即是真的影响了健康添。
10: 是
13: 啊。美国神经科学家雷恩就说，当我们跟其他人连结的时候，通常就会感觉更加好。因为人的大脑里面有一个社交奖赏系统，触发一些催产素、多巴胺和血清素这三种的神经传导物质。他就建议啦，就算是向邻居挥下手啊，其实都可以提高幸福感的。如果再进一步啦，在超市排队的时候跟陌生人倾几句啊，又或者跟好朋友进行一场有意义的对话呢，都可以令你快乐的。
10: 来到这里送一首都有点应景的歌给大家，就是 Charlie Puth 的 We Don't Talk Anymore。

0: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1: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0: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2: 旅游乐园之青海靓景难忘体验之旅，今个星期邀请到资深旅游人思君同大家分享。七月到游青海睇油菜花，仲有到游唔同颜色嘅盐湖啊，
3: 包括茶卡盐湖、察尔罕盐湖、翡翠湖等等，
2: 仲有黑独山等天然靓景、啊。
3: 留意星期六下昼5至7，
2: 系5至7，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
3: 旅游乐园见。
0: 开拓无限视野，
3: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陆宇光，悠艳108000里。
4: 悠艳啊，有一句说话咧都好出名啦，我相信好多人都听过啦，就系条条大路通罗马。
3: 系
4: 咁啊，意思就系话咧吓，形容罗马帝国时期嘅道路网啊，都系以罗马为中心点。咁啊。即系好多条路吓都可以嚟得到。
3: 想象
4: 紧
3: 就系以罗马，跟住就好似即系好多条线
4: 散
3: 出去，系啦。
4: 咁但系啊，即系但系点解我哋攞出嚟讲咧？就因为有啲新研究发现咧，呢个讲法咧并唔正确、哦。
3: 吓嗱，呢一份嘅研究咧就喺9月份嘅科学期刊《自然通讯》嗰度发表咗噶。领导研究嘅学者咧就系嚟自丹麦顶尖学府奥胡兹大学文化及社会学院嘅副教授布鲁曼斯。咁呢项研究其中一个发现咧就系罗马帝国时期嘅路咧唔系条条大路都通去罗马呢一个嘅帝国发源地兼最初嘅首都。今日土耳其嘅伊斯坦布尔，亦即系古时曾经叫过做拜占庭同埋君士坦丁堡嘅呢个地方啊，陆路嘅连接程度高过罗马。
4: 研究团队咧就参考咗大量现有嘅数据啦、历史资料啦、考古报告同埋卫星图像，先喺旧年咧就建立咗一幅咧罗马帝国最鼎盛嘅时期道路网嘅数码地图。涵盖嘅道路咧就总长接近300000公里，咁再根据呢份嘅数码地图啦，分析唔同嘅道路同城市喺成个帝国交通网络里面嘅地理位置，了解佢哋咧就作为交通连接点嘅重要性啊。
3: 嗱，团队咧就发现咧，其实好多个城市喺呢个陆路嘅网络当中咧，比罗马系发挥咗更大嘅枢纽角色。咁就包括如今土耳其境内嘅安卡拉、安条克，同埋而家希腊境内嘅科林斯，仲有咧就系头先提过嘅即系伊斯坦布尔，亦都叫做即系旧时叫做君士坦丁堡啦。
4: 咁其中咧，君士坦丁堡嘅角色咧就尤其突出啊！呢一座罗马帝国时期嘅重要城市咧，从地理位置上面嚟睇咧，系处于成个帝国嘅中心。到咗君士坦丁大帝嘅时期咧，就更加成为新首都。咁啊，由于佢系位于欧洲同埋亚洲之间啊，就可以轻易经由两处海峡就连接欧亚两边嘅道路网络嘅。
3: 就算咧喺罗马所在嘅意大利半岛上面啊，最重要嘅道路路段都唔一定系经过罗马噶。咁但系咁又唔代表咧罗马喺呢个帝国嘅交通网络当中系唔重要噶。毕竟佢咧始终都系帝国嘅政治同经济中心啦，而且咧佢喺地中海嘅海上交通同埋贸易方面咧都具有重要嘅地位噶。
4: 罗马非一天建造啦，罗马帝国嘅道路网咧都唔系一次过建成噶，而系随住咧罗马由城邦啊，即系 city state 啦，就逐渐扩张，就成为咗横跨欧洲、北非同埋中东嘅大帝国而逐步形成噶。
3: 咁道路咧，其实就系罗马帝国运作嘅一个重要嘅基础设施嚟噶，可以方便到军队嘅调动啦，亦都有助啲人同埋货物嘅往来，等唔同。同嘅省份之间咧可以保持到联系噶，其中一条最早兴建嘅大型罗马道路咧就系阿比亚大道，咁系从公元前312年就开始兴建噶啦。最初咧就系由罗马向东南部伸延嘅，之后咧再伸延去到地中海嘅东北部亚德里亚海一带。
4: 研究人员发现当时不少的行政首府都位于交通比较方便的位置，相信就是方便罗马政府管理地方和征收税款。换言之，罗马人修建道路并不是单纯就方便各地的人来往罗马，而是要建立一套连接不同城市和地区的交通网络。
3: 咁啊，另外咧都讲翻一个即系旧有印象啦。我哋头先咪话啊，想象条条大路通罗马，就是、以罗马做中心点，好多直线散出去噶嘛。原来直线呢个概念咧都系唔啱嘅，
4: 都系唔啱嘅。原来
3: 系啦，研究团队系检视咗我哋一向嘅旧有印象，就系罗马人起嘅道路系好直嘅。佢哋就睇完咧，发现咧罗马嘅工程师喺地形状况许可嘅情况下咧，都尽量系起直路噶。但系唔系所有嘅路咧都会以最短距离去连接两个地方。
4: 当然高山、河流、低谷这些地形就会影响道路的走向。罗马人就会修建梯田、开凿岩石、兴建挡土墙或者桥梁等等不同的方法去到跨越地形障碍，有时候就会选择兜路。整体来说是有一定的灵活性的。
3: 但是呢，其实即系讲翻，虽然好似好远古嘅时代啦，但系罗马帝国嘅道路网络对于现代嘅道路网络系有影响嘅。因为咧，研究团队将罗马帝国嘅道路网同佢哋即系帝国灭亡之后，至到而家嘅道路发展去比较啊，发现咧有部分嘅路其实系一直都系沿用至到中世纪，有一啲古罗马嘅道路咧，仲成为咗现代公路嘅嗰条走线添。
4: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西班牙地中海沿岸的 N340 国道，部分的路段就正正和罗马帝国时期的奥古斯丁大道是重叠的。研究人员说，罗马人起的道路网络对于后来欧洲的交通和城市发展就留下了长远的影响。
3: 今次的研究就只是分析了陆路的网络，就未将河道和海上交通计算在内。研究结果亦都唔代表啊，君士坦丁堡喺成个嘅罗马帝国交通系统入面个地位系高过罗马噶。
4: 罗马都重要，不过君士坦丁堡都重要，不过真系有好多嘢系遗留咗落嚟嘅吓。一啲冇参与呢项研究嘅历史学者就认为咧，呢次发现嘅重要性在于修正对古代世界嘅认知，填补历史空白。透过道路网嘅分布嘅资料咧吓，唔单止揭示人类活动嘅痕迹，亦都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哲学、宗教、文化的传播和演化过程。
3: 是啊，印象中都看过有一个作家写过自己沿着一些古罗马时期留下的路，甚至没有翻身过的，去散步，一路行一路行，发现就是原来很多都还是很结实的。所以真可想而知
4: 影响到而家嗬。
3: 是啊，没错。好啦，时间来到这里送多一首歌给大家听一下，就是 Bruno Mars 的 Talking to the Moon。

0: 中午十二点，欢迎收听午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许敬轩。首先系新闻提要：王泽林喺亚运网球男单夺得金牌，系港队喺今届亚运嘅第八金。机场航天城嘅 Eleven Skies 项目将会交还机管局营运。陈美宝话：期望项目重新定位，机管局要做好估算，尽量投资最少。七国集团领导人同意从紧急储备中释放一亿桶柴油同原油，应对油价飙升同能源供应压力。特朗普表明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详细嘅新闻内容，本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喺亚运网球男单决赛直落两盘击败国家队嘅吴奕炳，历史性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亦都系港队喺今届赛事嘅第八金。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港队嘅金牌数目已经追平咗上届，令人高兴，希望继续有好消息。陈晓庆报道。
1: 亚运直击，
2: 港队喺亚运网球男单项目历史性取得一面金牌，金牌数字增至第八面。头号种子本港首席球手王泽林首度晋身亚运男单决赛就成功夺冠。世界排名100位的王泽林面对老对手世界排名低他11位的国家队球手吴奕炳，首盘两度破对手发球局，先以6-2赢第一盘。上届杭州亚运16强淘汰对方，但之后在去年全运会四强被吴奕炳击败，来到今届亚运报翻一战之仇。王泽林在第二盘延续强势，打到4-4的时候和吴奕炳多次丢时下打破对方发球局，最终再赢一盘6-4，直落两盘击败对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社交专页祝贺王泽林夺金，指港队的金牌数目已经追平上届，令人高兴，希望港队继续有好消息。港队在今日赛事仍然有多个奖牌希望，滑浪风帆代表张子月和黄子豪在男女子青少年水翼帆板 IQ Foil 级总排名分别暂列第一，今日将会决出奖牌。另外，争取卫冕的男子七人榄球队四强以35-14击败韩国，晋身傍晚举行的决赛。女子方面，港队在四强以12-27不敌日本队，将会同泰国队争夺铜牌。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新世界发展与机管局达成协议，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将会交还机管局营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政府欣喜同乐见有关安排，期望项目重新定位。佢话机管局要做好估算，尽量投资最少。另外，陈美宝话政府非常重视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通关，要确保畅顺，包括尽量加设指示牌以及透过电子渠道发放资讯。黄海怡报道。
3: 新世界发展同机管局达成提前终止合约协议，出年四月会将机场航天城 Eleven Skies 的项目交还机管局营运，项目嚟紧会改名纳入机场城市发展蓝图 Skytopia， 打造成世界级娱乐枢纽。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商台节目话，政府欣喜同埋乐见有关安排，期望机管局尽快有清晰路向同埋时间表，又话五年规划有助监督机管局的工作，包括运用资金。
4: 政府的角度是欣喜和乐见有这样的安排，五年规划亦都是有助我们和机管局去监督他们在未来机场城市的发展。机管局每一个项目都会看回从一个商业运作回报率去做一个计算和去做一个估算，亦都希望借助市场力量，譬如他们可能只是做一个比较简单的在个土地的平整啊、基建的配置啊，做好个底盘，从而呢将他们的投资呢尽量是最少。
3: 粤港两地政府会尽快敲定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正式开通日期对外公布。陈美宝强调，特区政府非常重视要确保开通顺畅。
4: 按照政务司司长和我们的指示底下呢，应该要尽量加指示牌。第二就透过电子化渠道模式发放的资讯。运输 说紧急事故协调中心已经是看得到现在几个口岸日后新的皇岗口岸，譬如国公共交汇处和周边的道路的情况，都可以能够适时实时地传送到去管理的平台，以试图同到保安局紧急事故总的指挥中心是会大家可以有个沟通互相去协调的。
3: 另外陈美宝提到国庆黄金周期间的月车南下进入市区，每日预约申请都超过200个配额，需要抽签，情况符合当局预期。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本港外佣规定最低工资上调去到5220元，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工资上调幅度已经考虑经济表现、雇主收入和通胀等因素，属于综合平衡的做法。对于首个五年规划提出研究建设社福数据分享平台，孙玉涵说平台会整合分散不同部门或机构的大数据，通知相关服务单位，希望及早精准识别高风险人士提供协助。陈晓君报道。
5: 本港外籍家庭佣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增加至到5220元，并适用于所有即日起签订的外佣合约。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每年都会根据经济表现、雇主收入和通胀状况检讨外佣工资水平，今次上调幅度已经综合平衡考虑所有的因素。
6: 这个调整都是一符合我们现有的机制，也都是一个平衡的做法。香港今年的经济表现是比去年好的，去年我们加了110元，今年我们就建议加120元。如果香港经济表现好了，整体数据都是正面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合理而温和 的上升的。我们都相信用回现有机制都是仍然是一个合适的做法的。
5: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研究建设社福数据分享平台，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平台会整合不同部门或者机构的大数据，及早精准识别高风险人士，期间亦都会严格保障私隐。
6: 分享过程入面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即譬如你是 A 机构参与其中，譬如当这个是陈婆婆，只是一个代号来的，譬如456789，他在 B 机构都是456789的，在我们中央就会对456789，包括他是全长者独居啊、有认知障碍啊、中心里面会不会有一些风险事故发生过啊，那我们就知道这个是高风险，就会通知个机构，那他自己揭到我原来就是陈婆婆了。想做的就是由以前很被动的回应变成精准的识别，及早介入。原本只是看自己可能

0: 少業主已經揀選心儀的單位。另外，在簡樸房規管制度下，近七成分間單位已經申請登記。何永賢形容進展良好。黃貝文報導。
1: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至今有 90.6% 嘅宏福苑业主已经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又话特设销售计划拣楼程序至今邀请百几户业主拣楼，平均每日大约30多户。佢喺商台节目话：，有唔少业主已经拣选到心仪单位。
2: 我发现咧，佢哋嘅选择有好多咧，都系想有啲快啲完成啊！即系大家都好理解啦，即系过咗一段时间，可能暂时而家都系租住一啲单位或者喺过渡。咁大家都希望可以盡快有一個新嘅居所，綠置居啦、九龍灣嗰個聖志苑啦，同埋房協喺粉嶺嘅樂領軒啦，都係受歡迎嘅。咁啊，仲有就有啲可能想轉去市區啦，啟德單位啦嚇，咁都係受歡迎嘅。咁不過有啲都係誒中意住翻喺大埔，咁亦都有啲聽聞咧都係睇住大埔嗰個仲雅路嗰個項目啦。
1: 佢又提醒業主需要喺10月15日或之前完成簽署買賣協議，否則會被視。为拒绝接受方案，但明白部分业主有实际困难，会弹性处理身体不适、法律程序未完成等特殊情况。另外，香港首个5年规划提出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的劣质劏房问题。何永贤话：在全港大约110,000个分间单位之中，已经收到73,000个登记申请，接近七成，形容进度良好。
2: 我哋喺个登记期咧，我哋都42个单位咧系做到认证，咁。我哋期望啦，慢慢进入嗰3年嘅宽限期，咁嗰啲认证啊，大家熟悉咗啊，或者已经揾到合适嘅装修公司同埋合适嘅专业人士同你哋大家做认证嘅时候咧，我哋相信个认证嘅数字咧都会上升。
1: 何永贤又话，北部都会区对房屋供应系一个重要机遇，预期未来大约40%房屋供应嚟自北都，话当局会利用科技等提升建筑速度。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今年1月到8月，警方一共錄得近30,000宗騙案，比去年同期增加 4.5%， 損失的金額超過52億元。其中8月份的假冒客服案件明顯上升，同時有新式的詐騙手法，包括有使受害人下載惡意程式，再將信用卡貼近手機背面，令到騙徒可以盜用信用卡簽帳。警方提醒市民不要向陌生人提供个人资料，以及只是透过官方渠道下载应用程式。黄海怡报道。
3: 警方今年头八个月合共接获29,670宗诈骗案，比起去年同期上升 4.5%， 损失金额52亿1,000万，增加 3.8%。 其中假冒客服骗案有超过5,000宗，涉款近7亿，单是八月以短信或者电话假冒客服的骗案都显著增加，分别上升1倍至到80宗和2.7倍至到1,600宗。警方同时发现新式的诈骗手法。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总督察黄长兴说，受害人首先会收到钓鱼短信，按入去之后就会被罪犯引导使用通讯软件和要求安装程式。受害人一旦将信用卡拍落手机，手机就会变成读卡机，資料被盜取，因而蒙受損失。
4: 當他用不同的話術去誘導你 download 了個 app， 話進行認證也好、退款也好，什麼藉口都得，務求令到你拍你張信用卡落去你部手機上面。咁喺上面個畫面嘅操作，當然唔會顯示係進行緊任何背後嘅一啲嘅碌卡嘅動作啦。撳完之後咧，佢就會發覺，咦，原來受害人個信用卡已經被盜用喎。咁可能受害人之後有發覺喺 e-banking 裏面有一啲嘅金額出現咗啦，或者銀行會通知你啦。
3: 黄长兴话：另外一种新嘅诈骗手法，涉及骗徒假冒速递公司嘅客服，以送递有问题为理由，要求受害人视像通话，再以验证银行账户做借口，要求将验证码输入到假网站嘅相应位置，实际转账到骗徒。警方强调，市民如果有怀疑，应该要自己找官方的客服人员，不要对陌生人的信息或者说话信以为真，以及只是透过官方渠道下载应用程式。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七国集团领导人同意采取协调行动，应对油价飙升以及能源供应压力，将会立即启动从紧急储备中释放1亿桶柴油和原油。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七国集团的决定表示欢迎，表明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会履行应该履行的责任。郑浩景报道。
1: 七国集团领导人星期五召开视像会议，应对油价飙升和能源供应压力，同意采取协调行动稳定市场，缓解家庭和企业负担，并且增强能源体系长期韧性。七国集团发表声明，话将会适度提高炼油厂产能利用率，推动主要炼油国家增产，重点增加柴油供应，同时通过国际能源署立即启动释放1亿桶石油储备，四个月之内完成，首批20日之内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各国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呼吁生产国避免实施禁令。伊朗战事扰乱海湾产油国的供应，欧洲今年增加进口美国柴油，近期全球柴油市场供应趋紧，价格持续上涨。分析认为，七国集团今次声明并非具体和具约束力的承诺，旨在说服美国不要实施柴油出口禁令。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后在白宫表示，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有关计划从未真正提上日程。他说，欧洲拥有大量柴油，将为世界作出重大贡献，美国将会履行应该履行的责任。欧盟能源联盟工作组同日召开电话会议，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坚决反对任何柴油出口禁令，对美国威胁禁止柴油出口完全无法接受，指出禁令对任何一方都无好处，将削弱欧盟对美国作为可靠合作伙伴的信任。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阿联酋当局继续调查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总统顾问形容是恐袭行为，涉嫌用刀吉伤机长的副机师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的陪同之下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副机师在调查当中承认意图在以色列将飞机坠毁，亦都有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副机师曾经因为极端主义观点被另一间航空公司解除职务。报道指，这个副机师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的时候，因为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培训项目，他之后被调派至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将会参与由阿联酋主导的调查。总理内塔尼亚胡说，真相逐渐明朗，正是调查副机师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哪个都要付出沉重代价。澳洲新南威尔士州纽卡斯尔市发生汽车冲撞人群事件，当地传媒报道至少9人受伤，其中2人危殆。警方说，初步迹象显示事件与恐怖主义无关，涉事的司机当场被捕。事发时候聚集人群正欢送纽卡斯尔骑士队出战听晚在悉尼举行的全国榄球联盟总决赛。市长说，涉事的是一个年轻司机，亦是纽卡斯尔骑士队的球迷，当时他情绪激动，错误操作导致汽车失控。国际足协东盟挑战杯决赛，港队力争冠军，法国在欧国联被意大利逼和，比利时大胜土耳其。郑浩景在动感天地报道。
2: 动感天地，
1: 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挑战杯决赛傍晚6点将会在启德主场馆上演，由中国香港队柬埔寨。港队在分组赛先后以4-0大胜老挝，并且以2-0击败文莱，两战两胜晋级决赛。柬埔寨就以1-1成绩在另一组压过缅甸晋级。虽然港足目前的世界排名较柬埔寨高，但是双方在6月踢友谊赛的时候，柬埔寨曾经以2-0取胜。港队中场胡俊铭说，球队非常渴望赢得这场决赛，今次亦都是报翻6月一败之仇的机会，在一场定胜负的赛事之中不容有失。球队亦都希望为球迷而战，所有人的目标一致，就是在主场捧杯。欧洲国家联赛方面，缺少前锋麦巴比的法国在 A1 组主场迎战意大利，虽然有奥拉斯在下半场10分钟先开纪录，但是巴斯东尼在68分钟为意大利攀平1-1，最终双方各得一分。同组另一场，比利时凭迪布尼梅开二度，加上前锋卢卡古的入球，在主场3-0大胜土耳其。
0: 重复新闻提要：王泽林在亚运网球男单夺金，是港队在今届亚运会的第八面金牌。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y 项目将会交还机管局营运。陈美宝话：期望项目重新定轨，机管局要做好估算，尽量投资最少。七国集团领导人同意从紧急储备中释放一亿桶柴油同原油，应对油价飙升同能源供应压力。特朗普表明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4，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低至中，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紫外线指数是5，强度中等。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对开快线曾经有意外嘅，啱啱清场，而家车龙有待消散。而家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啦，龙尾就排到去七咸道北近住芜湖街。而较早前屯門青云路近住杯道路嘅意外未清场嘅，来回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提提大家咧，为咗配合天水围跑步比赛，咁咧星期日凌晨4点至到上昼11:03左右啦，部分嘅天影路、天秀路、红天路、天华路同埋元朗公路去红天路支路嗰个出口咧，分别都系有封路措施嘅。咁而多条嘅巴士咧同小巴系需要改道行驶，无论系揸车咧同埋搭车嘅朋友都请你留意啦。咁由于咧听日有天水围嘅跑步比赛，咁咧喺星期日嘅凌晨4点至到上昼11:03左右咧，咁系部分嘅封路咧就会开始啦。咁同埋咧多条嘅巴士、小巴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啦，而家公主道过海咧交通都系暂时正常啊。路面情况喺港岛。下角到去上环方向咧，左转红棉路挤塞啊！而家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咁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喺九龙方面，尖沙咀一带咧，包括弥敦道、广东道、九龙公园径、梳士巴利道咧，交通都系繁忙嘅。而家咧，柯士甸道近住连翔道交界位，亦都系交通繁忙。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可减约18.6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瑞文，全民你去完旅行喎。
3: 啊，世杰啦，点会漏咗你嗰份啦？嗱，呢个你嘅。
2: 吓，呢个玻璃樽咩都冇，俾我做咩？
3: 咩啊？聪明嘅你，唔系咁都睇唔到啊嘛？
2: 嗯，睇到空气咯。
3: 啱啊，咪就系一粒尘都冇嘅空气咯，好难得噶。
2: 你又啱，今个星期我请嚟非牟利组织健康空气行动分析香港空气污染嘅问题。
3: 而天文台嘅团队就会讲京士柏气象站嘅演变。
2: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3: 同我郑瑞文。
0: 大气候，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5: 一分钟阅读。
6: 卡尔纽波特呢本书指出，如果
7: 白先勇嘅笔总能把时光凝，
8: 呢个系一本笔像游记的游记。
9: 作者以魔法同埋巫术疾病嘅
10: 商鞅决定决别千万，
5: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1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12: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产业化。
5: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14: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03，胡世杰、郑瑞文，
0: 大气候。

0: 时间嚟到中午嘅12:25啊，10月3号嘅呢一个星期六咧，哇，天气咧终于好似凉翻少少啦，天阴阴嘅。天文台预报就话啦，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而家喺尖沙咀录到嘅气温咧系28度，相对湿度7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低，紫外线指数系5，强度属于中等。预测方面，今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到到晚上咧会转吹清劲北风啊。之后两三日朝早会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个星期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啊。
1: 唔该晒瑞文啊，你听紧系 FM926香港电台第一台节目咧，叫做大气候。咁啊，仲有我自己胡世杰嘅直播室啦。瑞文，今个礼拜过去嗰几日嘅天气咧，你觉唔觉得算系坐咗上过山车呢？
0: 绝对系啦，我几开心今日见到咧，就系话终于会凉翻啲，因为咧我一路都好期待咧，上个礼拜六咪中秋嘅。跟住我系呢个礼拜咧跑几日步，哇！点解咁热噶？酷热天气警告啦，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啦，出齐啊！跟住去到琴日，我哋接近黄昏嘅时候咧，天文台就呢个黄色暴雨警告，系啦，行雷闪电，九龙城一带，系啊，然之后又话北区咧好大雨，
1: 仲要系寻日晏昼星期五咧嘅 lunch 咧落好大雨，其实系好大雨，即系都系呢头嚟嘅，其实一落去咧就。超级大雨，大雨到你觉得系会唔会挂咩警告咧？咁、当然系冇啦，呢、這个就咁。但系就好啦，你啱啦，讲咗话晏昼挂咗一次啦，跟住寻晚
0: 即系
1: 半夜三更咧，
0: 系啊，
1: 又嚟多次，又嚟多次，
0: 到朝早先除，好似系
1: 差唔多9:00唔系咁上下到啦，即系成个晚上。咁好彩嘅夜晚嚟讲，我估计影响冇咁大嘅，
0: 系咁啊。我影响我冇洗衫咯，琴晚
1: 系咪同埋咧？你影响唔到你跑步咯？你话你可能日头跑步啊嘛。过去几日热到爆炸咁，但系今日嚟讲就真系缓减咗啦。咁
0: 冇错，
1: 28度啦，暂时我见到我哋嘅天气预告板上面咧暂时空溜溜。
0: 同埋咧，即系其实即系琴日落咗呢阵嘅大雨之后咧，今日咧好明显凉咗啦，都仍然天阴啦。跟住下个星期咧，即系觉得系秋意真系嚟啦。去到咧星期三咧，
1: 有块树叶啊嘛，
0: 有块树叶啊，嗰个湿度咧最低，相对湿度最低咧系45%，都真系几干燥啊 ！feel 到即系哇，我期待已久嘅秋天啊，好开心啊！
1: 唔系，同埋我觉得。点都好啦，天公造美嘅。点解咁讲咧？因为如果你话早七日嚟呢件事咧，我谂大家无论系咩赏月定追月咧，都会冇咁 happy 嘅。你谂下，如果上个星期五晚、星期六晚系哇行雷闪电又大雨咧，你就好扫兴。
0: 冇错、
1: 但系起码系过咗中秋。咁啊，算系OK 啦。
0: 系，我觉得算佢啦，即系。我成日都喺度谂，中秋之后唔系仲咁热啊？咁好彩都即系唔系嗰个热咧持续咁多日嘅。
2: 原来喺香港出没嘅中华跑团咧，喺香港已经有超过400年嘅历史噶啦。不过随住我哋人类嘅城市发展咧，佢哋嘅生存咧受到好大嘅威胁。但原来我哋每个人咧都可以做好多嘢，可以减少佢哋嘅威胁噶。例如我哋生活上边用少啲饮管啦，减少海洋垃圾啦，等等嘅唔同生活习惯咧，亦都可以令到佢哋嘅生存嘅舒适度咧提高，令到佢哋喺香港可以继续生存落去。咁所以我哋每人大家都要做多一步啦。逢星期六中午12:03，我会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由胡世杰、郑瑞文主持嘅《大气候》。我系香港海洋公园保育基金嘅黄伟豪。
1: 好，即刻进入我哋今个星期大气候嘅本周专题啦。咁啊，有我哋好熟悉嘅嘉宾，香港大学公民社会与治理研究中心佢哋嘅助理总监 Katie 戚晓丽嘅。Hello Katie，Hello
3: Katie，Hello
4: Tony，
1: 见到 Katie 咧，我好开心噶啦。佢可以话系我哋大气候嘅故事达人嚟噶，即系佢好多古仔同我哋分享咧，而且同我哋嘅主题咧系好匹配嘅。咁今日嚟讲啦，唔单止，我记得尤其得上两个礼拜咧，佢就纵使唔系单人匹马，但系都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咧，佢同佢同事做呢、這个即系本地种植啊等等嘢嘅一啲幸福感啦嘅资料啊，或者系佢嘅分享。今日咧仲犀利，揾嚟咗咧 PMQ 啊，佢哋嘅高级总监咧 Iris 周杰山咧，同我咧成日倾下偈嘅。
0: Hello，Iris，
3: 好 ，Hello Tony，Hello 瑞文。
1: 喂，首先我问一下。 Katie 先啊，叫你上嚟讲古仔咧，我想讲下啊，点解你今日会带 Iris 上嚟嘅咧？其实你系咪识咗好耐噶？
3: 其實都真係識咗幾耐嘅，咁但係我哋其實最近咧就有一啲活動上面嘅合作咁啊、嗯，
1: 但都唔係最近嘅咯，聽睇翻
3: 都呢兩三個月啦，係啊，我嗰兩三個月好得意嘅，因為有一次就係傾個 project 嘅時候坐低。傾咗一啲好古怪嘅嘢，我有少少覺得係啊，咁有好多原來大家嘅生活啊，可能大家對於某一啲嘅諗法，原來都有啲相處，尤其是對養生，我好記得講咗啲養生。
1: 你後生搖搖養咩生啊？你真係
3: 都年紀都唔細㗎啦。咁我其實第一次識Iris 嘅時候咧，其實就喺荔枝窩村裏邊嘅，我都唔知道有冇人記得。
0: Iris 會走咗入去荔枝窩村，係
3: 我都懷疑冇人記得。我其實好多 project 喺荔枝窩村度做咁樣。咁
1: 佢純粹一個遊客嗰陣時
3: 係我以為係嘅，係啦。其實唔係嘅。咁我嗰陣時就好早期喺荔枝窩度開始做嘢啦。咁嗰陣時就真係幫條村做復村，咁啊揾咗好多唔同嘅朋友，會或者有心人走咗入去條村度去嘗試各個唔同類型嘅生活。咁其中有一位本地藝術家 Monty 啦咁樣。咁啊我佢喺荔枝窩開咗個農場，咁佢有好多唔同嘅網絡喺香港嘅。咁其中一個咧就係PMQ， 咁所以咧佢就帶咗 PMQ 啲同事去咗荔枝窩，咁啊我係完全唔記得咗我係有份帶嗰個團，係咪Iris？ 係啦，佢啱啱先講我係唔記得咗。
4: 我對翻，因為Katie 太忙，佢經常都忘記咗。其實都應該我哋七八年前識嘅，因為我哋同 Monty 結緣咧，就係因為即係 Monty 喺芬蘭讀書嘅 background， 係咁佢就夾好多一啲創意教育嘅事情。咁 PMQ 其實都有咗一啲俾小朋友嘅創意教育嘅事情。咁嗰陣時嗰個題目叫同行同感，想小朋友行遠啲，咁就同阿 Monty 夾，不如我哋帶佢哋去睇咩叫做即係種植啊，食物係點嚟㗎，跟住點樣去泥土顏色嘅各樣嘢，咁就認識咗 Katie， 咁 Katie 就同我哋一齊行。嗰、那個農田嘅
0: 係
3: 我已經忘記咗。
4: 嗰時應該你荔枝窩嘅 project 係啱啱開始。
0: 咁但係你行完農田之後，大家其實係冇聯絡嘅，係咪？
4: 冇聯絡啊，直接到上年撞翻佢。但我有觀察留意住佢一直做嘅嘢㗎，即係一直留意住佢。可能佢就唔記得咗我，但係就一直咁留意住佢做。
3: 嗱，我唔夠膽唔記得啦，唔夠膽嘅。
4: 有趣嗰位係荔枝窩呢件事。八年前是啱開始啊，即係我見到佢持續到，跟住後屘又慢慢又種咖啡樹，咁我咖啡 super fans 噶嘛，咁我就一直留意住佢，直至到上年，不如邀請佢local farm 過嚟coffee agenda， 咁去見下面，跟住我就即刻衝埋去問佢認唔認得我啦，咁佢就話認得嘅。
3: 認得，
0: 唔係講笑啫，唔係因為即係荔枝窩嗰個嘅咖啡。田啦，嗰個林啦，其實我都有去過，你記唔記得？
3: 我識瑞文都喺個咖啡田度識嘅，
0: 係啦，咖啡田嗰度識啊，係啦。但係嗰陣時其實你哋都係自己膽粗粗試下種噶嘛，其實係。
3: 嗰陣時其實一開始嘅時候都唔係我哋開始種先嘅，係我哋最初期嘅合作單位綠田基金係啦。咁佢哋其實就好複雜嘅，佢哋喺加道里農場引入咗一啲喺加道里農場種咗好多年嘅咖啡入去荔枝窩，咁然後就開始我哋嘅社區裏邊就開始研究，喂，到底喺香港種咖啡成件事會可以點樣發生，可以有啲咩可能性啊咁樣。咁啊，直至到開始有得飲，就邀請阿瑞文過嚟。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1: 唔係咁，但係講翻話呢個荔枝窩咧，其實俾咗 Iris 你大大話話都七八年啦，喺七八年前同而家，你覺得嗰個轉變大唔大咧？
4: 轉變大唔大呢？其實我就真係唔好意思，我就叫一班同事呢就去下一次，因為我話其實個意義好大，因為我自己條 program team 呢，其實佢哋有拆展藝術啊、教育啊唔同嘅項目，咁所以呢就行咗一次，佢哋感受好大。但係因為我覺得嗰個最唔一樣呢，就係原來我哋大家平行時空都做緊關心緊一樣嘢，就係頭先 Katie 講嘅咖啡樹。因為其實我去嗰陣時咧就冇咖啡樹嘅，
3: 未有一開始，
4: 嗰陣時仲要做種啲好基本嘅嘢。咁但因為幾年前咧，我都同兩位一個復耕者聯盟阿 Mike 啦，同埋一個咖啡師咧，大家都探討緊呢個種咖啡樹嘅可能性。咁就喺粉嶺嘅，但呢件事係幾好玩嘅，其實都。
0: 你兩位我哋都有訪問過噃，
1: 係咪？我記得阿 Mike 啊，復耕者聯盟啊嘛，即係呢五個字都好記憶。 由新嘅咁樣。係
0: 咁好，種咖啡，即係你發現，咦喺荔枝窩有即係咖啡嘅出產啦。咁開始就係、是，咦係咪諗合作啊？可以點樣同佢哋一齊啊？叫做即係有一個本地嘅市場嘅一個生態圈咁樣，係咪咁諗咧？定係？
3: 其實我諗一開始嘅時候咧，好多我哋香港復耕或者種咖啡嗰啲農夫咧、嗯，我都真係叫我哋做小農嘅，其實都係賣好多咖啡樹，嗯、其實可能都係講緊十幾廿棵，甚至譬如阿 Mike 佢哋嗰度有最早期嗰度有四十幾棵，係啊，不過規模好細嘅。咁其實去香港其實搞即係其實嘅咖啡產業都好耐，其實有好多好成熟嘅活動啊，唔同類型嘅，但係咧我哋去唔到嘅，其實大部分都去唔到，因為規模細得太緊要，係啦，規模細得太緊要，因為我哋要去一個咖啡活動咧，其實我哋係想帶香港啲咖啡去俾參加者飲噶嘛，但係你根本都唔夠量提供到出嚟，咁其實會好難做嘅。咁但係好得意嘅就係PMQ 佢哋有好多即係 event 係啦，都幾 tailor made 可以照顧到我哋呢啲所謂嘅小農，去將一啲我哋所謂香港嘅咖啡故事用一啲唔同嘅形式咁啊，比較特別 design customize 我哋而家咁細規模咧去 present 到俾其他人知。咁啊，直至到我哋上年叫做真係有翻咁上下規模啦，我哋就好開心。因為好難攞嘅佢哋啲佢哋嗰啲名額係啦，我哋就好開心，佢哋真係俾咗個名額我哋，真係將香港嘅咖啡擺咗落去其他同其他國際上面唔同嘅咖啡都一齊喺個現場度可以俾真係更加多嘅人可以飲得到，甚至買得到咯。
1: 喂，趁呢個機會，阿 Kitty 可唔可以講一講即係本地種植嘅咖啡咧？其實佢嘅特色喺邊度？你知啦，即係譬如阿瑞文啲咖啡精，或者喺聽緊呢個節目嘅好多朋友，可能都係中意飲翻杯咖啡。佢哋講啊，會唔會一諗就諗話什麼有什麼貓屎咖啡啊？嚟自邊度？非洲啊？咩咩？好多好多唔同嘅地方，永遠都係啊，以為外國嘅月亮圓啲噶嘛。但如果同其他地方嘅產出嘅相比咧，可唔可以講下香港呢一啲咖啡嘅特色咧？無論頭先阿 Iris 講話喺粉嶺種好，喺加道里種好，或者喺而家荔枝窩種好嘅，究竟個強項或者賣點係乜嘢咧？
3: 嗯，其實我諗好多人都好好奇到底香港咖啡嗰個味道係點嘅咁樣。咁啊，我成日都講啦，我講都冇乜用嘅，係啊，因為講完你都唔知道，你都唔知道其實真係係點。咁啊，所以去參加我哋嗰啲唔同嘅咖啡分享活動啊、cupping 係啊。咁但係其實有一樣嘢，我覺得好重要，我哋要講出嚟咧，就係講 quality 係啊。點解咧？就係好多時候我哋去講一啲本地嘅種植呢啲嘢咧，好多時候就係講情懷。我成日覺得講情懷係有少少唔係好夠嘅一件事，係因為情懷嗰件事係重要嘅，係啦，本土呢件事係重要嘅，但係好多時候我覺得佢個品質上邊，咁品質有幾個層次嘅，咁其中一個就係、是我哋講緊可能佢帶嚟去個一啲其實同個社會價值個社會意義嘅一啲嘅品質上邊嘅嘢，另外一啲就真係飲落去嗰個味道，咁我只能夠講一句咧，就係香港嘅咖啡咧絕對係 above。亞洲豆的水平嘅，係啦咁樣，咁呢個但係其實好靠咧就係我哋本地嘅農夫或者我哋嘅 processor 其實係點樣放咗個時間去處理咯。雖然我哋產量細，咁但係我哋就有個優勢就係因為細啊嘛，咁所以我哋可以好精緻咁樣去處理我哋嘅咖啡生產。咁另外就係我哋點樣將呢個咖啡發揚光大，因為產量細，咁啊同一時間就你未必從嗰個農產個經濟角度，你話可能會賺到多錢啦。咁我點樣將呢樣嘢再發開佢？多啲嘅多元嘅價值，呢啲就成都其實真係同 sustainability 有關嘅。我點樣用呢樣嘢去講一個本土生產，講緊點解我哋要支持呢樣嘢？咁啊譬如我哋講緊佢嗰啲短啲嘅食物距離嗰啲，如果成日都會諗呢樣嘢啦。咁但係我自己覺得有一個最重要而好啱就喺好多唔同嘅咖啡 event 或者咖啡文化裏面嘅推廣咧，就係你同個農夫。個生產者個接觸，係啦咁樣，咁依個係好重要嘅，即係我哋當然可以買張機票走咗去非洲，走咗去南美，去同個咖啡農夫溝通啦。不過第一樣嘢你都發覺都唔容易做嘅，你可能要識西班牙文或者非洲，非洲唔同嘅語言，你溝通唔到，你直接唔同到嗰個農夫去講啊。但係你喺香港有機會遇到我哋咧，我哋可以講到好多咖啡嘅故事。細規模同大規模嘅咖啡咧，你問我心嗰句，成個製作過程。 嘅係冇分別嘅，只係個規模大同細，係、哦、要做出嚟一杯咖啡一樣都係行過一條歷程嗰幾個
0: 市嘅。咁、嗯、Iris 會唔會就係因為啊？睇中我哋香港自己本身有出產有小農啦，咁亦都係可以幫到，即係其實你搞活動本身唔係淨係啊有幾多人參加，其實嗰個最後背後嗰個故事性其實好重要噶嘛。咁你點樣去諗或者係構思呢一件事咧？
4: 因為咧，其實 PMQ 我哋嘅活動叫 Coffee Agenda， 其實我哋係一個非牟利機構嚟嘅，咁所以其實我哋除咗 support 一啲創意產業，可能大家會覺得設計啊、藝術啊、文化，但我哋覺得咖啡業界咧，其實都係創意好爆棚。咁、嗯、我講下點解有種植呢件事咧？反而嗰陣時第一次就唔係同阿 Kate 合作先嘅，因為頭先講過阿 Mike 你都訪問過佢、嗯、其實嗰陣時咧就係2020年，咁嗰段時間就係 Covid 啦。咁 PMQ 從來最 support 嘅就係實驗性嘅活動同埋跨界別嘅活動。咁我哋咧就得知粉嶺咧就有個有嗰陣時係十棵咖啡樹，
3: 有四十。
4: 咁我好好奇，咁我覺得嗰陣時候比較得閒咧，啲活動唔搞得啊嘛，即係唔可以限聚令。喂，揾啲嘢做下我哋話。喂，但係嗰個復耕仔聯盟唔係你話去又去咁樣，終於有啲機緣巧合就可以去到。我哋覺得如果就係 PMQ 自己，我覺得嘥咗。咁我知道咧，其實我哋香港咧有好多唔同嘅咖啡師咧，佢哋咧其實每年都會飛去頭先 Katie 講南美
0: 啊，
4: 非洲啊，去農莊嗰度去睇咖啡豆。喂，不如我哋帶 Gary 去一隻 Urban Coffee Roaster， 其實佢我哋就不如你同我哋一齊去啦，因為先至睇下有咩可能性啊嘛。我記得一個故事噶，我哋去到好好奇見到，哇，原來咖啡豆係咁噶，但係最令我擔心嘅位就係、是。Gary 由頭到尾都冇講過嘢，
0: 係
4: 直接到走啊！咁我膽粗粗，嗰時同佢冇熟，係咪問佢你覺得點啊？佢同我講，其實呢一刻我覺得好感動，
0: 嗯、
4: 即係冇諗過香港有咖啡樹，
1: 係、
4: 嗯、咁。但係其實咧，我覺得有趣嗰位係大家，嗯、我哋無論同阿 Mike 同 Gary 或者我哋咁樣去咧，我哋冇一個目的㗎、嗯，就係、是、覺得不如我哋去睇下，
1: 嗯，
4: 直至到我哋咧、因為其實農業咧，佢就缺乏嘅就係佢哋。咖啡界點樣處理咖啡豆，同埋點樣去大家都知道水洗啊、日曬之後仲要炒噶嘛，佢都有自己去玩呢件事嘅。咁我哋就話，咁但係佢應該專業嘅知識咧就唔知啦嚇。咁但係我哋後屘做咗次杯測嘅，就將佢哋處理咖啡豆就拎咗去 Gary 嗰個炒豆場，有十杯一齊去盲測。咁結果我唔講啦，試完就知道，嗯，你哋要合作嘅其實需要。咁所以 Gary 就開始同我而家係兩兄弟嚟嘅，因為真係佢就不斷去處理香港咖啡豆，我哋點樣可以做到最好嘅事情。咁我記得第一次杯測我有去，真心感動，因為成個我覺得喺 Gary 嘅 coffee shop 爆咗場啊、
0: 嗯！
4: 無論有 judge 啦，我哋有好多，其實香港有好多咖啡嘅 judge，、
0: 嗯、
4: 有咖啡師，有炒豆師，嗯、有一啲好好奇嘅、嗯，爆咗個場、嗯，十隻咖啡豆。
0: 嗯、
4: 我哋其實最後結論係講咩咧？香港人真係創意澎湃。嗰陣時咧有評分紙嘅，咁其實佢哋話俾我聽咧，90分咧先為之精品咖啡。咁、
0: 嗯、
4: 其實咧香港咖啡因為氣候嘅問題咧，其實未必可以去到咁高。佢、
1: 嗯、
4: 就試下用好多嗰陣時興厭氧啊。不如加下，我好記得，我最記得係紫蘇葉，我記得啤酒。咁、啊、佢就不如試下我哋用唔同嘅方法，我哋有日曬有水洗，即係最原、啊、最基本㗎啦、啊。再用一啲唔同嘅厭氧法，會唔會令到成個咖啡品味提升啦？我哋不如又用下香港嘅農作物去試呢件事咧。我覺得係我最記得就係嗰個啤酒同埋紫蘇葉嘅咖啡，成、
1: 嗯、
4: 個分係提升咗。
0: 雖然當時知啊，真係
4: 係嘛，
0: 係啊。
4: 咁你要嚟十月中要嚟 Coffee Agenda， 因為到時就佢哋嘅豆可以試。咁但係你會見到香港人真係難到佢、
0: 嗯，
4: 即係可能我哋先天條件未必好好，但我哋可以用後天嘅嘢去用創意去諗件事點樣做得更加好。咁、
0: 嗯、
4: 我哋呢件事都拍咗個 doc 橋，咁我哋呢件事一直咁阿 Gary 就開始去阿 Mike 度成日玩收成啦，大家研究點樣處理啦。咁到最後咧，其實我哋拍一條片嘅，大家都問翻頭先話冇目的嘅嘛，開頭
0: 係，
4: 仲有目的係咩？其實係做呢件事都要歸納嘅。其實我哋知道講，我哋唔係要產業化，我哋要 education、
0: 嗯。
4: 因為原來做咖啡師，原來後屘好多咖啡店咧都帶咗啲員工去，原來好多咖啡師係未見過咖啡豆。咁大家今次 PMQ 嚟緊個展覽咧 ，Katie 會同我哋做一個展覽，就講一個咖啡由 seed， 我哋就講 seed to cup，、
1: 嗯、
4: 即係上游農民點、嗯、樣經過，要點樣去處理，點樣去炒。到 barista 點樣去衝，其實前期嘅上游就叫上游，更加重要過下游。咁、
0: 嗯、
4: 點樣去到 个顾客。咁精品咖啡点解卖嗰个价钱咧？大家就会深深感受到啦。
1: 嗯，因为你睇见而家。出面呢即係大街小巷好多唔同類型嘅咖啡店，有大有細有連鎖，咩都有，有嚟自本地，有嚟自出面好多地方嘅，咁都多，即係我見到即係咖啡嗰個市場呢、嗯、其實個潛力好，我唔敢話大定細，個潛力喺度嘅，即係你見到我雖然我正常嘅，我總有我飲，我唔係好似阿瑞文咁咩，每我識到好多朋友都係每日咩朝早飲杯呀、啊、或者幾時飲杯，我唔係呢啲人，我有我會飲嘅，我唔完全唔抗拒。咁、
0: 嗯、
1: 但係我見到嘩，從來啲咖啡店呢都係唔好話妥冇人啦，唔、
0: 嗯、
1: 會空 level 囉、
0: 嗯。
1: 我就算經過無論喺銅鑼灣啲好舊嘅街呀，好細間得兩個位呢、啊、都有人坐咗喺度㗎喎。
0: 係係。但係呢我諗對於好多即係聽眾或者一般市民嚟講呢，即係好似細傑咁樣啦，就係、是、覺得啊飲咖啡呢咪就係有 coffee shop, 有咖啡師，有豆有水、
1: 嗯、
0: 完咗㗎啦件事。但其實我諗喺你哋嘅接觸當中呢，即係咖啡嘅要成為一個產業呢，其實唔係淨係呢啲 component 啦，仲有其他嘅元素啊，或者係持份者喺入面啦，咁點樣可以嘩叫做我哋一齊可以包容多啲嘅人啦，或者唔同嘅一啲嘅工序啦，咁樣去令到呢件事可以更加推廣多啲，一個範圍又可以大啲呢，即係又仲有啲咩人我哋未諗到㗎，即係例如上游講咗啦，即係售賣零售嗰陣時講咗啦，下游方面呢有冇啲乜嘢嘅即係元素其實可以加到落去。
3: 其實呢咖啡係我自己覺得係一樣幾係好得意嘅嘢，我唔係幾得意添啊，係啊。佢呢係其中一個全世界嘅農產品嚟講呢，係最早呢好清晰地去討論一條叫做產業鏈呢個概念嘅嘢嘅。係啦。咁點解呢？因為咖啡其實佢好多時呢，佢主要嘅生產地方可能喺第三世界。咁、
0: 嗯、
3: 然後消費嘅地方呢就喺發展得好好嘅地方。係啦咁樣。咁呢佢好一路發展咧，佢連同好多咧，同個生活文化有關。呢、
0: 嗯、
3: 個我係唔明白，其他嘅農產品係唔出現，係咖啡先出現嘅。咁咧，而所有咖啡嗰個生產程序咧，其實到去消費嗰個程序有好多唔同嘅步驟。
1: 嗯、
3: 所以咧，佢裏邊講緊包含嘅人咧係非常之大嘅。頭先啊，瑞文提啦，有農夫啦，
0: 係
3: 啦。咁咧，我譬如喺我哋嘅農場度啦，種最早期我都幾落力種嘅。咁而家我就少啲去種啦。咁我反而就做咗多啲咩咧？就係、是、我哋講緊後製，係啊，做後製師，係、
0: 嗯、
3: 啦。就係頭先啊 ，Iris 提過嗰啲醃釀啊，唔同嘅發酵程序啊，好、多時候就靠我哋後製師去調整個 formula 去點做。咁我哋喺香港細啦，所以我哋一條龍就做埋後邊有幾個步驟。其實後邊有幾個步驟係咩咧？我哋曬乾咗啲咖啡之後咧，其實要開殼嘅，一個打磨廠嘅，係、啊，咁喺其他嘅生產角度咧，其實農夫咧係負責去曬完之後處起咗之後，其實去賣去俾呢啲我哋講緊嘅磨豆廠，係、
0: 哦、
3: 啦，咁由呢啲磨豆廠咧再綜合去做 trading 去全世界嘅地方，咁、
0: 哦、
3: 中間咧有一啲叫做 forwarder。係啦，有一啲咁樣嘅係去做 trading 嘅公司賣生豆嘅出現，然後就去到唔同嘅 roaster， 我哋講炒豆師，係啦，由炒豆師咧就再可能去coffee shop 啊，然後我哋仲有一個 barista 係做一個 brewer 去 serve 去整嗰個咖啡，咁、然後先到去個客去飲，而客去飲呢個都好得意嘅。咖啡咧唔係一樣我哋講好著重去講好同唔好。係啊，高分唔高分，反而係好著重講緊個 diversity 嘅，係、啊，大家會鍾意好多唔同嘅口味嘅。嗱、就係呢個咁得意嘅一條咁樣嘅生產價值嘅生產鏈啊，或者我哋產業鏈咧、就出現咗好多唔同嘅價值創造嘅空間嘅位置，令到好多合作嘅可能性發生咯。咁、呢個係我開始，因為我好中意講嘅就係我唔飲咖啡嘅原本，我係完全一個唔飲咖啡，覺得咖啡好難飲。
0: 但
3: 係
0: 呢成身都咖啡豆，你
3: 睇到你留意到我又配過衫嚟嘅，係啊。咁我係一個原本完全唔飲咖啡嘅人，因為覺得 好難飲，係啊。咁但係就係因為要種，我純粹係為咗個工作要種咖啡咧，就開始去認識。咁然後就見到嗰、那個嗰、那個多元化同埋嗰個、可能性。咁然後就翻翻嚟香港就去諗啊，到底點夾咧咁樣？咁啊好早期嗰陣時，我哋去過阿 Michael 佢哋個農場嗰度睇睇佢個師傅啦。其實嗰陣時係佢個師傅去種嘅咁樣。咁佢哋都揾咗好多唔同嘅咖啡師。咁啊，咖啡師可能最早期嘅時候都係喺度諗啊，香港有幾棵咖啡樹咁啊，大家開心玩下。咁好多都覺得唔得嘅，其實香港咖啡係唔得嘅。咁其實係點解唔得咧？到後尾得咧，其實中間冇咩巧妙嘢發生過。其實純粹就係到底有冇認真去將依件事變成一件事。
0: 嗯，
3: 係啦。咁其實依樣嘢會係幾重要。我哋講話產業化好似好大咁，咁但係由佢唔係一個產業到一個產業跳點嗰個位咧，就係、是、你有冇當佢一個回事？有冇人去認真去將佢視為一件重要嘅事咧去諗？咁就依幾年就係、是因為我哋嗰陣時真係一個 project 嘅需要啦，就覺得喂喺條村度種條菜又冇人買嘅咁樣樣，我種個有啲堅密啲嘅農產品。咁會唔會多啲人會睇啊，會有興趣啊咁樣？咁所以嗰陣時揀咗其中一個咖啡，咁當然啦，那個咖啡亦都理論上係可以幫助到我哋去保護咗個森林，唔需要斬咁多樹。咁呢啲種種嘅原因底下，讓我哋去 start 去種咖啡。咁而好得意嘅，佢有個影響力嘅，係啦，條村嘅村民咧。是對於我哋種其他農作物咧冇乜興趣，但一聽到咧，哇！你哋種咖啡啊，佢突然之間覺得，哇！成條村好似高貴咗，係啊，真係有咁嘅感覺喎。咁呢個就係一個我形容係咖啡嘅魅力嘅。咁而呢個咖啡嘅魅力咧，係讓譬如我作為而家去做後製，咁我多咗好多機會去認識唔同嘅人，連接唔同嘅人。我亦都認識咗好多由唔中即係同我一樣唔中意飲咖啡，但係就係因為種啊，可能去嗰個 science 啊，裏面嘅其中一啲可能性咧，然後加入咗入嚟，咁啊甚至就有機會我哋可以去到一啲其實一路以嚟香港都係好成熟嘅咖啡產業，咁啊認識到好多原來香港有好多勁人嘅，係啊，即我唔係因為開始種咖啡，我係唔知道香港。是比好多地方更早就已經有 coffee shop 去發展咖啡產業，有好多勁人其實喺香港出現，咁有好多嘢好好玩。
0: Iris 咧，即係其實頭先都講啦，成個產業鏈啊，即係或者話個程序咧，其實有好因為好多唔同嘅步驟，咁所以又可以有好多創意文化喺入邊。其實喺你嘅角度有冇咩體會咧？都
4: 其實我哋做 coffee journey 呢件事咧，其實都。八年原來我都做咗11屆，睇住其實當時精品咖啡個市場冇咁成熟噶，到而家已經真係好似百花齊放咁樣。頭先 Katie 講嗰、那個成個產業鏈由上游到下游，我覺得有一個位好有趣。10年前咧冇咁多香港咖啡師炒豆噶，咁而家咧頭先我想講嘅就係、是、喂，而家其實原來有好多香港嘅咖啡師都會喺研究 from C to 級嘅時候，究竟我可以點樣將杯咖啡嘅變化更加大？咁當中咧就係、是、好多 local roaster 其實而家再去到咧，其實我哋見到咧，其實因為其實香港咖啡師水準真係好高，除咗咖啡豆高，咖啡師水準都好高。因為我哋其實有 support world。Specialty Coffee Association World 個比賽嘅香港嘅 National 比賽，咁香港贏咗咖啡師，其實係會去世界賽。咁其實大家認識嘅咖啡，可能上面一定識啦，手沖啦，拉花啦，跟住有嗰啲我哋叫 Coffee Cocktail 啦，即係咖啡調酒啦。咁其實仲有啲 Cup Taster 各樣嘢比賽，其實香港或者咖啡師大賽啦，其實香港咧其實淨係上年手沖係世界第三，咖啡調酒係世界第六。但
0: 係
4: 講上年啫，但係以前曾經試過攞咖啡師大賽世界第二啊，或者我哋正情 Cup Taster 係世界第一嘅。所以大家其實咧唔使成日去旅行揾咩咖啡店。我想講香港啲咖啡師嘅水準係好高，同埋佢哋創意係好犀利，即係佢哋會研究。就算頭先 Katie 講香港咖啡水準越嚟越高，種出嚟嘅，再就會諗呢個咖啡豆究竟佢適宜點樣去處理，適宜點樣炒，又或者點樣做 food pairing， 又或者點樣去做一杯 coffee cocktail， 其實都係充滿住好多創意考試。咁所以其實我哋覺得頭先講，我認同你話咖啡好神奇。 即係你唔一樣，你話你本身唔中意減肥，我本身就係一個自肥嘅項目，我好中意減肥。就我覺得呢樣嘢好得意，咁我就要做第一次 coffee agenda， 但係全世界都反對我，邊有人一個 coffee agenda 點會飲咁多杯啊？點會瞓？點會點瞓得著啊？梗係唔係啦？但咁我就學咯。但係啲咖啡師同我一個靚嘅咖啡豆，你手沖咧，上面今晚你試下，我試過一晚飲六隻。如果你靚咖啡豆用手沖方法，你唔會瞓唔著，你係會更加瞓得更加好。就係你嘅咖啡豆靚唔靚？係。你用咩方法去沖？你係 special coffee 定係手沖？個玩法太多種，而家仲有 aeropress 啊，各樣嘢嘅方法，實在好好玩啊。
1: 係，哇，好多唔同層次。我聽阿 Iris 咁講咧，即係有時就話唔係我自己即係直觀都覺得嚇飲咁多得唔得啊？但實情即係聽佢咁講，原來係要取決於嗰個咖啡師本身去用咩技巧啦，或者用乜嘢嘅方法去沖，甚至乎沖出嚟會唔會即係令到你係易瞓定係唔瞓咧？咁樣係咪先？喂，Iris， 咁我講多少少十月份你哋嗰個活動咧，其實即係作為一般市民大眾，佢哋點樣可以即係參與其中或者感受下嗰件事咧？今年嚟講，
0: 即係除咗喺嗰度有好多唔同嘅咖啡可以飲啊、去試飲之外啊，或者係有冇啲咩工作坊啊，或者認識佢哋背後嘅故事等等嘅咧？
4: 係啊，好多嘢玩。頭先阿 Katie， 我哋上年撞翻佢嗰陣時，第一句同我講，佢喺個村太耐，佢要出翻市區。其實咧，我諗我哋大家合作就係喺 marketing 方面，點樣可以將件事推廣俾大眾。咁所以咧，去到第十一屆咧，今年係，其實我哋今年叫 Let the Adventure Begin， 就係話咧，其實今次好好玩嘅，我哋好似一個咖啡嘅樂園。咁其實我哋有四個大鬆，咁係一個叫 Personality， 非日人格，大家可以玩個 Personality test 啦。
0: 我先玩咗，
4: 睇下你究竟係咩，你適合咩咖啡，你就去我哋嘅 Coffee Agenda， 我哋有成八千尺空間，你點樣去？係會計劃你嗰個行程啦。另外咧一個叫 lifestyle 鬆，其實我哋 PMQ 從來都好著重跨界嘅合作，所以點解會同 Katie 農民嘅合作，又或者一啲 movie 啊，或者玩 art 或者 craftsmanship， 或者係就禪
0: 咁得
4: 嘅跨界別，又點樣去講咖啡呢？我俾少少 tips， 大家去 coffee shop 除咗咖啡好唔好飲之外，好睇咖啡店。
0: 個
4: 裝修或者個咖啡師個老闆嘅性格係咪好有型？咁呢個就係、是，咦，原來大家都有去到係嘛？係
0: 啊。
4: 咁你又揾下我哋點樣玩 lifestyle 呢件事？我哋揾咗四間咖啡店，有一啲跨界別嘅合作。咁另外一個就叫 professional 啦。咁點樣 professional 咧？我哋一直都有去 support 一啲年青嘅咖啡師。咁上年咧，我哋一個叫松叫 Gen C 係。大家成日講 Z 個 C 啦，呢個係 C， 即係 coffee
1: 嘅 C。
4: 係啦，咁上年咧，我哋就揾咗香港一啲香港賽嘅冠軍啦。今年都好有趣，都係香港嘅頭六名嘅咖啡師。但係呢幾個咧，都係年青嘅咖啡師老闆。
1: 嗯。
4: 咁究竟佢點樣用同一隻豆，創作出唔同嘅咖啡俾大家試啊？頭先我講話拉花定係調酒定係手沖，咁大家要嚟品嚐一下啦。咁另外最後一個鬆咧叫Jenny， 就頭先就係 Katie 嘅項目啦，就係點樣 from C to cup。我哋有展覽咧，大家亦都可以嚟試香港咖啡豆。
1: 明
0: 有冇啲真係豆俾人望下㗎？
3: 唔係望下啦，我哋今次有三有個 cupping section， 係我哋可以試到嚟自粉嶺啦，仲有大嶼山啦，同埋我哋荔枝窩。總共九款香港生產嘅咖啡嘅 cupping section，
0: 九款
3: 會有九款咖啡俾大家去試。
1: 哇！原來可以有咁多。喂，最後總結兩句咧 ，Katie， 即係其實講翻話喺社會創新啊，或者喺個價值鏈合作嗰方面咧，即係你睇到嗰件事係點樣發生到其實。
3: 而家喺香港其實多咗好多呢啲唔同類型嘅咖啡活動啦。其實唔係話真係單單就咁大家飲咗個杯咖啡嘅，我哋可以講到多好多關於香港咖啡嘅本身自己生產嘅一件事嘅同時咧，其實大家亦都多咗關注咧，就係、是。即使你飲緊個咖啡唔係嚟自香港，可以嚟自其他嘅農場或者其他嘅產地咧，你都會更加關心其實嗰個生產上面嘅一啲ethical 嘅一啲嘢嘅，
0: 即係咪公平貿易啊嗰啲啦？
3: 而家係多咗好多，其實呢啲已經自然形走曬入去我哋嘅精品咖啡裏面，即係已經唔係大家仲要特登去 highlight， 根本精品咖啡就有呢啲 sustainability 嘅元素喺裏面嘅啦。
1: 明白曬，明白曬。好，今日多謝曬咧，就係香港大學公民社會與治理研究中心嘅助理。 總監啊 Katie 啦，同埋 PMQ 嘅高級總監 Iris 啊，咁有機會咧，大家可以去即係了解多啲，即係呢個咖啡文化喺香港咧，其實點樣可以再進一步，無論你係中意嘅定係初學嘅，甚至乎你真係想去喂買下手去荔枝窩試下耕下田都得嘅喎。
3: 歡迎，
1: 係啊，嗱，聽到啦，即係 Katie 都話歡迎，同埋佢今日著一件衫咧，大家留意，其實都係嚇，如果冇睇錯，應該係咖啡豆嚟。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好，轉頭翻嚟仲有一小時嘅大後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七人榄球赛，男子港队晋级决赛，将会同国家队争夺金牌。争取卫冕的港队在四强以35-14击败韩国。至于另一场四强赛，国家队就以10-7赢日本队。女子方面，上届取得铜牌的港队在准决赛以12-27不敌日本队，将同泰国队争夺铜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港队在今届亚运取得好成绩，他感到振奋，形容多年来本港在体育方面的投入开始有收成。罗淑佩在一个电视节目指出，不少项目的成绩都有突破，例如网球、武术等，很多商场食肆直播赛事，令市民更投入支持运动员，并加深对个别项目的认识，可能引发到兴趣尝试。罗淑佩又说，十一国庆当日有305,500名旅客访港，277,000人来自内地，较2018年多出17,000人，非常有信心达到全年5,380万旅客访港的目标。但是全球局势的确带来影响，特别是短途客。机票价格高企，航班亦未必如以往多，都可能影响东南亚旅客来港的意欲。阿联酋当局继续调查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总统顾问形容是恐袭行为，涉嫌用刀刺伤机长的副机师，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下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说，副机师在调查中承认意图在以色列将飞机坠毁。亦有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副机师曾经因为极端主义观点被另一间航空公司解除职务。报道指，这名副机师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为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培训项目，他随后被调派至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将会参与由阿联酋主导的调查。总理内塔尼亚胡说，真相逐渐明朗，正调查副机师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哪个，都要付出沉重代价。商务部宣布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对销机甲板发起反倾销调查。发言人表示，调查是应国内产业申请发起，初步证据显示2022至2025年从欧盟进口的对销机甲板产品数量处于高位，价格累计跌幅近60%，对中国国内产业生产经营造成损害。根据中国法律和世贸组织规则，相关申请符合反倾销调查立案条例，中方将依法依规调查，充分保障各方权利，客观公正裁决。发言人又说，欧盟自去年以来已经对中国发起28宗贸易勾稽调查，其中大约一半是化工产品，特别是近期连续对中国聚氯乙烯等化工产品发起3宗调查。中方多次重申，欧盟要正视自身经贸问题，透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关切。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有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美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北风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2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屯门嘅青云路近住杯道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青云路近住杯道路一段啦都系比较车多，咁而喺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一带都系比较车多噶，咁亦都影响到而家梳士巴利道啦，去翻弥敦道咧都系车多，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而家龙尾排到去回。长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主要车多都是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月分域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月广东道一段都是繁忙，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月佐敦道，青沙公路去回西九龙公路方向近月海泥村一段车多，而家龙尾就接近九巴黎之角车厂，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另外提一提大家啦，运输署预料今日下午同埋傍晚时分啦，同埋听日10月4日都会有较多嘅跨境旅客会使用陆路口岸翻香港噶。运输署呼吁入境嘅旅客啦，预早妥善咁规划行程，同埋预留翻充裕嘅交通时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港队热血出击，全城集气。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3: 国际足协东盟杯今日黄昏六点启德主场馆进行决赛， A 组两战全胜的中国香港将坐镇主场迎战 B 组首名出线的柬埔寨，两队将会在球迷面前力争佳绩，争夺冠军宝座。
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4: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03，胡世杰、郑瑞文，大气候。

0: 好，一点钟之后啊，今日咧特别安排就有呢个大气候你我他嘅，但系你我他之前咧，请嘉宾出嚟之前咧，麻烦啦、瑞文咧同我哋讲下呢个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点先？
1: 好啊，而家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二至三，即系佢强度属于低嘅。
0: 哇，好耐冇试过，好似咁清新哦！系咪落完雨之后通常都会有啲咁嘅咁嘅结果咧？
1: 可能系落完雨啦，又可能个风向啦，咁啊比较大风啊，有东北季候风。
0: 喂，点解我哋要做个咁即系？叫做吓煞有介事嘅铺排咧，事关今日咧请嚟咗嘅嘉宾就系健康空气行动佢哋嘅 CEO 啊，行政总裁 Clive 李嘉伦喺度。Hello， 嘉伦你好啊。
2: Hello， 大家好。
0: 喂，开心见到你同埋认识你啦。嗱，当然健康空气行动咧，其实我喺好早年咧，我哋呢个节目都同你哋嘅即系成员倾过偈啦。咁样今日揾你上嚟咧，就想令到大家重新认识空气污染呢四个字。当然啦，我同瑞文做得呢个节目，经常都会报呢、這个AQHI 啦，亦都会讲下唔同地方嗰个空气污染系点样，即系呢啲基本上都系耳熟能详嘅。但系今日揾阿嘉伦上嚟咧，正正就想倾下，等大家都好似温故知新咁咧。其实我哋而家香港嗰个空气质素系点啦，同埋我哋空气污染嘅程度，可唔可以同大家概括下呢件事先咧？
2: 好好好，咁多謝 Tony 瑞文邀請啦。咁其實呢，我哋呢而家行出街好簡單啫，大家咪多數都望到藍天白雲啊，
1: 多數都見到係
2: 啊。所以其實呢，原來我哋香港啊，室外空氣嘅質素呢其實大大提升咗嘅。咁如果我哋相比返2004年啦，咁廿幾年間啦，其實主要嗰啲污染物呢，咁講緊懸浮粒子咁二氧化碳啊，二氧化氮等等，其實呢減少咗40%，有啲甚至80%以上嘅。所以點解我哋今日見到藍天白雲，其實呢就好多唔同嘅持份者一齊去貢獻啦。咁呢度我講多少少嘢就係呢，其實我以前喺電力公司做嘅。係啦，咁所以由電力公司啊，主要即係能源公司啊，咁啊交通營運嘅公司啊，政府啊等等啊，我哋綠色環保團體啊，大家都一齊合作囉。當然啦，仲有我哋香港好多建築嘅高樓大廈，咁其實呢喺起建築嘅時候呢都會考慮呢個即係空氣指數啊、環保啊等等，所以都改善咗好多啊个空间。
0: 好，逐样嚟先，等大家了解下。虽然你话大家同心协力啦，譬如据你所知，譬如电力公司，我哋而家所谓嘅发电咧，系用乜嘢方式发电嘅？即系好多时都话，喂，佢哋好污染噶，有时用煤啊，或者用啲好污染。

0: 嘅能源头或者系一啲嘅方法去发电，究竟你所知而家系点嘅咧？
1: 其实咧，电力公司啦，而家都会去考虑嘅，用一啲唔同嘅相对比较即系清洁嘅能源去发电嘅。咁啊，譬如啦，会用核电啦，吓咁啊，会用我哋讲紧天然气啦，即系相对嚟讲系环保啲啦，吓干净啲嘅方法去发电。咁呢个都好重要嘅。咁因为其实讲紧支援緊啦，即係香港大部分市民，我哋好多樓啊，我哋好持續平時我哋都需要開冷氣啊，呢啲電力嘅需要。
0: 嗯。
1: 咁喺呢部分上咧，電力公司又投入好多嘅資源去改善啦。咁另外啦，亦都喺排氣嗰度啦，佢哋會安排一啲過濾嘅設施等等。
2: 哦。
1: 係啊，呢啲都係好重要嘅。
2: 係。
0: 嗯。另外就係交通工具啦，譬如我見巴士公司，咁佢哋研發啲太陽能嘅裝置啦。
2: 係好多。係。
0: 嗰陣時我同阿瑞文都去過啲巴士廠啦。
2: 依家咧，我屋企咧即係屋企樓下有個巴士站，個窗口就對正咁樣啦。我成日咧都會望下街啦，我見到好多巴士個頂咧都係黐曬太陽能板嘅，咁就係攞嚟咧喺個巴士入邊咧做啲冷氣嘅供電。
0: 冇錯。另外就嗱，石油氣的士啦，以至到
2: 小巴啦，
0: 小巴都係啦，同埋最大嘅誘因而家就係好多嘅私家車車主咧，都轉用電動車或者叫電車，咁呢個都減少咗汽油嗰個依賴啦。呢個好明顯係令到我起碼，因為我哋以前細個，我唔知瑞文係咪，我睇一啲政府宣傳片咧，係咧去影住嗰個私家車嘅死嘢喉，就噴好多烏煙出嚟噶嘛。
2: 你唔好話啦，其實我老公咧，除咗揸私家車之外咧，佢都有電單車嘅。咁我當然都有坐電單車。係啊，早幾年嘅時候咧，其實真係好驚跟住，即係我好驚做電單車嘅乘客，因為停車咧，你總會等紅綠燈啊。
0: 前面架車噴俾你啊嘛。
2: 哇，係啊！但係而家其實係舒服好多嘅，即係作為電單車嘅乘客啦，咁都覺得舒服咗好多。
0: 咁所以嗱，交通工具方面又有改善啦。正話阿嘉倫都講到，喂，環保團體佢哋都一路響方方面面都俾緊壓力啦，咁希望改善到件事啦。甚至乎我哋成日都話，喂，作為一個行人，我哋行多幾步啦，唔好搭車啦，盡量又減少交通工具依賴啦，熄多啲燈，慳多啲電。我諗方方面面啊，仲有香港其實你話好又得，唔好得就係少咗好多工廠。
2: 係，
0: 就算你去新蒲崗好，
2: 嗯，
0: 就算你去一啲傳統荃灣嘅，以前好多工廠噶嘛。
2: 係，你唔好話啦，依家觀塘都變咗個商業區啦。
0: 係啊，呢個真係真。咁所以我諗嗱，工廠少咗，自不然咧嗰個煙通噴出嚟嘅又少咗，呢啲都係令到而家我哋感受到頭先阿嘉倫講，喂，空氣污染嗰、那個。指數咧係一路向下咁入
2: 去。原則其實係咪即係話我哋而家嗰個嘅戶外空氣咧，即、就、係、是、一路向好緊啦。咁其實咧就可以啊 keep 住呢一個走勢咧 ，OK， 大家就應該會越嚟越好啊。咁會唔會你哋嗰個嘅你哋組織提倡就唔係再係室外空氣好唔好呢一樣嘢咧？咁
1: 其實咧室外空氣嘅提升啦，咁我哋會即係繼續努力，希望保持到啊。不過正正咧，瑞文頭先提到啦，咦咁？而家我哋最關注嘅乜嘢呢？其實我哋近年呢係比較關注呢室內嘅空氣。
2: 嗯。
1: 因為呢我哋香港人啦，大部分時間即係我哋有啲研究就話可能九成嘅時間就會喺室內。
2: 咁都係呀。
1: 係呀、
2: 啊。係。
1: 但係呢有一個比較震驚嘅數字。
2: 嗯。
1: 肺癌呢其實而家係變咗頭一殺手。
2: 係呀係呀。
1: 明明呢咦室外空氣又好咗喎、又多咗人戒煙啦等等。咁、呢我哋呢特別所以我哋特別就關注室內空氣啦。
2: 嗯。
1: 咁點樣可以令到室內嘅空氣都似室外嘅空氣咁好呢？咁、我哋就可以令到即係大家嘅健康都好啲囉。咁其實講到室內空氣呢有好多主要嘅污染物啦。譬如大家煮飯啲油煙啊。
2: 哦係。
1: 係啦可能啲清潔劑啊裝修完呢可能有啲
2: 甲醛啊。
1: 甲醛啊傢俬嘅甲醛啊。咁呢啲等等啦。咁我哋都好希望啦大家都冇忽視呢一啲嘢囉。咁、甚至呢可能有啲屋企呢可能呢有啲積水啊有啲毛菌啊自己都冇留意嘅。咁我自己都有身邊啲朋友呢有時候問我即係知道我而家做呢樣嘢啦即係見到空氣行動。佢就話我小朋友啊你成日都咳過一瞓覺就咳喎咁點解呢咁樣。咁、 咁其實後面我都有提示到啦，你留意翻房間嘅情況，哦，真係發現到原來屋企有啲毛菌。當你清理咗呢啲咧，嗰，那個咳嗽嘅情況就冇咗啦，嚇，
2: 嗯。
1: 咁所以我哋就即係唔好忽視呢啲好似細嘅問題啦，因為講緊空氣咧呢樣嘢咧。
2: 又摸唔到，睇唔到，
1: 系啊，我最中意小王子一句说话，真正重要嘅嘢，眼系睇唔到啊嘛。咁、但系你空气正正因为睇唔到，我哋会忽视咗。咁其实高医生都有提过，我哋之前请到高永文医生分享啊，佢话咧，空气呢样嘢咧，污染嘅空气咧，系有呢个欺骗性。因为平时你感觉唔到，你冇留意，但系当佢对你身体已经形成影响咧。嚇，長時間咁樣嚇暴露咧，可能就已經去到好嚴重嘅情況啦。
2: 嗯，
1: 所以點解哦？哇，肺炎
2: 肺
1: 癌啊呢啲情況嚇，咁，其實亦都有呼吸道醫生同我哋講咧，佢話而家多咗小朋友嚇，有呼吸道嘅問題，去睇佢哋，咁所以都好希望啊，我哋可以積極去推廣嚇，關注室內空氣。
2: 但係咧，其實要關注室內空氣咧，我覺得仲難過咧去改善室外空氣嗱，室外空氣有好多可能工廠啊、政府啊，或者係大型嘅電力公司啊、交通工具嘅公司等等一齊去做。咁其實有啲領頭羊咧，會比較大規模地可以處理到。室內喂，大家個個屋企個體户咁樣樣，然之後咧就可能係即係公司啊、中小企，香港都係最多嘅咁。咁要點啊？教育定係要法例立法啊？你個個一定要去清屋企啲毛菌啊？咁樣，即係好難啊！我覺得係。
1: 係啊，瑞文講得好啱啊！講緊室外空氣，其實講緊啲主要嘅持份者，可能啲大企業啊、廠啊等等。
2: 啊，
1: 但係室內空氣咧，就去到個人嘅層面啊，或者可能係一啲提供公共場所嘅即係相關嘅機構咁樣咯。但係咧，我哋有時候咧，又唔好忽視原來個人嘅力量可以好大嘅，大家可以由自己做起。咁我哋點樣知道空氣即係，室內空氣質素好唔好咧？其實去翻好簡單啫，去翻你自己感受。
2: 係。
1: 咁首先你如果譬如你進入嗰個場所啦，你會出現頭暈啊、眼瞓啊，有時翻學覺得眼瞓咧，可能未必嚇同個課程有問題，係同自己原來個嗰間房間個室內空氣唔夠流通有關嘅喎。
2: 係。
1: 咁可能係頭暈啊、咳嗽啊等等咯。當你出現呢啲身體情況，入親呢間房覺得唔舒服，咁已經係第一個警號啦。咁去到第二咧，我哋用我哋五官眼睛去睇下，會唔會真係有啲毛菌啦？會唔會譬如冷氣機啊，或者有啲人以為裝咗嗰個空氣清新機就一路揾日啊嘛？
2: 係啊。
1: 會唔會著咗紅燈啊？原來那個過濾器啊，
2: 個
1: 過濾網要換啦，係啦，冇錯啦。咁另外。用自己嘅嗅覺聞下，
2: 有冇異味
1: 咧？係啦，奇怪嘅異味啊，酸酸縮縮啊，或者有啲其實化學品嘅味係啦，味啊等等，其實呢啲都可以用到。去到第三層面咧，即係大家長知識之餘，就覺得哇，真係好想了解一下嗰個實質嗰個空氣情況。有啲朋友都邀請我，哇，可唔可以去我哋個工廠大廈 check 下？因為好多同事病咁樣嚇，咁佢就話佢邀請我哋，我話其實我哋咧可以有個 sensor， 即係有一個量度器啊，咁啊帶住個儀器其實就可以量度到，
2: 即時量度到
1: 嘅啦，即究竟佢污染物嘅情況係點樣咯？咁當然啦，我哋透過呢一啲一切嘅舉動之後，最後我哋知道我哋個空氣嘅情況之後，我都真係要去持續去保持佢咯，即要有行動咯。
0: 喂，但係未去到呢個之前咧，我想問一下嘉倫就係喂。譬如舉個例，香港好多市民大眾中意行街，包括我都係啦。譬如行商場啊、乜乜中心啊，甚至入俾大型嘅建築物裏面，尤其是呢排咁熱，咁你梗係會哇出面咁熱咁興，梗係唔好即係一來要防中暑，有陰涼地方入去躲避啊嘛。即係呢啲大家識講啊，咁有冷氣喎，呢個商場嘅即刻衝入去先。咁但係即係我點樣知道嗱有冷氣唔代表一定係清新，呢個大家都明啊。咁但係我點樣知道呢個商場或者呢個建築物裏面究竟啲空氣係咪真係？有時唔係話真係我又聞唔到有味，佢可能放陣香味出嚟咧，令到你覺得哇好舒服喎，好高級喎呢個商場咁樣。咁你反而第一個感覺就覺得佢凍唔凍嗰頭。有啲商場咧就真係去到即係開到好似雪櫃咁凍嘅，但有啲又未必係啦。當然去到 25.5 或者以上啦咁樣。除咗凍唔凍呢個係第一個體感之外咧，我哋作為消費者或作為一般行街嘅人，我哋點樣會知道一個 商場一個公共場所咧，佢嘅空氣係 OK 咧？
1: 係，其實咧政府咧都推出咗一個室內空氣嘅認證嘅系統嘅，咁啊。而家咧都係一個鼓勵嘅性質嚇，咁有啲商場啊嚇，啲大企業啊，其實佢都申請咗嘅嚇，咁咧佢甚至咧會將呢個證書咧放出嚟嘅。
2: 嗯，
1: 咁除咗證書以外啦，有啲商場咧亦都會喺個電腦嘅屏幕，佢會顯示翻譬如啲污染物嘅情況係點樣啊，個濃度係點啊，嚇佢個空氣流通程度點啊。Tony頭先講得好啱嘅，咁我哋淨係感受到温度啊嘛。
2: 係啊，
1: 但係實質上咧，我哋講健康空氣講緊咩咧？就係、是、有適當嘅先鋒啦。嚇、啱啱講過嘅情況，有時候可能咧室外空氣仲好過室內空氣嘅，所以一定要即係、就是、有足夠嘅先鋒啊，即係走入嚟啊。嚇、咁呢個又係好重要嘅。所以佢哋都會講到咧，就係每個小時啦，有幾多即係空氣可以更新到啊，先鋒入到嚟咯，呢啲都好重要。
2: 咁其實呢個都係要靠即係例如商户咧，佢要有嗰個透明度，或者係嗰個認知，要咁樣俾人知道先至其實。應該咁講啦，市民或者顧客有信心咪會嚟多啲咯，咁樣。
1: 係，瑞文講得好啱啊！其實而家咧好多大商場啦嚇，都會留意呢一樣嘢嘅。咁另外啦，就係譬如酒店，因為佢都提供好多即係場地俾服務使用者住客咁樣啦
2: 嚇。
1: 咁反而咧，我哋都好想多啲，譬如學校啦
2: 嚇。
1: 另外咧就係一啲老人院啊，即係一啲比較多人使用嘅公共場所，咁其實我哋咧而家都進行緊，譬如同一啲圖書館啊，最近一啲量度嘅，咁都希望啦，即係提供一啲意見啦，俾大家啦，咁等到我哋唔同嘅持份者都可以令到嗰個空氣質素好啲，令到我哋每個使用嗰啲場地嘅人咧，都健健康康。
0: 但係難唔難做咧？譬如你哋始終都係一個即係非牟利嘅組織啦，咁要去你諗下。你聽你咁講，每個層面、每個階層同埋每個唔同嘅，你諗下公共場所嘅持份者，你都要揾佢哋。
2: 因為嗰啲我啦，我淨係諗起個物業管理啊方面咧，其實佢可能我要達標嘅話，其實好似我要做多好多嘢，又要搞過曬啲冷氣系統啊、通風系統啊咁樣樣。
0: 即係你覺得而家你問唔同嘅業界咧，或者你哋開始咗呢件事未？同埋你覺得？最難嘅痛點喺邊度咧？即係我始終覺得政府而家冇一啲強制嘅法例啦，亦都話係一啲大家守則好，或者一啲叫做認證嘅指數好啦、指標好啦。咁但係即係靠你哋之力，你覺得係咪呢件事會都前路都好長咧？
1: 其實咧，我哋喺過往呢兩年間啦，做咗唔同嘅一啲活動啊，咁其實特別咧都揾過譬如物管公司啦，做一啲培訓啦，我哋都有多有心嘅慈善嘅機構啊贊助我哋。咁近日咧，我哋亦都推廣咗一個新嘅活動嚇，叫 Can Step Up 嚇，一個叫慈善線上行嚇，咁一齊為健康空氣努力啦。咁我哋喺嗰個活動裡面咧，都結合咗22个唔同嘅持份者嚇，有好多大嘅商業機構。咁譬如港铁啦、中电啦，我哋另外有啲物业嘅机构啊等等啊，都有支持我哋。咁所以见到，业界其实都好支持。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大家好支持吓，但系可能一般佢认知唔多嘅，所以我哋咧必须要透过公众教育去做。咁点解我哋会搞呢个线上行啦？咁啊，而家咧都招募紧。參加者啦，等大家喺11、12月一齊累積向上行嚇，咁啊100分鐘、500分鐘、1000分鐘，咁其實做緊3樣嘢嘅。第一咧就希望大家關注呢個室內空氣啦，透過呢個活動。第二啦，咁其實都希望啦，大家即係鍛鍊下身心啊嚇，鍛鍊下身體啊，咁啊向上行，鍛鍊心肺。咁啊第三啦，亦都希望啦，即係籌款去支持，令到我哋咧有健康空氣，人人共享呢個目標。咁喺個過程裡面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嘅持份者去支持我哋。咁其实我再讲多次咧，其实高永文医生讲到啊，原来我哋人嘅心肺功能啊，去到20岁其实去到个 peak 嘅吓。咁所以如果小朋友佢长期暴露喺一啲唔健康嘅即系污染嘅空气，系会令到去唔到个 peak。
2: 冇，
1: 系啊，所以呢个系好严重嘅。咁我自己有个小故事，其实我爸爸咧喺我我都即系希望啦，即系安享同佢安享晚年吓嘅时候咧，佢临退休前一年过身，系啊，就系肺癌。 嚟得好快，无声无息。所以今次点解咁多人咁用力去推广一样嘢，其实大家都知道，系啊，知道嗰、那个事情好艰巨嘅，因为大家认知低。但系我哋都希望令到大家知道，室内空气是很重要的议题。
0: 明白明白。今天多谢晒健康空气行动的李嘉伦，跟我们谈了关于大家要知道多些，无论是 indoor 即是室内和 outdoor， 我们一路都知道的那个空气污染源头是什么东西。希望大家都加把劲，令到香港在哪方面的空气都是更加知清新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网球男单决赛，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直落两盘击败国家队球手吴奕炳，历史性为港队夺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赛事头号种子世界排名100位的王泽林面对世界排名低11位的吴奕炳，首盘两度破对方发球局，先以6-2胜出。王泽林在第二盘延续好表现，再破对手发球局，最终以6-4再下一胜，直落两盘取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社交平台表示祝贺，赞王泽林做得好好，亦都是港队在今届亚运会夺得的第8金，追平上届纪录，令人高兴，希望继续有好消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港队在今届亚运取得好成绩，感到振奋，形容多年来本港在体育方面的投入开始有收成。罗淑佩在一个电视节目指出，不少项目成绩都有突破，例如网球和武术等，很多商场食肆直播赛事，令市民更投入支持运动员，并加深对个别项目的认识，可能引发到兴趣尝试。罗淑佩又说，11国庆当日有305,500个旅客访港，277,000人来自内地，较2018年多出17,000人，非常有信心达到全年5,380,000旅客访港的目标。不过全球局势的确带来影响，特别是短途客，机票价格高企，航班亦都未必如以往多，都可能影响东南亚旅客来港的意欲。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强调，要持续完善安理会的制裁体系。孙磊在安理会制裁除名协调人非正式对话会上表示，国际社会要用好制裁制度，安理会要透过可行的方式推动国际社会推进对安理会制裁制度的了解，既规范执行制裁措施，亦妥善运用除名和豁免安排。他说，制裁是联合国宪章赋予安理会的特殊工具，旨在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但执行过程亦可能对相关国家的经济民生造成负面影响。一些制裁机制缺乏明确可行的退出安排，中方期待安理会推动不断完善制裁体系，更好服务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目标。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有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屯门嘅青云路近住杯道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青云路近住杯道路一段咧就比较车多。梳士巴利道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工程，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梳士巴利道啦去红磡方向就比较车多，龙尾排翻去天星码头啦，巴士总站对出，咁亦都影响到广东道啦，去翻梳士巴利道方向就比较挤塞，咁而家龙尾就过咗柯士甸道少少嘅。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啦，近住佐敦道。 加士居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劳资审裁处一段咧非常之繁忙，龙尾排到去七行道北近住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咁芜湖街啊，红磡嘅芜湖街由于有水管急收啦，芜湖街去黄埔花园方向近住码头围道嘅慢线封闭噶，经过小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回忆相伴，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我好开心有听众会分享到在今集节目里面学到些什么，听嘉宾讲他们的故事对我们是一种激励，一份的动力，也希望在里面有更多的共鸣，帮到你踏出未来的每一步。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5: 大气候，你我他。
6: 好，嚟到点半钟之后啊，瑞文，我哋请嚟我哋今日另一位嘉宾吧。
7: 冇错啊，天文台嘅代表啊。
6: 冇错，咁啊，有天文台嘅科学主任林永津 Jason 喺度嘅。Hello Jason。
7: Hello。
8: Hello， 你哋好。
6: 我知今日咧，你嚟到咧，同我哋吓倾下啲。往事，当然不是你私人的往事，是就是这个倾事法气象站的往事。咁啊，呢、這个气象站在香港都屹立了很久了，其实可唔可以同我哋即系讲下古仔，等无论是一啲旧嘅听众啊，或者新一代啊，都啊知多啲，其实呢个气象站做紧啲咩咧咁样。
8: 好，嗱，大家好啦，咁平时咧，大家咧会留意天气噶嘛，咁可能主要咧就系睇周围几多度啊。地下有冇落雨，濕唔濕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咧，呢個只係近地面嘅資料嚟嘅。我哋頭殼頂咧仲有好厚嘅大氣層，我哋要知道啊，成棟大氣唔同高度嘅温度啦、濕度、風向同風速，咁先係真正了解天氣狀況嘅。咁啊，京士伯氣象站啊，我哋咧主要咧就係做高空嘅觀察，咁就係幫我哋掌握呢啲資料，對天氣分析啊同埋預報咧都係好有用噶。
7: 嗯，但係點解會喺京士伯呢個位咧？我感覺咧就係而家佢喺尖沙咀啦，好市區啦，基本上咧即係有。时咧啲市民啊，或者系一家大细会上去当系即系行少少有个景点仔咁噶嘛，系咪？
6: 我抢答先，嗱，我估嘅，一阵阿 Jason 可以再话俾我听啱定唔啱。嗱，因为咧讲真，呢个气象站其实都有75年历史啦。
7: 嗯，
6: 你谂翻75年前嘅香港咧，其实我估呢个位咧，当阵时一定系冇高楼大厦啦。
7: 嗯，
6: 而且系我
7: 应该唔系望海嘅咧，
6: 我估计系开洋嘅，所以当阵时咧你。正话讲到即系尖沙咀区咧，其实都可以，我估计虽然系即系小山丘，但系都可以俯瞰到好多地方，系咪咁咧 ？Jason，
8: 嗱，咁其实咧高空观察咧，我哋系做咗100年噶啦，喺1921年已经开始啦。最初就真系好似你哋所讲咧，就喺尖沙咀天文台总部进行嘅。咁当时咧仲系咧比较开扬少少啦，咁所以都系一个适合嘅地方去做嘅。咁当你同时咧就会放一种咧。亦叫測風氣球，係啦，咁咧就會用一個經緯儀嘅儀器咧，去追蹤呢個嘅氣球嘅走向啦。咁簡單嚟講咧，就係嗰層吹咩風咧，或者吹去邊度嘅話咧，咁大風啲啊，佢就喐得快啲啦；細風啲，就喐得慢啲啦。咁所以咧，就我哋睇住佢嗰個氣球嘅軌跡，去計算佢高向高風嘅高速度同埋方向嘅。
7: 但係最開始嘅時候喺天文台總部度做嘅。
8: 最初嘅時候係喺天文台總部度做。
7: 咁但係後屘點解要搬去京士柏呢？
8: 嗱，就因為呢就開始天文台總部呢，即係尖沙咀總部呢，個環境唔係再唔係咁開揚啦，即係就唔係咁適合啦。咁所以呢我哋就揾咗一個比較適合啲開揚啲嘅地方，咁就喺京士柏嘅小山丘上面呢去建立咗一個嘅氣象站。
7: 是哦，咁嗱，即係嗰陣時咧，即係京士柏都算係開揚啦，但係而家又唔係噶咯，會唔會影響到或者係你哋啲嘢咧要越升越高咁樣先度到？
6: 係咯，即係嗱，你諗下而家香港永遠都係有土地問題啦，尤其是喺尖沙咀區都唔野少啦，
7: 都多商下噶嘛。
6: 係咯，即係你諗下咁多嘢圍住呢一笪地方咧，其實你哋作為。做即係觀測氣象啊，一啲做科學研究咧，你自己個人覺得有冇好大影響啊？
8: 其實咧，京士柏氣象站咧都算係開揚嘅。咁、當然啦，其實香港附近一定係有啲比較高嘅高樓大廈噶啦。咁但係咧就 以我咁样感觉上啦，其实咧附近咧，你话环绕住京士柏嘅高楼大厦咧，都唔系都比较冇咁密集嘅，其实，所以其实对于我哋放高空气球嚟讲咧，都系比较适宜一个地方嚟嘅，
7: 都唔太影响嘅，
8: 系啦，都唔太影响嘅，
7: 系即系放得够高咁就得啦，咁
8: 系，其实好快咧就会即系上到去比较高嘅位置噶啦，
7: 大概高到去几高度噶？
8: 最高可以去到30公里高噶，
7: 啊咁高噶，
6: 哦。即系放30公里咁高啊！
8: 系啊，
6: 咦？我真冇谂过，原来可以咁高喎！30公里，
7: 30公里，
6: 好高啊！即系你谂下，由呢度系广播道，如果行30公里系，我谂下先，起码去到上水北区嗰，即系如果你计即系陆地嚟讲咧。30公里嘅路程就咁远咯，即系广播道去到上水或以外啊。
7: 系啊，嗱，你个香港岛咧，我哋叫汤青蛙跑步啦，咁打横咧都系20几公里嘅啫。
6: 系啊，
7: 咁所以
6: 两个打横，1.5个，
7: 1.5个打横，我讲。
8: 系啊，其实系真系好长啊个距离。
6: 系，
8: 咁你哋估唔估到系要飞几耐咧？
7: 飞几耐啊？
8: 你估下。
6: 呢、這個問題，咦？30公里佢唔係車，一定唔會行30公里一個鐘。我估
7: 使唔使1个鐘咧？
6: 梗唔止啦。
7: 但係佢升下越升越高啊嘛，咁咪好輕。
6: 喂，你咪架車行30公里，咩時速30公里意思係1个鐘行30公里？你覺得佢1个鐘行到30公里？我覺得唔，我覺得係3个鐘頭。
7: 唔得，我覺得1个鐘頭，你開估快啲。
8: 个半钟左右，
6: 我同你加埋，唔系 A 加 B 除二。
7: 咁你个半钟头咧，你哋企喺下边等咯噃。
8: 我哋咧就有啲无线电去接收呢啲嘅信息喺地面，我哋可以即时收到啲数据作分析咁样嘅。
7: 哦，
8: 咁我哋会密切监视住啦。咁有阵时可能佢会即系个波会早啲爆咧，我哋可能要放另外一个去取代佢咁样。
7: 会爆噶？
8: 佢會爆嘅，係啊，
6: 因為我記得好似係唔收翻噶嘛，
8: 係啊係，
7: 係咩？
8: 係啊，
7: 我以為佢係會降落翻落嚟噶，跟住可以循環再用
6: 啊，
7: 日日都
6: 唔會咯。喂，但係啊，之前我想問多少少先，即係嗱，你話你哋會喺地面有儀器監測啊，但係我覺得而家新嘅世代咧，係咪成件事都好自動化同機械化？即係你，我相信唔會有同事企喺地下度，我高頭望住佢，或者要收翻啲什麼嘢？我估而家所有嘢都係透過機器去做曬所有嘢咁仔，係咪咁啊？
8: 係啊係啊，其實咧咁多年嚟講咧，最大嘅改變啊，就係我哋有好多嘅人手嘅工序啦，就變咗自動化嘅。咁就其中一樣嘢咧，就喺2004年咧，京士柏就引入咗當時東南亞第一套嘅全自動嘅探空系統啦。咁我哋自動為個氣球充氣啦，同埋發放，咁啊提升個工作效率，咁同埋保障員工安全咁咯。
6: 嗯，其實除咗氣球之外咧，佢仲即係 carry 咗啲咩儀器喺上邊嘅咧？即係嗰嚿嘢有幾大？會唔會係譬如好似一個普通嘅暖水壺，定還是係咩形狀咁上？一個雪糕桶定點樣？
7: 唔係嗰個有幾重咧？嗰嚿嘢
8: 哦，其實咧就我哋咧嘅波咧，其實只係一個工具，運載工具嚟啫。咁就下面咧，其實有個探空儀嘅，
6: 即係好似熱氣球咁啊！即係升上去，下面有嚿嘢，嗰、那個先
8: 係啦，
6: 嗰、那個先係最堅嗰個重點。
8: 係啦，係啦，類似啦。咁我哋呢個就當然細好多，同埋輕好多啦。咁就佢咧就會隨住氣球上升咧，佢就會跟住氣球上升，然後咧就量度呢個大氣嘅温度、濕度啦，同埋個風向、風速咧，我哋就用呢個嘅衛星定位系統咧去計算翻出嚟嘅。
7: 系，咁但系佢如果揼落嚟咁点算啊？
8: 但我哋咧，其实个气球里边咧系有降落伞嘅，系啦。咁当个头先同你讲啦，个气球爆咗嘅时候咧，个降落伞就会自动开噶啦。
7: 系，
8: 咁就系令到佢安全咧，就会着陆翻佢地面。
7: 咁你哋使唔使执翻咧？
8: 嗱，如果咧系嗱，通常就嗰个气球咧，就上到高空嘅时候咧，佢就会被西风咧就吹向东面嘅。
7: 系，
8: 咁就大機會係跌落個海度啦，咁但係若然即係當然啦，啲風係唔定噶嘛，有陣時係可以降落翻嚟香港都得噶嘛，咁我哋都試過嘅，咁就會我哋上面有電話號碼，咁你可以打翻俾我哋，咁我哋就會過嚟執翻嘅。
7: 哦，
6: 但係多唔多有呢啲 case 真係有人見得到，又有有心人執咗，無論翻唔翻屋企都好啦，之後即係 report 俾你哋，多唔多呢啲 case 㗎？
8: 其實就都有嘅，但係唔係好常見。
6: 嗯，
8: 係啦，即係好似頭先講話齋咧，主要 高空嘅時候對西風帶咧，佢主要將個氣球咧就吹向東面嘅。
6: 嗯，
7: 所以都要提醒聽眾，如果執咗之後咧，其實真係要還翻俾天文台啦。
6: 係，喂，仲有喎，你哋嗰、那個即係頻率啊，即係幾耐放一次氣球？係
7: 咪每天㗎？
8: 哦，係啊，我哋每日咧起碼會放兩次嘅。
7: 咁、哦、打風都要放嘅咯噃。
8: 係啦，打風就會再放得密啲。係啦，咁就嗱每日咧。最少就放兩次啦，頭先講，朝頭早八點同埋夜晚八點會放一次啦。咁、
6: 嗯、
8: 喺打風嘅時候咧，就會加埋放波啦，我哋叫。咁、嗯、晏晝兩點同埋夜晚兩點，我哋都會即係放一次嘅，即係凌晨兩點啊。
6: 係，但我舉例，譬如當今朝八點你放咗啊，究竟呢個氣球完成曬佢所有任務，大約係要幾耐嘅時間啊？嗱，你話個半鐘頭先升到上去30公里，咁、嗯、當然過程中都即係採集緊啲數據。句啦咁样，咁究竟佢完成任务系几点钟？譬如今朝零八嗰个啦，我眼佢完成晒啲嘢，到到而家我哋点几钟啦？已经系佢完成任务未噶？
7: 应该爆咗好耐啦，系咪？
8: 嗱，我哋大概两个钟就完成嘅任务。
6: 哦 ，OK，OK
7: 啦。好啦，咁除咗放波之外咧，即系都系温湿啦、大气嘅唔同层嘅可能风向啊咁样之外咧，仲有啲乜嘢做嘅咧？京士柏呢一个嘅监测站。
8: 其實咧，京士柏咧呢個監測站咧，除咗就頭先講嘅放波之外啦，咁我哋做一啲常規嘅觀察嘅，例如氣温啊、氣壓啊、雨量啊、濕度、風向、風速呢啲啦。咁當然仲有其他特別啲嘅咧，就係日照時間啊、太陽輻射啊、度紫外線啊同埋二氧化碳濃度等等。咁同埋京士柏咧係天文台其中一個輻射監測站啊，佢仲有輻射實驗室啦，同埋負責環境輻射監測嘅工作添嘅。
7: 哇，好多資訊量啊！首先咧，第一樣嘢我想問，度太陽唔係求其一度都可以嘅咩？即係嗰日有日照就有㗎啦咁樣。
6: 即系点解突然间
7: 点解
6: 要
7: 特登要系啦指定喺嗰度度咧？又
8: 嗱，其实咧度太阳辐射咧最紧要，梗系你个位够开阳，要即系长时间受到太阳辐射，即系太阳光嘅地方，你先系最好度太阳辐射。
7: 但系冇山仲正啦，唔系咩？我唔知啊，要近啊。
8: 係啦，咁其實咧就我哋一開始其實就喺京士柏設立咗呢個嘅太陽輻射嘅觀察站啦。
6: 嗯，
8: 咁所以咧就呢、這個嘅觀察咧，其實喺上世紀50年代已經開始㗎啦。
7: 哦，即係所以其實係呢個歷史遺留落嚟，暫時我哋仲係用得呢一度嘅，咁所以就繼續用呢一度做個太陽輻射個監測點。
8: 係啦。
7: 嗯。
8: 咁就嗱，我哋咧就依家咧，其實除咗京士柏之外啦，亦都喺西貢嘅教西州咧，都有量度呢個太陽輻射嘅。係啦，咁佢就太陽輻射咧就主要兩種啦，就係直接輻射啦，同埋慢射輻射嘅。
6: 嗯，
7: 問題即係科普一下先，太陽輻射唔係恆定嘅咩？其實即係個太陽係恆星嚟㗎嘛，佢 keep 住都係咁犀利啦。咁佢所散射出嚟嘅輻射唔係對於我哋地球嘅接觸嚟講係
6: 好穩定，
7: 好穩定咁啊？點解成日都要度住咧？
8: 嗱。你講嘅咧就大致上都冇錯，但即係 in general 咧都係差不多嘅。咁但係咧，其實咧太陽輻射咧，佢咧都係一種能量啦。咁、
6: 嗯、
8: 平時咧佢係主要咧有兩種嘅主要嘅因素係會影響嘅、嗯。首先咧就係、是、太陽嘅唔同嘅位置啦，同埋究竟我哋天空嘅雲量有幾多？
6: 係啊，係啊，
8: 係啦。咁如果咧？太陽位置越高咧，陽光照落地面咧就會越接近垂直啦，咁、所以穿過大氣層嘅路徑就比較短。係，咁個地面接收咗太陽輻射咧，一般就會比較強嘅。
7: 嗯哼，
8: 係啦。相反，如果係朝頭早同夜晚啊，個角度比較低嘅時候咧，咁就嗰個太陽輻射就比較弱啦。咁、另外咧就係、是、雲咧，亦都會有啲反射啊、晚射同埋吸收部分陽光噶嘛。
6: 係、
8: 咁所以一般而言咧，雲層越厚啊，遮蓋範圍即係如果越嚟越大嘅話咧，到達地面嘅太陽輻射量亦都會減少嘅，
7: 係，
6: 嗯，
7: 好，
6: 但係呢一個嘅即係所謂變化啦，喺數據上邊，其實就當然頭先你話瑞明講嘢大致上啱，但係呢個變化對於我哋喺陸地生活嘅人們啦，或者就咁簡單啲講香港人咧，有啲咩值得要關注或者留意咧？即係究竟佢嘅變化一句講曬，同我日常生活有冇大關係先？
7: 有咩關
6: 係？我淨係知話哦，嗱，譬如話假設今日係密雲嘅，咁咪冇乜太陽咯。但係今日譬如話酷熱天氣啊，咩啊，喂拉幾度啊，好勁啊，好似前兩日咁樣。咁啊，當然覺得陽光好猛烈啊，大家要避啊，要搽太陽油等等啦、啊。但係係咪就係 我哋喺生活上嘅一啲调节就可以减低佢个变化所带嚟嘅影响呢 ,Jason?
8: 其实呢嗰、那个太阳嘅辐射监测呢主要呢就係可以俾我哋知道究竟啲太阳嘅能源啲装置呢去点样去设立啦。咁、当然啦即係始终例如即係太阳能板啦。咁一定係比較充足陽光底下呢嗰、那個太陽能板先可以生產更多電力㗎嘛。咁呢一個裝置呢就可以話俾啲數據就話俾大家知呢究竟點樣設立一個太陽能板或者去咩角度啊邊度設立太陽能板呢可能就會比較有用啦。
7: 咁但係呢一個太陽輻射同紫外線即係因為講嘅我都會諗起我話我其實好驚太陽曬都係因為驚黑啦咁樣嗰、那個紫外線指數同呢個又冇關係嘅度紫外線又係另一部機嚟度
8: 係啦度紫外線就係另一部機嘅係啦咁呢個就係主要係做太陽輻度太陽輻射咁當然你話太陽輻射嘅能量嗰日越高嘅話咧，通常紫外線都會比較高嘅、當然都有其他因素去影響啦。
6: 明白。Jason 啊，咁樣其實講到尾咧，你哋點樣度呢個太陽輻射嘅咧？有咩儀器需要幫手噶？
8: 其實咧，我哋咧可以咧分為兩種情況先，即係頭先都講咗噶啦，就是、一種咧係陽光直接到達地面，咁呢個叫直射輻射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陽光咧被大氣影響咗，由天空唔同角度咧去到達地面嘅，呢個就叫慢射輻射啦。咁我哋咧會用一部咧對準太陽嘅直接日射表，跟住咧就會量度嗰個直接輻射啦。咁另一部咧就係遮擋住太陽直射嘅總日射表，就度呢個嘅慢射輻射。咁至於太陽總輻射咧，我哋就用另外一部冇遮擋嘅總輻射表咧，去量度呢個嘅太陽總輻射量嘅。咁基本上咧係有三種儀器。咁最特別嘅一種儀器咧，就係佢咧係會幫助我哋咧係自動對準住呢個太陽嘅角度嘅。因為咧始終我哋要遮住個太陽啊嘛。咁就變咗咧個太陽如果移動咗嘅話，就遮唔住個太陽啦，就變咗我哋有個自動追蹤裝置去瞄準住個太陽，咁令所有儀器咧都可以對準住個太陽去度呢個太陽輻射啦。
7: 所以佢係自己喐嘅會，即係個日出咁，然之後佢就個角度係完全唔一樣咁樣去轉嘅咯。
8: 係啊，佢會咧朝頭早嘅時候咧，個儀器就望住個東面啦。跟住隨住時間咧，佢就會向西啦。咁夜晚嘅時候咧，佢就會自動轉翻去東面，就等下一個日出。
6: OK， 好啦。
7: 咁如果個太陽去咗地球另一邊，佢會唔會跟住轉咗落去噶？唔會嘅。
8: 唔會嘅，佢知道。
6: 知道太陽唔喺呢度
8: 咧，會向下咁樣嘅。
6: 太陽都唔喺呢度，佢咪收工咯。
7: 因為有時用太空館嗰個 app 咧，我會睇嗰啲星體喺邊度啊嘛。
6: 但唔緊要，
7: 原來喺下邊。
6: 我哋下集揾太空館嚟講另一 part 啊。喂，我問翻 Jason 先，即係除咗呢個京士柏啦，我知道你哋喺教西州嗰邊咧，其實都有一啲儀器咧去做量度嘅功夫噶嘛。
8: 係啊，係啊，我哋都。用同一 set 嘅儀器去做嘅，因為始終雖然你話香港唔大又唔細咁樣啦，咁京士柏係其中一個站啦，咁教西州咧就係喺我哋東邊嘅，咁就始終咧大部分時候可能啲數據都可能差唔多啦，咁但係有陣時你都知啲雲咧有機會京士柏會多啲，或者教西州可能又少啲，咁就變咗咧都對於嘅太陽輻射嗰個嘅量度出嚟嘅數字咧或者個數據咧係有唔同嘅。
7: 我頭先都講咗好多京士柏咧會監測唔同嘅氣象嘅數據啦，咁對香港人嚟講咧，我覺得佢哋都係既熟悉又陌生，同埋似近還遠啊！佢喺我哋嘅市中心啦，都叫做係咁，但係咧陪咗我哋咁多年咧，咁多年嚟佢會唔會話即係除咗話一啲自動化咗嘅一啲嘅儀器之外咧，佢對於我哋啦，或者甚至乎世界上嚟講咧，其實都算唔算係一個幾犀利嘅氣象站嘅咧？
8: 其實咧，京士柏氣象站咧係都係一個幾出名同埋知名嘅一個氣象站嚟嘅。咁尤其是咧喺2026年3月9號咧，我哋正式咧獲認證咧為全球氣候觀測系統基準高空網絡裏面咧其中一個成員嚟嘅。係啦，英文咧就叫 GRAN 咁樣啦。咁咧佢咧就係、是、一個呢、這個認證咧，其實係話俾大家知咧。京士柏氣象站可以提供長期啦高質素嘅高空氣候嘅數據俾一個國際嘅組織咁樣嘅。咁其實呢 天文台咧就喺全中國咧第二個獲得呢個 Grand 認證嘅觀測站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位於內蒙古嘅石林浩特。咁早我哋少少嘅啫，喺2025年獲得認證。咁呢個兩個觀測站係分別覆蓋喺中國嘅南部啦，同埋北部嘅地區嘅。
6: 明白。咁啊，即係總括嚟講啦，今日都同大家科普咗，或者係温故知新，知道呢個京士柏嘅氣象站啦嘅演變啦。其實眨眼咧都有呢個75年嘅歷史啦，咁啊，今日多謝曬天文台嘅科學主任啦，林永津 Jason 嘅，最後啦，趁住呢個日子嚇，有咁值得紀念咧，送上有佢啊，林家謙某種老朋友，亦都結束咗我哋今日嘅大氣候啊，下個禮拜六同一時間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滑浪风帆项目，港队在男女子青少年水翼帆板 IQ4 级赛事分别攞到金牌。港队今届亚运金牌数目增至十面，超越上届的成绩。滑浪风帆代表黄子豪在男子青少年水翼帆板 IQ4 级赛事在十一轮赛事中取得六轮第一，扣除两轮最差成绩赛事之后，净得分十三分，比第二名的日本选手少五分，在分数越低排名越高的赛制之下夺得金牌。另一位滑浪风帆代表张子月就在女子青少年水翼帆板 IQ4 级赛事十一轮比赛中有九场攞到第一，净得分九分，比第二名的日本选手少八分，取得金牌。至于马君正就在女子水翼帆板 IQ4 级赛事夺得银牌。保安局在社交专页上载名为黄冈口岸的日与夜片段，话跨部门团队为迎接口岸通关，过去已经动员七十多个政策局及部门，超过三万个公务员参与测试，并日以继夜逐一检视每个服务环节，让市民有更完善的体验。当局表示，团队致力将出入境车流人流安排，包括交通配套、WiFi 使用、道路使用体验以及灯光、大楼座椅和空调系统等各项准备做得更周全，解决不同的困难，令市民有最方便的过关体验。外籍家庭用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到5220元，适用于今日起签订的合约。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每年外佣的最低工资水平会检视经济表现、雇主收入和通胀厘定，如果经济理想会有合理温和升幅，过去多年平均每年加幅 2% 至 2.5%。 本港今年经济比去年好，上调幅度已经考虑所有因素。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研究建设社福数据分享平台，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首阶段采用社署、房署等部门以及医管局的数据，其后再引入非政府机构的数据。当分析不同服务使用者的高风险因素后，需要时会通知相关单位，希望及早介入提供协助。澳洲新南威尔士州纽卡斯尔市发生汽车冲向人群事件，当地传媒报道至少九人受伤，其中两人危殆。警方话初步迹象显示事件与恐怖主义无关，涉事司机当场被捕。事发时候聚集人群正欢送纽卡斯尔骑士队出战听晚在悉尼举行的全国榄球联盟总决赛。市长莫里斯话，涉事的一个年轻司机亦是纽卡斯尔骑士队的球迷，当时情绪激动，错误操作导致汽车失控。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有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之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对开快线的交通意外未清理的。现在挤塞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近住电话机楼。重复位置就是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对开快线有交通意外。现在车龙都很长的，已经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经过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另外较早前漆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宝麒利街是有交通意外未清理，现在一带车多。漆咸道北油麻地方向宝麒利街对开是有交通意外，现在一带车多。而较早前在屯门的青云路近住杯道路的意外终于清场了，现在一带的封路已经是解封。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一段都是繁忙，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是车多的，另外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弥敦道交界位交通都是繁忙，尖沙咀区包括九龙公园径弥敦道和广东道梳士巴利道交通都是繁忙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热血最强，港队进击，爱知名古屋亚运会。
3: 继今朝王泽林喺网球男单赛事夺金之后，滑浪风帆港队代表黄子豪、张子月喺男女子青年 IQ foil 夺冠，为港队再添两面金牌。港队今届已经赢得十面金牌，突破过往三届八金嘅纪录，创下历史。
4: 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动力四射，
2: 港队热血出击，全城集气。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7: 各位听众大家好，国庆节啊过咗啦，我希望大家在中秋国庆都能够有一个愉快的日子。咁喺国内嚟讲咧，就是将啲假期啊、翻工时间啊，即安排过晒，所以有一个长嘅国庆假期，睇到中国人民呢种美好嘅生活，自己作为一个香港嘅中国嘅非常关注嘅一个爱国者，关心国家发展嘅人，都十分高兴。毕竟我哋嘅奋斗到现在都达到咗我哋初步嘅目标啦，当然我哋仲要继续找出自己嘅短板，补翻自己嘅短板，去将中国发展得更完善。尤其是我哋唔好忘记，只有中国富起嚟，其他国家不能富起嚟。喺呢个地球上，我哋嗰八十亿人都唔应该系咁样样嘅。特别我哋而家又走向太空，又走向深海，喺咁嘅情形底下，我哋有咁多资源用喺太空同埋深海，我哋同样应该用好多资源去关心好多落后嘅地方人民嘅生活嘅改善，包括佢基本建设、佢嘅公路、佢嘅火车、佢嘅高速铁路、佢嘅机场、佢嘅各种各样嘅呢个生产嘅基本设施，都应该帮助呢啲国家发展起嚟。大家都富起嚟，我哋喺呢个地球上嘅人民先觉得系光荣嘅。我相信有朝一天，啲外星人嚟到我哋嘅地球，睇到我哋地球，大家系均富嘅，大家都有得到好处嘅。咁我相信咧，呢个我哋系对得住呢个宇宙创造者，使到我哋地球嘅人类有咁嘅智慧，有咁嘅胸襟去咧呢个互相关怀。讲到呢个智慧同胸襟嘅时候呢，我上个礼拜系讲到关于 AI 嘅呢个全世界两派嘅唔同嘅关心。

到咗一篇好重要嘅长文。个长文系咁讲嘅：动荡嘅 AI 时代已经到嚟，我哋现在做出嘅选择至关重要。嗱，呢一篇文咧就系、是、由我引用嘅系《信报时事评论》登出嚟嘅。我想觉得好值得同大家将 Bill Gates 呢个讲话同大家认真地去分享。Bill Gates 佢咁讲，佢话 AI 嘅发展咧系一个历史性嘅一个巨大嘅变化。佢讲佢自己，佢话我记得我13岁初次接触电脑嘅时候，我就对于让机器拥有智慧，完成唯有人类才能做到嘅任务，好着迷。虽然佢话人工智能呢一个概念早在数十年前就已经提出，但真正产生质嘅变化嘅系过去呢10年。而今呢项技术正以令人震惊嘅速度喺处进化，人类有史以嚟第一次创造咗足以匹敌甚至全面超越人类认知能力嘅工具。话呢个意味着我哋正系站喺一个关键嘅十字路口，人工智能既可能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嘅公平促进者，也可能演变成加剧不平等社会分裂。令人忧心嘅，无论是各国政府嘅领袖、学术专家，还是社会大众，目前都未建立起足以因应呢一场巨变嘅准备与共识。即是大家对 AI 所产生嘅破坏或者建设嘅功能仲唔系好了解，因为佢嚟得太快。唔同我哋睇到原子弹爆炸嘅状况，我哋好容易感觉到呢个核嗰个破坏力嘅影响，所以我哋好快脆全世界人民取得共识。但係 AI 呢就唔係啦，因为係好分散，有人攞到佢个好处，有人睇到佢个坏处。咁而家呢好似 Bill Gates 呢一类嘅智者去强调而家嘅世界变化係几咁重要。佢话人工智能呢会永久抢走职位，将会呢高速咁出现，因为我哋係面临住AI 时代的地狱冲击。他说这一场转型对就业市场的冲击不是过去的周期性的景气的循环，而是永久性的代替。他说这场 AI 的冲击首当其冲的就是白领阶级。

0: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哦、
1: 我知10月7和8日在旺角麦花臣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0: 你点知嘅？
1: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2: 星期六下午2点，叶国华主持《50年后》。
3: 所有在中层职位、客户服务、销售、初级软体工程师、法律助理乃至日常资料的分析，正迅速被自动化所取代。在医疗领域，初步筛检的行政审核已经移交了演算法，在金融体系信贷审查亦都由大量的机器去代替，整个这个所谓蓝领工作呢，是无法幸免地要被 AI 这个智慧机器人所代替。那么这种变化逐步就会冲入去校园，让年轻的群众那些群体感觉到残酷，因为所有入门的职位大幅萎缩，阻断了青年累积经验。更深层的危机呢，在于社会心理层面。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工作不仅提供生活的来源，更是人类的尊严、自我价值的社会连结的核心支柱。若果未来的白领与蓝领工作同时面临大范围的替代危机，社会的秩序与心理的安全感和承受前所未有的重压，是会带来巨大的危机。所以呢，整个 AI 时代的冲击的全面性呢，我想很多学者专家还在处研究紧，但无论怎都好，首先我觉得要呼吁所有的人对 AI 既要看到的良好的一面，又要看到它恶劣的一面。所以中国的 AI 大会呢，就强调要导引 AI 向善，即是说呢，我们要监管推动 AI 向住建设人类的美好生活那边发展，而不是用 AI 自己泛滥发展到呢摧毁人类自己。Bill Gates 说，他说在 AI 的时代，制造混乱和破坏本来呢在需要的技术门槛不是低的，但人工智能呢就抹平了这些技术门槛，使到呢即本拥有技术低劣的恶意分子，他都能够藉由先进的模型发动大规模针对性的网络攻击。当前的资讯安全的前线正是严重地出现攻守失衡，整个网络的系统的人，他因为有强大的 AI 做工具，他的效率就是远高于防御方面修补系统漏洞的速度。医院、供电网络、水资源系统、金融支付、关键的民生设施都暴露在极高风险之中，各种的虚假的东西和制造出来的虚假信息已经开始侵蚀整个西方的民主政治的信任的基石。自主的武器系统，即是那些自动化的武器系统，亦都因为 AI 会使到不受控制地侵害，使到人类致命，咁即係指啲核武器俾人哋用咗啦。因此我哋对于 AI 呀点样去破坏人类嘅生活呢个终极威胁呀，我哋一定要十分小心。佢人工智能呀正係深度介入人类嘅心理机制，虚拟陪伴系统佢係永远温和，始终迎合使用者嘅情绪，随时在线，永不生气。因此对于缺乏社交经验的孩童和青少年而言，这种是毫无挫折感的互动环境是一座精致的温室。正如心理学家所讲， 人格的成长是需要适度的社交摩擦和风险历练的。若果长期依赖不会冲突的机械人，人类走入完全的舒适圈，要建立真实的人际关系的能力就会严重退化。因此呢，在教育领域的面临的就更加危险。一个理论上能让人获得全人类知识的工具，但是它可能导致实质学习能力的萎缩。过度依赖 AI 直接取得标准答案，将会剥夺学生经历这个它叫做有效的挣扎的认知的过程，进而损害它独立学习推理批判这个的思考能力。那是一个真假难分、虚假信息泛滥的时代，丧失批判思考能力无疑于是放弃了人类能够生存的核心保护武器。尽管风险迫在眉睫，我们当然不能够一夜废食。如果社会大众接触 AI 的第一印象只有失业和这个欺诈假嘢，所谓那些呃骗电话，抵制和恐惧将会阻碍我们获取这项新技术所能带来的巨大的利益。因此要争取社会支持以度过这个转型期，必须在防范危害的同时，又要极大化地这个将 AI 正面加以使用。那么好像 AI 能够呢使到我们跨学科的巨大的研究能力而产生巨大的科学成果。譬如好像很多缺乏常驻专科医师的小型医院和偏远的诊所，就可以充分利用 AI 和减少很多繁琐的文件的记录，让 AI 可以发挥到直接去帮助人的作用。譬如好像很多政府的繁琐的文件都可以用 AI 去解决了它。文章就讲，它说技术的福祉能够惠及全人类，但是不会自动发生的。若果我们放任市场自由发展呢，资源只会向高利用群体倾斜。咁就需要政府主动介入引导。嗱，呢个就是中国嘅做法啦。我哋唔用 AI 自己行，因为佢只会倾向于高利益嘅高利润嘅嘢，所以政府要介入引导。我哋唔能够期待由民营科技企业嚟主导各种规则嘅制定。佢话民主社会应该透过透明开放嘅程序嚟拟定一套跨时代嘅计划。好像为维护生态平衡而设立的自然保育区一样，即是要有一个保育区，这个就是人类的保育区，要交回给人类自己管理。 Bill Gates 说，当我父亲在2020年因为阿兹海默症离世的时候，专业的看护人员日夜陪伴他，用超越语言的细腻的情感去感知病者的痛苦和需求。这种基于生命经验的同理心是机器永远也都不应该取代人类的。同样向病患者宣判所谓末期诊断，司法体系中的量刑决策，心理深层的创伤的抚慰，这些领域必须文明规定保留人类的主导地位，不应该交给 AI。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保安局在社交专页上载名为皇岗口岸的日与夜片段，指跨部门团队为迎接口岸通关，过去已经动员70多个政策局和部门，超过30000名公务员参与测试，并日以继夜逐一检视每个服务细节，让市民有更完善的体验。當局表示，團隊致力將出入境人流車流安排，包括交通配套、WiFi 使用、道路使用經驗和燈光、大樓座椅以及空調系統等各項準備做得更周全，解決不同困難，令市民有最方便的過關的體驗。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德克兰的情况不妙。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华府核心内阁成员星期五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大卫营举行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和针对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报道引述多名美方官员说，今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会议由副总统曼斯主持，与会的包括国务卿鲁比奥、防长克格塞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以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多家美国传媒日前报道，美国正是向中东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和几千名海军陆战队员。西班牙国会否决两项政府提出保护租户的法案，反对党敦促首相桑切斯尽快举行大选。一名87岁女长者早前因为无力负担昂贵租金，被强行驱离首都马德里一套她住了近70年的公寓，事件触发全国示威。国会星期五审议的法案旨在禁止驱逐弱势租户，延长租金冻结期限，并对短期租约引入更严格的规定。反对法案的政党认为，措施会减少住屋供应，进一步推高房价。在少数派联合政府的关键盟友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政党一起为了加泰罗尼亚倒戈下，法案被否决。发起抗议活动的组织表示，当地星期六将举行更多大规模集会，向政府施压，要求制止驱逐行为，解决住房危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咧，最挤塞嘅地方就系将军澳道啦。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对开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噶。咁而家车龙好长，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重复一次位置咧，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挤塞啦，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提提大家咧，启德体育园咧今晚会举行足球赛事，咁散场嘅时候咧，港铁系会加密列车班次，同时候咧，港铁公司建议前往观赏嘅乘客咧系可以使用启德或者系送往台站。咁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咁另外咧七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稍微就车多，龙尾就温思劳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嘅朋友，电动车嘅性能同埋传统燃油车不同，咁特别咧系能够喺短时间内咧系加速，咁所以咧要注意同其他车辆保持足够嘅安全距离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相伴。
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iu again. 我學英文是因為好喜歡這個 language. It's a beautiful, beautiful language. 希望我們一起學好英文啊。
0: 香港電台第一台，聲聲相伴。
3: 2026香港單車節，全城飛馳，獨一無二，跨越三橋，穿梭五隧，世界級車壇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起来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的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的改道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4: 人工高大工时长，定系人工少大有发展空间呢？
5: 能力强但系难管理，定系经验少而肯学肯挨呢？
4: 打工仔转工，老细点样请人，从来冇标准嘅答案，只有合适你嘅选择。
5: 职场发挥，逢星期六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界职场达人同你分析翻工、见工、请人意难。
4: 职场发挥，
5: 陪你谂清楚，行好每一步。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7: 他说换言之，当前的体系在经济上实质是补贴了机器取代人力，这个会造成双重的打击，大量的劳工会被替代，政府所得税会大幅滑波，维持失业的救济和再培训的安全网及几何级数地激增，因此对于高密度的自动化替代行为要征机械人与 AI 资本税，不仅符合税制公平，更是维持财政永续的必要手段，因此我诚恳地呼吁各国政府和领导人，不要等到全世界失业暴增、公众信任瓦解、社会安全网络崩溃的时候先去处理这些危机，我们立即要行动起来。我觉得 Bill Gates 这一篇的呼吁呢，现在是引起了美国很多专家和这个AI 的企业家的响应，中国亦都很留意这些讲法。现在关于 AI 的控制和规管这个问题呢，我相信两国的领袖都已经有一定的接触，至于最后美式的管理和中式的管理会是怎样呢？基于两个地区的不同的文明体系，我相信在管理的規範方面亦都會各有特色，而但是全世界共有的規範，我相信都應該是要制定的。那我覺得我在上個禮拜講到的，現在人類面臨幾個大波撼，即是大的起伏呢，這個 AI 是其中一個呢影響最大，已經在我們身邊具體出現的一個大波浪。咁佢哋叫做咩呢？叫 AI 嘅地獄時代。呢個時代估計呢有十松啲年先能夠諗到解決嘅辦法。希望大家呢即係都係要保持住努力嘅關注同埋學習。當然我哋唔能夠叫一般草芥市民，即係我哋基層嘅人民呢能夠孭到呢個責任。梗係喺上層嘅大企業家、政府領袖、政治家，佢哋要注意呢個問題。咁但係從最近嘅我哋西藏嘅吉隆鎮同呢個尼泊爾交界吉隆鎮嘅嗰個大滑波事件，都啟示我哋整個世界呢環保呢地球嘅自然呢已經對人類作出回應啦。呢個回應就係教訓我哋人類過去做出嚟嘅嘢邊啲係破壞咗自然嘅，而家都要找數啦。咁再睇下而家呢段期間嚟嘅報道的水災啊、風災啊 呢啲嘢咧係咁如此頻密啊，我相信咧都唔係一個偶然現象。所以點樣能夠各國政府揸緊環保，能夠好似中國政府咁對環保咁重視咧？呢個係我哋即係要肯定嘅。有人問我關於我講話盛世再臨，個盛世係應該點樣樣嚟定義呢個時代咧？咁正如我喺我嘅以前嘅講話裏面談到，中國因為係一個長歷史嘅國家，我哋嘅盛世就唔係而家先出現，唔同美國啱先組成200多年，佢嘅強盛係而家呢100多年係佢嘅強盛，所以佢係一次就唔係再臨。但我哋呢就係、是、再臨，因為喺過去幾千年裏面，我哋係多次面臨住所謂興盛，而每一次嘅興盛嘅起落，佢落嘅時候，因為上一次嘅缺點，上一次社會嘅缺點，而佢要落咗嚟，而佢嘅興呢又係因為產生新嘅優點，而佢又發展起嚟。所以我哋睇到中國過去幾千年嘅歷史上面，每一次嘅盛世呢都產生佢巨大嘅特點嘅，都係用文明嘅建設顯示出嚟。譬如好似話喺秦朝嘅開始，就係、是、制度性嘅建設，文字嘅統一嘅建設。漢唐就係呢經濟發展同埋呢面對整個中華民族嘅團結統一嘅漢唐時代。到宋元明清，宋朝嘅文化藝術同埋經濟，元朝嘅巨大嘅國土，明朝嘅航海同埋呢佢嘅印刷啊、永樂大典啊，呢啲都係記錄住明朝嘅盛世。到清朝康雍乾嘅時候，24史、康熙字典，呢啲呢都係清朝時候嘅文化嘅記錄。好啦，咁到現在呢個盛世有咩特色呢？咁我將佢概括起嚟呢，大概有下面嘅呢一個時代嘅特點。我哋呢個時代，我覺得係由一個領袖人物，每一個盛世呢都係有啲領袖人物嚟作為一個象徵嘅。我哋現在呢個盛世可以講話係由呢幾個領袖人物嚟做象徵，一個就係毛澤東，一個就係鄧小平，一個就係習近平。尤其是仲喺我哋身邊嘅習近平，因為跟住嚟開嘅20屆五中全會要開啦，跟住一中全會又喺明年會開啦，即係新嘅一個時代，新嘅計劃又會到嚟啦。咁我覺得呢係值得我哋講一講呢個盛世有咩特點嘅。

0: 旅游乐园之
1: 青海靓景难忘体验之旅，
0: 今个星期邀请到
1: 资深旅游人思君同大家分享。
0: 七月到游青海睇油菜花，仲有到游唔同颜色嘅盐湖啊，
1: 包括茶卡盐湖、赤耳罕盐湖、翡翠湖等等，
0: 仲有黑独山等天然靓景、啊。
1: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0: 系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
1: 旅游乐园见。
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3: 国际足协东盟杯今日黄昏六点，启德主场馆进行决赛。A 组两战全胜嘅中国香港将坐镇主场迎战 B 组首名出线嘅柬埔寨，两队将会喺球迷面前力争佳绩，争夺冠军宝座。
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4: 宝剑出鞘，枝草成林，英雄好汉，保家卫国。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功夫经典《黄飞鸿》。
4: 李连杰巅峰之作，演活一代武术宗师，中国武坛传奇人物。
5: 由徐克编剧、导演、监制。
4: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7: 这个盛世的最大的特点，我概括起来就是它强化了对中国历史、中国文明的自信和认知。文化的建设是这个时代最大的特征。我想所有翻过去的人都会知道，中国的博物馆、文物馆、各种的历史的展示、各种的文明的基础建设，都是呢过去可以讲话几百年都没有的最大的范围的一个变化。这个是历史文明在这个盛世呢是最典型的。那么这个盛世另外一个典型就是呢，国家对整个社会的管治是精准的，是以人民得到具体的物质利益，有幸福感、自豪感、安全感，作为一个衬托的一个人民的时代。这个呢是物质的一个盛世。另外这个盛世有个特点，就是尽量将社会主义的公平公正的公有制和军富和市场的自由经济的发展的力量结合起来，而造成了中国的整个社会状态，所谓脱贫困富、城乡的差别逐步在缩小，人民选择去农村是一种生活的选择，不是一种穷困才逼着去农村。这个城市是一个特点。这个城市一个特点就是全国的环保绿化，我们的山水湖泊处处都处于均衡的环保状态。这个是过去历史上是从来没有强调过和展示过的。所以如果你有看讲到美丽的中华、美丽的中国那些航拍的介绍，你就会感觉到这个时代和过去历史上很多个时代不同，就是一个环保的现象是过去所没那么突出的。那么此外，这个盛世呢是我们的科学、工业、经济、军事、外交、文教、社会福利、医疗、交通、衣食住行最畅顺、最强大的综合实力、最丰盛的时代，是这个盛世的特点。这个盛世还有一个特点，第六个特点就是除了自己富裕之外，他的政府还向全球，包括习近平主席，向全球提倡治理方案，认为要全球人民都共同得益，得到幸福发展才是我们的责任，才是我们觉得 是完成了任务，不是只是中国人繁荣富强，要全世界都繁荣富强。这个大国的承担，这个历史的宣言是这个盛世的一大特点。过去的盛世是少有综合性的宣言，当然在汉唐特别是唐的时代呢，都是有很多呢对西部的国家的一种大国的风度的一种推动，是那时都会有，但没有一个完整的方向和目标，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呢是有的。另外这个时代呢是中国历史上近这两百几年最强大的时代，它的国防实力是这个时代最强大，这个是由美国去即是 endorse 了这件事的，因为美国认为现在中国是它最强大的从地球到太空到月球的对手、月球的对抗呢都会出现了，这个是美国对中国的一些描述、当然我们不持对抗的态度，我们只是发展我们的中国国防和我们的科技实力。这个城市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中国人在法治、德育、体能、生活、艺术最鲜明最有创意性的时代。中国每年呢有1亿4千万的人去世界各地去消费，将中国的物品、将中国的富裕的形象带到全世界，亦刺激全世界的经济的繁荣。那这个呢亦都是呢过去没有那么强烈的。这个的盛世，中国还向全球提出所谓四个波撼的自己的主张，包括对 AI 问题、对核子的扩散问题、对于环保的问题、对于全球的这个世界和平的问题，用金砖四国，现在十几国了，到二十几国了，用上合组织，用这个 APEC 的组织来推动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的体验。那这些这样的国际组织呢都是以中国为核心的。那中国通过这些核心组织还是推动着世界的和平、世界的发展。这个盛世还有一个我认为结束性的一个特点，就是中国政府、中国执政党的战略定力。中国很清楚历代的政权起落都是因为自身产生问题，所以他非常强烈地提出自省，要刀口向内来管住自己执政党和政府，不能够有任何腐败的行为，而从而呢得到长治久安，解决个持久的管治的问题，解决个世界持久和平的问题，解决个中国持久的发展的问题。那这些呢都是用中国的组织管理模式，特别是我相信二十届五中全会开完之后到二十一届之后呢，我相信中国就会向全世界交出他对世界管治、对中国管治的他全套的理念。那我觉得我们讲盛世再临呢，当然我刚才讲的都是懵懵懂懂讲，还有很多很具体的东西呢，我相信大家都要去自己去了解和学习的。讲到这里时间都到了，我们下个礼拜再讲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保安局在社交专页上载名为皇岗口岸的日与夜片段，指跨部门团队为迎接口岸通关，过去已经动员70多个政策局和部门，超过30000名公务员参与测试，并且日以继夜逐一检视每个服务细节，让市民有更加完善的体验。当局表示，团队致力将出入境人流车流安排，包括交通配套、WiFi 使用、道路使用体验以及灯光、大楼座椅和空调系统等各项准备做得更加周全，解决不同困难，令到市民有最方便的过关体验。外籍家庭用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至到5220元，适用于今日起签订的合约。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每年外佣的最低工资水平会检视经济表现、雇主收入和通胀厘定，如果经济理想会有合理温和升幅。过去多年平均每年加幅 2% 至到 2.5%， 本港今年经济较去年好，上调幅度已经考虑所有因素。香港首个5年规划提出研究建设社福数据分享平台。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首阶段采用社署、房署等部门以及医管局的数据，其后再引入非政府机构数据。当分析不同服务使用者高风险因素之后，需要时会通知相关单位，希望及早介入提供协助。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港队在今届亚运取得好成绩，他感到振奋，形容多年来本港在体育方面的投入开始有收成。罗淑佩在一个电视节目指出，港队不少项目的成绩都有突破，例如网球、武术等，好多商场、食肆、直播赛事，令到市民更加投入支持运动员，并加深对个别项目的认识，可能引发到兴趣尝试。罗淑佩又话，十一国庆当日有305500名旅客访港，277000人嚟到系嚟自内地，较2018年多出17000人，非常有信心达到全年53800000旅客访港嘅目标。但全球局势价的确系会带嚟影响，特别系短途客，机票价格高企，航班亦都未必如以往多，都可能影响东南亚旅客来港嘅意。亚联酋当局继续调查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总统顾问形容是恐袭行为，涉嫌用刀刺伤机长及副机师，在亚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返回亚联酋首都阿布扎比。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说，副机师在调查中承认意图在以色列将飞机坠毁。亦有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话，副机师曾经因为极端主义观点被另一间航空公司解除职务。报道指，呢一名副机师在亚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的时候，因为被认为持有激进的观点而退出培训项目，他最后被调派至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将会参与由亚联酋主导的调查。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仍然有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72%。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银行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啊。 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银行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花园道，较早前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啦，近住翠屏南村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一带交通回复正常。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宝奇利街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家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宝奇利街，近住宝奇利街一带咧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翻跑马地方向啦，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啦，理工湾位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排到去嘉陵街。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化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咁睇一睇大家啦，听日天水围由于有跑步比赛啦，喺星期日嘅凌晨四点至到上昼嘅十一点三左右，即系今晚啦，凌晨四点钟至到大约系上昼十一点三左右，部分嘅天影路、天秀路、红天路、天华路啦，同埋元朗公路去红天路支路出口十五号嘅路段咧，都会分别封闭噶。咁多条巴士线啦，同埋新界嘅专线小巴路线咧，因为封路咧都要改道行驶，同埋停用部分嘅车站啦，直至到道路重开为止噶。咁详情咧就可以浏览翻运输署嘅网页。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杀伤，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4: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我们金融其他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咧。
6: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古今风云人物之医本巴图达》。
7: 佢当时对于开朗描述嘅精确咧，重要嘅呢个医本巴图达研究者就系吉布啦。
8: 嗯，
7: 吉布嘅判断就系 so true and accurate that it cannot be other than the narrative。即系佢话亲
8: 可能系作噶。
6: 主持曾卓贤、范永聪。
7: 嗰啲嘅商会啦、运作嘅实质嘅方式啦、门道啦，系冇得作嘅。
6: 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一段旅程，
9: 一段旅程，
10: 一段旅程，
9: 一段旅程。
0: 一次探索，
9: 一次。

0: 以音乐导航。
1: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2: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1: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喺职场上尽情发挥。
2: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嘅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喺
3: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2: 陈嘉诚、
1: 袁子佩，
3: 职场发挥。
2: 职场发挥有我原子佩法师，
4: 有我 Jackson 陈嘉诚。
2: Jackson 啊，你爹哋对于你嘅事业嘅影响有几大啊？
4: 都几大嘅，我爹哋都做生意嘅，不过我爹哋同我唔系做同一行。

0: 而总经理董佩全 James，Hello James，Hello
1: James，Hello Jackson， 我哋其实个 office location 咧喺东涌啦，首先同东涌地铁站都好近，攀山涉水我谂讲唔过啦，因为而家港铁啊各方面都好方便，我谂市区任何地方去东涌站半个钟，印证紧香港成个整体基建越嚟越方便，咁所以。冇咩距離嘅。
0: 我望住啊 James 咧，我就印證咗一代傳一代，因為你爸爸就係旅遊業好著名嘅代表董耀宗啦。爸爸從事旅遊業呢一件事咧，對你嚟講係有影響定係冇影響嘅咧？
1: 一定會有影響啦。好多人都未必知道，其實我哋一家嘅勞動人口啦，能夠工作嘅，包括我姐姐，包括我爸爸，我哋都係做旅遊嘅。
0: 哦，
1: 係啦，咁我係全家人最後一個所謂嘅入行嘅。
2: 嗯。
1: 其實我爸爸未做大家認識嘅旅遊業議會之前，他做了航空公司三十幾年先至加入旅遊業議會。我覺得那個都是一個很好的經驗啦、體驗啦，即係你會知道，當你有屋企人是做同一行的話嘅，你對那個行業的認識，自然會令到你一開始的時候，在啱啱加入職場啊各方面的時候咧，確實係嘅，係有啲優勢嘅。
2: 嗯，
1: 因為你唔會係完完全全嘅一張白紙。
0: 嗯，
1: 都好多謝爸爸啊、家姐啊，咁佢哋以往即係佢哋已經入曬行，咁佢哋喺屋企食飯傾偈都會講起人事。
0: 嗯，
1: 亦都係咁樣令到我自己都覺得。加入呢個行業是有趣的。
2: 嗯，都令到你有啲優勢，即係你已經有啲固有嘅一啲知道嗰個行業係有啲咩？知道咧，你做咗廿年旅遊業，不過其實你做過好多唔同公司啦。你點定翻旅遊呢兩個字
1: 咧？首先個人嚟講，其實好多時啲人都問我啊，你點解咁中意做旅遊？我諗第一樣嘢係，尤其後來慢慢仲做景點添啦。咁我覺得好開心嘅，係帶啲歡樂。俾你嘅客人，旅遊有趣嘅地方就係通常嚇客人嚟嘅時候都係想尋找開心，想放鬆，好少會見到有個客行埋你面前揦口揦面。
2: 嗯，
1: 做呢個行業梗係希望令到個客走嘅時候，俾佢入嚟嘅時候個笑容更加燦爛。
2: 嗯，
1: 去製造一啲 magic moment 俾佢，令佢會記得呢件事。我自己都覺得旅遊係喺。我想相信很多人的心里面或者他的记忆里面都是一些很重要的片段，很开心的时间 我去了哪里哪里看到个日落很漂亮我想这个是做旅游会比较开心的地方。
0: 嗯，在一个做旅游的人的口中去形容旅游是怎样一回事，反而令我更加好奇的就是 James 是不是自出娘胎甚至未出世的时候已经开始去旅游的呢？
1: 相信我是比较早去搭飞机旅游。
0: 第一次是几时？
1: 手抱 BB 的时候。
0: 咁多次的旅游入面啦，作为一个咁资深的从业员，哪一次的旅游经历是你觉得是最美好的呢？
1: 好細個嘅時候，即係讀書嘅時候，同學仔做啲問卷調查啊，你最想去邊個地方？好 aspire 嘅一個目的地，咁我都會覺得啊，去睇文明古國係好有趣。咁嗰陣時知識領域所限，就淨係諗到埃及啦咁。咁而最終有趣嘅係，因為我係同啲朋友仔去嘅。而那個朋友我都知道他好多年，因為他是我加拿大的同學，咁又一起回到香港做嘢。
0: 自由行啊，你係同佢？
1: 跟團嘅都係跟團嚇，即、係埃及都係相對需要跟團啦。咁但係就話約埋，一齊啦，咁啊去。咁嗰下我好記得嘅，因為同嗰位朋友仔喺獅身人面之下就握住手咁影相，即係覺得係解鎖咗。一個成就，擴闊眼界，終於知道咁你唔去，除非你睇好多歷史書，否則你又唔知道金字塔係點起啊等等。咁我諗嗰個體驗我會比較難忘。其實每一次旅行都會有唔同嘅片段記憶，一定會有啊。尤其而家嚇手機咁方便，大家周圍影影影，你間唔時碌下，你都會記得翻。同唔同嘅人去唔同嘅地方，都會有唔同嘅回憶咯。最深刻可能因為細細個想去，最終。達成願望去到咁嗰件事就會係好深刻。
2: 即係 James 啱啱講我就係你當時候嘅 magic moment 你啱啱所講、
1: 嗯。
2: 你覺得有咩人啱做呢行？講俾大家聽，有咩人先啱做？因為有幾難做，你應該會知道噶嘛。
1: 嗯，我覺得做旅遊行業嘅人嘅特質，可能要有啲類似我自己本人。我有時都覺得我自己好中意講嘢，
2: 嗯，
1: 好中意表達自己，亦都好有求知欲。亦都唔怕醜，因為你有好多機會接觸好多唔同地方國家嘅人同事，呢個亦都正正係呢個行業吸引嘅地方、
2: 嗯、
1: 最緊要係。

0: 好 open minded， 甚至乎有时逐啲讲好玩得，
1: 嗯，
0: 啊，因为你真系从事一个玩嘅行业啊嘛，咁去旅游就系嚟玩。头先讲话个客唔会揦埋口面，我相信个客都唔希望见到 serve 佢嘅同事系又系揦口揦面。当然啦，基本功两文三语，甚至乎识得更多语言，当然更加有优势啦。都唔单止系净系旅游行业嘅，咁啊同好多行业都相关咯。
1: 嗯，你而家咧就领导住我哋香港一个好重要嘅世界级景点啦。咁样你要请唔同嘅同事翻嚟帮手啊，一齐去营运打理。喺你做过嘅 interview 入边。有冇啲 tips？ 而家呢个系秘密大公开，分享俾大家。系你喺 interview 入边一定会问嘅咧。
0: 啊，呢个一个唔错嘅问题。其实我问问题咧喺 interview 咧系好睇住个对手
2: 嘅。嗯，
0: 当然我会想探索佢有冇我头先讲嘅嗰啲特质。
2: 嗯，
0: 啊，佢系咪一个 outgoing 嘅人？我好坦白，如果收音机旁边有听嘅听众，如果你系沉默寡言嘅，咁你对住我呢个 interviewer 机会麻麻地啦。你话我系咪真系个好医嘅人？其实我都唔系嘅。
2: 嗯，
0: 但系我觉得工作啦，你始终都要用一个英文嘅称 put your game face on。
1: 嗯，
0: 呢个系你需要嘅，呢个系你敬业嘅一个部分。咁所以我谂最紧要就系要。是令人觉得你是一个很容易 approach 的人，又是那些基本功 logical thinking， 你要想东西的思维逻辑要很线性。其实 interview 我觉得有一个部分是难的，作为一个 interviewer， 我觉得很难 from 一个 interview 30分钟一个钟，甚至乎我试过经历过 interview 一个人 interview 了两个钟。
1: 哇，两个钟啊，
0: 但是出来的效果，你 interview 的时候我感觉觉得很好，但是真的落到他的职场做的时候他做不到。
2: 嗯，
1: 哎呀，
0: 所以尤其后生的朋友仔或者未入职场的朋友仔可能未必有个理解为什么会有试用期。
2: 嗯，
0: 那我都觉得这个是 make sense 的，因为真的的识讲识表达不代表可以做到出来。
2: 做我行啦，我成日都见好多 candidate 啦，我俾佢哋嘅 tips 咧就系，第一要讲到好嘅故事之外咧，你要真系将自己当要做呢份工，你要谂一次，唔系纯粹你讲得到出嚟，你因为冇人想做，即系净系想试下几个月就再搵嗰份工，所以我俾好多高管又好，或者而家中高层嘅 candidate， 我都成日讲，你当自己俾头九十日做个计划书，你自己谂一谂，因为嗰个真真正正嘅谂法咧，令到你呢份工成功嘅机会会高好多。
1: 我觉得 James 好坦白同埋诚实，即系一般已经做到高级管理职位嘅咧，好少可会话自己我演咗个人两个钟啦，通常都会话一定掂嘅，佢唔掂都会搵啲原因，佢好直白咁样就系话嗰次就系请错咗人。喺呢一次入边，你嗰个学习系啲乜嘢啊？
0: 其实 background check 好重要啊。
1: 哦 ，OK。
0: 其实嗰次都几好笑嘅，因为嗰位 candidate 其实同我認識嘅圈子，即係佢都係喺個行內有做過嘢嘅。
2: 嗯
1: 嗯，
0: 寧願相信自己嘅 hunch 個直覺。其實我係有 check reference 嘅，即係我完咗之後，我有打去問一下啲啊，我相信會認識呢一個人呢一位求職者嘅朋友，我有問過啊呢、這個人點啊？個 feedback 好一般嘅。
1: 嗯，
0: 你都可以試嘅，即係呢啲你都可以試咧。其實要學識聽啦，啊，個説話就係、
2: 是、已經
0: 係
2: 講俾你知啦。
0: 之後完咗嗰個人就唔係講咗俾你知咯。你話都可以試，咁嗰個人就話：哦，我點知喺你呢個 workplace 係咪啱咧？我覺得呢個就係其中一個重要性咯。
2: 嗯，
0: 即係因為坦白說，做旅遊行業話大唔大，話細唔細，其實尤其一啲中層或以上嘅職位。基本上我都有個說法嘅，其實冇咩人，我唔係打一兩個電話我就可以問得
2: 清。
0: 咁呢個係我諗每一個行業都係啦，即係你去到嗰個行業嘅一定嘅位置，你有一定嘅資歷，因為你認識嘅人比較多，你要去問口碑啊等等呢啲嘢咧，其實唔困難，亦都係共勉之嘅，亦都係對翻自己，所以你對每個人，你對每件事都唔可以太過掉以輕心嘅。你要真係俾足100分去做，因為你永遠都唔知道當我喺度 check 緊某人嘅 reference 嘅時候，會唔會有某人 check 緊我個 reference 呢？去問啊 ,James 係一個咩人呢？佢做嘢嘅風格係點呢？佢待人接物係點呢？其實呢啲都係一啲好基本嘅要素， 尤其聽眾喺度聽緊嘅時候，去 aim for 一啲好似頭先阿 Jackson 所講中高層嘅位置，呢個係走唔甩嘅。
2: 嗯，
0: 即係大家一定會成扎電話就乒乒乓乓咁樣打，跟住問，因為可能係請緊啲對成個企業嚟講，好重要嘅位置。冇咩 second chance 俾佢去擺一個唔啱嘅人去做咯。
2: 所以 James 講咗呢個就係個個人品牌咯 ，trustworthy 個 credibility 要做得好。
1: 嗯，香港嘅旅遊業品牌啦，就好靠每一個從事旅遊業嘅人點樣做好自己嘅崗位啊嘛。即係因為啲旅客嚟到就係接觸你，佢就覺得你就係香港。咁我哋細細個咧就會聽劉德華今時今日咁嘅服務態度咧就唔得㗎啦。跟住咧就會林子祥就唱 Your Every Smile 咁樣，對於我嚟講，旅遊業咧最緊要你有一個 smile 啦，同埋你唔好嗰個服務態度啦。係咪今時今日就夠咧？定係其實仲有更多嘅特質喺呢幾年？其實你會發現唔係淨係你笑啊，唔係淨係你好殷勤就夠噶啦。
0: 我覺得阿 Bruce 你講得好啱，嗰啲係基本啊，已經變成。第一樣嘢，你換位思考啫。你去到一個地方，你都希望好似我頭先講，唔好見到苦埋口面啊，唔好冇禮貌啊，對我都有啲禮貌啊咁。咁甚至有啲人會激烈啲，會話我係消費者嚟嘅，咁你點可以對我咁差？咁所以我覺得呢啲係基本嘅啦。當然啦，所有香港人要共勉嘅。我覺得我哋香港人嘅服務好，一路都唔係真係喺個態度，係喺我哋嘅 efficiency，我哋嘅速度。咁當然希望大家共勉之際，將個態度都做好啲啦。
1: 好含蓄啦，你
2: 咁俾一個新嘅維度，以俾個 efficient 咁。
0: 係啦，即係我哋係講效率嘅，效率好好嚇。但係我哋未必係真係最有禮貌。呢個亦都係點解即係 from time to time， 我自己都經歷過幾代。頭先你講嘅分享，可能大家唔記得曾經。我做緊旅發局即係十松啲年前張學友都拍過一個叫笑出快樂香港。
1: 哦係喎係喎。
0: 目標都係想要大家基本要做好先。好啦咁你話而家會有啲咩轉變，我覺得而家嘅轉變其實係更加考驗管理階層。
2: 嗯。
0: 係點樣諗計，即係多唔多巧。其實有時我哋都講嘅。以往三四十年前，真係可能大家都係未出世，甚至乎係小朋友嘅年代，見到嘅宣傳香港就係成龍揸住隻龍蝦，開心嚇喺鯉魚門。OK， 嗰陣時見到隻龍蝦，鯉魚門呢件事好突出，好香港，好標誌性。今時今日，再有人揸住隻龍蝦，又或者揸住隻蟹，你可以話佢喺新加坡，你可以話佢喺馬來西亞，周圍都係旅遊產品。嘅差異性越嚟越少，香港亦都變身成為一個大都市啦，國際大都會啦。其實吉隆坡也好，新加坡也好，我相信 Jackson 我哋去過唔同地方都發覺冇乜分別嘅。內地一樣係，你甚至乎可以 argue 深圳仲先進過香港添。咁喺呢個狀況之下，要去突出自己作為一個目的地，我哋要吸引賓客，都不能夠下下淨係靠。我哋嘅宣傳機構，譬如香港旅遊發展局，咁佢講啫，你都要有 content， 你都要有內容俾佢講。我哋點樣將嗰啲內容發掘，包括而家政府講嘅，譬如盛事經濟啊，包括我哋點樣做深度遊啊，去發掘翻原來香港好有大自然嘅資源啊，去翻我哋度啦嚇。咁昂坪三木榮，我哋啱啱做完20周年啦，我都同好多行內人講話。香港要搞盛事經濟，其實昂坪作為一個景點都要搞盛事經濟。意思就是說，當我一個已經20年的旅遊設施，搭纜車由以往的最開始的我們叫做標準車廂鐵底，後來說很厲害，開了2年我們有玻璃底，去到22年年底我們已經全景已經是80%透明，你都冇得再透明一點。好啦，即係話你個車廂，你個所謂嘅 ride experience 嗰個體驗咧，你已經推到佢去極致嘅啦。咁如果你坐纜車呢一個部分已經極致，咁當然啦，周邊嘅環境都有轉變。由以前淨係得機場得2條跑道，而家3條跑道，之前冇港珠澳大橋，而家有港珠澳大橋，令到大家去望澳門同埋珠海容易啲揾。咁呢個都係一啲進步，但係呢一啲都係。慢慢佢就係恆常咗啦。咁點樣令到大家仲會覺得，喂，我舊年先去過，你今年又叫我嚟，我點解要嚟？咁就去到頭先我哋講話搞一啲活動啦。咁個景點自己本身 點樣用一個英文 term reinvent 我哋自己。
2: 嗯，
0: 這個就好像一個包裝紙咁，我點樣將個包裝包裝好，等大家可以嚟。而這個就是挑戰，因為你個包裝紙是個 content 嘅本身，個靈魂是在你點樣包裝佢。
1: 嗯，
0: 大家都要諗嘅，做旅遊大家都要諗嘅度橋嘅地方。
1: James 在旅遊業發展的故事還有很多的，轉頭回來我們繼續職場發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力指胜，为港队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入场券。王泽林赛后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表示，对于能够取得亚运金牌感到开心，认为是对自己的一个肯定，证明自己方向正确。他又指今次亚运有很多变数，一度要在室内场馆作赛，所以很开心自己最终能够克服。对于取得洛杉矶奥运入场券，他认为意义很大，因为他从未参与过奥运赛事，他会更加努力，俾心机准备迎接两年后的奥运。外籍家庭佣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至到5,220元，适用于今日起签订的合约。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每年外佣的最低工资水平会检视经济表现、雇主收入和通胀厘定，如果经济理想会有合理温和升幅。过多年平均每年加幅 2% 至到 2.5%， 本港今年经济较去年好，上调幅度已经考虑所有因素。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研究建设社福数据分享平台。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首阶段采用社署、房署等部门以及医管局的数据，其后再引入非政府机构数据，当分析不同服务使用者的高风险因素之后，需要时会通知相关单位，希望及早介入提供协助。保安局在社交专页上载名为皇岗口岸的日与夜片段，指跨部门团队为迎接口岸通关，过去已经动员70多个政策局和部门，超过30,000名公务员参与测试，并日以继夜逐一检视每个服务细节，让市民有更加完善的体验。当局表示，团队致力将出入境人流车流安排，包括交通配套、WiFi 使用、道路体验以及灯光、大楼座椅和空调系统等各项准备做得更加周全，解决不同困难，令到市民有最方便的过关体验。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仍然有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最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只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返港岛区啦，咁较早前啦，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对出嘅，就系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波斯富街嘅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维园。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银行街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皇后大道中去上环啦，交通回复正常。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返去天星码头嘅巴士总站啦，咁亦都影响到广东道啦，比较挤塞嘅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排到去中港城。咁另外反方向梳士巴利道啦，去返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永安广场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主要挤塞都是去回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礼顿道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梳士巴利道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柯士甸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唔好匆忙转线，要适当时候亮起方向指示灯，同埋回头睇清楚路面情况，确保安全先好转线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2: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0: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3: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4: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5: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6: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5: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喺职场上尽情发挥。
6: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嘅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喺
7: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6: 陈嘉诚、
8: 袁子佩，
7: 职场发挥。
6: 继续翻嚟职场发挥，有我原子佩拔斯，
8: 有我 Jackson 陈嘉诚，
6: 仲有佢昂平360嘅董事总经理董佩全 James。
9: Hello， 大家好。
6: James 咧起步点咧系做航空业先嘅、你第一步加入航空业之前咧，其实系读咩科噶？喺大学读、
9: 我读大学嘅时候系读 finance 嘅 major corporate finance， 系金融财务。
6: 哦，
8: 几唔同下喎？点解你唔做呢行嘅？
9: 我毕业嘅年份嗰阵时，个整体个经济环境未至于好好，因为应该都系科网之后嚟爆嘅，年度第一次爆。本身喺加拿大读书，头先讲啦，成家人其实都喺香港嘅，咁所以不如翻香港搵嘢做。当时有一个好嘅机会啦，港龙航空啦，佢哋每年都会招聘一啲 management trainee， 培训生 MT 系啦，因为都喺外国生活咗十几年，嗰阵时有少少鬼仔性格，觉得诶可以去中国内地做嘢，好吸引、啊。当时吓、有种觉得啊，好神秘，我想揭开中国内地嘅呢个神秘面纱。当时亦都好幸运啦，投考到成功，就开始我做航空公司嘅生涯啦。喺港龙航空就真係好好彩嘅，真係见证住国家发展，因为我2002年就去上海做嘢。做了一年，跟住03年喺呢一个 SARS， 我 SARS 嘅时候系喺上海嘅，我系被隔离过嘅，系啦，系因为当时香港系疫情
8: 措施要，
9: 系啦，措施需要啦。SARS 完咗之后咧，我就被派调咗去成都，好好嘅机会，因为 management trainee 当时航空公司个好处就系、我当时只系廿松啲岁嘅后生仔，我去成都已经系管理一个航站噶啦。手下已经有十几个同事，系代表晒成间公司，无论系销售、营运各方面。
6: 即系成都个 branch 就系你呢个 MT 管噶咯。
9: 系啦。
6: 哇，其实都好大挑战。
9: 系，所以我都好佩服当年港龙航空嘅领导嘅，佢哋好有勇气俾一班，其实我唔系唯一一个，好多后生仔，即系我哋呢班后生仔，只系会被分派到去唔同嘅 station。去做 station manager， 而呢一件事系令到我相信今日先同其中一位旧同事一齐食 lunch， 即系大家都会觉得嗰个系一个好好嘅令你加速成长嘅一个经历。
8: 我觉得佢唔止有勇气，佢有慧眼啊，俾个机会你做呢个位置。咁之后你系转咗做旅发局噶嘛？有咩原因？
9: 中间仲有一个变动嘅，我去咗澳洲航空嘅，
8: 即系做航空公司。
9: 系，我都再做都唔短时间，都成4-5年嘅航空公司嘅。咁因为嗰阵时有个唔同嘅机会，其实想转跑道。实际讲咧，我一开始系唔系好想做旅游嘅，我都担心好多人会觉得我活在我屋企人嘅影子之下。入咗去港龙航空，觉得啊，咁调咗去外站，香港冇人知，咁呢个人去咗外边冇人理，同埋我做货运行先。咁所以我嗰阵时觉得啊 ，OK 啊，我都唔系做旅游相关。咁我去澳洲航空都系做货运嘅。當時的機會就是去管除了香港以外，我管菲律賓。 咁變咗嗰個又係一個我哋叫區域性嘅一個工作。真係開始好多公幹嘅年代出現啦，我就要定期要去菲律賓去監察住啦，或者管理翻我哋嗰邊嘅嗰啲 operation。咁我覺得嗰個係好好嘅經驗嚟嘅，因為你開始接觸唔同嘅文化、唔同嘅人，你要去管一啲唔同國籍嘅人。
6: 哇！呢、這個先真係難喎、啊，真係。係
9: 㗎，我快速講點解會去旅發局啦。當時應該係2010年左右。我成日都講笑講嘅，嗰、那個 e-commerce 電子商貿嘅急速發展咧，又未發生，又啱啱過完金融海嘯，咁啊見到金融海嘯當中咧，其實貨運業咧當時嘅影響都係幾大嘅，因為個 demand 全球個供應個需求突然間縮得好緊要，咁睇嚟以運貨都未必係最好嘅喎，咁，咁跟住當時又係適逢其會啦，旅發局又想揾人去做，而家好有流行講嗰句一程多站，係內地。我又有喺內地工作嗰個經驗，咁旅發局就又俾個機會我，咁就加入咗旅發局。
6: 但係往後咧 ，James 係離開咗旅發局之後咧，佢就喺唔同嘅重要景點啦，又或者香港一啲好重要嘅商場入邊啦，而嗰啲商場其實都係香港嘅景點嚟㗎，各位間係就做咯。其實旅遊業啊好大㗎嘛，即係我哋接觸嘅旅遊業咧，可能係帶我哋團嗰個啊、接待啊。景點是其中一門啦，點解揀景點咧？你
9: 我覺得都係機會啦。離開旅發局，加入咗一個真係全球性，應該我諗冇乜地方唔認識嘅品牌啦。
6: 係一個嗰個樂園啊，
9: 係啦，嗰個樂園啦，係啦，即係淨係擺嗰幾個朋友嚇，佢哋叫朋友嚇，唔可以叫公仔或者
6: 係㗎，原來係叫朋友喺入邊，
9: 佢哋個名嘅朋友啦嚇。咁全球冇人唔識嘅，咁我覺得嗰個係一個好嘅機會去接觸。美國公司即係一個外國嘅公司，當然我喺澳洲航空都做過澳洲公司，我會覺得嗰個吸引力好大。簡單講就係所有第三方，第三方咩意思？就係所有同無論係線上旅行社、線下旅行社呢個樂園嘅所有嘅銷售，包括佢嘅入場門券，包括佢嘅酒店房，都係我去負責㗎啦。
6: 哇！
9: 咁嗰陣時講緊係。幾十億嘅生意嘅差距一年，
8: 哇！真係秒秒鐘幾百萬上落喎、啊、你，
9: 真係嘅，嗰個挑戰與壓力係非常大嘅。
6: 要孭數喎，真係呢啲。
9: 真係要孭數。
6: 哇！
9: 咁佢當時管緊五十幾個同事，而呢五十幾個同事係有分布喺內地唔同嘅城市啦，韓國又會有啲 rep office 啦，東南亞或者新加坡有 office， 即係總之我哋係喺唔同嘅地方都鋪曬點嘅，因為嗰陣時都好相信。你要做好嗰件事，將個品牌去傳承，好有使命感。嗰間公司講嘅嘢係，揾翻當地做開旅遊嘅朋友去做同事，幫我哋去跑生意咯。壓力非常之大，即係你問我，我做咁多年有冇試過因為工作瞓唔著？呢一間機構係長期令我瞓唔著嘅，
6: 係因為要承擔起嘅嗰個銷售額。好大，成日驚唔夠數啊？定係啲人難管理啊？定係旅遊嘅生意好難做咧？真係
9: 當時咧就個旅遊個環境都並非咁好。其中一個最大嘅挑戰就係我加入嘅時候咧，酒店就得兩間嘅啫，1000间房，咁都勉勉強強我哋覺得滿意嘅。咁但係喺我做到第一年年尾嘅時候咧，佢要開第三間酒店啊！就一夜之間由本來你淨係需要去處理1000间房，變成要處理1750间房。
6: 哦，即係要賣到750间房。
9: 咁 75% increase in capacity 啊！當然啦，自己就心知肚明，你係不可能就咁就會成1.75咁樣就會升上去，個壓力咪大咯。當時嘅領導都好想。成日同啲前線有啲溝通，其實嗰啲壓力反而係同啲前線嗰啲溝通會。我哋嗰陣時會有一啲，你當係 mini town hall 嘅 session，派幾個前線嘅同事嚟坐低同班所謂 executive 啦嚇，咁啊坐低傾偈嘅。
6: 我哋去咩㗎？
9: 乜都傾，傾下個公司點啊，理解一下個狀況啊咁。
8: 咁傾完呢750间房就 feel 到
9: 啊，唔關事嘅，嗱呢個係另外嘅。
6: 但係會唔會鬧你㗎？即係我唔老細，我唔滿意咯，即係個工時好長啊嗰啲咁樣。
9: 嗱，未至於鬧，當時嘅身份嚇，嗰陣時叫銷售總監。咁佢哋個就望住你啦，喂，而家啲生意好差，你哋做緊啲乜嘢嘢㗎？好打擊嘅。 你知唔知道因為生意麻麻地咧，我哋咧連嗰啲 part time relief 即係有啲補充嘅兼職都唔請得，我哋日日夏天咁樣咁好辛苦嘅。喂，你哋快啲諗下辦法。即係我可能係每兩個月出席一次，變咗我的開場白咧好尷尬，經常都講唔好意思，我哋做得唔夠好。咁我覺得呢、這個個壓力係大嘅，因為當時應該係佔咗成個樂園六成半嘅所謂 top line revenue。我同我嘅團隊一搞唔掂，就大家都好閉翳噶啦。
8: 不過我覺得咧，你過咗呢一關之後咧，點解你唔會再覺得最辛苦？因為你已經成長咗，你唔咁難搞嘅都搞掂，而家所以你乜嘢都冇啦。
6: 我覺得好奇嘅就係 James 一個令到大家會覺得好舒服嘅人啦。佢去嗰啲頭先叫咩會話？你話嗰啲叫
9: 嗰陣時有個名嘅，我唔係好方便講啦。
6: 哦、okay, 去嗰啲會啦，
9: 嘢乜嘢 chat 咁樣
6: 啦，去嗰啲乜乜 chat 嘅時候都會覺得壓力。你覺得呢啲乜乜 chat 呢一種類型嘅會？俾你最大的學習是什麼呢？
9: 我覺得對人的坦誠始終都是重要的，無論是你代表緊個企業對住公眾或者所謂對住媒體，亦或是對住自己的同事。作為領導者，你的方向、你的決策很大程度是影響緊你同事的生計。我有時反而覺得你話喂，咁你對佢哋好啲，咁對佢哋好啲還對佢哋好啲啦，呢、這個固然要啦，但是個生意或者你領導得好唔好，令到間公司嘅業績做得唔夠好，你直接影響緊佢，真係影響緊佢生計。我會覺得由嗰個時間開始，我已經知道，誒、哎、嗱，就算好與唔好，我哋都要坦誠。你不停唱好，去到年尾，大家明咩事啦嚇？去到年尾一睇，喂，唔係咁嘅喎，老細咁，即係有人咁問你噶嘛，咁你就要諗，我倒不如。預早告訴大家聽兩個方向的作用，一不要欺騙了、不得大家知道，尤其我們做景點其實很簡單，我在前線每天有客我所謂過個閘機，他怎會不見到好像少了人、第二點就是真的去 manage 回個 expectation、我們不想有 surprise， 我不想你去到年尾發覺咦點解咁嘅，老細唔係話好鬼好嘅咩，冇得頂啊啲生意，咁無謂去隱瞞或者掩藏囉。
10: 職場整頓，哎呀，
8: 每次咧，我哋去到呢個環節咧，都會問我哋嘉賓一個被整頓嘅一個嘅體驗，你又點樣應對呢？
9: 我比較好彩嘅，首先我被整頓嘅次數不多，
6: 即係好少俾人鬧嘅都。
9: 係嘅，我相對係少俾人鬧嘅。我自命啦，講笑咁講就都覺得自己都比較乖巧嘅，所以、比較知道需要留心聽清楚老闆俾嘅指令，去盡量去執行。但是當然啦，即係都會有失手嘅時候嘅。我曾經都俾一個老闆話過我嘅，啊，你啊真係冇乜嘢叻啊，你淨係叻認錯嘅啫。係㗎，
6: 咁樣講嘅。
9: 頭先阿 Jackson 問話，喂，你整頓得好緊要，我好難用整頓去形容啦。批評咧，咁你確實有唔同嘅機構咧，你遇到唔同嘅老闆咧，都係會有咁可能嘅。咁我亦都覺得可能我善忘，又或者我心理好強大啦，我又唔係好覺得嗰啲嘢好打擊性嘅。嗰位老闆話我最叻道歉咧，我覺得嗰位老闆好聰明，比我叻好多。佢講完每次嘅嘢，我都真係有個。咦係喎，點解我諗唔到嘅呢？
8: 佢個心態好好，佢覺得都係學習本，同埋有反思過自己嘅問題，所以佢唔覺得係俾人哋去整頓佢囉。
6: 但係嗰一次你老闆話你淨係 let say sorry 嘅啫、你個心入面係
9: 哦，咁梗係唔開心嘅，
6: 唔開心。
9: 因為你通常去到其實係一個臨界點，佢爆發啊嘛，佢爆發先會同你講句咁嘅説話啫。咁但係之前醖釀嘅時候已經醖釀咗好多嘢，即係你有呢樣做得唔好，嗰樣做得唔好。我好多謝呢個老闆嘅，係令到我當時我都覺得已經人到中年咧，而家先發覺原來唔係啦。但我覺得我哇，原來我跟呢一個老闆可以喺嗰個年紀，我已經做十幾年嘅，我都仲可以有一個突破。飛躍式的進步好難得的， 當然啦，我成日都講每個人能夠接受嘅程度，能夠接受的方式唔一樣。我先至發覺原來我真係傳統填鴨式學生，即係雖未至於體罰，但係即係佢一路話你
6: 嚴厲，
9: 對
6: 你嚟講
9: 係會令到我突然間發覺，喂唔係，我真係要做好啲，我要做好啲。
8: 阿 James 呢個係 model answer， 有冇俾人整頓過？我根本都冇覺得過俾人整頓過，你做咩個 model answer？
6: 呢啲你去建功嘅
9: 啫。我信一個 term 嘅 tough love 啊嘛
8: ，true，that's true。
6: 打者愛也
9: 嗰
6: 啲。
9: 我都有問佢嘅，後來佢對我好好嘅，我都問佢：咦，啊邊個做得咁差，仲唔鬧？佢講一句嘅。唉，鬧都嘥氣啦。
6: 係啊，喝返啊即刻。
9: 佢冇嗰個人冇得變㗎啦。我鬧你係因為我覺得你有呢個潛力仲可以進步。
8: 所以我 James 啱啱形容自己好啱，好乖巧啊。

0: 我在职场遇到通宵鬼啊。我做了中层，最惨的不是做事，是陪老细做彩排。我的老细是极度焦虑型，每次向总部做 presentation 的前一晚，就会召集我们整班中层通宵预演，由夜晚八点练到凌晨四点，每张 slide 的颜色、字体、标点都要管。最好笑的是，第二日开会，总部大老板看了两分钟就说 OK, good。我哋挨咗成晚通宵，仲多咗两个黑眼圈，个样成隻吸血鬼咁，究竟係为咗咩呀？
1: 咦，听落去呢个职场鬼故事好似有啲恐怖
2: 喎。喎 ,James, 你会有啲咩嘅 advice 俾我哋呢个朋友呢？
1: 定係 James 就係嗰、那个。
2: 个老细係咪？
3: 我唔係个老板，但我遇过咁嘅老板。
1: 真係呀、
3: 我唔觉得恐怖嘅，其实。我觉得尤其做景点呀、旅游推广呀，其实做 marketer,storytelling 是很重要，什麼令到個 story 會講得好，包括一些視覺上的協助 visual aid, 做那個這樣的簡報，顏色、相片、圖畫、字體、標點符號 yes and no 啦，都真的要。而我亦都真的經歷過跟一些老闆就真的不斷望著個 deck, 其實我想強調這個字是不是要大啲個 size 咧，粗體啲咧，真係會咁諗嘅。啊，會唔會用唔同嘅顏色會好啲咧？個表達係明白提供呢個鬼故事嘅嗰位朋友，佢可能會覺得哇，做真係好慘。我嗰陣時都有同啲一齊捱嚇，一齊砌呢個 deck 嘅同事成日講笑講，係咯，呢條線唔夠粗，呢個字呢條線可唔可以再直啲？
2: 係
3: 嚇，呢個紅色唔夠紅，
2: 係
3: 咁我哋當講笑。但是如果你用回另外一个角度去想，如果你要做一个成功的 storyteller, 你看看人家拍电影、镜头可不可以求其不可以，那大家都永远都想做到最好。我觉得反而是将这件事当作是一个学习的机会、我经常说的，你老板能够做到你老板，他一定有些过人之处、至于剛才他講話海外大老細睇咗兩分鐘就話 OK, 你有冇諗過如果那份嘢做得好差，佢用三十分鐘鬧你，你更加難受。
2: 哇，真係太啱你講得。
1: 真係、這
3: 個、我寧願佢兩分鐘話 OK 啦，即係選擇咋嘛。
2: 重點係諗起 OK 㗎嘛，係咪先。
3: 大家都係個目標為本。如果我要花咁多時間去令到呢件事兩分鐘可以完成，大家落樓飲多杯咖啡輕鬆一下，去 reward 一下自己。總好過，因為我真係見過有啲老闆真係鬧足三十分鐘，不停咁樣批評，咁你會覺得嗰件事係幾咁慘呢？
1: 我今日呢個節目就唔係三十分鐘啦，就一個鐘啦，希望你覺得係 enjoyable 啦，唔似係你嗰啲乜乜 chat 乜乜會嘅敲門。
3: 開心 chat 啦，呢個係。
1: 今日咧非常之多謝曬 James 啦，同我哋講咗咁多關於旅遊業界入面佢職涯嘅故仔。如果你都有心加入旅遊業嘅話，記住啦，唔係淨係一個簡單嘅 smile 或者今時今日咁嘅服務態度，更多嘅係換位思考。今日非常之多謝曬昂平360董事總經理董佩全 James。
3: 多謝 James，
1: 多謝
3: James， 多謝 Jame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入场券。王泽林赛后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表示，对于能够取得亚运金牌感到开心，认为是对自己的一个肯定，证明方向正确。他又指今年亚运有很多变数，一度要在场内场馆作赛，所以好开心自己最终能够克服。对于取得洛杉矶奥运入场券，他认为意义好大，因为他从未参加过奥运赛事，他会更加努力，俾心机准备迎接两年后的奥运。名古屋亚运滑浪风帆项目，港队在男女子青少年水翼帆板 IQ Foil 级赛事分别是夺得金牌。港队在今届亚运金牌数目增加至十面，超越上届成绩。滑浪风帆代表王子豪在男子青少年水翼帆板 IQ Foil 级赛事在11轮赛事中取得6轮第一，扣除2轮最差成绩赛事之后净得分13分，较第二名的日本选手少5分，在分数越低排名越高的赛制之下夺得金牌。另一名滑浪风帆代表张子月就在女子青少年水翼帆板 IQ Foil 级赛事11轮比赛当中有9场取得第一，净得分9分，比第二名的日本选手少8分，取得金牌。至于马君正就在女子水翼帆板 IQ Foil 级赛事夺得一面银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港队在今届亚运取得好成绩，他感到振奋，形容多年来本港在体育方面的投入开始有收成。罗淑佩在一个电视节目指出，港队不少项目的成绩都有突破，例如网球、武术等，很多商场、食肆、直播赛事令到市民更加投入支持运动员，并加深对个别项目的认识，可能引发到兴趣尝试。罗淑佩又说，十一国庆当日有305,500名旅客访港，277,000人来自内地，较2018年多出17,000人，非常有信心达到全年53,800,000旅客访港的目标。但全球局势的确带来影响，特别是短途客机票价格高企，航班亦都未必如以往咁多，都可能影响东南亚旅客来港的意欲。亚联酋当局继续调查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总统顾问形容是恐袭行为，涉嫌用刀刺伤机长的副机师。在亚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返回亚联酋首都阿布扎比。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说，副机师在调查中承认意图在以色列将客机坠毁。亦都有報道引述消息人士說，副機師曾經因為極端主義觀點被另一間航空公司解除職務。報道說，這名副機師在亞曼國家航空公司任職的時候，因為被認為持有激進觀點而退出訓練項目，他隨後被調派至擔任其他職務。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行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仍然有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最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65%。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香港仔隧道咧现时有紧急维修，去黄竹坑方向咧管道里面慢线封闭嘅，咁位置咧就系香港仔隧道有紧急维修，去黄竹坑方向管道里面咧而家慢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咁啊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咧，而家再加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就礼顿道一段系车多嘅，咁车龙咧就排到去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啦，而家都系正常。咁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啦，而家龙尾就去到小辉台。喺九龙方面啦，尖沙咀一带啊，咁包括弥敦道、广东道、九龙公园径啦，特别系梳士巴利道啦，去天星码头方向，而家都系车多繁忙嘅。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温思劳街。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狮隧入口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5: 国际足协东盟杯今日黄昏六点，启德主场馆进行决赛。A 组两战全胜的中国香港将坐镇主场迎战 B 组首名出线的柬埔寨，两队将会在球迷面前力争佳绩，争夺冠军宝座。
4: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6: 毒品，大麻是毒品，
7: 食大麻一啲都唔型，除咗会令你上瘾，仲会引起幻觉、思觉失调、焦虑同抑郁。另外，香港法例已经将大麻二分，即系 CBD 列为非法危险药物，无论数量几多，拥有或买卖一样犯法。一齐远离大麻，唔使怀疑人生。打18616 WhatsApp 或微信到98186186，揾我哋帮手，一齐企硬，唔剔嘢。
8: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9: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成都的岑浩轩。
1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城小事成都篇，快散慢活，岑浩轩。今集同平时有啲唔同，平时呢都係以我嘅角度呢去睇下成都呢一个嘅城市有啲咩咁特别。不过今日呢就係、是、会以另外两个嘅角度呢去睇成都呢个城市㗎喎。咁第一个角度呢就係、是、用外国人嗰个嘅眼光去睇成都呢个城市啦。第二个呢就係、是、用外省人嘅角度呢去睇成都呢个城市。嗱，外国人嚟讲呢就好容易明白啦，大家呢个唔使解释啦。但係呢用外省人呢个字呢，我哋就要从成都人嘅角度出发啦。即係任何唔係喺成都住嘅中国人。咁如果呢个定义嚟讲呢，其实包括咗香港人嘅。不过嗱，因为我係旅居喺成都呢，咁我就唔包括喺呢个外省人在内嘅。因为如果喺成都人嘅定义嚟讲呢，我其实係新成都人。今日点解会讲呢个咁特别嘅角度呢？其实就係因为呢，我有好多嘅外国朋友啦，同埋啲外省嘅朋友啦，佢哋嚟到成都旅游之后呢，好多时候都会吓一跳嘅。因为佢哋内心对于成都呢个城市嗰个嘅印象，同埋到到佢哋真係嚟到成都旅游玩嘅时候呢，发现成都呢个城市同佢哋内心所諗嗰个印象呢係有好大嘅反差㗎喎。所以今日嘅节目就係同大家分享十个喺外省人同埋外国人眼中对成都最大反差嘅人同埋事。咁我哋開始喇喎。第一樣呢，令到好多啲外省同埋外國嘅朋友嚟到成都之後呢，佢哋嚇一跳嗰個嘅地方呢，就係、是、地鐵啊。成都地鐵呢究竟有啲咩特別呢？原來成都地鐵呢係全世界排行第五最長嘅地鐵系統嚟㗎喎。嗱，你冇聽錯，係全世界啊！不過如果你話全中國嚟計嘅話咧，都冇錯嘅，因為咧排第一嘅係上海，排第二嘅係北京，排第三嘅係廣州，排第四嘅係深圳，排第五就係成都啦。所以咧，無論係世界排名又好，中國排名又好，頭五位都係冇變，一模一樣嘅。大家想唔想知道世界排名第六同埋第七位係？

嚟緊兩年呢，即係同到深圳平起平坐呢，咁我哋就拭目以待啦。好啦，去到第二個外國人同埋外省人都覺得好特別嘅地方係咩呢？就係、是、共享單車嘅文化啦。共享單車呢樣嘢呢，曾經一段時間之前呢，就喺全中國唔同嘅城市、唔同嘅地方嗰度呢試行嘅。但係呢，經歷咗呢個試行階段之後呢，就發現原來有啲地方係可以做到共享單車，有啲地方呢就唔係咁容易做到㗎喎。而成都呢，就係其中一個可以成功推行得到共享單車嘅呢一個系統嘅地方嚟嘅。咁點解成都可以咁做呢？原因就係因為呢，成都成個城市呢都係一個大平原嚟嘅。我有啲重慶嘅朋友呢，咁佢哋嚟到成都嘅時候呢，嘩，佢哋都覺得呢度嘅共享單車同埋共享嗰啲電瓶車呢係真係非常非常之方便嘅。因為原來佢哋話呢，喺重慶呢，因為係一個山嘅城市呢，好難可以呢即係用到呢啲共享單車，因為用呢個單車踩上山真係好吃力嘅。我重慶嗰啲朋友佢哋時時都笑笑口咁講話，重慶啊，如果啊踩單車嘅話見到條斜路嘅話呢，我哋通常都係落車推車係會快个踩上去嘅。另外一点，点解成都咧可以即系咁容易推行得到呢个共享单车咧？系因为其实成都系好多嘅地方咧，都系一啲新起同埋新规划嘅街道嚟嘅。咁呢啲街道咧，譬如佢哋喺呢个地铁站侧边咧，其实佢哋一早已经预留咗好大部分嘅空间咧，就爱嚟停放呢一啲嘅共享单车或者共享嘅电瓶车嘅，就唔似咧，譬如可能系成都嘅旧城区，佢哋咧即系嗰个地铁站侧边已经系好窄噶啦。哇，如果你仲摆晒成排单车嘅话咧，咁好可能就会影响咗个交通，甚至影响咗个市容嘅。而且呢，整個成都呢都是一個非常好的單車通道嗰個規劃的，即是很多時候你會在大路的旁邊呢都有呢個單車專用通道，咁呢你就唔需要呢人車爭路啦，即係講緊個人就踩住個單車同埋開住架車嘅人爭路啦。咁正正就係因為呢個設計呢，就會令到你就算踩單車喺呢個馬路上面踩嘅話呢，都會非常之安全。咁都未止嘅，我哋有啲外國嘅朋友佢哋嚟到成都讚歎呢一個共享單車嘅系統嘅時候呢，佢哋話呢，佢哋喺外國呢好多時候啲共享單車呢基本上都係周圍擺嘅。咁但係呢喺成都呢就唔同啦，佢哋大部分都有一個指定嘅停泊地點，咁通常就會係即係可能喺嗰個地鐵站出口旁邊啦，又或者係嗰個小區嗰個嘅門口旁邊啦。咁樣就做到呢，無論你要去泊車，又或者無論你要去找一架開一架單車的時候，你都會很清楚知道去什麼地方你就會找到單車咯。好了，去到第三樣了，究竟是什麼呢？都是跟這個交通有關的，就是塞車了。成都呢是說到明是全中國呢這個的汽車的數量是排第一位的，因為呢差不多整個成都有成700萬架車在這裡行著的。咁你諗到嘩，咁多車擺埋喺同一個城市，肯定成日塞車啦。但係奇怪嘅就係呢，成都如果你話計呢個塞車嘅排名呢，竟然呢佢真係十大都唔入喎全國。咁我好多啲外省嘅朋友呢聽到呢度之後呢都覺得好匪夷所思嘅。咁其實呢就係因為成都本身嗰個城市嘅設計就令到佢呢塞車嘅問題呢係一啲都唔嚴重，因為呢成都其實佢係一個環形設計嘅城市嚟嘅。咁即係話呢，除咗喺市中心去到佢哋周邊嘅地方有啲嘅直路之外，輻射出去之外呢，嗰個嘅一環、二環、三環、四環一路數到出去呢，好多呢啲環形嘅公路呢都會改善咗同埋呢疏通咗交通㗎喎，特別喺呢個繁忙時間嘅時候。咁你可能問我，喂，成都究竟塞唔塞車㗎？係咪完全唔塞車呢？咁又唔係，成都都會塞車㗎。不過呢，呢個塞車嗰個分別呢就同其他地方塞車嘅好唔同啦。因為有一個呢喺泰國嚟嘅朋友呢，佢嚟到成都嗰陣時呢都同我一齊啦經歷緊塞車啦。咁我都同佢喺車裡面講話，喂，唔好意思呀，我哋成都有時係會塞下車㗎啦，咁我哋大好快就會到㗎啦。咁但呢個泰國朋友就同我講，啊，咪平瑞，佢話即係唔緊要，呢啲都唔算塞車。佢話因為呢如果喺泰國塞車嘅話呢，特別係曼谷啦，係架架車呢係完全停曬喺度喐唔到嘅。但是呢成都塞車呢其實呢佢只係呢嗰個車嗰個嘅速度行得比較慢啲啫。咁如果你識揸車嘅話呢，簡單啲嚟講就係如果係你係自動波啦，將嗰個波棍拍落個 D 嗰度啦，然之後呢你唔

都要踩油，那架车那个速度呢就是成都塞车那个速度啦。咁即係话呢，就算喺成都塞车嚟讲啊，其实那架车都是喐緊嘅，行得慢啲即係就完全唔会话停晒咁样嘅。讲到行得慢啲，我哋下一节返嚟就会同大家讲下究竟外省人同埋外国人点样睇成都人嘅慢生活。

上一節就同大家講咗外省人同埋外國人點樣睇成都嘅硬件啊，即係例如啲地鐵啊、啲單車啊、嗰個公路嗰個建設同埋啲塞車呢啲問題啦。但係呢一節咧就會同大家講下成都嗰個嘅軟件喎。即是究竟一些外省人和外国人他们怎样看成都那个的生活文化的。第一个呢就是讲到这个成都最出名的人民公园，当然除了靓是出名之外呢，又有一些饮茶的地方是很靓很写意啦。不过最出名的呢都是它里面的上春阁。讲起上春阁呢，其实我之前都有节目呢讲过这样东西的。然而呢我上次是读错了上春阁，那真的非常非常非常之感谢呢有几位好好的听众呢，他特别私信回我，他说讲回呢这个字呢不是读上春阁，是上春阁。由此可见呢，我们香港电台的听众真的非常之有文化，是高质素的听众来的。咁讲完咗呢个更正启示之后呢，返返嚟呢个上春阁啦喎。嗱，上春阁对于外省人嚟讲呢唔系咩陌生嘅地方嚟嘅。因为呢其实就算喺上海啊、广州啊、其他啲嘅大城市呢都系有呢个上春阁嘅存在㗎喎。同埋佢大家都系喺呢个人民公园嘅。然而呢样嘢对外国人嚟讲呢就非常非常非常之特别啦。即是我自己去这个的人民公园上春阁的时候呢，我周不时都见到很多外国人特别走来这个地方打卡的。那这些外国朋友他们都说呢，其实如果他们自己那个国家来讲呢，想识朋友的话，那就去参加一下兴趣班咯，又或者去一些的不同的体育活动的地方咯。就算再简单啲啊，喺个手机上面嗰啲嘅社交媒体啊，都一样可以识到朋友嘅。但系佢哋从来都冇谂过咧，嚟到成都呢度咧，竟然咧呢个嘅相亲角揾伴侣嘅呢样嘢咧，唔系由自己出发，而系由爸爸妈妈带头出发嘅。对于佢哋嚟讲咧，更加匪夷所思嘅咧，就系咧，全部相亲角里面嗰啲嘅广告内容咧，都系冇相嘅。咁喺呢个需要有图有真相嘅年代呢，其实对佢哋啲外国人嚟讲真係非常非常非常之难以置信啦。嗱，除咗上亲阁係由爸爸妈妈主导之外呢，其实呢喺成都嘅老人家呢都係非常之特别㗎喎。相信大家都听过啦，少不入俗老不出村呢句说话啦。咁其实少不入俗大家都明嘅，不过呢老不出村又係咩意思呢？我好多喺外省嘅朋友，佢哋嚟到成都呢，见到成都嘅老人家呢，佢哋都觉得佢哋真係特别幸福㗎喎。咁原因就係呢，成都嘅老人家佢哋每一日嘅生活呢，就係朝头早六点钟呢，通常佢哋就会起身去耍太极㗎啦。就算佢哋唔係去耍太极㗎，都会有呢形形色色各种各样嘅广场舞呢俾佢哋一齐去跳㗎喎。咁即係话一朝早就首先做个运动先，身体健康为要。然之后呢去到约莫七点零呢，佢哋就会负责呢会带嗰个孙仔或者孙女呢就会返幼儿园㗎啦。咁送完个孙返学啦，讲完拜拜之后呢就係、是、自己嘅时间喎、哦。通常呢段时间呢佢哋就会约埋三五知己呢一齐去麻雀馆嗰度打麻雀嘅。嗱，佢哋唔係去赌博㗎，佢哋其实呢去见下啲朋友，聚下旧，倾下偈。最重要佢哋都话呢，原来打麻雀係可以令到佢哋嗰个脑部更加活跃。嗱，打完麻雀都未够喎，晏昼去食饭，然之后下昼两点钟到呢就会再去茶馆嗰度呢又同另外一班朋友呢吹下水啦。嫲嫲同埋婆婆就会讲下自己啲仔女呀，或者啲孙呀嗰啲嘅得意嘢啦，或者係讲下啲八卦嘢啦。而啲公公同埋爷爷呢又会坐埋一台呢讲下国家大事、经济新闻。咁所以其实呢佢哋啲婆婆爷爷嫲嫲公公呢全部都唔系同社会脱节，而且呢系非常之紧密嘅。咦，咁飲茶飲到咁上下，差唔多时间四点零钟又要去接孙喇喎，咁各自散水去唔同嘅学校嗰度接孙仔啦。然之后就去买餸，跟住返屋企煮饭，等埋啲仔女返嚟呢就一齐开饭食饭啦。你听完呢一个成都老人家的一个日程之后呢，你会发现他们呢是一啲都不是过紧咩嘅退休生活，而是非常之充实。仲有加埋就是朝头早耍太极就会令到身体好，跟住打麻雀就是令到个脑筋好，跟住同朋友吹水又是有一个非常之好嘅社交活动。大家去傾下有咩股票炒賣，亦都係等於有一個非常之好嘅市場接軌資訊系統。
嗱，你可能会觉得佢哋忙，但系咧，佢哋冇一个人话自己系忙嘅。不过佢哋的确系生活充实嘅，唔系即系游手好闲嘅。呢一点咧，就好多我嘅外国朋友佢哋嚟到见到呢一啲嘅成都嘅老人家喺度耍太极，跟住我讲咗俾佢听全日嘅日程之后咧，佢哋都好惊诧，因为佢哋都不约而同话咧喺自己嘅国家咧，特别系啲西方国家咧，佢哋嗰个嘅老人家嘅生活咧系同呢度完全唔同咧，佢哋好可能咧去到七八十岁嘅时候咧，都已经系身体嘅情况唔系咁好啦，甚至有啲可能要坐轮椅啦，经常要揾啲看护去照顾啦，或者已经入咗老人院啦，咁同埋佢哋都即系基本上每一日都喺度睇电视啊，或者系滑手机或者睇报纸嘅啫，好少话会有即系一啲咁样出到去嘅运动嘅。咁但系佢哋见到成都老人家咧，佢哋都系去到七八十岁啦，哇，一样系能够可以自己活动之余，重要佢哋唔系等人照顾，佢哋系仍然有能力去照顾人，照顾自己个孙啦，跟住又可以煮餐饭俾自己啲仔女食啦，夜晚翻嚟放工嘅时候。所以佢话感觉到咧，成都嗰个老人家咧，佢哋好充实，系因为咧，佢仍然感觉到自己系好有价值，同埋自己嘅人生咧，仲系好有憧憬咯。嗱，下一样令到啲外国人觉得佢哋真系嚟到成都嘅时候好惊诧嘅一件事咧，就系成都嘅彩耳艺术啦。通常咧，你去到成都嘅一啲大街小巷咧，特别去啲游客区嘅附近嘅时候咧，你都会听到啲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咁样嘅声嘅。咁就係嗰啲嘅彩耳嘅工具呢，咁嗰啲彩耳嘅师傅喺度敲打，咁就吸引啲人呢埋嚟呢帮衬佢哋呢个彩耳嘅生意嘅。彩耳广东话嚟讲，其实就係帮你撩耳仔呀，又或者帮你嘅耳仔凹痕咁啦。而呢一啲帮你彩耳嘅工具呢，其实都係啦啲金属啦，同埋都几长下嘅一啲嘅勾呀，或者係啲嘅羽毛棒咁样嘅。咁通常我都会见到几个嘅外国朋友啦，特别系大家都系男仔啦，咁你推我样咁样，喂，不如你去试啦咁样。咁总之佢哋搞完一轮或者踩输咗嗰个呢，就要去试㗎啦。然之后佢身边嘅好兄弟梗系唔会放过呢个机会帮佢拍视频影相。总之睇住嗰班人又开心，俾人撩耳仔嗰个又开心，唯一最专心嗰个呢，就系嗰个师傅啦。嗱，其实我都试过一次咁大把啦，去俾人撩耳仔嘅。咁个感觉都几得意嘅，因为呢即係你会系感觉得到啦，有一啲嘅工具啦，金属嘅工具啦，帮你呢清理緊嘅耳仔之余呢，但係你又会好舒服喎，因为有一啲位呢你係自己凹痕係凹唔到㗎喎，而且呢你从来都唔知道原来嗰个位係有感觉嘅。咁我听我成都嘅朋友讲呢，佢话呢而家呢啲嘅彩耳师傅呢比以前呢已经进步咗好多啦。以前呢通常戴住一个即係放大镜啦，然之后呢眼力都要唔差先至可以做得到嘅。但係而家呢除咗有呢个嘅 LED 电筒灯光照明之外呢，仲会加埋一啲电子嘅视频信号，令到佢哋更加容易掌握得到喺你耳朵里面嗰个嘅情况嘅。听完之后你系咪都想试一试呢？下一节翻嚟会再同大家分享，究竟外国人同埋外省人对成都有一个好特别嘅反差，就系究竟成都系唔系啲人好懒散，定系好拼搏嘅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30，而家由张正报一节新闻。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至今有 90.6% 的宏福苑业主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又指特设销售计划揀楼程序至今邀请百多户业主揀楼，平均每日约30多户。不少业主已经揀选心仪单位，当中不少人选择较快落成的项目。何永贤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现时提供的单位约70%属400万元以下，又只有更大灵活性，尽量方便业主，包括业主最终仍可选择收取现金或补付差价购买心仪单位。他提醒业主必须在10月15号或之前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否则会被视为拒绝接受方案，但明白部分业主有实际困难，包括身体不适未能到场揀楼，或仍有法律程序未完成等，会弹性处理特殊情况。保安局在社交专页上载明为向皇岗口岸的日与夜片段，指跨部门团体为迎接口岸通关，过去已动员70多个政策局及部门，超过30000名公务员参与测试，并日以继夜逐一检视每个服务细节，让市民有更完善的体验。当局表示，团队致力将出入境人流、车流安排，包括交通配套、WiFi 使用、道路使用体验以及灯光、大楼座椅和空调系统等各项准备，做得更周全，解决不同困难，令市民有最方便的过关体验。阿联酋国家通讯社引述当地检察部门消息，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机师企图实施恐怖活动。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涉事副机师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他的计划，使用应急斧头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沙姆西又说，调查工作继续进行，以查明全部情况及犯案动机等，同时完成技术检查以及分析实体与数码证据，最终调查结果将在所有必要程序完成之后公布。路透社报道，今次是阿联酋当局首次将事件定性为企图恐怖袭击。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告士打道去中環方向，近住景隆街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龍尾就已經去到維園啦。咁位置咧就係告士打道去中環方向，近住景隆街咧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一大擠塞之外啦，咁啊龍尾就排到去維園嘅。咁另外較早前咧，香港仔隧道嘅緊急維修咧已經完成啦。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啦，去黃竹坑方向管道慢線解封。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车多，红隧九龙入口现在都是管道口车多，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有少少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那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在九龙方面，尖沙咀一带包括弥敦道、广东道、九龙公园径和梳士巴利道，特别是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现在龙尾康庄道桥底。 又提多次大家，现时咧尖沙咀一带交通包括弥敦道、广东道、九龙公园径，特别系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都系几挤塞噶。前往尖沙咀的朋友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狮隧入口沙田、葵涌道马加烈方向荃湾、龙门居桥面方向蝴蝶村。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热血最强，港队进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
3: 继今朝王泽林喺网球男单赛事夺金之后，滑浪风帆港队代表黄子豪、张子月喺男女子青年 IQ Foil 夺冠，为港队再添两面金牌。港队今届已经赢得十面金牌，突破过往三届八金嘅纪录，创下历史。
1: 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动力四射，
2: 港队热血出击，全城集气。
5: 不同节目，
1: 不同声音。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回忆相伴。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每星期都有不同年代的大小人物陪住我哋，分享佢哋过往生活嘅印记，等我哋可以一起吸收到当中嘅智慧同埋能量。最紧要每星期同样都有你嘅陪伴收听节目。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每次扫墓，当你挞火嗰阵时，就好容易会挞死埋只火怪，造成山火。唔想先人嘅山坟俾火怪吞噬，咁就千祈唔好用火烧除杂草。香烛冥强要放喺铁桶里面烧，离开前要确保冇留低火种，咁火怪就冇得作恶啦。如果遇到山火，即刻打999。
1: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嘅朋友，同你分享佢哋嘅所见所闻。
7: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唔同省份、唔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嘅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嘅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嘅人文风景。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成都的岑浩轩。
8: 欢迎回来收听大城小事成都篇，快闪慢活岑浩轩。上半节就跟大家讲了好几个一些外国人和外省人对成都的看法的时候，都会觉得有很多很特别惊诧的地方的。咁当中我哋讲咗一啲嘅硬件啦，例如地铁啊、共享单车啦，又讲咗啲软件啦，譬如成都嘅上亲阁，同埋成都嘅老人家佢哋一日嘅生活系点样嘅。嚟到呢一节咧，我哋就一齐探讨一个好有争议性嘅话题啊！嗱，成都咁耐以嚟所俾人嘅印象咧，都系一个非常之悠闲幸福嘅城市嚟嘅。呢一点唔单止系外国人或者系外省人啊。几乎连成都人自己都是这样觉得的。我在成都有一个朋友呢跟我讲，他说呢上世纪的80年代90年代到呢，曾经有一家日资的公司呢，他们想来呢成都这里呢开厂，这样就是去起他们的车厂。但是呢他们呢即是所有那些计划啊和地点都找好之后呢，那他们其中有一个的高管呢就来到成都这个城市里面呢，就去看的时候就发现很多成都人呢不知道为什么去到下午呢就会一起出来打麻雀啊，又或者去茶馆喝茶。总之见到呢茶馆的生意非常之好，而因为他见到这件事之后呢，就暂时取消了在成都开厂的这个计划。因为当时他觉得，咦，成都这个地方为什么人好像这么喜欢玩，这么喜欢吃，这么懒散的。而另外我有听过北京和上海来到成都工作的朋友啦，他们都说呢来到成都之后呢，发现呢成都的同事呢是远远比他们早收工的。假如呢一个放工时间系五点嘅话咧，通常成都嘅同事会喺4:45咧都已经系收拾好晒噶啦。嗱，以上我所讲嘅咧，全部都系我亲身亲耳听翻嚟，嗰啲朋友咧，佢哋讲出嚟嘅时候咧，都系觉得成都系一个好悠闲嘅城市。然而咧，这个时间点系大约喺十年前到啦。到2026年今时今日嘅成都咧，有一个好大嘅改变。首先，原来咧，成都喺周末加班嘅比例咧，系比起北京系多成4倍㗎。 而且平時即是星期一至星期五加班的時數的話呢，亦都是差不多比起北京呢是多兩倍的、哦。咁究竟點解會有咁大嘅反差呢？原因其實就係近呢十幾年呢，成都嗰個嘅人口改變。以往呢，即係我哋講得話好悠閒呀、好 hea 呀、好輕鬆嗰啲呢，都係成都本地出身嘅成都人嚟嘅。咁但係過往十幾年呢，成都嗰個人口結構呢，主要都係由外來人口組成。咁特別呢係由四川各個唔同嘅地方，佢哋呢就一齊嚟到呢個省會成都嗰度呢打拼同埋工作啦。而呢一班人呢，佢哋嚟到成都之後呢，佢哋嗰個心態係同本身喺呢度出生嘅成都人呢係完全唔同嘅。佢哋認為如果要嚟到成都生活嘅話，就必須要嚟拼搏，以及呢要去證明自己喺成都嗰個嘅價值㗎噃。其實成都的雇主呢，他們越來越喜歡呢去聘請一些在成都以外的人了。因為他們發現呢，當他們來到成都這個省會的時候呢，他們是會比人家本身這裡的成都人更加早就回到公司，更加遲放工，還有呢在週末的時候呢是更加願意去加班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呢，他們都是單身來到成都，他們家人根本就在成都以外的，所以他平時星期六日都不會回家見家人的，倒不如回工拿多加班的錢，咁就令到自己可以更加早一日達到自己嗰個嘅目標，特別係喺公司向上爬嘅目標啊。正正就係因為咁多人都加班啦，無論係週末又好，無論係平時一至五嘅夜晚又好，呢一樣嘢呢亦都令到呢外國人同埋外省人對成都都覺得好特別嘅地方，就係、是、咖啡店嗰個密度啊。曾經之前我都提過呢，即係成都係特別多茶館，特別多咖啡店嘅。咁以往成都呢個城市都係茶館出名嘅啫，冇諗過連咖啡店都可以變成成都一個特別嘅特色喎。除咗有啲大型嘅品牌或者係大型嘅連鎖店之外呢，其實有好多都係一啲嘅獨立嘅咖啡店嚟嘅，即係呢一個小老闆佢自己去經營嘅啫。咁好多外國嘅朋友呢，佢哋都嚟到成都嘅時候呢，想去搵呢一類型嘅獨立經營嘅咖啡店，因為呢其實好多即係大型品牌啦，喺外國都有啦，咁但係嚟到呢度呢，佢搵到呢啲獨立嘅咖啡店呢，係好有嗰個嘅咖啡店老闆自己嗰個嘅個人特色㗎噃。咁好自然呢啲就變成打卡位啊，甚至即係讀書啊，或者係等朋友啊，或者同朋友傾偈啊。呢一點呢，好多外國朋友呢佢哋都讚嘆，就係話嘩，點解獨立咖啡店都可以百花齊放。而另外一啲外省嘅朋友呢，佢哋嚟到即係成都嘅咖啡店嘅時候呢，咁佢哋亦都特別去欣賞咖啡店經營嗰個理念同埋一個結構㗎喎。呢啲獨立嘅咖啡店，佢哋呢背後嘅老闆原來呢唔止一個人嘅，可能係幾個後生仔一齊去經營嘅，但係呢各自本身都有個正職，經營咖啡店只係佢哋嘅副業嚟嘅啫。即係話其實佢哋可能幾個嘅後生仔，總之就輪流有一個嘅 rota， 有一個嘅值日表咁樣啦，去喺唔同時間嗰度看檔。佢話呢一個咁樣嘅合作經營嘅呢個思維呢，喺即係北京上海都好少見。咁點解淨係成都先至可以培養得到呢一個咁樣嘅經營環境呢？原來亦都係成都人本身呢度佢哋嘅一種好包容嗰個嘅文化嘅。呢度可能係幾個老闆仔一齊去經營，但係呢佢哋大家都好願意接受大家嗰套價值，收入就一齊分，但係我哋一齊可以去貢獻俾呢間咖啡店囉。除咗咖啡店之外呢，一啲外國人同埋外省朋友呢對成都嗰個嘅夜攤經濟同埋夜市經濟呢都係覺得非常之特別㗎喎。首先呢，在北京上海夜攤嗰個嘅管理呢就相對比較嚴格嘅，但係呢成都呢就比較包容㗎喎。尤其係外國人呢，佢哋嚟到成都嘅時候呢，嘩，到咗夜晚見到成街呀都係嗰啲美食車推嚟推去，再加上呢美食車嘅旁邊都仲有好多唔同嘅地攤去買賣一啲好得意又有特色嘅手作品咁啦。外國嘅朋友佢哋嚟到成都呢，就算係唔幫襯都好，佢哋都會嘩影相都會影到手軟。咁大家又千祈唔好以為呢啲咁樣嘅美食車係只係遊客區先有喎。 其实佢哋系非常之实用嘅，因为咧佢哋通常都会喺啲地铁站嘅出口咧，就系如果啲人放工翻屋企之前咧，佢哋都可以喺呢一啲嘅美食车咧买埋佢哋嘅晚餐翻屋企食嘅。不过我唔少外国朋友啦，佢哋见到佢话：，哇，呢个实在太方便啦，而且价钱又非常之便宜。你都知道喺外国要食一餐饭喺出面系几咁贵噶啦。几个嘅外国朋友同我讲，单单净系见到呢啲美食车啊，已经有打起咗呢个宜居成都嘅呢一个嘅念头啦。

0: Like a rainbow。
1: 欢迎来到最后一节的大城小事成都篇，快洒慢活岑浩轩。上三节我们讲了九个外国人和外省人来到成都之后都戴啲眼镜的一些特别的地方。那究竟第十个是什么呢？没错，大家都估啱了，就是熊猫了。其实他们呢对成都的印象呢，即是如果你说要找一种动物去代表这个城市呢，那大家想都不用想，那当然是熊猫啦。不过呢有一点呢是我这些外国朋友和外省朋友都没有想过的，就是当他来到成都之后呢，他发现熊猫这个 logo 啊是真是无处不在，处处都在，多代好像有少少泛滥的感觉，但是呢你又不会感觉得到呢不舒服，你会觉得啊所有东西都是它在这里就真的会在这里，不在这里的就不会见到它的。那究竟我为什么会这么讲呢？无论你由飞机来到成都也好，又或者是高铁来到成都也好，总会见得到呢熊猫的这些的无论是画又或者是动画又或者是一些大型的雕塑呢去欢迎你的。咁基本上就好似呢搭地铁咁样呢，喺香港即係你每一个嘅地铁站呢都有一个好特别嘅特色嘅颜色。又或者你啊望到个地铁站出面，你唔使睇个字啊，你淨係见到你里面全部都系黄色嘅，你就知道呢个系黄大仙啦。嗱，熊猫呢喺成都都有同一个嘅情况嘅。即係总之呢你喺任何嘅高铁站，无论系机场，总之你见到熊猫呢就一定系喺成都里面㗎啦。啲外国朋友呢嚟到成都嘅时候呢，佢哋感觉得到呢是好像一种很亲切的感觉的。一来到成都的时候呢，就见到呢在机场那些海关呢形象大使又是一个熊猫海关叔叔。但是他说入到城市里面呢，就见到所有的纪律部队呢，本来其实应该给人一个很威武的感觉，但是呢他来到成都之后呢，又见到熊猫的警察叔叔、熊猫的消防叔叔和熊猫的救护叔叔，又或者一些温馨提示等等呢，其实都会有一个熊猫的形象在这里，令到你感觉得到呢是一个很亲切的人呢跟你讲这一堆说话的。外国朋友跟我们讲，他们在自己国家呢每当有这些政府的告示的时候，都是很生硬的感觉，同埋呢即是会觉得好像很冷酷的。但是来到这里呢，好像感觉到呢全部啊这些政府给市民的告示呢都是一个很亲切很温馨的气氛。除了中国当熊猫是国宝之外呢，其实我的外省朋友呢来到成都之后，他们都感觉得到在这个城市，他们对动物都有一个很不同的态度。他们说有时候在自己的城市里面都见到很多商场或者餐厅咖啡店等等，都很大只字写到明宠物不得入内这些这样的告示。但他说成都就很不同了，成都那些告示他就会说宠物只要是低过多少多少的 cm 的高度的话呢，都是欢迎你带埋佢入去的。那他说这一点呢，即是他们来到成都的时候呢，就发现呢很多人呢都会带着自己的宠物猫啊、宠物狗啊一起去到这些商场里面呢行啦，餐厅里面呢都见不少的人呢都带着自己的宠物狗呢入了餐厅跟他们一起吃饭的。但是特别的呢就是呢很多时候呢他们入到这些餐厅呢，最初都以为哇咦带着狗入去餐厅会不会有些卫生的问题啊，又或者会不会啲狗会乱吠，会影响咗你进食嗰个嘅体验啊。咁原来呢即係成都嘅人呢，佢哋呢带宠物入去餐厅又或者入去商场嘅话呢，其实佢哋都係非常之自律嘅。有时狗仔咁样啦，咁佢哋呢即係都会呢将佢哋放喺一个宠物 BB 车嗰度啦，就唔会话即係咁容易周围走啦。另外呢如果比较大少少嘅狗隻嘅话呢，咁佢哋都会绑喺餐厅外面，同一时间主人又会望到隻狗，咁就唔会话呢即係经常会话即係大声吠呀咁样。有某啲嘅餐厅呢，佢哋有一啲嘅户外嘅位置呢係好欢迎大家带狗隻嚟嘅，无论係嗰个狗主人又好，嗰个狗又好，都会感觉得好舒服啦，因为喺户外的地方，那个主人又可以享受得到餐厅的美食，但是同一时间呢那只狗又不会说要入到个室内呢觉得那么困局这样。我很多外省的朋友呢，他们自己都住在一些一线城市呢，都赞叹成都呢对宠物来讲呢比起他们自己的城市呢宽容咯。好啦，讲到最后一点啦，外国人同埋外省人啊对于成都食辣嘢的这个睇法呢都是 非常之特别嘅。我咧有唔少嘅外国朋友同埋外省嘅朋友咧，都以为咧嚟到成都系食辣嘢系好好味嘅。嗱，好味呢一 part 咧系啱嘅，不过系咪真系辣先系好味呢？其实当佢哋嚟到成都之后咧，发现成都唔系食辣嘢好味，而系食麻辣嘢好味。嗱，个麻字喺呢度咧系好特别噶，因为如果你话食辣嘢嘅话咧，我相信咧重庆啦、湖南啦呢啲地方咧，佢哋嗰个辣嘅程度咧系一定比起成都辣嘅。不过如果你话麻嘅话咧，咁就真系成都先至够麻啦。好多人咧都以为咧成都系一个重口味嘅地方。但是事实上呢，如果你将麻味再加埋辣味一起吃的话呢，其实不是真的那么重口味，反而呢是有一种很特别的香味。我亦都曾经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提过呢，其实成都的麻辣火锅他们的汤底呢不是只是麻辣那么简单的，他们的汤底其实很多时候呢都是有个中药的底在这里，所以令到你吃完这个麻辣火锅的时候呢，你是不会那么容易肚饿，而且还有这个行气活血的效用。特别是呢，我一些外国朋友他们在外面吃的麻辣火锅和现在来到成都吃麻辣火锅的味道是非常之接近。我成都的朋友解释，他说原来是因为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成都去卖出去的麻辣火锅的那个底料呢已经呢是受到一个很严格的控制。同埋最重要就係呢，成都火锅佢係唔会因为你係外国而将本身嗰个嘅材料去改变，即係唔会有呢个 localization 嘅，佢哋照样一样咁麻一样咁辣，原汁原味咁样输出嘅。所以呢，喺外国嘅麻辣火锅店呢，反而係少数能够好保存得到佢原汁原味嘅呢个效果嘅。今日呢就同大家蜻蜓点水咁样讲咗12个外国人同埋外省人对成都嘅一啲好特别嘅见解，而当中每一个独立嘅话题呢都可以开一集嚟讲㗎。嚟緊就睇下有冇机会可以同大家继续每一个话题都深入咁样分享啦。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0: 记得下星期六下午4点大城小事同你走遍神州大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点正，而家由张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捣破一个爆窃集团，拘捕5男1女，涉嫌同多区的25宗爆窃案有关，涉案损失总值超过369万港元。警方表示，集团有明确分工，主脑安排内地男子非法入境及招募车手接载他们到目标区域及藏身地点。警方表示，相信集团在8月下旬开始活跃，同元朗、屯門、大埔、西貢、馬鞍山及香港仔的25宗爆竊案有關，其中23宗涉及村屋或獨立屋，專門針對僻靜、鄰近山邊、保安較薄弱的村屋單位，趁屋主外出用膳就撬開門窗，或者打開沒有上鎖的門窗，屋盗取一啲金器，拾入屋盗取一啲金器、首饰、现金等财物，而香港仔嘅住宅单位损失大约60万元财物，系今次最大单一损失金额。新世界发展同机管局达成提前终止合约协议，新世界明年4月会将位于机场航天城嘅 Eleven Skies 项目交还俾机管局营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对于能够尽快处理问题，政府感到欣喜及乐见有关安排。他说，协议细节涉及很多商业考虑，期望机管局尽快有清晰路向及时间表，重新定位打造有关项目，尤其因应转机乘客的需要，将项目升级转型为高端旅游兼具体验活动，配合机场城市的宏观布局。在资金方面，陈美宝强调，五年规划有助政府监督机管局的机场城市发展，由于相关投资庞大及需要贴近市况，机管局要做好商业运作估算，尽量投资最少。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港队在今届亚运取得好成绩，他感到振奋，形容多年来在本港在体育方面的投入开始有收成。罗淑佩在一个电视节目指出，港队不少项目的成绩都有突破，例如网球、武术等，很多商场食肆直播赛事，令市民更加投入支持运动员，并加深对个别项目的认识，可能引发到兴趣尝试。罗淑佩又说，十一国庆当日有305500名旅客访港，207000人来自内地，较2018年多出17000人，非常有信心达到全年5380万旅客访港的目标。但全球局势的确带来影响，特别是短途旅客，机票价格高企，航班亦未必如以往多，都可能影响东南亚旅客来港的意欲。阿联酋国家通讯社引述当地检察部门消息，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机师企图实施恐怖活动。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涉事副机师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他的计划，使用应急斧头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且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沙姆西又说，调查工作继续进行，以查明全部情况及犯案动机等，同时完成技术检查以及分析实体与数码证据，最终调查结果将在所有必要程序完成后公布。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告士打道来回方向都系有交通意外噶。告士打道来回方向都有交通意外。咁先讲去中环方向啦，现时告士打道中环方向景隆街对开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去到维园。 就是位置咧，就系告士打道中环方向咧，近住景隆街对开有交通意外啊，龙尾就去到维园。咁反方向去北角咧，近住菲林明道都系有交通意外嘅。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菲林明道对开有交通意外，咁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喺九龙方面啦，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咧，近住红十字会总部都有交通意外啊，暂时咧就冇挤塞，咁但系经过咧都记得要小心啦。西九龙公路荃湾方向近住红十字会总部对开有意外，咁另外咧，梳士巴利道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去红磡方向咧近住弥敦道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嘅。梳士巴利道红磡方向有近住弥敦道啦，有紧急路面维修，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暂时都是管道口车多。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少少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葵涌道马加烈方向荃湾、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龙门路龙门居桥面方向蝴蝶村。揸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11，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6:16。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减约 1.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5: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我们金融成一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四月三十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7: 旅游乐园之
8: 青海靓景难忘体验之旅，
7: 今个星期邀请到
8: 资深旅游人思君同大家分享。
7: 七月到游青海睇油菜花，仲有到游唔同颜色嘅盐湖啊，
8: 包括茶卡盐湖、察尔罕盐湖、翡翠湖等等，
7: 仲有黑独山等天然靓景、啊。
8: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7: 系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
8: 旅游乐园见。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五点至七点，榴莲欧海盛旅游乐园2026年继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1: 时间咧嚟到呢个晏昼嘅五点十分啦，开始咧今日啦，已经踏入十月咯，十月三号嘅旅游乐园啦。欧海星你好，
2: 榴莲你好，大家好。
1: 大家咧虽然就系踏入十月份啦，咁出边嘅气温咧系继续有呢个摄氏嘅29度，相对湿度咧74%嘅。不过今日咧翻嚟嘅时候咧，都系有少少凉快咗啲啲嘅感觉啦。
2: 哇，咁始终今朝都落过一场大雨啊嘛，咁可能即系呢一个嘅关系啦，所以天气咧都凉翻啲嘅，
1: 系啦，咁所以大家即系如果即系趁呢个周末咧，都会出去行下嘅话，咁就都要带备呢个雨具啦。
2: 系
1: 啦，咁但系啱啱即系完成咗呢个即系国庆嘅公众假期咧，个烟花咧，哇！即系虽然咧我就系即系安坐家中同我老豆一齐睇个电视机啊，但系嗰种咧喜悦同埋嗰种靓咧，即系我都觉得系非常之开心嘅。
2: 而讲到睇靓景的话，我知道其实呢段时间咧有维园咧好多嘅朋友都去嗰度睇花灯喎。
1: 系啊，我咧就系、是，咦，我都见到阿星咧，你就系、是，即系我哋中秋都各有节目啦。咁我哋都有机会咧喺呢个中秋节嘅前一

0: 你哋南漢啦、啊，係啦。
1: 咁但係啦，我就都未有機會即係參與啦。但係即係睇的話，都覺得好熱血沸騰嘅。咁、嗱，今年我就冇去到大坑，但今年都有去到薄扶林嗰邊睇過。
0: 係咯、啊，我見到你嘅相都即係可以再緊貼啲、啊，再親近啲，都係好精彩、啊。
1: 跟住佢哋由薄扶林村走到去華富村咁樣添㗎嘛，同埋、啊、真係知道原來其實香港仔都有得冒火龍㗎嘛。
0: 會啊，
1: 我嚟緊出年嚇，出年試下去埋香港仔睇埋。
0: 會啊，因為佢嘅路程就會經過華富村就再去香港仔嘅。咁而你都提得啱㗎，即係如果大家咧都仲想去呢一個維園道，即係欣賞呢一個咧國際中秋彩燈會嘅話咧，佢就會咧即係延至10月7號喎。所以大家仲有機會啊，可以把握呢個時間啊。
1: 冇錯。
0: 嗯，好啦，咁講到我哋即係唔同嘅靚景咧，我哋今日請到呢位前輩嘉賓啊，哇，佢影嘅相咧，即係我估大家前兩日睇到我哋嘅預告啦，都已經話話聲㗎啦，我哋快啲請佢出嚟同我哋傾偈啦。
2: 旅游乐园之青海靓景难忘体验之旅，
0: 主持有榴莲、欧海星，
2: 嘉宾资深旅游人施君。
0: 我哋请到咧，我哋啊，即系其实喺在之前咧，就已经邀请过呢位嘉宾咧，就同我哋就系介绍咧，率先介绍我哋内地咧啲好多新嘅景点，佢率先已经导游过，可以同我哋分享咯。而佢今日咧就会同我哋咧集中介绍青海嘅靓景嘅，佢就系施君啊，欢迎你。
3: 两位主持好，
0: 你好，
1: 施君你好，施君系啊，我记得施君之前咧就大约系两三年前啦，咁就喺我哋入。我哋节目入面出现过，今次咧咁就同我哋介绍青海呢个地方、
0: 上一次咧，施君你就同我哋咧就介绍稻城亚丁啊，哇！我哋都知道好多，即系如果我哋出发去内地旅行嘅一啲资料啦、而今次咧，哇！呢、這个景点劲啦，就因为其实咧你导游嘅时间咧，其实已经系上一年啦。咁但系今年咧就听到即系身边嘅同事都话，哇！青海呢个景点好靓啊，即系佢都导游过，咁所以咧就今次邀请阿施君嚟咧就。同我哋分享，究竟如果我哋都准备想出发去睇到，好似你睇到一样嘅靓景，我哋有啲咩 tips 要注意呢？
1: 系，同埋真系我知道施君都好中意摄影啦，亦都好中意去内地好多唔同嘅地方嘅。而青海本身你都唔系第一次去，去过第几次啊？
3: 应该三次，连埋今次三次。
1: 系啦，点解对呢个地方咁有兴趣啦？
3: 因為呢度其實係以前係暑假去啦，咁啊即係青海湖就聽過啦，咁啊所以就去啦。咁同埋以前好鍾意去嗰啲影雀仔、鳥島啊嗰啲咁樣樣。不過而家鳥島就因為環保封咗，唔俾人去啦。咁、就但係嗰啲茶卡鹽湖啊嗰啲咧，去完都仲想再去嘅。
1: 係，同埋即係你呢三次咧都相隔一啲嘅年份嘅喎，對上一次哇真係上個世紀嘅事添啊，係咪啊？
0: 咁先好啊！即係可能相隔一段時間咧，又睇到嘅嘢又唔一樣，係咪啊？
1: 係啊！
3: 咁第一次咧係1992年
1: 嚇，
3: 咁啊跟住2012，就跟住就而今次啦2026。
0: 哦，明白。咁就可能係但係經過呢三次咧，就導遊咧一陣間你就同我哋即係分享一下當中嘅靚景嘅轉變同埋分別啊。咁而但係如我哋咧今日咧見到施君咧一身嘅裝束，其實就已經係出發即係行山碌啊，係啦。咁如果我哋出發去即係睇自然靚景為主嘅，我哋出發前咧通常有啲咩準備，你可以提下我哋咧。
3: 我諗去旅行啦，長短途都好咧，係。着衫啊，着嗰啲就是、快乾衫褲咧。咁、你如果真係要洗衫咧，就可以一洗完之後咧，夜晚曬一晚咧就乾噶啦，咁樣樣嚇。咁啊，如果係盡量即係帶少啲啦，唔好帶咁多啦嚇。咁啊，即係有啲內衣褲嗰啲抌得就抌啦，舊衫就抌啦嚇，即係一著完就抌啦。咁如果係高原啊，凍啲嘅地方咧，咁啊，即使係夏天七八月咧，如果係去到三四千米海拔以上咧，都可能需要有羽絨啦嚇，有fleece啦嚇，咁同埋即係有貼身嗰啲比較長袖啲嘅汗衫嗰啲咁樣樣。咁你著衫就好似剝洋葱咁樣樣嚇，即係凍就著曬啦，唔凍就喺架車度一路喺度剝。咁中午嘅時候，你可能剝直兩件衫已經得㗎啦。
0: 即係出動呢個洋葱式嘅著法
1: 啦。係嗱，咁啊頭先有講話夜晚就真係可能會比較凍啦，但係日頭嘅時間大約會幾多度咧？
3: 夏天其實你譬如去到拉薩啊嗰啲咧，都成過廿度嘅，廿幾度嚇，咁好舒服嘅。
0: 咁青海附近咧，就係、是、因為嗱，如果我哋歐洲咧，今年就哇，即係熱浪侵襲啦。咁但係可能施君你即係今日同我哋分享嘅青海嘅地方咧，因為都係七月去嘅，但係相對咧個天氣

0: 就比較舒服喎。
1: 係啊，因為七月到咧，佢多數都唔係好落雨啊，咁就已經避免咗一啲唔開心啦嚇，即係影相嘅人。
0: 係啊，最中意就係即係陽光普照。
1: 咁同埋日頭你都可以基本上兩件衫到啊，最多三件衫一件，即加多件風褸咁啊得噶啦嚇。咁除非你係影日落啊，或者朝头早影日出咧，你先要着厚啲咯。
2: 系，同埋真系你嘅旅行形式咧，而家真系将呢个摄影咧都摆放得几紧要嘅一个位置噶嘛。
0: 系，直头系咪摆第一添啊？
2: 所以可能喺安排行程上边，咁都会一啲嘅旅行团嘅形式啊，咁一齐去参加呢一次嘅一啲嘅摄影团啊，系咪咧？
1: 我哋啲叫旅游摄影就唔系正式摄影团，摄影团通常有个摄影导师嘅，咁我哋呢啲就系冇嘅，咁个即系就会系
2: 一班
1: 旅行社会帮旅行社会帮你搞好晒交通啊、住宿啊嗰啲咁样样，我哋。即係坐佢哋嘅車，咁之後一落車就可以影相，同埋佢盡量去貼近嗰個景點。咁除非個景點入面佢就焗你要再轉車嗰啲，我哋叫擺渡車嘅景區入面收，即係嗰啲啦。咁佢冇得旅行車冇得旅遊車冇得去啦。咁但基本上都好方便。
0: 嗯哼，咁而今次即係呢個阿思君咧，你就以呢、這個參加旅行團嘅形式啦。咁但係就喺深圳出發嘅喎，係咪咧？簡單即係講解一下你今次嘅旅程嘅路程嘅路線啦。
1: 嚇，咁我係舊年七月中旬咁出發啦嚇。咁旅行社先安排我哋第一日咧，早叫。早一日咧就去到深圳机场嘅侧边嘅酒店嗰度咧就住低，因为嗰班机咧就由深圳飞西宁嗰个机场咧就系第二朝好早嘅，咁就一落飞机之后咧就随即都唔住西宁啦，我哋直情系车两个钟咧就去住门源苑入边吓，即系嗰度系一个油菜花嘅地方啦，咁就住喺嗰度，咁就直情都。日落前就影咗第一次嘅油菜花相啦，第二日就又再影多另外两个景点嘅油菜花啦，咁所以基本上門源嘅油菜花咧喺七月系即系最靓，而且系中国嘅面积入边咧佢系最大嘅，咁所以好出名嘅，咁多数啲人系七月去嘅。
2: 系，同埋即系而家嘅油菜花咧，即系唔单止系俾你喺呢一度影相咧。如果真系你想去一啲高嘅景俯瞰翻呢一个油菜花的话，其实佢哋嘅安排都好喎。佢而家有埋缆车可以俾你上去系嘛？
1: 系啊吓，咁我廿年前去嗰阵时咧，十几廿年前系冇嘅。
0: 系咪要行上去啊？
1: 咁而家咧就有啦。譬如我去过三个不同嘅油菜花景点咧，其中有两个都缆车上去，所以老人家都可以上到去吓。咁上到去最多行多十零廿级嗰啲栈道啊，咁啊上到高位咧，咁就影相啦，就好方便嘅。咁而且高位你可以影啲大景咯吓，再落翻山，去到景区门口亦都有啲即系近啲嘅，你可以喺油菜花侧边亦都可以影啲即系。自己打卡嗰啲相啦，咁不過就
0: 好重要啊！
1: 不過就唔好行入人哋嘅花叢啦，因為都係花農，人哋真係摘油菜噶嘛。
0: 咁變咗咧，即係啱啱思君咧就講出咗我哋今日嘅重點啊，就係好似我哋前兩日同大家即係呢個分享預告嘅，就係呢個咁靚嘅油菜花田啊。咁變咗思君，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多啲？嗱，好啦，你就揀啱咗呢個時間啦，因為如果係青海，你想睇到油菜花嘅話咧，你就要揀。七月就系出发啦，导游啦，咁跟住然后咁你一到步，其实你就已经开始影油菜花噶咯，会唔会你都去把握可能即系全日嘅时间咧，定系边一个时间去影油菜花系最好嘅咧？
1: 第一日就冇办法啦，因为中午晏昼机先到，咁食埋饭咁。跟住就影黄昏啦，其实我哋影相就系追嗰阵光嘅，通常系日出之后去到十点零之前啊，又或者黄昏三四点之后嗰阵，如果有啲斜阳打落啲景点上面咧，就会系好靓咯。咁同埋嗰个山，因为我哋会有山做背景啦，啲山会有阴影啊，或者系射到光嘅地方咧，嗰个山势系个脉络就出晒嚟，就会个山形都靓咗好多。
0: 系。
1: 咁同埋蓝天白云啦，吓青海就梗系咁啦。
0: 系啊，仲话唔专业喎，即系谂下，即系嗰个山形都要夹埋，即系就系会影到即系呢个好靓嘅油菜花啦。咁亦都如果我哋咧，即系普通我哋嘅朋友，即系就咁去睇啦，都好似阿思君你所介绍嘅，总之就系方便嘅嗰两个油菜花田，就搭缆车上去欣赏就可以啦。咁而另外系咪仲有一个咧？你都可以再介绍一下。
1: 嗰、那個咧就係我其實係2012年嗰陣時候，行青藏寺嘅時候咧，就啱啱去過嗰、那個係都係門園入面嘅青石咀。最初咧嗰度就係冇纜車上嘅，咁、我都係行上去，但係好矮嘅山丘嚟啫。上下我影相嘅時候咧，忽然間啲覺得咁熟口面嘅咧，再後來睇翻啲相咧，就原來同我十幾年前去嗰個叫做青石咀，今次我係唔記得個名嘅，咁啊影完之後先發覺，咦？点知想同我十几年前嗰啲一模一样嘅，咁先发觉哦，原来就喺呢度，我影过我自己都唔记得。
2: 系，因为你都去过好多唔同嘅地方。
0: 真系啊！
2: 不过真系嗱，油菜花田我哋可以想象到一大片嘅黄色啦，但我听你讲可能某啲时间啊，可能或者你都会影到一啲一格格，可能有啲绿色啊咁样嘅配搭，系咪啊？
1: 其实佢因为青海都系叫高原，同埋佢系近西藏啦，佢其实绿色嗰部分咧好多系青稞。即係佢藏人食嗰啲磨掉粉嗰啲，愛嚟做主糧嗰啲，咁啊青稞田加油菜花、梅花間竹咁樣，好似織格仔布咁樣織喺度，咁佢就影出嚟就係靚過淨係純一片黃色嗰啲咁樣樣。咁青海都當然有，譬如青海湖嘅南岸咧，嗰邊嗰啲嘅景區咧，就係呢啲純一片黃色嘅田，你會見得到。我哋呢個門園咧，就喺西陵向北邊走嘅。咁就喺行青海湖嘅北岸嗰边嘅，咁所以佢就会多趣味一啲啦，因为佢格仔布咁样。
0: 系，咁变咗咧，真系啦，即系影嘅时候又除咗你话靓嘅就系有可能黄色一片又靓，咁而佢又咁啱，即系可能系唔同时间去种植咧，又有啲黄，又有啲绿，哇，即系又更加靓，我嗰个颜色嘅配搭。
2: 系，
0: 咁变咗啲师君，例如你即系可能长时间去捕捉呢啲咁靓嘅油菜花嘅时候咧，你咪都全日。就会就系、是、啊，用咗嚟就系投入呢、这个即系影呢个花田噶啦，亦定系侧边嘅一啲自然靓景，亦都会一并去欣赏埋。
1: 其实青海地方好大啦，所以其实点与点之间咧，起码都可能个零两个钟车嘅，咁所以佢都有个叫做指定时间啦。不过相比于一般嘅旅行团咧，我哋呢啲叫摄影旅游嘅时候咧，每个点嘅逗留时间会耐啲咯。咁但系都系有时间限制嘅。
2: 当然啦，不过真系参加摄影旅游的话，每一位朋友系咪都要有心理准备，要好早起身，或者真系夜晚的话都会比较夜先至瞓咧？
1: 影相嗰啲咧，其實係我哋呢啲攝影旅遊咧，唔係一定好專業嘅。我見好多人咧係純粹揸手機，佢中意，因為佢中意睇景，係咁佢亦都中意日出日落啊，或者係影限時限刻嗰啲相啦。咁所以佢哋都會跟呢啲團嘅，所以唔一定要係好專業揸部大嘅靚嘅相機先啊，亦揸手機。尤其而家啲手機咁勁啦，
0: 係啊，啲像素
1: 即係都係可以參加呢啲旅行社嘅。所以完全唔識影相嘅人咧。其实去到呢靓景咧，一定都出到靓相嘅。
0: 啊，唔使担心喎、啊。
2: 但系咪都要好早起身啊？
1: 就睇下你嗰、那个旅行团安排你系嗰个景点系咪需要影日出相咯？
0: 系、啊。
1: 如果可以，即系有啲需要系早到三点几起身。
0: 哦，系咪师君你都试过啦？无数次啦。
1: 啊，试过好多次。今次啱啱九月去完嗰、那个都。三点钟起身，五点钟行过几两个钟上山之后，五点钟睇日出咯。
0: 就中意就唔紧要啦，系咪啊？
2: 夜晚你哋都会可能都留得夜，或者因为可能你哋会唔会都会睇星或者影星咁样咧？
1: 都会噶，譬如青海咧，因为佢地方大啦，同埋可以。影到銀河啊嗰啲咧嘅，或者影星軌咧，有啲朋友會中意影星軌咧，都可以。甚至我有朋友咧喺今次嘅旅行咧，佢係影一啲叫深空攝影，即係影天上面嗰啲星雲啊，嗰啲嗡嗡嗡星雲嗰啲。佢嗰部機咧就唔係我哋嗰啲機咧，
0: 就可能就再專門啲就去影星空嘅一啲器材啦，
1: 即係天文嗰啲啦。
0: 係啊，明啊。咁所以咧變咗啱，所以頭先阿師兄你都提到啦，因為如果你夜晚想影星空嘅時候咧，咁就要帶出動羽絨啦，咁因為可能夜晚黑個天氣就要保暖，就主要就要帶備羽絨就最安全不過啦。咁如果咧即係聽緊即係我哋旅遊樂園嘅朋友咧，都可以上我哋嘅相集咧，因為我哋今日 日旅游乐园嘅专业咧，就将阿诗君咧即系提供俾我哋嘅特色相集咧，一一同大家慢慢分享啊。
2: 系啊，而另外咧，如果大家都去过青海，想同我哋分享你嘅青海旅游经验的话咧，都欢迎你打电话嚟到1872311 嘅。
0: 系啊，咁一阵间喺呢一个6点嘅详尽新闻报道之后咧，就会同大家咧即系分享一下啊，究竟即系阿诗君同我哋分享睇咗好靓嘅椰菜花田之外咧，究竟有冇
2: 菜花田？
0: 系油菜花田之外咧，仲有冇呢个日出咧？啊，有日落系啦，如果大家睇相就会见到嘅，一阵间慢慢同大家继续分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新世界发展同机管局达成提前终止合约协议，新世界明年四月会将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交返给机管局营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对于能够尽快处理问题，政府感到欣喜及乐见有关安排。他说协议细节涉及很多商业考虑，期望机管局尽快有清晰路向及时间表，重新定位打造有关项目，尤其因应转机乘客的需要，将项目升级转型为高端旅游兼具体验活动，配合机场城市的宏观布局。资金方面，陈美宝强调，五年规划有助政府监督机管局的机场城市发展，由于相关投资庞大及需要贴近市况，机管局要做好商业运作估算，尽量投资最少。警方侦破一个爆窃集团，拘捕五男一女，涉嫌同多区的25宗爆窃案有关，涉案损失总值超过369万港元。警方表示集团有明确分工，主动安排内地男子非法入境，及支务车手接载他们到目标区域及藏身地点。警方说相信集团在8月下旬开始活跃，同元朗、屯门、大埔、西贡、马鞍山及香港仔的25宗爆窃案有关，其中23宗涉及村屋或独立屋，专门针对僻静邻近山边保安较薄弱的村屋单位，趁屋主外出用膳就叫开门窗，或者打开没有上锁的门窗入屋盗取一些金器、首饰、现金等财物。而香港仔的住宅单位损失大约60万元财物，是今次最大单一损失金额。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德克兰的情况不妙。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华府核心内阁成员星期五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大卫营举行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及针对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报道引述多名美方官员说，今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会议由副总统曼斯主持，与会的包括国务卿鲁比奥、防长克格塞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以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多间美国传媒日前报道，美军正向中东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以及几千名海军陆战队员。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告示打到去北角方向，近住菲林明道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场了。另外反方向告示打到去中环方向，近住景隆街的交通意外同样清场，但是一带交通都还是繁忙的。在九龙方面，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红十字会总部对开的意外都清了场了。现在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车多少少，现在龙尾就近住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的，万善落湾仔现在龙尾就去到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都是有少少车龙的，排到去欣怡花园。 路面情况喺九龙，咁现时咧弥敦道啊，去尖沙咀方向咧都系挤塞噶，咁龙尾去到接近佐敦道，弥敦道尖沙咀方向咧而家都系挤塞，咁啊龙尾就排到去近住佐敦道。另外尖沙咀一带咧，包括广东道啊，同埋梳士巴利道啦，去天星码头方向都系繁忙嘅，咁建议咧前往去尖沙咀嘅市民，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渡船街天桥喺加士居道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而家龙尾就去到温思劳街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落启福道支路一段系车多嘅，龙尾就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咁最后喺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咧，近住新墟游乐场呢一段亦都系车多。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驶近路口的时候应该要格外小心，转弯之前留意四周路面情况，适当的时候亮起方向指示灯，确认安全情况底下才好开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5: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4: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6: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7: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2小时，坐低10分钟，企够3小时就坐低15分钟。
6: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7: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524041。
8: 旅游乐园之青海靓景难忘体验之旅，
9: 主持有刘莲、欧海星，
8: 嘉宾资深旅游人施君。
9: 时间咧嚟到下午5:37啦，继续我哋今日咧旅游乐园嘅时间啊，喺一齐嘅直播室咧有我刘莲啊，大家好，
10: 大家好，呢度仲有我欧海星啊，
9: 当然仲有我哋今日嘅嘉宾施君，欢迎你。
10: Hello。
9: 系啊，咁大家都可以咧继续上我哋咧旅游乐园嘅专页啊，一路睇我哋咧嘅师君为我哋即系安排嘅哇特色上集咧，就一路听啊师君咧介绍呢一个青海嘅靓景啊。
10: 冇错，当然啦，如果大家亦都去过青海，想同我哋分享你嘅旅游经验的话咧，都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1嘅。
9: 系啦，咁啊头先咧阿师君啊，你就同我哋分享咧，即系率先啊就话啊嗱，如果大家想睇好靓嘅呢一个油菜花田嘅话咧，就有易嘅方法去啦，亦都有啲咧可能系即系深入一啲嘅，就是、大家都会睇到呢个油菜花嘅靓景嘅。除此之外啊，咁青海咧，去到青海就梗系会欣赏下佢当地嘅一啲唔同嘅湖啦，系咪啊？
11: 系，咁最出名嗰个梗系青海湖啦。咁一般嘅旅游团咧，多数系行离开咗呢个西宁之后咧，系经过日月山咧，向南边喺沿住南边嘅湖边行嘅。咁我哋呢个咧，因为去梅县啦，咁所以咧之后离开咗嘅时候咧，我哋喺北边湖嘅北边咧，沿去行。咁其实路就比较荒芜一啲，其实跟住个景就一般嘅。咁但系都可以介绍咧，佢青海湖北边咧有一个叫叫做盛泉湾嘅地方咧，咁有一个断崖，咁有个特色就系咩咧？佢湖边咧就青海湖入边养咗好多咧，佢嘅叫黄鱼啊，三点水边一个皇帝个皇咁样，咁嗰啲黄鱼咧就啲人喂佢咧，佢就会围晒喺嗰个湖边嗰度咧。就抢食咁样样嘅，咁系好夸张嘅。
9: 系啊，大家嚟可以睇留意上集啦，就会见到哇咩事咧？即系好似以为一个养鱼嘅池，但系唔系啊，其实系青海湖嚟噶吓。咁啊变咗即系万千上万嘅鱼咧，就系成千上万嘅鱼就喺嗰度，因为有人喂嘢食啊嘛。哇，就真系全部都系鱼啊，系咪啊，师君？
11: 系啊，吓咁佢哋不过啲青海湖啲鱼咧，其实都人食得嘅。咁所以有。當然有人養就梗係有人買啦，咁但係嗰個地方咧，因為係我哋純粹係經過啫，所以逗留冇幾耐咧，咁我哋就進入去我哋個主菜，就係咧我哋去呢個察爾汗鹽湖，喺都蘭同埋格爾木兩個縣城之間嘅地方。咁一般嚟講咧，呢個已經正式進入咗我哋叫柴達木盆地嘅地方啦。咁呢個湖咧係察爾汗鹽湖咧，顧名思義就係鹽啦嚇。咁佢係好誇張嘅，佢係如果係開採嘅時候咧，嗰個估計係咩咧？係有數量達到咧600億噸，可以供世界上60億嘅人口咧就用1000年。
9: 哇！
10: 真係有排
9: 用啊！
11: 即係有佢有啲係工業鹽啦嚇，咁總之係即係食用鹽就少啲嘅咁。我10多年前2012去嘅时候咧，佢系未开发嘅，咁系纯粹喺湖边睇下，同埋佢有个工厂附近咧，佢有个叫察爾汗鹽湖嘅博物馆，咁我哋睇博物馆入边嘅介绍，知道佢嗰个形成嘅原因系点样样啦吓。咁就而家去咧就好唔同晒啦。咁佢系开发咗旅游区啦， 咁以前見唔到嗰啲靚景咧，就全部都因為佢有小火車咧，深入去嗰個湖區入邊啊。其實佢成個測驗項鹽湖咧，方圓咧係6000多平方公里，大概6个香港咁大嘅。咁、但係而家咧，佢分咗大大小小幾個湖，都係呢個面積啦。咁入邊咧就係、好天嘅時候咧，好似我啲相入邊咧，好彩啦嚇。咁係深綠色啊、淺綠色啊，同埋白色嗰啲就係鹽嚟嘅。係、佢地方好大。
10: 你今次去嘅時候，即係當地已經發展成一啲嘅旅遊區咁樣咧，有一啲嘅小火車嘅配套，方便一啲嘅遊。但我真系头先听你讲咧，其实之前你冇机会坐呢啲而家咁先进嘅小火车，但系睇翻啲相，以前嘅小火车都好有风味，好有特色，都同我哋介绍下以前同而家嘅对比啊。
11: 以前咧，即系其实坐小火车主要系喺我稍后会讲嘅系查卡盐湖嗰度嘅吓。咁、以前查尔汗盐湖根本系冇小火车嘅，而家呢个小火车系而家旅游需要先至搞出嚟嘅啫吓。咁、所以稍后我会讲到啦。咁、跟住咧，我会系查尔汗盐湖，其实佢好大嘅。咁、放我哋落去行2.5个半钟啦，咁2个钟到啦。
9: 我记得你话吓6个香港、啊，
11: 唔系佢个。精華景區咧就係咁樣樣，我哋都行唔曬嘅嚇。不過如果呢個鹽湖咧，如果你有啲同學朋友中意玩航拍咧，就真係好靚噶嚇。咁、我唔識航拍啦，咁但係盡我個力啦，去、去影啲相出嚟啦。
9: 但係都進入你嘅眼簾，我都覺得好靚啊。
11: 有啲相咧就係、你會見到我其中一張相咧係深淺色咧係。深綠、淺綠、黃白咧，其實係我坐緊小火車嘅時候咧，喺影佢個湖邊嗰、個邊嘅岸啊，嘈一聲咁樣影咧，就影到呢啲。如果落到地之後咧，就係、好多網紅好中意噶啦，喺嗰啲唔同嘅鹽湖之間，企喺啲白色嗰啲鹽上邊咧，就是、打卡嘅。
9: 係
11: 啊，咁我就唔會打卡啦，我就影人打卡嘅啫。咁今次我就盡量影景多啲啦嚇，咁、都有啲當地嗰啲啊，國內啲同胞靚女嗰啲咁樣，佢哋哇花好多時間喺度打卡。
9: 係，咁即係可能內地嘅即係少女們就喺嗰度打卡啦、但我就單單咧就係睇呢個天然靚景咧，即係覺得好奇妙嗬。是不是即是因为可能是不同的时间，又或者可能是即是咁啱呢个季节七月份就会影到即是不同的绿色啊，嗰种靓呢就真的好像即是用可以阿斯温你话斋用手机影都已经影到好像 postcard 一样了。
11: 是啊咁所以其实国内啲或者是香港大家都是用手机影嘛，他们一样都好喜欢打卡就都是用手机打咁、所以就但是呢如果有太陽同冇太陽咧，就爭好遠啦。其實嗰日應該係叫旅程嘅，我第三日啦嚇，日中午就去影察爾汗鹽湖，佢規定咗我哋話揾2.5个零鐘好走啦，因為係下一個景點啦。我哋諗住黃昏咧就去一個叫大茶蛋嘅地方嘅翡翠湖。咁、我呢程我有2个翡翠湖都係同一個名嘅。呢、個大茶蛋咧，我哋影日落嘅諗住，點知咧烏雲。有喺度，佢冇落雨，但系乌云。结果大茶蛋咧，如果真正靓嘅相咧，佢系有蓝色、绿色、黄色加白色嘅湖入边，即系佢有7-8个湖都系坐小火车入去嘅。咁、我啲相都系要坐小火车入去，不过好可惜就系因为个阴天就影唔到嗰只蓝色出嚟。但系勉强咧喺啲高位度都影到佢有几个位都系黄黄地色啦吓，咁同埋啲盐啦咁。咁但係有光同即係有太陽同冇太陽係爭好遠。
9: 咁、所以變咗，其實呢一次旅程咧，你揀選七月份咧，都大部分時間咧都係可以同阿太陽伯伯咧做朋友嘅，係嘛？
11: 好好彩。
9: 係
10: 啊。咁、除咗呢一個嘅察爾汗鹽湖之外，係咪仲有其他嘅鹽湖可以同我哋介紹下咧？
11: 係啊，嚇。咁我呢程其實係主要都係我去咗5-6个鹽湖嘅嚇。一般嘅旅行社咧就去到呢、這個。今年嗰啲旅行社，我見好多咧個行程去到察爾汗鹽湖咧，就行翻轉頭噶啦嚇。咁、連翡翠湖咧都有啲去，有啲唔去啦、勉強去完翡翠湖，啲人咧就會轉咗入去甘肅嗰邊北上去到敦煌嗰邊行。我哋就繼續一路向西。咁、我哋咧會沿住一條315嘅公路咧。如果大家睇我啲相咧，會見到一條叫做我哋叫 U 型公路嘅咩咧？就係、你一條大直路。喺个山坡上面向下咧，就好似凹咗落去，再跟住咧，佢喺山坡底咧就谷底咧爬翻上去，咁、就系、呢几年系先 hit 嘅，咁、所以好多人咧就企喺个路中心咧，尤其啲自驾游嘅咧就影相，
9: 哇，惊险、啊，
11: 好
9: 险、啊，
11: 所以结果真系出过事嘅、啊，有啲人真系俾啲沿途啲大货车车亲啊，或者系咩？于是咧，嗰度嘅公安咧就索性封咗嗰个 U 型公路最靓嗰啲位嘅两边，用啲栏杆围咗之后咧，同埋赶走咗附近咧，因为呢几年 hit 咗嘅时候咧，附近有啲商铺啊，或者系嗰啲租任啲道具俾你去打卡啊，嗰啲咁嘅铺清走晒之后咧，就只准经过，不准停车。
10: 啱、啊，
11: 咁我张相咧就要喺旅游车入边嘅司机位侧边咧。去影两张，
9: 系快影，
11: 系快影。咁跟住我都要安全噶嘛，咁我都要坐翻个位吓，因为而家啲车全部大陆嘅旅游车咧，一定要揽安全带嘅，吓唔揽安全带嗰个会响嘅。
9: 哦，系啊，即系提你啊，就一定要带翻以保安全。嗯，咁变咗咧，可能我哋睇上集咧都会见到啱，即系呢个好有特色嘅呢个 U 型公路咧，咁系即系我哋就系睇相咧，都要感觉到哇，系真系好壮阔嘅，系啦。咁而你亲身去过，即系经过过，咁啊更加会即系亲眼咁去欣赏到啦，系咪？
11: 同埋佢两边系好似沙漠咁样样啦，即系。比較簡潔嘅，不過最好彩，如果你好彩咧，你就係前面啱啱冇車，咁於是你條公路你好清楚，如果唔係好多車咧，就前面有啲車喺度啦。
9: 哦，
10: 係咁而跟住咧，即係都你哋嘅行程去咗好幾個鹽湖噶嘛，咁其實真係你對你嚟講係咪真都會睇得出每個鹽湖嘅分別咧？
11: 其實係每個鹽湖啲顏色都唔同，咁同埋有太陽又唔冇太陽又唔同
10: 嘅。
11: 咁另外一個特別嘅地方咧，我就會去一個我哋青海咧，柴達木盆地嗰度，除咗鹽湖係佢嘅特色之外咧，仲有一啲叫雅丹地貌嚇，即係嚇咁雅就風雅個雅啦，丹就係丹青嗰個丹啦嚇。雅丹地貌咧，其實咧就係、是、因為整個青海咧係以前係沉積岩喺海底嘅，因為個喜馬拉雅造山運動咧就撞高咗，即係鏟高咗成個青藏高原。咁嗰個水海底嗰啲水成岩咧就產高咗之後咧，但係因為佢個鹽以前喺海底，而家有水有鹽啦，咁蒸發咗之後咧，於是就係成為今天我哋嘅鹽湖啦。咁呢啲鹽湖咧，佢嘅水最主要係靠側邊嘅雪山嘅水咧，或者係季節性嘅水咧就補落去咁樣樣。但係因為佢鹽量好高，所以都係鹽湖。但係某啲地方咧，佢抬高咗之後咧冇水道啦，於是咧風嘅力量就嚟啦。就是呢個風蝕地貌咧，就係將嗰啲地底嘅水成岩咧，就用風咧就係切割咗佢，變咗佢經過千萬年之後咧，就成為一個小嘅山包，就由十幾廿米高至到最高都係五十米不等。但你會見到佢嗰個山嘅腰嗰度一路一路好似水成岩咁樣樣嘅層次嘅。咁、那個地方唔細嘅，因為喺柴達木盆地嘅西北邊咧。方圆二万公里咧，都系呢啲雅丹地貌。咁、但系我哋去嗰个精华咧，就去两个景点。一个咧就系、是叫做水上雅丹，喺呢个咧乌素特呢个地方嚟嘅。咁呢个地方咧以前系冇水嘅，但系2007年之后咧，因为山洪暴发，河流改道，于是咧啲水就灌咗入呢个凹咗落去嘅地貌嗰度，就变咗咧。原本好干旱嘅雅丹地貌咧，就变咗有水啦。咁、变咗水上好似千岛湖啊、即系如果你去江浙嗰啲千岛湖啊，嗰啲地方咧，系其实以前啲山又放咗个水库出嚟，咁嚟有啲山，佢就类似咁样样。
10: 所以雅丹地貌本身已经都唔常见噶啦，呢个水上雅丹就更加难见到啊。
11: 同埋佢係2007年之後先至形成嘅，
9: 係、即係最實比較新近啲嚇、即係只不過可能係都未夠係啦，即係幾十年嘅時間。
10: 所以唔單止係即係地貌特別啦，生態上邊可能都會有啲唔同喎，係咪都會見到多少少嘅動物啊咁樣添咧？
11: 其實嗰度附近咧有一個地方叫野鴨湖，咁通常而家季節性嗰啲候鳥咧就會喺嗰度經。咁所以咧係我哋唔係今次唔係主打影嗰啲啦，咁但係我哋會喺其實我有影，不過冇放出嚟。咁喺嗰度附近咧因為我哋住喺嗰個景區入面，咁景區嗰度咧佢而家有人買咗個地方，或者做咗嗰個我哋叫做景區啦，咁、於是咧就開始多嘢玩啦。咁、包括就咩咧？水上面咧有船啊、快艇。 甚至有人玩滑翔机，就是前面一个人揸，后面你一个客坐喺度，即系嗰啲你见到嗰啲。咁所以佢日头咧就唔俾你哋啲人咧去放无人机嘅。如果系高空影咗水上雅丹咧，你见过好多相咧就好靓，就系呢度嚟嘅，其实就系呢度嚟嘅吓。咁但系咧黄昏之后咧，佢就准影天黑之后咧，近黄昏咧，因为啲游客走晒啲。
9: 啲水上活動都完成啦，
11: 嗰啲飛機又唔俾飛啦，咁於是咧無人機可以放啦。咁我哋住喺入邊最主要係咩咧？就係影嗰個黃昏嗰個水上雅丹嗰個日落，再加埋咧，希望好彩咧就影到咧係銀河，因為夏天嘅時候七月份嗰個銀河咧，我哋叫一條海心啦，即係好似海心咁斜斜地喺個天度。咁啊，今次好好彩都影到，當然夜晚你影唔到嗰、那個地貌，即影到个地貌，但唔会系水啦。我因为个方向个角度系唔系影住水嗰度，但系咧，黄昏影个水上雅丹咧，咁啱嗰个黄昏就真系有个咸蛋黄日落咧，就好靓
9: 吓。咁变咗即系嗱，又有唔同嘅，就先影完头先讲过啦，油菜花田啦，跟住就做青海湖啦，跟住呢个雅丹地貌啦，跟住再影埋即系夜晚嘅银河咧，咁所以变咗其实嗰、那个旅程咧系好充实噶，系咪啊，思君？
11: 系啊，我哋甚至有朋友咧系再影多几个钟，系咩咧？影嗰啲深空摄影，即系佢即系影嗰啲星云啊，即系啲银河要长天文镜影嗰啲吓。
10: 系咯，你头先所讲嘅即系呢一个嘅星空啊，其实都可能几大。几一点都可以影得咁清嘅星空咧。
11: 其实夏天就好过、一般北半球咧，嗰条银河咧七八点天黑入九点零到开始咧，就系、是、影到十点十一点咧已经 OK 噶啦、你唔使挨眼瞓嘅。
9: 哦，就已经咁早就可以影到
11: 啦。咁你其他嗰啲季节啊，咁等等啦，可能一两点先至系嗰条银河出嚟啊。
10: 同埋因为嗰度真系冇咩光害啊嘛。
11: 系啦。
9: 咁变咗思君你咧，嗱，即系因为可能你话其他朋友就再可能夜晚黑都有佢嘅行程，就再影埋呢个仔细嘅星空啦。咁变咗即系喺呢个行程入边，好多嘅即系唔同嘅地方嘅地貌咧，你都摄影落嚟咧，系咪都系非常之满足啊？即系呢一次，即系呢几个盐湖、
11: 其实唔一定，其实一日咧，佢可能经过一或者两个顶笼系三个叫做落地嘅拍摄点，但
10: 系
11: 沿途车程好长，咁有时系要坐一程嘅系四个钟车，因为国内规定啦吓，四个钟司机一定要休息二十分钟嘅，同埋佢限速80米，
9: 系吓，以保安全啊，
11: 咁所以咧，一日可以系长到8-9个钟嘅，所以我哋中间。佢旅行社會安排我哋落去叫有個景點俾你唞唞啊，
9: 會啊，都要去下洗手間啦、
11: 啊。但係全程係我一個來回十日啦，叫做嚇，即係唔計最尾搭飛機啦、十日咧我都坐成3000多公里
9: 哇、
11: 所以坐車嘅時間會好長。但係坐緊車嘅時候，其實你揸住個手機又好，大機又好咧，你只要細心啲咧，一樣嗰啲風景咧都好靚，沙漠又好，雅丹地貌又好，連埋天空嗰啲雲咧，你。將部手機貼住個玻璃窗咧，你都影到好靚嘅相。
9: 哇！一定係啊，其實咧坐緊車咧，阿星啊，其實都係好忙噶。
10: 係，同埋即係今次嘅行程入邊嗱，我哋上集就未必有放到咧，但阿思君都可以同我哋介紹一個塔爾寺嘅呢個地方啦。
11: 嗰、那個係最尾一程啦嚇，咁嗰啲係叫影人民風情嗰方面比較多啲啦。咁我會一陣講啊，如果有時間。咁我跟住咧就會啱啱講咗係水上雅丹啦、其實雅丹就原本根本唔喺水上嘅，咁另外一個地方咧就係、陸上雅丹啦、就叫俄博良嘅，而家叫做咧係喺另一個城鎮叫做冷湖附近咧。俄博良咧係一個新興嘅好荒蕪嘅地方咧、就叫做咧係佢而家佢稱做咧叫做火星地質公園，因為佢個樣咧地貌咧就好似真係火星上面嗰啲地貌，係冇人嘅。
9: 明啊，知個實景啊！
11: 我哋要搭幾個鐘咧先至去嗰度，而且嗰度咧係個公園入邊嗰個地質公園入邊咧得一間飯店，都冇乜嘢食嘅。
9: 哇！
11: 我諗係食杯麵。都比佢好食嚇，咁我哋純粹喺嗰度咧，係去望一望。如果有啲人咧，佢喺入邊公園咧，再租佢入邊啲車咧，咁可以玩多兩三個鐘。咁但係因為我哋要趕路咧，咁我哋就係行玩少少，咁就係即係影咗啲大景啦。咁但係都係影到雅丹地貌嘅，咁係陸上嘅雅丹地貌咧，都相當漂亮嘅。
9: 非常好啊。咁就係一陣間咧，喺呢個六點鐘嘅詳盡新聞報道之後咧，因為我哋旅遊樂園咧係會到今晚嘅七點鐘嘅，咁希望大家即係繼續聽住香港電台第一台啦。咁一陣間咧就會繼續請阿思君咧就同我哋分享一下，係啦，頭先阿星都想問到嘅，原來就有一個塔爾寺啊，咁究竟點樣靚法咧？
10: 一陣間個茶卡鹽湖都未講啦。
9: 冇錯，咁就可以介紹啦。咁同埋咧，我一心咧就想咧呢個分享咧就係究竟啊，係啦，思君咧點樣行程咧？永远都系影相睇景，影相睇景。咁但系我哋肚饿都要食嘢噶。咁究竟系咪真系佢注重最紧要就系影相？而喺呢个特色食物方面咧，有冇得可以同我哋分享咧？我哋一阵间喺六点钟嘅详尽新闻报道之后咧，慢慢请阿思君咧同我哋介绍一下嘅。呢、這个时间咧带嚟一首新歌啊，系佢啊，佢系 Edmund 梁汉文，佢嘅最新作品叫做《第七颗原石是爱你》。
0: 为觅某位横越过宇宙，人潮汹汹。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三金两银两铜，金牌数目暂累计增至十面，创历史新高。王泽林历史性取得亚运网球男单金牌。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将会交还机管局营运。陈美宝表示，期望项目重新定位，机管局要做好估算，尽量投资最少。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阿联酋当局表示，涉事副机长用应急斧头袭击机长，企图实施恐怖活动。跟住是详尽新闻。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三金两银两铜，金牌数目暂累计增至十面，超越上届成绩创历史新高。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历史性取得首面亚运男单金牌，滑浪风帆港队就取得两金一银。七人榄球男子港队晋级决赛，将会同国家队争夺金牌。陈晓庆报道。
2: 亚运直击
3: 嚟到亚运倒数第二个比赛日，港队继续奖牌大丰收。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历史性取得首面亚运男单金牌，他在决赛面对世界排名低他十一位的国家队球手吴亦炳，首盘两破对方发球局，先赢6-2。第二盘王泽林延续强势，打到第九局的时候多到丢时下，最终再破对方发球局，之后一局更连开三个 ace ball， 以6-4终结第二盘，直落盘数2-0胜出，首度在亚运封王，同时取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入场券。王泽林赛后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候说，对于能够取得亚运金牌和奥运入场券感到开心，会更努力准备两年后的奥运会。
4: 亚运金牌当然开心了，都很开心自己真的耷低头是这么练，是这么努力去练习，是这些是一个其中一個 checkpoint， 可以告訴自己是一個肯定來的，繼續即證明告訴我自己的方向是對的。好意義很大，我未去過奧運，這一次是我第一次，所以我會更加之努力，更加之給心機去準備去迎接兩年後的奧運。
3: 两名滑浪风帆年轻小将黄子豪和张子月就包办男女子青少年水翼帆板 IQ Foil 级赛事金牌。张子月在女子组11轮赛事中有9场取得首名，净得分9分，以由头带到尾的姿态夺得金牌。黄子豪就在男子组赛事11轮比赛中取得6轮首名，净得分13分夺冠。大师姐马君正就在成年组女子水翼帆板 IQ Foil 级赛事摘银，第三度取得亚运奖牌。滑浪风帆港队已经连续9届踏上亚运颁奖台，帆船项目亦都收获一人一铜，分别由女子代表黄子希和男子代表郑其傲在青少年单人艇 Ultra 4级赛事取得。七人榄球方面，女子港队在铜牌赛以7-5击败泰国队，连续两届取得铜牌，男子队就会在决赛对国家队争夺金牌。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本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社交平台表示祝贺，赞王泽林做得好好，亦都是港队代表在今届亚运取得的第八金，追平上届亚运纪录，令人高兴，期望继续有好消息。罗淑佩在一个电视节目又提到，港队在今届亚运在多个项目都取得好成绩，形容多年来本港在体育方面的投入已经开始有收成。潘洁平报道。
5: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开 TV 电视节目中说，今届亚运港队在多个项目都有突破，取得好成绩，他感到振奋。
6: 见到有很多突破的、网球啦、武术啦、剑击啦，很多都是以前我们可能都曾经有牌的，但是未去到那只颜色啦、可以入到决赛、这些都是很好的，我自己觉得都是很振奋，还有我觉得我们多年 年来体育嗰个投入咧，而家真系逐渐开始收成。
5: 罗淑佩又指出，今届亚运会赛事市面有好多商场食肆都有直播，令市民更加投入支持运动员，亦都加深对个别项目嘅认识。喺旅游方面，罗淑佩就话，十一国庆当日有305,500名旅客访港，当中277,000系来自内地。比起2018年，仲要多出17,000人，数字上非常理想。佢话会继续努力，喺接待安排上要继续到位，保持吸引力。至于中秋节嘅周末，旅客增长已经达到28%。如果黄金周旅客数目仍然有5%嘅升幅，已经算唔少。佢话非常有信心达到全年5380万旅客访港嘅目标。
6: 5380万咧，非常有信心嘅。不過始終咧，個世界嘅局勢啦，我哋今年咧短途啲嘅旅客咧，其實嗰個數字係受到戰爭影響嘅，的確個油價令到嗰個飛機票嘅價格高企，咁呢個都會影響咗一定咧。特別係可能東南亞之類嘅短程嘅旅客嗰個消費意欲啦，或者係嚟香港嗰個意欲，因為整體個機票係貴，咁呢個都係有一啲嘅挑戰嘅。
5: 佢期望局勢穩定落嚟，当局会再到呢一啲市场多做宣传。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1: 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挑战杯决赛傍晚6点喺启德主场馆上演，中国香港足球代表队迎战柬埔寨。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抵达主场馆观战，大批球迷已经一早入场为港队打气。港队喺分组赛分别击败老挝同埋文莱晋级。柬埔寨在另一组以1-1成绩晋身决赛，两队今年6月曾经在友谊赛对碰，港队当时作客0-2落败。恩芬天奴抵港之后，同足总会长贝君奇主席霍启山见面，他在社交网站表示很高兴到香港见证香港足总成功举办有关赛事。新世界发展与机管局达成协议，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将会交还机管局营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欣喜和乐见有关安排，希望项目重新定位。他说机管局要做好估算，尽量投资最少。另外，陈美宝表示，特区政府非常重视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开通，要确保畅顺，包括尽量加设指示牌，同埋透过电子渠道发放资讯。黄海怡报道。
7: 新世界发展同机管局达成提前终止合约协议，出年4月会将机场航天城 Eleven Skies 的项目交还机管局营运，项目嚟紧会改名纳入机场城市发展蓝图 Skytopia， 打造成世界级娱乐枢纽。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商台节目话，政府欣喜同埋乐见有关安排，期望机管局尽快有清晰路向同埋时间表，又话5年规划有助监督机管局的工作，包括运用资金。
8: 政府的角度是欣喜同埋乐见有咁样嘅安排。5年规划咧，亦都系有助我哋同机管局咧去监督咧佢哋喺未来机场城市嗰个发展啦。机管局咧每一个项目咧都会睇翻从一个商业运作回报率咧去做一个计算，同埋去做一个估算，亦都希望借助市场力量啦。譬如佢哋可能咧净系做一个比较简单嘅喺个土地嘅平整啊、基建嘅配置啊，做好个底盘，从而咧将佢哋嘅投资咧尽量系最少。
7: 粤港两地政府会尽快敲定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嘅正式开通日期，对外公布。陈微宝强调，特区政府非常重视，要确保开通顺畅。
8: 按照政务司司长同我哋嘅指示底下咧，应该要尽量加指示牌。第二就透过电子化渠道模式咧发放嘅资讯。运输署紧急事故协调中心咧，已经系睇得到咧，而家几个口岸，日后新嘅皇岗口岸咧，譬如个公共交汇处啊，同埋周边嘅道路嘅情况咧，都可以能够适时实时咁样样咧，传送到去管理嘅平台啦，以至到同到保安局紧急事故总嘅指挥中心咧，系会大家可以有个沟通，互相去协调嘅。
7: 另外，陈美宝提到，国庆黄金周期间嘅粤车南下进入市区，每日预约申请都超过200个配额。需要抽签，情况符合当局预期。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一名有长期病患的9岁女童感染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及严重肺炎，目前在伊利莎白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童星期三发烧，第二日咳嗽和呕吐，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诊，再被送到伊利莎白医院急症室就医，获安排在该院的儿童深切治疗部接受进一步治疗，呼吸道样本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女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尚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她有两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现已康复。中心表示，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流感是整体流感活跃程度维持在高水平。6月底至今，累计录得21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包括2宗情况危殆和1宗死亡。本港外佣规定最低工资上调至5220元，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工资上调幅度已经考虑经济表现、雇主收入和通胀状况等因素，属于综合平衡的做法。对于首个5年规划提出研究建设社福数据分享平台，孙玉涵说，平台会整合分散不同部门或者机构的大数据，通知相关服务单位，希望及早精准识别高风险人士提供协助。陈晓君报道。
9: 本港外籍家庭佣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增加至到5220元，并适用于所有即日起签订的外佣合约。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每年都会根据经济表现、雇主收入

0: 分享平台。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平台会整合不同部门或者机构的大数据，及早精准识别高风险人士，期间亦都会严格保障私隐。
1: 分享过程入面咧，我不知道佢叫咩名嘅，即系譬如你是 A 机构参与其中，譬如当呢个系陈婆婆啦，只是一个代号嚟嘅啫，譬如四五六七八九，咁佢喺 B 机构咧都系四五六七八九嘅，喺我哋中央就会对四五六七八九，包括佢咪全长者独居啊、有认知障碍啊，中心入边会唔会有啲风险事故发生过啊？咁我哋就知道呢个系高风险，就会通知翻个机构。咁佢自己揭咗，我原来就系陈婆婆啦。想做咧就由以前好被动嘅回应咧，变成精准嘅识别，及早介入。原本只系睇自己，可能呢个老人家唔系好高风险。当你知道晒其他嘅数据之后咧，就发现哇，其实个风险好高。
0: 孙玉涵又话，平台首阶段会采用社署、房屋署同医管局等部门嘅数据，之后再开放引入其他非政府机构参与，又话系属于自愿性质，但相信社福界愿意同政府合作，尽早为隐蔽个案提供协助。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美国有政治新闻网站报道，政府核心成员举行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报道形容是高度不寻常。美国总统特朗普向传媒形容伊朗情况不妙。张子欣报道。
3: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总统特朗普被传媒问到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他回应话重大，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情况不妙。报道又指，美国政府核心内阁成员当地星期五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大卫营举行了几个钟头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以及针对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会议由美国副总统曼斯主持，与会人员包括国务卿鲁比奥、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以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报道引述多名美国官员指，这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上次举行类似会议是去年六月，即是以色列对伊朗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的前几日。谈及中东局势时，一名官员表示，有些事情已经作出决定，至少已进行了深入讨论。多间美国传媒日前报道，美军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特朗普在发表于《时代》杂志的访问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工作继续进行。阿联酋检察官员表示，涉事副机长用应急斧头袭击机长，企图实施恐怖活动。有美国传媒报道，该名副机长承认意图在以色列坠毁飞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正调查施袭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张子欣另一节报道。
3: 阿联酋国家通讯社引述当地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机长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他的计划，使用应急斧头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沙姆西指这名副机长企图实施恐怖活动，调查继续以查明全部情况及犯案动机等，同时完成技术检查，分析实体与数码数据，最终调查结果将在所有必要程序完成后公布。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加尔贾什昨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涉事航班在事发时面临恐怖主义行为。他赞扬印度籍机长在面对危险的恐怖主义行为及潜在灾难时展现勇气与责任担当。有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涉事副机长在调查中承认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飞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当地星期五发表视像声明，指事件真相逐渐明朗，施袭者是受到极端思想影响，意图让客机坠毁，以方正调查施袭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沉重代价。伊朗国家电视台早前引述消息人

0: 事报道，今次是一次针对伊朗的插桩架祸事件。上个月30号，迪拜航空一班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传媒报道，副机长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客机重新受控。事发后，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星期六朝早6:30左右从元山地区向东部海域发射至少一枚弹道导弹，飞行超过700公里。军方已加强监察，并保持全面戒备状态，同时与美国和日本分享信息。另外，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表示，日前在韩朝非军事区发生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方自编自演的新闹剧，韩方所谓事件是由朝方引起的结论是荒唐。重复新闻提要，港队在名古亚运增添3金2银2铜，金牌数目暂累计增至10面，创历史新高。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将会交还机管局营运。陈美宝表示，期望项目重新定位，机管局要做好估算，尽量投资最少。迪拜航空客机事件，阿联酋检察官员表示，涉事副机长用应急斧头袭击机长。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2-3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5%。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龙翔道荃湾方向苏屋村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挤塞啦，龙尾过咗笔架山花园少少。重复位置咧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龙尾已经系过咗笔架山花园少少啦。咁另外弥敦道咧去长沙湾方向，近住窝打老道咧就曾经有意外嘅，啱啱清场，车龙有待。消散。咁而家弥敦道啦，去长沙湾方向，近住窝打路道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永星里。顺带一提啦，尖沙咀梳士巴利道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工程啊，咁而家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咧就系有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弥敦道啦，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系挤塞，龙尾就去到香港日东酒店。而梳士巴利道啦，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去到摩地道公园。想前往尖沙咀的市民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都有意外，经过请你小心。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对开有交通意外，不过暂时就未有挤塞。提提大家，启德体育园由于今日是有足球赛事，散场的时候港铁是会加密列车班次，前往观赏的乘客可以使用启德或者是宋皇台站。另外揸车的朋友或者搭车的朋友都留意，由于要配合天水围跑步比赛，听日星期日凌晨4点，即是今晚凌晨4点至到听朝早11:30左右，部分的天影路、天秀路、红天路、天华路和元朗公路去红天路的支路分别是有封路措施，而多条巴士和小巴路线因为封路所以要改道行驶，或者是停用部分的车站，直至到相关的道路重开为止，详情记得浏览运输署网页。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车多，而家甩龙尾就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启福道之路一段是车多的。另外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现在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最后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新墟游乐场一段繁忙的。黄珠路去屯门公路亦都是慢车。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渡船街登打士街方向美孚。好啦，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3: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4: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5: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4: 咁点做好啊？
5: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6: 星期六下午5点至7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盛。旅游乐园2026年继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7: 听完咧6点钟嘅详尽新闻报道之后咧，又翻嚟我哋旅游乐园嘅时间啦。话咁快咧，又到咗呢个黄昏嘅6点25分啊！出边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8度，相对湿度咧75%嘅。大家听紧嘅咧就系
8: 旅游乐园。
7: 咁喺直播室咧，今日除咗有榴莲之外，仲有你，
8: 我系欧海星，大家好。
7: 当然都仲有我哋咧，今日咧同我哋介绍咗好多，哇！真系不停影靓相嘅唔同嘅靓景地貌嘅。我哋有今日嘅嘉宾，我哋有思君，你好。
8: Hello， 思君你好。系啊，头先咧就同我哋介绍咗好多喺青海入边啊所影嘅靓相啦，一啲唔同嘅地方啦。咁啊嗱，呢一个地方咧嚟紧同我哋介绍嘅，咁就可能未必真系咁多朋友去过，因为咧都算系一个新兴嘅旅游点，系咪啊？思君，呢一个就是黑独山啊。
9: 系啊，黑独山咧喺呢个望崖市嘅冷湖镇旁边嘅，咁系呢两三年开始咧，就系喺国内好 hit 噶啦，吓咁佢哋咧系佢都系雅丹地貌，不过咧佢系比较特别咧，我哋叫黑色雅丹，就点解咧？因为佢嘅山嗰个结构咧系一啲铁猛矿嘅矿物质咧组成嘅，咁铁猛矿反映出嚟咧就系黑色嘅，咁经过风化咗之后咧就形成一个个呢啲咁样嘅山丘，咁佢。地下嗰度咧有啲白色嘅，咁嘅沙啦咁样样，所以形成咧好似黑白山水咁样样。啲人哇睇国画入边系咪真噶？以为你系咪将佢反白咗变咗黑白相？我话唔系嘅，呢啲系根本就系个景就系黑白色嘅。咁、所以我哋去系旧年7月啦。其实5月份之前咧，佢都未划成景区嘅。咁未划成景区嘅时候咧，啲人就坐吉普车入去咧，就乱咁喺地下好多车胎痕啊，或者擒嗰啲山啊等等咧，就变咗系搞到乱晒。咁后来划做景区之后咧、就秩序好好多啦。
7: 嗯哼，咁变咗咧，即系可能有即系去饱览呢个黑独山又得啦，可以近距离又得啦。咁啊，思君咧，你一定就系即系可能采取一个比较远眺啲嘅方法去影呢个黑独山啊，系咪啊？
9: 系啊，吓咁佢入边都安排咗一啲嘅小山丘咧，吓你可以行。5分钟、10分钟咧，就行上楼梯级咧，就可以上到去嘅。咁喺嗰啲高位咧，咁影嗰个全景啊，靓就好靓。亦都有啲较为高少少咧，影翻落嚟咧，调翻转就影到附近咧有啲人吓，有啲游客咧，佢哋中意咧起都可以俾你上到一啲小山丘咧，系近呢个小山丘咧，系上去打卡嘅。咁当然亦都有啲男女朋友啊，咁啊男仔帮女仔打卡啊，咁我咪远距离影佢哋咯吓。佢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咁啊影佢哋啦。咁就真系而家系好 hit 嘅。咁所以嚟讲咧，系嗰度系好受欢迎嘅，而家系新兴嘅旅游点。
8: 系啊，睇翻啲相嗰度真系气势磅磅
7: 啊！
8: 咁啊真系有个山，另外可能咁啱后边有啲云啊，啲颜色配搭起上嚟真系好靓嘅。
7: 系好似真系好有型格嘅嗰种嘅靓嘅地貌。咁当然如果我唔知啊，即系如果阿星咧，你去到即系呢个咁特别嘅新兴景点咧，我就真系忍唔住就会行近啲去打卡啦。咁但系思君你就采取即系可能远眺啲嘅地方去。
10: 打卡啦。所以今日咧，其实我哋即系如果大家旅游乐园嘅听众咧，上我哋旅游乐园嘅专页咧，欣赏阿思君嘅呢个相集咧，系唯独即系好珍贵嘅第一张相，你先会见到阿思君即系喺张相入边出现啊。所以其他咧全部都系即系唔同嘅靓景同埋地貌嘅相嚟嘅。好啊，继续请阿思君继续同我哋介绍。
9: 咁、黑独山侧边咧，而家有一个新开发叫做胭脂山，因为个山色咧系红红地嘅。咁但係未開發得完成，咁我哋都係遠距離望下，而且我哋啱啱好黃昏啦，咁時間唔係好夠，咁跟住就走咗啦。咁跟住第二住喺就望崖附近嘅地方啦，第二朝呢一起身呢就由導遊帶我哋去呢一個廢墟嚟嘅，個廢墟叫做冷湖嘅石油小鎮嘅基地，係原來五六十年代呢這個地方，你見到好多頹垣敗瓦咁，以前係開石油嘅。年產好多十萬噸嘅，不過已經開發曬啦，所以啲石油工人就走咗啦，於是就成為一個廢墟。咁啊，廢墟我哋都中意影嘅，
8: 廢墟有另一種嘅美嘅，係啦。咁而喺呢一個嘅地方之外，其實望崖咧，我發覺附近周邊都有好多唔同嘅景點喎。嗱，頭先有介紹過黑獨山一個冷湖，另外有個翡翠湖咧，聽個名都已經好靚啦，睇到啲相都真係好靚添。係
10: 咯，頭先師君你話因為有兩個翡翠湖啊嘛。
9: 這個望崖翡翠湖呢，我覺得呢是比大茶蛋那個翡翠湖呢更靚、因為這個湖呢其實很得意的，它原本是一個真是鹽湖給啲工人去開採鹽的，但後來開採到差不多呢要開始要廢棄了，但是青海政府呢就很厲害，它將它轉型成為旅遊區，開埋啲小火車路入去呢給你去影相，咁入面呢由個景點門口入到去咧，全部小火車路分開，第一站、第二站、第三站。導遊叫我哋咧，嗱你搭由零咧搭到一咧，嚇咁咧就係落車，跟住由一咧行。如果你見到啲相咧，就係行中間嗰啲鹽湖嗰啲白色嘅路咧，就係可以去二。二之後咧，你又再搭火車咧去三。三之後玩完之後咧，就由三搭翻去零，咁啊出嚟好簡單嘅啫。咁而且咧就係睇你好唔好彩啦。我今次就好彩，因為佢個背景咧。就是叫做咧，系呢个阿金山啊，咁佢亦都可以做到一个天空之镜嗰个嘅景貌咧、就只要风平浪静嘅时候咧，佢就湖水同埋呢个背景个黄黄地色嘅山咧，就系、真系可以水天一色咁样样。咁我哋好好彩啦，咁喺入边，咁如果呢个地方咧。再放無人機咧，就更加靚。
8: 同埋咧，呢個地方點解叫做翡翠湖？真係睇咗張相就明白啦。因為佢嘅湖水咧真係翡翠綠嘅，我真係比較少見到係湖水係咁嘅色。同埋真係究竟點解會係綠色嘅咧？
9: 其實佢最主要係入邊嗰啲鹽嗰啲礦物形成嘅、所以佢鹽有時我哋。英文是叫 sodium chloride， 就普通的食鹽啦，有些 potassium chloride 那些、那些氯化鈉那些咁樣，都是因為不同的成分呢它有深淺色的。咁所以呢就是一個好靚的地方啦。咁我哋都爭取到就在那裡之後呢，咁就好快又去返冷湖住。所以呢我哋呢次的行程呢是比起其他那些行程咧係多咗三日，就係、最主要係一路向西啦，就係、去就係影呢個湖啊，影黑獨山啊，同埋影跟住嘅叫做艾肯泉嘅地方。咁艾肯泉咧就係、一個類似入美國黃石公園嗰、那個噴出嚟嗰、那個咁、樣樣嘅，但係佢咪冇嘣一聲噴到嗰個間歇性咁噴嘅、但如果高空又係影無人機咧，你就會見到咧佢好似一隻。眼睛咁樣，所以佢又叫上帝之眼啊，有啲又叫魔鬼之眼啊，等等嚇。咁佢呢個地方咧，係因為佢個硫磺水咁樣噴出嚟咧，佢所以周邊寸草不生咧，就冇蚊嘅，所以你唔使驚去到喂蚊。咁、所以啲牛羊又好中意過嚟呢度附近，因為冇蚊啊嘛。咁所以啲牛，咁佢都為咗方便個遊客咧，就喺個泉水嘅側邊咧，就起咗一座。瞭望台高大概兩三層樓咁高啦，咁你斜斜地就影到嗰個卜卜卜咁樣嗰個噴泉咁樣噴出嚟咧，佢唔會大噴，咁但係高空影就好靚嘅，咁我就冇辦法高空影啦，我唯有影佢嗰張海報，就影咗一張相，就係真係好似眼睛咁樣樣嘅。
8: 但如果聽你咁講，都未必能夠近距離咁行喺個泉眼附近，應該都要保持一段嘅距離啊，係咪咧？
9: 佢喺上面全部鋪曬棧道噶啦。 基本上大家都唔會落水㗎啦，即係咁樣。咁所以就好唔會破壞咗嗰個地貌囉。如果個個踩落去就好快即係
10: 就冇咗㗎喇呢個景點。
9: 咁同埋又係要睇陽光啦，我哋嗰朝其實就係一早就去到影完之後呢，就係呢個係我哋呢次行程最西邊嘅地方，係青海最西邊。咁跟住嗰朝影完大概九點零十點之後呢，一路向東就最後呢就係一路再經過一日，其實基本上一個景點嘅啫，就坐八九個鐘車，咁再跟住黃昏休息，再跟住第二日又坐八九個鐘車，中間就安排咗一兩個景點之後呢，咁就一路足足坐咗成三日先至翻到西陵。
10: 哇，即係所以你話即係可能大家睇到呢上集啲咁珍貴嘅相呢，就真係唔簡單啦，係呀真係仲要係早起，仲要係好長嘅車程呢先至可以影到即係阿思君所講嘅心頭號。
8: 係，但都絕對值得嘅。咁另外即係譬如今次嘅行程入面啦，我記得上一個鐘頭都有提過啦，去過好多嘅鹽湖咁。另外茶卡鹽湖即係對於我嚟講呢，我就覺得真係好有趣嘅，因為即係始終阿思君去過幾次啦，而真係喺呢度搭過嘅小火車或者見到嘅小火車咧，都真係隨住年月啦，而見到有啲唔同喎，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
10: 可以比拼一下喎。
9: 我1992年去嘅時候咧，仲係以前嗰種嘅採鹽嘅方法，嗰啲小火車咧，其實係俾啲鹽採鹽嘅工人咧，就坐入去就係、露天冇瓦遮頭嘅，即係坐十幾人。咁沿途呢就有啲車斗，嗰啲係運鹽嘅車斗，啲工人係挖咗鹽之後呢就裝入去車斗呢，然後就拉住個車斗呢就係出返嚟嘅。咁我哋第一次去就係咁樣1992年。
8: 當然嗰陣時你哋都唔能夠坐，只可以睇到啲工人去佢哋工作嘅時候坐㗎咋嘛。
9: 佢有時都會我哋去嗰時候冇工人坐啦，即係坐。咁而且側邊呢都啲鹽都仲係可以冇乜水，反而嗰陣時側邊呢好白，好似落雪咁樣嘅，喺鐵路軌，佢有兩條窄軌嘅鐵路，咁一條去一條返咁樣嘅。到我2012年去嘅時候呢，直情呢個都廢掉咗啦，因為佢就應用咗採鹽船喺個茶卡鹽湖上面呢挖鹽。咁嗰條鐵路呢廢棄咗㗎啦。咁到我舊年去嘅時候呢 ,2012 年嘅時候呢，嗰度已經成為而家嘅我哋叫景區㗎啦。咁景區入面呢，茶卡鹽湖入面呢，佢又要坐小火車，但係而家嘅小火車就犀利啦。佢有七八條嘅小火車嘅車卡，咁即都係行嗰兩條路線，但係呢就好似迪士尼嗰啲。
10: 哦，係呀，好似主題樂園係啦。
9: sorry, 咁嗰啲嘅主題樂園咁呢，去到呢我哋導遊叫我哋呢去到最尾呢個廢棄嗰個地方呢，我一睇呢就係、哇，當年我去嗰度最盡頭嗰個地方。咁然後一站一站呢就搭返三個站出嚟呢，就嗱睇時間啦，我畀三個鐘你，你就睇你點玩啦，總之玩到最尾嗰個鐘數呢你就出返嚟嗰個景區出面，我哋喺嗰度等你咁樣。咁其實入面真係好多人，因為佢係出咗名嘅天空之鏡啦，亦都係中國嗰啲嘅旅遊雜誌呢就評定話中國要去的55個地方之一，即全國
10: 重點啊，
9: 重點啊。咁我就去過三次啦，好彩。
8: 咪同埋而家亦都方便咗啦，對遊客嚟講，即譬如有埋小火車嘅安排啦，咁樣。佢每程小火車大概坐幾耐到啊？
9: 其實佢全程都係20分鐘之內，一定就去到由頭站去到尾站。咁中間有三個站，第一個站尾站嗰度咧，就啲人可以著住啲紅色嘅腳套咧。佢會提供嘅，咁你可以踩落去玩水咁樣樣，咁有啲人就搭出去個鹽湖出面呢打卡，咁又影到天空之鏡啦。如果通常呢啲人話去茶卡鹽湖呢要真係影到靚景呢，朝頭早十點前、或者係黃昏三四點後，呢兩個時間太陽係最靚嘅。咁我哋係特登揀到係三點零到入去玩三個鐘就出返嚟。咁沿途呢當然你可以搭車嘅時候呢亦都可以影旁邊嘅景啦。咁去到個最尾個點呢，我哋都有少少高位高台呢俾我哋影。咁我就爭取時間啦，我唔落去踩水啦。咁我就喺嗰啲棧道上面行，咁高位離遠呢就係影嗰啲旅遊啲人玩啦，同埋佢入面嗰啲鹽湖中間呢佢安排咗啲荡千秋嘅位啊，即係俾你
10: 去打卡嘅，
9: 係啦，
10: 影相
9: 又有啲路牌啊，有啲 即係總之啊，我來到呢度一遊嗰啲咁樣嚇，查家鹽湖再咩等你嗰啲咁，即係大陸好多而家
10: 先啦，係必去打卡嘅景
9: 點。倒數翻翻出嚟嘅第一站咧，就係、是、查家鹽湖另一個特色咧，就係、是、大型嘅鹽雕，佢將啲鹽咧就係、是、結實好似堆沙咁樣樣，就堆到好大，但係佢大到係咩咧？我有啲相咧，你會見到咧，佢係即係幾十米闊啊，
8: 嚇、
9: 哦，即係。
10: 好大型、啊，
9: 十米八米高嗰啲咁样样吓，譬如一啲成吉思汗嘅雕像啊，或者系一啲嘅古堡啊，吓，或者系中国嗰啲亭台楼阁啊嗰啲咁样样。咁你停咗个站咧，你就落去玩，玩完之后你又上车，又出嚟。咁佢一路呢廿分钟咧，其实有唔同嘅车卡，你就见车就可以上噶。
10: 哦，吓，
9: 咁就最后咧就出翻去。咁有啲上落，哇，嗰啲一落车位咧就好多人嘅。咁点样避啲人咧？一系你就用你嘅方法捽走佢啦，如果唔系咧，我哋都可以咁样，就系咧拣一啲我哋用长镜头咧去影远啲嘅地方，喺个湖嘅远啲地方咧就少啲人，都可以影到水天一色，有两个人咁样喺湖中漫步，即系真系在水中央啦，
10: 系啊，好靓，
9: 有嚟影一相，咁亦都有啲我哋搭紧车出嚟嘅时候咧，喺一路行紧嘅时候咧，亦都因为行紧嗰啲。就少啲人行嘅，嗰啲湖水上面，但係間唔中都有一兩個人，咁影嗰啲咧又好靚。咁黃昏臨出嚟嘅時候咧，老天爺有幾照顧我啦，咁又有啲斜射嘅耶穌光咁就出嚟，咁、哦、啊結束咗一個好美滿嘅行程。咁、
10: 嗯、
9: 未完過，因為我哋安排就住咧就查家鹽湖側邊咧有一個係水上嘅酒店，就係、是、有棧道嘅，就嗰啲酒店就好似啲菠蘿包咁樣樣嗰啲。星空酒店，我哋喺嗰度夜晚咧，又可以打卡影銀河，我又再影多一次銀河咁、哦、樣樣。
10: 好似話即係嗰日上集都見到啦，即係呢款嘅好似一啲嘅星空咁樣嘅住宿咧，又都算入邊嘅設備都係算唔錯喎，係咪？
9: 舒服㗎，係有雙人床啦嚇，咁同埋有私人嘅洗手間兼沖涼、
10: 嗯，
9: 完全係可以沖涼嘅，
10: 係好重要啊呢、這個。
8: 同埋即係今次嘅行程入邊啦，咁多一啲嘅自然風景啦。另外即係頭先係又喺六點前，我哋新聞都有提過一個嘅塔爾寺啦，都係喺你嘅行程入邊都可以睇到，可唔可以或者都又介紹一下？
9: 其實塔爾寺係我哋最後一程啊，塔爾寺亦都係我去過三次嘅地方。咁、塔爾寺咧，其實點解個名係叫塔爾寺咧？第一，佢本身咧，佢係為咗紀念喇嘛教或者我哋叫黃教格魯派。點解叫黃教咧？因為佢格魯派咧係最後出嘅藏傳佛教，因為之前有好多唔同嘅教派。中卡巴呢個創始人咧，這個大師咧，佢大概係明朝初年嘅人。咁佢喺好多地方學曬佛法之後咧，佢要改革當時嘅藏傳佛教。因為嗰陣時啲禮法做得唔係好好，咁佢改善咗嘅時候咧，於是好多信徒啦。咁佢誕生嘅地方咧，就係、是、青海西陵市附近嘅黃忠呢個地方，就係、是、塔爾寺嘅地方，就為咗紀念佢誕生嘅，所以亦都係屬於藏傳佛教六大黃教寺院入面嘅其中一個，就唯一一個喺青海境內就係呢個啦。咁塔爾寺點解叫塔爾寺咧？就係、是、因為佢係先有塔。后有子嘅，点解会有呢个塔呢？就系佢出世之后咧，咁喺呢度长咗棵类似菩提树嘅树啦吓，咁后来咧吓，即系用佢啲磁带血啊，听讲话，咁咧系棵树就生咗出嚟。到佢十六岁嘅时候咧，佢去西藏学佛法，去咗六年之后咧，佢阿妈就挂住佢，于是就写信叫佢翻嚟啦咁样。咁佢话我唔翻嚟住，我仲要继续学啦。咁于是咧，佢就话。你如果想見我咧，就喺我誕生嘅地方嗰棵樹側邊咧起一座塔。你見塔就如見我，所以先有塔。跟住呢百幾年入邊咧，都仲未見止嘅。但係後來去到達賴活佛嘅三世嘅時候咧，就因為佢黃教已經喺西藏咧係好興盛。其實達賴同活佛同埋班禅活佛咧兩個都係中卡巴嘅兩大弟子，不過後來形成一個制度叫做。轉世靈同活佛轉世嗰、那個嗰、那個嚟自，咁佢因為已經有威望嘛，大嚟三世，於是咧佢話：，準你見子啦咁樣。於是就後來咧，百幾年之後咧，就開始見子。咁於是就越整個規模越嚟越大。咁但係塔爾寺咧，佢亦都係藏西藏地區，因為以前同清朝係建立咗比較友好嘅關係，所以清朝有好多嘅經書啊、文物啊等等賞賜俾佢。於是慢慢嘅寺嘅規模越嚟越大。 咁亦都佢入面呢係好以三絕啦，一個叫酥油花啦，一個叫堆秀啦，就喺啲絲綢入面呢攝一啲 棉花咁樣整到個立體，最後一個呢就壁畫。咁但係佢入面啲僧人呢就唔係好鍾意啲人呢喺殿入面影相嘅，所以我呢次呢就喺殿入面就冇得影相嘅，不嬲都係唔準嘅，咁所以就冇乜相可以係塔爾寺嗰個俾到大家睇啦。咁但係係一個我最後一個點啦，玩完塔爾寺之後呢，我哋住返喺西陵之後呢，就最後結束咗今次個行程。
8: 好圓滿啦、
10: 好圓滿啊，真係。好，咁我哋休息陣間先，一陣間呢就會有機會呢接通我哋旅遊樂園嘅聽眾呢同阿思君呢交流一下喎。好，咁以下落嚟呢就請到呢位朋友啊，佢都鍾意呢就係把握佢嘅即係寓工作於旅遊嘅，佢就係 Winsy 泳兒啦，同佢分享一下先。
11: 旅游乐园之 Winsy 泳儿韩国快闪充电之旅。
10: 开始咧，今日旅游乐园啦，请到 Winsy 泳儿同我哋倾偈嘅 Winsy。
12: Hello， 又见啦。
10: 你好啊，咁嚟到咧呢个旅游乐园咧，都系嗰句嘅，即系如果可以计划一个长嘅旅行，固然就系好开心啦。咁但系咧，即系喺我哋咁繁忙嘅工作入边咧，纵使中间，我觉得咧可以抽到少少时间咧去鼓励下自己嚟个快闪咧，都系好开心嘅一件事。
12: 系啊，我觉得有时做嘢辛苦咧，跟住叉叉电，即系三四日咁样，都几开心嘅。我是不喜欢一个人去旅行的。即如果要夹 friend 呢，除非那个 friend 都是咁啱去快闪啫，不是的话可能都会特登 block 一个日子去。但我就不是一个将个行程 plan 到好 full 咁样的。
10: 即话首先是找了好朋友先，找了伴先。咁所以呢捉住阿泳儿你呢，就因为真係啱啱完成咗一个快闪喎。
12: 係呀，去咗韩国嘅首尔係啦。因为我之前呢对韩国呢其实冇乜印象嘅，但我自从再早两三年前去过一次之后，我就觉得咦好似都颠覆咗我对韩国嘅感觉囉。我觉得首先佢追得好快呀。同埋呢，因为韩国呢係一个空间好大嘅一个地方，即係你求其一间 cafe 你都劲大啦，跟住一个 brand 啦，佢都係成栋嘢咁，所以你其实行得好舒服啦。然后佢嘅嘢食呢，我成日以为都係停留喺泡菜呀，咁但係原来佢哋而家都有好多一啲 fusion 啊，同埋黑白大厨
10: 係
12: 有好多好好，即係你但係快闪就难啲啦，因为如果你要 book 嗰啲餐厅，咁所以我觉得都係一个几好嘅选择。有啲 friend 就话我反而推介返佢哋，你改韓國咁樣，即係可能佢哋有幾個頭先你講嘅地方係佢哋成日會去，咁韓國就唔係一個 list 囉。反而而家我推介返啲朋友，喂其實唔係你想象中，我都幾好玩㗎。
10: 即係基於我都要去發掘唔同嘅景點啦。咁所以呢韓國即係之前都去過四五次㗎啦。咁但都係可能都係集中於如果首爾我咪都應該去齊曬啦。咁但原來 Winsy 你講得啱啊，即係佢都變得幾快，同埋都仲有你可以發掘嘅喎。即係識得一個香港人嚟嘅，住喺韓國嘅釜山啦。咁就有一次試過咧，我真係快閃喎，我就係得兩日嘅啫。咁佢就帶我去咗聖水洞附近啦。
12: 聖水洞我都中意。
10: 係啊，咁你係咪對於即係而家首爾嘅感覺咧，係咪都係覺得哇，真係好追得上潮流？
12: 其實都潮㗎，同埋頭先講嗰啲 brand 咧，佢哋每一個鋪頭都有一個特別嘅設計，而唔係普通一間賣嘢嘅鋪頭，即係佢有好有 concept 咯。即係打卡咧，好似係佢好知呢間鋪頭邊度可以俾你打卡，呢樣嘢好緊要咯。咁另外就係、譬如我之前去咗一個韓國嘅品牌咧，即係佢又有賣眼鏡啦，佢又有賣啲家品啦，好中意行家品嘢。佢裏面嗰啲家品嗰啲設計係超級中意咯，即係你覺得佢係一件藝術品嚟嘅。
10: 系，同埋咧，即系例如你啱啱今次呢个快闪啦，咁你主要都系去超下食嘢为主，系咪啊？
12: 食下嘢，买下啲家品为主，
10: 都系继续去扫家品。
12: 我都唔系排到好密嘅行程嘅，即系譬如有一间卖灯嘅地方，我系几中意佢啲灯嘅，咁我就特登去，但系佢都唔系话好近我酒店，因为韩国都大噶嘛，坐车咁，跟住可能你会食一啲 fusion 嘅菜式啦，跟住我都有去咗一啲可能隐世少少嘅背景，譬如我找到一间 cafe 嘅， 咁即係咧，你係其實坐喺度飲咖啡或者食雪糕，你前面就有一個瀑布咯，但係你後面咧其實係天橋嚟嘅，所以嗰個感覺係好得意咧，唔會在香港見到喺一個城市嘅地方無啦啦前面有個瀑布咁樣。
10: 嗰個瀑布係真係天然嘅，
12: 天然嘅瀑布嚟㗎，係啊係啊係啊，所以啲人就喺個打卡咯，
10: 係都係首爾嘅範圍入邊。
12: 係啊係啊，
10: 嚟到呢啲 cafe 咧，我估你可以真係慢慢唞下，係咪幾個鐘都得啊？
12: 我諗起碼一個鐘咯，即係你每半個鐘飲杯咖啡你就啊走啦走啦走，你冇咁壓迫咁咯。或者食個 bagel， 嗰度都好興食 bagel。
10: 係啦，即係之前就如果大家有留意，就可以發掘一下 Wins 你都中意行嘅家品店啦。嗱、，cafe 又有介紹啦。咁、如果景點咧，即係不過雖然好多可能即係聽住我哋嘅聽眾都好熟噶啦。咁但係如果要你揀一個咧，即係你近排啊，即係呢幾次咧都好中意。有再 encore 嘅有冇呢啲景點？
12: 我真係會推介大家去頭先我想講嗰、那個，因為佢一棟裏面咧，佢有眼鏡啦，跟住之後外圍有嘉賓啦，嗰啲嘉賓真係好暢銷噶。佢會暢銷到你去到現場你好中意，但係冇貨咯。佢都喺聖水洞嘅嗰間嘢係啦。咁佢最頂頂嘅樓上咧係一間 tea house。好靚嘅啲甜品，同埋佢好講究，佢可以飲茶啦。跟住佢啲甜品係整到好似藝術品咁，即係佢譬如一隻龍蝦咁樣，但佢唔係一隻龍蝦咯，
10: 係甜品。
12: 佢係甜品，有少少龍蝦肉咧，但佢係整到你係真係打卡，你會覺得超級靚、超級有心思咯。啊，仲有嗰陣咧，除咗有 tea house 啊、眼鏡、家品之後，仲有買帽。啊！佢啲帽都好靚，我成日都掃好多，
10: 係啱嘅，可以即係你
12: 好有型
10: 嘅唔同嘅款式，
12: 係啊係啊係啊，
10: 咁幾好喎！
12: 所以一日你可以行好耐咯喺嗰度，同埋嗰度有啲裝置藝術，你都可以去慢慢欣賞咯。
10: 係，
11: 旅遊樂園星期六下午5:00至7:00，香港電台第一台，流連歐海星 Herman。旅游乐园2026年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大家好，我是 Vincy 泳儿。

0: 时间咧嚟到黄昏嘅6:53啦，啱啱听过咧有 Vince 泳儿嘅呢首全新派台作品，叫做《全活》啦。好啦，继续我哋旅游乐园嘅时间啦。咁因为头先咧都呼吁过啦，我哋嘅电话热线咧现正开放啊，啱啱咧就接通呢一位听众咧，就同思君同埋同我哋一齐倾偈啦。欢迎佢啊，有旅游乐园黎生，你好，黎生。
1: Hello， 黎生你好。
2: Hello， 你好。
0: 你好，黎生。系啊，咁咧就知道你啱啱新鲜热辣，都系好似系导游过青海，然后就翻嚟啊，系咪啊？
2: 我啱啱29号翻嚟。
0: 哇！
1: 哦、去咗几多日啦？
2: 去咗12日啊。
0: 去咗12日，耶！你嘅行程系点样噶？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2: 前半部同阿思君差唔多啦，都系塔尔市西陵开始啦，咁一路就祁连山一路入去。兜一兜青海湖，咁青海湖嗰度咧，我哋就去睇咗个断崖，就同平时入西藏嗰个青海湖嗰边就平啲啦。咁跟住去嗰个位置就有个悬崖咁嘅地方嘅。
0: 嗯。
2: 咁然之后就再入去就去咗祁连县啦，同埋头先佢讲嗰个大柴板嗰个盐湖啦，同埋嗰啲水上雅丹都睇晒嘅。
0: 系、嗯、喎。
2: 啊！思君就去咗再西啲啦，去咗嗰個叫做黑毒山係啦，
0: 係啊，黑毒山啊，好型嘅。
2: 我哋咧就去完咗呢啲之後咧，我哋就鏟咗入去呢個新疆，
1: 啊、
2: 就我接入咗去哈密新疆嗰度咧，有個叫大海道嘅，又係啲雅丹，
0: 好出名啊！大海道，
1: 嗯。
2: 咁嗰度就入咗你成日嘅，咁由朝頭早車四驅車入去啦，咁到黃昏先至翻出嚟去翻哈密咯。咁、裏面就有好多更加精彩嘅嗰啲叫做沉積岩嘅地方啦。咁有啲大嘅高啲嘅山啦，同埋有個叫做通天洞嘅，好似開咗個窿咁樣，但係其實係啲攝影技巧嚟嘅。咁另外有啲裏面就有個開啱啱六月嘅時候開咗個叫翼龍博物館，咁就將嗰啲啲恐龍啦，簡單嚟講下、有啲恐龍嘅化石啦，同埋佢嗰啲有好多教育意義嘅東西就擺咗喺裏面啦，喺個景區裏面。
1: 嗯，
0: 黎生咧，系咪都主要都系欣赏靓景为主啊？会唔会都即系可能系即系当然自己要打卡啦，跟住然后都会可能当地嘅地道美食都会试下咁啊？
2: 美食就简单啲嚟讲咧，就因为个旅行团嗰、那个导游啦，当地导游其实系清远人嚟嘅，广东人嚟嘅。
0: 哦，
2: 咁佢就安排咗咧，好多。廣東菜係佢發版嘅，中間同嗰啲餐廳講我要點樣煮，點樣煮，點樣煮，咁啊，所以咧就坦白講就即係相對地講咧就即係冇乜當地美食食咗嘅，只不過就係、因為今次已經唔係第一次去啦嚇，咁即就冇乜所謂嘅，只不過就上一次再之前去新疆嘅時候咧，就會多啲串燒啊嗰啲咁嘅嘢啦嚇。
1: 嗯系啦，系啦，咁今次咧就主打系青海啦，另外亦都有加新疆。点解咁对呢个地方咁有兴趣嘅咧？阿黎生嚟到，
2: 哦，因为河西走廊啦，就最正路嘅地方，即系路线啦，入去吓，咁就已经去过啦。咁新疆咧就南北疆都去晒啦，咁就西藏又去埋啦。咁呢條路線呢就比較冷門少少啦，或者叫做或者分開咗少少，因為大家聽都聽到啦，好多景點都係2000年之後先至造成
0: 啦，或者
2: 係啦，先至開發啦。咁變咗就定，即係呢條路線就比較真係坦白講係崎嶇啲嘅。
3: 大海道我都聽過，不過我未去，想去。
0: 啱啊，你可以出發啦，準備。
2: 你影埋夜景或者入去嘅話咧，就更加好啦。我哋就只係入去上，即係日間入去啦，咁就冇夜晚。但係我見網上有啲人咧係可以會喺裏面露營，然之後再影埋星空啊咁樣咯。
0: 嗯，多謝曬你啊，黎生，係好充實嘅旅程啊。
1: 多謝你嘅貼士啊。
0: 係啊，
1: 多
0: 謝曬你，我哋都會送翻咧我哋一台嘅紀念品俾你嘅。多謝曬你，黎生。咁好啦，咁總結呢次嘅青海旅程咧，思君係咪大滿足啊？
3: 好好彩咧，就係即係冇落雨，
1: 嗯、
3: 即係同埋有見有要太陽有太陽，要日落有日落，
1: 係
3: 要夜晚諗住佢烏雲密布咧，喺嗰、那個水上亞丹嗰度啦，以為佢睇唔到啦，因為黃昏睇到雲好多，點、
4: 嗯、
3: 知夜晚一吹咧就吹走啲雲咧，我影到銀河。
4: 哦，
3: 咁、啊、非常之滿足，
4: 嗯，非常之好。咁嚟緊咧就應該會即將又有另外一個旅程咧，又再起行咯，準備係咪啊？
3: 啊，十月底到十一月初咧、嗯，會去九日咧去四川咧影三個地方啦、
4: 哦，
3: 一個九寨溝嘅秋色啦，
1: 係
3: 啊，咁呢個就好多人去過啦。咁另外一個就比較新少少，但係都多人去嘅，叫光霧山啦，
4: 嗯、
3: 都係影秋色，影啲樹葉啦嚇，咁、啊。最後咧就會去一個叫做牛背山，咁、
1: 嗯、
3: 係海拔高啲嘅3500-3600咧，咁係影日出日落加雲海。
4: 嗯，完足你呢個行程咧都係大滿足嚇，要靚景有靚景，要好天有好天嘅。佢都咧完成咗我哋今日嘅旅遊樂園啦，都約定大家同樣時間下個星期六5:00旅遊樂園再見大家啦。
1: 好，
4: 同大家講聲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保安局在社交专页上载名为皇岗口岸的日与夜片段，指跨部门团队为迎接口岸通关，过去已经动员70多个政策局和部门，超过30000名公务员参与测试，并日以继夜逐一检视每个服务细节，让市民有更加完善的体验。当局表示，团队致力将出入境人流车流安排，包括交通配套、 WiFi 使用、道路使用体验以及灯光、大楼座椅和空调系统等各项准备做得更加周全，解决不同困难，令到市民有最方便过关体验。一名有长期病患的9岁女童感染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和严重肺炎，目前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童星期三发烧，第二日咳嗽和呕吐，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诊，再被送到伊丽莎白医院急症室就医，获安排在该院的儿童深切治疗部接受进一步治疗，呼吸道样本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女童在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两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现已康复。中心预料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个星期仍然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都会增加，提醒学校和家长需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至今有 90.6% 的宏福苑业主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又指特设销售计划揀楼程序至今邀请百多户业主揀楼，平均每日大约30多户，不少业主已揀选心仪单位，当中不少人选择较快落成的项目。何永贤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现时提供的单位大约70%属400万元以下，又指有更大灵活性，尽量方便业主，包括业主最终仍然可以选择收取现金或者补付差价购买心仪单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德克兰情况不妙。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华府核心内阁成员星期五在马里兰州度假地方大卫营举行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和针对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报道引述多名美方官员表示，今次在总统度假地大卫营举行的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会议由副总统曼斯主持，与会的包括国务卿路比奥、防长克格塞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多间传媒日前报道，美军正在向中东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和几千名海军陆战队队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指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4: 热血最强，港队进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
5: 男子七榄港队在决赛击败国家队，实现亚运三连霸。港队亦都赢得今届第十一金，继续突破港队亚运金牌的历史纪录。
6: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动力四射，
4: 港队热血出击，全城集气。
9: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0: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利沙伯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呢，就会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11: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些量大啦，又可以日间做到个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内脏手术、照电脑扫描啊、磁力共振啊，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10: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宝剑出鞘，枝草成林，英雄好汉，保家卫国。
12: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功夫经典《黄飞鸿》。
3: 李连杰巅峰之作，演活一代武术宗师，中国武坛传奇人物。
12: 由徐克编剧、导演、监制。
3: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3: Let's get ready to rumble！
14: 运动爱好者最后召集
15: ，On your marks, get set, go！
16: 一台运动会。
17: 好啦，听过七点钟嘅新闻报道之后咧，欢迎大家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收听下我哋呢个体育杂志式节目啊！一台运动会喺直播室度咧，有我呢个成日都提下大家要做运动、增强体质嘅雷洪德，咁啊，仲有今日嘅好拍档啊，黄超雄啊 ，Jacky 你好啊，
18: 博士你好，大家好啊！
17: 哇，话咁快，可两个礼拜前又系同阿 Jacky 一齐喺直播室度倾下，咦，亚运就919就开幕啊嘛，而家就十月嘅三。明天就10月4号就闭幕啦。
18: 是啊，其实大部分的赛事现在都完结的啦，去到明天最后一个叫做比赛日啦，就得回马术的两面金牌会诞生，之后就是迎接在下午的闭幕仪式啦。
17: 冇错，咁我哋就好多时间呢，单单同大家分享一下头先新闻报道呢，即係唔係头先今日嘅新闻报道呢，我都成日都追踪住啦，都有好多消息嘅。咁未讲亚运之前呢，就一定要睇睇足球啦。咁而家喺啟德體育園嗰邊呢，其實打緊場波嘅。
18: 冇錯，咁就係呢個東盟挑戰杯，咁今日呢就嚟到決賽啦，咁就有我哋港隊啦，咁就順利喺小組賽兩戰全勝之後呢，就殺到入嚟決賽，面對住柬埔寨嘅。
17: 係呀，咁而家就半場就係休息。咁比數呢就係香港隊呢就暫時領先係1-0，咁入波呢就係安永佳上次入咗波之後呢佢梳頭嗰一幕真係幾特別。
18: 本來嗰場波呢即係第二場嘅賽事，嘩上半場呢我有少少嬲啊安永佳，即係打壓力點解好似咁渣嘅，咁但係去到下半場佢凌空窩裡就射入咗嗰一球，咁見佢梳埋個頭呢，咁都覺得都算係不過不失啦，咁誰不知嚟到決賽仲有波入啊。
17: 係啊，咁呢就即係今日咧，頭先新聞報道都有提到啦，就係國際足協嘅會長咧，就係Infantino咧都嚟咗。咁因為事緣咧，呢個東盟杯咧，其實係國際足協咧係主辦嘅，係啦。咁因為國際足協都推廣即係唔同嘅地區啦，透過足球運動咧，就希望即係聯繫友誼不特止啦，仲希望係即係多啲嘅賽事咧，能夠將一啲即係足球文化唔係話好普及嘅地方咧，係更加普及化去。
18: 咁啊，所以相对嚟讲啦，当然即系我哋其实即系东亚地区咧，即系中意足球嘅朋友都好多。咁但你话即系整体喺嗰、那个即系国际赛场上面嘅实力，就仍然都急需要再进步多啲啦。
17: 系咁啊，嗱，上两场咧，第一场就港队我哋4-0就赢老挝啦，第二场咧就2-0咧赢文莱。咁啊，两场我都有入场睇、
18: 哦，厉害、哦。
17: 系啊，第一场咧就即系啲球迷同佢倾开偈咧，佢哋话宣传时间咧就比较少啲、哦，因为真系好逼嘅。咁我记忆中都好似有大约系17,000嘅球迷啦，咁啊第二场咧就有过20,000啦，
18: 系，
17: 咁啊今日咧就而家我只眼睛咧就望咗上去嗰个公仔相对就未有最新嘅消息，咁啊而家下半场就刚刚开始，咁啊有咩新嘅消息咧就即刻第一时间咧同各位听众朋友报道啦。
18: 嗯，
17: 好啦，轮到我哋嘅亚运会啦。
0: 2026年
8: 第二十届
0: 亚洲运动会在这里成为一体。
8: 呢边
0: 亚运焦点。
17: 冇错啊，亚运会啊，哇 ，Jackie 今日真系好唔得闲，由早到晚。朝头早就王泽林嘅决赛啦，真系睇到。我都唔知點形容，點解特別緊張呢？因為我同阿王澤林爸爸好熟
18: 咯，
17: 我哋大家都係啲師兄弟老友記，所以特別即係幫佢嘅仔仔打氣，
18: 即係望住自己嘅晚輩喺呢個賽場上面已經係成功突破咗㗎啦。
17: 係啊，
18: 咁啊當然即係本來話入到四強呢，就已經係港隊喺亞運歷嚟嘅首面單打嘅獎牌嘛。
17: 冇錯，
18: 跟住進一步我入到決賽，咁啊即係坐銀望金咯噃。係
17: 啊，
18: 今朝真係哇贏到牌，
17: 同埋即係真係特別係。第二场啦，王泽林咧就先领先一场啦，咁、第二场嘅时候咧就拉锯就去到4-4平手，咁、咧就发球权咧就喺对方，即系阿吴亦炳嗰度，咁即系如果阿王泽林能够破到佢发球之后咧，咁啊掂噶啦，
18: 系。
17: 哇！真系拉锯，你赢下我赢下，都扰扰攘攘，我都唔记得咗几多次啦。咁真系可能来回都有10-8次噶啦。
18: 系，因为呢个吴亦炳都系国家队一位好有实力嘅球员嚟嘅。咁以往佢哋喺唔同赛事都有对过，都叫做互有胜负嘅。
17: 大家有输有赢啦。咁就我觉得啊，王泽林今场赢咧，就赢个心理质素咧，系真系好好。
18: 嗯，
17: 啊、即系嗱，佢嗱打网球咧，嗱冰与网壁，我哋成细个都玩到大噶啦，乒乓球、羽毛球啊、壁球啊，呢啲系对战。项目啊嘛，
18: 系
17: 我唔使一定要好叻，板板抽死对方，我稳阵等对方自己打低自己，
18: 系等自己出现错误。
17: 系啦，咁正正咧就系阿王泽林喺

0: 因为自己表现得唔好又唔稳定啊，咁多 unforced error， 咁其实内心都一定会怀疑自己嘅，咁所以啲波敢唔敢打得更加尽咧？又或者诶嗰一刻有少少犹豫啊，个决定做得慢咗，咁打波嘅质量当然又会低啲啦。
1: 系啊，所以呢度好多时咧，我哋喺网球度咧，即系特别喺网球喺个电视机旁边啦，喺画面度咧，见到好多球员自己同自己讲嘢噶嘛，或者大叫噶嘛。咁其实呢个喺运动心理学嚟讲，都系对于自我嘅心理嗰个调整啦，同埋好多时即系外国嘅文化都系特别咧，系话自己个名噶，吓 Coleman 点啊，即系我扮自己 Coleman 啦 ，I'm Coleman 啦 ，Coleman 嗰啲得嘅咁样，
0: 系 Coleman，
1: 系啊，喺心理学上嚟讲咧，就对自己有一个信心嘅提升。咁你有信心嘅时候，喂，你开 A 市嘅机会都大啲啦，系咪？咁啊，所以阿黄泽林咧就今日咧就系帮我哋嘅程序咧就攞到第八。金
0: 系
1: 啊，咁啊，头先就榄球啦，榄球咧就男子榄球咧就啱啱就
0: 系第十一嚟嘅，
1: 第十一金啦，系啦，咁啊，即系啱啱又系就26-0吓，就赢咗国家队啦，咁即系榄球都系相对嚟讲都系对制项目嚟讲，我哋个含金量都相对高啲，
0: 系亦都系连续第三届噶啦，即系自呢个2018年嘅雅加达啦，咁系2023年啦，咁实际举行时间系2023嘅杭州亚运啦，咁到而家嘅名古屋啦，连续三届咧，我哋嘅即系男子七榄队都系可以攞到呢一个冠军嘅宝座，咁都证明咗咧即系咁耐以嚟嘅努力，当然就完全冇白费啦，咁并且。亦都系即确立咗啦，一定绝对系喺亚洲地区嚟讲咧，系数一数二嘅强队啊！
1: 咁嗱，冇错，亚洲稳固咗啦，即系我哋仲有好多个大洲噶嘛。
0: 系
1: 咁下一个目标咧，就系要去其他嘅即系地域里边咧，系拓展啦。
0: 系啊，希望即系呢个七榄可以即系有机会杀翻入去呢个即系世界巡回赛嘅即系第三档次先啦。
1: 系啦，
0: 一步一步咁样站稳阵脚啊，再向上挑战啦。
1: 冇错，咁啊，而家我手头上咧就有呢、這个即系。今届亚运嘅奖牌榜啦，咁啊嗱呢个时间咧就我就未再 update 啦，呢个时间就截至今日6点嘅啫，我睇到嘅时候，咁啊国家队咧就系167金咧就系遥遥嘅领先，咁啊总奖牌咧就334面，咁咧就第二咧就系日本啦，就78金，咁啊跟住咧就韩国咧37，咁咧跟住就其他相对都系比较少啦，咁啊噔噔噔噔，我哋第十位嘅就系港队咧，而家有11金。排名第十，咁咧就银牌有19啦，而铜牌咧就有暂时有23嘅，咁收货嗬吓，即系其实
0: 绝对系啦，咁啊绝对系好大嘅突破嚟啦。
1: 系
0: 咁啱啱啊，博士提到啊呢、這个男子榄球系第11金啦，咁其实第九同埋第十两面嘅金牌咧就出现喺一个滑浪风帆嘅项目嘅，咁就我哋即系青年嘅组别，都有两位好出色嘅即系年青嘅运动员啦，呢一个嘅黄子豪同埋张子月啊，咁分别都系喺呢一个即系叫做 U19 嘅 IQ Foil 咁一个帆板啊，即系滑浪风帆嘅赛事咧，系攞到呢个男子组同埋女子组嘅金牌嘅。
1: 系啊，呢、這个我更加开心，因为我都系曾经系业余嘅滑浪风帆嘅爱好者。
0: 好似所有水上活动运动啊，
1: 我嘅年代仲系李丽珊都仲未出头出道嘅年代，系即系我记得我系同阿黄德森嗰个帆号咧系差唔多嘅。
0: 哦，
1: 系啦，我就当年嘅帆号系607，阿黄德森应该系500几。咁上下
0: 可唔可以等我都即系再了解一下咧？嗰阵即系阿山神就可能喺长洲嗰边，
1: 其实嗰阵时阿山神，
0: 但系你哋喺边度玩嘅咧？
1: 我当时就喺大美督嗰边啊，
0: 大美督嘅
1: 系啦，因为大美督一批啦，咁咧赤柱有一批啦，咁咧两批咧有时有啲比赛啊，咁当时就玩滑浪风帆咧，同埋嗰啲帆咧嗰个设计咧都冇而家咁靓嘅。我记得当时嗰阵时标准嘅比赛嗰个帆嘅 size 咧就系6.3平方米嘅啫，
0: 系
1: 而家就9点几平方米啦，已经真系大好多。
0: 应该当年啲物料系重啲，所以组唔到咁大
1: 啊！一定啊！当时都未曾有而家所谓 IQ Foil 咧，就个水翼嘅设计啦。所以而家即系大家见到呢啲嘅呢一类嘅滑浪风帆咧，系可以系即系成只帆板系升起。咁因为个物理学嘅设计咧，咁升起咗之后同水嗰个接触咧，相对系少嘅时候，嗰个速度就更加快。系啦。咁另外喺滑浪风帆咧，我就更加开心，因为呢位嘅银牌嘅选手咧系我嘅学生
0: 哦，军政
1: 就系马军政，系啦，马军政咁咧就佢而家仲未大学毕业噶，
0: 啊，仲未大学毕业，
1: 仲系啊，因为嗰阵时都透过一个即系运动员嘅修身计划啦，咁因为佢一度比赛啦，咁所以佢实际就好似上过我一堂咁上下度啦，系啊，

0: 到而家佢都仲未曾完成噶。不過馬君正咧係一個好有性格嘅一個運動員，
1: 係、okay.
0: 咁、啊、所以佢繼續去比賽啦。咁佢今日咧就即係因為由於今日嘅賽事咧就天氣個風咧就唔係好夠，咁、所以咧就計翻琴日，咁咧佢十輪嘅賽事咧佢就攞到17分，咁咧個名次咧就排喺第二，咁所以順理成章咧就攞到一個銀牌。咁啊，另外一位我哋嘅男士嘅健將咧就鄭清賢咧就係即係少少唔好彩啦，就攞到第四名。
1: 哎呀，
0: 咁都
1: 本來諗住今日追翻噶嘛。
0: 咁、我記得出發之前咧就同阿陳敬賢咧傾咗幾句嘅，佢話：
1: 阿英，我哋嘅總教練
0: 係啊，我哋華浪風帆咁多年嚟未試過冇牌㗎。咁即係都係一個好嘅。同埋你頭先提到啊，即係黃子豪同埋張子月都係年青㗎嘛。
1: 係。
0: 係咪即係我哋講緊 U, 如果冇記錯 ,U19 歲個組別。咁年青有金牌嚟講都係一個好嘅，即係一個接班啦。咁另外帆船呢又真係唔錯喎。吓、啊，帆船我哋其实喺琴日同埋今日啦，即系都有个奖牌啦。而家累积嘅奖牌嚟讲咧，其实嗱，我哋香港而家攞到金牌嘅项目咧，都有头先有11个奖牌，11个金牌啦。其实系帆船系最多
1: 嘅。帆船多啊，亦都有两个嘅金牌噶。
0: 系啊。
1: 都係喺呢一個分別係男子同女子嘅 U18 嘅呢個雙人艇啦，咁分別係其實叫做 Twenty Lyre， 咁同埋即係女子艇呢就叫 Twenty Lyre FX 嘅，有少少改動，即係輕啲呀，個帆會細少少咁樣啦。咁我哋兩個項目呢都係做到，即係令人可唔可以叫做喜出望外呢？因為賽前可能大家對呢啲呢兩批嘅年輕運動員就冇咁多嘅認識㗎嘛，所以真係哇，原來可以做到係全勝，每一場嘅呢個計分賽都係第一名冲先，
0: 系啊，咁嗱，相对嘅对手可能参赛嘅国家又唔系好多，参赛嘅队伍，咁但系即系我哋香港嘅帆船嘅优势系咩啊？我哋周围都海啊嘛，我哋小学读书都系噶啦，
1: 系
0: 咪？周围都系海，咁所以即系经过今次，我谂即系政府嘅体育政策啦，文体旅局啊，精英嗰边，喂，帆船同埋华浪风帆，我哋夹埋咁多牌，系咪真系要重点再好啲嘅栽培咧？咁样系嘛？咁同埋头先你提到嗰啲。29人和49人呢，我的朋友如果不是那麼熟悉帆船，他問什麼叫 29 什麼叫 49 呢，其實在通常帆船的比賽呢就用個長度來決定那個級別的。29人和49人這些呢，我們在帆船界呢就稱為是統一的一個標準的一個帆船，
1: 是
0: 的，就不可以即是你改裝一點點，我又改裝一點點，那是不行的。咁所以係統一咗啦，咁所以你頭先講到29人嗰隻呢，其實長度呢係 4.45 米，49人嗰啲呢就即係大啲人玩嘅呢，就嗰隻呢就長啲，咁頭先你提到嗰隻即係 29er 呢就係74公斤，係啦，咁兩個人都拎得起啊，
1: 都抬得起嘅，
0: 係咪？咁所以即係帆船，大家不妨啦。嗱，咁呢度又都要幫阿康文署即係賣廣告嘅，因為我哋康文署有好多水上活動中心咧，嗰啲帆船嘅即係青少年嗰啲班咧，係真係平到不得了。
1: 係，冇
0: 錯。即係你買一隻呢啲帆船都唔平噶嘛。
1: 哦，絕對係，絕對係。
0: 係咪先？
1: 所以你體驗嚟講，應係好好應該大家都去試下
0: 嘅。咁所以大家中意咪試下啦。嗱，試過你中意嘅 Jackie 咁咪繼續去玩咯。但係如果你就算同人講旅遊，我唔中意，你都係。试过啊嘛，系咪？好啦，呢个时候我哋讲咗咁耐咧，我哋要交个咪俾雨吹雨啊！今日 MVP，
2: 今日 MVP
3: 又嚟到今日 MVP 呢个环节啦。嗱，今日咧我请咗呢一位嘉宾咧，我一直都想请佢啦，因为其实唔好话佢好细个就识佢啊，因为当时我都好细个嘅，第一次同佢做访问都系港台啦，就系讲紧十项全能嘅节目里边嘅，咁啊当时咧佢就系啱啱咧就系攞咗呢一个嘅世青嘅奖牌啦，冠军啦，咁咧佢就系羽毛球运动员伍家朗嘅。
4: Hello， 翠儿 ，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
3: 系啦，我知道原来广播道咧，即系对你嚟讲好有渊源嘅，可唔可以我哋讲下点解咧？因为我约佢做访问嘅时候咧，佢识得好叻咁样问我啊，究竟我架车应该停喺上集定系下集咧？广播道同你有咩关系先？
4: 其實咧，我出出入入廣播道都已經大大話話都超過十年噶啦，但係我就唔係喺度翻工嘅，係因為我而家嘅太太啦，以前仲未結婚嗰陣咧，太太就住廣播道嘅，咁、所以我都無數次送佢翻屋企都會經過廣播道啦。
3: 係，即係都證明你係一個一百分嘅男朋友啦，而家又係一個一百分嘅老公咧，亦都係一百分嘅爹哋啦。咁啊，頭先講翻話少少歷史嘅嘢啦，當年真係我哋十項全能嘅時候咧，請你上嚟即係做嘉賓啦。对比翻，哇，讲紧系有冇十年啊？
4: 唔止喎，12年，而家都14年啦。
3: 系啦，十几年，当时你就系即系仲系青年组啦，攞到奖牌啦，咁而家已经系即系成人组，亦都系去过奥运啦。又嚟翻港台，你有咩唔同嘅感受咧？
4: 我觉得呢14年嚟，其实都真系经历咗好多嘢啊！由一个啱啱出道嘅黄毛小子，到而家已经变成球队嘅大师兄咁滞啊！咁喺呢14年入边，自己嘅转变都好多，成个运动员生涯中间都经历咗真系好多，好似觉得自己个人都好似沧桑咗好多咁啊！比当时
3: 又唔好话沧桑咁啊！其实我一直以嚟咧，我觉得伍家朗俾我嘅感觉咧系好书生嘅，即系嗰种感觉系好斯文啊，好文静嘅，即系好难想象哇！佢喺羽毛球场上边，即系嗰啲跳杀啊、劈杀啊嗰种咁嘅冲劲，其实你会点样形容你嘅性格，同埋你喺球场上边表现嗰一种嘅姿态又系点咧？
4: 其实你都讲得好啱噶，因为我细个14、15岁嗰阵咧，我系真系未戴 con 嘅时候，我系戴眼镜打波啊，咁真系好多人觉得我真系一个学生哥咁，又斯斯文文戴住眼镜，完全唔似系一个运动员。咁同埋加上自己个性格，其实由细细个开始都系比较内敛啲啦。咁所以好多时喺场上面咧，其他人讲得好听啲，或者睇落个印象就觉得我系冷静啦，但其实我就觉得自己系好内敛啊，即系当然有好处唔好处啦。好处就系真系好似好冷静咁，对手都唔容易睇到我个心理嘅状况。但系唔好嘅地方，我就觉得自己系有时唔系好敢喺场上面将自己内心嘅气势又或者应有嘅一啲场上面嘅霸气完全释放晒出嚟咯。咁呢个就系我对自己嘅一个性格嘅评价咯。
3: 咁我觉得你其实即系讲起上嚟都仲系好谦虚啦，即系就话，我自己都系即系可能性格唔系咁张扬啦，可能球场上面都唔系好霸气外露啦，但系反而可能你呢种球手就系唔声唔声吓你一惊嗰一种嘅球手嚟。咁啊，头先又讲过啲心理上面可能都系觉得自己可以再张扬少少。咁喺呢一方面，你会唔会可能睇完都有啲心理治疗师啦，会唔会都有喺呢一方面去落下苦功，点样令到自己喺球场上面嗰个霸气可以外露啲咧？
4: 我都有同佢哋傾過啊，就係覺得會唔會其實係我太咁內斂，唔敢釋放自己，就係因為源於我自信心唔夠咧。咁呢啲都有諗過。當然我而家比起以前係有進步咗嘅，但係就始終我都覺得自己未去到真係可以跨出嗰一步，係將自己內心諗嘅嘢完全喺場上面度做曬出嚟。
3: 不过一个球手咧，即系无论好似伍家朗咁啦，外扬又好，内敛都好啦，都系我哋即系港队咧其中一位，即系除咗系大师兄之外咧，亦都系曾经咧经历过好多大型嘅赛事啦，亦都系赢过好多唔同嘅锦标。究竟喺伍家朗嘅运动生涯当中，羽毛球系扮演一个咩嘅角色咧？系佢拣羽毛球啊，定系羽毛球拣佢咧？下个星期继续留意今日 MVP。
0: 好啦，唔該曬家朗同埋阿崔宇嘅一個對話嘅分享啦。咁啊，話時話 Jackie， 我真係記得啊，家朗嗰陣時嗱，唔係張家朗，係伍家朗，羽毛球嘅伍家朗上嚟我哋節目嗰陣時，我哋而家就叫一同運動會啊，前身咧就係十項全能。講起12年，真係十幾年啦。佢嗰陣時仲係好似係啱啱咪打完青奧啊咁上下咯。喂，眨下眼，而家已經長大啦。
1: 都绝对已经系老大哥级啦，
0: 冇错冇错。咁所以即系听翻佢嘅对话咧，真系运动系即系比喻我哋人生啊吓。有时有起有跌，上上落落，但系最终你喺运动之中攞到你嘅一啲嘢啦，嗰啲嘢咧有时都系比较抽象，但系用得出嚟嘅时候咧，即系你随时拿去柜桶有得用，就系你个毅力。
1: 並且嗰啲嘢就永遠都係屬於你㗎啦，你即係學識咗或者有咗嗰種嘅心態之後呢，就絕對係即係各方各面都一定係會幫到你好多嘅。
0: 冇錯，咁我就天眼呢 ,Jackie, 啊，我哋公仔商 啊就見到啦，港隊啊，港隊暫時呢係領先到2-0啦，咁中國香港就對呢個柬埔寨啊，咁國際足協嘅東盟杯嘅決賽，咁叫住糊先囉，下半場中段到啦，應該 ,Jackie,、啊、
1: 應該都穩陣啦，
0: 都拿住只杯耳啦，系嘛？
1: 应该都可以攞住两边杯耳添噶啦。咁啊，暂时即系纯粹透过即系电视直播画面度睇咧，感觉上港队都叫做控制住场赛事嘅，咁并且拉开到两球嘅差距，有咗呢一个叫做现梭球啦，咁所以都对佢哋好有信心啊。
0: 咁希望我哋港队嘅吓，即系世界排名都跳翻高几位啦，系咪？因为呢个排名咧，对于可能足球嘅资助啊，足球嘅发展咧，都紧要嘅。虽然你话即系求学不是求分数啫，但系打波就真系要求排名。
1: 成个产业或者整个项目嘅发展咧，都好依赖呢一啲咁factual 嘅数字嘅。咁如果今日啊，即系顺利赢埋呢场东盟杯嘅决赛，咁讲到喺呢个国际赛嘅窗口啦，呢个周期咧。就叫做連贏三場波啦，咁一定係會攞到唔少分數嘅。
0: 係啊，咁同埋即係佢哋計分會唔會計埋比數嘅呢？
1: 就唔會嘅，都係計贏
0: 波咁樣。淨係計勝負啫嘛，咁所以一球又贏，四球又贏，咁梗係贏多啲俾我哋球迷睇下啦。咁哎啦，喺左講下講下，又要交個咪咧俾新聞部嘅同事咧，準備同我哋報道7:30嘅新聞啦。咁喂，即係阿 Jackie， 我哋差唔多都奧運由1919開始咧，到而家10月3日啦。咁聽日就閉幕啦，咁所以單間新聞報導之後，我哋一台運動會都我同你咧，即係我哋作為算少少知知地、深深地嘅體育人咧，大家都可以即係做一個少少嘅總結啦。
1: 好啊，
0: 大家睇下
1: 即係
0: 係啦，今屆我哋港隊而家就有11金啦，咁點樣我哋嘅體育發展條路點樣行咧？咁仲有北都好多嘅設施又起啦，維園嘅網球場又話重建啦，咁希望大家都多啲嘅參與嘅討論啦。好啦。咁咧要听7:30嘅新闻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保安局在社交专页上载名为皇岗口岸的日与夜片段，指跨部门团队为迎接口岸通关，过去已经动员70多个政策局和部门，超过30,000名公务员参与测试，并且日以继夜逐一检视每个服务细节，让市民有更加完善的体验。当局话，团队致力将出入境人流、车流安排，包括交通配套、WiFi 使用、道路使用体验同埋灯光、大楼座椅同埋空调系统等各项准备做得更加周全，解决不同困难，令到市民有最方便嘅过关体验。以色列传媒引述一名安全部门消息人士，以色列空袭加沙城，目标是巴勒斯坦武装部队哈马斯，是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高级官员阿穆迪。报道指空袭击中加沙城西部一座建筑物，以色列国防军正评估行动的结果。报道指阿穆迪是接替哈亚出任哈马斯加沙地带政治局负责人的热门人选之一，目前被认为是加沙事实上级别最高的哈马斯政治官员。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以军今次空袭造成5名平民死亡，另有多人受伤。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加尔贾什表示，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再次表明地区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并未结束。加尔贾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阿联酋很早就采取坚定立场，零容忍极端主义，强调维护安全首先要从打击仇恨、铲除极端主义滋生的根源做起。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较早时表示，调查显示涉事副机长事发的时候用应急斧头袭击机长，企图实施恐怖活动。朝鲜官方朝中社报道，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表示，朝鲜今日凌晨进行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报道又指，朝鲜各类导弹的特殊飞行模式优越性在现实中得到验证。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较早时话，捕捉到朝鲜从元山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在700公里以上。韩国和美国正在分析具体参数。联合参谋本部又话，韩军基于坚固的韩美联合防卫态势，密切关注朝鲜动向，保持能压倒性应对任何挑衅的戒备能力。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为师。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十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二十一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回忆相伴。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我好开心有听众会分享到在今集节目里面学到些什么，听嘉宾讲他们的故事，对我们是一种激励，一份的动力，亦希望在里面有更多的共鸣，帮到你踏出未来的每一步。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4: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5: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4: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6: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古今风云人物之伊本巴图达》。
7: 他当时对于开罗描述的精确呢，重要的这个伊本巴图达研究者就是吉布啦。吉布的判断就是 So true and accurate that it cannot be other than the narrative。即是说亲身
8: 可能是作的。
6: 主持曾卓然、范永聪。
7: 那些的商会啦、运作的实质的方式啦、门道啦，是没得作的。
6: 星期六晚8:00，香港电台第一台。
9: 一台运动会，每周体坛热话。
10: 好啦，继续我哋一台运动会嘅节目时间，喺直播室度咧有我雷洪德，仲有好拍档啊黄超雄啊 Jackie 你好啊，
11: 诶、hey, 大家好啊，
10: 咁啊而家就系进行紧嘅咧，就喺启德体育园嗰边咧，就系、是、国际足协啊嘅东盟挑战杯，咁咧就中国香港咧对柬埔寨，而家差不多去到下半场嘅70几分钟啦，咁啊港队咧就2-0咧就系领先。可唔可以用遥遥领先嚟形容呢？
11: 咁又未敢用呢一个词语住嘅，始终都系两球嘅差距啫。咁希望可以即系拖慢啲个节奏啦，港队而家就唔需要话继续去扩大嗰个即系分差噶啦。咁啊，守住两球嘅优势，拖到85分钟到，应该就夺冠呼声好高噶啦。
10: 咁啊，正如你话斋啦，我哋港队足球就连胜3场。如果這個比率完，即是這個比數是繼續是2-0這場，我們零失球、
11: 啊。是啊，
10: 蛤
11: 都很厲害的，很了不起的。
10: 是啊，
11: 對於一次的都是即是淘汰賽制的這樣賽事來計。
10: 是啦、啊、那嗱、我們即是還有少少時間啦，那麼就同阿 Jackie 在直播室度就買一買單啦、啊、我們現在特區政府很多時候都說要 KPI 的嘛、啊、KPI 呢就全名就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即是績效的指標啦，咁啊，喂，11個金牌 ，Jackie 收唔收貨？
11: 絕對收貨啦，咁啊，起碼即係金牌嘅數字又係刷新咗即係港隊歷屆以嚟嘅又一個紀錄啦。咁、
10: 嗯、
11: 我同埋我留意到咧，即係相比起上屆喺杭州，即係我哋攞金牌嘅項目咧，其實係有少轉變嘅。即係當然你就當然大家最想就係我哋全部項目都可以不斷地有好好嘅成績，不斷攞好多金牌。咁呢個當然係一個即係夢想啦，咁但係就唔係咁容易做到啦。咁反而咧係即係。透過兩屆賽事去對比咧，有一啲唔同嘅項目可以衝到上嚟，即係攞到金牌咧，我覺得係更加健康
10: 嘅。係啦，你觀察你有邊啲項目係即係我哋個發展嘅潛質係比較有啲條件咧？
11: 咁啊，相對嚟講咧，其實我哋壁球個整體實力都算係唔錯嘅。
10: 呢、這個真係啊，冇錯。
11: 咁啊，喺呢個男女子即係單打、雙打或者係喺即係團體賽等等各方面咧，其實整體個表現都係令人覺得係好叫做收貨有餘啦，並且亦都係攞到即係一面嘅金牌。另外在这个 個即係水上項目啦，帆船同埋滑浪風帆。當然以往歷嚟嗰個戰績咧都算係唔錯。咁但係如果要講喺一屆賽事之內咧，都可以咁大面積地、大幅度地係攞到即係咁多金、咁多銀咧，以往都少見啲。
10: 係咁，因為都係青訓啦。咁其實即係我哋帆船啊，或者係用風嚟做比賽咧，帆船又好，滑浪風帆，好多人咧都誤解咗。滑浪風帆同帆船咩分別？
11: 誒，佢哋都屬於呢個 sailing 嘅大項目㗎，
10: 係啊，即係冇錯，係帆船呢個大項啦。譬如我而家都係玩帆船啦，我相對玩嗰啲咧係大隻啲，即係我哋係越洋嘅帆船咧，就有個船艙啊，可以係過夜啊，喺船度煮嘢食啊，有床瞓覺。
11: 嗰啲就即係幾百公里嘅海里嘅途程㗎啦。
10: 係啦，嗰啲朋友問我：喂，李 Sir， 你玩帆船，你咪玩李麗珊企喺度嗰只啊？我話我唔係啊，如果企喺度，我點可能企幾日幾夜咧？咁所以唔同。嘅即系长度嘅帆船咧，系有唔同嘅特色啦。咁所以大家真系参加下，即系康文署嗰啲基础嘅水上活动嗰啲嘅啊各类型嘅帆船啦，又好，即系滑浪风帆都好。咁另外乒乓球咧，我啲乒乓球友啊，有少少就失望少少，因为乒乓球咧就今届就只得系即系一个铜牌啫。咁稍为就可能。但系啲即系你知啦，乒乓球啲对战嘅嘢，有时输赢嘅争啲多噶嘛，系嘛？咁反而就系空手道又劲吓，咁就呢个空手道有两银三铜总奖牌，就五个牌落去。
11: 无论系喺呢一个型，即系呢一个叫演练嘅项目啦，同埋喺呢一个karate， 即系呢个搏击嘅，即系对战嘅项目啦，都系有奖牌系攞到啊！我哋
10: 咁另外 fencing 啦 ，fencing 你知我哋有金牌在望噶嘛，系咪？咁但系可惜少少，只能够系攞到两银咧，同埋四铜。咁总共六个奖牌，但我觉得即係有时大家唔好话一定要金囉，因为输赢呢嗰、那个关键真係技术战术体能心理，仲要系当时比赛嘅发挥嘅状态啊，有时集中力啊、专注度啊等等。咁所以金文同我哋都收货应该。
11: 係即係站在我哋即係港队嘅支持者嘅角度，当然就希望港队可以赢啦。咁但另一方面我哋都可以欣赏下即係对战台上面嘅对面嗰方，其实对面嘅选手呢都系好努力啊，同埋喺嗰场决赛发挥得好好，咁先至系可以击败到即系我哋港队嘅运动员嘅，咁绝对系高水平嘅较量嚟嘅。
10: 冇错，咁喺单车嗰度啦，公路同埋场地单车啦，就总共呢就系有五个奖牌落袋嘅。咁媒体都访问我哋嘅总教练呢，就系应该系法国籍㗎嗬。
11: 系冇错。
10: 系咪啊，亦做系达菲。
11: 达海菲。
10: 达海菲系系啊，佢几好几随和，好好笑，同佢倾偈个人好正向。咁其实预计咧，佢都希望系有金牌嘅。咁但系即系都系有少少即系少少紧有噶啦呢啲吓，即系有时环境啊比赛嘅嘢。咁希望继续努力啦。咁所以整体嚟讲，如果问阿 Jackie 含金量。我哋十一金嚟讲，你觉得边个系最有价值咧？
11: 我自己可能系因为即系私底下关系比较好啲啦，我系最中意阿赵显津嘅，因为佢以往咧其实个实力都已经系即系达标噶啦，亦都即系足以喺亚运会咧去挑战金牌。咁但系之前嘅发挥唔敢话系未发挥得最好啦，咁但系可能喺各方面嘅客观因素之下咧，就都未上到去即系呢个凳仔位最高嗰一格。今年都終於圓夢啦，
10: 到位啦，
11: 所以我係最感動嘅。對，
10: 我都好同意你，因為我哋講緊即係趙顯津嗰個人咧，佢本身而家係教育大學，即係我都要利益申報啦，佢都係半個我學生啦，因為佢上碩士嘅課程嘅時候咧，佢有上我堂嘅。是真是品學兼優，同埋呢是運動能力強啊。你品學兼優通常書生唔得㗎嘛，運動能力同埋真係好有禮貌。咁所以佢嗰日贏咗金牌的時候呢，我第一時間都發咗個短信俾佢，佢就即刻覆我，咁佢多謝啦。咁所以即係從運動之中我哋體現嗰、那個即係堅韌性啦，毅力啦。其實運動員擁有呢個堅韌毅力應用乜嘢都得㗎。
11: 係特別就係阿趙顯津啦，佢同我有講過㗎，即係佢其實今個賽季呢一直個膊頭個傷患都係未完全好返㗎。
10: 係
11: 但佢又話 都冇辦法㗎啦，因為即係賽艇嘅國際賽事呢本身就比較少，所以就算係痛主呢都要去即係參賽，即係無論係衝成績也好，或者係攞到嗰個比賽嘅感覺啦，從而去作為一個訓練嘅效果都好啦，佢係整個2026年呢都係忍住痛咁樣去參與每一場嘅。
10: 咁少少苦楚啊等於激勵㗎嘛，呢隻歌呢 ,Jackie 你都未出世㗎喎，少少苦楚等於激勵。
11: 我都即
10: 係耳熟
11: 能詳嘅呢隻歌。
10: 咁就呢度作總結之前呢，我都要讚一讚即係港協企業委會啦，即係成個領導層啦，今次即係580人嘅即係運動員下成800人嘅團隊。咁呢我就特別都要稱讚呢個我哋今次嘅醫療團隊啦。用瑞恒醫生啊，佢哋特別係即係好多醫護界咧，因為今次嗰個比賽地點咧好散啊嘛，
11: 係啊，
10: 所以佢嘅醫護人員所能夠調動嘅時候亦都多。咁我都知道好多運動醫療嘅朋友啦，佢哋都係自己咧係攞自己嘅假啦，咁係有啲都有好似印象之中都差唔多有18-19個醫生嘅，咁喺唔同嘅崗位工作啦，攞自己嘅假啦，咁嚟係照顧我哋港隊嘅運動員，咁所以真係呢度要好啦，敬禮，
11: 真係好值得大家嘅敬佩。
10: 冇錯，咁嗱，聽日呢就亞運會閉幕啦，咁有咩消息啊時候呢留意我哋香港電台新聞部呢都有第一時間同大家係發放嘅。好啦，呢個時候呢就休息一陣，轉頭返嚟呢就輪到我哋今日嘅嘉賓出場啦。
9: 中文歌曲龍虎榜伴奏精選
8: 搭空氣咁危

0: 呢位新人话，一开始佢对呢首歌嘅感觉咧，就系喺空气上面一步一步咁样行。之后佢再同填词人沟通，将空气中踏步，比喻成每个人都有佢嘅技能，一步一步咁向上达成目标。很想去踏上白云，紧贴地对望。作曲苏永纯 Jenny， 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Perry Love， 上榜四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苏永纯《踏空气的人》。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一台运动会。
2: 好啦，继续我哋一台运动会嘅节目时间，直播室有我雷洪德同埋黄超雄啊 ，Jackie 啊，咁啊 ，Jackie， 今日咧我哋就邀请呢位嘉宾咧，就系你半个师弟喎，都算系。
3: 都系啊，系我师弟嚟嘅。
2: 咁啊就系、是、啊，介绍下佢啲系威水史先啦，就系、是、第二十届世界中学生啊运动会啊嘅呢个200米蛙泳嘅银牌世界、啊，讲紧就系卢子林啊 ，Hello， 欢迎你，
4: 欢迎
3: 大家好。
2: 你好啊，喂，即系啊，应该点称呼你好咧？
4: 啊，可以叫我子林，
2: 子林系，子林亲切啲啊，系嘛？喂，嗱，你睇翻就系2024年两年前啦，嗰次就系世界中学生运动会，咁你代表我哋港队出赛，嗰次就攞到个银牌喺200米度，嗰次嘅经历系点嘅样？
4: 嗰次嘅经历都几特别噶，其实去之前咧冇谂过话即系攞牌啊咁样，即系
2: 你嗰时系中学啫，
4: 系啊，
2: 中几啊嗰阵时？
4: 中五，
2: 中五，中五。喂，中五唔系要应付啊，系嗰啲 DSE 啊，定系嗰啲咁上下噶？
4: 而家冇，而家冇，而家我而家香港嗰啲。入大學嗰啲計劃咧幾好啊！咁啊，即係如果你係港隊運動員啊，有啲成績嘅話，咁佢就有個叫 SELSA 嘅計劃啦，咁就可以減輕你DSE 嘅學分，或者甚至乎係唔使睇成績。咁所以嗰陣時我好彩係即係有呢個計劃。
2: 咁啊，而家入咗係邊間大學？而家
4: 成大，
2: 成大就係一年班。
4: 二年班，
2: 哇！喺回头嘅嗰时中学生，
4: 系啊，
2: 系嘛？咁嗱，阿子林，你咧就啱啱最近啦，就即系写下咗香港男子400米嘅混合短池嘅新嘅香港嘅纪录。呢、這个纪录有几时系创造咧？
4: 今年年头，好似系一月嘅时候，
3: 一月份啦。
2: 喺边度比赛啊？
4: 喺维园。
2: 维园咁啊，记唔记得嗰个情景系点啊？同我哋听众分享一下。
4: 哦，个情景就系、是、即系
3: 本身你系比较擅长于即系50米嘅，我哋叫长池，还是就系25米嘅短池咧？因为就
4: 短池，
3: 暂时好似未见到喺长池上边亦都即系做到同样嘅即系成绩啦。咁但系点解短池又会特别叻咧？
4: 系咁，我嗰啲细节上啊，游水转身啊，细节上嗰啲就比较做得好。咁啊，短池讲即系比较讲究呢啲细节啦，
3: 因为转身嘅次数会多啦，
2: 转身嘅次数多啲啦，即系佢嗰下都劲啲啦，
4: 水底脚嗰啲咁样。
2: 嗯，喂，咁我好有兴趣啦。阿子林嘅妈咪咧就喺我直播室外边啦，听紧你做我哋接受我哋访问啦。喂，你几细个开始游水啊？
4: 好细个就已经开始游水噶啦！我嗰阵时妈咪喺幼稚园嘅时候，咁啊，我妈咪同啲普遍家长嘅思维差唔多啦，都系想自己个仔女学识呢个游水嘅技能。
2: 嗯，咁啊，当时系咪真系谂住学识，即系唔好浸亲先啦？嗬，
4: 系啊，系就系唔好浸亲，妈咪就想我唔好浸亲，咁第时出去玩都可以，即系
2: 安全啲啊，
4: 安全啲，
2: 系啦，系啦。
4: 咁啊，带咗去学游水啦，咁啊。学下，自己就爱上咗游水呢。
2: 点解越游越快咧？嗬，
4: 系啊，即系个教练就嗰阵时叫我咁样，你追住前面嗰个哥哥啦，咁样追住咁样追下，自己即系个自信心越嚟越多，觉得好玩啊！即系因为追住咁啊。
2: 嗰阵时系几多岁度啊？
4: 哦，
2: 即系你话幼稚园开始学，
4: 系幼稚园开始学游水，跟住小学系咯，系咯。
2: 是
4: 小学的时候就教练叫我追住啲哥哥姐姐。
3: 听落子林应该都是一个相对好有好胜心的 嘅男生嚟，因为咁细个咧就已经话，即系唔单止要快过啲即系同龄嘅即系小泳员啦，系要追过啲哥哥姐姐。你会唔会都认同自己，因为有咁嘅好胜心，所以先至喺游水可以有咁样嘅进步咧？
4: 都系嘅，都一来啦，一来自己即系唔中意输啦，好中意赢啦咁样，咁就慢慢咁样追到上。而家今時今日啦，
2: 咁嗱，短期或者中長期有啲咩嘅目標咧？又
4: 短期目標就係希望可以選得上嚟緊十二月嘅世錦賽啦，喺北京搞。咁就呢個係我暫時短期嘅目標。如果講長遠啲嚟講，咁希望可以達到2028年嘅 LA 奧運啦。
2: 嗰、那個目標相差幾多少？你即係你而家最好，或者嗱，你四式都掂嘅喎，跌背蛙節你都掂噶嘛？你係到時係用混合四式去諗住達標啊？定係用邊一項個別嚟做？
4: 200米混合四式。
2: 200米混合四式。咁你而家最快嘅所謂嘅 PB 係幾多少？最好嘅即係時間？
4: 2分03秒咯。
2: 2分03係係。咁達標係要幾多少？
4: 好似係1分58秒，
2: 1分58，即系差咗
4: 5秒钟
2: 啫，
4: 系啊，
2: 5秒钟啫，嗬，讲就好易啊，
3: 讲就每个泳式快1秒零啦，
2: 系咪啊？得唔得啊？得唔得？而家嗰个备战计划或者同教练啊、团队或者有冇同屋企人倾过啊？点啊？
4: 有同屋企人同教练都有讲过呢一个目标嘅，
2: 系
4: 咁屋企人同教练都非常支持我去尝试一下。
2: 咁而家你系即系全职嘅体院运动员啊？但又要翻學嗰、那個，即係你透過頭先講個大學嘅運動員入學嗰個計劃咧，而家係俾你好彈性咁去上堂嘅，係咪？
4: 係係係，
2: 係嘛？係。咁體院嗱，我哋喺香港咧，我都識好多學生游泳運動員嘅家長咧，佢家長咧就一定要做起身嘅。因为要5点零钟就落水㗎喇，係咪？主林你細个同而家喺体院里面係咪都係要咁早起身练水？
4: 係呀，都係要朝早5点半跳落泳池。
2: 即係而家都係㗎喇。
4: 係呀。
2: 咦，咁咪即係要好早瞓觉囉？
4: 都係嘅，都係要好早瞓觉嘅，但係因为始终都係有功课呀嗰啲嘢，咁就盡量囉，盡量早瞓，有得瞓就瞓囉。
2: 是真的有得瞓就瞓就要，因为我哋喺运动科学咧有句金句，呢句金句咧我哋喺大学里边即系一定要学嘅啲同学，想要运动好，一定要瞓得早。
4: 系，
2: 因为我哋嘅肌肉系统，我哋嘅恢复咧系真系好紧要，因为你每日都 train 啊嘛，每日都去练。如果你恢复得唔好，你累积恢复得唔好，你咪容易变成一啲慢性嘅劳损咯。咁一受伤咗就麻烦啦，即系。
3: 博士，咁但呢度有嘢想请教你啦，即系当然咧，我哋好基础个概念都话，有充足嘅睡眠，最好就每日瞓到8个钟啦。咁但如果真係即夜晚嗰一觉瞓唔得咁长，或者即係好似只能咁样要好早起身嘅，即係瞓返个晏觉都会唔会帮到手呢？
2: 同埋可以喺训练完之后有小睡呀，即係补充返啲时间啦。最好就係每日呢，如果话精英嘅运动员呢，累积可以瞓到9至10个钟。
3: 哇，
2: 即係呢个譬如美国澳洲游泳队咁劲呢，因为佢哋真係好着重个恢复。咁所以呢个冇办法啦，不过而家体院嘅全职嚟讲又变咗系好一啲啦，系咪？即系中学嘅时候可能个压力大啲。喂，阿子林有啲咩嘅说话同妈咪讲啊？妈咪喺直播室外边。
4: 好多谢妈咪每一日即系4点钟起身整早餐俾我，跟住又车我翻学，车我去游水，即系都唔容易啊！
2: 系啊，
4: 即系4点几起身又要整早餐俾我，咁游完夜晚游完水，佢又过嚟接我翻屋企，咁样好多谢妈咪一直以嚟嘅即系支持啊！
2: 系，
4: 即系冇佢咁样车我去早水啊！支持我都唔会有今日呢一个成就噶啦！
2: 哇，真系好窝心啊 ，Jackie 吓，即系吓，如果我有个咁乖嘅仔仔啊，真系好啦。
3: 其实就当然子林妈咪就应该都感觉到啦，即系开始收获期啦，因为子林嘅成绩越嚟越好啦。咁同一时间，其实香港都仲有好多类近嘅啲叫小泳员啦，都系即系家长咁全力嘅支持之下，先有机会系即系慢慢一步一步咁样冲上去，即系精英嘅级别啦。咁呢个都系我哋历嚟咧。 即係香港嘅游泳界一個發展嘅都可以話係見慣見熟嘅一個模式嚟㗎，局長。
2: 咁嗱，咁今次即係明古亞運咧，即係有冇啲咩嘅體會啊？咁樣。
4: 嗯，有啊。今次其實亞運係我嘅夢想嚟嘅。係。即係三年前啦，啱啱入香港隊嘅時候，係咁啊，見到啲大星師姐咁樣為咗亞運咁樣係咁衝啊衝，即係好努力、好努力咁奮鬥。咁我自己就都好想即係見到佢哋咁樣，就好想自己都搭咗上呢個舞台。
2: 係
4: 咁就三年前入港隊，定自己心裏邊定下咗呢個夢想，咁就今日達成咗咯，咁好開心咯。
2: 咁夢想我哋好多時即係又要下一個㗎喇喎，因為過得一段時間、你呢個夢想已經原來我實現咗啦，又唔記得咗㗎喇喎，咁下一個目標係點呀？
4: 下一個目標咪就係28年嘅
2: 奧
4: 運啦。
2: 咁我同阿 Jackie 喺公仔箱度睇你代表港隊出戰㗎喇喎。
4: 多謝多謝。
3: 咁我哋有階段性目標啦，即係我哋就 achievable 地去 set 每個階段。頭先話即係每個泳式要快秒幾㗎嘛，咁可能爭取半年之內每個泳式快 0.2、0.3 先，咁慢慢再累積，咁一步一步實現啦。
4: 係呀係呀，都有。
2: 咁有冇啲通常我哋邀請啲嘉賓呢都問下佢有冇急個人嘅金句，金句名言座右銘有冇？
4: 有啊，我嘅個人金句係不要假裝很努力，因為結局唔會陪你演戲。
2: 即係好有深層嘅意思喎、可唔可以慢慢解釋一下點解有呢句金句出現
4: 㗎？呢句金句係都係講返三年前我教練有一次三年前嘅杭州亞運選拔賽之後完咗，咁教練叫我哋成 team 人一齊坐低開會啦。咁就教練就講咗呢句嘢，咁就即係鼓勵我哋日後嘅運動員生涯啊、訓練上啊，都希望可以記住呢一句嘢。咁教練講完呢句嘢之後，我刻咗喺心入面。
2: 哇！
4: 咁啊，令我之後嘅訓練啊，每一次好想放棄、好崩潰、好辛苦嘅時候，我諗翻起呢一句嘢，咁、就令我有更大嘅推動力咯。
2: 咁即刻問有冇同邊位教練啊？開唔開得名啊？有冇嘅教練喺空氣中可能聽緊你
4: 啲水、香港隊教練薛瑞鵬，
2: 薛教練
4: 係、
2: 哇！咁聽到都開心啊 ，Jackie 嚇。
3: 我係感受到，當然啦，其實就每個運動員咧都會係即係用盡自己嘅方法咧去提升噶啦。咁但係啱啱啊，子林講到咧，唔好扮努力，因為個結果係呃唔到人嘅。咁努力以外，你自己有冇其他方向都想即係吸收到多啲嘅養分，從而提升到自己啊？
2: 即系游泳系一个艰辛嘅项目嘅，系啦，有边样你觉得嗱？譬如举例啦，我成日都问啲运动员，技术、战术、体能、心理，边样比较弱啲，需要去改善咧？
4: 我咁梗系心理啦，
2: 心理
4: 即系对运动嚟讲真系好重要。
2: 系喂，咁你要同体育学院嘅运动心理个团队嗰啲专家去倾下偈，
4: 有机会啦，希望啦。
2: 系啊，真系啊，因为尤其是你由200米、400米咁长咧，你个心理状况咧一跌咗，哎呀死啦唔得啦，咁你嘅心理状况咧就会唔得噶啦，就会令到你赢唔到噶啦，系吧？
3: 因为有起伏系正常嘅，就点样系即时再调整就好有嗰个学问啦。
2: 冇错，因为时间都有限啦，咁今日再次咧就系多谢我哋中国香港游泳运动员啊卢子林啦上到嚟分享，咁你好年轻啊，记住吓，2028年洛杉矶奥运，我哋喺公仔箱。睇你加油，
3: 记住瞓多啲觉。
2: 系啊，充足睡眠，游泳系真系一个好好嘅项目嚟嘅。好啦，今集嘅一台运动会时间到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屋宇署表示十分关注有关卓柱 Winstanley 一间独立屋钢筋质量的报道，一直严肃跟进及调查。署方公布发现独立屋地面低层一条横梁保护层没按图纸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与图纸不符。署方指虽然这些情况未有构成明显危险，但认为施工质量需要关注和跟进，会作进一步的调查，已经去信相关人士，包括发展项目的认可人士、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承建商及发展商，要求见面，要求面见协助调查及提供资料。一名有长期病患的9岁女童感染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及严重肺炎，目前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童星期三发烧，翌日咳嗽同呕吐，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诊，再被送到伊利三伯医院急症室就医，获安排在该院的儿童深切治疗部接受进一步治疗。呼吸道样本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女童在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两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现已康复。中心预料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仍然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会增加，提醒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警方倒破一个爆窃集团，拘捕5男1女，涉嫌同多区的25宗爆窃案有关，涉案损失总值超过3,690,000港元。警方表示集团有明确的分工，主导安排内地男子非法入境及招募车手，接载他们到目标区域及藏身地点。警方表示相信集团在8月下旬开始活跃，同元朗、屯门、大埔、西贡、马鞍山及香港仔的25宗爆窃案有关，其中23宗涉及村屋或独立屋，专门针对僻静邻近山边保安较薄弱的村屋单位，趁屋主外出用膳就撬开门窗，或者打开没上锁的门窗入屋盗取一些金器、首饰、现金等财物。而香港仔的住宅单位损失约60万元财物，是今次最大单一项损失金额。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入场券。王泽林赛后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表示，对于能够取得亚运金牌感到开心，认为是对自己一个肯定，证明自己的方向正确。他由自今次亚运有很多变数，一度要在室内场馆作赛，所以很开心自己最终能够克服。对于取得洛杉矶奥运入场券，他认为意义很大，因为他从未参与过奥运赛事，他会更加努力俾心机准备迎接两年后的奥运。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的偏东风，明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四级，后转吹北至东北风达到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北风达到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 后转吹东北风达到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一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到2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两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北偏北风一级，能见到2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亦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6: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我们金融政策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复刻不是复制，
8: 是用新眼光看旧智慧。
7: 足球是世界语言，
8: 亦是外交桥梁。
7: 从一带一路到国际城市合作，
8: 中国在当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7: 逢星期日中午12:03，
8: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复刻与新潮，
7: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9: 用新角度看世界。
10: 作家有机会成日被人问到，写作对于你的意义是什么呢？
11: 写了20年左右，我就突然觉得好像写作这个事情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你又写不过那些经典作家。
1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10: 如果写作写不过经典作家，为什么还要坚持？
12: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内地作家张楚分享创作的新发言。
13: 秦始皇、
14: 司马迁、
13: 孙中山、
14: 宋美龄、
13: 哥伦布、
14: 拿破仑、
13: 爱迪生、
14: 希特拉，
13: 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15: 古今风云人物，主持曾卓然、范永聪，
13: 同你细数古今中外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

古今风云人物之伊本巴图达。安纳托利亚与阿克兄弟会。1330至1332年左右，伊本巴图达从麦加出发，前往安纳托利亚，即是今日的土耳其一带。他的游记详细记述了他在阿兰雅、安塔利亚、科利亚等城市的观察，而且极力赞美安纳托利亚是世界上最美的国家之一。土耳其人的英俊、整洁、美食和善良都令他非常喜爱。他又特别注意到土耳其妇女不用戴面纱，社会地位高于男子的独特现象。他的游记亦都详细介绍了安纳托利亚一个特有的半宗教性组织阿克兄弟会。组织成员白天工作赚钱，傍晚就会将所得的收入交给组织领袖统一管理，以购买食物和客栈的物资。有旅客的时候，组织会为他提供免费食宿。没有客人的时候，成员就会聚会用餐歌舞。伊本巴图达在25个以上的城镇住过兄弟会的客栈，并且称他们是世上最热情欢迎陌生人的人。

0: 古今风云人物又同大家见面啦！大家好，我系曾卓贤，
1: 我系范永聪。
0: 嗱，咁呢本《巴图达游记》咧，可能咧就比我哋讲出嚟嘅故事内容咧更加有趣同丰富嘅。即系如果你问我，因为佢一本好得意、好有趣嘅故事，佢里边咧记录咗好多人嘅当时嘅生活嘅细节同埋故事。咁如果大家对于呢啲嘅中世纪阿拉伯嘅书籍有兴趣咧，你会知道咧，佢哋好多时都会通过呢啲故事咧。佢所謂嘅上善佛惡，即係用有一種社會奉喻或者生命奉喻嘅方式去講故事，即係佢哋會記載住某啲人嘅品質，有啲 quality。咁所以呢啲故事咧，我哋睇書嘅時候咧，永遠都覺得哇，呢啲先可能係呢個最正嘅所在，可能比起嗰啲冷冰冰嘅日期同埋年份咧。更加得意
1: 啊！系啊，我好同意卓贤讲啊。我哋其实上集已经提到咧，佢即将会离开埃及啦。咁我哋今集主要咧就会讲呢本《巴图达》喺安纳托尼亚，即系今日嘅小亚细亚或者土耳其游历。不过喺进入安纳托尼亚之前咧，我想先补翻佢喺埃及临走之前两个好有趣嘅故事，去说明头先卓贤讲嗰样嘢。佢嘅游记入边有大量嘅东西，唔系公侯将相嘅嘢嚟嘅。但正正就系嗰啲唔系公侯将相嘅嘢咧，喺十四世纪其实冇乜人会记录噶。如果冇咗佢嘅记录咧，我哋将会。完全唔知道呢件事。咁首先第一就係佢係有去到 Alexandria 嘅，即係一個當時臨近喺呢一個尼羅河下游嘅三角洲附近嘅一個好大嘅港口啦。大家都知道呢個同亞歷山大大帝有關嘅 Alexandria， 亞歷山卓啦，我哋一般會譯。咁佢點樣形容亞歷山卓呢？嗱，我而家攞住佢係遊記嘅一個中譯本，近年出版嘅，嚟對可能講俾大家聽佢嘅故事。佢話願真主庇護呢座城市。呢个城市系一个防御完善嘅前线堡垒，当然啦，因为佢系喺当时马木留黑王朝底下一个好重要嘅军事嘅。

0: 各个城市有崭新嘅奇景都集中喺呢一度，一切都系咁新奇古怪。佢见过嘅所有港口之中，冇一个港口能够同佢比美嘅。后面加咗句，除咗印度嘅考兰姆啦、卡里古特啦，即系中国史籍记载嘅古里啦，异教徒喺特厥土地上面占领嘅苏达克，同埋中国嘅刺桐，即系泉州。不过呢一个咧都系后话啦，因为呢句其实就系朱载加上去嘅，因为佢当时系冇办法 expect 佢会去呢地方。
1: 嗱，我讲我又插少少话，然后再俾阿小毛讲另外一个故仔。我哋之前嗰个礼拜有讲到咧，即系佢要穿红海嘅部分，要去到阿拉伯海嘅呢份乜范围咧。其实佢去个沿岸咧有啲停泊点嘅，咁佢咧就话咧见到当时人咧系用鸵鸟蛋水壶，
0: 系啊，
1: 咁佢咧就话咧就用鸵鸟蛋嚟做水壶装水去饮，即系鸵鸟蛋其实好坚固啊，佢冇烂嘅情况之下咧，你企一个人上去佢都唔会破烂嘅。咁所以攞嚟做碗咧，都系大材小用添，可以话真系非常之稳固嘅一个部分。咁然后咧，佢又话咧，佢中间亦都经过一个地方叫东非嘅摩加迪沙。咁啊，点解咁提咧？佢话当时佢喺摩加迪沙咧就非常之富裕嘅，就食得好好，好多印度嚟嘅香料啊、炸鸡咁样。咁而摩加迪沙大家都知道系东非嘅海岸，今日索马里嘅地方咧，其实曾经系一个印度嘅重要嘅航线。咁所以点解咩？大家都可能听咩阿拉伯数字嚟自印度，其实当时嘅红海一带嘅所谓阿拉伯人同印度人其实真系揦埋一嚿嘅，即系佢哋就系一班同一样，你话佢系海盗又好乜都好，即系佢哋就喺海上求生活嘅人。咁呢个所谓摩加迪沙咧，就系今日嘅索马里嘅海盗嘅据点嚟嘅。所以其实呢个摩加迪沙到今日都仲系名城，咁但系就系、是、当然今非昔比啦。咁但系亦都值得一提就系、是、当时可能你要揾中世纪嘅记录咧。喺伊本巴鲁特咧，就唯一揾到呢个摩加迪沙嘅一个记录。
0: 咁啊，仲有一啲故事系相当之有趣咧。
1: 大马士革古仔
0: 系啊，冇错啦。咁咧，其实咧呢一个古仔咧就系关于咧伊本巴图达咧即将离开埃及噶啦。咁佢咧就喺呢一个尼罗河嘅下游嘅三角洲嘅河畔有一个古城叫迪姆亚特。咁呢个城市入边咧又住咗一个好出名嘅贤人啦。呢、个贤人咧有一个故事咧，佢就记录咗喺佢嘅游记嗰度。咁呢个贤人咧应该系相当之靓仔嘅。咁咧就有一个女人咧就不断写信啦，俾佢啦，喺街度拦截佢啦，约佢啦，咁但系呢个贤人完全一路拒绝，咁佢就布下咗一个陷阱，呢、这个陷阱真系好别开生面，佢系派一个婆婆咧，企喺呢个贤人去清真寺嘅路上边，手入边攞住一封密封咗嘅信，然后就同佢讲啦，先生你识唔识字啊？咁啊贤人就答佢啦，我识。佢话呢封信系我仔寄俾我嘅，你可唔可以读俾我听啊？咁啊，贤人就因为本住帮老人家嘅话，好啦，应承啦。咁啊，呢一个老婆婆就话啦，佢话咧，我新抱喺屋企啊，你可唔可以咧喺门外面读俾佢听，等佢都听到啊？咁样，咁啊，用计谋咧引咗呢一个贤人咧入咗去，好中意佢迷恋佢嘅呢个女性嗰间屋入边，咁就。其实就梗系想有下一步啦，有下文啦。咁呢个贤人咧就非常之聪明，虽然佢已经中咗计啦，佢就同嗰个女人讲，佢话你放心啦，我会如你所愿嘅。不过我要先去一去洗手间先。佢就带埋啲水入咗去洗手间入边咧，一出翻嚟已经剃晒啲须。咁样当时嘅中东嘅穆斯林嘅世界咧，认为嗰啲人靓仔咧系要留晒须嘅咁样。咁剃咗啲须之后咧，个女人就觉得佢哇好核突个样，跟住就赶走咗佢。咁呢个贤人咧就乘机逃遁咗啦。咁啊，后来仲有下文嘅，因为呢个贤人成为咗一派之主啦，即系佢属为一个好叻嘅一个知识分子啦，好多人追随佢啦。佢呢一派嘅所有嘅门人咧，全部都剃须。咁呢个就系伊本巴图达喺个游记入边记录咗嘅，非公侯将相，但又睇到一啲。即系世故人情嘅一啲故事啦，
1: 系啊，真系有所谓三言两拍嘅呢个色彩。我哋话佢真系记载住即系风雨同埋教训嘅呢个故事。咁喺书里边咧有好多，咁因为结合住佢亲身经历啦，咁所以嗰个可信程度咧就有一定，或者起码都系当地人咧广为传颂嘅呢个故事。

0: 古今风云人物之医本巴图达，主持曾卓然、范永聪。
1: 咁我哋话去到新月嘅地方北上啦，咁中间经呢个安尼托尼亚啦，
2: 系啦。
1: 咁去到安尼托尼亚咧，佢第一个发现嘅一个地方就系咩咧？佢呢个地方咧同以前嘅地方系真系好唔同。点解咧？就系、是、因为其实佢由北非沿线去行走咧，其实咧阿拉伯语咧都系一个基本语言，即系其实大家都讲阿拉伯语，是佢嘅优势咧就系喺佢背诵《可兰经》同埋《圣训》。大家知道《可兰经》同《圣训》分别，《可兰经》咧就是

0: 穆罕默德嘅话语。咁但係穆罕默德之后仲有好多嘅贤人或者重要嘅人物，咁佢哋嘅话语呢就係啲圣训，咁但係就唔可以叫可兰经啦，因为唔系穆罕默德所讲嘅。咁而圣训同埋可兰经呢，可兰经绝大部分即係而家我哋所知嘅穆斯林应该都能够自己背到可兰经，咁但係圣训呢就真係唔系背得晒。咁而背得晒嘅圣训或者背得晒可兰经呢，都未必能够好有效咁应用㗎嘛。咁所以呢本巴鲁达嘅优点或者佢嘅强项系咩呢，佢就係好敏锐好敏捷咁样可以利用到可兰经嘅话语同埋圣训去帮佢喺解经同埋法律诉讼里面呢作为使用。咁呢个一直佢嘅武器嚟。咁所以佢喺阿拉伯世界呢已经可以站得住㗎。但係佢去到安尼塔利亚就不得了啦。因为安尼塔利亚呢係讲特厥话嘅。其实呢如果大家有印象呢，我哋之前呢讲呢、这
1: 个奥斯曼帝国。
0: 奥斯曼帝国嘅时候呢、啊、其实已经讲过咩德里苏丹国。
1: 是啊。
0: 我哋特登你想想奥斯曼帝国呢未开始我哋已经讲两集德里苏丹国。
1: 是啊，点解要咁样，
0: 是啊。是啊，就是伊本巴鲁达就是嗰个时候，因为呢德里苏丹国嘅时候呢就是大量嘅特厥人呢融入咗德里苏丹国。咁而因为呢德里苏丹国之前呢因为蒙古征服呢当时安尼塔利亚嘅管治已经解体，而东罗马帝国嘅向主安尼塔嘅力量呢已经收缩到一个好边陲嘅地方，即係佢基本上係撤离嘅。咁而中间嘅山脊嘅土地呢就留空咗。咁结果呢特厥嘅移民呢就大量咁入，变成咗好多细碎嘅部落。而我哋之前嗰个古方方面讲嘅其中奥斯曼呢就是、其中一个嗰啲嘅部落仔。咁所以呢个 moment 呢就係、是、呢一个奥斯曼帝国未起家前嘅一个 moment。咁去到嘅时候呢就有部落，嗰啲部落讲特厥话嘅，但係信仰穆斯林嘅。咁佢哋见到伊本巴鲁达嚟到就觉得，哇，点解你咁犀利，啲衫又靓，啲团队又劲，个个都系法律学者，啲装备又好，咁就当佢神咁拜。咁所以佢到安尼塔利亚呢佢个地位啊，大家对佢嘅风评就完全唔同。
1: 卓然讲到嘅已经交代咗嗰、那个时代背景啦，即系我哋而家去到呢新一章嘅呢一个旅行。呢一个伊本巴图达去到安纳托利亚，咁其实当时嘅世界系点呢，大概系1329年啦，奥斯曼嘅军队呢就喺呢一个佩莱卡隆战役入面击败咗佢嘅死敌拜占庭嘅皇帝。咁当时拜占庭皇帝呢就系安德洛尼卡三世，呢、这个人好重要，我哋迟啲都会再讲。因为呢伊本巴图达去完安纳托利亚之后呢又去咗转一个金章汗国，最后去到呢个君士坦丁堡。不过呢个系后话。咁伊本巴图达呢一般学者都相信大概系喺呢一个佩罗卡隆战役嘅后一年，即系1330年左右去到呢一个安纳托利亚，今日嘅小亚细亚。咁佢其实就见证住嗰个地区呢开始由一个基督教嘅信仰慢慢转变成伊斯兰嘅嗰个过渡嘅最后阶段。点解呢，因为奥斯曼帝国大家都知道佢系一班穆斯林嚟嘅。咁奥斯曼帝国当时嘅统治者就系奥尔汗啦，亦都系第二任嘅苏丹啦，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奠基人物啦。佢就攻陷咗呢一个拜占庭重镇尼西亚喺1331年嘅时候，后来仲将个首都咧搬咗去呢一个贝尔萨，咁就系一个好大嘅重要城市。咁伊本巴图达后来都会去嘅。不过喺呢度咧，我想先讲一讲佢嘅游记入边记录咗安纳托利亚地区以至到佢附近一带咧，有一个好独特嘅一个组织叫阿希，或者亦做阿克兄弟会。呢、这个真系好正好正嘅一个记录，令到我哋知道其实伊斯兰世界嘅嗰个民间嘅好多团体嘅，佢系点样帮助嗰个地方上边嘅一啲行政或者一啲慈善嘅事业。咁你都可以见到咧一种好汉嘅文化，即系所谓好汉，即系话包括好慷慨啦、好合意啦、好愿意拔刀相助嘅一种咁样嘅习惯。咁呢个阿希英文全法 AKHI 啦，阿希啦，咁可能会译做阿希或者阿克啦。咁伊本巴图达系咁写嘅，佢话喺好多唔同嘅细区域、城市、村庄都有呢一类叫阿希或者阿克嘅青年会。个世界上再揾唔到其他地方嘅居民好似佢哋咁友善咁款待其他人啦。佢成日都用呢句喎。我发现一个好重要嘅就系、是、每当佢穷途末路咧，有饥寒交迫嘅时候咧，
0: 出外交朋友，
1: 佢就真系交朋友啦。咁呢啲朋友就会帮佢向佢伸出援手。嗱，佢话阿克咧系或者阿希啦极其热情咁样提供呢一个客人饮食，满足佢哋各项需要，保护佢哋免受欺凌，甚至乎杀死同一啲小偷或者恶道勾结嘅一啲唔好嘅警察。咁所以其实佢哋系会对呢一个游客咧，甚至乎平民百姓咧，有好大嘅帮忙。咁其实阿希嗰啲成员系咩嚟嘅咧？咁主要就系一啲未婚单身嘅青少年，佢哋组织埋一齐啦，推举一啲可能系德高望重嘅领导人啦，就会叫做阿希啦。咁领导人咧会修建居所啦，布置好所有有地毡啦、油灯啦，准备好所有成员嘅日常需要啦。咁咧日头嘅时候咧，各自谋生。 但是到这个要做礼拜的时候，他们会将所有的收入交回给个领导人，那些钱是用来买水果啦、食物啦，还有其他的日用品，用来做什么呢？用来帮助贫苦大众。
0: 兄弟会的感
1: 觉。是兄弟会的感觉，而这种我想都是很中世纪的一种武士精神。那这样是非常吸引这个伊本巴杜达，令到他是要在这里大书特书。咁啊，好多嘅學者嘅注腳咧，都加翻一個啊，幾值得同大家分享一個學術嘅一個方面，就係、是、其實 AKHI Archie 呢個字係一個特厥語嘅單字，佢原本嘅意思係解慷慨。咁其實佢好說明到呢一個組織嘅本質係咩咧？其實就係要幫助嗰啲地方上面嘅貧苦百姓。
0: 係我哋話，即係後來奧斯曼帝國咧，其實好強，都有呢種所謂兄弟嘅
1: 情緒，特別早期啊，
0: 係啊，真係非常之強嘅。話只要你揾到一班 brotherhood 咧，就係你嘅強大嘅一個戰友。咁當然後來就有啲變化咁，但係早期真係呢方面係佢強項。

0: 咁我哋正話都有提到啊，早期奧斯曼奧爾汗嘅時候啦，咁奧爾汗嘅時候咧，如果我哋用德里蘇丹國解體之後嘅情況去講嘅話咧，其實當時真係好早嘅，即係其實唔係咁強嘅啫，即係其實真係仲係幼苗嚟，因為搬去布爾薩，即係啱啱打贏咗布爾薩，其實佢先正式落腳到喺嗰個地方，即係佢係被指派過去食咗個豬頭骨。布爾薩，咁但如果你睇地圖咧，布爾薩對面咧就係君士坦丁堡，即係擺佢喺一個最危險嘅地方。咁佢打贏咗之後，所以佢嗰陣時嗰個氣氛就係前線嘅爛頭卒，但係佢個戰鬥能力好明顯係好強。係，咁所以你咪得意咯，就係嗱睇大歷史嘅人咧係冇辦法睇到呢啲咁嘅細嘅小單位咧嘅能力嘅，但係。呢個落個住嘅，呢個 model 就寫話依個人咧就係有大量嘅軍隊，係最強嘅。咁究竟係佢寫啊，定係佢後來後人知道變強咗？嗱，冇人知。但係咧，好明顯呢個佢哋見嘅面咧係一個事實嚟嘅。而當時嘅稱呼得意嘅係一個最強大嘅土庫曼國王。嗱，我哋根本上冇人會講奧斯曼咧
1: 係土庫曼國王，
0: 冇錯。咁大家知道咪佢嚟自咪就係嗰啲中亞特厥咯，係
1: 啦。
0: 咪就係
1: 點解會咁樣寫？
0: 就係嚟自女海尼嗰啲人。
1: 呢啲好明顯係後人經過長久嘅研究成果之後寫。
0: 係啦，咁亦都可以代表住即係當時大家都知佢點嚟啦。即係其實喺中世紀嘅時候，佢哋係嚟自中亞地方，其實係一個常識咯。咁就反而我哋而家陷入呢個巨大特厥化裏面，可能就唔知啊佢哋嚟自邊個地方。咁但係當時其實呢班友咪係土庫曼嚟嘅咯，咁所以就係呢班特厥就係咁嚟㗎啦。咁即係女海嘅周邊嘅範圍嘅地方啦。咁所以依個都係得意嘅，佢記錄低咗可能當時嘅人嘅世界嘅理解。同我哋係一個唔同咯，未必係落後，即係佢哋知道嘅嘢係某啲嘢係比我哋知得更加多，可能有啲嘢就冇我哋咁了解，呢個係得意嘅地方。
1: 卓然講咗重點，因為其實咧《巴圖達遊記》嘅重要性就係後來學者高度讚揚嘅，因為依本《巴圖達》保完咗奧爾汗嘅一啲真係個人形象，而呢樣嘢係喺歷史記錄入邊相當缺乏嘅。咁其實咧，我仲想再分享一個短故事，呢、這個故事可以睇到依本《巴圖達》嘅人品，咁呢個係相當緊要嘅。咁佢喺去完呢一個布爾薩。見咗奧爾汗之後咧，佢就去咗布爾薩附近西北冇幾遠一個地方叫穆圖爾尼。佢喺呢度遇到一位識阿拉伯語嘅朝聖者，咁佢就話：，誒 join 埋一齊行啦咁樣。但係佢對呢個人咧就好有意見嘅，即係認為佢人品好差嘅。嗱，呢個大概十天嘅路程入邊咧，呢、這個人不斷咁樣咧就係偷佢哋嘢啦，或者落格咧用今日嘅術語所講，譬如話佢俾錢佢買啲日用品啊，咁佢會報大數啊，然後落咗格啦，令到咧每一晚咧聚會嘅時候咧傾偈嘅時候咧，伊本巴圖達直頭係會開口問佢：你今日又喺度落咗幾多格啊？偷咗我哋幾多錢啊？嗰個人直接答佢話：偷咗好多。而佢有一段更加精彩嘅記錄就係咁講，佢話佢最卑劣嘅行徑之一係咩咧？有一日我哋嘅有一匹馬喺途中暫停嘅時候，即係停住嘅時候，有匹馬死咗，佢竟然親手剝咗隻馬嘅馬皮攞去變賣，即係去逃離啦。咁樣另外一件事發生喺夜晚嘅，佢住宿喺佢姊妹嘅家中嘅時候咧，佢嘅姊妹就為我哋準備啲食物水果，有梨啦，有啲蘋果啦，有甜杏啦，同埋蜜桃啦，呢啲都係當時咧中東地區非常重要嘅一啲水果，甚至乎咧煮得好好俾佢哋食。咁佢咧就話：啊，不如我俾翻啲錢你啦。阿巴圖達話：俾翻啲錢佢。嗰、那個哥哥竟然即係嗰個衰人啊，竟然話：你直接俾啲錢我得啦。咁你可以見到佢嘅人品入面，佢對於呢種咁嘅道德呢佢完全唔接受。
0: 係啦，我哋今集講嘅馬木流，大家都知啦，嚟自黑海啲咁嘅奴隸，大家亦都要知道呢，當時其實由馬木流黑一直穿上去即係所謂嘅克里米亞嘅範圍裏面呢，最近呢就係行呢個愛琴海去到黑海嘅呢條海路。咁所以其實伊本巴魯達呢亦都係行呢條黑海路線呢，就想去金帳汗國。點解馬木流黑嗰啲港口度咁多重兵呢？就是、當時有兩個大嘅海洋力量，一個就係威尼斯，一個就係伊納亞。咁所以威尼斯呢就係、是、囊括咗所以今日到愛琴海東岸到呢個克羅地亞到威尼斯嘅範圍都係佢啦。而伊納亞呢就會闊啲，周圍呢其他地方都會佔領。咁最遠嘅北邊嘅重要港口呢就係、是、今日可能好出名嘅克里米亞港。咁喺嗰度嘅時候咧，佢就借住啲意大利嘅商人嘅協助啦，同埋意大利人嘅協助咧，就進入到金帳汗國啦。咁之後發生咩事呢？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講。再見，
1: 拜拜。
2: 古今風雲人物，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挑战杯决赛，港队上下半场各入一球，2-0击败柬埔寨，夺得冠军。赛事吸引超过三万一千名球迷入场。赛事在继德主场馆上演，上半场第40分钟，孙铭谦在左路传中，前锋安永佳在禁区接应左脚扫射破网，协助港队领先一球完半场。下半场53分钟，港队陈少君在对手禁区内被踢跌，球证判罚12码艾华顿射入，拉开比数至2-0，双方其后没有再改写比分，港队赢波获得冠军。屋宇署表示十分关注有关赤柱温 Stanley 一间独立屋钢筋质量的报道，一直严肃跟进及调查。署方公布发现独立屋地面低层一条横梁保护层没有按图织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和图织不符。署方指虽然这些情况未有构成明显的危险，但认为施工质量需要关注和跟进，会作进一步调查，已经去信相关人士，包括发展项目的认可人士、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承建商和发展商，要求面见协助调查及提供资料。朝鲜官方朝中社报道，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表示，朝鲜今日凌晨进行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报道又说，朝鲜各类导弹的特殊飞行模式优越性在现实中得到验证。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较早时表示，捕捉到朝鲜从元山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在700公里以上。韩国和美国正在分析具体参数。联合参谋本部又说，韩军基于坚固的韩美联合防卫态势，密切关注朝鲜的动向，保持能压倒性应对任何挑衅的戒备能力。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4: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3: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4: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3: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5: 热血最强，港队进击爱知名古屋亚运会。
6: 男子七榄港队在决赛击败国家队，实现亚运三连霸。港队亦都赢得今届第11金，继续突破港队亚运金牌的历史纪录。
7: 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动力四射，
5: 港队热血出击，全城集气。
10: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iu again. 我学英文是因为好喜欢这个 language. It's a beautiful, beautiful language. 希望我们一起学好英文啊。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3: 当间
9: 72小时之快乐时要快乐。
13: 咦，灰哥，你好耐冇嚟噶啦？
9: 资深保安员秦炳辉睇落好似好酷，其实佢为人随和，同商铺老板都好熟络，包括按摩店老板阿 Jo。
14: 系啊，我条腰骨咧赤赤痛啊！
9: 他们之间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
15: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6: 吃一碗诗词，闻一壶书香，阅读珍馐百味，品尝字字珠玑。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越食越滋味。主持李秋婷、萧恩浩。
17: 欢迎收听越食越滋味，我是李秋婷，
18: 我是萧恩浩博士。
17: 哇，话咁快呢，原来已经嚟到50集噶啦，我哋呢个越食越滋味。
18: 系咩？我以为冇咁快。
17: 咁啊，今晚咧会系越食越滋味嘅最后一集。
18: 系啊，冇错啦。
17: 今晚带嚟呢个题目咧，睇落。是令人有啲哀伤嘅，点解呢？
18: 有啲哀伤，
17: 冇错，
18: 又唔觉得嘅。
17: 我觉得系嘅，
18: 系啊，
17: 因为通常唔舒服先食佢嘅。
18: 但其实亦都唔系嘅，因为希望即系各位听众朋友，即系唔舒服会食呢样嘢啦。咁但系即系听完今集之后，发觉诶，其实佢有可能折射唔同嘅意思出现嘅。
17: 嗯，咁啊，今晚嘅题目咧就系
18: 白粥。
17: 第一章，第一章。白粥真系我以前细个嘅时候啦，唔舒服嘅时候咧，阿妈一定会煲嘅，
18: 嗯，
17: 比较简单啊嘛，因为你唔舒服嘅时候，其实都冇乜味觉啦，尤其是伤风感冒嗰啲，食下白粥清下肠胃，咁啊容易消化，咁所以咧病都快啲好嘅。
18: 病就的确系嘅，中医食疗概念当中啦，病嘅朋友啦，或者系呢一个好耐都冇食。固體食物的朋友，或者是好耐真的病得很嚴重，好耐都沒有進食的朋友，開頭的時候吃粥水，跟住慢慢吃一些有米粒的白粥，都是對腸胃好的，因為你一嚟就話鋸嚿牛扒啊，食嚿鮑魚啊，係頂唔順嘅個腸胃，所以咧呢、這個亦都係想延伸一個部分，就係、是、白粥除咗病嘅時候食啦，咁同時間亦都係對我哋嘅腸胃有好處嘅。
17: 係啊，有時你發覺咧，自己譬如腸胃唔好啦，譬如嗰期可能真係唔係好去到廁所嘅話咧，
18: 嗯，
17: 其實你嘅胃口都差啲嘅，因為可能真係一個連鎖嘅反應咧，根本你條腸。都冇咁嘅空間再去消化其他嘢，都未清空，咁你就又再放啲嘢落去，咁所以可能個身體都會話俾你聽啊，你冇胃口啊，你唔食得住啊，你搞掂咗先啦。
18: 係啊，咁但係即係有啲朋友就哎呀，我即係肚脹啊，滯住啊，咁唔食嘢，咁但係唔食嘢有時候我哋又無氣無力啫，咁只不過係食白粥就好啦，就唔會太過讓腸胃有負擔，同時間咧我哋又可以藉由呢個米嘅營養啦。让我哋支撑一日嘅生活嘅能力啊！
17: 咁我哋即管听下咧，今晚展开呢一个文学旅程嘅作品系边一篇？
19: 蔬菜的政治，作者雅思白粥。谁人在微明中举火，最能温暖你的肠胃，混和了不同长短和新旧。在汤汤的热气中轮回，尘世的煎熬从无间断，少年令你阴沟里翻舟，苦海的漩涡驱使不幸者兜转，翻上来的刹那间又再消沉，有谁端来一碗热暖，烫贴你烧来酸苦的胸膛，一旦心里打满了中横的细结，有那双灵巧的手可以纾解，若是无聊举杯积聚无数腻意，那堪再般燥咸的酸咸，不如面对空茫的回转，端看你投入的是什么东西，皮蛋瘦肉舒缓你上升的虚火，茶如花生总结稻米浪荡的良宵，小艇摇橹的声音，或是塘畔风月， 只剩下黎明的鱼蛋呼唤你的灵魂。腐竹皮蛋猪骨靓如玉，突出了自己，也逐步融化了自己。你我在热汤中浮沉，有人炫耀鲍鱼瑶柱的极品，且世上一碗平淡白粥里的众生。
17: 刚才听过有来自著名作家兼诗人也诗的《蔬菜的政治》里面的一首诗，叫做《白粥》。剛才聽到好多飲飲食食，其實整個過程大家可能在字裏行間都可以感受到那種其實是有點不開心的淡淡然的不開心的，
18: 是啊，因為
17: 鬱結啦，
18: 有鬱結啦，或者因為詩作不長啦，但是裡面談到的場景其實都挺多的，大家在聽的時候腦海裡面可能都浮過一啲
17: 好多畫面，
18: 係啦，一啲食白粥嘅畫面，譬如係開頭微明中舉火啦，即係可能阿媽煲白粥啦，夜晚晚就係好似都阿肥咗講嘅，即係唔舒服啦，咁總會有人係啊夜晚晚煲個白粥，點解你聽日有白粥食咧？就係可能係屋企人夜晚晚幫你煲嘅嚇，咁即係入邊有人情同飲食之間嘅關係啦。咁同時間亦都有多菲所講嘅，就係喺煮白粥嘅時候，我諗有啲朋友都煮過啦，有時係窿底，有時唔窿底啦，有時喺度滾啦，有時你攪拌佢嘅時候又有啲漩渦出現啦。即係詩人就喺呢個新詩裏面就有創意擺入去。當你回想翻煮白粥嘅狀況，又好似同人生有啲相關聯嘅，就係、是有時我哋陷入一啲漩渦啦。有時我們又覺得陰溝裡翻船，叫做即是總會遇到一些不是太開心的東西，但是最後是什麼、可能你吃一碗很簡單的白粥又能夠解開到你人生當中的問題的鬱結，或者情緒的鬱結都未定，所以這個也是這個篇章裡面揀選希望讓大家了解的，就是有時我們覺得白粥是病食是對的，清腸胃是對的，但有時候食物唔單單係讓我哋身體產生變化，有時候係讓我哋嘅心情產生變化，呢個都係緊要嘅。唔一定係要好貴，或者係即係好珍馐百味先至讓我哋感受到飲食嘅威力嘅。咁喺白粥當中，你覺得佢清淡，你覺得佢冇乜味道，有時反而係佢嘅特點，因為我哋人生當中嘅味道太多啦，或者我哋遇到嘅苦味太重了，倒不如用一抹清淡去到让我们又重新振作，或者是去到让我们的肠胃或者人生可以休息一下。咁当然下面亦都是有讲到白粥的另外一个特点啦，就是如果有啲朋友食過生滾粥嘅話，可能就知啦。白粥係作為粥底嘅啫嘛，係啦，即係佢又可以包容好多嘢喺入邊，咁就好似世界同人生一樣啦。下面就係、是、即係如果你要從同古代哲學連結，就係即係天人合一啦，或者係即係道法自然啦，即係人同自然嘅關係啦，即係你融入自然，自然又將你包圍一樣。推而廣之，就係你點樣去到將自己融入喺這個世界和生活當中，同時又可以融入世界之餘又有你自己的特色在裡面，其實都有很大的智慧在裡面，我只能夠很簡單地說，
17: 是已經講得很好了。我自己都很喜歡這個選擇了，今次這首詩呢其實都可以引發我很多的想像，就是剛才你講到生滾粥的特點就是這樣，就是個粥底就是白粥，然後你可以加不同的配料令到它變成另外一個粥、就是譬如可能這裡有講的皮蛋瘦肉粥、或者柴魚花生粥、等等，那就等於我們做人一樣，就是你打好個底呢，跟住你
18: 你加
17: 是
18: 你走什麼路都可以，
17: 是啊，沒錯，可以很多元，希望大家可以在里面都可以找到不同的你自己的联想，得到不同的力量，继续去走你的人生的路。假时间如果你是觉得很失意的话，不妨看一看这首诗，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都可以得到释放，还有很多不同的想法。这个作品就来自著名作家 兼诗人雅思在2006年出版的一个经典的诗集，叫做《蔬菜的政治》。雅思他很出名的一件事就是他会以食物作为他的创作的一个灵感的来源，那么也成为他个人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色。除了说诗以外，都还有其他的类型的文类。那么在那个过程里面，他除了讲食物本身，也都好像今次这首诗一样，就是作为一个引子给大家去理解，就是哦，他会可能隐喻很多东西啦，包括可能人生的不同的际遇啦，甚至乎可能讲香港本土的文化等等的。
18: 我们今天揀的诗作就是来自《蔬菜的政治》，里面都有讲到所谓政治就不完全是真的跟即社会政治有关系，也都有的，因为政治跟地缘有关，所以在这个诗集当中都会讲到即世界各地的不同的食物文化历史，所以又拉到少少好像是政治的东西，但是同时间所讲的政治又不是真的完全是咁專指我哋而家世界發生嘅政治咧，
17: 係我本身對飲食冇乜特別詳細嘅研究啦，但係睇到即係雅思嘅資料就話咧，雅思認為選擇怎麼樣的食物變成選擇怎麼樣的生活，選擇我們變成怎樣的人。即係對我嚟講，我係從來都冇諗過我食嗰樣嘢原來係。You are what you eat。
18: 是啊，正常啊，這個即當然是西方有講過啦，即雅思亦都在他的著作或者他的人生當中去到驗證啦。
17: 是在我自己對於自己的飲食習慣的一個反思呢，就是在旅行的時候，當你去到異地的時候，咁你就會思考啦，譬如可能早餐的時候，啊，早餐應該吃這些嘅咩？應該巨扒嘅咩？即可能是這樣嚇。就會令到我反思，其實平時我吃開啲咩㗎？係
18: 啊，
17: 咁就會打咗個問號。咁但係即係除咗去旅行以外咧，我亦都翻咗今次嘅節目啦。做越食越滋味嘅時候咧，其實都令到大家可以去思考飲食同我哋嘅關係。我係一個點樣嘅人？
18: 是
17: 就係、是、正正雅思講嘅，就係、是、你食啲乜嘢就係塑造咗你變成一個點樣嘅人咯。
19: 第二章，續齊鞋記。作者吴君，吴愿章城夜起，忽见一妇人立于泽上南角，举手招城，城即就知。妇人曰：此地是君家蚕室，我即是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半，而作白粥饭糕于上祭我也，必当令君蚕桑百倍。言绝失之，成如言作高足。自此后大得蚕，今正月半作白高足，自此此也。
17: 刚才听过有来自南朝两代的文学家吴君的俗齐鞋记，咁啊呢个系一个小说故事啦，咁亦都系一个少少奇幻嘅故事。
18: 哦，系啊，系啊，冇错，即系《俗齐鞋记》就系南朝梁君嘅志怪小说啊。志怪小说，我哋之前都类似有提过噶，咁当然就唔系呢一个作品啦吓。咁所以志怪就系即系同一啲怪力乱神有关系嘅吓。咁呢个故事好明显咧，就系有鬼出现啦吓。咁简单讲下故事啦，就系张成啊哥哥仔啦吓。咁就係有一日即係瞓覺啦，就有隻鬼婦人啦，即係喺角落頭話喂嗰個嚟啦，呢個張成又真係唔怕死喎，咁就去到靠近呢個婦人，咁婦人話我就係呢一間屋嘅呢個蠶室啊，即係養蠶嘅地方嘅神明啦，你正月十五啊，即係元宵節嘅時候就用呢個白粥加少少油脂喺上面啦，拜祭我啦，我就保你呢一個養蠶養桑啊，得到嘅收成有百倍，之後真係如此去到用白粥去到祭祀啦，真係得好大嘅成效，咁由此開始呢就係一路都用呢個方法去到祭祀啦。
17: 嗯，這個故事其實幾有趣嘅，個有趣嘅地方呢在於我而家現代人的視覺啦，又不是恐怖的，是不是一種不恐怖啊？
18: 大膽啊你沒
17: 有沒有營造一些恐怖的氣氛，他純粹沒有形容那個婦人，純粹是忽見一婦人就立於澤上南角這樣，就在角落頭看到沒什麼特別然後就講一些給他聽，跟著他跟著做就 掂晒咁咧。
18: Dorothy 都系大胆嘅人啦，俾我即系喺屋企瞓埋一觉，有无论乜人都好啦，夜晚晚招手我。好啦，即系听众朋友都可以自己即想象下啦，当然唔好想象得太深入啦，因为我惊吓亲各位朋友。
17: 我觉得个故事本身个有趣系在于佢系可能系想讲即系白竹用嚟制止，令到啲事件咧，即系以后嘅发展咧
18: 顺利
17: 啊咁样啦吓，咁啊但系好有趣。
18: 呢个都系嘅，之前我哋有如果有啲听众朋友记得我哋有一集又系讲类似嘅，就系、是、又系瞓瞓一觉有嗰个神智出嚟啊，嗰、那个。坟场里边，即系嗰个就系妇女啦，制止嗰个鬼嘅朋友。
17: 有个额头嗰度个魂魄出咗嚟咯。
18: 哦，呢个系行鱼，另一个就系嗰茶，用茶去到制止，系啦。咁都系一啲希望受到供奉而又庇佑你嘅嗰个情况咯。咁但系呢度就系即系回归翻我哋今日嘅主题，就系白竹啦，系啦。咁又加少少油脂啦。现代我哋成日讲啦，即系游水啦，其实就系呢度啦。到拜祭嘅时候。呢、這個鬼魂都聰明嘅，即係佢唔要大魚大肉啦，都知道唔得㗎啦，咁但係重點在於米谷物煮白粥最基本㗎啦，咁肉我都知道大家都買唔起㗎啦，少少油水啦，係啦，少少油水加肉，咁就係畜牧業同埋農業，咁都係喺古代兩個好重要嘅行業啦。點解咁重要呢？嚟搵錢啦，二來再根本啲就係、是如果你種唔到米，又冇肉食，肉食已經係後面嘅啦。其實嚇冇肉食而又種唔到米咧，就會死嘅啦。其實咁，所以就係兩個根本咯嚇。係
17: 咁，呢個著作咧《續齊諧記》咧，原本嗰本書咧就喺歷史上已經散失咗啦。咁啊，而家我哋聽到嘅呢個版本咧，其實係明清時期嘅輯本嚟嘅，
18: 係啊，
17: 只有一卷嘅啫。咁啊，裏邊有17個故事。咁啱啱聽過嗰個咧就係其中一個故事啦。咁如果有興趣嘅聽眾咧，可以去揾翻嚟睇噶。其實內容都有趣嘅，因為佢裏邊都有一啲關於節日嘅習俗嘅源頭啦，一啲經典嘅民間故事啦。咁啊，重陽節登高啊，端午節包粽嗰啲故事都可以喺裏邊揾到噶。
20: 第三章，南宋山家清宮，作者林鴻梅竹。素落梅英淨洗，用雪水煮白粥，後熟入英同煮，羊城齋絲雲，才看納末得春搖，愁見風前作雪飄，脫鋭收將熬粥吃，落英仍好當香燒。
17: 刚才听过有来自南宋文人林鸿的山家清宫里面的梅竹，咁呢度讲嘅梅竹咧，就系用梅花入竹啊。
18: 睇下梅花入竹啦，咁贴近翻我哋嘅主题就系白竹啦吓。咁我哋喺第一节现代嗰度都有提及啦，就系用白竹作为竹底，唔系现代只有嘅啊。古代都有㗎喇。當然呢個白粥就唔單係白粥，用真係雪水啦，唔係大家雪櫃嗰啲水啦，咁真係落雪後嘅水。古人用水用得好專嘅，即係無論係即係正月十五藏水或者臘月藏水，有唔同嘅藥用價值或者唔同嘅食療價值。呢度用雪水啦，當然即係大家唔好立亂試啦，因為古代同現代嗰個天然現象唔一樣啦，現代可能係雪啊、雨啊、薄啊都可能係有侵害性，所以即系温馨提示大家唔好试，不过要试都唔容易啊。咁以雪水煮成嘅白粥，再用呢一个梅花入粥啦。咁当然古人就有雅兴啦，咁知道呢个梅花可以入粥之后，就作首诗啦。因为见到梅花落咧，咁文人雅士咧都会有啲
17: 雅兴又出嚟啦。
18: 雅兴喺哀伤啊，佢话唉，即系见到花落系靓嘅，咁但系靓完之后就冇啦。咁但系唔紧要，将佢食埋啦。咁就是有另一种转化了。
17: 转化成为我身体的养分，同我融为一体。
18: 是啊，这个说话我不敢讲，我讲有点毛骨悚然。
20: 总结。
17: 话咁快咧，嚟到今晚呢一集，亦都系越食越滋味嘅呢一个系列啦嘅结束啦嘅部分啦。哇，五十集嘅旅程咧，都真系可以话系一眨眼，话咁快就过去啦。
18: 系啊，话咁快，通常 Dorothy 所讲话咁快就一集完，而家话咁快五十集都完咗啦。
17: 系啦，咁啊，作为呢一集嘅结尾嘅题目咧，白粥咧，咁啊。可能聽眾都會有好多疑問，點解啊？點解要食白粥啊？佢裏面嘅滋味咪就係甜甜地咯？咁點解你要作一個收結呢？
18: 哦，因為即係越食越滋味，無論係從古到今都介紹好多唔同嘅美食啦。當然有啲朋友可能真係即係聽完之後直接去食啦。咁但係即使係精神上面同我哋一齊去到聽呢啲古今美食，都希望用白粥作為結尾。咁有幾個唔同嘅意思嘅，一個意思就係食得好。好之余咧，我哋最尾清下肠胃啦，一来，二来就系我哋以为白粥好似好简单，咁但系原来佢喺生活、生命、哲学、人生、感情当中，原来都系有充当住一个好重要嘅连结嘅，咁只不过系我哋喺日常当中太觉得佢平凡。咁但係有时平凡嘅嘢先可以源远流长，同时间呢係能够滋养我哋嘅生命嘅。
17: 另外白粥喺我嘅理解里面係一个稍事休息嘅一种食物囉。即係喺我唔舒服啊，或者喺我想清下肠胃，但我知道呢之后呢会继续会食返更加多好嘢。正如呢大家可以趁住呢段时间呢有一个小休。因为五十集里面每一集我哋都讲三个作品嘅话，其实加埋咧都有150个作品等緊大家慢慢去阅读嘅，咁亦都唔希望大家淨係睇过一篇嘅。其实嗰本书嗰部著作本身咧都好值得大家慢慢去細味。咁所以咧趁住我哋未回归之前，咁因为啱啱讲咗係第一輯啦，咁希望会再开第二輯啦，咁希望蕭博士就唔好咁忙。
18: 唔係希望即係听众朋友支持啦。
17: 係啦，咁希望大家可以去发掘文学中嘅一啲文化飲食嘅演變啦，咁亦都希望大家會變成喜歡煮嘢食㗎啦。
18: Dorothy 究竟煮咗嘢食未？
17: 我有煮嘅，
18: 我哋喺第二輯再問 Dorothy。
17: 係啦，第二輯我哋再期待可以再重聚，亦都等緊大家問我呢條問題。
18: 好
17: 啊，你今日煮咗嘢食未啊？咁下個星期開始咧，會有一個新嘅問教組嘅節目，會喺香港電台第一台嘅8:30出台嘅。咁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多謝大家，有緣我哋再聚啦，蕭博士。
18: 好啊，拜拜。
1: 越食越滋味，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新世界发展同机管局达成提前终止合约协议，新世界明年四月会将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交还机管局营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对于能够尽快处理问题，政府感到欣喜及乐见有关安排。他说协议细节涉及很多商业考量，期望机管局尽快有清晰路向及时间表，重新定位打造有关项目，尤其因应转机乘客的需要，将项目升级转型为高端旅游兼具体验活动，配合机场城市的宏观布局。资金方面，陈美宝强调，五年规划有助政府监督机管局的机场城市发展，由于相关投资庞大及需要贴近市况，机管局要做好商业运作估算，尽量投资最少。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至今有 90.6% 的宏福苑业主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又指特设销售计划揀楼程序至今邀请百多户业主揀楼，平均每日约30多户，不少业主已经揀选心仪单位，当中不少人选择较快落成的项目。何永贤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现时提供的单位约70%属400万元以下，又只有更大的灵活性，尽量方便业主，包括业主最终仍可选择收取现金或补付差价购买心仪单位。他提醒业主必须在10月15号或之前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否则会被视为拒绝接受方案，但是明白部分业主有实际困难，包括身体不适未能到场揀楼，或仍有法律程序未完成等，会弹性处理特殊情况。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最重要政治保障。有记者提问，称根据俄罗斯传媒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下个月会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并将取得积极成果，中方能否确认两国领导人将举行会晤？郭家坤说，中方欢迎普京出席下个月将在深圳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方愿意同俄方及各方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为促进亚太同世界经济增长作出新贡献。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加尔贾什说，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再次表明地区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并未结束。加尔贾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阿联酋好早就采取坚定立场，零容忍极端主义，强调维护安全首先要打击仇恨，铲除极端主义滋生的根源做起。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较早前表示，调查显示涉事副机长事发时用应急斧头袭击机长，企图实施恐怖活动。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 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利莎白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呢，就会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6: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些量大啦，又可以日间做到个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白内障手术、照电脑扫描啊、磁力共振啊，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身残志不残，十三个残疾人士自强故事，
8: 如阳光照亮人生，
7: 残疾人士生活的十三道光谱。
9: 自闭症不是你们做错了什么，也不是因为教得不好，这个是一种发展障碍，我们可以早点帮他，最重要是你们不要逼他。
8: 更多残疾人士生活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残疾人士生活的十三道光谱》，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讲东讲西。
12: 历史从来都不是只是冷冰冰的事实，亦都不是简单以分为主观亦或客观。就算写一个小人物，都要写他成长的风土人情，要用多元的视角。星期日讲东讲西会同你讲下历史不止一面。
13: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讲东讲西。
1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之快乐时要快乐。
2: 哎呀，班长啊，唔该你啊，整个青柠蒸鱼嚟食下先。
3: 诶，辉哥，啱啱我想过去揾你啊。哎呀，你今次真系要救下朱姐啊。
2: 哎呀，咩事啊？
3: 嗰个杨经理啊，真系唔系好人嚟噶。佢啊，除咗有老婆啊，出边仲有好多女人噶。
2: 喂，班吉，佢有几多个女人呢？关你咩事咧吓？
3: 嗱，就唔关我事嘅，但系关朱姐事，咪真系关你事咯。
2: 你唔好成日咧将我咧扯埋嗰个阿朱妈一齐讲啊。
3: 唉，你把口唔紧张佢啫，但系你个心啊，都应该系紧张佢噶噃。
2: 我话你听，我口同心咧都冇嘅。
3: 我话你口不对心啊，真。
2: 哎呀，真系，系啦，你点知个杨经理咧外面有好多女人啊？
3: 我啊，正话攞啲嘢出铺头外边，啱啱就听到杨经理讲电话。
2: 喂，偷听人讲电话咧系唔啱嘅。咁你听到会讲啲咩啊？
3: 佢应该咧就系同另一个女人讲电话。佢啊细细声讲话咧，今日好闷啊，问电话入面嗰个女人今晚可唔可以陪佢去澳门嗰度玩一晚啊？
2: 哇喂，咁唔代表咩啫？
3: 喂，电话入面个女人咧，嗱，应该就拒绝咗佢嘅。跟住佢又打俾另一个人，讲嘅开场白啊，一模一样噶。唉，又系话嗰啲好闷啊，问人哋今晚可唔可以陪佢去澳门玩一晚、啊？
2: 哇、哦，喂，一桥两埋啊，咁又衰咗啲嘅。咁结果咧？
3: 咁又听唔清楚、
2: 啊。哎呀，你耳聋啊，就唔好学人偷听啦嘛，听一半咧、啊，就听唔到另外一半。哎呀，真系好丢人啊！
3: 我睇住阿朱姐啊，黐埋嗰个衰男人嗰度啊，我都好戥阿朱姐肉紧噶。点解你睇住朱姐踩落个坑嗰度，你都唔救佢嘅？
2: 哎呀，你知啦，正所谓男人不坏啊，女人不爱啊嘛。我唔够坏啊，所以冇女人爱我咯。
3: 根本咧系因为你唔理阿朱姐，佢先走埋去杨经理嗰度啫嘛。
2: 嗱，你咪乱估啊，根本同我无关噶。是杨经理叻，懂得氹人，咁阿朱妈又唔笨得晒，佢可能咧系想喺杨经理身上边攞翻一啲嘢。正所谓凤有唔同，学有之。
3: 啊，即系咩啊？
2: 各得其所啊！
4: 诶，班吉，你仲未收铺咩？诶，秦炳辉，你都喺度啊？
2: 你真系废话啊！我唔可以喺度嘅咩？
4: 我每次见到你啊，都好似见鬼咁啊！
2: 哎呀，你只鬼眼啊，见到咩都系鬼啊！
3: 咦，朱姐着到咁靓，去边啊？
4: 哦，冇啊，今晚有人约我去澳门玩一晚。
3: 吓，又系去澳门？
4: 我见闷闷地咪去咯。哦，我入嚟啊，买杯泰式粉红奶饮啊，我拎走噶。
3: 哦，好，你等我一阵，我攞俾你。
4: 望咩望？你未见过靓女咩？
2: 哎，真系靓到咁夸张啊！真系少见咯。
4: 你少见多怪啦。
2: 你年纪唔细噶啦，贪玩贪食，你小心身体啊！
4: 啊，我发觉你个人真系多事噶噃。
2: 哎呀，我见你啊踩落个坑入面，好心提下你啫。
4: 我多谢你嘅好心啊吓。
3: 哎呀，朱姐，泰式粉红奶嚟啦。
4: 哦，好啊，喂，唔该，班吉，走啦，唔该晒吓，拜拜。
3: 喂，辉哥
2: 啊，
3: 朱姐摆明咧就系约咗杨经理啊，做咩你唔出声留住佢啊？嘿，
2: 咁你又唔出声？
3: 我点方便啊？唔通我话偷听到杨经理讲电话咩？

0: 一齐搞个直播，一定更加多人睇噶。
1: 好啊，搵日啦。
0: 阿焕啊，我觉得我中意咗你啊。
1: 吓？
0: 你可唔可以做我女朋友啊？点啊？可唔可以啊？
1: 啊！

0: 以啊，绝对唔可以啊，唔可以啊！
1: 先生，你乜嘢事啊？
0: 冇嘢啊，姑娘，我应该系发开口梦啫，我谂。
1: 你唔好咁嘈，会骚扰其他病人噶。
0: 对唔住啊，对唔住啊，啊系啊，姑娘啊，你可唔可以帮我问下医生呢？我仲有几耐先出得院啊？
1: 今朝医生巡房咪同你讲咗咯，要睇埋听日个检查报告出咗嚟，先至可以决定啊嘛。
0: 但系我好想今晚就出院啊。
1: 都咁夜啦，有咩听日再算啦，你早啲休息啦。
0: 唔得咧，我真系好想今晚出院啊，最多听日个报告，如果出咗话我有事，我再翻嚟啊。
1: 唔可以咁噶、啊。
0: 我系咪可以自己签名要求出院噶？
1: 你可以提出要求，不过我哋唔赞成咯，唔争在嗰一日啦。
0: 半日我都嫌多啊，求下你啦，姑娘。
1: 好啦好啦，我帮你问下医生啦。
0: 唔该晒，姑娘。咁我去定厕所，执定嘢啊。
1: 你系咪行到路噶？
0: 行到嘅，行到嘅。我前几日咧已经开始落床噶啦。嗱，我落俾你睇啊，你睇下，我行得几好。哎呀！哎呀咁都撞亲
1: 啊。你点啊？
0: 冇嘢，我 OK 嘅，我 OK 嘅。
1: 有冇扭到隻脚啊？
0: 哦，唔係，我真係冇嘢咧。你睇下，我出到院㗎。
1: 真係？你好似痛到眼泪水都飙晒喎。
0: 冇嘢冇嘢，我係见你咁好人士呢，我感动到飙眼水啫。求下你啊，快啲帮我问下医生，我係咪可以自己签名即刻出院啦。
1: 好啦，你等阵啦。
0: 哦，唔该唔该。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七十二小时之快乐时要快乐。
1: 哎呀，辉哥啊，
2: 啊，喂，信仔啊，吓，你做咩出院唔同我讲啊？
1: 我咪 send 咗短信俾你咯，你都冇睇，又唔听电话，
2: 系咩系咩？哎呀，原来我夹咗震机，哎呀，赶住份文件啊，冇留意添。哎呀，夜间嗰个咧又要迟少少翻，哎呀，要我啊顶多一阵。如果唔系啊，我一早走咗噶啦。
1: 所以我咪即管嚟撞下你咯。
2: 喂，系啦，你几时出院噶？
1: 啱啱啫嘛。
2: 吓？有人咁夜出院嘅咩？
1: 哦，得噶，我自己要求咪得咯。哎呀，只脚都系好痛啊。我坐下先，坐下先。
2: 哇，喂，新仔，你做咩咧？好似仲伤过入院嗰阵咁嘅。
1: 唉，唔好提啦，只脚啊，仲系好痛啊。
2: 哎呀，你到底咩事啊？上次咧就跌亲条腰骨入医院，点解出院咧你只脚有事嘅？
1: 本嚟咧系未出得院嘅，系我坚持话要今晚出院，跟住咧好衰唔衰，扑亲啊，扭亲只脚啊，你睇下。
2: 哇，喂，你只脚肿个猪蹄喎、啊！哎呀，你咁心急出院做咩啊？
1: 咩啊？你之前 send 短信俾我，叫我尽快出院啊嘛，话我嗰件货。
2: 哎呀，你讲咩啊？我短信俾你，你又已读不回，我以为你已经系放弃咗添。
1: 我只系谂唔到点复你啫。咁我条腰又确实未好翻，唔好话行啊。起身都唔简单啊，系呢两日咧先至刚好叫行得下嘅咋。我想知咧，大家几好嘛？
2: 我哋有咩唔好啊？冇你喺度啊，个地球一样会转紧噶嘛。有冇你都冇关系噶。
1: 你同朱姐佢，
2: 哎呀，唔好提佢，佢有佢疯狂，我有我继续忙。
1: 吓、啊，佢疯狂啲咩啊？
2: 唉。你同佢咁 friend 啦，你咪自己问佢咯。
1: 哦、，OK， 咁阿桓呢？
2: 啊，你冇 send 信息俾佢嘅咩？
1: 哦，有，都系好普通咁样嘘寒问暖下咯。你讲到佢身边好似有个人咁嘅。
2: 哎呀，你翻嚟咪好咯。你睇到你身边有几多敌人啦、啊？
1: 我正话咧，经过香烛铺咧。落咗闸，但系入面又着咗灯嘅。我敲个闸又冇人应，应该净系得只猫喺入面咋。
2: 哦，咁你系挂住只猫啊，定系挂住个人先？
1: 咁我啊，
2: 哎、我走啦，陪我一齐行啦，嚟啦嚟啦，系。

0: 是的，新仔你看，喂，落了一集，但是入面又着了灯，阿桓是不是在入面做事啊？
1: 我估没有啩，我头先拍门都没有人应。
2: 猫
1: 应该是得只猫仔在入面咋。
0: 哇，那你使不使问下只猫仔啊？你女朋友去了哪啊？
1: 啊，我不识猫话的。
2: 咦，新哥。
3: 叶辉哥。
0: 食完饭回来了。
3: 是啊，我跟阿桓刚刚食完饭，他说要回来继续开工。
0: 哦，真是刚刚遇着刚刚。
2: 新哥啊，你今天出院啊？
1: 哦，是啊，今天出院啊。诶，你还要开嘢啊？
2: 是啊，还有些嘢未做完啊。
3: 阿桓啊，我陪你继续开工啊。
2: 不用啦，我自己一个得啦。你走啦，不用陪我的啦。
3: 嗯，那好啦，那听朝同你食早餐啦。你自己小心啲啊。辉哥，我走啦。早唞早唞。
0: 早唞早唞啊。
3: 阿桓，我回到家再打电话俾你啊。
2: 好啊好啊。新哥啊，你咁夜仲返嚟嘅？
1: 哦，係啊，返嚟睇下辉哥佢点囉。
0: 哎呀，新仔，你仲唔快啲啊，帮阿桓拉个闸。
1: 哦，好啊，我即刻嚟。
2: 唔使啦，自己得啦。
1: 啊，好耐冇见啊，咪咪，你点啊？
2: 咪咪好黐你啊！
1: 啊，系咩？啊，系咯，点解你咁夜仲要开工嘅？
2: 啱啱收到个客电话，原来佢记错日子，听朝咧要几份祭品，咁所以咧我咪翻嚟执定俾佢咯。
1: 哦，
0: 哦咩啊，新仔，你系咪话要留低帮阿桓执货啊？吓吓，
1: 我好，
2: 唔使啦唔使啦，自己嚟得啦。新哥，你啱啱出院，早啲翻屋企休息啦。
1: 咁我系啊系啊，我听日都要翻工啊。好啊，听日再见啦。
2: 听日见，早唞啦。
1: 啊，早唞啦，早唞啦。
0: 哦，咁早唞啦，早唞啦。
1: 啊，早唞，咪咪。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中国香港代表团取得亚运历来最佳成绩。罗淑佩表示，港队是今届亚运表现极其出色，今日一口气夺得四面金牌。亚运开幕至今取得的金牌增至11面，总奖牌数目达到54面，打破历届纪录，再创高峰。一名有长期病患的9岁女童感染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及严重肺炎，目前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童星期三发烧，第二日咳嗽和呕吐，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诊，再被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就医，获安排在该院的儿童深切治疗部接受进一步治疗。呼吸道样本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女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尚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两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现已康复。中心预料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仍然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会增加，提醒家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当前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睦。有记者提问说，星巴克将于中国新疆开设门店，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中国特设委指责星巴克有关决定是道德沦丧，又指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实施种族灭绝，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国家坤话，所谓新疆存在种族灭绝是赤裸裸的谎言，美方有关机构惯于出于政治目的无中生有，攻击抹黑中国，毫无信誉可言。他又说，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华投资经营提供更多机遇。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会有几阵骤以及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5: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6: 欢迎各位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悉尼的潘超强。
7: 我是大城小事瑞士篇的林海君。
8: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又轮到我沈平介绍英国的生活点滴。
9: 我是大城小事摩洛哥篇的谭维清。
10: 我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我是住在德国的陈佩珊。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0: 我得你都得。
11: 专访人物体操港队教练 Tech Sir， 2015亚洲锦标赛青年组个人冠军 AK 幼稚园的时候发现有 SEN，
12: 其实是运动令到我有一个的改变，非常之感恩 Tech Sir 推荐了我去玩三项铁人，去了另外一个跑道，有不同的开发，见到不同的眼光。
0: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经典广播剧《大红袍》。 1989年作品，钟伟明、领衔主演。
14: 人之生死上天注定，冇办法改变。如果我不幸先你而去，你无需难过。记住，就以鸿鹄为念，表示我一生感激。
13: 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门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七十二小时，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七十二小时之快乐时要快乐。
2: 哎呀，真系早唞早唞，你啊真系早唞啦，新仔。
3: 唉，唔系嘅话，你叫我点讲啫？
2: 哎呀，真系。哎，伙计，唔该。
4: 要啲咩啊？
2: 两支啤酒啊，吓，一个腊肠煲仔饭。一个豆腐火腩饭，唔该晒啊！
4: 收到，直到。
2: 哎呀，你真系冇鬼用噶。
3: 咁我正话可以点啫？
2: 我系你咧，就梗系赖死唔走啦！一定要陪阿焕喺个铺头入边开嘢啊嘛！敌人啊撤退咗啦，你梗系汹涌而上噶啦！打只好牌啊，你又唔上、啊，唉，仲喺度出冲啊！
3: 咁佢都讲到明话唔使我陪，
2: 新仔啊！女人讲嘢你都好信嘅，女人讲咩呢你调翻转头谂咧，咁就啱噶啦。
3: 正话个气氛好似唔系咁噶，
2: 气氛嘅嘢咧系你自己营造噶嘛。
3: 咁你都睇到啦，正话佢两个拍住拖咁翻嚟，
2: 佢哋有拖手咩吓？你睇到咩？
3: 又好似冇，但系个感觉已经。拉埋咗天窗咁样嘅，
2: 系呀，唔俾你感觉错嘅咩？唔系咩叫错觉错觉啊？
3: 我唔想令阿焕尴尬啊嘛。
2: 系呀，新仔啊，你主动啲，阿焕咧就反为咧就冇咁尴尬。你唔嗲唔吊咁样吓、啊，反而令佢好尴尬噶嘛。佢又唔知你想点吓、啊，你又唔知自己想点。
3: 咁佢哋真系好似拍紧拖咁啊嘛。
2: 就算真系拍紧啊，你都可以叉只脚埋去噶嘛。啊！你有冇睇足球啊？好似踢足球咁样啊！你可以铲走个波噶嘛？啊！你下下咁礼让，唔使踢啦场波。
3: 哇！咁咪真系炒祸人哋唔好嘅。
2: 系啊，真系你咁样唔炒祸人哋啊？人人好似你咁样谂，呢、這个世界冇三角恋啦、啊。吓、啊，仲有婚外情嘅咩？吓、啊，
3: 咁婚外情系唔啱噶。
2: 系婚外情系真系唔啱嘅。但系啊，你婚都未结到、啊，学咩人讲婚外情啊？你這些呢啲咧，正一系和尚教人点样用梳啊？哎呀，真系唔想同你讲嘢啊！系，
3: 咁唔讲我咯，讲下你同朱姐咯，系咪仲系原地踏步啊？
2: 哎呀，真系无啦啦讲我做乜啫？系啊系啊，我哋原地踏步啊，佢就行前几步，不过咧系同嗰个杨经理啊。
3: 吓、啊，杨经理有老婆噶、哦，朱姐点会接受佢啊？
2: 你问我做咩啫？你有机会啊，咪问下嗰个阿朱妈咯，吓系咪佢食错药啊？定系啊唔知做乜？唉，有啲咩病咁样，唉，搞到啊精神错乱啦，唉，
3: 冇可能嘅，朱姐冇可能中意嗰个杨经理噶。
2: 呢个世界咧，冇嘢系冇可能噶，你嚿叉烧放到入个口边啊！都俾人哋啊担咗去啦！
3: 唉，我正话见到阿焕同嗰个叫阿古嘅，好似好有默契咁啊！
2: 系咯系咯，我见到个阿朱妈同个杨经理啊，都好有默契噶。
3: 冇可能嘅，辉哥，你冇可能会输俾杨经理噶。
2: 哎呀，新仔，你系咪唔知我咩身份啊？我系食 Q 啊，人哋杨经理系食脑啊，我搵一万几千。人哋一个月啊，十万八万闲闲地啦，都仲未计外面啲数。
3: 咁朱姐都唔似系贪钱嘅人嚟嘅。
2: 哦，你好似好了解佢咁、啊。你系咪佢肚里面条虫啊？知道佢谂咩啊？
3: 如果佢贪钱啊，佢之前就唔会一心向住你啦。
2: 佢知自己时日无多，鱼翁散网，咩人都杀咁咯。
3: 朱姐好拣择噶，唔系咩人都啱嘅。呢、這个杨经理三观不正，朱姐冇可能中意佢嘅。
2: 喂，其实啊，我自己三观啊都唔系好正嘅啫。严格嚟讲啊，我仲有老婆噶嘛，我系唔应该同其他女人拍拖噶。
3: 但系你放走朱姐，都系间接害咗佢、啊。
2: 嗱，唔好再同我讲呢啲嘢啦。感情嘅嘢咧，冇话边个害边个嘅。我同佢啊，从来都未开始过。总之。佢还佢，我就还我啦。
3: 咁如果将来你见到朱姐俾嗰个杨经理害到好惨， 你会唔会心痛先？
2: 哦，
3: 嗱，你唔答即系答咗啦。
2: 哎呀，我今晚唔想再讲咁多嘢啦，系。哎，伙计，伙计，哎，嚟多两支大啤。
4: 冇问题啊，再嚟两支大啤。
3: 你唔好再逃避啦，唔好再嗌啤酒啦，好嘛？
2: 啊，好啊，伙计，我要一位解胃酒啊。喂，阿租。
5: 咦，灰哥，你好耐冇嚟㗎喇喎。
2: 係呀，今晚呢我真係唔掂呀。我條腰骨呢赤赤痛呀。哎呀，真係你幫我呢捻多幾下呀，真係唔掂呀。
5: 唉，冇問題啦，好啦好啦。唉，做埋你節收工啦。
2: 係，好呀，唔該晒唔該晒。欸，係咪呢張凳呀？
5: 唉，是但揀㗎啦，張張凳都得呀。
2: 係，好呀好呀。唉，嘩，哎呀，成身呢硬晒呀。好似个铁板咁啊。
5: 哇，真係好硬喎、啊。你睇下你成个膊头硬晒梗晒喎。
2: 係啊，嘩，好硬好重咁啊。
5: 乜你份工要抬抬托托嘅咩？
2: 啊，都要㗎。为咗保住份工，老细嘅大脚呢我要托住啊。有时明知有啲嘢呢係有问题嘅。老细压落嚟要我照住做嘅，我又要托住喎。下面啲细嘅咩咗，我又要托住喎。哎呀，你哋啲商户啊有咩投诉，我又係要托住喎。一日就十二个钟，一个星期返足六日，咁咪七十二个钟喎。
5: 哇，听落去你份工都几辛苦喎、
2: 啊。哇，哎，好呀，正呀、啊、正呀、啊、正、啊。哎呀，而家呢打工啊有边个唔辛苦㗎。你做按摩嘅都辛苦噶，
5: 咁啊系啊，都咪话唔辛苦啊，我哋啊按完一个啊，唉，如果有生意咧就冇得休息，冇生意咯，又担心，身心疲累啊。
2: 啊，哦，系啊系啊系啊，呢个位啊，呢个位正，系中啊中啊中啊，好痛好痛，
5: 系中啦，你睇下你灰哥，
2: 系
5: 成个背脊好似石头咁硬、啊，你睇下，唉，啲肌肉实晒啦，唉，放心啦，帮你按多几下，一阵会舒服好多噶啦。
2: 好啊好啊，所以话咧，一定要嚟揾你啦。
5: 梗系啦，啊，话时话，你个朋友仔今日都有嚟、啊。
2: 咩我朋友仔啊？
5: 朱姐啊嘛。
2: 喂
5: 啊，
2: 我同佢呢唔係好熟㗎咋吓，基本上呢我係職員，佢係客。
5: 吓係咩？傳聞唔係咁㗎喎。
2: 你唔好信嗰啲傳聞啊，啊完全冇咁嘅事㗎、啊。
5: 咁即係咩事先？
2: 總之就冇事啦。
5: 嘿，朱姐今日嚟過，佢唔係咁講㗎噃。
2: 佢點講呀？佢到底同你講咗啲乜嘢？
5: 佢讲咩嘢呢？我梗係唔话得俾你知㗎啦。正如啦、啊、你同我讲乜嘢我又唔会话佢知噃。
2: 哎呀哎呀哎呀，咪住先啦。呢、這个商场除咗大之外呢、啊、就係、是、是非特别多嘅。
5: 哎，咁灰哥你清者自清㗎嘛。
2: 係、哎、呀，我好俗气㗎咋，一啲都唔清㗎。不过呢都唔够身边啲人俗啦。
5: 我啊喺按摩店呢一度打陣嘅，聽聽埋埋好多是是非非㗎。
2: 唔好話我知，我唔想聽啊。
5: 其他人嘅是非呢你唔想聽啫，朱姐點講你你想聽啦啩。
2: 你啊哎呀、啊、
5: 點先，哎呢度好硬啊，哎呀心慾呢。
2: 哎呀，你啱啱先至話朱姐講咩話，你唔会话我知嘅。
5: 如果灰哥你肯加钟喇喎，我讲得少少俾你知都冇所谓嘅。
2: 哇，喂阿租，你唔係咁样卖是非赚钱係咪？
5: 唔係咁讲呀，你舒唔舒服先。只係你有啲嘢呢我觉得呢你应该要知㗎吧。
2: 哎呀，算啦算啦算啦，我唔想知呀，费事影响我心情呀、啊。我同佢係冇咩瓜葛㗎啫，佢講个咩我都唔想知。
5: 唉，唔想知呀算啦，要知嘅呢就下次再嚟。睇嚟呢你個心呢都好實下噃，使唔使按下佢呀、啊。
2: 哎呀，唔使唔使唔使唔使，我啦鐵石心腸嘅，你幫我按我心，哎呀搞到呢我心軟晒仲麻煩啦。
5: 唉， 朱姐又讲得冇错、啊，你个心咧真系硬过石头啊！
2: 嗱，下次咧佢喺你面前讲起我咧，你又话佢知我唔止个心硬过石头啊吓，我个胆啊一样系硬过石头嘅，我有胆石啊，仲有几粒添噶，你同佢讲啊吓。
5: 好啦好啦，下次佢嚟我话佢知。
2: 系、哎、啊，唔好讲咁多，继续啦，练啦，系系啊。
3: 辉哥，我翻嚟啦。
2: 唉，新仔翻嚟又好啦。不过我同你讲声先啊，醒醒定定啊，唔好再搞到啊受伤入院啊。我一个人啊，好难撑噶。
3: 唉，放心啦，我而家行步路啊，都四眼观七啊。
2: 系真系，好啦好啦，喂，呢度交俾你啦，我去打钟啊。
3: 哦，你蛇去食早餐咋嘛？
2: 哎呀，你咪咁多事啦。啊，总之有咩事 call 我机啊。
3: 你都冇带 walkie 嘅？
2: 哦，系、哦，啊，咁啦，一阵啊买份蛋治俾你食啊，吓，拜。
3: 啊，哇，哎呀，哎呀，只脚仲系咁痛嘅。
6: 哦，你终于肯翻工啦咩吓？
3: 啊，咩事啊，班吉？
6: 我忍咗你好耐啦。
3: 吓、啊，系关于咩噶？
6: 你啊，你由我手上抢走咗阿焕。你做咩唔珍惜佢啊？你冷落佢，搞到佢啊！而家同嗰个咩卖鱼佬阿古一齐啊！你知唔知啊？
3: 咪住先，班吉，你系咪有咩误会啊？其实咧，我冇真系同阿焕一齐噶。
6: 你讲咩话？当日啊，系阿焕亲口话你系佢男朋友嚟噶噃。
3: 系啊，我唔解释咁多啦。总之件事咧，唔系你咁谂噶。
6: 你好卑鄙啊吓！你啊！你呢啲简直，
3: 我唔系你谂嗰种人啊！我要澄清下吓，
6: 你呢啲简直系咧咩啊？不负责任啊！一齐过又唔认，嗱追到手啦吓，又唔嗲唔吊，而家系扮潇洒定系要做情圣啊？
3: 嗱好，就算我真系同阿焕拍过拖，咁而家佢系拣阿古唔拣我啊嘛？我有咩错先？
6: 最错就系咧，你唔即刻通知我啊！等我去补位啊嘛，嗱好啦，而家眼白白咧，俾人截足先登啦。嗰、那个阿古啊，迟来先上岸啊。我明明候补第一名嚟噶嘛，
3: 班吉啊，阿古咧其实未上岸噶。如果你有诚意嘅话，你一样可以去追阿焕噶。你系老板，阿古又系老板，你哋公平竞争啊，
6: 公平竞争。嗰、那个阿古啊。起步先过我跑咗100米啊！我而家先加入，点追啊？
3: 如果系跑马拉松嘅话，跑咗100米都唔代表咩啫，你仲可以后来高上噶嘛？
6: 哼，你讲啊爷，
3: 好过你唔讲又唔做啊！嗱，你衰咗咧，唔好赖我啊，要赖就赖你自己。

0: 咦，孙仔，你终于翻嚟啦！
1: 系啊，朱姐。
0: 哇，你瞓咗咁耐医院，你仲系好似啊，跛下跛下咁嘅？
1: 唉，唔好提啦，旧患未好，新伤有礼。
0: 脚伤定系情伤先？
1: 啊哈，你好似知好多嘢咁嘅。
0: 唉，你瞓咗喺医院，你乜嘢都唔知。
1: 我都系知少少咋。听讲咧，你同阿杨经理好似一齐咗。
0: 唔系，其实我都未揸定主意。大家做个朋友先啫嘛，冇乜所谓啊。
1: 嗯，但系你都知佢有老婆噶。
0: 睇你用咩角度去睇嘅啫。我只系觉得同佢做个朋友啫嘛，佢有冇老婆唔关我事啊。大家做朋友冇问题啊。
1: 哇，朱姐，你好似变咗好多喎。
0: 唔係我变咗，係我慢慢睇通一啲嘢。我觉得同阿杨经理相处真係当係朋友傾个偈食下饭咁咋嘛，又唔使有压力嘅，又冇负担。佢对我都幾好个噃。如果佢真係对我唔好嘅，我咪走囉。好过真系，如果将来同佢有咩结果嘅时候，佢对我唔好，唉，嗰阵时仲弊啦。
1: 哦，但系你唔觉得咁系破坏紧人哋家庭嘅咩？
0: 我边度有破坏佢家庭啫？佢家庭啊，一早都破坏咗啦。佢话同佢老婆冇晒感情噶啦。
1: 佢讲咩你都信啊？
0: 咁我啊，佢讲咪信一半咯，唉。咁即係佢家庭其实都已经係破坏咗一半㗎嘛。
1: 朱姐，你真係要諗清楚喎。
0: 我以前呢就係諗得太清楚，搞到我错失咗好多机会。总之我而家要求又唔高又冇咩寄望，咁就唔会失望㗎啦。唉，你知啦，我年纪都唔細㗎啦嘛。咁有个朋友同你傾下偈食下饭睇下戏唔错啊。快乐事要快乐。
1: 哇，呢句嘢咁熟嘅
0: 歌词嚟嘅。啊，係喎，你呢个年纪啦应该未听过。上次呢阿桓啊同我玩塔罗牌啊，测我嗰个爱情运。哎呦，真係好似几准咁喎。话我有两个king啊嘛，一个肥一个瘦嘅围住我。其中一个呢就会走唔甩㗎啦。啊，而家终于係肥king呢就脱脚，瘦king就跑出。
1: 受卿即是杨经理，
0: 是他性格呢是差啲，但是他外形都不错啊。人冇完美的嘛，我自己都不完美啦，做咩要求你的 partner 要完美啫，是咪？喂，嗱，收钱啦。
1: 嗯，咩钱啊？
0: 我上个月啊未交管理费啊。嗱，将收据呢你帮我摄入个信箱得㗎啦。你千祈唔好叫嗰个肥king专登攞嚟我美发店啊吓，我唔想见到佢啊。喂，仲有啊，我收到风啊，管理公司咧系会加管理费，但系加几多咧就未决定。我唔想直接由我把口同阿桓佢哋讲啊。
1: 哦，我明嘅。
0: 唉，有啲嘢叫做大石砸死蟹，明知唔合理，但系人哋手瓜起剪。手臂粗过你大髀，你想反抗真系唔使望啊！
1: 我谂阿桓佢哋只系想管理处有翻个合理解释啫，唔想俾人揿住嚟抢啊嘛。
0: 咁人哋拳头大啲，唔揿住你都可以抢你啦。总之咧，我就睇远啲。我唔系唔支持阿桓佢哋啊，我只系，唉，我都系唔想多讲啦。
1: 明嘅，朱姐，我识得。点同阿桓佢哋讲噶啦？
0: 总之有啲嘢就唔可以硬碰，只可以自取。我而家翻去铺头先啊，系咁啦。啊，系啊系啊，你记住我讲嘅嘢啊，千祈唔好同嗰个肥king讲啊，知唔知啊？
2: 喂，阿朱妈，你嚟做咩？
0: 关你咩事啫？
2: 傻，
0: 睬你都傻。
2: 喂，你真系，喂，阿新仔，
1: 啊，
2: 正话嗰个阿朱妈咧讲咩肥king啊，我听到啊。
1: 哦，冇啊，冇啊。
2: 喂，你唔識講大話，你就唔好學人講啦，快啲講。
1: 唉，你咪就係肥king囉。
2: 咁係咩意思呀？
1: 冇咩意思嘅，代号嚟嘅啫。
2: 嗱嗱嗱，新仔，我警告你啊，唔好夹埋佢嚟呃我啊！快啲讲啊！
1: 嗱，你嘅代号就系肥倾，杨经理嘅代号咧就系瘦倾，而家咧肥就输咗俾瘦嘅，系咁。
2: 吓、啊？哎呀，你唔好成个婆仔咁得唔得啊，新仔？成日你埋晒啲咩八卦嘢
1: 啊？你估我好想你嘅咩？因为有你份，而我又关心你，咁我咪问多句咯。
2: 哎呀，你真系嗱、啊，由今日开始，你唔使再关心我啦，因为咧你自己啊都未顾掂你自己啊。
1: 啊，好好好，咁你以后咧都唔使再关心我嗰啲感情嘢啦，我哋净系讲公事啦。
2: 嗱、啊，你话噶，新仔。你感情有问题呢就唔好再请教我啦。
3: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七十二小时之快乐时要快乐。编剧蒙欣欣，谭伟权饰演秦炳辉，谭永彪饰演安保新，钱佩卿饰演马雅珠，廖杏恩饰演江丽媛，梁学希饰演班吉，周伟业饰演阿古，程洁明饰演按摩店老板阿 Jo， 弟弟饰演病房女护士。香港电台第一台制作。

0: 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港队今日在名古屋亚运增添四金两银两铜，金牌数目累计增至11面，创历史新高。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挑战杯决赛，港队2-0击败柬埔寨队。屋宇署发现赤柱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有旧件不符图纸，强调若果有建筑专业人士和承建商违规，定会严肃跟进。跟住是详尽新闻。港队今日在名古屋亚运增添四金两银两铜，金牌数目累计增至11面，创历史新高，奖牌总数增加至54面，超越上届。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历史性取得首面亚运男单金牌，亦都取得2028年奥运入场券，滑浪风帆港队取得两金。男子七人榄球队就实现三连冠。陈晓庆报道。
2: 亚运直击。
3: 来到亚运倒数第二个比赛日，港队继续奖牌大丰收。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历史性取得首面亚运男单金牌，他在决赛面对世界排名低他11位的国家队球手吴奕炳，首盘两破对方发球局，先赢6-2。第二盘王泽林延续强势，打到第九局的时候多度丢时下，最终再破对方发球局，之后一局更连开三个 ace ball， 以6-4终结第二盘，直落盘数2-0胜出，首度在亚运封王，同时取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入场券。王泽林赛后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候说，对于能够取得亚运金牌和奥运入场券感到开心，会更努力准备两年后的奥运会。
4: 亚运金牌当然开心了，都很开心自己真是耷低头不断练，不断努力去练习，这些是一个其中一個 checkpoint， 可以告訴自己是一個肯定來的，繼續即證明告訴我自己的方向是對的。好，意義很大，我未去過奧運，這一次 是我第一次，所以我會更加之努力，更加之給心機去準備去迎接兩年後的奧運。
3: 男子七人欖球隊就實現亞運三連冠，他們在決賽以26-0計分組賽之後再一次擊敗國家隊奪得金牌，女子隊就在銅牌賽7-5擊敗泰國隊，連续两届得铜牌，滑浪风帆队就获得两金一银。两名年轻小将黄子豪和张子月包办男女子青少年水翼帆板 IQ Foil 级赛事金牌，大师姐马君正就在成年组女子水翼帆板 IQ Foil 级赛事摘银，第三度取得亚运奖牌。滑浪风帆港队已经连续九届踏上亚运颁奖台，帆船项目亦都取得一银一铜，分别由女子代表黄子希和男子代表郑其傲在青少年单人艇 U 级科级赛事取得。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在名古屋亚运会夺得一金两银两铜的中国香港壁球代表队晚上返抵香港，混合双打金牌组合邓铭康、李嘉怡对夺金感到开心。李嘉怡表示，开赛前两人种子排名较低，没有期望太多，决赛由两队港队组合包办金银牌更加值得开心。邓铭康就说，好欣慰看到决赛对手师弟妹一直以来的进步。壁球总会主席邱达根表示，对港队获得的成绩深感骄傲。会长回应员说，港队在双打项目有优势，今朝同亚奥理事会开会的时候已提出于下一届亚运增加男双和女双项目，期望港队争取更好的成绩。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中国香港代表团取得亚运历来最佳成绩。他表示，港队在今届亚运表现极其出色，今日一口气夺得四面金牌，总奖牌数目达到54面，打破历届纪录，再创高峰。罗淑佩在一个电视节目说，本港在体育方面多年来的投入已经开始有收成。潘洁平报道。
5: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开 TV 电视节目中说，今届亚运港队在多个项目都有突破，取得好成绩，他感到振奋。
6: 见到有很多突破的、网球啦、武术啦、剑击啦，很多都是以前我们可能都曾经有牌的，但是未去到那只颜色啦、可以入到决赛、这些都是很好的，我自己觉得都是很振奋，同埋我觉得我们多年来体育的投入现在真的逐渐开始收成。
5: 罗淑佩又指出，今届亚运会赛事市面有很多商场食肆都有直播，令市民更加投入支持运动员，亦都加深对个别项目的认识。在旅游方面，罗淑佩就说，十一国庆当日有305,500名旅客访港，当中277,000是来自内地，比起2018年还要多出17,000人，数字上非常理想。他说会继续努力，在接待安排上要继续到位，保持吸引力。至于中秋节的周末，旅客增长已经达到28%，如果黄金周旅客数目仍然有5%的升幅，已经算不少。他说非常有信心达到全年5,380,000旅客访港的目标。
6: 5,380,000咧，非常有信心嘅。不過始終咧，世界嘅局勢啦，我哋今年咧短途啲嘅旅客咧，其實嗰個數字係受到戰爭影響嘅。的確，佢油價令到嗰個飛機票嘅價格高企，咁呢個都會影響咗一定咧。特別係可能東南亞之類嘅短程嘅旅客嗰個消費意欲啦，或者係嚟香港嗰個意欲，因為整體個機票係貴，咁呢個都係有一啲嘅挑戰嘅。
5: 佢期望局勢穩定落嚟，當局會再到呢一啲市場多做宣傳。香港電台記者潘潔平報導。
1: 首屆國際足協東盟挑戰杯決賽在啟德體育園主場館上演，港隊憑安永佳、艾華頓上下半場各入一球，2-0擊敗柬埔寨奪得冠軍，在國際足協會長甄芬天奴手上捧杯。現場吸引超過31,000名觀眾入場，大批身穿紅色球衣的球迷為港隊打氣，觀眾席形成一片紅海。仇志榮報導。
7: 首屆國際足協東盟挑戰杯決賽晚上在啟德主場館上演，港隊和柬埔寨今年6月曾經在友誼賽對碰，港隊作客0-2輸波。港隊開賽後多次在邊路發起進攻，但都無功而返，到上半場第40分鐘，孫銘謙在左路傳中，安永佳在禁區第一時間接應左腳燙射地波破網，協助港隊領先一球完半場。换边再战，下半场53分钟，陈兆君在对手禁区内被踢跌，球证经 VAR 复核判罚12码，艾华顿左脚操刀射入，港队扩大领先优势至两球。柬埔寨在赛事后段创造不少攻势，但没有威胁到港队的大门，双方最终没有再改写比分，港队2-0击败柬埔寨。继分组赛连赢老挝同文莱，三战全胜，获得呢项赛事嘅冠军。赛事吸引超过31,000名球迷入场，大批身穿红色球衣嘅球迷为港队打气，喺观众席形成一片红海，现场气氛热烈。国际足协会长甄芬天奴、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等到场观战，两名传奇球星贝碧托夫同柏道赛后携手将奖杯带入球场。港队嘅陈俊乐、安永佳同余子南一齐从有份颁奖嘅甄芬天奴手上捧杯庆祝。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屋宇署跟进业主举报之后，发现赤柱温 Stanley 一间独立屋有构件不符图积，包括一条横梁保护层冇按图积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和图积不符。屋宇署强调，若果调查之后发现有建筑专业人士和承建商违反建筑物条例的规定，一定会严肃跟进，包括提出检控或者展开纪律处分行动。钟慧仪报道。
8: 位于赤柱皇麻角道的豪宅项目 One Stanley 共有超过80伙，六成为分层单位，四成是独立屋，在2023年7月获发入伙纸。有网上媒体星期五晚报道，购买了其中一间独立屋的业主在装修期间怀疑独立屋钢筋质量有问题。屋宇署晚上发稿表示，十分关注有关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钢筋质量的报道，在接获举报之后一直严肃跟进并调查。署方今年 年一月接获业主代表就屋内楼板嘅结构安全作出举报，人员获安排喺三月到场视察，认为整体楼宇结构并冇明显危险，并就举报展开调查。屋宇署去信要求项目注册结构工程师提交报告同埋相关资料，包括物料测试报告同埋证明书。屋宇署六月到九月多次派员实地视察，包括混凝土强度反弹除敲测试、面层测口而勘测、表面雷达勘测钢筋配置、钻心抗压测试同埋现场开凿检验，验证就测试同埋检验所得嘅数据进行分析。当中发现独立屋地面低层一条横梁保护层冇按图织配置钢丝网，同埋部分楼板嘅钢筋配置同图织不符。署方话，虽然呢啲情况未有构成明显危险，但认为施工质量需要关注同埋跟进，会进一步调查。已经去信发展项目的认可人士、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承建商和发展商，要求面见协助调查和提供资料。屋宇署提醒业界、建筑专业人士和承建商必须按照批准图织监工和施工。如果调查之后发现有建筑专业人士和承建商违反建筑物条例的规定，定会严肃跟进，包括提出检控或者展开纪律处分行动。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新世界发展与机管局达成协议，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将会交还机管局营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欣喜和乐见有关安排，期望项目重新定位。他说机管局要做好估算，尽量投资最少。另外，陳美寶說，特區政府非常重視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開通，要確保暢順，包括盡量加設指示牌和透過電子渠道發放資訊。黃海怡報導。
9: 新世界发展和机管局达成提前终止合约协议，明年四月会将机场航天城 Eleven Skies 的项目交还机管局营运，项目未来会改名纳入机场城市发展蓝图 Skytopia， 打造成世界级娱乐枢纽。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商台节目说，政府欣喜和乐见有关安排，期望机管局尽快有清晰路向和时间表，又说五年规划有助监督机管局的工作，包括运用资金。
10: 政府的角度是欣喜和乐见有这样的安排，五年规划亦都是有助我们和机管局去监督他们在未来机场城市的发展。机管局每一个项目都会看回从一个商业运作回报率去做一个计算和去做一个估算，亦都希望借助市场力量，譬如他们可能只是做一个比较简单的在个土地的平整啊、基建的配置啊，做好个底盘，从而呢将他们的投资呢尽量是最少。
9: 粤港两地政府会尽快敲定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正式开通日期对外公布。陈美宝强调，特区政府非常重视，要确保开通顺畅。
10: 按照政务司司长和我们的指示底下呢，应该要尽量加指示牌。第二就透过电子化渠道模式呢发放的资讯。运输署紧急事故协调中心已经是看得到现在几个口岸，日后新的皇岗口岸，譬如公共交汇处和周边的道路的情况，都可以能够适时实时这样传送到去管理的平台，以至同到保安局紧急事故总的指挥中心，是会大家可以有个沟通，互相去协调的。
9: 另外，陈美宝提到，国庆黄金周期间的月车南下进入市区，每日预约申请都超过200个配额，需要抽签，情况符合当局预期。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美国有政治新闻网站

0: 讨论伊朗战事，以及针对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会议由美国副总统曼斯主持，与会人员包括国务卿鲁比奥、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以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报道引述多名美国官员指这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上次举行类似会议是去年六月，即是以色列对伊朗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的前几日。谈及中东局势时，一名官员表示，有些事情已经作出决定，至少已进行了深入讨论。多间美国传媒日前报道，美军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特朗普在发表于《时代》杂志的访问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工作继续进行。阿联酋检察官员表示，涉事副机长用应急斧头袭击机长，企图实施恐怖活动。有美国传媒报道，那名副机长承认意图在以色列坠毁飞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正调查施袭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哪个，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张子欣另一节报道。
0: 阿联酋国家通讯社引述当地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机长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他的计划，使用应急斧头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沙姆西指这名副机长企图实施恐怖活动，调查继续以查明全部情况及犯案动机等，同时完成技术检查，分析实体与数码数据，最终调查结果将在所有必要程序完成后公布。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加尔贾什昨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涉事航班在事发时面临恐怖主义行为。他赞扬印度籍机长在面对危险的恐怖主义行为及潜在灾难时展现勇气与责任担当。有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涉事副机长在调查中承认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飞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当地星期五发表视像声明，指事件真相逐渐明朗，施袭者是受到极端思想影响，意图让客机坠毁，以方正调查施袭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哪个，都将付出沉重代价。伊朗国家电视台早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今次是一次针对伊朗的插桩架祸事件。上个月30号，迪拜航空一班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传媒报道，副机长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客机重新受控。事发后，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港队今日在名古亚运增添四金两银两铜，金牌数目累计增至11面，创历史新高。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挑战杯决赛，港队2-0击败柬埔寨。屋宇署发现赤柱温 Stanley 一间独立屋有旧件不符图迹。六合彩搞珠结果是8、23、29、31、34、43，特别号码48，头奖是三注中，每注派3413万几。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属于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

0: 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系再低2-3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系82%。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4: 复刻不是复制，
5: 是用新眼光看旧智慧。
4: 足球是世界语言，
5: 亦是外交桥梁。
4: 从一带一路到国际城市合作，
5: 中国在当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4: 逢星期日中午12:03，
5: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复刻与新潮》，
4: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2: 用新角度看世界。
1: 一段旅程，
2: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2: 一段旅程，
1: 一次探索，
2: 一次探索。

0: 音乐导航。
1: 王朝唔讲，吴正煲，
2: 三个煲陪你游走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What's up, bro?
4: Bro,
5: 又嚟到星期六晚十点新闻后嘅 What's up, bro 啦，我系编神梁学希，
6: 我系彪爷，
7: 我系肥弟，
5: 今日唔使报农历啦。
6: 咩唔使报农历啊？
5: 上个礼拜报农历啊嘛，八月十六。
6: 哦，咁、
5: okay. 今日就八月廿三。
7: 系，
6: 报翻新历啊。
5: 系啦，咁新历咧就系、是、十月三号嘅。十月份嘅时候咧，咁即系话我哋亦都开始要准备定年尾啦，有好多嘅大型活动啦。嗱，啱啱我哋就过去咗呢个十一国庆咯。
6: 嗯。
5: 咁跟住再嚟嘅一啲嘅大日子咧，可能就系今个月底嘅 Halloween 啦。然后呢就是 fast forward 到去冬至以及圣诞节。
6: 2027啦，嚟緊啦，十月啦，有啲驚。
7: 都好似眨下眼就过
6: 了。时日太快呀。
7: 係囉。
6: 冇跟住小孩。
5: 一晚长大。咦，咁早踢歌。
7: 係囉。
5: 未住嘅，咁你讲緊嗰啲开演唱会嗰啲就后话。
6: 哎呀，咁早透露咗添。
5: 哇，幾驚啊，如果你開演唱會，我哋真係要請返今個禮拜嗰位嘉賓過幾招俾你啊。
6: 哦，
5: 排下舞啊嘛。
6: 係啊，你哋一齊跳啦。嗱 ,B-boy,
5: 音樂標準跳標準舞。
7: B-boy 時間就 B-boy。係啦、啊。
5: 嗱、啊、不過呢一樣嘢都係一啲你嘅商業機密啦，暫時就唔講住啦。咁而不過講到話秘密呢，請問兩位覺唔覺得自己係一個好能夠守秘密嘅人呢？
7: 我覺得我係一個守秘密嘅人嚟嘅、
5: 嗯。
7: 因為呢我好快會將人哋同我講嘅嘢唔記得。
6: 扮晒嘢。
7: 真㗎。即係
5: 咁我講俾你聽做咩呢？
7: 咪就係俾佢有個抒發口講咗出嚟先
5: 囉。
7: 哦。係呀、啊。
6: 咪好難會唔記得㗎，因為嗰啲通常人哋叫你，你千祈唔好話俾人聽啊，通常都係啲好有記憶點嘅事情嚟㗎嘛。
7: 除非有啲嘢會撩返起我記得囉。
6: 係。
7: 但係有陣時即係你同我講、哦、完咁樣啦，咁我、哦、可能即係過咗一排，我當你同我講啲好傷心嘅嘢。
6: 嗯。
7: 我可能好快就同你講啲好開心嘅嘢
5: 㗎。喔、哦、咁佢真係唔記得咗啊。
7: 係啊。我真係我成日都係咁樣㗎。
5: 咁你係特登定係你黑心啊？
7: 少少特登囉，我覺得自己。
6: 係。
7: 咁但係另一方面就係我會覺得聽人哋講嘢嗰個時間都緊要嘅。
5: 嗯。
7: 即係佢搵得我去講呢一個秘密或者一啲感受嘅嘢呢，咁我覺得好難話俾佢知，喂我會下一秒就話俾人知㗎，你唔好同我講啦，咁我又唔想係咁。
5: 嗯。
7: 咁所以我又覺得無論係對佢定係對我呢，盡快忘記佢講嘅嘢呢係一件好事嚟嘅。
6: 係。我覺得我都算係忍得口嘅。即係有啲 friend 或者有啲朋友講過俾我嘅嘢呢，我諗就算係最親近嘅另一半呢，我都可以忍到唔講嘅。即係另一半識佢也好，唔識佢也好，我覺得我係忍到嘅。原來我以為自己會忍唔到，不過原來我係得嘅，
5: 嗯，
6: 守到秘密嘅。
5: 但係有陣時其實呢，嗱唔係話唔守秘密唔啱嘅，有啲時候，
7: 嗯，
5: 即係譬如我可能係同阿彪講，阿彪，喂，講樣嘢俾你聽，唔好周圍同人講啊。我好唔鍾意 D 哥㗎。咁跟住呢、
6: 哎、
5: 正常呢你就喔咁、哦、即係我唔好話俾 D 哥聽。佢唔鍾意 D 哥啦係咪，咁但係呢有啲時候呢其實即係人大咗呢就會開始分析㗎、嗯、啊唔係喎，咁但係呢我哋三個做節目，如果 D 哥唔知嘅話好影響嗰個默契㗎喎、哦。咁所以呢你有時候你會違背咗嗰個守秘密嘅承諾、嗯、你就話俾 D 哥聽，喂不如你哋修補一下啲關係，你試下唔好買啲咁難食嘅嘢叫佢食啊，咁可能就唔嬲你呢、
7: 啊、但係可能阿 D 哥係唔知道阿希哥哥唔鍾意佢㗎喎。
5: 係啊，咁所以咪就阿彪爺就佢要自己去分析究竟應唔應該守呢個秘密囉，因為佢唔守呢個秘密可能係幫緊件事㗎嘛。
7: 嗯，
5: 因為如果唔係呢可能阿 D 哥嘅矛盾可能係會、啊、即係每一次又買啲咁難食嘅嘢嚟嘅，唉即係點算呢，
6: 嗰啲隱藏唔到嘅應該。
5: 係、
6: 啊。你見到佢塊面黑曬一定知道。
5: 但係呢以前我會覺得呢有一個階段呢就係、是、嘩如果嗰個人肯同我講秘密，即係代表咩呀，代表我同佢 friend 囉。
6: 係。
5: 就係、是、一種地位嘅表現。
6: 嗯。
5: 我知 你唔知。
6: 唔系，但系头先嗰个情况其实系好有啲危险嘅，因为就算你系为咗大局着想，你觉得俾阿 D 哥知道呢个真相，好似系帮到件事咧。但系你唔知道嗰个 friend 会唔会净系同你一个讲过呢件事？
5: 哦，我试到你啦，阿彪爷，原来你咁口疏嘅、
6: 哦，就系、是、你咁样，
5: 就嬲埋你咯。
6: 所以我觉得我会守到嘅呢啲情况，大家如果有秘密都可以同我讲。
5: 真系因情况而定嘅，咁因为我自己有阵时就会有处于呢啲嘅挣扎。唉，佢叫我唔好讲，咁但系我可能我真系唔想见到嗰件事再差落去咧。咁、
6: 嗯、
5: 有阵时我系会自把自为地，就会做呢一啲嘅决定。咁当然啦，会有做错判断啦。咁唔系人啊，点样学识成长咧？
7: 同埋咧，我有阵时觉得咧，听呢啲秘密咧，我系觉得如果你真系系秘密啦，叫做，
5: 嗯、
7: 我会有少少宁愿你唔好讲俾我听嘅，即系我系会觉得某程度上系一种负担嚟嘅。
6: 系啊，
5: 系噶，
7: 即系我都会褪翻后一步就，如果真系咁严重或者系咁咩嘅咧，不如就你搵第二个讲啦，咁样样。
5: 我当冇听过系嘛？
7: 又或者即系你喺讲俾我听之前，我已经。系啦，冇住，冇住，
6: 你揿住佢嘴
7: 啦，系啦，
5: 喂，
7: 唔好讲。
5: 咁、那个前提就系究竟嗰个人系点样表达？头先我嗰个示范就系我一嘢第一句已经同阿彪爷讲，喂，你唔好话俾人听啊嘛。但系如果嗰个人讲完一冧嘢之后先话，嗱，你记得唔好同人讲、啊，咁你听晒啦。
7: 咁
5: 请问你点 delete？
7: 咁就大件事，
5: 你 delete 唔到嘛？
7: 系啦，
6: 我知我知，而家有个方法嘅，你如果真系咧帮佢保守咗一个咁大嘅秘密，你开一个匿名嘅 account。喺社交媒体度
5: 写翻上去，
6: 而家好多都呢啲，你开一个空白账号，然之后讲嗰啲，
5: 跟住啲人话做咩开个小号，
6: 系啦，
5: 讲秘密，
6: 系啦，咁会唔会又帮佢？嗱，我冇坏你啊，但系
5: 又系嗰样嘢咯，
6: 先泄咗出嚟。
5: 你有阵时咧，一啲嘅分别嘅时候咧，譬如或者毕业啊，大家唔再点样见。就唉，我哋都畢業啦，咁即係都講樣嘢俾你聽。其實我以前好唔鍾意你，即係我遇過呢啲咁樣嘅時候呢，你話係咪秘密呢？呢啲可以話係擺喺嗰個人心底裏面嘅啲說話，但係我會覺得其實你話俾我聽係你舒服咗，而家搞到我唔舒服喎、啊。我唔知咪好地地囉，即係可能有咁講嘅，佢覺得釋懷、就係一啲我哋之間嘅誤會，咁佢講咗俾我聽，溫馨提示叫我將來小心啲做人，
6: 啊、
5: 即系可能系咁样样嘅，咁、但系咧就系、是、往往呢啲时候咧，我学阿 D 哥话真，我好怕有阵时咧听到一啲，喂，真系唔好同人讲啊，咁你不如都唔好同我讲啊，我真系惊我唔记得咗后边嗰句，我就记得前面嗰堆嘢，
6: 系，
5: 咁我就同咗人讲啦，唔小心。
6: 同埋有阵时你会嗰一下你控制唔到话，我唔可以同 A 呢班人讲呢样嘢啫，但系。有阵时你可能会唔记得咗讲咗都唔知噶嘛，即系呢个系嗰个秘密嘅、
5: 啊，
6: 其实系好难。一系就一律唔好透露任何人哋同你讲嘅嗰啲所谓嘅秘密。一系咧你忍唔到口咧，其实都唔好做嗰啲话，我讲俾呢一班人应该 OK 嘅，佢哋应该唔会交集嘅咁。但系你冷不防有阵时真系会传翻去当事人口中。
5: 哦，咁咪记住有一首我哋细细个已经识唱嘅歌啦。
6: 咩啊？
5: 世界真细少少少啊嘛。下一句是什么？
6: 笑得点个你
5: 呢？
7: 妙妙妙啊！
5: 是啊，所以你有阵时你真系估唔到噶、原来是我以为你唔识佢啫，原来是有第三者系识得佢嘅时候，传、下传下就去到佢嗰度噶啦。
6: 阿彪讲噶，
5: 边个阿彪啊？诶，是日快乐嗰个
6: 系啊，港台做嗰个
5: 系啊，咁就完噶啦。

0: 你问我觉得咩人可以倾心事或者秘密，我谂唯一一个都系枕边人，即系我太太啊，两个人咁可以大家讲出自己嘅心事，或者公司有啲咩事有啲烦恼，咁都可以同佢分享一下吓。咁你如果有啲咩秘密讲俾另外一个人听，我觉得好危险啊。你同朋友讲，朋友唔系唔想帮你，分分钟人哋觉得你，哇！你忽然间同我讲呢啲嘢，有咩事啊？系咪想要求我帮忙啊？啊，咁所以你讲心事或者秘密咧，我相信都系同我个身边嘅太太讲系最好。如果有人同我讲秘密，觉唔觉得好大压力啊？喂，真系会噶、哦，你讲咩秘密啊？是不是对我自己有关的？如果对我自己没关的，即是讲句坦白点，不关我事，你讲什么我听都没用啊，是吧？那你梗是关我事，即是有些拉楞，那你才讲什么我听的啫。都不要说都真的几大压力的，你明听到之前都觉得，喂，这样东西究竟我应该帮他啊，抑或不帮他呢，这样。那你说压力大不大呢？你问我会不会有一个公开的秘密可以分享啊？哇，喂，话明的秘密啊，点会可以公开分享呢？公开分享就不是秘密嚟咯。啊，你考起我啊，真系。今晚喺我身边嘅咧就系小小白。喂，小小白，你知唔知咩系心事或者系秘密啊？
1: 秘密就系唔好话俾人哋听嘅嘢咯。
0: 你会同咩人倾心事啊？
1: 多数都系同我屋企人讲。之前听爸爸讲过，家丑不出外传，世界唔好同出边嗰啲人讲啦。
0: 喂，如果有人同你讲秘密，你会点啊？
1: 梗系听啦，知道人哋发生啲咩事都好，有啲可能好好笑，不过虽然大部分都系好无聊嘅。
2: 小小白咧又成熟咗啦，佢唔中意听秘密。同埋我估佢係咪將秘密同八卦呢加上咗個等號呢？
3: 唔係同一樣嘢嚟嘅。
2: 都未必嘅。有啲時候秘密還秘密，八卦還八卦，八卦可以係壞話係喎，咁都可以係秘密嚟㗎喎。
3: 係唔緊要啦。
2: 公開嘅秘密囉。
3: 係啦，即係總之阿小小白就覺得有嘢聽就聽啦，係咪先。
4: 唔係，但係我覺得呢方面佢真係要同阿可白學習一下。
2: 點解呢？
4: 即係嗰個秘密唔好立亂聽啊，人哋講咗俾你聽。咁你唔关我事啦，你讲俾我听做咩呢？
2: 驚无啦啦要帮人哋㗎嘛。
4: 係呀、啊。
2: 其实帮人唔紧要啊，你拒绝唔帮佢先难啊。
5: 吓、啊、我听完咪唔帮囉。
2: 係咁，但如果嗰个
4: 人。哎呀，你咁惨啊，咁我唔帮。
5: 咁我听完喔、哦、走咗、哦、就走咗去㗎啦。
4: 唔係比较紧
2: 㗎。係、哦、我真係好似。係仲要係要喺个咪前面做一次。哦，即係一路要遠去嘅、
5: 啊、
2: 平時做廣播劇嗰啲。
5: 係啦，就係、是、咁樣。
4: 咁你加油啦。
5: 係
2: 啦。跟住有秘密聽啊，咁就控返埋嚟㗎嘛。
5: 係啦。
2: 但係呢，因為我聽到可白咁講呢又啱喎、哦、因為近年呢未成日聽到話多騙子嘅。
5: 嗯。
2: 咁有陣時就係嗰啲人係即係叫做唔熟唔成㗎嘛，有啲衰嗰啲呢就會係喂，讲啲嘢俾你听啊！嗱、
5: 嗯，
2: 你真系唔好讲俾人听、啊，你轻轻投资少少钱就赚好多噶啦，但系真系唔可以俾太多人知道。咁可能譬如我系嗰个坏人嘅时候，我氹咗阿彪落搭，
5: 嗯，
2: 系咪好吸引呢？阿彪，
4: 我都真系有遇过呢啲朋友咧，私底下，诶，沈嘢啊，有嘢益你啊，彪，嚟紧咧唔知几多几多个月之后咧，呢只股票一定升啊！佢又冇叫我借錢嘅，但係呢佢就話叫我買埋一份咁。
2: 哦，一齊贏。
4: 係啦，一齊贏。
2: 哦。
4: 嗰時我一聽到已經知道好有問題啦，點會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一定賺錢嘅股票啊。咁我當時都係冇，因為始終朋友呢你又唔好意思話佢，哎，你咪傻㗎咁都信。當時我都係話，哎，你自己都要小心啲喎、啊、即係點會咁容易就賺到錢啦、啊、哎呦我就唔使你唔使要我㗎啦咁樣。
2: 係啊，同埋你真係因為一個消息咁跟住就咦掂咗。
4: 係。
2: 咁但係你有冇關心嗰個朋友佢嗱好明顯佢同你講得理論上佢應該有持有啦。
4: 係。
2: 咁佢而家 咩状况呢？
4: 嗱，我冇再追问啦，因为我唔想再同佢讨论呢个话题。你赚钱又好，蚀钱又好，我唔想再牵连在其中，好似可白嗰、那个，唔、哎、关我事、啊。
2: 喂，但系如果你约佢出嚟，跟住佢揸住架超级跑车，
4: 系，
2: 哎阿彪，你嗰次听我讲，咪咁咯，咁你会点呢？
4: 我都未考牌。
5: 又肥咗
2: 啊！哎呀，雖然我唔係想講呢樣嘢，你又答得幾妙喎、啊？你講 OK 喎、
4: 啊，你要耍走佢嘛？不過其實我內心梗係知道，如果我真係想考一個牌，我梗係好簡單啦、啊，係咪？咁但係當刻你要即係耍走佢。節目效果啫，
3: 係啱嘅，啱嘅。
4: 做咩唔信我啊？
3: 嗯，唔係因為我會覺得咧，如果有啲話題係真係自己冇興趣啦，唔想延伸落去咧，係會對嗰啲嘅獨家消息啊、秘密啊冇乜興趣。但係如果係講到一啲關於，你識嘅人啊，你少少啊。有牽涉在其中嘅事啊嘅時候咧，其實好難避免話啊冇興趣聽嘅。
4: 係咪有嘢爆啊？點講而家？
3: 呢個係好似你玩我咩？
2: 冇玩啊！啊，同埋最容易就係嗰一種咧，喂，係咪噶？你係咪知噶？即係成日係俾人戳噶嘛？呢啲會
4: 嚇。
2: 咁呢啲就最煩，同埋我覺得咧，聽秘密唔緊要啊，守秘密咧最令我覺得討厭嗰樣嘢咧就係、是。我係要好似知咗一樣嘢咧，就類似一個電腦咁樣咧、你係要有個密碼鎖住佢啊嘛。咁你萬一你嗰下咧，你嗰個鎖嗰、那個封印冇咗咧，咁你跟住唔小心講咗俾人聽，我就最驚呢啲嘢。
4: 係。
2: 咁同埋有陣時，譬如我係突然間聽到有人同我講話一啲關於阿 D 哥嘅秘密咁樣，你唔好同阿 D 哥講啊。哦，咁好啦，咁我唔同阿 D 哥講啦。但每一次咧，我一見到 D 哥嘅時候，唉，好想講俾佢聽。就有嗰一種嘅掙扎咧，搞到我係有啲辛苦嘅。
4: 同埋你驚咧，係驚嗰個氣氛突然之間轉向啊！我都試過有啲情況咧，係大家一班朋友咁就突然之間有一個咧就想講另外一個嘅壞話咁。咁、但係佢其實唔知，其實我同嗰個佢想講壞話嘅嗰個人咧，我都 friend friend 地嘅。咁嗰一刻你點樣自處啊？即係佢啊講緊佢壞話，其他人附和。呢一刻，但係你同嗰個人係 friend 嘅，咁我唯有點啊？耷低頭食嘢咯，即係幾尷尬嗰啲情況。
2: 但係即係大家知道你同佢 friend 噶嘛？
4: 知㗎。
2: 哦，我以為你係諗住做無間道添。
4: 又唔會。
2: 即係聽咗跟住話，喂，嗰班人講你啊！
4: 嗰一刻，我諗嗰位朋友佢可能 expect 我會 share 一啲。即係嗰個人嘅小秘密出嚟、即係講起佢啊，
2: 拋磚引玉
4: 係啦。咁但係你又唔、我其實都唔係好想嘅。咁就佢嗰一刻可能又想我 share 一啲嗰個人嘅小秘密啦。咁我又唔係太想，唯有低頭食嘢咯。
2: 咁你就結果 share 咗大秘密。
4: 冇，就講又講咧，我哋香港電台第一台都有一個好好聽嘅節目嘅。
2: 哦，就再帶走嗰個話題，
4: 冇計啦呢啲。
2: 不過呢啲你唔小心聽到，又係另外一個好煩嘅事。
4: 嗯，
2: 咁究竟嗰下你個選擇係點咧？你係應該要挺身而出，定係你繼續做一個無間道咧？
4: 挺身而出就係、是，我哋唔可以喺背後講人壞話嘅，
2: 係唔啱嘅，
4: 係唔啱嘅。
3: 咁下次就係你俾人講嗰個啦。
4: 係啊，你知唔知上次阿彪幾騎嘛咁？

0: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諗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号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每星期都有不同年代的大小人物陪住我哋，分享他哋过往生活的印记，等我哋可以一起吸收到当中的智慧和能量。最紧要每星期同样都有你的陪伴收听节目。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0: 个 brother 听新歌。
1: 好啦，今个礼拜咧，你个 brother 听新歌咧，就介绍一位新人李息啦。佢个名咧就叫做 Vince 苏永纯嘅。咁今次咧呢一首嘅歌咧，就我觉得几有趣嘅，同埋睇翻佢啲背景咧，好得意嘅。佢之前喺香港参加咗一个歌唱比赛啦，咁后来咧亦都系赢咗。咁跟住咧就去到外国咧，就上咗一个人哋嘅网上平台，有一个平台咧专系。话第一 take 就要唱好嗰首歌，跟住就摆上网嘅。
2: 哇，好大压力噶嗰啲。
1: 有冇睇过咧？即系好多时就影住个歌手嘅侧面，行埋去个咪嗰度，跟住歌手就会
2: 咁啊，冇清下喉咙先啊。嗰啲冇
3: 人家人哋讲嘅
2: ，sorry， 唔好意思。
4: I'm ready，
1: 或者拧下个 headphone 啊，
2: 系
1: 即系嗰啲，跟住啊 ，OK 啊，嗬，咁样跟住就嚟噶啦嘛。咁跟住佢就係以一個即係素人嘅外國女生嘅身份啦，咁就去到嗰個嘅平台嗰度表演啦。咁其後都有香港歌手都有上過去表演嘅。
2: 你嗰陣時睇呢類型嘅節目咧，有冇質疑過係咪真係 first take 㗎？咁佢其實 take 咗，可唔可以問下邊？
1: 我又唔敢問喎。咁其實阿邊時佢自己本身咧，咁都好唱得啦。咁同埋佢自己亦都係一個。即係唱作型嘅歌手嚟嘅，咁啱啱推出咗一首新歌咧，就叫做《搭空氣的人》啊。咁其實一聽到話你話搭空氣的人，你第一樣嘢你會聯想到乜嘢啊？
2: 鏡一鏡啊，踩空咗喎。
1: 哎呀，係噶。咁而你去試或者去搏一啲嘅機會啊，追尋夢想咧，其實某程度上喺其他人嘅眼光，可能你都係要去冒險嘅。就正如一陣間幾分鐘之後，我哋都要冒險啦。我哋就唔係搭空氣啦，
3: 放心，好踏實嘅，唔係搭空氣。
2: 咩呀？即係硬骨骨呀嗰嚿嘢
1: 係啦，定係還是係鬆飄飄好似棉花糖咁樣樣，應該唔會咁便宜我哋嘅。
3: 哦，第一次即係聽到呢一個歌名嘅時候呢，我真係以為佢係快歌嚟
1: 㗎，
3: 因為我以為呢佢係跳嗰啲 moonwalk 㗎，即係搭嗰啲嘅舞呢，好輕快好勁跳舞嗰啲，但係聽落又唔係喎，
2: 歌詞係好激昂嘅，我覺得即係好似鼓勵大家追夢咁樣呢，即係平日翻工啊，翻到有啲滑曬牙咁樣呢，得閒聽下呢啲勵志歌啦，我覺得係個人會醒一醒嘅。
1: 好啊，咁而家我哋就將呢一首歌就送俾收音機旁邊嘅你啦，就係、是、叫做《搭空氣的人》啊，佢係我哋今年嘅新人啊，叫做 Vince 蘇永純。
0: 在耳边呼呼掠过。

0: 系大笨象，
1: 系双扑手，
2: 系我啊，美食冒险家。
3: 今集美食冒险家要试嘅嘢就系芋仔。芋仔即系细只啲嘅芋头，系中秋节嘅传统食物之一。虽然芋头一年四季都当做啊，但系主要就喺秋天盛产，所以喺呢个时间食芋仔就啱啱好啦。佢含有丰富嘅膳食纤维、维他命同钾，可以促进肠道蠕动，防止便秘、肝胆固醇。而《本草纲目》亦都讲到，芋头可以宽肠胃、尿烦热。可以见到芋头对于开胃生津、补气益肾、消炎镇痛等等都有帮助噶。嗱，我哋多数咧就会清洁好啲芋仔之后，就拎去蒸或者摆入水煮，摊翻冻之后就食得啦。唔知道两位煲先前会点样食呢啲芋仔嘅咧？嚟到今晚嘅美食冒险家，咁啊，虽然过咗中秋啦，但系咧继续咧都带嚟一啲中秋节嘅传统食物，因为呢一样嘢咧，我又系未食过嘅。咁啊，因为上次听到阿彪爷咧又讲到，即系中秋节食呢个芋头或者芋仔啦，咁所以咧我即系过咗中秋咧，都去街市度揾一揾，睇下揾唔揾到，好彩揾到，
4: 系，
3: 咁所以今次咧就带嚟同两位 bro 咧一齐食下啦。彪爷食过好多啦，
4: 系啊，
3: 今年中秋食咗几多先？
4: 应该有嗱，计埋为咗节目再食咧。
5: 我讲系中秋之后啦。
4: 系啊，中秋之后咧，中秋节嗰阵时应该食咗五至六个。
3: 哇
5: 哇，好滞、啊！
4: 因为喺我阿哥嗰度，我分两餐。
3: 哦，
4: 我唔系同一餐，同埋因为中秋饭局通常你唔会特登煮饭噶嘛，咁主要个淀粉质来源好就系芋仔咯。
3: 哦，咁又食得好少喎，因为咁你唔食饭就系食。
4: 咁你有其他嘢，我嗌咗披萨。
5: 吓，咁唔系应该会食翻中餐嘅咩？哦，我有主题嘅包袱嘅。
3: 哦，因为佢圆形啊，主题系，咁披萨咪圆形咯。
5: 哦、原来系咁嘅，我有冇食橙啊？
4: 呢个冇。
3: 咁希哥哥咧，希哥哥有冇食过或者食多唔多呢啲芋头芋仔咁样？
5: 呢个系我人生第一次食芋仔。
3: 吓、啊，
4: 唔系啊嘛，
5: 第二次食芋仔都系今次，我食咗两嚿啊嘛。
3: 咦，你咪同我一样系冒险家咯？咁样今次
4: 呢两个搞咩啊？
5: 因为咧，我比较怕麻烦啊，要搣嘅，所以我问咗个问题，吓、啊啊、要搣嘅，
4: 你连皮食都系唔好，都系唔好。
3: 我虽然洗得尽量干净啊，但系都唔好啊，因为系啲泥嚟噶，上面嗰啲泥。
5: 系啊，咁嗰样嘢我就觉得哇好烦，又要洗手。
4: 你食雪糕唔会拣香芋味嗰啲啊？
5: 会。
4: 我係由細到大都係會，呢個係我第一
5: 志願
4: first priority 嚟㗎。嚇、
3: 啊！
5: 哦，你係中意食芋頭嘅，
4: 係、
5: 哦、
4: 啊。
5: 哦，
3: 咁你如果係咁中意食，咁你一個中秋食五六隻又太少啦。
5: 咁有
4: 冇你嗰個標準係去到報復式咁？
5: 佢標準係起碼雙位數囉。
4: 好滯嘅
5: 喎，係真係好滯。但係同埋出街我唔會見到有芋仔㗎嘛，因為你芋仔佢唔會係一嚿嚿咁成盤咁樣攞出嚟俾你食㗎嘛。係
4: 啊，
3: 咁係即係通常我哋食即係點菜咁樣，可能係炆或者煲咗啲肉啦，切成粒粒咁樣。
5: 芋頭囉，
3: 係咯，芋頭啦，
5: 仔
3: 係咯，芋仔成嚿細細嚿咁樣完整上咧就好少見嘅。
4: 佢嗰個就咁霎已經有嗰個淡淡嘅芋香味咧，同埋嗰個好 creamy 嘅口感啦，我係覺得好神奇噶呢樣嘢。
3: 都認同啊，佢都綿密，但我今次就蒸啦，即係上次經歷過呢個菱角咧，
5: 菱角事件
3: 整完之後咧都咁硬咧，咁我今次係嘗試又蒸咗一個鐘嘅，所以拎到翻嚟咧，我頭先食兩個咧有兩個唔同嘅口感啊，唔知點解，一個咧可能攤得冇咁耐啊，可能即係仲有啲水分喺度咧，比較濕潤啲，水分重啲啊。另一個咧食落去咧係爽口嘅喎，會係啦，即係雖然都有嗰啲粉粉地嘅感覺，但係都輕輕爽口嘅，我覺得。
5: 咁係咪因為你未煮得夠時間？
4: 一個鐘咯，佢
3: 蒸咗一個鐘咯，可能係咁啱，即係要攤凍啊，抽翻乾啲水分嗰個地方擺得唔未必完全好平均啦、啊，咁樣
5: 或者個芋仔會唔會揀得唔好咧？因為嗱，阿彪爺中意食芋頭咧，有冇試過真係屋企炆芋頭？系遇到个芋头，我哋叫神啊，我唔识写个字啊，神咗咧，就系嗰一种咧，佢唔系好似变咗芋泥咁样，一入口即溶嘅，佢又系嗰种一咬落去一种好奇怪，索索声少少索索声嗰种咧，就好似话系拣个芋头唔够靓啊，
3: 哦，
5: 系啊，我妈嗰啲就会话哦，个芋头渗咗咁样。
4: 你有冇得逐粒逐粒拣啊？你买嗰阵时
0: 候，我咧就因为
5: 姐姐执俾你嘅，
0: 因为都近收工啦，
4: 通常都唔会咁俾你。
0: 佢都尽快想即系卖完俾我咧就收工。
4: 系，
0: 我买到翻屋企，我先睇翻哦，咩系靓啲嘅芋仔咧？原来系圆啲嘅，圆碌碌咁样，成个波咁样咧，细细嚿咧，咁就靓嘅。咁但系头先我同两位 bro 分享呢六只嘅芋仔咧，有啲系尖尖长长 feel 嘅。咁我頭先應該係係啦，都唔差嘅。咁但係的而且確咧，頭先係圓啲嗰個咧，我覺得好食啲嘅係。
5: 嗯，
0: 係啦。咁今次啦，咁因為因應住阿彪爺咧，佢食呢一個芋仔嘅傳統咧，佢係會點豉油啦。咁所以咧，我又準備咗豉油，同埋咧，我又想試下會唔會有反沙芋嘅感覺啊。咁所以又準備咗砂糖嘅。
4: 哦。
0: 咁啊，個食落去嘅口感咧、味道咧，我自己中意點砂糖多啲。
4: 你乜都要甜㗎啦。
5: 誠意係都係嘅。
4: 你不如
0: 氣哥哥都係啊，
4: 你不如點煉奶啊笨，
5: 係點解又唔諗下點煉奶呢？
0: 我可能留返睇下次食嘅嘢會唔會點煉奶先。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正报道一次新闻。屋宇署表示十分关注有关赤柱温 Stanley 一间独立屋钢筋质量嘅报道，一直严肃跟进及调查。署方公布发现独立屋地面低层一条横梁保护层冇按图织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嘅钢筋配置与图织不符。署方指，虽然呢啲情况未有构成明显危险，但认为施工质量需要关注同跟进，会作进一步调查。已经去信相关人士，包括发展项目嘅认可人士、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承建商及发展商，要求面见协助调查及提供资料。渔农自然护理处社交专业表示，今日有大约600人到访破边洲段，因为天气不佳，整日到访人数较预期低。在今朝早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及雷暴警告生效期间，署方启动恶劣天气措施，暂停游人入场。国庆黄金周的期间，10月4号至6号预约已经全日额满，10月7号仲有预约名额。另外，渔护署表示，昨晚咸田湾营地、浪茄湾营地和西湾营地共有大约530个帐篷，秩序和卫生情况良好。至于桥咀洲方面，今日有大约1010人到访，人流秩序良好。署方强调，一旦发现有人乱抛垃圾等违规行为，渔护署人员会果断执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当前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睦。有记者提问说，星巴克将会在中国新疆开设门店，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中国特设委指责星巴克有关决定是道德沦丧，又指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实施种族灭绝，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说，所谓新疆存在种族灭绝是赤裸裸的谎言，美方有关机构惯于出于政治目的无中生有，攻击抹黑中国，毫无信誉可言。他又说，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华投资经营提供更多机遇。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巴方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星期五印方人员在两国边境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声明指，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这种行为毫无理由，而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渗透者的企图，敦促印方立即就事件展开透明及可信的调查。印度有报章就报道，边境人员昨日在北部旁遮普邦印巴边境附近开枪，打死两名疑似巴基斯坦人。报道引述印度官员指，部队人员昨日中午发现有人试图越过边境进入印度，印方人员多次警告要求对方停下，但是对方无视，并继续向印度一侧移动，印方人员于是开枪射击，两人死亡。印方指两名死者疑似是巴方的渗透人员。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7: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我们金融其他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9: 话五十年不变，五十年后都不需要变。嗰个叫邓小平习主席，佢又讲咗话五十年之后不需要变。
10: 佢系回归后第一位立法会主席，前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
9: 喺内地咧就咁嘅，邓小平讲嘅说话咧就系一个保证，习近平讲嘅说话咧就更加加多一个保证。邓小平、习近平嘅保证应该足够啦啩？
8: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11: 我对 WhatsApp Pro 的期望，
12: 我肥子就希望听众可以透过这个节目知道更多香港的情怀故事，
13: 再朗诵一
14: 点。是不是就是要这些的嘛？
15: 我梁学熙希望同上，
16: 是这样的。
13: 是啊，我不如就希望除了 Pro 之外，拍档可不可以有多些选择。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17: 星期六晚十点新闻后，
18: WhatsApp Pro。
19: What's up, bro? Bro.
20: 那今个星期的本周劲 sis 呢， Cindy 呢就去一起探讨下做舞蹈艺员的一个生活之余呢，就是教埋我哋去睇演唱会的时候呢，可以留意佢哋一啲嘅精心嘅安排。
21: 因
20: 为例如我记得呢，上一次呢阿 Cindy 呢就有讲到一样嘢，就係、是、我哋去睇一班 dancer 跳舞，除咗话究竟佢哋有几劲啊，或者打到几多个后空翻之外呢，就是、一个 pattern 啊。嗱 ,Cindy,、譬如我哋去睇演出呢一大班 dancer 嘅时候，咁当然就嘩好虚撼啦嗰、那个嘅情况。咁、譬如你哋去做 mark 位啊，或者去即係练走位啊嗰啲嘅时候呢，即係舞台就咁大啫，你在香港你真係係咪咁容易搵到咁大嘅空间俾你哋去练呢？
22: 而家个 studio 其实都大嘅，即係普遍上唔同区域都有啲好大嘅 studio。同埋我哋有时会去片场嗰度，咁嗰啲就真係一比一嘅 size 囉。
20: 嗯。
22: 咁所以对于地方嚟讲係冇问题嘅。
13: 係、嗯。咁但係 show 前真係可以喺嗰个表演舞台嗰度排练嘅嗰个时间，系咪一般都比较短啊？香港
22: 都有几日嘅，
13: 哦，
22: 即系我可能都会去入厂嗰度一个礼拜几日咁样，等大家系完全适应晒个感觉。
13: 我谂个感受系完全唔同啦，你喺排舞室排，同埋你真系踩到上去嗰个台度，嗰个感受现场嗰个气氛同个空间。
22: 最主要系个阔度啊，
13: 嗯，
22: 我哋因为如果 studio 嘅话就会比较细少少啦，
13: 系，
22: 咁可能我一去到九系会比较快少少。甚至乎即係都冇機會去到九，咁、但係當你到去 actual size 嘅時候，你就真係要即係知道，誒、原來我得咁少時間，就可能會改一改或者係點樣咯。
13: 係，Cindy 喺同一班 dancer， 我相信你哋都係一個好緊密嘅好好嘅朋友啦。咁、你哋一齊練舞嘅時候，會唔會互相係都係俾意見俾大家，或者係點樣嘅學習啊咁樣？
22: 都会提嘅，但就唔会话喺好多人面前讲话，喂你觉得唔点啊，
13: 你觉得
22: 啊，喂你想点啊，咁我通常都会系即系喺人群后啊，即系可能会大家系啦，先系一齐喂你头先咁样，因为有阵时太 high 嘅时候咧，你真系顾唔到咁多嘢嘅，咁、就有朋友提一提系撑好远咯，
13: 嗯，
20: 同埋咧，我记得曾经嗰阵时去即系、做一啲嘅。非專業嘅練習嘅時候咧，
13: 係想
20: 唔你想下好啦，好啦，
22: 上網 search
20: 啦。即係嗰陣時就係有幾樣嘢嘅大忌咧，就係話千祈唔好俾人及到你去哨人哋啊，因為你哨人哋就你唔熟啊嘛，係啊，即係因為你唔熟咧，咁同埋你哨人哋，人哋喐你先喐咧，咦係喐隻左手，咁嗰下你慢咗噶啦已經。 咁所以就
22: 有經驗，
20: 要
22: 偷懶先有經驗，
20: 要入腦咧，即係嗰下其實係好痛苦噶。即係我覺得嗰個練嘅過程咧，同埋有陣時會唔會即係都因應排舞師嘅嗰個口味咧，會唔會有啲嘅排舞師佢係特別中意做啲高難度嘅動作去挑戰人體極限咁樣嘅咧？
22: 都會嘅高難度，因為都想帶到一啲刺激感俾觀眾啊嘛。同埋你話偷番薯呢樣嘢，可能因為你唔夠時間去練啫。我相信如果你夠時間咧，你係唔需要偷番薯嘅。
20: 時間永遠都唔會夠，因為我冇嗰個才能。
13: 所以嗰個 terms 你哋真係會叫呢個行為做偷番薯。
22: 偷番薯啊，係啊，即係你咁樣睄啊，或者甩咗少少望一望先。哎，同埋或者係你唔係企第一行。你俾人調咗第二行，你就話：哦，有粒番薯個套路太好啦！
14: 咁係咪寧願跳槽嗰個偷番薯咧？咁樣講
22: 哦，咁唔係啦，梗係寧願偷番薯啦！
14: 哇，你啲人問題
22: 錯就搬撚高啫！
14: 哦，因為我寧願真係可能寧願反方向咗都好過俾人見到我慢咗嘛！我嗰下我頭先聽阿希哥哥咁樣講嘅時候，
20: 梗係唔係啦？因為如果到時咧你跳慢咗，你都係甩噶嘛？
22: 嗯，
13: 唔係好覺
22: 甩呢個 terms 係都係幾嚴重嘅，係啦。
20: 唔係啊，咁咪即係你就係一個事故嚟噶啦嘛，一個表演嘅事故嚟噶啦。
14: O K，
20: 咁同埋有陣時又真心嘅，唔係下下你睇一啲演出咧，真係所有人都係一致做同一個動作。而家好多嘅編排咧係各自睇唔同嘅嘢，所以有陣時我會覺得咧，我睇演唱會嘅時候。哇！喺咁多人，即係我會喺度諗個排舞師諗緊啲乜嘢，即係點解係唔同嘅區域都發生緊唔同嘅嘢？咁我應該睇邊度咧？除咗睇個歌手之外，
22: 哦，呢、這個就好似上海有一個舞台劇啦。題外話，咁佢就係按高永緊有好多個故仔，你係一個沉浸式嘅體驗，你可以行嘅，你唔可以掂嗰啲 actress 啦咁，但你可以周圍睇。咁嗰個依度發生緊一個故仔，嗰度發生緊一個，咁你究竟睇邊個好咧？差唔多咁樣咯。咁所以我哋有時都會想帶俾觀眾就係、是，未必淨係得一點，其實好多點都發生緊嘢。
13: 系
22: 想睇边度？你感受到啲乜嘢？有咩感染到你咯？
13: 系，
20: 其实我系懵噶呢？
13: 点解啊？
20: 因为我系有种专注力咧，即、就、系、是、我死啦！我要应该望边度咧？即、就、系、是、我嗱，除咗嗱最容易咧，人嘅集中力系喺边咧？喺个 spotlight 嗰度，个 spotlight 你打落去个 artist 嗰度，我咪望佢咯。咁但系周围即系其实亦都带出咗另外一样嘢，就系、是、以前可能会觉得咧，譬如细个睇电视嗰啲音乐节目，舞蹈艺员就
22: 系
20: 喺歌手嘅后面。咁歌手就係一定喺前面唱，咁、然後咧個 spot 咧永遠就打喺個歌手度，即係我講緊係呢啲舊啲嘅年代。但係而家咧就近年好似係所有嘢都已經係潮流係將歌手以及係 dancers 係融合埋一齊變成一個團體，你係去睇一個團體嘅演出。
13: 咁你睇四面台咪好痛苦？
20: 咁我係每次我個肉體只會坐喺四面台嘅一忽，係
13: 咯，
14: 又或者睇四次咯，
13: 睇四次。
22: 多謝支持，欣賞你。其實唔止四次噶，你可以係八次啊，因為你唔同位
13: 置。哇！
20: 你同事好專業，
22: 左右咁樣都
13: 近又睇山頂位
22: 去。係啦，山頂睇 pattern 咯，更加容易。
20: 係啊，嗱、就係啦，睇 pattern 嗰樣嘢咧，有陣時都係當你以為，哎，我淨係搶到山頂位嘅飛，好唔開心嘅時候咧，你係做山頂嘅朋友，就係、是、睇到嗰一樣嘢，即係成件事嗰種嘅齊整或者嗰種嘅 design 啊，應該
13: 係係想同 Cindy 傾多啲咧演出嘅嗰啲嘅經歷啦。
22: 嗯，
13: 其實有冇試過好緊張？
22: 有時間好緊張，
13: 係
22: 做一啲唔係自己擅長嘅嘢或者新學嘅嘢，
13: 係
22: 就好緊張。
13: 嗯，即係因為未做過呢啲動作咁樣，
22: 未試過係啊，那個 style 完全未試過。咁跟住我哋要好短時間內去 pick up 一樣嘢。
13: 哇！
22: 咁跟住嗰個真係哇，大家由朝到晚都冇乜點講過嘢，冇出個聲，不停練，因為真係好緊湊，同埋喺舞台上人又少，你錯少少，你真係甩少少都好明顯。
13: 嗯，
22: 你仲要代表香港，
13: 嗯，
22: 所以係壓力係。應該係有史以嚟最大嘅一個。
13: 係，咁你哋個群體會唔會有一個係負責要監督住大家個進度？
22: 其實排舞師都會監督嘅，但係輔助手都會嘅，都會睇嘅。同埋我哋自己都好壓力，因為唔想有咩甩碌啊嘛。咁我哋自己都自發性一嚼完飯就啊練下先，我 mark 下先，啊哦哦咩咁樣。即係平時可能等嘅時候，可能會大家打下機啊、吹下水啊、咁，但係嗰時冇，冇同我講嘢。
13: 但係嗰個心情好。

0: 睇嗰啲電視劇啊，睇戲啊，即係通常睇啲舞者臨出場之前咧，都會係咁做熱身啦、啊，或者不斷地排練嚟緊出場嗰啲動作啦、啊。Cindy，、你會唔會都係咁樣嘅？
1: 我係嗰種人嚟嘅、因為有啲唔係，有啲就係話，我出場之前好 chill 嘅，係
0: 啊，
1: 係啦。飲下水啊，咁啊，
0: 坐一坐，
1: 唔好搞咁多嘢。你會見到兩班人嘅，另外一班就我哋呢啲踢曬腿啊、拉曬筋啊、抹曬帽啊嗰啲咁樣，所以係有兩班唔同嘅人啦。你會見到有啲就好超，係啊。
2: 即係等於你去考試之前，有啲人就仲喺度死咪爛咪啊，就喺度韌韌腳咁啫嘛。
3: 係啊，有唔同性格嘅朋友一齊工作都好嘅，
1: 都好開心嘅，即係好多 I 好多 E 咁樣。

0: 實如果講真係做 dancers 嘅話，係咪理論上咧？我咁諗咧，因為你身體語言都係一種表達自己嘅方式嚟噶嘛，係咪一啲醫人先至會傾向去做 dancers 嘅咧？
1: 都唔係啊，都好多 I 噶。當然，我覺得 E 係比較多嘅普遍上，但係 I 都唔少咯。
0: 咁但係我會喺度諗咧，即係一 I 嘅人就即係相對比較內斂啲噶嘛。咁內斂啲嗰啲，即係反而就係唔想有太多嘅一啲注意力集中咗喺自己身上，就收埋自己噶嘛。
1: 我諗關行業事嘅，雖然佢有 I， 我即刻諗起一個朋友，可唔可以開佢名啊？
2: 請講，
1: 阿 Joe。我覺得你非常之好，你挨到爆炸，我唔知阿 Joe 好聽緊。
0: 咩阿 Joe 聽？
2: 快打電話俾佢。
1: 仲要係細 Joe， 佢真係挨到爆炸，即係平時咧係戴曬帽啦，著眼鏡啦，跟住咧又唔好出聲啦，跟住都係打機啦，咁樣平時永遠都係咁樣。但係一 on show 咧，初頭都唔知，因為我哋永遠都對前面啊嘛，好少睇到佢。

0: 我睇 mon 见到佢嗰个表现，简直哇，
1: 系
0: sharp 到爆炸，
1: 嗯，
0: 系不得了。所以 I 人都可以好 sharp， 同埋因为行业问题就系，当你 on show 嘅时候，你表演出去嘛，咁、佢就已经系佢个 comfort zone 啦。当然，当佢去到自己个圈圈入边，佢就可以完美演绎咯、所以 I 同 E 人都适合做 dancer 咯。
1: 大家有机会去睇演唱会，见到有一位叫细租嘅咧，可以睇下。
2: 有啲 solo
3: 嘅，好
0: 惨
3: 嘅，
0: 好惨。好，我哋讲一次，记得留意睇细做。
2: 咁
1: 因为譬如我哋去睇 show 咧，另外一样嘢，我都有啲迷思咧，就系 dancers 系一个团体，但系同样地，佢都系代表紧自己一个个体噶嘛。
0: 嗯，
1: 你嗰个 identity， 你点样可以喺唔影响到个表演嘅情况底下，又展现到你嘅嗰种嘅个人风格咧？定系冇呢件事嘅？譬如嗱，举例睇演唱会，咁我都会留意到，可能有一啲嘅乐手，佢特别 sharp 噶嘛。
0: 系。
1: 咁但系 dancers 又会系点样咧？会唔会都系有一啲嘢系会不其然咁样散发出嚟，令到人哋会留意到自己噶啦？
0: 其实每一秒我由第一只脚趾行出台嘅时候，嗰刻已经散发中呢个感觉，直到我谢幕，我都仲系散发紧咯。所以系睇下边碗饭啱大家食。
2: 系系。咁Cindy每次完成咗表演咧，会唔会都系 high 爬到休息唔到嗰啲？定系你可以完咗表演就可以放松，可以休息咁样？
0: 都可以休息嘅，但系通常如果完晒表演都会庆功啦，咁系真系会 high 嘅，系好开心嘅。同埋如果系好顺利嘅话，就真系会好开心咯。有冇试过失眠咧？唔会因为完成咗失眠啦，通常都会系因为 beforehand
2: 啊，
0: 系啦，先会
2: 系啊。即系除咗个身体上一个好需要体力嘅工作之外，点样调整嗰个心情去准备表演都系好紧要。
0: 哇！呢个真系一门学问啊！准备充足嘅话就会舒服啲咯，个人系啊。
2: 系
3: 咁到今时今日啦，即系会唔会话，即系头先听到 Cindy 你好多嘅舞台经验，会唔会有边几个嘅舞台经验或者嗰个经历系你到而家呢一刻都好回味嘅咧？
0: 回味啊！
1: 啊，唔系，不如咁讲，排名不分先
2: 排名，
1: 系咁啊，好似安全啲。
2: 定系通常都系讲话第一个大 show 噶嘛，即系第一个你真系。呢个系一个大 show，
0: 比较深刻印象就是我第一次玩嗰个跳舞 show 啦，就系啱啱开始学嗰、那个。咁嗰阵时一行到入去镜房，见到啲女仔抹大脚咁坐喺度，我就觉得哇咁犀利嘅，咁样跳嘅咁样。咁跟住到开始排舞啦，就发觉哇原来唔系咁简单嘅，唔系净系我平时学嗰啲嘅，咁先知道其实拉筋有几重要咯，即系同埋开发身体，我都好想话俾大家听。其实即系我廿几岁先开始拉筋啦，即系本来系做唔到一字马大字马，读完书出嚟做嘢先开始拉。咁所以系 it's never too late， 你想几时开始都可以，只要你个身体够热，你就进行呢个拉筋嘅动作。
3: 但系嗰阵时你系溜冰底噶嘛，
0: 嗰个
3: 唔会系都令到你个柔韧度都提高咗嘅咩？
0: 都会提高啲，但系嗰阵时都即系一字马同大字马都未去到咁 max 嘅，系因为跳舞而拉出嚟嘅咯。
2: 啊，其实咧要进入一个跳舞嘅群体咧，你哋认识新嘅 dancer 嘅时候，通常系真系以舞会友啊，定系点样嘅？定
1: 系咪睇得太多电视？嗰啲咩嘅街头嗰啲篮球场咁，突然
2: 间入到嚟，先一行嚟，呢个边个嚟啊？睇过咁样，即系跳两下嚟睇下先。
0: 咁又唔会叫佢跳两下摸下手仔唔会嘅，纯粹就会问：你系之前跟开边个排舞师啊？或者喺边度上堂啊？通常都会问呢两句咁样咯。
2: OK， 即系问。问翻你系师承边一个咁样类似哦 ，OK OK。咁阿 Cindy 有冇试过，譬如去其他嘅地方学习跳舞，同香港嗰个跳舞嘅群体个文化会唔会有啲唔同啊？
0: 之前都试过去美国、韩国啊，咁样去进修啦。咁个文化系真系会有少少唔同嘅。讲美国啊，譬如，咁就系会。即大家嘅交流會多好多咯，同埋個鼓勵性，可能始終亞洲咧都會含蓄少少。即之後你出嚟爆招啊，好勁啊嗰啲，梗係會鼓勵啦。但
2: 係
0: 即講可能學緊嘅時候啊，嗰、那個good vibe 咧係好早已經開始咯。我係好欣賞呢樣嘢，甚至乎係落咗堂之後，大家嘅交流咧，亦都係會多好多嘅。
2: 你嗰陣時係點樣學嘅？去美國
0: 嗰陣時係即可能係幾個朋友一齊咁樣租間屋仔，我哋就留兩三個禮拜咁樣咯。跟住日日上堂，
2: 哦，
1: 系即系报一啲短期课程，
0: 唔 唔係㗎，就咁佢有 training course 嘅，咁但係我哋嗰啲就係咁樣自己想學唔同嘅 style 去報堂囉、哦、即係 basically 同你而家喺香港上跳舞堂一樣，只不過我揀我自己鍾意嘅，咁同埋密集啲，我日日去，咁放學之後就大家一齊食飯咁樣，好開心囉。
2: 喂，但係嗰陣時要做呢個決定一齊飛去美國係 stay 一段時間、嗯、都係要有啲熱血同衝動喎，係咪？
0: 好熱血㗎，係咯，冇錢先賺㗎嘛，咁好重要。但係你得翻嚟嘅係進步，你要賺到嘅錢係更加多咯。
2: 係，同埋真係要去到當地感受佢哋跳舞嗰個文化同氣氛，先至有個得著喺度，係咪？
0: 同埋因為大家教嘅 pace 同埋教嘅 style 都唔同，係真好有得著。即、啊、好似香港，我哋都會請好多唔同外地嘅 guest 嚟教、嗯，大家都覺得哇得著好多咁、啊、樣咯。
1: 同埋你喺當地同你喺美國飛一位嘅排舞師過嚟係兩種感覺㗎、嗯、
0: 完全唔同係。
1: 係啊，因為你直情你會感受嗰個城市氣氛。你嗰時去美國係邊個城市啊？
0: 去 LA。
1: 哦
0: ，LA 多
1: 更加啦，即系喺嗰边，即系加州又亦都系会相对会比较热闹啦，一个大城市啦。嗯、譬如喺美国去练嘅时候咧，嗰、那个时候系咪佢哋都会系听翻嗰类嘅音乐，或者你哋去学跳舞系咪都系跳翻嗰啲流行曲
0: ？Depends on 你报咩堂啦，即系可能你又报 hip hop 啊、jazz 风啊，咁佢哋教嘅歌都唔同，即系 even 讲紧 hip hop， 佢都会攞啲好 classic 嘅歌出嚟。
1: 嗯
0: 咁所以係好 depends on 你學咩 style 囉。
1: 嗯，咁跟住然後就另外以下呢、這、一個哇我都要小心啲問啦，就係、
2: 是、咩
1: 我成日都會諗我去睇完一個演唱會，我 as 一個觀眾
2: 係
1: 咁，我就可能會有一種嘅感覺，就係話嘩個演唱會令到我好回味，咁我就可能會繼續喺回家嘅路上會不斷聽各位歌手嘅歌。
0: 嗯，
1: 咁、
0: 嗯、
1: 但係好啦，當你完成一個 tour 嘅時候，你係會啊，好似人哋即係拍完戲咁，要係要抽離，或者放低。我呢一期咧，我唔再聽某歌手嘅歌啦，聽得太多。你會唔會有嗰樣嘢嘅咧？
2: 咁樣
1: 係你日日都係聽住嗰把聲喺個台上面唱嗰堆歌，你會係點嘅咧？
0: 我覺得好 depends on 佢歌種咯，即係有啲可能係好 hyper 好開心嘅，都會繼續聽，或者好 sad 嘅，咁就。是好 depends 或者去可能去唱 K 會唱多啲，反而會唱歌歌手嘅歌囉。我識唱㗎嘛，因為而家。
2: 係同埋應該
0: 係唔識㗎嘛。
2: 應該係更加希望佢可以將來加長啦，或者再係、
0: 啊、
2: 再請返你。
0: 係亦都有試過真係唔可以再聽，因為呢係瞓唔着㗎，個腦不停 loop 嗰首歌，有啲人好容易唱㗎嘛。
2: 嗯、
0: 我要特登聽其他一啲我冇聽過的歌去 cover 咗我成日 loop 住嗰個、
3: 啊，因為個身體會忍唔住又繼續跳翻落。
0: 唔會跳啊，純粹瞓唔到，純粹就係咁唱。
3: O K，
0: 純粹係咁。
1: 哦，咁你就好希望你嗰陣時會有一個失憶週末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内地国庆黄金周第三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晚上9:00，本港有超过12,000人次经各管制站出入境，当中接近46,600多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21,000多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其次是西九龙高铁站。出境超過536,000人次，本港居民佔大約34,000人次，最多港人經羅湖口岸出境，其次是落馬洲支線管制站。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入场券。王泽林赛后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表示，对于能够取得亚运金牌感到开心，认为是对自己一个肯定，证明方向正确。他又说，今次亚运有很多变数，一度要在室内场馆作赛，好开心最终能够克服。对于取得洛杉矶奥运入场券，他认为意义很大，因为从未参加过奥运赛事，他会更加努力准备迎接两年之后的奥运。阿联酋国家通讯社引述当地检察部门消息，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机师企图实施恐怖活动。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涉事副机师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他的计划，使用应急斧头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沙姆西又说，调查工作继续进行，以查明全部情况和犯案动机等，同时完成技术检查以及分析实体与数码证据，最终调查结果将在所有必要程序完成之后公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星期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5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5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4: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5: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Xiu again. 陪伴的英文呢，我可以说是 I'll be here with you. 希望萧叔叔陪你一起学好英文。I'll be here with you in journey of English learning.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星相伴。
0: 我得你都得。
6: 专访人物体操港队教练 Texas， 2015亚洲锦标赛青年组个人冠军 AK 幼稚园的时候发现有 SEN，
7: 其实是运动令到我有一个的改变，非常之感恩 Texas 推荐了我去玩三项铁人，去了另外一个跑道，有不同的开发，见到不同的眼光。
0: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5夜12:00到凌晨2:00，香港电台第一台。
8: 90分钟走遍世界， 欧洲博物馆近期经常发生以暴力或其他方式盗取黄金珠宝的失窃案，其中罗浮宫的案件更暴露保安漏洞，促使法国拨款3000万欧元改善。但博物馆既要对外开放，又受限于历史建筑结构，怎样在藏品安全和公众体验之间取得平衡，成为考验。
9: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10萬8千里。
1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1: 由大埔街坊发起了一个社区项目，就叫做大埔猫故事计划，记录了大埔人和社区当中的猫一些真实的日常生活，
12: 希望透过了解猫星人的生活，更加可以为了这班猫猫街坊提供一个更加宜居、更加互相尊重的生活空间。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星期六晚10点新闻后。
16: 好啦，嚟到最后一节嘅 WhatsApp Bro 啦，咁我哋有一位嘅
17: B boy
16: 系彪爷，
17: 隔篱嘅肥啲，
16: 即系一啲喺香港想学跳舞啦，想去从事一啲嘅舞蹈表演嘅朋友咧。
18: 嗯，
16: 会唔会都系终极目标同好多歌手一样，
18: 嗯，
16: 红馆呢？阿 Cindy，
18: 我个人认为系嘅，
16: 嗯，
18: 因为始终红馆都系个 O.G. 嘅地方，所以跳舞啊、歌手啊、band 啊，我谂相信上个红馆都系一个好好嘅里程碑咯。
16: 嗯，好彩我都去过啫。
17: 诶，你
18: 哦，你嗰次
17: 你睇过啊？
16: 吓，
17: 你睇过就
16: 你睇小希哥哥啊？
17: 你睇过就嘛？
16: 唔系啊，我去做嘢咯。
17: 你踩咗上去
16: 香港电台嘅活动啫。
18: 哦，犀利，
16: 你嚟都有噶。阿 D 哥都有啊，
19: 可能彪爷冇啦，
17: 我冇啊，
19: 嚟紧啊，睇下有冇机会咯，彪爷一齐咯，
16: 同所有嘅人讲嘅说话都应该系一样噶，你而家冇唔代表你将来冇，
17: 即系个一字马同大字马要抹定先系咪？
18: 我帮你，
17: 冇啦冇，好惊，
18: 今晚赠你一个，
16: 系日日都可以练啊你。
17: 唔系，但系 D 哥系真系有学过跳舞啊？
19: 好耐之前啊，
18: 哇，
17: 几耐啊？
19: 好细个啦，好细，20几30年前啊，可能
18: 系学咩啊？
19: 系学少少 hip hop 或者 break 啦，叫少少。
18: 记唔记得老师叫咩名？
19: 诶，就唔记得咗啦。
18: 哎呀，
17: 哎呀，
19: 咁即系都业余嘅啫，系啦系啦。咁嗰阵时都要即系例如学下个头转地啊嗰啲咧，因为要带，即系嗰阵时要带拉帽啊，因为会转到个头皮甩出嚟噶。系啊，咁大块
18: 嘅。Oh my god！
19: 系啊，但系系好似弹吉他起枕嗰个状态咯，即系我自己会视之为。
17: 第几堂先学呢个啊？
19: 嗰阵时其实都系啲兴趣班咁样，可能上八堂、12堂咁样，但系可能讲紧4堂至6堂就要开始学识倒立，即系双手加埋个头撑住个地下，然后就开始试下，好似叫 pan 嗰个动作叫。
18: 嗯，你可唔可以表演下而家？
19: 而家唔得啦，
18: 你直接做啦，
19: 系咯。我而家都年纪大啦，同埋啲头先讲嗰啲咧，大字码字码做唔到啦，嗰啲。
17: 我即系嗰阵时做到嘅，
19: 做唔到啦，总之就而家做唔到啦，总之就。
17: 咁你嗰个头倒立嗰个系病埋墙定系
16: Teddy Bear Stand 啊嘛，系嘛？叫做
19: 嗰啲，我就知
17: 道你又抛书包
18: 强食喎，啲料到啊，大家都
16: 好似
18: 大家都有做功课喎，原来
19: 系啦，有试过少少啦，但系而家即系去到呢个年纪，咁就梗系我会觉得唔得啦，同埋已经冇拉筋锻炼啦，咁样
17: 关咩年纪事啊？
19: 咁但系都要即系请教先，有冇啲咩动作啊，或者啲咩我可以即系操翻下先咧？如果咁样样。即係除咗拉筋都同埋都有分噶嘛，即係頭先你講大字馬字馬，可能 mini 就係腳啦、手啊，即係各方面會唔會都要自己鍛鍊下咧？開始，
18: 我覺得可以做咗 weight train 先，你可能攞自體身體嘅 weight 啦，或者係攞重量啦去重訓，因為你肌肉量大咗咧。你做任何動作都會容易啲咯，即
17: 係
18: 以份課小朋友、老人家其實都係嘅，用自體嘅 weight 去做 training 係非常之好咯。
17: 嗯，咁平時 Cindy 你嗰個日常嘅體力嘅點樣 keep fit 咧？你
18: 我係好中意去做 gym 嘅，其實以前我唔中意。
17: 係
18: 點解會開始咗呢條路咧？就係因為第一次學拉丁嘅時候，咁就好想我個 aim 係比賽。
17: 系，
18: 咁你比賽嘅身體素質其實真係好重要。咁嗰陣時我就9點鐘起身去做 gym 啦，即係上堂。咁跟住自己操完之後咧，就哇一個禮拜入咗4日元朗去上堂。 跳拉丁。
17: 哇、wow. ！
18: 即系嗰阵时个脑咧系真系好注入去呢项嘅目标啊，所以就开始咗呢个 gym 嘅生涯。咁跟住我发觉，咦，对我跳舞系好大帮助，我跳得高啲啦。柔软度再大咗啦，跟住个身形会有唔同咗啦，咁再加performance 喺舞蹈上 performance 系会好咗，咁所以我好注重呢一个体能训练，再加埋即系我哋又唔够瞓啦，真系噶你，所以你身体要好健康，要一个好高强嘅体魄，你先可以接受到我哋嘅身体素质啦，真系好重要啦，咁样，咁所以我而家就会去 training。咁佢唔係一個普通嘅 gym 房，咁呢佢係 train 啲咩呢，其實佢 train 好多香港嘅選手啦，即係講緊唔同嘅，可能有排球、羽毛球、打拳、劍擊，咩都有，佢、專係 train athletes， 咁但都有好多唔係運動員都會去 training， 即係好似我媽媽咁，我媽媽都唔係㗎嘛，但係因為佢有老人家班，咁所以呢就會一齊去嗰度 train 囉，上一啲唔同嘅堂，咁我覺得最大得著就係少咗受傷，同埋將我受傷嘅地方將佢 strengthen 翻嗰個 muscles 啦，令到我快啲好翻咯。所以我係好成舉手舉腳叫大家
17: 係
18: 去做運動，
17: 做
18: 運動係仲要做 weight train， 即係你話我跑步得唔得啊 ？cardio 都得，都係維持健康，但係最主要就係 weight train 咯。
17: 呢、這個係比較難啲嘅，如果佢本身冇嗰個概念咧，因為我成日都會。叫家中嘅長者，你要練翻啲肌肉啊，因為佢哋嗰個 mindset 就運動，可能係運動就係可能揈下手，或者去神運啊。咁當然，我唔係話呢啲冇益啊，而係係另外一樣嘢，係訓練緊你嗰個肌肉量嗰個嘅健康同埋嗰個力量上啊嘛。咁我都想問一下 Cindy 啦，即係我都見到好多年輕人都會喺社交媒體拍下自己跳舞嘅片啊，即係好年輕，可能中學生已經好鍾意跳舞。
18: 係
17: 有冇啲咩建議俾佢哋啊？你覺得而家好熱愛跳舞，我第時要做 dancer， 我要上紅館。
18: 咁好熱愛跳舞同埋想上紅館係兩樣嘢嚟嘅，即係要做一個職業嘅 dancer 啦。咁首先，我覺得你一定要好精通你一個主流嘅舞蹈。咁主流係咩呢？係有 hip hop、urban。Jazz funk 同 contemporary， 咁呢四樣嘢你其中一個好 main 嘅，就已經可以係一個 startup。咁跟住你好中意拍片嘅，我覺得要睇多啲自己嘅 detail 做得夠唔夠好啦，同埋你 perform 嘅時候，你係咪真係帶到信息俾大家，淨係你淨係做緊一抽動作啫？另外就係上多啲唔同嘅老師，唔好淨係上一款，即係我話好 main 一個啦，好 main 嘅一個 dance style， 試多啲唔同嘅。因為唔同嘅 style 亦都會幫到你自己最 main 嗰個咯，所以我俾嘅 recommendation 就係上多啲唔同老師嘅堂，試多啲唔同嘅 style。
17: 係，
16: 咁即係其實咧，你係嗰個時間管理都好緊要啦，又要做運動啦，跟住又要去學嘢啦，又要去排舞啦。咁除咗話即係喐嚟喐去嘅嗰啲活動之外，你仲有冇啲靜態啲嘅興趣嘅咧？
18: 興趣
17: 冥想嗰啲
18: 係咪？其實都唔係啊，係睇，因為我會做 MC 啊嘛，咁即係都要寫
16: 睇稿
18: 啊，咁嗰個唔係我興趣，
17: 同我哋，
18: 但係即係我有時間我就睇咯，因為係、
17: 嗯、
18: 你唔知幾時自己好忙噶嘛，咁同埋係我覺得要 keep 住睇多啲書，如果唔係真係會唔記得，中文實在太難啦吧，你冇得背噶嘛，即係英文你 alphabet 我可以背出嚟，但係中文。你識就識，唔識你就唔噶啦嘛。咁所以你 keep 住睇咧，即係同埋因為而家譬如 send message 咧，你都係 audio 咁，佢會 dictate 曬出嚟噶嘛，好容易你會執筆忘字。
17: 係、
18: 所以我就覺得係或者寫多啲字咁樣咯。
16: 今次亦都係喺阿 Cindy 身上咧，就學懂咗一樣嘢啦，即係呢兩個星期就係 never too late 嘅。兩位仲可以做到一次
17: 咩？兩位啊，
20: 三位喎、啊，好似
17: 你哋兩位，你哋兩位，佢哋
16: 我要啲時間做嘅運動嚟到去增強咗自己嘅一啲 muscle 先，
17: 哦，
16: 先至可以去練習嘅，
17: 係嘛？
16: 咁但係咧，阿 Bill 爺個底已經有 muscle 啦，
17: 哇！咁做
18: 啲關節，佢而家可以一字馬，
16: 係啊！咁啊，跟阿 Cindy 話過兩招，等你可以。今晚就做到個一字馬，
17: 我諗你好夾硬都可以做到嘅。
18: 其實而家
17: 要入醫院。
18: 我想帶出咧，就係而家係唔需要好夾硬去進行一啲拉筋嘅動作，係科學化嘅。即係我想講分享就係我細個時候要開一字馬、大字馬嗰啲，係揾個人踩上去。踩到你喊晒咁樣，咁但係其實而家係可以用好科學化，就係你點樣用自己去發力，去令到你嗰個開你個胯囉。 嗯，
17: 系，
18: 所以而家系唔痛苦嘅，你放心，冇咁痛苦，
17: 冇咁痛苦，冇咁痛苦，几惊你话唔痛苦，
18: 好幸福噶啦，而家啲小朋友
17: 系，哦，OK OK，
16: 系可能大家真系去锻炼嗰一个模式啦，以及系嗰一个嘅心态都唔同咗嘅，即系学阿Cindy话斋，即系以前可能就系硬桥硬马啲噶嘛，系，诶而家科学啲咧，咁就相信嗰个入门嘅嗰个难度都冇以前咁高。
17: 系，我嘅我谂我第一步应该系够瞓先。我亦都祝阿 Cindy 将来都系够瞓
18: ，thank you，
17: 成日都讲唔够
16: 瞓，系啦，同埋可以诶喺唔同嘅一啲嘅演出嘅场合嗰度可以见到你啦。咁今日咧就多谢晒 Cindy 上嚟嘅 ，thank you 你
19: ，thank you，thank
18: you。

0: 男人有苦自己知，男人要有泪不轻弹，男人心仲要一字马添。
1: 今时今日做男人仲要收收埋埋，
0: 有咩咪讲出嚟咯。
1: 每星期一次分享一样同男性有关嘅知识，
0: 唔使谷住谷住，
1: 一齐男男男自语。
2: 男男男自语每个星期同你探讨一样同男性有关嘅议题，咁今次呢个嘅话题咧，男女咧其实都有啲参考价值嘅。咁就话说前排喺美国啊，有一个访问咗5000名单身人士嘅一个嘅调查，就系话如果喺第一次约会嘅时候，你见到对方个样咧，好明显就唔系你中意嗰一类型，咁你哋会唔会仲俾机会俾呢段关系？去約第二次出嚟呢？咁呢5000位嘅美國嘅單身人士呢，竟然有49%啊，
3: 一半喎、
2: 啊。接近一半。佢話呢本身冇 feel， 但係呢佢哋都係會俾多一次機會俾大家去再約第二次嘅。同類型嘅調查呢喺2010年啊，即係大概25年前呢，係得30%人會咁做嘅啫。咁但係而家呢有一半嘅人呢都似乎係會对一个感情关系，就算第一眼唔系好合眼缘，都会俾机会俾对方咧，或者俾机会俾双方咧，再去建立关系。咁佢哋话咧，原因系咁样嘅，就话虽然嗰个人嘅外表未必第一眼系好吸引，但系有47%嘅受访者都话咧，如果倾偈倾得顺利，倾得投契，有共同兴趣嘅话咧，就算个外貌是唔啱都唔紧要，大家都会有兴趣咧，会继续发展嘅。
4: 我信奉一样嘢咧，
2: 系
4: 就系相处得耐咧，唔顺眼嘅嘢都会顺眼啲嘅。
2: 望顺眼咗，即系望惯咗，
4: 系真系睇惯咗，
2: 睇惯咗。
4: 因为你第一次，你可能好多嘢系外在外表因素啊嘛，
2: 嗯、
4: 因为哇唔梳头嘅，咁但系你发觉好啱倾嘅时候，有阵时你就无视咗呢啲嘢噶嘛。
2: 系，
4: 咁所以咧嗱。彪爷呢啲系智慧啊！
2: 咩啊？
4: 因为你会话再约咯，
2: 再约系啊，好嗰啲，
4: 你嘅口头禅原来就系咁嚟嘅，
2: 讲下嘅啫嘛，
4: 系啊，咪讲下咪再约，咁
2: 讲下就当系都系叫做系。
4: 嗱，你约咗嗰个人出嚟，跟住个唔合眼缘啦，咁你临走之前啊，喂，拜拜，再约，你会咁讲噶嘛？
2: 未必、啊，真系
4: 唔系
2: 我真系好坚决地觉得。即系外表又好似唔啱，跟住性格兴趣又唔系好投契嘅话咧，我觉得我会果断地唔复咯，或者冇下一次噶啦。我觉得
4: 哦，即系你个再约原来都系选择性嘅，
2: 系铁石心肠。对你哋就梗系唔系啦，我个再约
4: 都系再约，
2: 我个再约系真嘅，系啦。因为咧，我见到喺一啲嘅交友软件啊，嗱，我自己冇玩啦，当然，但系咧见到交友软件，好多人咧，佢哋会喺个 hashtag 嗰度话。外协啊，
3: 外貌协会
2: 系啦，外貌协会会标明自己重唔重视外表嘅、
3: 嗯，
2: 即系有啲嘅情况。咁睇嚟，如果根据美国嘅呢个调查咧，似乎有好多嘅人都觉得外表其实唔系太重要嘅噃。
3: 定系因为佢哋本身见到嗰啲外表都尚可接受啊，
2: 系尚可接受咁样，
3: 系啦，咁所以就可以有第二次机会啊，咁样样。
2: D 哥咧，
3: 因为如果俾我咧，即系都要好睇下嗰个所谓嘅第一嘢唔中 click 唔中嗰个问题喺边嘅，
2: 嗯，
3: 即系举个例，哦，原来咧对方嗰个身形比较娇小，又或者系个口好臭嘅咁样，咁你第二次见到。都系会有呢啲问题噶，咁所以唔需要再见第二次啦。
2: 如果系好好倾咧，
3: 好好倾，
2: 戴口罩嘅，
3: 好难倾。
4: 唔系，咁你咪不断不断咁样诶，请佢食啊，你食唔食诶薄荷糖啊咁样嗰啲。
3: 咁挂住食嘢就好难倾偈嘅，咪即系系啦。我觉得有啲如果系有啲好致命嘅，你第二次都会有出现呢啲问题嘅，咁我就好明显唔会再考虑嘅。
2: 嗯，
3: 咁但系如果系纯粹因为第一次嗰个了解不足啊，咁所以延伸落去未必去到有好感，但系可以考虑见第二次嚟再了解多啲咧，我又会咁做咯。
2: 嗯，咁你觉得有啲乜嘢嘅条件啊，系会？ 可以確保到第二次嘅機會咧？即係譬如佢
3: 外貌啊，
2: 外貌
3: 係咪啊？
2: 咁我唔話嗰啲好傾或者共同興趣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考量，你覺得？
3: 我咪呢個一定係嘅，但係其實如果係內涵類嘅嘢咧，一擊中我咧，其實佢已經係一 tick pass 噶啦。
2: 哦，OK。
3: 係，反而我係覺得外貌係略嫌，如果對比之下咧，係個 priority 反而冇咁高添嘅。人大咗睇呢啲嘢嘅時候，
2: 係啊，
3: 即係尤其是又或者我例如我講啲爛 gag 咁先算啦。佢會好容易 click 中佢嘅笑點嘅咁樣，咁呢個都可能對我嚟講係個 charm 嚟嘅。
2: 哦，
4: 即係笑點低，
2: 呢個係 tips 嚟嘅，
4: 即係識得欣賞你嘅爛 gag，
2: 都係好緊要啊！呢個，因為我都試過咧，唔係發展戀愛關係嘅，純粹係同學咁先算啦。當你埋到一個 group 度，發覺大家嘅笑點嗰個 channel 係完全唔同嘅時候咧，其實係傾偈都有困難。
4: 係嘅，
2: 大家笑嘅嗰樣嘢完全唔同嘅話。
4: 嗯，咁真係唔啱 channel 囉。
2: 係啊，
4: 係啱 channel 就係呢，即係你知唔知點解譚永彪會變咗做何永彪啊？
2: 咩啊？有聽節目喎、啊、呢、這個。
3: 咦
2: 好啊，犀利啊呢、這個。
4: 係啦、
2: 啊、
4: 咁所以咪啱 channel 囉。
2: 好嘢。
3: 嗯，果然
2: 你唔係
3: 一台嘅 channel 啊，果然係。
2: 你唔係五台嘅 channel 囉、啊。
4: 好啦好啦，
2: 咦系喎，
4: 咁我哋系时候又要讲翻其他，唔系菜啊，
2: 都系港台啫。
4: 嗱，咁所以我会觉得外貌系一个入场券。
3: 嗯，
4: 咁如果你真系好唔啱眼缘嘅，唔好讲话系咪人哋靓到顶抌一声先啦。首先，如果你觉得人哋要靓到顶抌一声，你先肯出嚟嘅话，
2: 嗯，
4: 咁唔该你望一望你自己先，真噶。我自問咧，即係如果你叫我去玩，我好怕玩嗰啲社交媒體咧，就因為我成日覺得，唉，你擺自己張相上去咧，即係你要俾人哋平頭品足，咁、
3: 嗯、
4: 我好怕呢一樣嘢嘅。即係如果嗰張相係影得肉酸，咁我擺出嚟，我又唔想傷害到人哋嘅眼球，有好多咁即係種種呢啲嘅原因咧，咁因為即係己所不欲啫嘛，我覺得。咁、嗯、如果你話真係一新相識嘅朋友，啱傾咧，其實就已經可以再約噶啦。
3: 嗯，都係嘅。
2: 不過頭先希哥哥話咧，當你嫌棄對方嗰個嘅外貌嘅時候，都要睇翻自己啦、
4: 嗯。
2: 但我之前有睇過另一個嘅調查咧，佢話男性咧通常會高估自己嘅外貌嘅，會覺得我咁靚仔，
4: 點解我冇？
2: 係啦，你梗係配唔起我啦。
4: 哦，
2: 所以大家可能照鏡嘅時候咧，嘗試調低少少自己嗰個自我感覺。就可能會貼近翻嗰個現實嘅水平嘅，即係有啲研究係咁講啦，係、
3: 嗯、
2: 啊，就咁講啦，提醒一下各位啫，
4: 係咁即係又係嗰樣嘢咯，即係你都唔好對人哋太 harsh 啦，有啲時候，
2: 係啦，
4: 同埋我成日會覺得咧，即係你認識新朋友咧，唔一定係朝住一個發展感情關係，
2: 嗯、
4: 即係情侶關係嘅嗰個方向噶嘛，咁、
3: 嗯、
4: 有陣時係嘅。有唔少嘅平台有機會，啲人都係希望透過嗰個嘅機會去結識生命中嘅另一半。
3: 嗯，
4: 咁但係你結識唔到都唔使一定要再約嘅阿彪。
2: 嚇咩？
4: 咁你結識唔到，你都可以即係成為朋友嘅再約噶嘛？
2: 係啦，
4: 係再約都可以分好多個層次。
2: 係啊，可能變成一齊做運動嘅朋友咧，一齊唱 K 嘅朋友咧，
4: 又或者一齊坐低聽。香港電台第一台 WhatsApp Bro 嘅朋友呢，
2: 我幾驚你講五台啊，真係
4: 轉而再聽五台囉。
3: 係啊，總之大家都係一齊同行啦，
2: 係咪？係啊係啊，兩邊聽晒，
4: 有你我可以同行。好啦，咁我哋就下個禮拜同樣時間 WhatsApp Bro 再約啦。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挑战杯决赛，港队上下半场各入一球，2-0击败柬埔寨夺得冠军，赛事吸引超过31000名球迷入场。赛事在启德主场馆上演，上半场第40分钟，孙铭谦左路传中，前锋安永佳在禁区接应左脚扫射破网，协助港队领先一球完半场。下半场53分钟，港队陈少君在对手禁区内被踢跌，球证判罚12码，艾华顿射入，拉开比数至2-0。双方之后没有再改写比分，港队赢波获得冠军。屋宇署表示，十分关注有关赤柱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钢筋质量的报道，一直严肃跟进和调查。署方公布发现独立屋地面低层一条横梁保护层没有按图织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与图织不符。署方说，虽然这些情况未构成明显危险，但认为施工质量需要关注和跟进，会作进一步调查，已经去信相关人士，包括发展项目的认可人士、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承建商和发展商，要求面见协助调查和提供资料。一名有长期病患的9岁女童感染月历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和严重肺炎，目前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童过去的星期三发烧，之后一日咳嗽和呕吐，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诊，再被送到伊丽莎白医院急症室就医，获安排在医院的儿童深切治疗部接受进一步治疗。呼吸道样本证实对月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女童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两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现时已经康复。中心预计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仍然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会增加，提醒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内地国庆黄金周第三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昨晚九点，本港有超过12000人次经各管制站出入境，当中接近466000几人次入境，内地旅客占21000几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其次是西九龙高铁站。出境有超过536000人次，本港居民占大约340000人次，最多港人经罗湖口岸出境，其次是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昨日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而东北季候风亦影响该区。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多处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西贡同大屿山的雨量更超过70毫米。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高空扰动会在今日继续为华南带来骤雨和雷暴，而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未来几日该区风势较大，骤雨减少，天色逐渐好转，早上稍凉。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后转吹北至东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月光抒情，李秋婷。
5: 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叶秀娟。
4: 书中关于父母的爱情故事。
5: 当我拆开层层纸皮后，看见新速速的三书时，我不敢相信爸爸竟然珍而重之的保存了这婚约66年。当时我深深感受着父亲对母亲那份刻骨铭心的爱。
4: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人生就好像行驶中的列车，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的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
6: 但是
1: 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0: 十月份嘅第一个星期六嘅午夜十二点到凌晨两点钟，两小时我得你都得嘅节目时间，欢迎各位收听。蔡明你好，
1: 阿天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吓，呢两小时希望大家一路咧把握住听我哋每个唔同嘅环节，喺你临瞓之前都系一个好好嘅精神食粮嘅节目吓，亦都听呢个节目咧，希望带俾你一啲人生满希望啊，啲正能量啊咁样吓。嗱，开头嘅时候同你分享呢个咧，就系其实一个羊群效应啊。嗱，羊群咧系一种好松散嘅动物组织。平时一群羊喺埋一齐嘅时候咧，都系盲目咁左冲右撞。但系只要有一只羊动起来嘅时候咧，佢身边嘅羊咧就会迅速咁又系动起来，产生咗连带嘅反应。整个羊群咧都会不假思索地咧就跟住动起来噶啦，完全都唔会顾前面有可能系有狼啊，又或者原来附近咧哦，原来有好好嘅草原。法国有位科学家，他曾经做过一个毛毛虫的实验。他将几条毛毛虫放在一只花盆的边缘，使它们手尾相接连成一圈。在花盆的不远处呢，就抌了一些毛毛虫平时很喜欢吃的虫叶。结果呢，第一只毛毛虫开始动起来，它就沿着花盆向前走。它后面那只呢又开始跟住佢向前走，如是者紧接住第三隻、第四隻、第五隻，几条嘅毛毛虫都系采取同样嘅动作向前走。咁啊，跟住走啊走，但系呢一走咧就走咗好耐啦，走咗七日七夜，可以想象啦，七日七夜饥饿到不得了啦。咁呢啲饥饿劳累嘅毛毛虫咧就冇咗啦，拜拜咗啦。动物界是这样，人类其实都是这样。从大的方面来讲，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很多不同信仰和利益追求的群体。在这种群体当中，总是存在着一个举足轻重的领袖。他是整个群体的象征和代表。群体里面的每一个成员都会听他的指引。以目前的社会形态，这样的群体都很多。自古以来，让这些群体为自己效力的最好方法呢，就是跟他们的领袖达成协议。那我们在做起事上来，或者在人际关系的运作上，只要是恰到好处，运用领头羊的这个效应呢，就可以达到四两拨千斤的功效了。
1: 好啦，咁你讲开呢个领头羊，讲开呢个动物界，其实有一样嘢我都好想讲下嘅，就有时唔系一定要领头羊，有时咧反而有啲懒嘅人咧，仲重要。
0: 系
1: 喺蚁嘅世界里边咧，有一种叫懒蚂蚁嘅，大概三十只咧有一只嘅，
0: 系
1: 咁啊做咩嘅咧？就系当其他人好勤力，你知咧，只蚁嘅出晒名噶啦，即系吓，咁啊由朝做到晚嘅，但系有三十分一咧，佢平时游下游下嘅。即是百无聊赖咁嘅。咁做咩嘅呢？唔知㗎喎。咁直至到几时你会发挥作用呢？就係、是、譬如突然之间喔、哦、有人会烧佢哋要搬斗。又或者咦有另一班嘅蚁嚟攻击佢哋，咁佢哋要搵其他嘅逃生路径。咁你会发觉咦嗰啲平时冇嘢做嗰啲蚁，佢哋就会最快可以搵到嗰条捷径㗎啦。点解呢？原来佢哋唔係真係懒。
0: 是
1: 他们是找緊逃生的路径。
0: 即平时都有正观，是不是？
1: 所谓懒呢是表征来的。但实际上他原来是暗藏了一些功能。其实他是周时去找，一旦遇到危机的时候应该怎样做。
0: 咁冷静。
1: 哎，咁借呢件事呢，其实讲俾大家知就话其实我哋喺人间嘅组织其实都要学呢个蚁咁样。即係有啲人你唔可以好似牛咁样羊咁样下下都要带头。喂大佬啊，佢都要諗下一旦出事有咩后路㗎嘛。咁所以我经常教嘅孙子兵法都话，有事你唔係要学点赢，你要学点样唔好输㗎嘛。咁所以一旦有危机嚟嘅时候，咁你就要先问，喂有冇啲漏洞你要堵塞嘅呢？真係要搵出口点样搵呢？咁你就唔好嘥啦，就一定要搵啲人，即係你话花咗精力又好，花咗资源都好，要由呢一班人去帮你搵未来嘅出路囉。
0: 明白。

物质的满足当然能够带来快乐的感觉，但是就不一定是持久的快乐。李卓芬《快乐自在》这本书有很多不同的故事，都是帮我们去感悟和累积多一点生活智慧，从而让我们活得更加快乐自在一点。今晚同你分享其中一个故事，创意成就人生。

市郊的河滩原本是一块荒芜的沙地。春天来了一位老农夫，将荒草拔掉，堆起了田垄。啲人问佢：老农夫啊，呢块沙地你准备种乜嘢啊？老农夫笑住咁回答：沙地仲能够种啲乜嘢啊？只能够种西瓜啫。啲人听咗都纷纷摇头，七嘴八舌咁讲：你系咪唔喺度住噶？你真系唔知道啊！呢个年头我哋呢度种嘅西瓜太多啦，瓜熟嘅时候，大街小巷都系西瓜，系好难卖得出去噶。好多瓜农啊，都好担心啊。老农夫听咗，笑住咁讲：我种嘅西瓜就不一样啦。啲人好疑惑，又问：不一样？就算你种嘅系新品种，咁又点啊？咪又系西瓜？老农夫只系淡淡地一笑。过咗几个月，开始有人嚟到市郊嘅河滩上，其中有唔少年轻人同小朋友。我哋几个朋友感到好好奇，都跟住去睇。去到河滩上一睇，嗰边原来荒芜嘅沙地，而家已经碧绿一片啦，长满咗翠绿嘅西瓜藤同埋叶子。一班小朋友同年轻人正系围住喺树荫下嘅嗰位老农夫，等住向老农夫报上自己嘅姓名。我好好奇问身边嘅一位小朋友：你哋喺度做乜嘢啊？系让自己嘅姓名长大啊！过咗一阵间，老农夫攞住写满咗姓名嘅一张纸条，带大家走进瓜田。瓜田里面嘅西瓜仲未成熟，一个个只系有拳头咁大，绿油油咁，好似一个一个可爱嘅青皮球。老农夫弯低身，攞出一把银亮嘅刀仔，小心翼翼咁喺一个瓜上面浅浅咁刻上一个名字，转头就笑住对一位年轻人咁讲：瓜一长大，你嘅名字都长。

0: 长大啊。
1: 那位年轻人很高兴地说，
0: 这个西瓜是我的了，跟我一起地成长，等他长大成熟，我就抱他回家。
1: 我们弯低身仔细一看，原来很多小西瓜上都已经刻上了一个又一个不同的姓名，有些瓜刻上一个名，有些就刻了两个名，几乎每一个西瓜上面都已经有名了。老农夫笑呵呵地解释，
0: 刻了名的瓜等待日后成熟之后可以自己享用，又或者是作为礼物送给亲友。刻两个名的大多数都是情侣，他们很希望他们的爱情都好像西瓜生长咁不断成长，结出甜美的果实。

到咗瓜熟嘅时候，我哋又去到瓜地，睇到自己嘅名字果然真係随住瓜而长大了。大家都好高兴，快快乐乐咁攞钱出嚟买咗一个一个好可爱嘅西瓜。停一停，想一想。

就这样过去了。那位老农夫没有往外销售，但是早就已经卖完自己的西瓜，而其他的瓜农仲正就是坐在街头对住自己那些堆积如山却又卖不出去的西瓜发愁。失败与成功往往只是于一个小小的创意。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3: 惩教署今次安排同事去到医院为囚有病危的妈妈拍摄影片，对大家带来乜嘢正面影响？惩教主任华世奇：
4: 因为其实好多在场人士啦，甚至系佢哋屋企人都会受到呢件事嘅打动啦，愿意去参加我哋一啲多元化嘅更新活动啦。我见到佢哋好多会主动去写信关心一啲可能好耐冇联络嘅屋企人。
5: 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更新资讯轻松倾。
6: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7: 大家好啊，我是邓顺雄，是香港圣公会太和长者邻舍中心社工来的。咁我哋创立咗太和跑团有一年，我哋嘅长者参加咗跑团之后咧，会见得到几堂训练，佢已经同我个 feedback 就系讲啊，好好啊，感觉到身体好似有改变啦。我相信呢种改变系来自佢份自信。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8: 运动唔单只系一件体力、耐力加技术嘅事，佢背后嘅数据计算同埋指标更加不可忽视噶。
9: 体适能与你，
10: 有个原则上咧，体适能喺现代嚟讲叫身体适应能力啦 ，fitness。咁但系之前咧喺中华文化里边咧已经系有养生。好简单嚟讲，个养生之道啊，贵乎乐动，乐咧就养心，即系情绪啦，动就养身。咁啊，正正咧，我谂同个 fit 有关系。
8: 想知道更加多关于体适能同你嘅关系，就要收听 CIBS 节目。体适能与你，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11: Abraham AK 同 Texa。是两个很普通的名字，但是在 SEN 这个圈子是非一般的人物，因为他们为传统的 SEN 提供了一套全新的综合运动能力指标。
12: 这个指标一方面排除了传统对 SEN 的错误理解，亦都可以发挥到 SEN 朋友特别是小童的优点。
11: 例如曾经过度活跃的 AK 就成为了三项铁人赛的顶级运动员。
12: Abraham AK 和 Tessa 已经培训了几百个教练和几千个 SEN 的儿童，面向将来他们相信更多人参与会为 SEN 带来一个新的局面。

0: 呢个时候咧，就系我哋嘅专访嘅时间啦。嚟紧呢四集咧，我哋都同两位运动员倾偈吓，阿查理。咁呢两位运动员咧，都各有自己嘅背景，我觉得佢哋而家做紧嘅嘢咧，对社会真系有贡献，同埋佢哋有今日慢慢走过嚟咧，都经历过好多嘅辛酸啊。
1: 嗯，啱。
0: 咁我哋介绍下先。咁喺我前面嘅有两位啦，不如先介绍位年轻嘅少少先，好啊。咁呢位咧，佢都为香港争光，佢系一位港队嘅运动员啊，咁攞咗无数嘅奖项。咁佢就系郭宇亨。Abraham， 咁啊简称 AK 就好啲啦。
2: 系啊
1: ，Hello
2: AK，Hello 大家好。
0: 喂，觉得 Abraham 系比较难读啲啊？当初边个同你改呢个名噶？
2: 其实当初系屋企人帮我改嘅。
0: 系有冇咩意思噶、
2: 啊、？Abraham 呢一个咧，如果大家系有信仰嘅话咧，大家就会知道咧，其实就系代表信心之父咁解。咁、而当时点解会改呢一个英文名啦？就系咁啱我准备升小学嘅时候咧，其实就确诊到有 SEN。咁、我自细咧就患有读写障碍啦，同埋专注力不足。咁所以就去到小学嘅时候，父母就都好担心啦。咁佢就知道自己都有个信仰喺度，咁所以就帮我改咗个名，就叫做信心之父、Abraham， 希望我都可以依赖上帝啊，咁样。
0: 嗯，系，但系讲嘢好流利、哦，吓、AK 好。嗱，咁另外一位咧，咁就系咧，都系一位港队嘅成员啦，当初吓，阿 Tex Sir。你个名系中文名系刘灿本，好似比较巧口啲，系要睇住读先至。我觉得
1: 我都惊读错，所以就唔会读错嘅。
0: 李灿明、刘灿本，咦？刘灿本又有冇特别嘅意思？
3: 咁冇咩特别嘅，其实灿字背系我屋企人嘅族谱咁解啫。
0: 系
3: 啊，咁 Hello 大家好，我自己就叫阿 Tech 啦，咁运动教练叫阿 Sir 咁嘅。通常教练啊、家长啊、小朋友都嗌我 Tech Sir。
1: 系。
0: 咁啊 ，Tech Sir 咧就系前香港体操队嘅运动员，咁而家现任体操港队嘅教练，咁亦都教好多好多唔同嘅团体嘅啲嘅运动咁样啦。我哋今晚都想了解多啲佢哋而家所做嘅运作嘅嘢，不如我哋问一问啊 AK 啦。头先 AK 就话你系细个读写障碍啊，又专注力不足啊，咁你而家去回想翻。当话确诊咗你系有 SEN 嘅时候，嗰阵时你都系几岁到啫？因为入小一嘅时候啊嘛，嗬。咁你记唔记得你嗰阵时你嗰个嘅动静啊、性格系点噶？
2: 首先就系要回想翻起我细个嘅时候咧，其实点解会确诊有 SEN 啦？当时其实系讲紧二十几多年前啦。咁嗰阵时咧，其实 SEN 呢三只字咧冇人识嘅，
1: 系
2: 亦都系唔够认知。
1: 系啊。
2: 咁但系不过咧，点解会咁早就确诊？到咧就系当时嘅幼稚园老师咧，佢要进修，佢就见到嗰个情况同佢读书。见到嗰啲案例系一模一样，咦、
0: okay.
2: 我有个学生一模一样，串唔到啲英文字 ，A 至二 set 都未识，一至一百又未识，咁就建议我妈咪咧就尝试去带我去到见下心理学家啦，咁、就先 check 咗 IQ 先啦，咁就再慢慢就发现到原来我系确诊咗读写障碍，因为当时嘅我系连自己嘅中文名、英文名都系唔识写，系啊，因为我叫郭宇亨啦，咁、比较多笔画，我系完全系啊。所以我系完全唔识写啊！咁亦都我成日都分享就系我细个嘅时候咧，系好憎我嘅中文名，亦都好憎我嘅英文名嘅。英文名咧
0: 长啊嘛，
2: 又长又唔识串啦，中文名啊又复杂啦，鬼画符咁样。咁所以咧嗰阵时嘅我。到而家嘅我啦，其实都系有一个共通点，就系、是、文字到而家都系我嘅敌人。
0: 见到都怕系咪咧？
2: 见到都怕。
0: 但系望下望下都识啲嘅系嘛？
2: 其实我系认到嗰个字形嘅，咁而家亦都因为有科技嘅情况啦、我系可以打到字嘅。
0: 咁系，如果要你现在写你郭宇亨。都寫唔寫到啊？
2: 寫就寫到嘅，不過就唔好話只係好靚啦。係啊，咁再加埋就係其實我細個咧個語言能力咧其實係好弱嘅。咁我個說話個組織能力啦，其實都係比較弱啲，唔係好似而家咁。咁點解會
0: 咁流利嘅而家？
2: 其實我一路一路咁樣進步緊啦。咁而我嘅進步就係近呢幾年就係都關於 为什么我会接触运动呢、其实是运动令到我有一个的改变。所以都非常之感恩，就是我身边里面是有不同的长辈啦，或者一些的天使啦在我身边，就好像我身边现在 Tasha 这样啦，他的陪伴甚至他推荐了我去玩三项铁人，去了另外一个跑道的时候，其实是令到我有不同的开发，或者见到不同的眼光。
0: 这个就是在你六岁到十三岁的时候，你妈妈就带你去学体操嘛，但你妈妈又识得去学体操，都是希望，即是因为你是有 SEN 的时候，学体操是不是都有一个改善的能力定怎样啊？
2: 其实当时呢，妈妈都唔识得去到话学乜嘢体操啊，或者做啲乜嘢嘅。咁只不过呢，因为大家都好担心我个情况。二十几年前讲真仲未有智能电话，未普及啊。啲电话仲系揭盖啦，跟住揿紧键盘嗰啲咁样啦。咁所以呢其实就好担心，哇，我个仔仔写唔到喎，佢读书真系好困难喎。但系佢发现到我一样嘢，就系、是好鍾意喐嚟喐去，好活泼喎，停唔到喎，带佢去街市呢就走去督烂人哋啲菜呀、啊、俾人闹呀嗰啲咁嘅情况。咁啊开始头痛啦，究竟点算呢？咁就开始搵坊间上面究竟有啲乜嘢係帮一啲读写障碍嘅小朋友嘅机构啦。咁从而就知道原来嗰陣时嘅医生啦都觉得係建议有读写障碍嘅小朋友呢都係尝试下玩体操。个原因呢就是做运动是可以刺激去感痛上面的。
0: 咁讲返体操呢，当时就带咗去 Texas 嗰度啦。Texas 不如你讲返，你记唔记得当时AK 过嚟你嗰度学体操嘅时候，你点样睇呢个小朋友啊？
3: 嗰时我諗记返起应该都二十多年前。咁而家 AK 都差唔多二十九三十岁啦。咁当佢六岁嘅时候呢，其实我啱啱出生。即係我啱啱做完运动员，读完书，跟住做教练嘅行业。咁初初做教练嘅时候呢，我就冇去揀班，或者都冇有资格去揀啦。咁当时呢有一个机构打俾我，咁 NGO 啦，佢就话俾我听啊，有班同学仔呢好需要做多啲运动，特别呢嗰啲旋转啊、翻转啊，或者一啲平衡类别嗰啲呢。咁佢就话啊，你体操玩跳弹床好啱我哋呢一班同學仔喎，咁當時唔知叫做好彩定唔好彩啦，咁就試下啦咁教、啊原來裏面呢唔單止有讀寫障礙嘅小朋友，仲會有過度弱症啊、自閉症譜系啊，有唔同各式各樣嘅，不過佢哋嗰個 NGO 係主要係做特殊學習困難，即係讀寫障礙嘅一種啦。咁原來好多小朋友共症嘅，咁當時一教嘅時候呢就覺得不得了啦，哇原來教小朋友咁难㗎，咁咪试下囉，继续胆粗粗去试下啦。但係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呢，因为个个人成长啦，都会知道有啲恩师有啲前辈教自己。咁我印象好深刻呢，以前有个老师呢都系教我体育教我数学嘅。佢对我好多赞赏好多鼓励。咁我就諗緊啊，唔係喎，我去到呢帶住 AK 嗰班呢，其實每一班十八個同學仔，咁一次佢有三班嘅、即係連續四個半鐘頭。咁弊啦，我一開頭呢諗住要惡啲啦，就發現有問題。原來班仔會同你對抗嘅。跟住我記得我第一堂已經識得諗㗎啦。唔得，我不如搵啲位置讚下佢哋。特別呢就記憶好深。AK 呢是我啱啱出生教嗰个 NGO 嘅时候呢，第一班第一班、第一批学生。咁嗰陣时呢，呢、這个仔同其他仔呢都有个共同特点嘅，即係特别鍾意喺个弹床嗰度旁边或者个底嗰度呢。
2: 特别活泼啲嘅。
3: 係啦，活泼啲啦。咁你又要长气啲啦。但係我试过制定下啲底线啊，试下恶啲，原来佢哋听唔入耳㗎喎。
0: 你话极点都好啦，佢都系咁跳下跳下跳下。
3: 其实佢哋好需要放电啊，而家咁讲呢。咁特别嚟搵我哋运动班，咁我就即刻去諗啦，啊点样俾佢放电多啲呢？点知就系旁边呢一位 AK。我安排嘅即系我哋会写啲教案教标咁样啦。我哋定嘅教标一个半钟头，大部分小朋友呢都会有啲攰，或者呢都会练下之后会偷下懒唞下嘅。点知隔篱呢一位小朋友六岁嘅时候呢我安排嘅教案去做晒之后呢佢仲
1: 有精力，
3: 好想继续玩啊。 跟住我呢就试下再加多啲，即十七个同学仔做我都公平嘅，大家都做，但係对佢更加公平，因为佢嘅特质是喜歡多一點嘛，即是人家做完一組跳彈床，他落到來下面呢要做多三個體能，他做完啲平衡支撐之後呢他就做多一組。
0: 咁其實即是說這個仔都好易教喎，是咪呀？
3: 活潑呢，原來我比他再活潑啲啦，即是他平時大家食十分嘅教案，他要夠十二分十三分嘅教案他先夠做。
0: 嘩，聽落都其實幾開心嘅嗰個過程都下，其實一路慢慢嗰個訓練過程，然之後慢慢走來嘅，我哋一陣間稍後再繼續去傾。
3: 好。

0: 啦，继续翻嚟，我得你都得，继续同两位运动家倾下偈。啊，两位咧都好健谈。尤其是 AK 咧，即系其实都好中意讲嘢嘅，都系有好开心嗰个情绪。我谂如果跟佢学做运动嘅小朋友都好开心。咁而嗰阵时细小时嘅 AK 咧，亦都将佢开心情绪俾到阿 Texture 系咪？应该系
1: 我谂叫做俾佢可以发挥到，
0: 系咁就开心啦啊！
1: 呢一类型无限能量，因为佢患嘅系 ADHD， 即系过动症啊，专注力不足嘅一个范畴。如果你有一定要去坐定定喺度。写字啱啱先讲佢啲字咧，就系敌人嚟嘅，佢都搞唔掂嘅。
0: 系
1: 咁，不如俾佢做多啲运动啦。
2: 其实唔系，我想知啊，到两位发现咗，其实呢个都唔系一个即系问题嚟嘅，即系站在我角度，其实唔系个问题嚟。因为譬如话我哋讲美国游水嘅菲比斯，完全一样。
0: 嗯，
2: 你叫佢坐唔到，坐喺度读书都读唔到。但佢跳落水就两嘢就赢啦，咁所以其实唔系发现咗佢有问题，系发现佢有才能啊，应该咁讲，
0: 调转，
2: 即系调转。譬如阿 AK 你自己几时会真心感觉到自己有才能咧？
3: 我谂真真正正发现到自己有才能嘅咧，就真真正正就系接触三项铁人，即、
2: 哦、
3: 系、就是、直至到 Tesla 推荐到我去成为三项铁人港队，
2: 由初初教你到。直情接触呢个运动几耐？
3: 其实嗰阵时就系大约一年左右，
2: 一年到
3: 系啦。咁但系不过因为我本身啦都系有做体操啊嗰啲咁样，所以个身体条件啊或者喺个运动上边啊，其实就有一定嘅体能。咁、所以就去到接触三项铁人嘅时候咧，其实都比较快上手。
2: OK， 乜要知啊 ，Tesla 啦，譬如你睇到佢做到啲咩活动啊？还是咩体能令你判断？咦，佢呢个应该系三项铁人咩？
1: 呢、个真系不得了，因为以前直到而家都可以有两个
2: 类似嘅。
1: 我哋叫做运动教练咧，好多时候有个通病，我可以讲话社会痛点嚟嘅。
2: 系，
1: 即系我譬如如果我系教跳弹床、教体操嘅，好少会倒米，即系倒老细米。喂，這個仔呢不如轉去第二啲項目啦。咁、你變咗跟咗其他教練啦。
0: 係
2: 係係
1: 係。係咪呀？第二個痛點呢其實就係 SEN 嘅範疇。好似頭先我講呢，我哋有陣時會變咗呢個班係過度活躍症，或者呢個班係自閉症譜系，或者佢係特殊學習困難咁樣。往往就俾呢個標籤呢捉住咗。其實原來佢運動嘅條件好出色嘅。咁當時呢其實我自己都掙扎咗一段時間，因為當時我未係自己做過機構咁樣㗎嘛。是打工的嘛。咁、我就一路带住去 AK 啦，由细到大，六岁带到十二三岁左右。咁佢每次星期六日呢都要过嚟玩体操。咁因为佢 NGO 偏配啊，同埋佢再出面再练下咁样。咁我一路发现佢唔系嗰隻有韧性爆炸力。
2: 哦、
1: 因为我哋跳弹床或者玩体操嗰啲呢系需要呢啲特长㗎嘛。
2: 是是是
1: 是，但系佢系头先咁讲呢，玩极都无限电量嘅。
2: 系
1: 我哋用运动咁讲，即系叫耐力型嘅运动员，气袋式嘅。咁、我就其实一早一路练就一路唔对路，个仔咁勤力，但系要去拉筋，又佢又唔系呢个强项。
2: 系
1: 系啊，咁就系辛苦佢咯。咁我就带住佢嘅老师、校长啊，同埋最紧要系父母，同佢讲，我话你个仔个长处喺。耐力型嗰边，咁当然我以前都系做运动员，亦都系读一间即系体育专科啲嘅中学咁样啦。咁啊联系住有好多嘅运动员啦、运动家咁样。咁我就胆粗粗同我以前嘅老细讲，佢就系、咯，又带走小朋友啊，咁呢啲位置呢就系、是、社会上，
2: 所以拉扯咗一年到先，
1: 其实拉扯就六岁带到十三岁啊，
0: 真几煎熬啊，有时你都
1: 系、不过佢喺我个班我都觉得开心嘅，即系有个运动条件叻啲嘅喺自己身边，好多教练都鍾意咁样嘅。
0: 但系你真系为咗佢嘅前程好，你都要忍痛割爱。
1: 其实我觉得唔系忍痛，我就觉得俾佢发挥所长。
0: 咁啊系系
1: 系啊，跟住一转到去三项铁人，跟住发光发热，
2: 咁啊成就咗好快出现啊成绩，
1: 好快。
0: 不过 A K 去咗三项铁人嘅训练嘅时候，你同时都读紧书噶嘛？话你嗰24小时嘅分配系点样啊？又要翻学，又要练习，晨早去游水噶啦，系嘛？
3: 当时啦，就系学生运动员啦，咁而因为真系入选咗三项铁人啦，咁三项铁人顾名思义就系要玩三个项目啦。咁其实咧，玩三项铁人嘅运动员咧， 喺個 time management 上面呢其實做得好好啊。因為你一日都係得24小時㗎咋嘛。咁如果你仲要再加埋你係一個學生，咁你就要讀埋書喎，又要練習喎。所以呢嗰陣時嘅教練呢會諗好多方法呢令到你有方法練習。所以我哋就會凌晨五點半呢就會落水㗎啦。咁就先游水，游到七點左右啦，咁就返學。跟住呢就會放學啦，咁就下晝呢就會可能練多兩節。
0: 都是游水，
3: 可以是踩单车和跑步咁样，咁你就会亦都有时系会有一啲嘅体适能啊咁样，咁就有啲体能训练。
0: 咁然之后放你做功课啦，系嘛？
3: 哦，咁就系放我食饭啫，系啦。做功课嗰啲咧就翻屋企做噶。咁点解我会话我哋三项铁人嘅运动员咧会系比较 time management 会捉得好紧咧？就系我自己细个嘅时候，因为我个 time table 就系咁样啦，我就会。好珍惜每一個小息嘅時間呢、就自己做功課。所以呢我成日會揸住本嘢周圍行，啲同學都知係咩事。但係老師都其實係察覺到我呢個學生成日拎住，但係呢佢拎完呢做完呢佢係唔識㗎。
2: 你攞住本書呀、
3: 我拎住書呀、或者拎住一啲功課呀、做呀、咁有時默書嘅時候拎住嗰張默書紙呀。
0: 即係好勤力嘅學生㗎嘛，見到個樣係。
3: 係呀，因為我都要睇，因為其實我由細到大都知道呢我讀書係讀唔到。但係亦都知道呢一個係我嘅責任。因為我由細到大呢家長即係我爹哋媽咪啦其實都有提點我嘅。你揸筆同講呢你一定要二選一㗎，因為你出嚟社會做嘢呢、一定要二選一，一係就揸筆，一係就用口講。所以顧名思義，我而家其實係選擇咗唔揸筆啦。
2: 我其實大膽講，當時係一個錯誤嘅觀念嚟嘅。譬如話而家有兩個經典個案其實出咗㗎啦，一個就是美斯係唔會讀書嘅。第二個呢就係而家西班牙足球隊明日之星17、18歲已經係世界級。佢當時又係啦，因為要去打世界盃㗎嘛，佢直情呢就規定佢唔准過某個鐘數出場㗎，即係要做埋考埋試咁樣㗎。但佢嗰啲點會係讀書㗎呢？即係其實個天生咗個才能俾佢就讓佢踢波㗎嘛。咁我反而想問你啦，到你非常確定自己有呢個才能而又真係做到成績係幾時呢？
3: 其實就真係去到中午嘅時間。咁中午嘅時間啦，咁其實我嗰陣時要面對兩個問題嘅。
2: 考試。
3: 一個問題就係臨班。係啦。
0: 去到中午嘅時間。
3: 第二個問題呢就係轉全職運動員。
2: 係。
3: 咁而我係選擇咗後者嘅
2: 轉
3: 全職運動員，咁而我就係放棄咗讀書。咁但係雖然我係叫做放棄咗讀中學嗰個時間啦，選擇做全職運動員嗰一年呢，其實我係攞咗亞洲錦標賽嘅個人冠軍。
0: 係呀、即係要數返你嗰啲啦，奪得亞洲錦標賽青年組個人冠軍，2018年香港亞洲杯包辦男子精英公開組同 U23 組雙料冠軍，亦都代表香港出戰第13屆嘅全國運動會男子三項鐵人賽，取得第11名嘅佳績。2018年呢喺香港參加馬拉松10公里嘅賽事呢係獲得全場總冠軍，咁呢個係主流組別喎，都唔係話特別係安排啲咩組別喎，即係好勁喎你。
3: 其實呢啲都係背後嘅努力啦，同埋其實付出咗好多汗水同淚水啦。因為大家可能會見到就係企喺台上面嗰一下嘅光芒，但係其實就係我背後其實落咗好多唔同嘅心機啦。好似頭先我所講，就係我嘅生活嗰個 time management 或者我個 time table 根本就係運動同埋翻學。咁而呢兩樣嘢我係好清晰，亦都好知道其實我係會向運動嗰方面發展。所以去到中午嘅時候，我都係選擇做全職運動員。咁我做全職運動員嗰一年，總教練又同我講話，原來可以推薦我經運動員計劃入返大學。
0: 哇，好啊！
3: 咁就係咁嘅緣故啦。
0: 去咗邊度讀啊？
3: 去咗香港教育大學嗰度讀。
2: 你自己呢個覺悟就好快已經睇到曬啦。咁但係譬如 Tessa 咧，咁你見到佢嘅成就，對於你人生未來成個發展方向，幾時有啲大啲嘅改變
1: 呢？呢個改變係好明顯嘅。因為我一路到而家都好呢，都有教 SEN 嘅小朋友。但係最大嘅改變嘅明顯就係啲家長話返俾我聽，去見到 AK 呢個故事。由細個到大都被人確診咗 SEN 嘅小朋友。但係其實可以經過唔同方向嘅努力， 即系我成日同啲家长讲，有唔同嘅跑道噶嘛，人生即系
2: 都唔系问题嚟嘅 ，SEN 唔系一个问题。
1: 根本我都觉得同你一样，
2: 即系
1: 搞错
2: 晒噶。哎呀，你好有问题咪 SEN 唔系，好有才能。
1: 系啊，同埋其实去做嗰个训练或者运动员嘅训练嘅过程咧，我可以好肯定咁话俾大家听，未必舒服过你努力读书嗰个过程噶嘛。但系原来佢有唔同嘅长处，有人系跑步叻啲，有人系游水叻啲，有人读书，有人唱歌叻啲咁解啫。
0: 所以我哋应该睇嗰个人嘅优点啊嘛，系嘛？哇，咁啊，今晚听咗两位咁讲咧，我谂令到啲听紧收音机嘅朋友，如果佢有啲仔女系即系确诊咗 SEN 嘅话咧，哇，其实应该充满希望吓、啊，你可以跟佢嘅长处去做，都可以发挥到佢嘅潜能啊！好啦，咁啊，我哋下个星期翻嚟啦，就讲下你两位咧师徒嘅关系咁好咧，就一齐创业，但系创业万事起头难噶嘛。下个礼拜就听你两个倾倾，好嘛？好，唔该晒两位，
2: 下个礼拜见，
3: 下个礼拜见，
1: 拜拜，拜拜。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今日闭幕，闭幕礼今晚在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今日压轴上演的最后一个大项是马术，将会产生今届赛事最后两面金牌。港队代表黎嘉怡、赖晶敏、林立信将会出战场地障碍赛决赛。而在金牌榜和奖牌榜，国家队都大幅领先，将会再度蝉联首位。中国香港就暂时以11金、19银、24铜排在奖牌榜第九位。今晚亦会揭晓今届赛事的男女最有价值运动员，他们将会分别获得25,000美元奖金。亚奥理事会的五人评审团将会考虑选手所得金牌数目和打破纪录数量等因素评选。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挑战杯决赛，港队上下半场各入一球，2-0击败柬埔寨夺得冠军，赛事吸引超过31,000名球迷入场。赛事在启德主场馆上演，上半场第40分钟，孙铭谦左路传中，前锋安永佳在禁区接应左脚扫射破网，协助港队领先一球完半场。下半场53分钟，港队陈少君在对手禁区内被踢跌，球证判罚12码，艾华顿射入，拉开比数至2-0。双方之后没有再改写比分，港队赢波获得冠军。屋宇署发现赤柱温 Stanley 一间独立屋地面低层一条横梁保护层没有按图织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与图织不符。温 Stanley 的卖方坚维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高度重视事件，会严肃跟进。坚维表示一直高度重视旗下发展项目的质量和安全，公司正是详细了解和核实，包括与专业人士跟进和检视有关资料，并会尽力配合屋宇署调查。坚维又说，如果调查后发现任何人士在施工质量或者其他相关事项上存在失误，必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向受影响物业进行补救，并依法追究有关人士的责任。巴基斯坦外交部发声明说，巴方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过去的星期五印方人员在两国边境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这种行为毫无理由，而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渗透者的企图，敦促印方立即就事件展开透明和可信的调查。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昨日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而东北季候风亦影响该区。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多处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西贡同大屿山的雨量更超过70毫米。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高空扰动会在今日继续为华南带来骤雨和雷暴，而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未来几日该区风势较大，骤雨减少，天色逐渐好转，早上稍凉。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 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至20号。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4: 经典广播剧《大红袍》，1989年作品，钟伟明、领衔主演。
5: 人之生死，上天注定，冇办法改变。如果我不幸先你而去，你无需难过。记住，就以红袍为念，表示我一生感激。
4: 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作家有机会成日被人问到，写作对于你的意义是什么呢？
7: 写了20年左右，我就突然觉得好像写作这个事情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你又写不过那些经典作家。
8: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6: 如果写作写不过经典作家，为什么还要坚持？
8: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内地作家张楚分享创作的新发现。
9: 人生就好像行驶中的列车，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的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但是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曾凡光。

0: 好啦，听完凌晨一点新闻后，继续我得你都得。呢一个钟头之内咧，晏少少有四课书啦。咁呢个时候咧，就有精神科医生曾凡光嘅。曾医生你好，
1: 阿钱好，大家好。
0: 好多时咧，就有一啲听众嘅反应话，好中意听你讲一啲古仔啊。其实透过一个古仔咧，去认识翻一啲医学常识啊。特别系早排咧，就讲楼上好嘈，原来呢四个字引发咗好多一啲病出嚟啊。嗰啲病，
1: 我哋讲出唔到街，
0: 出唔到街。出唔到街，如果对于一啲中意出街嘅人出唔到街咧，就好痛苦嘅。但系有啲出唔到街，系咪佢自己唔想出街咧？定系有咩难言之隐系出唔到街咧？
1: 嗱，好复杂嘅呢个现象，有好多原因造成嘅。
0: 系，
1: 当然身体障碍出唔到街，有啲器材辅助佢都出到去噶。如果佢想出去，
0: 系，
1: 但系咧，我哋讲紧嗰啲唔系呢啲，
0: 嗯，
1: 系讲紧就系。佢可能冇咗个意欲要出街，又或者佢好想出街，不过佢出唔到去嘅，有啲因素令到佢，呢啲
0: 都好矛盾、哦，
1: 佢复杂噶，唔系定系一种嘢嚟噶，好多种嘢噶。我哋成日都听到啦，经济唔好嘅时候咧，有啲人又失业啊，成家人都冇钱嘅时候咧。大人細路都要困在屋企，唔准去街噶嘛。
0: 嗯，因為少出街就少破財。
1: 無事出街，
0: 少破財。
1: 少破財，所以佢哋慳得就慳咧。特別即係嗰個低下階層嘅朋友咧，佢哋寧願唔去街嘅。係
0: 啊，咁
1: 係。屈在屋企，仲有寧願唔見朋友嘅。
0: 嗯。
1: 人哋嬲食飯飲茶，佢唔去嘅。
0: 啊，咁可能因為冇。冇錢啊嘛，
1: 知要撳幾多錢啊？
0: 係啊係啊，
1: 好慘噶。
0: 咁所以整下整下咧，就會少咗出去啦嚇。
1: 係啦，咁咪匿埋咗屋企咯。咁佢唯一出去嘅就係買基本食用嘅嘢咯。細路仔嘅唯一出去就翻學放學，乜都唔準去。
0: 係啊，但係長此以往咁樣，其實都好唔健康啊。
1: 咁你生存重要定健康重要咧？
0: 但你成日匿埋喺屋企咧，你有啲真系吓不见天日咁样喺屋企嘅时间好长，而唔出去咧，你嘅心境都可能系唔系好舒服咯。
1: 好多问题嘅嗰度，通常咧佢哋以前就唔识去搵人帮忙咧。亦都有啲面子問題，我唔會去揾人幫忙啦，唔會攞綜援啦，我咁大個人行得走得，我仲乜要人救仔呀、啊、咁呢啲咁嘅字眼都用㗎啦，而家都仲有人係咁喎。
0: 會係呀、啊、其實佢都生活都可能係唔好掂，
1: 好唔掂，
0: 但係都係唔要咁樣。係
1: 呀、啊、咁我就會覺得、我見到呢啲朋友我成日都話㗎啦，你唔食啫，啲細嘅都要食。
0: 係呀、啊。
1: 唔好咁啦。你等人哋帮咗你，第时你有能力嘅时候，你帮翻更多嘅人，就唔好而家喺度痛苦，你又痛苦，屋企人又痛苦，唔需要咁噶、哦。
0: 但呢啲人
1: 嗰个社会，
0: 可能佢又好执着，都系好一意孤行咁样啊。
1: 几执着，同埋我谂最主要嘅原因就系嗰个尊严问题啦。佢觉得我仲挨到啊。其实个袋得20蚊，
0: 系，
1: 其实个女咧就静鸡鸡喺学校咧，即系学校都知道佢屋企咧根本就好唔掂，咁嗰啲老师啊，有啲校长又好得意嘅，静鸡鸡咧就塞啲罐头俾个同学，
0: 系系，咁
1: 佢落翻屋企，
0: 系，但系咁样都唔系一个办法啊嘛，系嘛，
1: 起码解决燃眉之急啦，
0: 系，
1: 啊，但系佢食都冇得食噶，可以系，咁变咗就系咁暗中帮忙咯，即系有阵时。到有一日啦，佢忽然间觉得真系要搵人帮啦，或者真系有一日，佢搵到啲嘢做啦，乜嘢都做噶啦，总之就出到粮啦，咁嗰个屋企咪暂时可以解决咗呢个问题咯。
0: 系呢啲可能一时斗唔过自己嗰个自尊啦，咁但系有啲可能系一种病态而唔出门噶嘛，系嘛？
1: 亦都有嘅，我哋早嗰轮先见咗一个30多岁嘅女士啦，咁佢就凑住两个仔嘅。啲仔啊，小学啦，小学4、5、6、8嗰啲啦，因为个老公做司机咧，都勉勉强强，即系都够使啦个屋企，
0: 系
1: 间屋又系供满咗嗰啲嚟嘅，因为佢哋两个好后生买楼，
0: 咁啊解决咗住嘅问题已经好好多啦。
1: O K 嘅，咁所以佢就话，我专心凑仔啦，咁个问题嚟啦，咁佢就慢慢咧变得咧就点咧？佢就每朝早5点起身，煮好晒啲嘢俾啲细路仔食，就执好晒功课，又送啲细路仔去翻学。
0: 系啊系啊，
1: 咁佢悭翻啲钱咧，唔好搭校车啦。
0: 咁佢宁愿同佢哋行路吓。
1: 应该行十零分钟嘅都要。除咗落雨需要搭下的士啊咁啦。
0: 系系。
1: 咁好悭胶，好识谂啦。啲细路仔放咗学，
0: 又系行路翻嚟吓。
1: 唔去接噶啦。
0: 哦，佢哋自己翻啦。
1: 自己行翻嚟噶啦。
0: 系
1: 。啊，因为佢哋话佢哋识路噶咁啊，唔惊俾人拐咗啊？点会啊？佢哋都要学识照顾自己嘅。
0: 系。
1: 啊，咁佢教晒啲细路，咁然后佢哋啲细路放学，四年班开始就系自己翻嚟。
0: 其实佢都几肯放手去做咯，吓，
1: 系啦。咁佢喺屋企打理啲嘢啊，咁啦。咁慢慢慢慢咧，佢发现自己起唔到身，
0: 嗯，
1: 好想瞓觉啊。
0: 系。
1: 咁佢啲细路咧点算咧？就个老公起身啦，唯有，送咗佢哋翻学嘢，先至去做嘢啦。
0: 系系。
1: 咁当然就系、是，亦都喺工作上边有困难嘅，因为个老公咧。其实半夜又是三点钟要起身的了他、要开车去送货。
0: 所以就照顾不到细路的早餐啦吓。
1: 搞不掂嘅根本就。跟住有时啲细路就自己屋企时段整袋面包喝杯奶咁就去返學啦兩兄弟。
0: 一路呢啲情况。
1: 有時呢点呢以前佢会煮埋饭晏昼攞入學校俾啲細路食㗎嘛。
0: 係係。
1: 咁晏昼呢佢原来呢个都做唔到喎佢冇出到街喎。
0: 喔、
1: 啲細路呢就喺學校餓到飛起打唔到返嚟。
0: 咦咁呢个情况点算呀早餐又冇午餐又冇佢又继续呢就係喺屋企唔知做乜。
1: 咁当然啲老师知道呢就佢哋學校就有啲方法令到嗰兩兄弟呢有嘢食啦。
0: 係係。
1: 唔知佢用咩方法啦。咁就臨時嘅啫呢个亦都係。好啦放學返嚟囉以前佢就開定台整定少少點心之類俾佢哋食做功課㗎嘛。點知佢兩兄弟返屋企呢見到個媽仲瞓喺張床度。
0: 哦又係咁。
1: 好啦有啲方法解決咗嘅就係個阿嫲走咗過嚟幫手照顧。
0: 係。
1: 但係個阿嫲呢就覺得你好人好者做咩日瞓喺度唔喐。闹佢咯，跟住闹到佢，佢又唔回应，喺度喊。嗰、那个太太喺度喊，唔讲嘢，唔食嘢，慢慢食得好少。跟住三四个月冇出过门口，全靠个阿嫲喺度顶住。
0: 哇！听到呢度咧，其实即系呢个女士嘅情况都严重噶咯，嗬？
1: 非常严重。
0: 系咯。
1: 咁个阿嫲就话啦：嗱，你系有病。
0: 系啊。咁、但当事人梗係话冇病
1: 你一定有病但佢冇回应话冇都能力都冇乜啦。
0: 喔、
1: 对住个奶奶度喊。
0: 係。
1: 个奶奶其实好锡佢嘅。咁跟住唔得啦我要带你去睇医生。
0: 夹硬都要拖佢去啦。
1: 佢唔肯出去。
0: 係。
1: 佢话我出去我驚我会死呀佢有个諗法。
0: 咁个奶奶咪再慢慢氹下佢囉可以係咪
1: 跟住个奶奶就话你唔出去唔得啊！
0: 咁会唔会阿新抱就感动少少就
1: 唔会啊？
0: 啊！
1: 跟住佢就系一句讲得好慢咁，你唔系理我，即系讲得好慢嘅，
0: 系
1: 喊嘅喺度不停咁喺度喊，食嘢好少啊，成个落晒型啦，几个月瘦到得棚骨啦。
0: 哇！咁佢老公点啊？呢、个情况？
1: 个老公顾住做嘢放工返嚟阿妈整咗啲嘢俾佢食留低啲餸俾佢食跟住佢就瞓㗎啦嘛佢九点要瞓㗎啦。
0: 所以老公都唔得闲理呀老婆。
1: 唔得闲理㗎啦因为佢三点要起身要返工㗎嘛。
0: 係。
1: 好忙㗎嘛。咁变咗你就论尽喺呢度啦。跟住个奶奶。

0: 好啦，继续听埋个故事嘅下集。头先就讲到一位女士啊，本来其实生活都好正常，相夫教子咁样啦，照顾啲细路翻学啊，又煮早餐啊，又整午餐啊，下午茶又有啊，咁样一家乐融融嘅。但系唔知几时开始，呢、這个女士咧，慢慢就系好懒，唔肯起身，早餐、午餐都照顾唔到，慢慢慢慢咧就。情况严重咗，连阿奶奶都要嚟帮手啦。奶奶又好锡佢噶嘛，卒之咧都忍无可忍，唔可以令到呢个情况继续系落去嘅，否则嘅话咧就后果都惊住不堪设想。所以咧就捉咗佢去睇你啦。咁头先阿曾医生就形容咗话，呢位女士咧要用一分钟嘅时间先起到身，跟住行入你嗰个诊所嘅门口间房嗰度啦吓，30步嘅距离。但你行咗5分钟，咁好啦，你见到呢个情况，你应该心中有数，点样同佢倾啦，系咪，郑医生？
1: 我唔识点同佢倾，
0: 系
1: 我未见过咁样嘅，
0: 即系你都咦，行医以嚟好棘手、啊，会唔会咁啊？
1: 唔知乜嘢事，
0: 系
1: 见到佢好瘦啦，
0: 系
1: 啲肌肉冇晒啦。嚟到啦，我担张凳俾佢坐咧，佢系用咗成45秒到1分钟先至坐得低。
0: 即系每一个动作都好慢，
1: 所有嘢好紧。
0: 系
1: 系啦，坐低咗之后，耷低咗个头，望住嗰啲脚趾咁样，好似叫佢个名，佢好慢咁样，我高个头，又个眼半开咁样嚟到望我一眼。
0: 嗯，
1: 跟住又好慢咁跌翻落去。
0: 哇！咁你从外观。睇呢个女士系咪一个好似老人家咁样嘅款咁样噶啦，已经变到啊，即系形态上啊。
1: 唔系，老人家都唔会系咁。
0: 嗯。
1: 跟住问佢啲嘢啦，问佢叫咩名咧，佢都要成分钟先答到我。
0: 嗯。
1: 诶，仲系好细声，细声到我要侧只耳仔埋先勉强听到。
0: 嗯。
1: 啊，好慢。答完之后咧，佢又耷低咗个头。问佢咩事嚟见我啦，佢又望咗我一望，跟住冇答到，跟住我就问佢啦，系咪你自己想嚟噶？佢拧头，好嘛，咁拧头，
0: 嗯，
1: 咁我大概知道佢都唔系自己想嚟，
0: 所以佢先系咁嘅表现。
1: 不如问下隔篱嗰个，
0: 即佢奶奶，系嘛，
1: 奶奶啦，个奶奶就由头到尾将件嘢讲咗俾我听，讲得好详细，
0: 系
1: 啊，佢净系瞓觉。咩力都冇晒，乜都唔做，以前好

0: 幾個月就變成咁，都唔知點解，又唔食嘢，又瘦，你睇下佢得棚骨，風都吹得起啦。跟住詳細問下佢瞓覺點㗎咁。呢、這個我冇特別留意，因為我夜晚上走咗啦。咁啊，佢應該就係瞓唔到嘅，即係我哋都唔係好肯定啦。跟住咁有冇去下街啊？見下朋友，去街起到身算叻啦。點去啊？咁樣完全冇出過街四五個月，咁個樣好傷心難過嘅嗰、那個那個病人。講嘢好慢，行路好慢，超慢。再問多啲嘢呢，其實就冇乜意思嘅，因為會問得到㗎喇。
1: 佢都就算答你都，我諗係好耐先等到一個字兩個字咁同你講嘢。
0: 答咗一半呢佢就停咗㗎喇，跟住又耷咗一個頭，又唔知道去咗邊度喇。所以詳細嘅評估省略啦。
1: 呢、這個係應該叫做一種咩症呢？
0: 咁我就會覺得佢係一個好嚴重嘅抑鬱症。因为抑郁症的人呢他情绪低落啦，主要的症状就是他是有啦，看到他就没有晒动力啦，什么都不想啦，问他有没有什么令你开心的，他令了一分钟头很慢地令，没的啦，没希望啦。
1: 那其实为什么一个人由以前很健康去到一个咁极端嘅转变嘅咧，
0: 唔知点解、好啦，跟住佢就借住晒上咗社交应酬啦，食嘢少咗啦，瘦咗好多啦。即系我话佢严重就系因为佢影响咗正常佢嘅生活啦，冇晒。仲有就系佢好慢啊，
1: 所有动作都好慢啊。
0: 佢语言行动都非常缓慢。
1: 系
0: 呢种缓慢咧，就都系一种严重抑郁症状嘅一个病症嚟嘅。咁你仲食唔食到嘢，饮唔饮到水啊？呢、這个我要关心嘅嘢啦。
1: 系啊系。
0: 因为佢唔饮水，两三日就死噶啦。
1: 系。
0: 因为我咁问佢咧，我就谂紧我要唔要收佢入院。
1: 哦，咁如果食嘢，其实佢都照唔到，佢要食啲流质嘅嘢噶咯，或者软餐之类噶咯。
0: 佢仲食到嘅，不过食好少。佢系食好少，佢扒两啖饭夹两住餸，佢就唔食。
1: 即系都冇兴趣啦，又系。
0: 又唔系话完全唔食。
1: 系
0: 食唔落啊！冇咗嗰种想食嘢嘅欲望。
1: 系
0: 基本上就个奶奶就话我睇得住佢嘅，我最多暂时搬埋去住，睇住佢咁啊。
1: 系
0: 咁啊，唔好俾佢乱走、啊，去到边你都要多眼、啊，去咗厕所你都要睇住佢。
1: 哇！咁个奶奶就辛苦啦吓，真系。
0: 跟住佢话系咪成世都要咁啊？
1: 奶奶问系嘛？
0: 系啊，
1: 系。
0: 我话会好翻嘅，你俾两个月佢啦，慢慢嚟咁。
1: 咦，两个月都几乐观、啊。
0: 如果啲药反应好系得嘅，
1: 哇，真系嗱，你讲到咁严重，真系两个月你乖乖地肯食药。
0: 我话你要食翻啲药，咁当然就系我唔肯定佢瞓唔瞓到啦，不过我都系当佢瞓唔到啦。因为。要瞓得好咧，佢个脑先会恢复嘅，所以我都系照俾一啲安眠药佢，加埋一啲抗抑郁药。咁当然佢嗰啲抗抑郁药，因为佢冇晒胃口，又唔食嘢，又冇动力啊嘛。我直接一抌啊，抌咗两种抗抑郁药俾佢。
1: 两种，通常系即系一种嘅咋，系咪啊？
0: 逐种嚟，
1: 系
0: 得先加落去。
1: 咁你就已经觉得系严重，所以你
0: 我就组合啦，其中一种抗抑郁药令佢胃口好翻啲嘅，
1: 系
0: 同埋令到佢定啲嘅个人，冇咁多担心啊、焦虑啊嗰啲。咁当然馒头食啦呢啲。另外一种咧就系令到佢有翻啲动力嘅，就俾佢朝早食。
1: 朝早，咁佢日间都可以有啲动力吓。
0: 希望咁俾咗佢食啦，跟住走咯，仍然系。流晒眼泪问我，我系唔系会好翻噶？
1: 哦，咁讲得呢一句说话，证明佢有心、哦，系咪啊？
0: 想好翻啊？
1: 系咯，咪就系咯，即系有心想好翻。
0: 佢好惊唔再好得翻啊！咁跟住就俾佢翻屋企啦，一个礼拜嚟睇两次，我俾咗佢。
1: 头头都要睇得密啲嗬。
0: 因为两三日，我想同佢加啲啊，
1: 系
0: 加快啲。如果佢
1: 即系睇佢一路个进度点样。
0: 第二个礼拜，佢行入嚟我嗰度咧，
1: 呢次唔使咁耐啦，
0: 睇咗第三次啦，
1: 系
0: 佢用咗一分钟由起身到入我个诊所坐低，
1: 咦，哇，当初第一日嘅时候就五分钟啊嘛吓， 啊，好大嘅进步咯。
0: 系，跟住问佢啦，食嘢点啊？咁个奶奶抢住讲啦，哎，佢胃口好咗好多。
1: 哇，好啊，听见呢个喜讯啦，都吓。
0: 咁跟住我问佢啦，瞓觉点啊？佢瞓到。
1: 咁佢答又答得快啲啦。
0: 咗啦，答到啦，答到嘢啦。
1: 系。
0: 几多点瞓啊？佢又答到啦，几点起身啊？起到啦。不过佢话佢六点几佢醒咗噶啦，佢唔想起身。
1: 嗯。
0: 唔想去整早餐。
1: 系。
0: 仲未有力，咁日头做咩啊？咁多数仲瞓喺床度。
1: 嗯。
0: 咁去唔去街啊？唔想去街。
1: 系。
0: 出唔到去。
1: 佢完全好清楚自己做乜，
0: 惊出到去咧，有啲唔知乜嘢会发生。
1: 系系系，
0: 咁咧仍然出唔到去，咁啊啲药继续加啦，
1: 嗯，
0: 慢食，逐个礼拜翻嚟吓，睇到你有啲好转，即系讲紧啲药帮得到你啦，开始咁，
1: 嗯，
0: 啲药要成真系六到八个礼拜先至起效嘅。
1: 哦，咁真系到八个礼拜嘅时候，系咪一个好明显嘅？
0: 慢慢嘅进展啦，去到八个礼拜，佢讲嘢系快咗嘅，
1: 再快啲啦，
0: 眼神接触有翻晒嘅，
1: 嗯，
0: 冇喊啦，
1: 系，
0: 佢仍然话紧佢嘅冇动力，
1: 嗯，
0: 都系好想快喺床度唔喐，啲嘢食，佢觉得有啲饿嘅感觉，
1: 嗯，
0: 所以佢先食嘅啫，如果唔系佢唔食嘅，因为所有嘢都唔好食，
1: 系，
0: 咁冇咗快乐感觉嗰啲，都系吓，咁啊，凑细路都未得，
1: 吓，
0: 个奶奶话。其实佢好紧噶啦，我见到佢咁，我都好开心。
1: 系啊，系啊，系啊，比想象中好啦，嗬。
0: 咁跟住去到第三个月，
1: 嗯，
0: 翻嚟复诊咧，佢话俾我知，我翻翻嚟。
1: 哦，
0: 点样翻翻嚟啊？
1: 以前嘅我翻咗嚟啦，系嘛？点样翻咧？
0: 系啦，五点几钟我起到身。煮完早餐俾啲細路仔食，食完我叫佢哋自己翻學啦，我跟住瞓覺。
1: 哦，咦，都好大嘅進步啦，真係嗬。
0: 係啊，跟住日頭咧，日頭我都係瞓覺，唔係想出去啊。
1: 係。
0: 覺得出唔到去啊，有啲困難啊。
1: 嗯。
0: 係。咁我話慢慢嚟啊，唔好急啊。如果你做得到嘅，你可以試下每一日咧出去行翻一個鐘頭或者半個鐘頭咧，慢慢行得㗎啦。
1: 嗯嗯，
0: 商场啊、公园啊，任得你，
1: 嗯，
0: 啊，你觉得舒服，慢慢行，吓，可以奶奶陪你一起去行。如果老公放假，可以叫佢陪你一起行下，
1: 系，都当系运动下咁开游。
0: 咁隔一个礼拜再翻嚟，佢话，啊，我可以令到佢咧送完细路仔翻学之后咧，我带佢去街市，佢跟咗我去行得到啦。
1: 系，
0: 个奶奶就话俾我听咁啦，
1: 嗯，
0: 我进步嚟噶，不过下昼都系唔得。都系累喺张床度，
1: 咁又再等啦，嗬
0: ？
1: 可能再迟啲又有改进。
0: 系啊，差唔多六个月啊。
1: 系。
0: 佢话自己翻咗嚟，但系其实未翻嚟嘅。
1: 嗯，即系去到头先你所讲嘅都要六个月嘅时间。
0: 六个月到咧，
1: 系。
0: 佢就真系99% 翻咗嚟。
1: 哦。
0: 就系佢煮到早餐啦，送佢仔翻学啦，
1: 系。
0: 去买餸啦。打理翻屋企啲嘢啦，
1: 嗯，
0: 做翻佢少少网上面嗰啲生意啊，
1: 啊，
0: 喺网上面卖嘢嘅原来，
1: 系，咦，佢能够肯即系都做翻呢啲，
0: 佢掉低咗嗰啲生意成大半年啦，
1: 咁即系成个人都叫翻晒嚟啊，
0: 原来好多客揾佢啊，
1: 系系，哦，
0: 佢翻翻晒嚟啊，佢话啲嘢好好食，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啦，
1: 吓，肥，
0: 我嗰啲药系令到佢胃口太好啦。咁我又開始要同佢調整啲藥啦，
1: 係係，
0: 即係令到佢會大食嗰個藥咧，要減咗佢啦。
1: 嗯，
0: 咁另外嗰個藥可能要加翻佢啦。
1: 係
0: 係啦，
1: 哇！所以有啲嘢真係
0: 加加減減，一路好在佢冇冧，
1: 係
0: 一路 keep 住好。
1: 係，
0: 即係呢個其實就成件事，佢出唔到門口嘅原因咧。
1: 嗯，完全明白。
0: 抑鬱症嚴重嘅抑鬱。系咯，
1: 咁所以嗱，喺呢件事里边，就个奶奶系好照顾、关顾佢、锡佢，系主动去掹佢去睇医生先啊嘛。咁而佢自己本人咧，亦都明白，而佢都去配合，咁先至成件事有成事咯，嗬。嗯，咁所以嗱，啲听嘅心机嘅朋友咧，如果你系屋企人啦，或者你有啲朋友系咁嘅情况咧，如果真系好似头先所讲个个案嘅女士咁严重。就真係唔好猶豫啦，要快啲揾專業人士幫忙啦。咁啊，唔該曬曾醫生，下個禮拜再分享其他個案嚇，拜拜。
0: 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十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土卫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3: 复刻不是复制，
4: 是用新眼光看旧智慧。
3: 足球是世界语言，
4: 亦是外交桥梁。
3: 从一带一路到国际城市合作，
4: 中国在当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3: 逢星期日中午12:03，
4: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复刻与新潮》，
3: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1: 用新角度看世界。
5: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6: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7: 欢迎各位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悉尼的潘超强。
8: 我是大城小事瑞士篇的林海君。
9: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又轮到我审评介绍英国的生活点滴。
10: 我是大城小事摩洛哥篇的谭伟清。
11: 我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我是住在德国的陈佩珊。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12: 人生就好像一个迷宫，当迷失了方向，我们可以选择翻转头重新开始，亦都可以选择前进，努力寻找出口，但是就不能够迷失在自我世界里面。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0: 继续我哋嘅四课书嘅时间啦，咁啊，今次系第二集，我哋嘅题目咧就系跨世代沟通啊。
1: 嗯，
0: 我呢个题目其实非常之好啊，任何年龄层嘅咧都要听下吓，唔单止净系年纪大嗰啲，后生都要听下，你点样同你嘅对上嗰啲年龄层嘅人沟通啦，再远少少嘅你都要认识噶嘛，系嘛？
1: 系，咁我总结第一集其实就七个字咧，就叫新潮多快假混乱，
0: 系
1: 吓乜都出晒噶啦，所以而家咧就所有沟通咧就乱到咁，你都唔知应该点搞。由今集开始咧，我就同大家讲翻一啲我哋应该知道嘅理论，即系我哋有啲我哋叫规律喺度嘅，
0: 系。
1: 值得同大家分享。
0: 嗯，
1: 我第一个同大家讲嘅咧，其实系孔子讲嘅嘢。
0: 系，孔子好啊，为万世师表。其实我哋应该学多啲嗰啲，咪冇咁乱咯。
1: 咁佢讲咗一个即系唔同年龄，即系喺个成长当中咧，有一啲现象会出现。咁我觉得其实都嗱，你可以褪一褪，但大概都系咁啦。佢就话佢自己啊，都系15岁先有志于学。咁所以后生仔玩正常啦。
0: 嗯，系啊，系啊，系啊。
1: 咁但系跟住落嚟咧，有一个重要啦。你30岁都要而立噶咯，
0: 嗯，
1: 吓、
0: 系
1: 40就不惑，我等间会再解噶，
0: 系系，成日都听过呢啲啦，
1: 咁啊50啊知天命，
0: 嗯，
1: 60就要以顺啦，
0: 系
1: ，OK， 好嗱，咁啊，
0: 捉过嚟
1: 咁多先，
0: 好
1: 嗱。即是话一个人玩其实是应该的，即我觉得就算控制。
0: 是是是啊，就每个阶段都有可。
1: 去到30岁喂咁你都想下喂要安身立命啊。
0: 你想下可能喺30岁呢都结咗婚或者啱啱做新手爹地妈咪咁样是吗、
1: 啊、
0: 嗯。
1: 咁所以有一句说话即、就是你自己想啦，如果我哋经常听有人讲叫啃老，有冇听过呢个讲法？
0: 啃老普通话吓，明白。
1: 咁佢就即系话食阿妈、阿爸、阿公、阿婆、阿爷，即系咁咯。
0: 而家系
1: 咁，我嘅睇法，
0: 嗯，
1: 即系如果你到30岁你仲系咁，你就自己谂过啦。
0: 系，
1: 你恕怪我，我都坚持阿孔子呢个讲法啱
0: 嘅。明嘅，
1: 喂，你自己起身啦。
0: 当你30岁嘅时候，你啃紧老，你嘅长者都50、60岁噶啦。
1: 系啊，
0: 咁你仲食得几多先？食得几耐？同埋佢俾你咁系会坐食山崩噶。
1: 系啊，咁呢个就我。我觉得作为一个提示啊，点样睇啦？30岁你唔好咁啦，咁呢个即系算我守旧啲，我都系要咁讲。好啦，跟住40不惑咧，呢、个大家解解啦。
0: 系咪有啲嘢唔明白咁样啦？
1: 嗱，不惑嘅意思就系去到40岁咧，就系、是、唔会再疑惑啦。咁啲人话唔系，我真系好疑惑。
0: 咁好似系，
1: 所以咧，
0: 好多人疑惑。
1: 即系意思咧，就唔系40岁嘅人就不惑，而系40岁系一个心理年龄。如果你到咗一个叫唔疑惑，就系、是、心理上到达40岁咁计，
0: 即系话如果你好多嘢已经睇通咗、明解咗，
1: 嗯，
0: 咁你就哇向前嘅路啊，
1: 就叫不
0: 清晰啲，
1: 就叫不惑之年，
0: 嗯，
1: 即系你睇通咗啦。咁我解俾大家知，孔子其实系对于呢个历史、对于周期理论好睇通睇透嘅人，所以佢先讲得出呢句说话嘅。嗯，咁喺我哋中国传统嘅分法里边咧，我等喺其他会再讲，就有个叫做九运嘅分法嘅。
0: 系
1: 每一个运系几耐嘅咧？20年。
0: 嗯，
1: 即系总之就系九个运咪180年。
0: 系系。
1: 咁你谂下啦，无论任何一个人，我有40岁，代表紧咩咧？代表紧佢最唔好运，即系我刚用我的角度啊，最唔好运，佢都经过咗两个运系咪？
0: 嗯，
1: 20+20系咪？
0: 系啊系啊。
1: 啊，即系佢啱啱喺个运开头嘅时候出世，咁所以佢最唔好彩都经过两个运啦。
0: 嗯，
1: 咁呢两个运系咪会有少少唔同咧？咁见到咦系两个唔同，即系等于我见到个股市会升会跌咁解。好啦，咁如果佢再好运啲，10年喺其中一个运，20年喺中间嗰、那个，剩翻个10年喺另一个，咁佢咪横跨咗3个运，啱嘛？
0: 嗯嗯嗯。
1: 咁即系话，一个人佢如果喺佢生命上面啱啱出世，就经历咗3个运，咁佢系会比较知道原来世上嘅事系咁样嘅，咁佢咪接受呢个世界哦咁无常噶咁。
0: 嗯，但系每一个人又有唔同噶，系咪啊？
1: 即系我意思就系一个咁好彩嘅人，10年+20年+10年，经历咗3个运，起起伏伏，你都见过啦。
0: 大部分都应该见过。
1: 我举个例，如果你系出世你见过沙士，跟住你见过新冠，咁你知道哦， 可以三年冇得吹嘅，咁我哋细个唔会有呢个概念噶嘛。
0: 系，咁啊，总之其实喺咁多嘅运当中，都总有啲系啱啱好顺风顺水嘅运嘅。
1: 即系等于我哋阿妈嘅年代，哇！你有冇试过三日四日离水啊？
0: 系啊系啊系啊，四日风水嘅时候真系凄凉，
1: 唔出得街啊，咁样。哇！嗰阵时睇嗰个叫《欢乐今宵》啊，即系咁咯。
0: 好耐之前嗰、那个，嗰、那个就系令到家庭好融洽、好开心嘅节目。
1: 哇！以前啊，谭咏麟好靓仔噶，即
0: 咁佢而家都好开心，好系都靓嘅，咩肥咗少少啫。
1: 即系所以咧，四十不惑，即系我咁嘅解释俾大致，就即系话，如果个人去到四十岁，其实无论你中意唔中意都好啦，佢自然谂多咗好多嘢噶，
0: 嗯，
1: 会相对成熟啦。咁我正话三十岁讲，我只系建议你，喂，你自己都要企翻起身啦，咁样。
0: 系。
1: 咁啊，五十岁好简单啦，喂，去到呢度，你点都经历过三个啦。
0: 系啊，系啊。
1: 咁、
0: 啊、
1: 你就即系天命啦，个世界系咁样噶嘛。
0: 咁咪应该系悟咗好多人生嘅道理，照计就识行啲啦吓，条人生路系咪？
1: 系啊，咁啊，到到六十岁以顺啦。听咩都听得入耳啦，咁
0: 系系，
1: 咁、啊、所以你会话，诶，点解呢啲人咁样噶，逆来顺受噶咩？喂，咁人哋嗰个经历咗咁多年，佢知道个世界系咁噶嘛？
0: 其实系咪基本上每一个人都系咁？无论系咩年代，你总遇到一啲运，大家虽然可能个运唔同，但系都一定有高低嘅喺佢嗰个人生嗰个嘅
1: 大概
0: 年岁里边，
1: 大概系咁啦。
0: 咁所以
1: 呢个
0: 差唔多啦。
1: 呢、這个就用阿孔子嘅年龄分段咧，我觉得好难我解释。即系如果你去到我今年你已经五六十岁，咁你应该遇顺啦，系嘛？咁、你仲咁头筋气，咁你就自己放唔低啦，咁样咯。
0: 系啊，如果真系有啲仲系好燥噶嘛，听唔入耳噶嘛，即系只有你听佢讲，佢唔听你讲嗰啲，系咪佢唔化咧？
1: 系啦，唔化。咁我就同大家讲啦，其实有几种情况咧，即系我哋系一定会唔开心嘅。即系边几种呢？第一种就系、是、你竟然发现自己原来唔知
0: 哦，吓乜？原来我
1: 唔知，
0: 我咁耐以嚟都唔明白，原来系咁噶，即
1: 系
0: 嗰啲咁
1: 系
0: 嘛？
1: 所以第一个就系、是、发现原来人原来我唔知嘅，
0: 嗯。
1: 第二发现原来人哋咁批评我，
0: 系咁呢个系咪真系咁伤心咧？可能
1: 好多人好伤心。好多人伤心，
0: 可能嗰个批评好好
1: 互联网年代特别批评得紧要，
0: 嗯，
1: 因为唔系一个人批评咧，可能系成个社会啊，你明唔明啊？
0: 哦，系嗱，以前咧你就话即系你系公众人士先有人批评，
1: 我话知佢啦，我朋友有乜所谓，我都冇朋友嘅，咁唔系。
0: 但系而家咧，
1: 成个社会批评你，
0: 你发生某一啲事已经俾人摆晒上网咧，就算唔识你嘅咧，就
1: 系
0: 由嗰阵时开始识你
1: 咧。咁所以呢个第二个冲击咯，第一个，哎呀，原来我唔识噶，
0: 嗯，
1: 第二个，哎呀，原来咁多人批评我噶，第三个。个世界真系好无常，
0: 系
1: 嗱喺韩国发生咗噶啦，吓乜原来美国同一只股票就升，喺我哋韩国就跌，
0: 嗯，
1: 真系哇蚀到入肉，
0: 系
1: 仲要政府帮我哋杠杆上去，然之后就蚀到咁样啊咁。
0: 咁如果你冇玩，咪冇事咯。
1: 你知唔知啊？所有十八岁以下系以前十倍啊！国家鼓励你去玩啊，
0: 嗯，系。
1: 咁呢个就第三个啦，
0: 嗯，
1: 第一个。你唔知你唔知，第二原来咁多人闹鬼你，第三世事非常无常，
0: 世事无常包括咗天灾人祸嘅无常啦，可以。
1: 咁第四个即系可以令到你崩溃嘅咩咧？就系、是、哦，你发觉你原本可以觉得自己可以抵受嘅挑战，不能抵受。譬如话我点会贪食嘅啫？哇，点知你食到只猪咁肥？即举例嘅咋？
0: 系，例
1: 如我点会食烟啫？哇，食到根本戒唔到。
0: 嗯，
1: 我点会赌钱咧？输到成副身家都仲继续要赌，就系、是、俾自己嘅内心嘅魔鬼引诱咗，而原本觉得自己好强大，
0: 嗯，
1: 全部不能接受呢啲挑战。
0: 嗯，
1: 呢个系魔鬼嘅挑战。
0: 哦 ，OK，
1: 啊、四类啊，再重复、嗯。第一个，我唔知，我唔知。第二个，咁大量嘅人闹我。第三，生命嘅无常。第四个。魔鬼嘅挑战包括咗我点会咁样啊？食烟饮酒，就中啦。
0: 好，知道。咁我转个头翻嚟再
1: 讲埋第五个。
0: 好啊。

0: 继续我哋呢个四课书，我哋嘅总题目就系跨世代沟通啊，点样沟通咧吓？上一集上个星期啦，个名字就叫做一片乱局。今次咧就系一啲世代分析嘅理论。咁头先就听阿导师灿荣一路分析咗啊，一路讲咗四点。
1: 嗯，今日仲有一个，即系我哋一般人好难过嘅。第一个就正话讲咗啦，就系、是、你唔知啦。
0: 嗯，
1: 哎呀，竟然咁样啊，原来我唔知啊。好、啊、嘅。Okay，第二个就哇嘣一声，好鬼多人闹你嘅，个个闹鬼你嘅。
0: 嗯，
1: 咁啊，跟住落嚟咧就世事真系无常啊！哇，个事咁样嘅，哇，咁啊，即系朋友又出事啊。
0: 嗯，
1: 第四个就咩咧？你竟然抵受唔住一啲你原本可以睇轻嘅魔鬼，
0: 系
1: 、哎、哇食到咁样嘅，哇又去赌啊，又去食烟啊，又饮酒啊，咩咁样？
0: 我谂第五点系咩咧？
1: 呢个系最难令好多人明，但系亦都好容易出现，就是、譬如话你。真係確守咗某啲嘅原則好耐啦，你發覺原來呢個原則最後破滅咗。
0: 嗯，有冇啲例子舉下咧？
1: 譬如你覺得我哋梗係要對人好啦，
0: 嗯，
1: 係嘛？應該要對人好啊嘛。
0: 係啊，
1: 你有三十年咧、四十年咧都覺得啱嘅，最後原來你搞到破產啦、入獄啦，最後係你身邊你覺得最好嘅人。佢結果就係反轉豬肚，
0: 即係可能
1: 即係你秉持咗好耐一啲我叫好優良嘅價值觀，
0: 嗯、
1: 你好堅信嘅。咁人梗係要儲錢啦，梗係要節儉啦，咁做人梗係要老實啦。即係舉例啊，咁原來你最後出事，原來就係你執著於呢樣嘢，而你最後受呢樣嘢所損害，即係你偏執於一啲嘢，而突然之間破滅咗。
0: 係，
1: 而嗰樣嘢其實又歷嚟都好啱㗎。
0: 嗯，
1: 即系譬如你我由细到大，即系我哋睇黄飞鸿啊，睇咩关德兴嗰啲戏都系
0: 正义噶嘛吓嗰啲啊，
1: 你突然间发觉呢、這个世界唔系好正义嘅啫，原来，
0: 嗯，
1: 啊乜原来咁嘅咩咁，你又可以好容易去崩溃。
0: 不睇呢啲嘢，如果你系一个真系一个睇嘢好清晰嘅人，唔受到外界骚扰嘅人，佢总睇到一啲正向嘅嘢嘅。
1: 唔系，咁我临尾咧就补一句嘅，嗱，即系呢个都系一个三文治嚟嘅。三文治系咩咧？我先将我孔子嗰段讲咗啦。
0: 系。
1: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以信。咁、
0: 嗯、
1: 但係当中呢，我就话俾你知啦，无论点啦，你会遇着嗰五个，即係令到你可以被击毁嘅。咁、
0: 嗯、
1: 但係临尾嘅三文治，我讲俾大家知就係、是、身为中国人有个好，我哋都识一人叫苏东坡。
0: 係啊。
1: 嗱，苏东坡呢、這个真係犀利啦。即係佢喺佢嘅生命经历里面呢话俾你知就係、是、佢到中年之后，其实佢係因为政治上一啲政见，
0: 嗯，
1: 咁咪被贬。
0: 佢一生都好多次被贬啦。
1: 一生咧，其实就系叻到就系诗又叻，词又叻，曲又叻，乜都叻嘅。即系叻到咁嘅人，即系我哋好难见到。
0: 但系佢点样低潮都好，佢嘅人都企得起身。
1: 冇错，
0: 系啦，
1: 吓佢唔系企得起身咁简单。
0: 系。
1: 是佢企唔企起身冇所谓嘅，嗰下先紧要。
0: 佢系好乐观，我谂如果真系。佢而家現今喺呢個世上，我哋認識有呢個人咧，都會被佢嗰種樂觀影響啊！嗬，
1: 係啊，嗱，咁我哋就講世代溝通，你要有呢個闊達嘅心咯。
0: 係，
1: 咁佢做到可以點咧？就係、是、譬如去到啲窮鄉僻壤啦，咁冇嘢食，咁但係佢見到咦啲豬唔係啦，好過癮啦，不如咁啦，我都將呢啲豬肥就肥啦，我用其他嘅烹調方式令到佢變咗好好味，咁呢個就係東坡肉嘅內容。
0: 係係係，即係其實佢係。见到啲乜嘢就随机应变，咁嚟就咁做啦，咁样。
1: 呢、這个就第一波嘅攻击啫。咁佢諗住可以返朝廷啦。咁就諗住东山再起啦，再贬一次。其实普通人已经冧咗㗎啦。
0: 係呀。
1: 佢唔係佢继续好开心咁样。咦喂呢度嗰啲有荔枝食喎。咁食下荔枝啦。
0: 但你諗下佢嗰時嗰啲被贬呢，我哋今日睇就話 ok 啫，以前去到真係可能好僻㗎嘛。
1: 係。
0: 人又少，一啲配套都冇乜㗎啦嘛，係咪？咁你去到嗰啲地方都仲有荔枝。
1: 係仲有荔枝。
0: 呢啲天然
1: 嘢。佢又可以發現到啲好嘢。係。即係佢唔係睇啲衰嘢，繼續睇好嘢。
0: 即係總之佢眼裏面就我永遠睇好嘢。
1: 咁跟住落嚟。又有個問題啦，佢原本冇嘢做噶啦，仲喺度即係等於我哋不停喺度睇電視啊，喺度做 PowerPoint 啊，放唔低啊咁。佢曾經亦都經歷過，咁後屘佢連呢樣嘢都放低埋。
0: 嗯，
1: 嗰啲老百姓喺度種田，佢就種田。係啊，養貓就養貓，養狗就養狗。佢直情可以將自己原本係邊個都放低埋。
0: 嗰、那個係佢年老啲嘅時候，
1: 年老嘅時候，佢連我係咪蘇東坡都已經唔再緊要。
0: 佢已經將自己好隨意嘅，或者係一個好似安享晚年嘅心態係嘛？
1: 係 啊，所以我哋如果從佛家嘅修練嚟講咧，佢係將五蕴啊逐一逐一全部可以放下。
0: 嗯，
1: 咁所以我就會講就係、是，即係如果無論即係我哋聽我哋嘅節目嘅人，你遇到幾大挫折到啦，你記住啦。即是孔子讲了个框架给你知、
0: 嗯、
1: 但我亦都预言给你知你必然受到五重的攻击。现在有一个人他就五蕴就包括了你自己的名声即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然后就受想行识、
0: 嗯、
1: 即是你的感受你怎样想你的行为以至你最后你的色见连我的名字你都可以放下。
0: 嗯、
1: 那即是苏东坡就逐样都已经示范晒。
0: 咁啊，苏东坡亦都系带俾我哋知道，佢系一个有情有义嘅人啦。你讲情嘅话，兄弟手足之情就记得水调歌头啊嘛。
1: 系，
0: 我哋成日喺中秋嘅时候就话啊，即系月有阴晴圆缺，初头就谂咗系男女间嘅情爱，嗯、后嚟就原来系两兄弟嘅情啊嘛。
1: 系，
0: 咁啊呢方面我哋永远喺中秋嘅时候都会记得，原来除咗记我哋最亲爱嘅人之外，我哋嘅兄弟手足咧，我哋都系要记挂嘅。
1: 系啊，咁所以我当我睇到就系、是，咦，原来苏轼嘅命运其实就系、是。這個我們佛家所講的、哦、五蕴、
0: 嗯、
1: 其實我又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就是有個叫人生八苦即是五蕴之外呢、
0: 嗯、
1: 其實再擴大一點有四個大家比較容易認識的就叫做生老病死之苦嘛、
0: 嗯嗯、
1: 是吧
0: 另外那四個是什麼
1: 另四個是什麼呢一個呢就叫愛別離、
0: 嗯、
1: 跟著就怨憎會、
0: 嗯
1: 啊、即是愛的東西就走啦好憎那些就走埋嚟啦跟住嗰个就叫五阴炽盛苦，其实就系正话苏轼所显示嘅。我能够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放下呢个，跟住再有四关叫做受想行识。
0: 其实好难嘅，
1: 好难噶，好难噶，好难噶。佢、啊、真系全部做晒俾你睇。咁然之后最尾一个叫求不得之苦，咁、嗯、所以组成咗叫八苦。
0: 系。
1: 咁我嘅睇法就系苏轼示范咗啦，五阴炽盛苦一次过用佢人生经历解晒。咁
0: 我哋可以点样学习到佢咧？
1: 睇睇段歷史啊即係簡單講咩叫受想行識呢、
0: 嗯、
1: 就係、是、我的感受不等於我呢個人。我嘅理想唔等於我必然要實現。
0: 嗯
1: 啊、我嘅行為行動我嘅所有嘅行事唔需要必然要同我畫上個等號。
0: 嗯、
1: 最尾我有冇呢個名字我再係咪以前嘅蘇轼都可以完全放下做晒啦。
0: 咁即等于有啲人呢好多时系哇我好想干一番事业或者成日心里面我好想諗一路系自己諗嘅咗我想咁咁咁咁但係往往系事与愿违。
1: 係啊。
0: 当唔系等号嘅时候呢你个人就好唔开心啦。
1: 唉咁即有个别啦即近年即我哋见有啲艺人啊填词人啊即好红嘅人有好多怨气嘅你留意啊。
0: 嗯。
1: 欸、我有咩所谓啊我啊咁咁咁即你有冇留意即语气都系咁嘅。
0: 咁毕竟。
1: 其实系放唔下。
0: 毕竟系人啊嘛。
1: 肯定真
0: 系。譬如你连可能佢名字都唔一定系追求起码追求或者嗰个饱两餐啊。
1: 系。
0: 都要㗎嘛你仲要生活如果你一路搵得唔多嘅时候尤其是艺人你又冇一个好好个保障当你晚年嘅时候可能公司又对你唔系几好嘅时候你口出怨言喂怨其实都佢叫發泄咗出去佢都有個渠道將佢嘅唔開心講咗出去係咪都叫好事呢嗱我講出去之後跟住我咪活得好啲囉好過我全部屈咗喺心度。
1: 總之我嘅睇法就係參考下孔子參考下蘇東坡咁呢就會好啲啦。
0: 咁即係今集講晒㗎喇喎。
1: 係啊今集講晒。咁、啊、我就仲會將一啲你叫生命密碼啦、嗯、即係有東方有西方有社會學㗎同大家都講講其實點解會令到我哋咦啊都好有趣喎好多嘢學㗎喎。
0: 嗯好啊咁下堂再見大家
1: 好啦
0: 拜拜。
1: 好拜拜。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今日闭幕，闭幕礼今晚在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今日压轴上演的最后一个大项是马术，将会产生今届赛事最后两面金牌。港队代表黎嘉怡、赖晶敏、林立信将会出战场地障碍赛决赛。而在金牌榜和奖牌榜，国家队都大幅领先，将会再度蝉联首位。中国香港就暂时以11金、19银、24铜排奖牌榜第九位。今晚亦会揭晓本届赛事的男女最有价值运动员，他们将会分别获得25,000美元奖金。亚奥理事会的五人评审团将会考虑选手所得金牌数目和打破纪录数量等因素评选。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入场券。王泽林赛后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表示，对于能够取得亚运金牌感到开心，认为是对自己一个肯定，证明自己方向正确。他又说，今次亚运有很多变数，一度要在室内场馆作赛，好开心最终能够克服。对于取得洛杉矶奥运入场券，他认为意义好大，因为从未参与过奥运赛事，他会更加努力准备迎接两年之后的奥运。一名有长期病患的九岁女童感染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以及严重肺炎，目前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童星期三发烧，翌日咳嗽和呕吐，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诊，再被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就医，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治疗。呼吸道样本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女童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两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现时已经康复。中心预计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仍然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会增加，提醒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美国一架载有六人的小型医疗飞机飞行途中失联，美国海岸警卫队正在搜查。美国海岸警卫队表示，涉事飞机载有四名机组人员和两名乘客，星期六清晨从北大西洋的英国海外领地白慕达起飞，原定前往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但飞行途中失联。海岸警卫队正在马萨诸塞州以南的空中和水面搜查飞机。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表示，已经知悉事件，正在了解情况，暂时未有信息可以发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 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流。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大红袍第一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钟伟明、卢允贤、朱曼子、谢允儿、翟耀辉、卢浩荣等联合播演。大红袍第一回现在开始。

0: 睡意。
1: 娘亲，
0: 自从你阿爹去世之后，眨下眼有六七年啦，你都应该去认识啦。
1: 孩儿虽然时时得到娘亲教导，但系经史未通，如果出去认识，只怕白费笔墨，俾人取笑啫。倒不如闭门苦读，等孩儿充实学问，然后再去都未迟啊。
0: 穗儿能够务实，唔骄傲自夸，我都好高兴。其实穗儿嘅学问系点，为娘心中有数。当年你阿爹在世嘅时候，已经无书不读，诗词歌赋样样都通啦。
1: 哦，呢啲都系阿爹教导有方啫，孩儿唔敢有负双亲嘅期望。
0: 嗯，你既然识得咁样讲，就应该知道为娘对你嘅期望好高噶。你知道嘛？
1: 娘亲嘅意思，
0: 你阿爹晚年得子，的确系喜出望外，将功名两个字置之度外，正系有子万事足，无官一身轻，终日弄儿为乐，一心要教育你成才。
1: 孩儿知道啊。
0: 我记得你阿爹当年并无刻意去求得一子继后向登，嗰阵时为娘已经四十岁啦，为咗海市向登，一再要求你阿爹立妾，但系你阿爹就坚决拒绝，认为一切都全系天意。
1: 孩儿都听阿爹讲过，人嘅环境顺逆、贫穷富有，上天早有安排，唔可以强求。
0: 冇错，当时你阿爹好有信心，因为海氏祖先都饱读诗书，行善积德，上天绝对唔会要海家绝子嘅。所以佢除咗唔肯立妾之外，就更加多做善事，
1: 于是就感动上天，赐下麟儿啦，系嘛？
0: 为娘喺四十三岁嗰年就有咗新人，当时你阿爹好高兴，喺临盆前夕，佢就发咗一个梦。
1: 哦，发咗个咩梦啊？
0: 你阿爹梦见三个身着青衣、手持金节嘅人，就对你阿爹话：如今上天怜悯你行善有功，所以特别赐儿子俾你，日后一定能够光大海市门楣，你要好好教导佢啊。
1: 哦，咁讲就真系天意啦。
0: 冇错，穗儿你自小就孝顺父母，天资聪明，耿直无私，只可惜你阿爹早逝，唔能够睇到你取得功名，为朝廷效命啫。
1: 孩儿嘅意思，
0: 穗儿，你一向都喜爱菊花嘅系嘛？
1: 系啊，娘亲，菊花淡雅坚贞，不善奉承，所以孩儿特别喜爱菊花。相信娘亲已经睇过孩儿写嘅《品菊诗》同埋《伴菊诗》咧。
0: 嗯，为娘已经睇过啦，
1: 请娘亲指正。
0: 穗儿，你嘅诗十分雅淡，一睇就知道你日后必定晚节兼征，系一代忠臣。咁如今你应该明白你阿爹期望你乜嘢啦。
1: 系明白，不过
0: 你终日闭门读书，好少去外边，好难增广见识噶。对于日后考试，就一啲帮助都冇噶啦。
1: 孩儿闭门读书，唔系话不思进取，即系想到娘亲年事日高，孩儿一旦取得功名，就要远离膝下咯， 所以唔想娘亲担心啫。
0: 为人子应该要父母在生嘅时候扬名显亲，唔通想为娘死咗之后你先至求取功名咩？就算你将来封官进爵，为娘都睇唔到，又有咩意思啊？
1: 孩儿知罪，请娘亲息怒。
0: 穗儿，你以后要更加勤奋，学院按临就要去考试，如果得中，为娘死都瞑目啦。
1: 孩儿知道，但系娘亲一个人在家无人侍奉，
0: 你时时都以为娘喺屋企冇人侍奉做理由，推迟唔去应考，误咗功名大事，为娘实在唔愿见到啊！何况我身体健康，根本就唔需要你侍奉，孩儿一定要去，唔使挂念为娘嘅。
1: 系孩儿遵命。

0: 海兄
1: 啊，
0: 早点咪已经食过啦，
1: 啊，
0: 应该上路赶去海康园咯。
1: 李兄，小弟想各位跟我去一笪地方先，啊，相信大家都有兴趣嘅。
0: 海兄，去边处啊？
1: 寻晚小弟就瞓唔着，咁啊出去后花园散步啦。点知发生咗件奇怪嘅事？
0: 荒郊野店有咩奇怪嘅事啊？海兄，
1: 嗯，
0: 都系赶路要紧，唔好理咁多闲事啦。
1: 唔系噃，你哋听咗小弟讲之后咧，一定觉得好惊奇，自然想理呢件事噶啦。
0: 咁啊，
1: 嗯，
0: 如果大家冇意见嘅，就陪你走一趟啦。
1: 好啊。请大家跟我嚟啊！
0: 啊，系啦，海兄，
1: 嗯，
0: 你想带我哋去边咧？嗬，
1: 土地庙，
0: 土地庙，
1: 嗯，
0: 海兄识路去咩？
1: 哦，小弟已经问清楚店老板噶啦，行啦，唔会错噶啦，呢边
0: 好，海兄，
1: 嗯，
0: 究竟系咩奇怪嘅事啦？
1: 呢，附近有一家人姓张嘅，得一个寡妇同一个女。他们被野鬼黄小三骚扰，咁张寡妇去土地庙向土地公讨告啦。点知道土地公反为同黄小三串通，唔净止唔责罚黄小三，反而助纣为虐，任佢骚扰。
0: 咁就系奇咯，海兄啊，
1: 嗯，
0: 咁你系点知呢件事呢？
1: 哦，小弟系喺后花园嘅时候听见两只鬼讲噶。原来嗰两只鬼就唔忿气，话土地公唔公道，咁啊派佢哋喺后院侍候一位少保，佢自己就去咗张家享受飲食。
0: 去张家飲食啊？
1: 系啊，原来土地公打算要惩罚黄小三嘅。咁后来黄小三惊起上嚟，就准备咗好多金银财白送俾土地公。哈，佢居然受贿，改变咗主意。
0: 土地都受鬼贿赂啊！真系奇闻啊！
1: 咁寻晚张家准备咗好多祭祀礼品，希望鬼神放过佢个女啦。咁所以土地公就去领受嗰啲祭品啦。
0: 哦，土地公咁做真系唔公道啊！只要肯奉承佢嘅，就任由人去横行闹事；嗰啲穷鬼就派去侍候一位咩少保，难怪唔服气啦。
1: 唔系。诶，嗱，大家睇下，
0: 哦，
2: 啊，
1: 嗰座土地庙应该系噶啦，
0: 咁细嘅，
1: 嗯，
0: 庙里面香火冷落，张满晒蜘蛛丝，桌案上积咗咁多尘，呢座土地庙咁荒凉冷落。

0: 性忠直合宜，问心无愧，我就唔怕呢啲野鬼邪神。哼，仲唔服罪？
1: 海兄，土地公虽然系唔啱，到底都系个神啦、啊。如今神明显圣，警告海兄，你快啲赔罪啦。
0: 李兄，你太糊涂啦，是非不分，竟然袒护邪神，真系岂有此理！大家仲唔替我拆咗呢座害人嘅土地庙？帮手啦！
1: 算啦算啦算啦，海兄正直无私，相信呢啲鬼神都好钦佩嘅，就咁算啦。我哋仲系快啲去张家睇下啦。
0: 好啦，张家村离开呢处冇几远，好快就到噶啦。好，请。

0: 大嫂啊，外面有位秀才自称是海水，话能够驱邪逐鬼，路过呢处知道我侄女被邪魔迷惑，如今想嚟骚扰。
1: 是啊，咁啊麻烦袁叔你请佢入嚟啦。
0: 哦，好啊好啊。
1: 真系奇怪啦，秀才会骚扰？头先我先见过宫花，见到佢仲系双眉紧锁，好惊咁伏喺床上边，个口啊吟吟沉沉的，唔知讲乜嘢。我已经吩咐咗人再准备祭品噶啦，点解如全冇用嘅呢？
0: 啊，各位，呢位就系家嫂啦、
2: 老夫人，
3: 老夫人又嚟、
1: 请坐啦，请坐啦，
4: 得啦得啦得啦，
3: 谢。
1: 边一位系海秀才啊？
5: 呢位就系啦。
1: 啊，
3: 老夫人，
1: 海上公，你有咩妙术可以驱邪逐妖呢？请问海上公，你又点知道小女被鬼迷啊？
5: 是咁嘅，我寻晚喺旅店后花园听见有两只鬼静静讲本方土地放纵野鬼作怪，诸多苛杀祭品嘅事，所以我嚟驱逐鬼怪啫嘛。
1: 咁啊，真系好啦！如果海上公能够替小女驱邪逐妖，医翻好佢个病，老身真系感恩不浅啊！
5: 老夫人唔需要客气。
1: 袁叔啊，唔该你吩咐人预备酒菜，招呼各位上公啦。
0: 好啊，
5: 老夫人唔需要费心啦。我哋原本系为咗啲好意嚟嘅，唔系嚟打搅噶。
4: 系啦系啦，唔使破费啦，唔使破费啦。
1: 各位上公，唔好嫌弃招呼简慢啦。老身不过系预备咗几杯水酒，以壮各位嘅威风咋。
5: 咁啊，海兄，咁点啊？既然老夫人赐饮，咁我哋就恭敬不如从命啦。不过千祈唔好咁破费啊。
1: 唔会破费。麻烦袁叔招呼住几位上公，等老身入去通知宫花一声，等佢欢喜下啦。
0: 好啊好啊。海兄，请
5: 请
0: 各位兄台，请过嚟呢边坐啦。
4: 好，多谢多谢多谢。
5: 好，
4: 请
5: 坐，
0: 请
4: 坐坐坐坐。
0: 嚟，老柳敬各位兄台一杯。
5: 老先生太客气啦，请
0: 请。
1: 海上公，海上公，
5: 老夫人有咩事啊？
1: 老身头先入到小女间房，见到小女同先两晚唔同咁啊。
5: 点唔同啊？
1: 佢好似冇晒事咁嘅。咁头先小女一见到老身入去，佢係用手指住床下底嗰个瓦罐，咩用两只手做手势指住罐里面啊。
5: 咁凌千金仲有咩讲呢？
1: 冇讲乜嘢啊，咁淨係做手势咋。不过老身呢明白小女嘅意思嘅，咁所以咪即刻出嚟讲俾各位听囉。
5: 嗯，那个鬼怪知道我哋嚟，冇得躲避，所以就走咗去瓦罐暂时避雨先。
6: 咁海兄，如今应该点做呢？
5: 可以封咗个罐口佢，咁就唔怕佢走得甩啦。
6: 啊，有道理，有道理。啊，老夫人，请立即带我哋入去啦。
1: 好好好，请跟老身入去啦。
5: 请。

0: 小娟啊，有人嚟啊，我要回避下。
1: 哦，
2: 老夫人，
3: 嗯，
2: 请问嗰个罐喺边处？
3: 小娟啊，你拎出嚟啦。
1: 哦。奇怪啦，点解咁重拎唔喐嘅？呢个系空罐嚟噶。
2: 姑娘，唔该你让开，等我拎。
1: 哦。
2: 我唔重啊，唔通走咗？
4: 点会咧？嗰只鬼怪如果走得去嘅，早就走咗啦，又何必匿埋个罐里边呢？自古话鬼计系最多嘅。所以他故意轻飘飘想呃我们就真
2: 不理他是真定是假，封了个罐口他先。老夫人，麻烦给一张纸皮和笔墨我。老先生，请你吩咐人用湿泥封住个罐口他，然后贴那张纸皮在泥头上面。
5: 好的好的。
3: 海上公啊，纸笔墨啦。
2: 哦，好好，唔该。永远封禁，不得浮出，海瑞亲不封。
4: 啊，海兄，封好咗咯，咁跟住又点啊？
2: 老先生，麻烦你叫人埋咗呢个瓦罐佢，最好埋喺山脚下边，咁以后就冇事噶啦。
5: 好，老柳即刻去。
3: 唉，海上公，多谢你救翻小女啦。
2: 千祈唔好咁讲。
3: 请各位再去大厅饮杯酒啦。

0: 怪女啊，头先我入嚟，你净系做手势唔讲说话，究竟见到乜嘢啊？
1: 娘亲啊，头先女儿只系见到嗰只披头散发嘅恶鬼，慌慌张张咁自言自语话：弊啦，点解海啸堡嚟咗嘅咁啊？
0: 海啸堡？海上宫就系啸堡啊！
1: 跟住嗰只鬼就左望右望，似乎想揾地方匿埋。后来见到床下有个瓦罐，就好欢喜，将身体摇动几下，缩细咗，就捐咗入瓦罐里边啦。
0: 咁、后来又点啊？
1: 后来女儿觉得精神好咗好多，完全冇事啦。所以娘亲入嚟嘅时候，女儿唔敢讲说话，就系惊住惊动嗰只恶鬼又出嚟作怪。
0: 哦，原来咁嘅。
1: 娘亲啊，嗰位海啸堡有咩法术，鬼都怕咗佢嘅。
0: 佢系一个秀才，只鬼称呼佢做少宝，我谂呢一个人日后一定显贵嘅。咧咁嘅，海上宫琴晚咧喺客店嗰处听到几只鬼讲，咁知道你嘅病系俾鬼迷，所以特登嚟救你咯。
1: 哦，世上真系难得有咁好嘅人啊！何况又有少宝嘅六命。唔知道海上宫嘅父母几大年纪先得到呢个仔嘅呢？
0: 小娟啊，
2: 系
0: 请袁叔入嚟啊。
2: 知道，
1: 娘亲。
0: 唉，你嘅性命多得海上宫救翻，咁你应该报答佢就系噶。我想将你许配俾海上宫。如果我有咁好嘅女婿，以后都有得倚靠啊。
1: 娘亲，
0: 乖女。你十岁嗰年，你阿爹死于军中，为娘苦孤守节，真系含辛茹苦，将你养育成人，无非希望你嫁到个好夫婿，免住我下半生有所牵挂啫。

0: 海兄，家嫂吩咐老柳当面再多谢海兄救返我侄女嘅性命。嚟，老柳敬你一杯。
1: 唔敢当，老先生太客气啦。好，请。
0: 请。各位相公，老柳有件喜事要请大家帮帮忙嘅。
2: 喜事？
1: 有咩喜事啊？
0: 系咁嘅，家嫂嘱咐老柳做媒，为咗报答海相公，想将女儿宫花许配俾海相公。各位相公，呢件真系天大嘅喜事啊！
1: 好啊，好啊，海兄，呢次真系恭喜你啦！
2: 恭喜你，恭喜你啊！
0: 海兄嘅意思，
1: 老先生同老夫人嘅好意，我心领啦。小姐系千金之体，我未敢高攀。何况我不过系仗义相助啫，如今应承老夫人，就难免俾人议论。所以有烦老先生同我婉儿推辞。各位，我哋都应该告辞啦。
0: 海兄，坐多阵啦，老柳仲有说话要讲啊。
1: 老先生有何见教？
0: 海相公嘅年纪啱啱同舍侄女不相上下，况且又未曾定亲，如今舍侄女蒙受相公嘅救命之恩，家嫂无可筹报，要将侄女作配，可算系稍尽酬谢嘅心意啫。
1: 哦，老先生，我已经讲过啦，呢件事老夫人实在无需介话。
0: 再讲啊，呢件系终身大事，并唔使海相公花费咩聘礼嘅，点解相公坚决拒绝呢？想必海相公嫌张家寒微，所以先至拒绝嘅啫。
1: 老先生千祈唔好误会，区区小事算得咩嘢呢？我只系一介贫儒，家居遥远，唔敢累到令侄女，所以真系唔敢高攀，希望老先生多多原谅。
0: 海兄，再三考虑下啦，家嫂的确好有诚意噶。
3: 系咯。老夫人既然咁有诚意，海兄就应该顺从，又何必咁固执呢？
0: 是咯，
1: 李兄，唔系我唔肯，但系婚姻大事自有高堂主张，我唔做得主噶嘛。如今蒙老夫人唔嫌弃，张老先生教诲，又点敢话唔遵从？但系未禀知高堂，真系唔敢做主。咁呢？等我翻去禀知高堂先至再讲啦，好吗？
0: 既然海兄咁坚决，好啦，等老柳翻去回复家嫂啦。
1: 好，麻烦晒。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他是我家的外佣，不是外人，他凑大仔仔，好多谢他。
3: 我们肯教，他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2: 尊重大家不同的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3: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2: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合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大红袍第二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钟伟明、朱曼子、谢允儿、刘超文等联合播演。大红袍第二回现在开始。

0: 张老板话有位乡绅张国碧大老爷要嚟见我，唔识佢噶，有咩事呢？
1: 唉，好啦，出去见佢咪知道啦。
0: 佢系本地嘅乡绅，又系大老爷，竟然舒尊降贵亲自嚟见我，我谂有紧要事噶。
2: 啊，专家一定就系海上公啦，
0: 唔敢当。
2: 请坐，请坐。
0: 学生不才，尚未识经，请多多指教。
2: 唔敢，唔敢。在下姓张，名国碧。专家寻日出手相救嘅，正系社妹宫花。
0: 哦，原来系张老先生。请问光临有何赐教呢？
2: 在下是为社妹而来的，昨日当蒙海上公仗义相助，收复野鬼王小三，令到社妹的病霍然而愈，在下真是感激不尽。
0: 区区小事，老先生又何须记挂在心？
2: 家婶身受海上公的大恩，没什么报答，所以心感不安，如今愿意将社妹许配给上公，以便侍奉左右。
0: 老先生，呢件事
2: 海上公寻日一口拒绝家婶，令到家婶好唔安乐，唯有吩咐在下亲自拜访，当面恳请海上公应承社妹呢头亲事啫。
0: 劳烦到老先生奔波，学生真系罪过。
2: 如果海上公唔嫌在下不才，苦运社妹呢头亲事，在下真系感激万分。亦好向家婶有个交代啊！
0: 老先生言重，学生只系路过贵地，无意中听到两只野鬼倾偈，先至知道令妹被野鬼迷惑，神志不清。咁由于好奇心驱使，出手相助，点算得系咩恩德呢？更加唔敢指望得到咩报答呢？
2: 哎，海上公，家婶完全系出于真诚噶。
0: 学生当然明白，老夫人咁做只有令学生惭愧。
2: 海上公高而谦虚，在下十分钦佩。好啦，如今撇开报恩唔讲，就算系在下嚟向海上公提亲，咁又点呢？
0: 哦，寻日老夫人曾经请张老先生提过，学生因为未曾禀知家辞，唔敢擅自做主，并唔系有其他原因，请老先生鉴谅。
2: 在下亦听家婶讲过，海上公以孝道为重，在下十分钦敬。不过凡事都可以变通啊，总会有一个权宜嘅办法嘅。如今家婶对海上公期望殷切，海上公既然冇特别原因，又何必坚决拒绝呢？
0: 老先生的意思
2: 无他的，只要得到海上公点头，讲一句应承的说话，那就一言为定啊。
0: 既然蒙老先生教诲，学生唯有从命。不过
2: 只要海上公应承了，其他的事都可以慢慢商量的。你还有什么问题？
0: 学生要等到考试之后回乡禀告家辞，然之后先至行聘，唔知老先生认为点呢？
2: 当然冇问题啦，应该咁做嘅。好，咁就一言为定咯。
0: 好，咁呢件事就拜托老先生转告老夫人一声。学生打算听日一早就上路，冇时间再去拜候佢老人家啦。
2: 在下自然会噶啦，相信家婶听到呢个好消息，一定会好高兴。日夜盼望佳婿早日考得功名，翻嚟圆婚，了却佢嘅心愿。
0: 学生一定尽力而为。
2: 好，好，咁在下告辞啦。
0: 好，学生送老先生，等考试之后见面再多谢老先生。
2: 唔使客气，请回，
0: 请。

0: 张老先生，学生真系惭愧。
1: 海上公，一个人嘅得失关乎运气，你又何必耿耿于怀呢？
0: 唉，学生呢次名落孙山，系因为当日喺省城贪玩，遍游海棠、山西禅院、白云蒲涧各地胜景，一下唔小心染上风寒，以致错过考期。唉，学生的确系咎由自取，唔关运气事。
1: 海上公才高过人，一定大器晚成，唔使咁难过啊。
0: 学生唔系因为落地功名无望而难过，只不过学生当日离家赴试嘅时候，家持不断勉励，如今名落孙山，叫学生点对得住白发老人？
1: 呢一次纯属意外，海上公无需介意啊，只系徒劳不涉，白白辛苦一场啫。
0: 不才无学，就算能够应试，亦未必能够金榜题名。呢次学生系遵从加持嘅意思，跟随各位好友去应试，攞啲经验。可惜，
1: 唉，算啦，海上公嘅运气未到，如今应该放开怀抱，开开心心成咗亲再翻去啦。
0: 老先生，学生唔能够就咁成亲
1: 啊！
0: 今日嚟系因为日前同老先生有约，学生唔敢赴约，同时希望老先生代学生禀知令审，等学生翻去同加持商量过，然之后再回复啦，好吗？
1: 好，冇问题。如今得到海上公嘅承诺，已经足够，唔使多讲啦。
0: 好咧，咁既然冇问题，学生打算听日就起程，以免加持挂念。
1: 海上公嘅病啱啱先至好翻，唔适宜路上奔波嘅，应该休息多几日，调养好身体至好啊。
0: 多谢老先生关心，不过
1: 唔使考虑咁多啦。如果海上公唔嫌弃，停留多几日嘅，等在下可以略尽地主之情啊。
0: 老先生一番性情，学生唯有从命，咁多留一两日先至起程翻去。
1: 咁就好啦，听日就请海上公光临四下，好好畅聚一番。
0: 好，学生听日专程去府上请安。

0: 贤侄，你咁匆忙嚟我度，系唔系海瑞已经翻咗嚟啦？
1: 沈母，海秀才的确系翻咗嚟，侄儿啱啱先见过佢。
0: 哦，咁一定系考到功名啦，系嘛？
1: 唔系啊，海秀才向考试之前唔小心染上风寒，错过咗考期，唉，佢心里边十分之难过啊。
0: 哦，呢啲系意外啫，估唔到咁唔够运嘅。
1: 海秀才为咗守信诺，特意嚟见小弟一面，交代一声，听日就要起程翻去啦。
0: 吓、啊，咁你个妹嘅婚事呢？
1: 海秀才嘅意思系仍然要坚持禀明母亲，然后至回复沈母。不过侄儿再三挽留，佢先至肯留低几日，所以我就立即嚟禀告沈母知道，大家商量下。
0: 嗯，呢件事的确系费煞思量，我唔会计较佢有冇功名噶嘛，但求你个妹终身有托嘅啫。
1: 唉，沈母，我睇唔使咁担心嘅。海秀才并唔系唔应承，佢只不过系孝顺母亲，一定要先得到慈命，然后先至可以答复沈母啊。
0: 我知，最怕海秀才翻咗去之后，就将呢头婚事置诸脑后，咁啊弊噶啦。
1: 沈母嘅意思系，想侄儿点做呢？
0: 贤侄啊，你要谂个好办法，欲成呢头婚事至好啊，以免夜长梦多啊嘛。
1: 唉，咁等侄儿谂下先。有啦有啦。
0: 啊？
1: 不过呢个办法，我怕沈母未必同意啊。
0: 有咩办法啫？
1: 嗱，听日侄儿就请海秀才到我屋企饮酒。
0: 嗯。
1: 沈母送妹妹到我屋企先。
0: 嗯。
1: 预备洞房。
0: 吓、啊？洞房？
1: 系。
0: 咁万一海秀才唔肯，咁点算好呢？
1: 侄儿打算啊灌醉佢，然后送佢洞房。
0: 哦。
1: 咁过咗一晚，咁就大事已定，米已成炊啦。
0: 嗯，
1: 唔知道沈母嘅意思系点呢？
0: 好，好，呢、這个办法好极，一要依计行事呢。
1: 嗯，既然沈母都同意，咁侄儿就照做噶啦。
0: 贤侄啊，听日朝头早咧，我就送你个妹去你嗰处，咁咪要你费心嚟预备下噶咯噃。吓、啊，
1: 沈母啊，你谂妹妹会唔会反对？
0: 哎呀！你个妹又最听我话嘅，你放心去预备酒席同新房啦。嗱，等我而家去对你个妹讲声先啦吓。
1: 好，咁侄儿告辞啦。
0: 嗯。

0: 头先我同张国碧老先生饮酒噶，点解会瞓咗喺啲树咧？啊，我饮醉咗，佢叫人扶我入嚟呢间房休息。锦襟阁枕，粉腻之香，呢间系闺秀嘅寝室嚟噃。唉，好彩得我一个人喺树啫，如果有女眷，咁就真系含冤莫白。有人嘅喺边树？
1: 哼，大胆鬼魅，敢喺我海瑞面前作怪？唔通你唔知道海瑞收禁野鬼黄小三嘅事咩？
2: 相公估下，系人亦或系鬼啊？
1: 哦，我海瑞一向正直，唔理系人系鬼，阴阳都系一样。今日系张太守请我嚟佢府上饮酒，并唔系有意闯入闺阁。既然你唔系鬼怪，请出嚟相见。
2: 我同佢已经系名正言顺嘅夫妇，怕咩同佢相见？好，等我出去先。
1: 哦，你
2: 相公，你唔使咁惊，妾身唔系鬼怪，乃系张家女儿张公花。温夫人就系家母啦。
1: 张公花
2: 系当日妾身俾邪魔缠身，多蒙相公相救，驱逐野鬼，妾身嘅病先至可以痊愈。妾身母女真系感激不尽啊！
1: 小事啫，唔需要客气。
2: 家母以上公心恩难得，所以想妾身事君机爪，先后请堂叔张元、堂兄张国碧说亲，得蒙上公唔嫌弃，相约事期之后行聘。如今事期已经过咗啦，
1: 小姐讲起上嚟就真系惭愧。
2: 相公因为有病未能应使，所谓得失有定数，相公又何必耿耿于怀呢？
1: 但是功名未遂，无以对加持，又有副令寿堂和小姐的期望，所以
2: 相公功名只是迟早问题，相公又何须埋怨呢？今晚妾身奉家母之命侍奉相公，希望鉴量家母的心意，更加不要当妾身是鬼怪。
1: 小姐请坐。
2: 唔该。
1: 听我讲几句说话。
2: 相公请讲。
1: 我不过是一介儒生，才疏学浅，多蒙令寿堂不嫌我寒微，将小姐许配。我其实真系唔敢高攀，所以一再坚持，唔敢有累小姐。
2: 相公，你曾经应承过家兄，
1: 系当日令兄执窝，我冇办法推辞，所以唯有应命。如今名落孙山，问心有愧，真系冇面目见老夫人。
2: 但系家母唔会介意嘅，
1: 就系因为咁，我就更加汗颜。但是苦心自问，怎可以爽约？所以不避嫌疑，专程拜谒张太守，再定后约之后，就即刻回去禀知加持。估不到张太守陷我于不义。小姐请便，男女授受不亲。
2: 相公莫误会，妾身不是文君鸿忽，只不过今晚奉辞命同相公洞房花烛。相公点解咁样讲呢？妾身实在无地自容，以后无所依靠。
1: 小姐咁讲就错了，当日相助嘅事只是偶然，唔需要记挂在心。虽然令寿堂嘅意思想咁做，但 但系终身大事，如果冇喺太庙告祭，又点能洞房花烛？希望小姐三思，唔好违反礼法。
2: 相公系君子，不过今晚你同我共处一室，就如同床一样。听日又点样同人解释呢？希望相公三思。
1: 小姐嘅心意我都好明白，不过我个性耿直，未敢越礼。如今唔系小姐同海瑞嘅错，实在系令寿堂嘅意思。
2: 相公明白就最好啦。
1: 我自问善睇人情，心明世态。好啦，如今就以呢一个椰子雕花嘅墨盒敬奉妆台。如果小姐唔嫌弃，请收咗佢。
2: 多蒙相公唔嫌弃，赠我信物，妾身就当系订婚嘅聘礼啦，好吗？

0: 原则。如今你个妹同海上公嘅婚事已经定实噶啦。
1: 啊，
0: 呢一个雕花墨盒系信物嚟噶。
1: 啊，唔错，的确好精致啊。
0: 唉，海瑞真系一个诚实君子，琴晚竟然坐怀不乱，真系令人敬仰。麻烦原则你去请佢出嚟，大家商量下行聘嘅日期啦，好嘛？
1: 好。咁侄儿如今就去啦。海瑞真系一个难得一见嘅君子，昔日柳下惠亦不过系咁啫。啊，海上公，乜咁早啊？
2: 老先生，早晨，
1: 早晨。
2: 唉，老先生，你寻晚咁做，差啲陷我于不义啊！
1: 唉，点解咁讲啊？洞房花烛系人生快事，家婶已经知道晒啦，就更加敬重你。
2: 学生系读书人，守礼仪系应该嘅。
1: 家婶叫在下嚟，请海上公去商量下行聘嘅日期。
2: 哦，
1: 佢已经响中堂等候啦。海上公，请，
2: 请，
1: 请。
2: 唉。学生得到令婶错爱，觉得非常荣幸。只可惜，真系惭愧。
1: 海上公，如今大家已经系一家人啦，仲何必咁讲呢？到啦，快啲上前行礼啦。
2: 哦，海瑞拜见老夫人。
0: 哼，琴晚小女子侍候过你。今朝早咁快又唔记得啦，连岳母都唔叫声，咁冇礼貌。
2: 系岳母大人请上座，等小婿拜见。
0: 好好好，唔使行大礼啦，请坐啦。
2: 谢座。
0: 贤侄，你都坐啦。
1: 好，梅夫请。
2: 大头爷请，
1: 请。
2: 岳母大人。小婿因为有病有父厚望，真系惭愧。如今又得到岳母大人唔嫌弃，曲意成全，令小婿既感激又不安。
0: 功名得失系有定数嘅，贤婿何必介意呢？小女多蒙相救，如今有幸结为夫妇，老身已经好安慰噶啦。不过。请贤婿尽快回禀灵堂，早日迎娶小女。至于聘礼多寡，老身系唔会计较嘅。
2: 小婿一介寒儒，多蒙岳母大人格外垂青。小婿即刻赶翻去禀知加持，择吉行聘缘分。
0: 咁又唔使即日咁心急。老身已经预备好酒菜，我哋大家畅聚一番。听日再起程都未迟啊！
2: 多谢岳母大人。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屋宇署发现赤柱温 Stanley 一间独立屋地面低层一条横梁保护层冇按图织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与图织不符。温 Stanley 的卖方建维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高度重视事件，会严肃跟进。建维表示一直高度重视旗下发展项目的质量和安全，公司正是详细了解和核实，包括与专业人士跟进和检视有关资料，并会尽力配合屋宇署调查。建维又说，如果调查后发现有任何人士在施工质量或其他相关事项上存在失误，必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向受影响物业进行补救，并依法追究有关人士的责任。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挑战杯决赛，港队上下半场各入一球，2-0击败柬埔寨，夺得冠军。赛事吸引超过31,000名球迷入场。赛事在启德主场馆上演，上半场40分钟，孙铭谦左路传中，前锋安永佳在禁区接应左脚扫射破网，协助港队领先一球完半场。下半场53分钟，港队陈少君在对手禁区内被踢跌，球证判罚12码，艾华顿射入，拉开比数至2-0。双方之后没有再改写比分，港队赢波获得冠军。美国田纳西州死刑执行失败事件，惩教部门负责人请辞，将于今个月内离任。田纳西州惩教处处长斯特拉达透过声明表示，他的辞职是最符合公众利益的决定。斯特拉达又提到独立小组正调查事件，他认为调查是恰当而且必要，他会尽力提供协助。事件发生在上星期三，田纳西州女死囚派克接受注射死刑，但注射两剂致命剂量的慕巴比妥之后仍然存活，送院治理。律师团队说，派克目前仍然昏迷，需要呼吸机协助，估计是静脉注射过程出问题，导致药物未能进入血管。以色列派出客机到迪拜接载滞留公民。迪拜航空一班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上星期飞行途中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副机长用应急斧头袭击机长。事发之后，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据报超过10,000名以色列人滞留在迪拜等地。以色列的阿基亚航空派出民航机到迪拜接载滞留旅客，航班当地时间星期六凌晨1点几降落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为该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2-3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 天水圍， FM95.2 跑馬地， FM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1: 聯合廣播。
3: 餵飼野生動物或野鴿會造成滋擾和環境衛生問題，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 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五卫。
4: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大红袍第三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钟伟明、朱曼子、陈炳球、林有荣、叶世雄、蔡雅阁、李德能、温泉等联合播演。大红袍第三回现在开始。

0: 见大学士朱深贪见陛下。
1: 朱卿家免礼。
0: 谢陛下。
1: 朱卿家，朕心中有隐忧，你知道吗？
0: 陛下的隐忧微臣已估到多少。
1: 卿家侍朕咁耐，一定知道朕嘅心意，卿家不妨直讲。
0: 臣以为陛下系为咗皇治嘅事而担忧。
1: 啊，卿家真系心知圣心啦。朕登九五之尊以来，未见后宫生育全子，如今年老病重，想到先皇创业艰难，好想立储子继承大统。
0: 陛下的圣意是
1: 众室之中边个最贤德可以入至朕宫的呢？卿家，你不妨列举给朕知道啊。
0: 微臣遵旨。陛下如果想立近亲，就应当在诸王之中立年纪最长的，如果想立贤能的，就应当访查外藩。
1: 啊，选外藩有贤能的人？
0: 无错，臣昔日奉命御将的时候，曾经见过信阳王的嫡孙朱某，他礼贤下士，清廉仁爱，正直超著，百姓敬奉。陛下如果召他入朝继承大统，那天下万民都有福了。
1: 朱某是哪个啊？你讲啦。
0: 信阳王是文皇帝的堂弟，分封在广顺。朱某是信阳王的七世孙，信阳王五传之后失去爵位，所以朱某只能够以任生受吉州别驾。
1: 卿家点知朱某堪当重任呢？
0: 臣当日在豫章时常同朱某共商大事，朱某无一不知，所讲的事多数讲中，而且为官廉洁，喜欢结交有才干的贤人，所以臣知道朱某能够统领天下绰绰有余。
1: 好好啊，照卿家所讲，朱某的确能够入至大统，朕立即发诏宣召他入朝。
0: 陛下万万不可。
1: 啊，
0: 如果下诏宣召朱某入朝，反为会令朱某惹祸上身啊。
1: 点解？
0: 如今朱王对于皇位虎视眈眈，恨不得陛下立时归天，由他们各族皇位。如今圣诏一出，满朝都知道诸王之中有妒忌的必定在途中截杀。这样不单止害了朱某，又误了大事添。
1: 卿家这么说都有道理。是的，卿家以为应该怎么做才好呢？
0: 臣认为不如行个反间计，而可以万无一失。
1: 卿家的反间计是怎样？你讲清楚给朕知。
0: 是，陛下可以派提契到江西吉州，将朱某所下押回京师。外人都不清楚是什么缘故，又怕被牵连，自然不敢过问。陛下再派一个廷尉随行，朱某自然可以安全入京。
1: 果然好计。好，朕听日就传旨去吉州拘捕朱某入京问话。

0: 哎，大家停一休息啊，食啲嘢先再赶路啊。小二哥啊，攞啲点心俾我哋啲兄弟食啦，吓，唔该你啊，快啲啊。
1: 奇啦，俾紫金锁锁住嗰个人，红光满面，紫气冲天，成个九五贵格，迟早都系一个帝王噶噃。点解会俾紫金锁锁住嘅呢？佢系一名凡官，我唔方便上前问个究竟。好，等我诈罪试下佢至得。小二哥，拎啲酒嚟。
2: 好啦，
1: 人人都话我系生神仙，点解都冇人嚟问下幽旧呢？
3: 先生识得阴阳嘅咩？
1: 上面第一命理卦理廖如指掌啊！
3: 在下正在有一件心事，想要问下幽旧先生肯唔肯见教？
1: 唔使专家开口，在下就知道专家嘅心事噶啦。
3: 好，咁你讲嚟听下。如果灵验嘅，一定厚谢先生。
1: 唔使讲出嚟，在下写喺纸度，一定符合专家嘅心事先至算灵验。
0: 好啊！如果灵验嘅，我哋大家都想问下吉凶。
1: 好。小二哥，
2: 系
1: 有纸笔嘛？
2: 有。阿官，纸同埋笔啊，
1: 劳烦你啦吓。
0: 睇佢讲得咁有把握，唔知系真抑或夸口啫。咁快写好，
1: 写好啦，请专家过目。
3: 好啊。君物爱系我更乐，金锁虽家非罪过，十年牧民欢太平，一日冲霄归凤阁，悠悠悠，落落落，一盘今人我不觉，此层长云龙见阁。
1: 请专家睇埋旁边嗰行细字啊。
3: 若问幽旧，今日都见紫气冲天，面有红光，逢凶化吉，虽有惊恐，日后大安。是啊。
0: 灵验先生，真是灵验啊！在下张志伯，想问下前程。
1: 好妒忌。等我写喺纸度俾专家睇啦。
0: 好。
1: 系得啦，请过目啊。
0: 好啊。善君高义有浮论，即日当朝一品官，黑下深层雨日牙，今宵也要半龙书。这个人咁灵验， 唔通系生神仙前来点化我哋？
3: 先生，在下想再问下幽旧。
1: 哦，相貌有一定嘅格局，唔能够乱讲嘅。如果想知道嗰个人有咩心事，只要睇相貌就一定吻合嘅。
3: 先生，咁你知道我系咩人吗？
1: 哦，只要专家写一个字，咁在下就知噶啦。
3: 嗯，

0: 头先个文字用手揞住左边系个君字，用右手揞住右边仍然系个君字，土上加一就系个和字，咁加埋咪君和咯。
1: 先生解错啦，好啦好啦，咁我再问先生，呢次在下被捕入京，有冇生还嘅希望？哦，佢又写喺纸上边。点啊？等我睇下。长官贵相，双眉八彩，两耳垂肩。
0: 嗯，请睇清楚就知啦。啊，
1: 真系咁好，有惊无险，早晚即登九五。
2: 俾我睇下。哦，我先生咁讲太过啲。
0: 在下并唔系荒唐乱讲，只系依书直说啫。在下博览群书，所有奇门遁甲、封鉴国书都日日睇过，深得其中奥妙，所以自信灵验，绝非信口雌黄啊。
1: 先生，呢次入京如果能够保得住性命，我已经心满意足。点敢奢望？如果真系好似先生咁讲，日后一定重重酬谢先生啊！
0: 在下见得人多啦，但你从来冇见过好似专家咁嘅。如果呢次唔灵验，在下立即挖去伤啊！
2: 真系好似先生所讲，咁我张志霸亦有光彩咯。
0: 大丈夫得如明主，唔尽心事主，实住交臂就太可惜啦。如今将军嘅眉间喜气正旺，早晚必定总领军权。如果唔灵验，在下愿意人头奉上。
2: 哦，咁日后如果真系好似先生所讲，一定唔敢忘记先生嘅。啊，系，请问先生，
0: 在下系婚仪院人士，姓严名松。
2: 哦，
0: 曾读诗书，只因为屡次应试失败，从此无意争逐功名。后来家业飘零，流落江湖，只好以测字上命为生。讲起上嚟，实在惭愧。
1: 阁下具有大才，何必再操旧业呢？应当争取功名，效命国家，唔好自暴自弃啊！
0: 唉，在下并唔系话唔想读书进取，不过因为家贫，生活为艰，逼不得已，先至流落江湖嘅啫。
1: 唉，贫乏困人，实在难为先生。在下送50两银俾先生，暂解困苦。如果一朝得志，自然有用到嘅地方。
0: 哦，多谢多谢。
2: 严嵩嘅说话大概唔会荒唐啩？但愿别家早日应验严嵩嘅说话，咁我张某亦都韬光啦。
1: 如果真系好似严嵩咁讲，将军日后功劳亦都好大，朱某一定唔会忘记。
2: 多谢别家，多谢别家。

0: 香港加中七名，中省加五名，小省三名，如今各省进行，咁所以
1: 相公，妾身知道你有意再去海康应试，系咪咧？
0: 系，难得圣上颁下呢个恩典，我当然唔想错过机会咧。
1: 咁当然啦，妾身希望相公取得功名，回乡扫墓，以报答公公婆婆渠劳之恩啊。
0: 自从娘亲病死之后，得到娘子克勤克俭维持家计，使到我无内顾之忧。呢次赴试，如果侥幸取得功名，一定尽早翻嚟报答娘子嘅辛劳。
1: 妾身既然系海家嘅人，咁就好应该尽心维持家计，等相公专心读书，等候机会嘅。嗱，如今及早打点一切，尽早起程啊！
0: 好，有劳娘子费心。不过留低娘子一个人在家，我难免牵挂。希望娘子一切要小心啊！
1: 得啦，妾身会小心噶啦，相公无需牵挂。至于盘村亦都冇问题，一共有百几两咁多，相信已经足够噶啦。
0: 哦，娘子先留低五十两，其余嘅足够有余啦。
1: 带多啲银两旁身，比较安心啲嘅。所以，
0: 娘子唔使多讲啦，就咁决定啦。听日我去约定几个好友一齐起程。
1: 路上有个伴，妾身就更加放心啦。嗱，如果路过雷州，能够抽时间去探望我娘亲，妾身就感激不尽啦。
0: 娘子点解咁讲？做女婿嘅好应该去探望岳母大人噶嘛。
1: 多谢相公。妾身如今就去收拾行李，只要带嘅书籍。
0: 哦，得啦，我自己会收拾书籍噶啦，唔使娘子操心。

娘子，先王正德驾崩，转眼又过咗三个几月，如今新王嘉靖颁下恩旨，大省

0: 经三更，都仲系瞓唔着。嗯，乜出边好似有啲声嘅？啊，或者有贼嚟打劫都唔定。呢间客店虽然系偏僻啲，不过唔似系黑店啊。好，我扎低瞓着咗，睇下点先。
1: 佢瞓得好冧啊，唔使惊啦。
2: 小声啲啊，
1: 系噃，
2: 越讲越大声。
3: 得啦得啦，
2: 喂，啲银两我哋梗系放喺嗰个皮箱入边。
3: 系，
2: 嚟，快啲攞串锁匙嚟试下。
3: 好啊好啊好啊，
2: 嚟先嚟先啊。
3: 嚟啦，得得，哇喂，啲银两起晒树啊！哇，
1: 仲有啲衣服几身啊？
2: 唔好讲啦，快啲走啦，嚟嚟。得未啊？
3: 得啦得啦，
1: 哎呀，哇，估唔到今晚唔错啊，咁多，
2: 唔好讲啦，包好只酒，
3: 走走走，
4: 哎，
3: 走，
4: 走，
5: 你两个开唔到门，走唔甩噶啦，摆翻低啲衣服同银两啦，
4: 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多多冒犯，请上公放我两个啦，
6: 系咯，我哋两个因为家贫，迫于无奈，先至铤而走险啫。求上公宽恕，我哋下次唔敢再贼噶啦。
4: 下次唔敢噶啦。
5: 睇你哋两个年轻力壮，应该循正路去谋生啊。点解要做贼以身试法？今晚好彩遇到我，假如遇到第啲人，可能已经送你哋去衙门噶啦。
6: 多
4: 谢上公，多谢上公啊！
5: 唔使多谢。其实好多事啱你哋做噶，就算去做佣工，虽然系辛苦。都可以有两餐温饱啊！你两个甘心做贼，真系可耻啊！
4: 小人知错，小人真系知错噶啦。
6: 系相公讲得啱，做贼的确可耻。以后我哋一定改过自身，听从相公嘅教诲。
5: 好啦，你两个既然知错，我都唔苛求，放你哋走啦。
6: 多谢相公。
1: 嗯，喂，阿红啊，呢位相公咁好人。我哋问下佢叫咩名啦，以后都可以报答下佢嘛。
2: 冇错，嚟，我哋先上前叩几个头，多谢佢先。嚟，
5: 两位请起身，快啲起身，唔使客气，请起身。
4: 小人唔应该偷咗相公嘅衣服同埋银两嘅，如果俾相公捉住，以为一定要坐监噶啦。估唔到相公咁大意，释放我哋两个，真系恩同再造啊！
6: 系咯，小人虽然系贼，但系亦都识得知恩报德。大胆请问相公尊姓大名，等我哋日后好报答相公。
5: 我姓海，名瑞，是琼山县人，住在木岩乡。我不希望你哋报答，只希望你哋肯改邪归正，咁就已经报答咗我。
6: 一定，海相公，
4: 多谢你。
5: 系咧，请问两位高姓大名？
4: 小人姓黄明安，佢叫做张雄。
6: 系啊。我哋两个都是绿林中的朋友，因为家穷无法谋生，不得已才做贼嘅啫。如今得到海相公的恩典教训，我同阿安自愿改邪归正，不再做贼噶。
5: 好啦，你哋两位既然愿意改邪归正，但是又冇本钱，咁我可以帮助你哋嘅。
6: 啊，海相公，
5: 嗱，你我俾十两文银你哋，拎去做啲小买卖。咁你哋两个咪可以维持生活咯？
6: 多谢海相公，
5: 唔好客气。
6: 但系我哋蒙相公释放，已经好感谢。点敢仲接受相公嘅赏赐？唔得，呢啲银两我哋唔敢接受。
4: 海相公，我哋两个心领
6: 系咯。如今小人决定唔再做贼，之但系又无处安身，我哋情愿追随海相公做个家仆
5: 啊。
6: 唔知道海相公肯唔肯收留我哋两个？
5: 唔得，点得啊？两位都系壮士，点可以屈居人下呢？你哋都系攞咗啲银两去做小生意吧？
6: 咁
5: 吓，
4: 小人见相公咁大义慷慨，十分敬重，请相公应承收留我哋啦。
6: 系咯，
5: 吓、啊，好咧。嗱，张雄，你以后就叫做海雄。
6: 系。
5: 黄安，你以后就叫做海安。
6: 系。
7: 太鸿图第三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陈永生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日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大红袍第四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钟伟明、蔡雅阁、谢允儿、李德能、陈炳球、蔡影玉、翟耀辉等联合播演。大红袍第四回现在

0: 老夫人，老夫人，有好消息啊！
1: 海安，你哋相公高中咗啦，系嘛？
0: 系啊，如今小人要改口叫老爷啦。老爷名列榜上，同来嘅相公一个都唔中啊！
1: 咁真系好啦。如今你哋老爷呢？
0: 哦，老爷正系同几位相公饮酒，约定起程翻去，吩咐小人先嚟向老夫人报喜噶。
1: 咁真系辛苦你啦。当日你哋老爷去考试，路经此地，老身见佢气宇不凡，他日必会出人头地嘅。如今果然高中，真系前程无限啊！
0: 老爷仲要入京会试呢？你相公曾经对过老爷话，暂时冇翻去，免得路上辛苦，又耽延时间。但系老爷点都唔肯啊！
1: 点解呢？
0: 我家老爷一定要翻去扫墓，叩谢渠劳心恩。况且我哋夫人在家盼望，老爷如今已感还乡，夫人亦都分享呢一份荣耀啊！所以各位相公都十分敬服我家老爷噶。
1: 嗯，有道理，有道理。你哋老爷一向都最重孝义嘅，老身总算冇睇错人啦。
2: 岳母大人，小婿专程嚟报喜啊！
1: 老身已经知道啦，请坐啦。
2: 谢座。
1: 海安啊，
0: 是
1: 你吩咐人预备酒菜啦。
0: 哦，小人知道。
1: 小女才智平庸，未识三从四德，侥幸得配贤婿，正如兼家得与玉树，呢啲都系佢嘅福气啦。
2: 岳母大人千祈唔好咁讲，小婿家徒事迫，凌千金自从嫁入寒门，克勤克俭，奋力持家，挨尽艰苦，小婿好过意唔去。小婿侥幸呢次榜上有名，总算冇辜负佢嘅期望。
1: 嗯，听海安讲，贤婿不日就入京会试噶咯噃，系嘛？
2: 系。不过小婿决定翻去先。然之后再去省城领知文同埋路费入京会试。
1: 嗯，系老身知道贤婿一片孝心，不过最怕路途遥远，耽延时日，而且舟车劳顿，不如留喺呢处休息，打发海安翻去报喜，咁咪仲好。
2: 哦，岳母大人请放心，小婿点能够因为怕往返劳顿？而唔亲自拜祭父母，表达一点孝意呢？况且小婿亦都想妻子能够亲眼见到丈夫新贵嘅荣耀啊嘛。
1: 既然贤婿已经决定，老身亦唔会勉强。如今你高中乡试，不日又要入京会试啦。但系呢次远去京城，一定要好耐先翻得嚟。咁剩低我女儿在家，冇人照顾，老身实在好担心嘅。
2: 哦，请问岳母大人？
1: 我想接小女翻嚟同我住。
2: 哦，
1: 等待贤婿金榜提名之后再作打算。咁样做，一来贤婿无后顾之忧，二来小女亦有老身照顾。咁贤婿认为点呢？
2: 岳母大人的意思是为小婿好啫，不过小婿屡次得到岳母大人提携，如今侥幸得中，又要负累岳母大人照顾妻子，小婿真系好唔安乐。
1: 自己儿女讲咩负累啊？就咁决定啦，吓嗱，贤婿翻到去又有一番应酬。又要将家中国事交托邻居照顾，都要耽搁时日噶嘛。咁你尽快翻嚟，唔好耽误入京嘅事啊嘛。
2: 小婿知道，请岳母大人放心。
1: 至于日后上京嘅盘串，我会替贤婿你准备噶啦，你放心啦。
2: 多谢岳母大人。

0: 老爷，听讲金科钦点状元严嵩是江西人士，以前做过测字睇相先生的。
1: 哦，海鸿，自古都有话咧，英雄莫问出处，或者当日严嵩怀才未遇呢？
2: 严嵩做翰林修撰，兼掌国子监，听讲圣上十分宠幸佢噃。如果老爷唔系俾省城嘅樊师衙门故意拖延，错过咗考期，金科状元点轮到严嵩啊？
0: 系啊，老爷，早知道系咁，就使多少银两讨个方便啦，
1: 点可以纵容嗰啲贪赃枉费嘅官吏？何况我带嘅银两又唔系多，算呢啲系天意，无遗愿。
2: 如果早啲见到樊师出府，难遇禀告，就可以早日领到知民路票，或者仲降得切咧。
0: 安啦，唔好再提啦。系啊，老爷啊，你有咩打算啊？
2: 系咯，
1: 打算听日就翻去。
2: 哦，老爷长途跋涉，咁辛苦嚟到京都，虽然错过咗考期，唔能够入场，但系今日空手翻去，岂不是徒劳往返，白走一趟咯？
0: 系，老爷啊，海安都讲得几有道理。不如就喺张老爹嘅豆腐店度住落去，再等下一科啊。
2: 系咯，
1: 虽然喺呢处等候系好嘅主意，但系家中盼望点好？
2: 老爷啊，唔紧要噶，奶奶如今住喺老夫人府中，有老夫人照料，就算十载八载唔翻去，老爷都唔使挂心噶。
0: 系咯，何况老爷嘅童年李纯阳老爷又新点中翰林，亦都要留喺京都等候散馆先至翻得去嘅。佢喺省城嘅时候，同老爷你就最有交情噶啦。如果老爷嘅银两有唔方便嘅，都可以请李老爷资助多少，相信佢老人家一定会应承嘅。
2: 系咯，
1: 你两个所讲嘅都有道理。好啦，咁就喺呢处住，再等一科咯。
2: 好啊，等小人即刻去同张老爹讲一声啦。
1: 海鸿。攞纸笔墨嚟，等我写封家书翻去。
0: 好啊。

0: 老爹啊，睇你愁眉苦面，粒声唔出咁坐响柜面，一定又系俾人追债啦。
1: 哎呀，八爷婆啊，唔好咁啰嗦啦，烦死人啦、
0: 啊！系你自己攞嚟烦噶。早排生意好，手头松啲，你就乱咁使钱吓。个女话要买书，即系你就买俾佢啦。而家堆满成台书啦吓、啊，有咩用啊？唉，你纵坏元春啊！
1: 边度有纵坏佢啊？
0: 纵坏
1: 个女生性聪明，喜欢读书做诗，咪由得佢咯。
0: 你破话法啦！我哋屋企咁穷。有个女啊，都指望佢做啲

0: 公子帮补下家计啫，点解你使咁多钱陪佢癫呢？老爹，女子识字，十个之中啊，冇一个好命噶。
1: 唉，呢啲只不过系妇人之见啫。我啊知道元春以后一定大富大贵嘅。
0: 你又记住元春出世嗰阵时嘅事咧？
1: 系啊，
0: 我硬系就唔信噶。
1: 唉，你记唔记得啊？你生元春嘅前一晚啊，听到天上有音乐声。到分娩嘅时候，成间房啊都有清香气味。
0: 嗱、啊，
1: 到生咗佢落地嗰阵时咧，竟然间仲带咗个紫色包。哎呀，白耶婆啊，你话怪唔怪啊？
0: 唔怪得你咁重啊，元春啊。
1: 嗯，
0: 原来你指望佢将来带协你过好日子。唉，你唔好妄想啦，一个穷家女。会有咩大歇啊？
1: 好啦好啦好啦，我唔同你拗咁多啦。哎呀，算啦算啦算啦。如今元春已经听晒你嘅说话啦，日头就帮你做针子，帮母家计，夜晚先读书啫。你唔好再阻止佢好唔好？
0: 元春听话，我又点会难为佢啊？
1: 嗯，
0: 总之呢，以后你唔好纵佢就得啦。好啦好啦。我入去里面做嘢啦。
1: 去啦去啦去啦去啦。唉，官债私债都追得咁紧，点算啊？生意又咁大，又生者无门。唉，真系烦死我，真系烦死我。唉，
2: 张老爹，睇你愁眉苦面咁，到底咩事咁烦啊？
1: 唉。嫌疑先生，呢几日生意淡薄，又要交地税，所以咪为咗钱担忧咯。
2: 你屋企只有三个人食饭，靠呢间老店乜都够啦，点解话冇钱交啊？哦，唔通仲有啲官债私债俾人催逼系嘛？
1: 咁咪就系咯。唉，近日米粮昂贵。小店嘅生意又咁淡薄，所以连生活啊都唔够开支。咧喺春围嗰几日呢，呢度仲有十个八个考生租房住。唉，如今都走晒啦，净系得阿伟海老爷啫，
2: 剩翻一个咋？
1: 系咯，不过咁，海老爷咧唔喺小店食饭嘅。佢主仆三人自己开火串嘅，咁我每个月只不过俾一两房租我啫。如今地税又过咗期限，公差嘅嘢也上门逼我交税，借又冇得借，哎呀，所以咪烦死我咯。
2: 唉，呢啲地税有咩大不了啊？唔使烦嘅，
1: 嫌疑先生，唔系咁讲啊。我哋啲穷等人家，如果争咗钱粮，捉翻去衙门啦，我谂唔挨得几多大板嘅咋？
2: 既然咁厉害咯，点解唔叫住房嘅先交住啲租嚟周转下，免得受苦啊？
1: 唉，讲起上嚟真系好笑。我喺都城开咗二十年客店，见过好多住客。从来未见过呢位海老爷咁悭俭吝啬嘅。
2: 佢既然系老爷，我谂一定系有前程嘅人啦。点解会咁悭俭吝啬嘅呢？
1: 只不过系广东嘅一个穷举人，又冇运气，呢次入京会试嚟迟咗一步。到小店嘅时候已经系四月过咗考期啦。
2: 既然过咗考期。点解又唔翻广东啊？
1: 唉，海老爷就打算留低等下一科，所以喺小店住落去等。诶，佢唔止银两有限，连衣服都唔多件嘅。唉，可怜呢位海老爷，佢只系得一件道袍。啊，自从嚟到之后，未人见过佢离过身嘅。
2: 系老爹，你唔好理佢点穷。即管开口问佢攞咪得咯，
1: 唔得嘅， 海老爷为人诚实，好有正气，好话唔好听，讲说话都唔讲多句嘅。嗱，自从住喺小店以来咧，水都冇白饮过我一啖噶。咁你话啦，我点好开声问佢咧？
2: 呢啲咁嘅穷举人，仲想话高种？算啦，老爹。嗱，我嫌易见你系个老实人，急住等钱用。就借几两俾你交住地税先啦。
1: 啊，真嘅？
2: 嗯，
1: 嫌疑先生，你老人家最肯做善事嘅。如果肯相信我嘅，咁啊借几两文银俾我，咁我唔使挨苦啦。咁啊，简直系恩徒再做。至于利息几多，将来本利一切还翻俾嫌疑先生好嘛？
2: 吓，老爹，我啲银两咧就系人家嘅。咁啊，当然要立利息啦。
1: 啱嘅。
2: 不过佢只系每两扣低二钱，加三利息，一个月清还。如果一个月还唔清，咁就要俾利息噶啦。
1: 吓、啊，八扣加三，咁重利息，唔借得噶，唔借得噶。
2: 老爹，利息系高啲，不过燃眉之急，蚀底啲都要噶啦。
1: 咁、
2: 你谂清楚啦。
1: 咁啊，好啦好啦，利息咧就系要俾嘅，但得嫌疑先生咁肯信我啦，点话点好啦吓？系咧，唔知嫌疑先生肯借几多俾我咧？
2: 你要借咯，十两咧？
1: 十两？
2: 嗯，
1: 除咗交税，仲剩几两？充实下本钱，咁啊更加好添。
2: 点啊，老爹，嫌少啊？
1: 唔系，够啦，够啦。难得嫌疑先生咁信我，唔知点报答你好咯。
2: 帮人济急系平常事，唔使报答啦。
1: 你好心啫，
2: 只要你依期清还咁就得啦。嗱，如果要银两咧，可以写张借据俾我，咁我即刻俾银两你噶啦。
1: 好，好啊，好啊。不过我唔识得点写嘅，求嫌疑先生起个稿，等我照住写咁好嘛？
2: 好，冇问题。嗱，听日你送豆腐嚟严通正师傅嘅时候，我喺门房里面等你。
1: 好多谢嫌疑先生帮忙，多谢多谢。

0: 昨日同嫌疑先生借咗2银，今日拎个银号交纳欠税，嗰、那个掌柜竟然话系甲元嘅，外边用银包皮。哼！哎呀，我赶去揾嫌疑，又话佢跟住严嵩入朝，当到天黑都仲未见到佢。哼！唔通嫌疑有心呃我，故意避开唔见我？好，听日再去揾佢。如果佢唔认，咁，哎呀，唔认嘅时候，咁点算好呢？
1: 唉，等咗成日，我肚都好饿添。唉，
2: 蔡大哥，老爹真系未翻嚟啊！佢今朝去银号，到如今都仲未见人，我都好担心噶。
3: 唉，你唔使遮瞒啊！张老爹点都避唔到嘅，我就唔信佢唔翻嚟。
4: 唉，我翻嚟啊！我翻嚟啦。
2: 老爹，你翻嚟
4: 啦。我唔系有意避开噶。
3: 啊，张老爹啊，你啊真系狡猾嘅。
4: 啊，
3: 明知道我哋会嚟啊，你啊故意避开，等到天黑先静静鸡走翻嚟食饭。你啊梗系以为我哋走咗啦。
4: 唔系，我咧
3: 你嘅诡计我好清楚嘅。你打算瞓到天光，然后一早就避开。唉，如今唔理得你有冇啦，总之拖欠钱粮就要拉你返衙门去见官。
4: 蔡大哥，有说话慢慢商量啊。
2: 蔡大哥，唔好拉老爹去见官啦。
3: 得，有钱交就唔拉佢啦。
2: 老爹，你今朝早唔系去银行交钱嘅咩？你仲话有几两剩返要嚟做生意㗎。
4: 唉，唔好讲啦。
3: 喂，唔好拖延时间啦。
4: 走，蔡大哥，
5: 各位有事慢慢讲。
3: 哦，海老爷，你都系唔好理呢件事啦。走，嚟走，
4: 蔡大哥。
5: 各位，请放咗张老爹先，听我海某人讲几句说话。如果讲得唔啱嘅，就依从各位嘅主意啊。
3: 好，谅佢飞都飞唔到上天，咁啊，听下海老爷有咩讲。
5: 张老板，
4: 海老爷。
5: 你欠嘅系钱粮，唔系私债。如果早日打算，就唔会搞成咁啦。
4: 唉，
5: 你如今点啊？
4: 唉，各位又点会知啊？我系有苦衷嘅，争落啲钱粮，我又点会唔着急呢？嗱，好似寻日我出去就是为咗搵钱啦，我都唔知费咗几多唇舌，先同人借到2文银翻嚟。今朝早去银号交纳啦，
5: 咁点解又冇交呢？
4: 唉，估唔到嗰啲银系甲元噶，咁于是就走去银主嗰度换啦。又点知道银主偏偏有事唔得闲，连面都见唔到啊！唉，我一直等到呢个时候先翻嚟，大概要听日先至可以换到噶咯。麻烦各位大哥再宽限多一日好唔好？
3: 枉你啊几十岁人啊，连呢啲说话都讲得出口嘅、
4: 啊。
3: 你又唔系三岁细老哥，点会睇唔出呢？咁就收咗啲银两交纳，呢啲说话呃边个啊？
4: 哎呀，蔡大哥，我冇呃你哋噶。嗱，各位如果唔信嘅，等我攞出嚟俾各位睇下，咁就会清楚噶啦。
3: 嗱，张老爹，呢锭假银喺边度借翻嚟噶？嗱，如果讲得唔清楚嘅，我仲要告多你一个用假银嘅罪名噶。
4: 哎呀，唔关我事噶，银主仲喺本地啊。
3: 咁银主系边个啊？
4: 银主就系新通政司严嵩嘅家人严义，系佢借俾我噶。
3: 乜你问佢借噶？唉，咁就唔怪得啦。你个个都唔去借，偏偏又问佢。
5: 嫌疑嘅人点噶？
3: 唉，嫌疑本来系扬州人士，佢做咗半世光棍，咁喺京城里边做过好多次案噶啦。
5: 哦，
3: 咁后来佢知道严府有权有势，就投靠咗严府做家奴。哼，佢原本又唔系姓严嘅，佢叫李三尖。
4: 啊，咁嫌疑呢个名
3: 系个主人改嘅。唉，张老爹啊，我谂你今次上当啦。
4: 啊，
3: 你都系唔使再搵佢换啦。因为嫌疑一定不肯认的。
4: 哎呀，但是明明是嫌疑借给我的，怎可以不认呢？
3: 他份人就是这样的嘛。 嫌疑仲会话呢啲银两系主人赏赐嘅，你咁样啊，即系冤枉佢嘅主人。到时啊，送去兵马司问罪，仲要挨20大板啊！
2: 哎呀，老爹啊，咁点算啊？
3: 呢啲事啊，我哋见得好多噶啦。我劝你咧，就唔好去换，仲系快啲啊，筹钱交喇叭啦。
4: 哎呀，咁即系逼死我啫！唉，
2: 你死啊！
4: 呢次真系惨，
2: 我谂下办法啦。
5: 估唔到会有啲咁嘅小人，唉，咁点算好呢？
3: 喂喂喂，张老爹啊，冇办法交钱就要跟我翻衙门噶啦，哎，走啊，哎，走啊，哎，
5: 各位，各位，钱粮系唔能够拖延。如今张老板又俾人呃咗，想再借又借唔到，咁啦，在下代佢缴交，唔知道要几多银两先至够呢？
3: 既然海老爷咁好心，连埋我哋嘅茶钱呢？一共4两5钱，咁就够噶啦。
5: 好啦，海安，
6: 系
5: 入去我房攞出嚟。
6: 哦，
4: 多谢海老爷，多谢海老爷。
5: 使客气，呢啲小事何必介怀？
4: 如果唔系海老爷可怜我，今日被官差捉咗去，难免啊挨几下大板噶啦。我真系唔知点样报答老爷你好咯。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有长期病患的九岁女童感染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和严重肺炎，目前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童星期三发烧，之后一日咳嗽和呕吐，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诊，再被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就医，获安排进入儿童深切治疗部接受进一步治疗。呼吸道样本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女童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两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现时已经康复。中心预计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仍然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都会增加，提醒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名古屋亚运今日闭幕，闭幕礼今晚在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今日压轴上演的最后一个大项是马术，将会产生今届赛事最后两面金牌。港队代表黎嘉怡、赖晶敏、林立信将会出战场地障碍赛决赛。而在金牌榜和奖牌榜，国家队都大幅领先，将会再度蝉联首位。中国香港就暂时以11金、19银、24铜排奖牌榜第九位。今晚亦会揭晓本届赛事的男女最有价值运动员，他们将会分别获得25,000美元奖金。亚奥理事会的五人评审团将会考虑选手所得金牌数目和打破纪录数量等因素评选。美国田纳西州死刑执行失败事件，惩教部门负责人请辞，将于今个月内离任。田纳西州惩教处处长斯特拉达透过声明表示，他的辞职是最符合公众利益的决定。他又提到独立小组正调查事件，他认为调查是恰当而且有必要，他会尽力提供协助。事件发生在上星期三，田纳西州女死囚派克接受注射死刑，但注射两剂致命剂量的慕巴比妥之后仍然存活，送院治理。他的律师团队说，派克目前仍然昏迷，需要呼吸机协助，估计是静脉注射过程出问题，导致药物未能进入血管。拉脫維亞議會選舉投票結束，初步結果顯示執政聯盟得票領先。今次選舉有14個政黨或政黨聯盟參加，1400多名候選人角逐議會100個議席。投票當地時間星期六晚結束，隨即開始點票。當地傳媒的出口民調顯示，中間派執政聯盟立場親烏克蘭的聯合名單以大約35%得票率領先，而右翼民粹主義政黨拉脫維亞第一黨就以大約1/1的得票率排第二，中左翼政黨進步黨得票率超過10%排第三。总理库尔贝格斯回应初步点票结果时表示感到惊讶，认为形势好过预期。他说有意留任总理，但不会同拉脫維亞第一党联合执政。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华中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31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是今晚抵达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后转吹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到43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4: 系嘅，家燕姐，
3: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4: 系嘅，家燕姐，
3: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5: 周末午夜场，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第五台，联合广播，
6: 让经典重现。

大红袍第五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钟伟明、陈炳球、蔡影玉、杨丽仙、翟耀辉、谭翠莲、魏便利等联合播演。大红袍第五回现在开始。

0: 你唔好咁嬲啦，身体要紧啊。
1: 乖女，叫阿爹点可以唔嬲呢？
0: 嬲又有咩用啫？阿爹，你份人太过忠厚啦，俾嫌疑呃咗，佢立心不良，又点会认账啊？要怨就怨自己唔够运气啦。
1: 嫌疑呢个丧心病狂嘅家奴，唔认账已经抵死，仲恐吓我，你话嬲唔嬲？你话嬲唔嬲啊？
0: 嬲病咗，有边个可怜你啊？爹啊，啲药冻咗噶啦，嚟啊，饮咗佢啊！
1: 阿爹本来就冇咩病，只系担心嘅啫。如今都唔使食药噶啦。
0: 阿爹年纪老迈，精神有限，你唔好咁担心啦。嚟啊，饮咗啲药先好噶。
1: 病咗成个月，食药都食到怕。其实我呢个系心病，食药都冇用嘅。一个月期限已到，如果嫌疑嚟追债，我还唔到钱都唔知点好。
0: 如果嫌疑嚟到，可以请嗰位海老爷出面同佢讲下道理噶，或者可以拖延几日呢？
1: 啊，系呀，咁都有道理。我争佢钱啫，睇见我病咗，或者会原谅我都唔定呢。
0: 系咯，
1: 嗯，
0: 爹啊，你唔好咁担心啦。小心调养好身体，慢慢再想办法啦。
1: 咁
0: 嚟啊，饮一碗药先。
1: 好，好啦，好啦。哎呀，哇，好苦啊，好苦啊！
2: 系啊，嫌疑嚟咗，要见你啊，
0: 娘亲啊，你有冇同佢讲话爹病咗啊？
2: 梗系有讲啦，但系佢点都要你阿爹出去啊。
1: 唉，去就去啦。横掂都避无可避噶啦，
0: 爹，你小心啲啊！嚟啊，等我扶你啦。
2: 老爹啊，你有话就慢慢讲，千祈唔好咁怒气，身体要紧啊！
1: 得啦，得啦，得啦，我会噶啦。
3: 张老头，
1: 嫌疑
3: 金已经够期还钱噶啦噃，你唔嚟，反而要劳动我亲自嚟追债。真系岂有
1: 此理！嫌疑先生唔好误会，点敢劳动你啊？只系因为我病咗好耐，行动又唔方便，连生意都唔做得，所以好耐都冇送豆浆去嫌府。相信嫌疑先生知道噶。
3: 我知啊，但系病系你嘅事，还钱系我同你嘅事，我唔理咁多啊。到期就要还钱。
1: 冇错冇错，借咗钱啊，当然要还啦。不过我的确系病咗好耐，冇办法去筹钱。如今就请嫌疑先生宽限时日，等下个月本利一齐清还咁好嘛？
3: 哼，你年纪都唔细噶啦，点解做事咁糊涂噶？当初讲明一个月清还嘅，而家又要推下个月？
1: 嫌疑先生啊，我
3: 真系老实同你讲啊，我严某领咗主人嘅银两出嚟放债。官府借嘅呢，唔係一萬就係八千，都係八扣三分，三個月為期。如果啲零碎嘅小意思，就一個月清還，邊個都係咁㗎喇。
1: 係係，我知我知。
3: 哼，
1: 我知。
3: 偏偏你個老頭諸多古怪，拎咗銀兩過咗三萬又話係假嘅，所以嚟呃我。我唔會上當嘅。如今又話有病做唔到生意，又要推下个月，利息又唔俾，哦，唔通借咗人银两诈病推搪就可以唔还噶啦？
1: 唔系唔系唔系咁讲，我哋做小买卖手停口停，连三餐都食问题，仲边有银两还债呢？嫌疑先生啊，你系最善心嘅，你可怜我老病缠身，高抬贵手，宽限多个月啦。
3: 咁多一个月你就有得还咧咩？
1: 就算系几艰难啊，我都要还俾嫌疑先生嘅，唔敢再拖延推搪噶啦。嫌疑先生，信我啦，信我啦。
3: 信你？你当初讲过咩说话啊？
1: 当初我系讲过一个月清还，估唔到行衰运，病咗咁耐，咁我唯有请嫌疑先生原谅，我哋感激不尽。
3: 唔得，点都唔得噶。
1: 咁
0: 嫌疑先生。嫌疑先生，求你放过我爹啦！佢真系病咗，冇钱还俾你噶。
1: 系
2: 啊，
3: 哎，起身起身，唔关你哋嘅事，我自然会同呢个老嘢算账噶啦。
2: 嫌疑先生啊，请息怒啦吓，听下我哋母女讲啦好嘛？绝夫因为存粮催逼，不得已先至向嫌疑先生借钱嘅啫。蒙先生救咗，实在十分感激啊。
0: 系咯，初时系想如期归还噶，点知天不从人，偏偏我爹又病咗，连豆腐都冇力整啊，样样都要钱，我哋衣衫当尽，呢两日连饭都冇得食啊。但系我哋仲谂住点样还债嘅，只不过有心无力啫嘛。严义先生，求你宽限多一个月啦，好吗？
2: 系咯，只系多一个月啫，到时一定双倍利息归还俾严义先生嘅。
3: 呢啲说话咧，仲有几分道理。好啦，睇在两母女份上，应该宽限多一个月嘅。
4: 多谢，多谢晒你，严先生。
3: 张老头而家病紧，又冇钱医治。做唔到生意，又点赚钱还俾我呢？咁啦，为人为到底，我呢处仲有几两碎银，俾埋你哋啦。
2: 严义先生，
3: 拎住啦，快啲医好佢，早日做翻生意，免得又连累你两母女啊！好啦，我都要走啦。
2: 严义先生，严义先生，哎呀，老爹啊，咁点啊吓？暂时收埋啦，好嘛？
1: 好，暂时收咗佢先啦，千祈唔好乱使啊，免至日后又要张罗。
2: 冇错啦，哈！呢位严爷啲脾气啊，真系古怪噶啦，起先就如狼似虎咁恶，后来又成个唔同晒，反为俾银两医你阿爹个病添，真系莫名其妙啦。
0: 两亲啊，我睇呢个严爷。蛇头鼠眼都唔方系好人啊！嗱，只系睇佢头先嘅说话行为就可以知道噶啦。
2: 我都睇得出啊，佢头先咧频频望住你噶。
0: 系啦，佢故意卖弄自己嘅好处，仲留低啲银两俾我哋，等我哋领咗佢嘅大人情。其实呢个嫌疑系不怀好意噶，佢嘅居心实在就唔在乎嗰十两银。
2: 哎呀，呢啲都唔理得佢啦，最紧要咧系争佢啲钱啊，早啲还俾佢啦。
0: 唉，呢种小人都系小心啲防范好啊。

0: 不过配婚嘅事呢就唔讲得咯。
1: 男女相配系理所当然噶，点解唔讲得呢？
0: 哎呀，大嫂，你有所不知啦。凡系我哋啲穷等人家，养咗女儿呢就真系倒霉噶咯。嗱，佢细个嘅时候又怕佢食唔饱着唔暖，哦，到咗大咗啦，又惊佢哋搵唔到头好人家啊。做父母呢即係养咗件蚀本货，你话系咪呀？
1: 係呀係呀，真係提心吊胆，冇日安宁㗎。
0: 到女儿出嫁之后呢咁先至安心，你话养女难唔难啊？只不过咁啊，要将个女儿嫁出去呀都唔系容易㗎。
1: 所以至拜托你三妈多多留意咯。
0: 我会㗎啦。如今见另外生得一表人才，相信佢将来一定享福嘅。
1: 希望啦。
0: 所以呢我今日嚟就系为咗另外嘅亲事走嚟同你倾下嘅。
1: 真嘅，咁就好极啦。如今三妈嚟到真系好咯。如果唔嫌弃小女嘅，就烦三妈吹嘘几句，等小女啊早日有个好归宿。一切拜托晒啦。
0: 哎呀，你唔使担心。如今啊，就是有门最好的亲事，
1: 啊，
0: 但是最怕令外福薄，不能够消受咋。
1: 小女经差报群，但求一粥一饭就心足的了，怎敢奢望啊？
0: 哎呀，那又不是这样说，女生外向，贫家女儿望高攀，很难说的。哎，如今啊，有通政司严府掌权的严仪先生想娶一房妻子，多多聘金都出得的。
1: 严仪先生，
0: 没错了。他呀，家财过万，识真的都是达官贵人，个个都争住跟他来往的。如果另外嫁了给他呢，一定享福的。
1: 但是李三妈，严仪先生，
0: 他今朝啊一早就叫了我去，吩咐我即刻帮他找头亲事。年纪呢就只要是十五六岁啦。咁我諗起另外才貌相前，年纪又啱，正合严仪先生的条件。如果大嫂你合意的，就寫年庚交给我，你头亲事啊一定撮合的。
1: 你讲的严仪先生唔通就是通政司严爷的家人？
0: 冇错咯，咪就是他咯。哎呀，你点知噶？
1: 严仪曾经同我老爹有啲生意来往，所以咪认识咯。
0: 哎呀，咁就容易办啦。系啦，大嫂啊，到底你嘅意思点啫？吓，
1: 三妈，小女虽然系我亲生嘅，不过到底系佢嘅终身大事，点都要同佢倾下嘅。三妈请回，等老身今晚试过小女啲声气，听日先回复你啦，好嘛？
0: 咁做得好应该。哎呀，只不过啊，嗰、那个严仪先生啊，佢好性急噶。阿大嫂啊，你今晚问好咗之后呢，我听日就嚟打定消息吓。
1: 好好。

0: 娘亲，我早就估到会有今日噶啦。
1: 女儿，你唔使难过，娘亲并冇应承你三妈啊。终身大事，娘亲唔会逼你嘅，愿唔愿意都要你自己揸主意嘅。
0: 呢件事唔系咁简单噶。
1: 啊，哎呀，我真系唔明白咁多嘢啦。
0: 嗱，如今嫌疑叫你三妈嚟睇亲，我哋应承佢，咁当然冇事啦。如果拒绝呢，嫌疑就会逼阿爹还债。佢用啲咁卑鄙嘅手段嚟逼我，仲有咩法子好谂
1: 啊？哦，原来系咁噶。哎呀，老爹。

0: 你点解唔讲嘢啊？
1: 啊，我边有说话好讲啫？怪女唔愿意又唔怪得佢嘅。嫌疑呢个小人点做得我女婿啊？
0: 女儿就系为咗咁，先至唔愿意嫁俾佢。
1: 既然唔愿意，咁听日咪回绝嫌疑咯。
0: 哎呀，老爹，如果回绝咗佢，只怕佢反面无情，逼你还债咋？
1: 哼，欠债还钱，杀人填命，呢啲系理所当然噶。啊，好啦，唔使多讲。嫌疑如果逼我还债，我最多判咗呢条老命。
0: 哎呀，千祈唔好啊！何必呢？仲系想个办法筹钱还俾佢啦。
1: 你唔好再啰嗦啦，我自己有主意。哎，
2: 娘亲啊，
0: 吓，
2: 听日你三妈嚟到，你讲说话婉转啲。
0: 哦，
2: 搵个好啲嘅理由啦，相信会好啲噶。
0: 啊，不如咁啦。娘亲就话。女儿年纪仲细，测字先生话唔适宜见起，要过三年之后至好提亲。
2: 但系你三妈未必相信噶，你今日都冇提过。
0: 娘亲可以话，寻晚先至知道女儿曾经请过一个好有名嘅先生算过八字。那个算命先生话呢，如果今年出嫁呢，就一定有血光之灾，而且啊仲不利夫家添，所以呢就唔敢应承呢头婚事。
1: 得啦得啦，点讲都得啦，嫌疑中意点就点啦，我唔惊嘅。

0: 徐大老爷，
1: 嗯，
0: 小人讲嘅句句都系真噶。
2: 张老爹，
0: 在
2: 嫌疑告你吞赖佢嘅血本系50两，唔系10两噃。点解你话系10两呢？
0: 大老爷，小人只系争落嫌疑10两银咋，一定系嫌疑因为提亲不遂，记恨在心，所以诬告小人，威胁小人就真。
2: 欠人钱财是一回事，婚姻大事又是另一回事，你为什么要拉在一起来讲啊？
0: 大老爷，实情是这样嘛，如果大老爷不信的，可以问下媒婆李三妈的。
2: 如果嫌疑真是做了你的女婿，那都不失礼你啊。我想其中一定另有原因的，你快啲重实招来。
0: 系，小人就跟住讲埋落去啦。嗰件事到咗一个月期满，嫌疑啊走嚟追债。嗰阵时小人因为太过忧心，病咗成个月，连生意都做唔到，咁啊点会有钱还债俾佢呢？
2: 咁点解嫌疑又会放过你呢？
0: 初时嫌疑在我店内大吵大闹，后来小人的妻子和女儿很恳切地向他求情，估不到嫌疑心怀思念，即刻就改变态度，不止不追债，还借多一定细银给我，说是帮小人的衣食药费，如今小人还摆在屋企没用过啊。
2: 嗯，那后来嫌疑有没有再追你还钱啊？
0: 冇啊，一年5个月都冇嚟追小人还钱，小人都觉得奇怪㗎啦，仲以为嫌疑赚咗大钱，唔在乎零碎嘅债项啫。点知原来係佢嘅诡计嚟。
2: 咩诡计啊？
0: 大老爷，前几日嫌疑忽然间叫媒婆李三妈嚟小人家中说亲，要娶小女为妻。大老爷，小女今年才是16岁，怎配得上嫌疑呢？所以小人就没应承，激嬲了她了。
2: 那嫌疑又怎做呢？
0: 嫌疑再叫李三妈来讲，她说如果不应承亲事，就要小人立即还钱。那当时绝经坚决拒绝，想不到这么快就告到大老爷台前，诬告小人争她50两银了。
2: 你虽然是这样讲，但是如今有借据在本兵马司手上，明明写着欠银50两，怎会是假的？
0: 大老爷，小人亲笔写的时候是借10两银的，如今借据上面写的不知是多少呢？
2: 是50两啦。
0: 哎呀，咁咪真係冤枉啦。大老爷啊，一定係嫌疑故意改写要挟小人㗎。
2: 係真係假，等全嫌疑嚟当面对质，自然就会真相大白。如今要将你暂时收押，听日再审。

0: 阿嫂太礼重啦，请起身，呢件事仲有商量余地嘅。
1: 海老爷啊，贤义嘅势力咁大，万一徐大老爷殉情，咁绝夫就弊噶啦。
2: 系咯，海老爷，如今要打官司，一来要银两，二来要情面，贤义有才有势，只怕蚀底嘅系我爹咋。
0: 两位唔使太忧虑嘅，如今张老板系等候同贤义当面对质啫。
2: 海老爷多次帮忙小女子一家，希望你再帮多我哋一次，想办法救我爹啦。
0: 嗯，其实呢件事好简单，总之有银两还翻俾贤义，应该冇问题。
1: 欠债还钱本来就系好应该嘅，只不过我哋而家嘅生活已经成问题啦，仲边处有银两还翻俾贤义啊？况且徐大老爷如果受咗贤义嘅人情，就会难为绝夫噶啦。
0: 咁你大可以放心，呢位徐老爷本来系我嘅乡亲嚟，时常都有来往嘅。徐老爷为人正直，好啦，等我亲自去一次，讲清楚实情。请求徐老爷格外施恩。
2: 多谢海老爷，多谢海老爷。
0: 唔好客气。不过咁，银两始终系要还。你哋又筹唔够银两啊？咁我仲有二十几两喺树，就借十两俾阿嫂你，以解燃眉之急。
1: 海老爷啊，哎呀，日前交官税已经要海老爷慷慨待典。至今都尚未清还，如今又点好意思再要海老爷嘅银两呢？
0: 唔紧要，仲有当日嗰定假银同嫌疑留低嘅碎银都要一齐攞去做证，证物齐全，嫌疑就冇办法再抵赖噶啦。
2: 海老爷，你嘅大恩大德，小女子永记于心，将来一定会报答海老爷嘅。
0: 客气客气，
2: 请受小女子一拜。
0: 唔敢当，唔敢当。

0: 大红袍第五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陈永生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4: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3: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4: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5: 周末午夜场，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第五台，联合广播，
6: 让经典重现。

大红袍第六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钟伟明、魏便利、曾永强、翟耀辉、陈炳球、蔡影玉、杨丽仙、刘超文等联合播演。大红袍第六回现在开始。

0: 海兄，你我好耐冇畅聚，共话家常啦。你近来好啊嘛？
1: 小弟依然故我，真系惭愧。如今唯有留喺京都，等待下一科再途进取。
0: 哦，海兄只系差咗啲运气啫。以海兄嘅大才，日后必定高中嘅。如今朝廷正系用人之际，海兄决唔会投闲自散得几耐嘅。
1: 徐兄，小弟对于功名富贵唔系好热衷。
0: 嗯，
1: 不过先人敦敦训诲，绝经同岳母又期望极恩，小弟又点可以辜负佢哋呢？
0: 冇错啦，如果日后海兄有需要到小弟嘅地方，只要通知一声，小弟一定尽力相助嘅。
1: 多谢徐兄。
0: 啊，系啦，海兄今日光临敝柱，唔知有乜嘢赐教呢？
1: 不敢，小弟今日专程拜访，系有件事相求。
0: 哦，
1: 恳请徐兄念在乡情，帮小弟一个忙。
0: 海兄，你我份属乡亲，点解讲啲咁客气嘅说话？到底系咩事呢？
1: 呢件事唔系小弟嘅事，有求于徐兄系为他人嘅事而嚟，所以应该咁做。
0: 咁请海兄即管讲出嚟，只要小弟做得到嘅，一定代为出力，绝对唔会推迟。
1: 呢件事相信徐兄已经知道。
0: 哦，
1: 就是张老爹同严府家人严二借银两嘅事。
0: 哦，小弟已经审问过张老爹啦。唔知海兄有乜嘢意见可以提供俾小弟参详呢？
1: 呢件事嘅经过，小弟知得好清楚。张老爹同严二借银两系事实，借翻嚟得8两，仲系假银添。至于要挟逼取张老爹嘅千金，有媒婆李三妈做证，咁所以张老爹的确系冤枉嘅。求徐兄明察。
0: 小弟昨日审讯张老爹嘅时候，亦都怀疑到嫌疑改写借据嘅数目，所以派人去通政司严嵩嘅府邸，全嫌疑嚟对质嘅。
1: 嗯，
0: 张帖已经送咗去，相信好快就会将嫌疑带到弊处噶啦。
1: 唉，严嵩权大势重，严二虽然是个家人，亦识得此势凌人，放高利贷，欺骗无知。京都好多人都受过严二的迫害，一个家奴胆敢无法无天，话唔定有佢主人撑腰。
0: 冇错，一个家奴胆敢罔顾法纪，咁仲得了嘅？小弟一定会秉公办理嘅，如果证据确凿，一定要重重惩办嫌疑。
1: 好，如今小弟已经带咗嗰锭假银嚟，请徐兄传案，相信嫌疑冇办法狡辩。
0: 好，嫌疑呢一个奸奴行为卑劣，实在令人发指啊！
1: 仲有呢度10两银系小弟代张老爹还俾嫌疑嘅。
0: 哦，
1: 请徐兄先收下，转交张老爹。
0: 好啊，小弟稍后就会吩咐家人将呢3项银两交俾张老爹，叫佢到对质嘅时候攞出嚟呈交。哼，欠债还钱，嫌疑想杀赖都唔得噶啦。
1: 多谢徐兄照拂，小弟有如身受。
0: 海兄千祈唔好咁讲，小弟最中意锄奸去报嘅。何况维护法纪本来就是小弟的职责。
1: 徐兄，小弟能够交到一个咁正直的朋友，真是小弟的荣幸。

0: 嫌疑，你控告张老爹欠你50两银，是不是真的？
1: 当然是真的啦，小人有张老爹亲手写的借据，求大老爷详察啦。
0: 是吗？哼，本师认为张老爹欠你10两就真，借据上写的50两就假。
1: 怎会呢？明明是写着借50两的。
0: 还有，你借给张老爹那锭银是内里包圆的假银，你立心不良，全心害人，是不是？
1: 大老爷，那锭银是真是假，难道姓张这个老爷不知道吗？况且事隔3日才来换，那就知道是张老爹全心呃小人的了，请大人明察啊。
0: 好，既然你口口声声说是50两，为什么方才又说张老爹只是赖你一锭银不还啊？你还有什么说话好说？
1: 小人不服啊。
0: 不服？人来，带张老爹。嫌疑，本师要你同张老爹对质，本师自然会秉公办理，不会容许任何人的奸计得逞的。
2: 小人张老爹叩见大老爷。
0: 嗯，张老爹
2: 在，
0: 你到底有没有捏造供词欺骗本师？如今要你对住嫌疑重实质证。
2: 是大老爷，小人当日冇银两缴纳官税，官差追逼，嫌疑见小人走投无路，主动借10两银俾小人，其实呢就是八扣，每月加3厘息，1个月为期，小人迫于无奈，只有接受的。
0: 那你就利用那锭银去交官税的，是吗？
2: 本来就是，但是那锭银是假的，银号掌柜当然不肯收纳。那小人去找嫌疑换过，嫌疑故意避开不见面，后来还是一位住在小店的海老爷代小人交了所欠的官税的。
0: 嗯，那嫌疑后来有没有换过定银给你啊？
2: 回禀大老爷，第二日小人再去嫌府，嫌疑不止不应承，还诸多恐吓，要小人知难而退。那跟住小人忧心过度，病了好耐，转眼之间还钱的日期又到，嫌疑亲自去小店追债，声势汹汹。但是当嫌疑见到小女之后，竟然改变了态度。
0: 她不但不再追债，反而还留低碎银，是吗？
2: 是啊，大老爷，嫌疑告诉小人医病的，但是她是有阴谋。跟着几个月都不提那笔借债，终于又叫媒人李三妈走来说亲，小人一口就拒绝了他了。
0: 拒绝了？
2: 是啊，大老爷。
0: 你竟然这么大胆得罪嫌府的家老？
2: 大老爷，欠债是一件事，女儿的终身大事又是另外一件事，不可以拉在一起的。嫌疑果然露出狐狸尾巴告我一状，小人早就料到，欠债还钱啫，小人又已经预备好的了。
0: 张老爹
2: 在，
0: 如今你有没有银两清了嫌疑那笔债啊？
2: 大老爷，小人如今就将那锭假银和嫌疑放低的碎银，还有还给嫌疑的10两银呈上大老爷。小人所讲的全部是实情，请大老爷明察啦。
0: 好，嫌疑，你的假银如今放在这里，至于你留低讨好张老爹的碎银，亦都在这里。你还有什么说话好说？
1: 小人一早已经讲明理由，假银的事是张老爹全心呃骗，至于你几两碎银是我一时好心，可怜他一家人没饭食，所以才帮他的，难道说得不对吗？
0: 哼，你在本师面前尚且这么强横嚣张，本师要先惩办你这个假银骗陷、恃势威逼的罪名。
1: 冤枉啊！我不服。
0: 人来，拿大枷锁过来，先将嫌疑套上枷锁，游街示众。
1: 大老爷开恩，大老爷开恩啊！请听小人讲。
0: 好，等等。
1: 小人当日借银两俾张老爹，本来一番好意，如今大老爷又要小人套上枷锁游街示众，咁主人仲有咩面目呢？只怕于理不合噃。
0: 大胆奴才，明明有罪，竟然不知悔改，动不动就以主人嘅权势嚟到吓人。哼，怕事嘅就会俾你吓到。我徐某人既然奉圣旨出任兵马司，只知执法如山，绝对唔会徇私嘅。
1: 大老爷，
0: 唔使讲啦，你恃住李家主人撑腰，公然重利放债，律例绝不容许，自然要加以惩罚。何况以假银陷害贫苦老弱，又改写借据，种种不法行为，简直令人发指。本司如今要秉公办理，人嚟，快啲将嫌疑上枷锁。
1: 大老爷要命，大老爷开恩啊！
0: 本司宣判，此世偏陷犯人嫌疑，加号三月，正南门示众，限满令办。人嚟，带嫌疑出去。
2: 多谢大老爷，多谢大老爷。
0: 张老爹，
2: 在
0: 你只需交银八两，另外假银碎银都交副利收存啦。推堂。
3: 哎

0: 老爷，奴才已经释放翻嚟
1: 啦。奴才，点解你做事咁唔小心？本师几乎俾你累死。
0: 奴才该死，奴才该死。
1: 你知道吗？如果本师唔系得到皇上宠信，诸多维护，恐怕已经被兵部、刑部同太常自兴几个老家伙害死。
0: 老爷，当日三司会审嘅时候，奴才的确冇讲过嗰锭假银系通政司嘅原银噶。
1: 你亦都冇讲过系本师叫你去放债嘅，系咪？
0: 奴才点会讲呢？老爷，呢啲完全系三部大臣摆计陷害老爷嘅。
1: 嗰几个老家伙竟然想陷害本师，我严嵩机灵过人，三两句说话就交代得清清楚楚。
0: 老爷啊，点解你当时又承认将啲银两俾奴才生息呢？
1: 唉，本师以为你真系招认咗，冇办法认。不过借生息赡养生活，并冇逃利肥囊，唔算得犯法啦。
0: 至于嗰锭假银，奴才虽然极力话系张老爹转换，免得连累老爷，不过三部大臣唔信，奴才唯有挨家号三个月啦。
1: 三部大臣都唔放过本师，竟然据本参奏告本师纵容家人出本放债，想圣上降罪于本师。冇咁易。
0: 老爷，圣上点批啊？
1: 老实讲，圣上自然偏袒本师，大不了都不过是一个失察的罪名。唉，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如今冇事啦。
0: 老爷啊，三部大臣真是不给面啊。奴才认为老爷日后仲系小心啲好。
1: 区区几个老家伙，本师真系唔放在眼内。不过兵马司徐旭邦太可恶，当日派人送帖嚟，只系要你去对质，令张老爹心服啫。点知原来另有阴谋。
0: 系啊，一个兵马司指挥，一啲面都唔俾老爷，实在太可恶啦！老爷要等机会教训下呢个小子至得啊！
1: 呢层本师自有主意。唉，你三个月你都挨咗好多苦，你好好地唞翻几日，暂时唔好喺外边走动咁多啦。
0: 多谢老爷，奴才告退啦。哼，以由此嚟。姓张呢个老爷，我嫌疑一定唔会放过你嘅。听讲圣上要选宫妃，下旨各地选美女入京候选。哼，我要你个女儿入宫，做死一世宫女。
2: 元春啊，元春，乖女啊，乖女，呢次弊啦，呢次弊啦，袁老爷要见你啊。
3: 见我？
2: 系咯。
3: 老爹啊，袁老爷为咩要见女儿啊？
2: 慢慢先再同你讲啦。你袁老爷啊，奉咗皇上旨意，专程嚟睇下女儿噶。乖女啊，快啲跟我出去，千祈唔好拖延啊！嚟啦，嚟啦。
3: 爹啊，皇上喺宫内，又点会知道有我张元春嘅呢？
2: 听袁大老爷讲，话皇上见过你嘅画图，知道女儿啊生得非常之美艳。哎呀，阿爹好担心啊！系啦系啦，乖女啊，快啲上去拜见大老爷啦，去啦去啦去啦。
3: 文女张元春拜见袁大老爷。
4: 免礼。果然同画图上所画嘅一模一样啊！
3: 请问大老爷光临有何赐教啊？
4: 你如今跟随本院回处学习礼仪，然后本院就准备香居宝马送你入宫，日后富贵荣华 你享之不尽啊！人嚟，被缴。
5: 哎呀，大老爷唔得噶，请你放过小女啦，求大老爷开恩啊！
2: 求大老爷开恩啊！大老爷，求你可怜我哋两老，只系得呢粒女。如果入咗宫，咁我哋两老就冇人照顾，孤苦伶仃，好惨噶。
4: 无命难违。恕本院无能为力啦，速速上轿。
5: 爹啊，
2: 乖女，乖女啊，
4: 乖女，就治你违抗圣旨之罪。
2: 乖女，
5: 爹，乖女，你自己小心啊。
2: 算啦，算啦，唔好难过啦。总之希望上天保佑，保我家平安有后福，咁就好咯。
6: 张老板，你哋两位唔使咁伤心，凡事都有定数。
5: 海老爷，小女如果被选中入宫，咁佢以后嘅日子就惨咯。我两老仲有咩依靠啊？
2: 系咯。
6: 林千金才貌相传，呢次入宫一定得到皇上宠爱嘅。咁两位就系贵戚，以后就富贵不绝啦。而且知县大人系奉旨嚟征召入宫，你哋就算苦苦哀求都系冇用。
2: 希望有咁嘅一日就好咯。八一婆，听海老爷话，安心等候消息系啦。

0: 恭喜恭喜呀、
1: 啊！恭喜、大老爷，小人有咩事值得恭喜呀、啊？
0: 内监传来旨意，凌千金深得皇上喜悦，册封为贵妃。
1: 吓、啊！
0: 将公钦赐一品，就是为承恩一品夫人。咁、好嘅消息，仲唔值得恭喜咩？
1: 多谢大老爷，多谢多谢，不夜无啊！快啲叩头，多谢大老爷提拔啦！快啲啦！
2: 应该嘅，多谢大老爷。
0: 咁多唔咁多，
1: 多谢两位前辈。
0: 本愿以为两位最好先叩谢皇上，以示谢恩。就朝天九叩首
1: 啦！多谢大老爷提点，叩头谢恩啊！快啲啦，快啲！万岁，万岁，万万岁！
0: 两位请起，
1: 系
0: 张公同夫人，如今系国戚啊！国戚有定制，两位今后自当遵守。
1: 应该应该。大老爷嘅意思系，
0: 呢间客店唔好再做啦。
1: 大老爷吩咐，本来咧就应该从命嘅，但系。小店仲有一位海老爷住喺店内，已经住咗两年有多啦。如今一旦停业，岂不是撇低海老爷唔理？咁
0: 张公，海老爷只不过系客人，边处都住得噶啦，何必介意啊？
1: 咁
3: 大老爷啊，唔系咁讲噶。呢位海老爷虽然系客人，但系佢对我哋一家有大恩啊。
1: 系呀系呀系呀。海老爷对我哋一家咧，可以话都系恩同再造啊！我哋都仲未曾好报答佢，如今一朝富贵，又点可以抌低唔理呢？
0: 既然嗰位海老爷系恩人，张公唔忍心伤气嘅，
1: 系咯，
0: 咁就留低呢间客店俾佢住住先啦。
1: 哦，
0: 至于张公同夫人，请到闭牙暂住，等做好府邸。然后再搬去，
1: 唉，打搅大老爷点好意思啊！
0: 唔好客气，等本院安排妥当，就派人嚟迎接。本院告辞啦。至于呢间客店，请尽快结束。
1: 知道啦，知道啦。
0: 告辞。
1: 请。哎呀，白夜我啊，呢次真系福从天降哦。嗱，系咪咧？系咪咧？我都总算冇睇错咗元春啦。
3: 海老爷亦都够眼光呢。老爹啊，去多谢海老爷啦。
1: 哦，好啊，好啊，好啊。
4: 去两位，唔好客气啦。在下已经知道啦，系恭喜晒，恭喜
1: 晒，唔敢当。
3: 海老爷头先听到大老爷所讲啊？
4: 唔系，系阿海安无礼，偶然间听到嘅啫。
1: 系啦，海老爷啊，老夫打算结束小店，不过海老爷同贵仆请继续留低住落去啦。你喜欢住几耐都冇问题噶。
4: 本来系好嘅，但系宝店物件太多。我怕照顾唔到，如果有遗失，咁就好过意唔去咧。
1: 咁，
4: 而且事期就到啦，会试之后我就要回乡，我都系搬出去好啲啦。
1: 吓，咁啊，咁岂不是老夫有意舍弃恩人？哎呀，咁人人都会话老夫忘恩负义噶。海老爷，大恩人，等回事之后先再去都未迟啊，好唔好啊？系咁啦，吓系咁啦。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入场券。王泽林赛后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表示，对于能够取得亚运金牌感到开心，认为是对自己一个肯定，证明方向正确。他又说，今次亚运有很多变数，一度要在室内场馆作赛，好开心最终能够克服。对于取得洛杉矶奥运入场券，他认为意义很大，因为他从未参与奥运赛事，他会更加努力准备迎接两年后的奥运。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挑战杯决赛，港队上下半场各入一球，2-0击败柬埔寨，夺得冠军。赛事吸引超过31,000名球迷入场。赛事在启德主场馆上演，上半场40分钟，孙铭谦左路传中，前锋安永佳禁区接应左脚扫射破网，协助港队领先一球完半场。下半场53分钟，港队陈少君在对手禁区内被踢跌，球证判罚12码，艾华顿射入，拉开比数至2-0。双方之后没有再改写比分，港队赢波获得冠军。屋宇署发现，赤柱温 Stanley 一间独立屋地面低层一条横梁保护层冇按图织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与图织不符。温 Stanley 的卖方兼为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高度重视事件，会严肃跟进。建维表示，一直高度重视旗下发展项目的质量和安全，公司正详细了解和核实，包括与专业人士跟进和检视有关资料，并会尽力配合屋宇署调查。建维又说，如果调查后发现有任何人士在施工质量或其他相关事项上存在失误，必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向受影响物业进行补救，并依法追究有关人士的责任。美国一架载有六人的小型医疗飞机飞行途中失联，美国海岸警卫队正在搜查。涉事飞机载有4名机组人员和2名乘客，星期六清晨从北大西洋的英国海外领地百慕达起飞，原定前往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但飞行途中失联。海岸警卫队正在马萨诸塞州以南的空中和水面搜查飞机。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表示，已经知悉事件，正了解情况，暂时未有信息可以公布。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华中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4: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 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5: 周末午夜场，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第五台联合广播，
6: 让经典重现。

大红袍第七回，黄小凤监制，吴伟明编导，杨敏编剧，徐文光录音，并且由钟伟明、蔡雅阁、蔡影玉、杨丽仙、刘超文、林有荣、曾永强、温泉等联合播演。大红袍第七回现在开始。

0: 老爷啊，得失成败全系天意，何必耿耿于怀呢？
1: 海安，呢一科有名落孙山，系人为嘅失败，所以我好唔心服。
0: 老爷唔使心灰意冷嘅，金科唔能够高中，明科再嚟考过，海安相信老爷一定如愿以偿嘅。
1: 官场黑暗，我都唔敢奢望。依次自问信心十足，诗词文论不加思索，一挥而就。至于策文，亦终事毕。听讲话四位总裁都以我嘅卷可以中原，只有大总裁严嵩心怀妒忌，故意将众总裁推荐我嘅会员卷匿开咗。
0: 哦，原来严嵩从中作梗。
1: 虽然话功名富贵唔可以强求，但系咁样失败就唔值得啦。如今诸多埋怨都系无补于事，唯有离开京城，早日翻去，免至夫人挂心。
0: 冇错啊，计上嚟主仆三人留喺京城都快三年啦。
1: 嗯。如今盘费都难以筹措，点成行？
0: 办法唔系冇嘅。
1: 嗯，
0: 当日张老板穷困嘅时候，老爷多次解囊周济。如今佢已经贵为国戚，享尽荣华富贵，老爷可以同佢借百两做路费，等下一科赴考就带嚟还翻俾佢就得啦。
1: 海安，你唔明白。
0: 哦，
1: 张老板唔系读书人。今日富朋女贵，如果我同佢借盘村，咁以前帮佢嘅心事就尽付东流。
0: 老爷嘅心意，小人好明白，但系
1: 唔使讲咁多啦。我已经决定另外想办法。如今你同海虹分头去揾间客店搬去住落先，然后再作打算。
0: 哦、老爷，
1: 嗯，
0: 点解要搬出去啊？点解唔再住喺呢一度啊？
1: 当日我曾经讲过，会试之后就搬出去交返客店俾张老板。今日名落孙山，边说仲有面目再见张老板两夫妇啊？
0: 咁又系，相信好容易搵到客店嘅。
1: 不过咁，我所存嘅银两唔系多，悭得就悭。
0: 哦，
1: 搵嘅房间但求整洁就得啦，知嘛？
0: 小人知道。
1: 嗯。

0: 梁亲啊，近日海欣人住喺店中，情况点啊？
1: 唉，海欣人呢一科又榜上无名啊，佢啊真系唔够运咯。
0: 哦，唉，真系估唔到啦。以海欣人嘅才智，冇理由会咁噶。系啦，如今佢有咩打算啊？
1: 佢啊已经搬走咗。佢临搬走嗰阵呢，又揾唔到你父亲，于是佢就请咗左邻右里嚟到店里边，将佢房中所有嘅物件逐一查点清楚，交代好至离开噶。
0: 海欣人的确为人忠厚，难得一见。
1: 系啊，你父亲都好后悔，因为当日咁啱咪去咗饮宴，以致缘悭一面，未有替海欣人饯行，个心都好唔安乐啊。
0: 系啦，娘亲啊，
1: 嗯，
0: 海欣人有冇留低说话？
1: 佢系留低一封信，只系话就快起程回家，到时咧就再嚟辞行噶。不过就冇讲搬咗去边。
0: 照咁睇，海欣人仲未离开京城噶噃。
1: 嗯，海欣人啊，的确系一位君子，佢为人诚实，来去分明，事事又交代清楚，唉，实在令人钦敬啊！
0: 佢唔单止诚实，而且合意助人。我哋一家如果冇海欣人帮助，相信都冇办法生存到今日啦。
1: 嗯，冇错啊！海欣人嘅大恩，女儿应该永记在心，有机会就要报答佢至好啊！
0: 咁当然啦。可惜海欣人做唔到尽事，不过女儿有心要报答佢，得过一官半职嘅。
1: 应该应该，呢件事啊越快越好添，最好趁海欣人仲未离开京城之前俾佢知道，免得佢失望翻去啊。
0: 但系如今又唔清楚海欣人到底住喺边度，唔知佢离开咗京城未呢？
1: 应该就未啦。海欣人讲嘅一句就是一句，他留下那封信讲过说有了归期就一定亲身来辞行的，如今都未见他来过，那就肯定他未曾回去啦。
0: 如果海欣人还留在京城呢，那就容易了。
1: 我看就不容易了。
0: 哦，
1: 京城这么大，怎知道海欣人住在哪一间客店呢？况且他是一个沉实的人，冇事就好少出门嘅。以前喺我哋店里边住嗰阵，你都见噶啦。就系佢两个家人啊，就算话出外行下，都话唔准嘅。
0: 娘亲，只要用心去寻访，我相信一定可以揾到嘅。
1: 唉，机会就好微咯，东南西北方都唔知道点去揾啊。
0: 我有办法。
1: 哦，你有咩办法啊？
0: 女儿记得。当日海欣人救翻阿爹，免受牢狱之苦。女儿曾经做过一对绣鞋送俾海欣人嘅，当时佢只系绣咗一只作为日后纪念。
1: 系啊，娘亲都记得啊。当时海欣人再三推辞啊嘛。
0: 当时女儿亦将另外一只绣鞋收藏好。嗱，听日咧我就吩咐一个内监拎住只绣鞋喺每个门口叫卖鞋。只是一隻，当然冇人肯要啦，是咪？
1: 嗯，那又点啊？
0: 如果有人嚟买另外嗰一隻鞋，咁嗰个就一定係海欣人啦。
1: 啊，呢、這个办法啊好极啦。咁见到海欣人之后又点呢？
0: 只要见到海欣人，女儿就会叫佢留喺京城等候，然后就请皇上恩赐海欣人一官半职，咁样都算略尽我哋报恩嘅心事啦。娘亲啊！你认为咁做好唔好啊？
1: 嗯，女儿能够咁做当然好啦。有恩不报非君子，女儿今日贵为贵妃娘娘，更加应该报恩嘅。
0: 嗯，好，听日我就派个内监去卖鞋，一定要揾到海欣人为止。

0: 老爷啊，你终日愁眉苦面都唔系办法噶，
1: 为心似箭，可惜冇银两，点翻去粤东？想话同啲同乡借，但系我平日就好少同佢哋来往，系得潮州李纯阳同兵马司徐旭邦两位仲有啲交情。不过佢哋嘅生活亦都好清苦，点好意思开口？
0: 咁都不妨去试下，或者有多少帮助噶。
1: 既然冇其他办法好想，唯有去试下。这个时候各处地方应该可以见到新科榜录，夫人知道我落地一定好挂心，所以我都要尽早回去。
0: 小人都是这么想啊，希望老爷早日借老盘村立即起程回去啦。
1: 是海鸿
0: 哦，他这几天都在外面想找些散工做，希望赚多少帮补下的。
1: 要你哋两个跟住我受苦，我都好难过。
0: 老爷，千祈唔好咁讲啊！小人能够改邪归正，追随老爷，都系拜老爷所赐噶咋。
1: 系啦，你就留喺店中，我出去。
0: 哦。
1: 李纯阳同我感情算系最好。或者会帮助我多少。好啦，咁我去翰林院先。
2: 有鞋卖呀、啊、卖鞋呀、啊、唔买都嚟睇下啦，绣工好好㗎，卖鞋呀、啊、卖鞋。哇，
1: 呢只鞋
2: 有鞋卖呀、啊、
1: 好似见过咁呢。
2: 卖鞋呀、啊，
1: 就是张老板的女儿亲手做了送给我。当日我只是收了一只，我还收在衣箱里面。
2: 买得来看一下啦，
1: 这一只
2: 好好的，
1: 为什么会落在这个人手上呢？一定有原因。好，等我过去问先。
2: 买鞋啦、
3: 啊、买鞋啊、
4: 哦、相公 啊你买鞋啊？
3: 是请去小店讲价钱好吗？
4: 好，价钱有商量的。请
3: 请。
4: 行了两日，想不到在东四牌楼才有人买。希望是娘娘要找那位相公就好了。
3: 请我来坐。
4: 相公真的要买鞋？
3: 当然要买啦。不知道这只鞋是一只抑或是一对的呢？
4: 当然是一对啦，一只又怎么买得钱？
1: 咁啊，咁就唔合适啦。
4: 点解唔合适呢？
1: 因为在下都有一只，同专家呢只系一模一样，所以想买。如果你系一对嘅，咁在下同你买一只，你剩翻一只，岂不是累你卖唔出？
4: 原来相公都有一只。
1: 系、
4: 啊、相公啊，可唔可以借俾我睇下？睇下相唔相似都好啊。你嘅意思点啊？

0: 咁当时我见性情难却，就收咗一只做纪念。其他嘅、我都唔想多讲啦。
1: 请问相公尊姓大名啊？
0: 在下姓海名瑞。
1: 原来就系海相公，失敬失敬。系咧，相公啊，如今响呢度系长住啊，抑或系暂住啊？
0: 哦，我本来想早日翻翻去粤东，但系因为缺乏路费，未能够成行。头先一时无聊出去行下，估唔到出到门口啫，就见到呢只鞋，就记起嗰件往事。系啦，请问专家呢只鞋系喺边处得嚟嘅呢？
1: 唉，讲嚟就长篇啦，在下有几句说话请相公猜下嘅。
0: 哦，咁请讲出嚟等我试下。
1: 嗯，家住京城第一家，有人看我赏宫花，三千粉黛归吾约，六院峨眉任我查。
0: 哦，
1: 日午朝兰香藕梦，夜深金鼓碧窗纱，东君喜得娇花早，故服金鳞夜长牙。
0: 哦，请问专家是不是在宫内来的？
1: 相公你猜中了啦，读书人即是读书人啊，真是犀利，一猜就猜中了。老实讲啊，在下就是内宫西院的司礼监冯宝啊。
0: 哦，原来是冯公公。
1: 小人前日奉了张贵妃娘娘之命，拎呢只鞋出嚟叫卖，假如有人要买嘅，就要问清楚佢嘅姓名，然后立即复旨嘅。原来娘娘系受过海相公嘅大恩，所以先至叫我四处密访嘅。相信娘娘系要报答相公嘅大恩啊！
0: 哇，公公，区区小事，我真系唔敢当。
1: 海相公，请你安心住落去，听候佳音。不过如今仲有一个请求啊。海相公啊，可否将呢只鞋交俾小人拎翻去俾娘娘认下呢？
0: 哦，当然可以啦。不过在下一介乡愚，无德无才，点敢望娘娘费心？麻烦公公转奏娘娘，话我海瑞多承娘娘垂住，担当不起。望公公为我再三多谢，咁我就感恩不尽。
1: 娘娘系个知恩报恩嘅人。海相公即管安心等候，自有佳音相报啦。告辞啦，
0: 辛苦公公，请
1: 请。

0: 外兄点解唔陪朕饮翻杯啊？
1: 臣妾领旨。
0: 外兄往日见朕宽容笑语噶，点解今日愁眉不展，默默无言呢？系唔系肉体欠安啊？
1: 臣妾健体安康，陛下不必担心啊。
0: 莫非有咩不足嘅地方，令到外兄你唔开心？
1: 臣妾该死，臣妾本来就出身寒微，蒙陛下不嫌使者下贱，抱柳之姿，列为妃嫔，恩宠有加，臣妾实在喜出望外，深受隆恩，惶恐终日，只怕未能报答陛下啫。
0: 系咁，外兄到底有咩心事咁唔开心呢？
1: 臣妾的确系有心事，未敢冒就天眼，伏乞恕罪。
0: 外兄你坐低先，有事不妨对朕讲，朕一定为外兄解决的。
1: 谢陛下。陛下，臣妾本来生长于贫苦之家，往日在父母的豆腐店中饥寒交迫，去年阿爹因为没钱缴纳官税，忧虑成病，危在旦夕，幸有广东岐山举人海瑞，他为店中

0: 居住，见神妾一家无衣，就慷慨解囊相助。咁神妾一家只得以生存啫。
1: 嗯，海瑞合意嘅行为真系难得，令人敬佩。如今海瑞点？
0: 海瑞如今落拓京城，未能归家。神妾闻得海恩人身陷困境，心中实在不忍。如今神妾得侍奉至尊，父母显贵，竟然未能够报答恩人的大恩，所以闷闷不乐。估唔到被陛下察觉，神妾罪该万死，伏乞陛下恕罪。
1: 朕仲以为外卿有啲咩嘢事添，原来系为咗要报恩系嘛？呢啲小事又何须介意呢？
0: 陛下的意思系？
1: 海瑞既然是举子，为什么不赴侍甘于落拓京城呢？
0: 海恩人两次入围，无奈命途坎坷，名落孙山。据神妾所知，海恩人才德俱佳，两次落地实在出人意表，难以明白。
1: 嗯，海瑞命途坎坷，功名未遇，好呢，朕会为外卿代为报恩的了。日丽
2: 在
1: 文房侍候。
2: 遵旨。
0: 臣妾叩谢陛下，万岁万万岁。
1: 外卿无需多礼，坐吧。
0: 谢陛下。
1: 好，海瑞怀才不遇，此乃命数使然，朕赐他进士及第，吏部之召，即以儒学提举传用，因此。外卿的意思点？
0: 臣妾叩谢圣恩，万岁万万岁。

0: 恭喜严大人，贺喜严大人啊！严大人又升官加爵啊！
1: 张国公何必咁客气啊？
0: 大人如今权倾朝野，文武百官呼从日多，咁正好系扩张势力之时啦。皇上亦要受大人制肘啊！
1: 张国公所讲正合我意，如今皇上已经喺我掌握之中，凡逆我者，一定要革除官职，免留后患。
0: 大人得皇上宠信，自然可以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啦。我张志伯亦得到大人关照，韬光不少咯。
1: 小儿世凡已经同另外定亲，你我陈家正好合作，互惠互利啊！
0: 系嘅，系嘅，系嘅吓。如今有一个请求，希望大人成全啫。
1: 咩事啊？
0: 我自白在京就冇咩大作为啊，咁好想话搵一份外差做下，唔出去快活下啫。
1: 外差？
0: 诶，
1: 外差不外系指挥巡案，张国公系冇职。咁两个缺都唔合例噶，除非
0: 咩咧？
1: 除非任差啦。
0: 系系系，嗱，近日听闻各省都有侵吞官币之事啊，咁故此府中亏空日多，咁大人何不就请皇上派智伯前去查呢？一来就可以了却我的心愿啦，二来各省舞弊的官员敢不向大人攞个人情
1: 啊？系系好主意，咁你我又可以大刮一笔啦。
0: 系系系系，咁就拜托大人据疏入奏，保举自拔啦。
1: 一定一定，暴君统领张自拔，为人忠厚廉明，可以充任此职。暂召准。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大红袍第八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徐文光录音，并且由钟伟明、蔡雅阁、温泉、刘超文、曾永强、陈炳球等联合播演。大红袍第八回现在开始。

0: 海外嚟
1: 啊，
0: 照计路程，海虹应该接到夫人同小姐翻淳安噶啦。
1: 老爷，你放心啦，或者系夫人唔舍得太夫人多留几日呢？
0: 如果太夫人同夫人知道我已经被提升为淳安之员，一定更加开心。
1: 迟早知道都一样啫。老爷升官升得咁快，小人的确好高兴。从此苦尽甘来，老爷平步青云，前程似锦啦。
0: 做官最紧要系正直廉明，轻利除害，爱民如子，不避怨言。咁先至唔会辜负上献宝剑我嘅期望。
1: 小人相信老爷一定做个好官。老爷自从在学任以来，用心奋斗生源，又除学中嘅流规，好快得到生源喜爱，上献赞许。如今上献极力保荐，皇上批准，咁啱淳安之源出缺，哈！以后淳安嘅百姓有福啦。
0: 安安，以后你同海虹就要辛苦啲啦。
1: 诶，小人能够追随老爷，为民为国，又点会怕辛苦呢？老爷即管吩咐啦，无论日夜明查暗访，小人一定尽力嘅。
0: 嗯，你两个办事好有分寸，我都好放心。不过如今你要留意一件事。
1: 哦，咩事啊？老爷，
0: 朝廷派张国公去各省县检查钱粮案牍，纠察官吏贪墨，朝廷赐佢尚方宝剑，非常威风。但系张国公一路以来作威作福，贪婪受贿，真系唔明皇上点解会派咁嘅人做阴差嘅。
1: 老爷，听讲山东历城县薛礼勤之怨，就是因为唔卖账，唔肯行贿，就俾张国公杀咗啊。
0: 佢除咗大刮民脂民膏之外，仲要地方供应夫马，如果稍为怠慢，就立即有事。薛之怨就是因为唔肯贿赂，俾张国公以莫须有乱列做一个罪名，用尚方宝剑斩咗。听讲薛公临死之前大闹奸贼，枉杀民事，百姓个个都痛哭流涕。
1: 哼，唔怪得各地方官个个心怀恐惧，唯恐贿赂不足，搏命乱刮民脂，奉献俾嗰个奸贼啦。
0: 呢啲就叫做杀一儆百。
1: 哼，
0: 前两日张化县就有文书嚟通知，另外唐知县私人又写信话，张国公嘅意思系点又想点。
1: 哦，
0: 如果唔依佢嘅意思，一定俾张国公参就革职。
1: 吓，老爷，咁你打算点做啊？
0: 简直岂有此理！
1: 哼，
0: 我一啲都唔准备，睇张国公奈我乜嘢好？我海瑞系唔怕奸贼嘅。
1: 好啊，小人早就知道老爷系绝对唔会同流合污嘅。
0: 嗱，你吩咐落去。
1: 哦，
0: 随时留意张国公嘅行踪，暗中打探有几多船只车辆。
1: 哦，
0: 有消息就立即嚟回复，不得有误。
1: 老爷，点解只系打探有几多船只车辆呢？
0: 道理好简单，阴差由京中出嚟，又冇大家眷，咁跟随嚟嘅一两只船就可以救。如果船只多呢？海岸。你都应该谂到
1: 啊，一定系装载赃物啊，
0: 冇错，到时我自有。

0: 老爷，张国公差遣旗牌胡英嚟到，佢话奉令箭到此，请老爷出去迎接。
1: 混账！国公虽然系奉旨嚟巡查地方，本愿理应迎接，巡查员就护送出境，点解派一个箭役嚟都要本愿去迎接啊？
0: 老爷，
1: 呢个规矩系边个定？
0: 老爷，张国公所经过嘅州县都系咁样迎接噶啦。老爷如果唔咁做，只怕国公唔会就咁算数。如今旗牌就喺衙门门前，要等老爷迎接啊！
1: 哼，三班衙役排班升堂，
2: 升堂，
3: 升堂。
1: 今日本院特别为本衙门同万民争一口气，各位唔需要畏缩，依照本院眼色行事，如有违背，革职查办。全旗牌入嚟，
0: 系袁太爷，
4: 打开大门。
5: 系
4: 本袁太爷着来差报名进见。喂，差官，你耳聋咗咩？我咁大声叫你都听唔到啊！
5: 你叫我？
4: 如今袁太爷喺公堂之上，叫你立即入去讲话。
5: 哼，狗奴才，你喺度啰啰嗦嗦叫边个啊？
4: 系叫你入去啊！袁太爷已经坐喺公堂之上等你啊！
5: 哼，好大嘅资源啊！好，等我入去睇下你一个点样嘅资源先。
1: 等本院拜两拜令箭先。有嚟，
6: 有
1: 将令箭供放好。
6: 遵命。
5: 请问贵院高姓大名啊？
1: 你不过是一名差役，不向本院报上姓名已经不啱，点解反为问起本院的姓名？本院的姓名在万岁爷面前全奴册上都有记载，不需要话俾你知。
5: 你咁系咩意思啊？
1: 你今日嚟有咩事可以对本院讲？
5: 我系奉咗国公令旨，特登嚟叫你预备夫马、供应船只以及纤夫水手，不得阻延，如有违抗，定必参奏圣上。
1: 呢啲说话系国公讲啊，抑或系你讲嘅？
5: 令在手上就系我讲嘅。
1: 哦，原来系咁。我哋淳安院大荒之后，死咗好多老百姓。如今正系农忙时候，仲边处有闲丁？请张国公自便。
5: 哼，自便呢两个字你都讲出口嘅？你梗系造践咗呢个资源顶啊！居然胆大包天，胡言乱语，冒犯国公添啊！我唔理得你咁多，你快啲去集齐一百名纤夫、50只大船，俾我翻去交差。
1: 本院自蒙圣恩，派自淳安院以来，所有一文钱都系喺库项中支付。
5: 冇错啊！
1: 国公嘅坐船不过一只啫，点解用到百名纤夫咁多呢？又要50只大船，请问有咩用啊？
5: 你预备好先算啦，其他嘅不必多问啦，最好就系少理闲事。
1: 呢啲点会系闲事？如今你勒令要咁多船只，将来本院点样报销啊？所以恕本院不能从命。
5: 吓，岂有此理！你竟敢违抗命令！咁嗰啲纤夫，
1: 如果国公嘅坐船需要人牵缆，本院就立刻率领衙差去拉啦。
5: 乱讲！好大胆嘅温官，竟敢违抗国公令旨，你够唔够胆同我去见国公啊？
1: 大胆差役，藐视法纪，喺本院公堂之上大模大样系咪？人嚟！本院捉住佢，重打40。
5: 哎呀！唔好打！
1: 敢用力系嘛？系咪怕咗国公嘅权势？好，等本院亲自打。
6: 唔好再打啦！
1: 海安，
7: 系
1: 攞铁链过嚟。
7: 系太爷，
1: 听住，将本院同呢个棋牌对锁，然后去见张国公。

0: 着呢次是阴逢圣旨，是巡查天下仓库案牍，并非是私游，所到的地方理应恭迎驸马，所以本着要到的地方预先要将令箭传之前途，以便筹办。贵院为咩事要将本爵的琵琶痛打，岂不是藐视本爵，侮辱本爵？
1: 上献来往，地方官迎送出境，呢啲系必然嘅礼节。但系贵差去县衙，勒令要千夫百名，大船五十只。
0: 嗯，本爵系需要咁多。
1: 呢个时候农事最忙，本县百姓都系靠耕种为生。一时间边处找到成百人嚟呢？况且小县地方一时亦冇咁多船只，所以卑职略为推延，以便赶快预备。而贵差竟然作威作福，公堂万马，欺藐官长，所以卑职将佢责打，以警张罗，万望国公恕罪。
0: 哼，本爵坐船嚟到，国员只要送出元景就要换船，唔通喺淳安县就唔使换船咩？近日因为东汉水浅，必须用人力拉缆，然后至可以嘅，唔通纤夫亦用唔着咩？
1: 卑职明白，但系
0: 至于五十只船，自然系装载本爵嘅物件，所以开微数目，以免多事。如今贵院全不预备，又责打本爵的差官，分明是藐视本爵，难道本爵就没有斩之前的尚方宝剑吗？
1: 国公虽然有尚方宝剑，不过尚方宝剑不杀无罪的人。卑职自从到任以来，一向奉公守法，并没有苛待百姓，献媚上献。如今国公既然阴奉圣旨巡视各地，皇上的意思本来是为百姓，如今国公来到反为扰民。
0: 你乱讲！
1: 卑职有言奉告，就算死亦瞑目。
0: 你有什么说话即管讲。
1: 朝廷派国公抚恤天下，问民疾苦，纠察官吏，用意是非常好。国公身为大臣，自当体谅圣意先至系。点解百般勒杀，所过周原，勒令宝节夫价银若干两，饭食钱若干两，酒食船只夫马，都勒令预备呢？
0: 你乱讲，你乱讲，
1: 冇乱讲，事实系咁。总之周原竭尽财力，百姓亦苦不堪言。如果稍有违逆，就以皇上之命而要挟，咁样身为朝廷大臣，实在应唔应该咁做？
0: 啊！你大胆啊！你竟敢揭露我嘅短处！左右，
2: 右后，
0: 抬住佢！
1: 卑职唔系怕死，但系仲有说话要讲。
0: 你仲有咩讲？
1: 卑职开罪国公，罪应处死。不过国公受贿百万，又点办啊？
0: 你亲眼见到咩？
1: 三十几只沉重嘅大船，载满乜嘢物件？
0: 啊，系奉皇上面谕，沿途采购瓷器花盘，点会话系赃物啊？
1: 皇上大内所需要嘅各项器皿，例有各省进奉，何须皇上特派巡边大臣采购啊？咁样怎惹起百姓疑心啫？
0: 你就是本爵的事，不用你管。
1: 国公说不用卑职管，卑职亦都要跟皇上算一算账。
0: 啊，
1: 国公自从出京以来，所过周原多者二三万，至少都一万几两。统计所过周原一千有多，估计赃款超过百万两。为了这件事，国公他日回朝，就难免招人物疑。如今我海瑞相信亦都难逃一死，但是死都要上奏， 俾皇上知道，海瑞亦曾经为国家出力。
0: 睇嚟你呢个人一定系癫咗顶啦，赶佢出去。
1: 呢处系卑职嘅公堂，请问国公要赶卑职去边选？请国公息怒，海瑞不过同国公讲笑啫。
0: 讲笑？虽然系讲笑，但系下次就唔好啦，免得别人睇见当系真嘅一样啊！本爵就住喺你衙门啦，
1: 理当如此，但系弊处浅窄，恐怕唔容纳得咁多人。
0: 唔紧要，唔紧要，只系本爵同三五个随从住啫，其余嘅都住喺外边就得噶啦，唔会骚扰贵员嘅。
1: 好，国公，请
0: 请。

0: 张国公早晨。
1: 早晨，本罪要起程，以便早日返回京城。
0: 请国公盘查仓库之后再起程。
1: 贵院的仓库一定足够，不必查验了。本族立即就要起程。昨晚骚扰晒，真是不好意思。
0: 客气，粗茶淡饭亦望国公一拜。
1: 客气客气，好，本族走了。
0: 卑职恭送国公，请。
1: 贵院清廉耿介，甚得民心，本爵十分欣赏。
0: 国公太夸奖卑职了，
1: 日后如果有机会到京城，记得来找本爵一聚。
0: 只恐怕没这个机会。国公请上船。
2: 国公啊，老烟哥怎么开船啊？
3: 海安
4: 在，
0: 吩咐大家同本院一齐落水拉缆。
3: 遵命，
2: 大家落水拉缆。
5: 哎呀，真系几有事嚟！呢班嘢系我哋点可以做烟锅噶？咁要我呢把剑有咩用啊？喂，等我哋嚟拉啦！
0: 请大家听本院讲几句说话好吗？
5: 袁太爷，请你翻上岸啦，等小人等嚟拉缆得啦。
0: 你哋请回啦，唔好妨碍咗大家嘅农务啊！袁
5: 太爷，点解你咁讲啊？我哋做孤役嘅系应该嘅，点可以连累太爷你受苦咧？你翻上岸啦！
0: 你哋请回吧啦！
6: 喂，我嚟啦，
5: 嚟，
1: 全海之远上船。
7: 全海之远上船。
5: 袁太爷啊，小心啊，小心啊。
0: 国公，
1: 贵院爱民如此，真是社稷之福。本爵回京，自当奏明圣上，升官加级。如今唔使各人拉缆，请回，请回。
0: 谢国公。

0: 啊，陈家，
1: 嗯，
0: 睇过嗰张清单未？
1: 陈家呢次满载而归，真系辛苦晒啦。
0: 嗯，
1: 嫌疑已经照单点收，暂存备付。等陈家面圣之后再作打算。
0: 在下已经面圣，皇上龙颜大悦，一再嘉许在下。
1: 嗯，陈家一定费咗唔少心力，先至会有咁好收获，的确难得。
0: 嗯，
1: 系啦，呢次出巡一切顺利啊嘛。啊，
0: 在下自从出京以来，一路上大小官员都心胆畏惧，只有山东历城县薛礼勤竟敢违抗。
1: 嗯，
0: 咁在下立即以尚方宝剑诛杀咗薛礼勤。
1: 嗯，
0: 从此沿途周旋，心怀畏惧，唯恐贿赂不足添。
1: 陈家做得好啊！
0: 之但系在下去到浙江淳安县。元陵海瑞十分强横，手段厉害，所有沿途收受的礼物他都知道，竟然要同在下算账，差啲就俾他搞到在下落唔到台添。
1: 后来又点？
0: 后来在下唯有勉强忍气吞声，
1: 嗯，
0: 讲咗几句好说话，先至将问题拖咗过去。
1: 这个资源咁可恶，陈家应该立即杀咗佢。
0: 嗯，在下亦都有咁谂过，不过
1: 嗯，
0: 始终觉得唔可以同海瑞硬拼，所以先至冇杀佢。
1: 点解呢？
0: 因为海瑞喺淳安县爱民如子，百姓都非常敬重佢，有如父母一样。
1: 啊，
0: 如果杀咗佢，只怕会惹麻烦，咁所以不得已就唯有忍下气，另外再想办法除去佢。
1: 咁陈家有咩办法呢？
0: 在下头先朝见圣上，曾经奏禀海瑞喺淳安县嘅德政，皇上非常之喜悦，咁即时提升海瑞做云南司主事。不日就要入京上任，
1: 咁之后又点啊？
0: 咁到嗰个时候，只要提出佢嘅错，就杀咗海瑞，呢个先至系万全之策噶嘛，
1: 冇错。

今晚嘅周末午夜场，大家听咗嘅系关于明朝海瑞嘅故事，大红袍一共八集啊。咁喺下个礼拜同样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剧情嘅发展啦。而家温度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9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嘅。稍后系6点钟嘅新闻报道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今日闭幕，闭幕礼今晚在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今日压轴上演的最后一个大项是马术，将会产生今届赛事最后两面金牌。港队代表黎嘉怡、赖晶敏、林立信将会出战场地障碍赛决赛。而在金牌榜和奖牌榜，国家队都大幅领先，将会再度蝉联首位。中国香港就暂时以11金、19银、24铜排在奖牌榜第九位。今晚亦会揭晓本届赛事的男女最有价值运动员，他们将会分别获得25,000美元奖金。亚奥理事会的五人评审团将会考虑选手所得金牌数目和打破纪录数量等因素评选。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受伤的印度籍机长马查尔仍然留院，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视像通话，忆述事发经过。马查尔说，飞行期间副机长哈马米提出想祈祷，他出于尊重对方的宗教，没拧转头看哈马米。马查尔说，几分钟之后他的后脑被多次重击，导致视线模糊，无法反抗，其后倒地。马查尔说，他知道必须拯救自己和机上所有人，因此用尽力气开门，给外面的人进入驾驶舱协助。内塔尼亚胡就赞扬马查尔勇敢，保持冷静判断，拯救全机人生命，形容他是英雄，邀请对方出年五月到访以色列，出席独立日国家仪式。美国田纳西州死刑执行失败事件，惩教部门负责人请辞，将于今个月内离任。田纳西州惩教处处长斯特拉达透过声明表示，他的辞职是最符合公众利益的决定。他又提到独立小组正调查事件，他认为调查是恰当而且必要，他会尽力提供协助。事件发生在上星期三，田纳西州女死囚派克接受注射死刑，但注射两剂致命剂量的穆巴比妥之后仍然存活，送院治理。律师团队说，派克目前仍然昏迷，需要呼吸机协助，估计是静脉注射过程出问题，导致药物未能进入血管。拉脫維亞議會選舉投票結束，初步結果顯示執政聯盟得票領先。今次選舉有14個政黨或政黨聯盟參加，1400多名候選人各族議會100個議席。投票在當地時間星期六晚結束，隨即開始點票。當地傳媒的出口民調顯示，中間派執政聯盟立場親烏克蘭的聯合名單以大約35%得票率領先，而右翼民粹主義政黨拉脫維亞第一黨就以大約1/1的得票率排第二，中左翼政黨進步黨得票率超過10%，暫時排第三。总理库尔贝格斯回应初步点票结果时表示感到惊讶，认为形势好过预期。他说有意留任总理，但是不会同拉脫維亞第一党联合执政。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华中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系今晚抵达该区。而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后转吹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1级，能见度44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6: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5: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7: 咁你想做咪去试咯，如果真係唔啱咁咪已经知道唔啱咯，咁咪试过另外一样嘢咯。我哋出到嚟社会工作做嘢啊，究竟我工作我会唔会可能升职，或者呢份工系咪我想做嘅呢，我而家做緊呢份工或者我嘅选择啱唔啱呢。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未知的路由佢陪住你。

0: 可以是恐惧，亦都可以是令自己进步的尝试。作为第一首个人作品的主题，胡定欣希望在大家未知的迷茫中，这首歌可以成为鼓励和陪伴。作曲又是伊尼，填词李冠伦，编曲 Jason C 图，监制是伊尼李冠伦。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胡定欣未知也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点，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今天来到10月4日，时间来到6:11。今天也是亚运的闭幕啦，非常期待今天最后的几场的赛事啦。今年呢都我觉得哇，香港的表现呢都各位的运动员都非常之好，看到热血沸腾，而且社交平台上面呢也都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消息啦、报道啦，哇真的很紧张。大家有冇睇咧？或者系啱啱呢一个星期有冇好好地休息过咧？嗱，因为啱啱中秋过后啦，跟住我就觉得啊，紧接住已经有咁精彩嘅亚运啦，跟住亦都系国庆嘅呢一个星期啦，咁啊亦都系黄金周啦，咁所以咧就觉得真系充满住活力啦，同埋动力，令人热血沸腾啊吓！咁啊，各位有冇趁住呢一个时间真系去享受下，或者系去感受下气氛？我觉得其实喺呢段时间更加系提醒咗自己咧，要得闲要做下运动，虽然咧就冇运动员咁叻，可以去到拎奖牌，或者系同世界各地嘅一啲健儿去比赛啦。咁但系咧，同自己比赛或者系同身边嘅朋友比赛下咧，我觉得已经系好开心嘅事情嚟噶啦。咁亦都即系谂翻起细个嘅时候，自己真系参加唔同嘅运动嘅比赛嘅时候咧，嗰阵时嘅一啲画面。咁啊，所以咧亦都令我咧谂翻起呢一首歌曲啊。嗱，咁今日咧亦都会喺6:30啦，新闻过后咧接听热线啦。咁咧如果有时间嘅话，打上0872388，可以呢嗱，你譬如十月啦，咁有一啲嘅祝福呢好想送俾你嘅朋友，非常欢迎啦，或者一啲正能量啦，一啲嘅好人好事嘅故事啦，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下。同时间当然好悠闲地亦都可以分享下喺呢一个嘅假期啦，或者係最近啦，有冇一啲令你觉得好开心好轻松嘅事情发生咗，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呢。

好欣赏咧运动员嘅嗰份永不放弃、不定尝试、继续坚持嘅嗰份嘅精神啦。咁所以送俾你有陈百强呢首《喝彩》，咁希望咧各位嘅运动嘅建议啦，各位嘅运动员咧，亦都喺呢个亚运上边咧，可以夺得自己最理想嘅成绩咧。

0: Eason，
1: 岁月如歌，
0: 放假当然要好好休息啦，亦都系前行嘅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啊！你最近嘅生活有冇发生一啲有趣嘅事情或者新嘅体验呢？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听到热血嘅字，就会谂起呢一首歌《红日》，送俾你。细个嘅时候咧，好似去到演唱会，唔系嗰个音乐比赛嘅时候咧，都会有唱呢一首歌曲。

0: 同日李克勤，
1: 哇，
0: 希望呢一首充满活力嘅歌曲呢，可以为你嘅星期天注入力量同埋热情啦。嗱，细个嘅时候呢参加过好多唔同嘅比赛啦，我唔知你会唔会都系好中意参加比赛嘅其中一员啦。咁我细个嘅时候呢玩过啲有趣嘅比赛啦，咁啊虽然呢其实唔系一啲好好嘅成绩啦，好大部分嘅时候都咁，但係呢我又觉得我自己好 enjoy 啦，同埋我觉得呢啲体验呢係真係一生难忘㗎。例如係有啲乜嘢呢其实呢我係玩过呢个滑浪风帆嘅比赛啦，但係呢係嗰啲咩青年版咁样嘅，即係青年嘅比赛啦。咁嗰时呢记得都唔係学咗好多堂嘅滑浪风帆㗎咋，咁但係呢咁啱嗰时有朋友就话啊，不如一起去试下囉，咁我就胆粗粗去试下啦，咁咁去到而家咧都觉得系一个好难忘嘅经验啦，因为咧其实嗰阵时咧系未系真系控制得好好噶。咁嗰阵时个比赛嘅形式咧就系、是、有几个喺海上面啦，有几个唔同嘅 checkpoint 啦，咁我当咧先有十个咁样啦。咁你咧喺个揸住你嘅滑浪风帆啦，咁你就要沿线咁样即系、就是、去一二三四五咁样去唔同嘅 checkpoint 嗰度去。到一到之后再去下一个点咁样。咁但係细个嘅时候呢因为揸住嗰个帆啦，其实呢都唔係好识点样去分辨咩方向嘅时候係点样拎住个帆或者点样去兜住佢可以去到嗰个位啦。所以我觉得呢滑浪风帆嘅选手亦都係好劲啦，佢点样可以即係练习到你要去嗰个位就可以去到那个位。咁同埋呢学习嘅嗰陣时啦亦都好有趣喎。如果你啱啱食正嗰个风啦，咁你兜住咗个风啦嗰个帆。咁你就會飛得好快，跟住呢係快到呢係完全控制唔到自己㗎。咁佢直情呢好似 feel， 我覺得自己呢好似坐緊呢一個嘅船啦，或者快艇咁快咁滯，或者係一啲水上嘅電單車呀咁樣。咁跟住嗰陣時呢最驚險嘅時候呢，我記得呢係喺個海面嗰度呢係有一隻好大嘅，我記得係咪魔鬼魚呢，唔係 sorry， 嗰個應該係好大嘅白炸嚟嘅，跟住咧，我系一路好惊自己跌落去啦，跟住因为一跌落去嘅时候咧，就惊会即系会整亲咁样噶嘛，咁所以嗰阵时咧就系一个好惊险嘅一个体验啦，咁亦都有参加过搞笑嘅波子棋嘅比赛啦，咁啊嗰阵时波子棋比赛咧，我系攞咗冠军我记得。咁就係呢嗰陣時細個嘅時候啦，學校嘅 lunch time， 咁就少喺lunch time 食完飯之後嘅最後唔知30分鐘去進行嘅，所以就一個好有趣嘅經歷啦。咁你哋呢有冇參加過一啲好有趣嘅比賽，或者係一啲好難忘嘅比賽嘅經歷呢？亦都歡迎你打上嚟18723，拜拜。
2: 30624700 30624777 5 34202 13942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历史性为港队攞到第一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入场券。王泽林赛后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话，对于能够取得亚运金牌感到开心，认为对自己一个肯定，证明自己方向正确。又话今次亚运有好多变数，一度要在室内场馆作赛，好开心最终能够克服。对于攞到洛杉矶奥运入场券，他认为意义好大，因为他从未参与过奥运赛事，他会更加努力，俾心机准备迎接两年后的奥运。屋宇署發現赤柱 One Stanley 一間獨立屋地面低層一條橫梁保護層沒有按圖則配置鋼絲網，以及部分樓板的鋼筋配置和圖則不符。One Stanley 的賣方堅維有限公司發聲明，表示高度重視事件，會嚴肅跟進。堅維說一直高度重視旗下發展項目的質量和安全，公司正是詳細了解和核實，包括和專業人士跟進檢視有關資料，並會盡力配合屋宇署調查。堅維又說，如果調查之後發現有任何人士在施工質量或者其他相關事項上存在失誤，必定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向受影響物業進行補救，並依法追究有關人士的責任。以色列派出客机到迪拜接载滞留公民。迪拜航空一架由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上星期飞行途中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副机长用应急斧头袭击机长。事发之后，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据报超过10000个以色列人滞留在迪拜等地。以色列的阿基亚航空派出民航机到迪拜接载滞留旅客，航班当地时间星期六凌晨1点几降落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和缓一偏东风，夜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6: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7: 早晨，早晨，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今个星期过得好嘛？10月4日，我哋一齐听一听我哋今日嘅电话。早晨，田姐你好。
8: 早晨，思培你好啊，听到你同埋头先听电话嘅哥哥，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啦。
7: 哦，大家咁话 ，thank you。咁啊，今日有咩上系打上嚟分享一下嘅咧？
8: 系啊，我咧就诶、有一个孙女，佢下个星期咧就系、是、一周岁生日，咁、
7: 啊、
8: 咧想
7: 诶，
8: 系啊，多谢多谢，系啊，好开心咯，多咗个孙女咧，好开心啊！
7: 哦，咁啊嗱，首先我要问一下你，除咗开心之外咧，会唔会有好多新，即系有好多有趣嘅体验，或者会唔会好忙咧呢段时间？
8: 因为唔系我凑佢嘅，咁咧佢啊请姐姐凑，唔、
7: 啊、
8: 系一齐住嘅，咁所以咧就
7: 借玩啦、啊，负责。
8: 系啊，久唔久佢妈咪爹哋放工，即系放假咧，咁啊约埋一齐啊，或者去佢屋企啊，咁样嚟睇个孙女啊，同佢玩下咁样咯。
7: 啊，咁样仲好啦，即系其实咧，凑小朋友都真系唔系咁容易噶，所以如果有姐姐帮手嘅话咧，就应该会好好多咯。
8: 系啊，因为屋企即系地方又唔系大，咁啊容纳唔到咁多人，咁佢咧就出边住，咁啊方请个姐姐咧就佢哋翻工咧就可以夜晚翻放工翻嚟咧睇到佢自己嘅女咯。
7: 嗯，明白明白。咁啊，一岁其实都好快啊嘛。
8: 系啊，好快啊！而家开始学行啦。
7: 哦，开心。咁系一岁系出牙仔未噶？
8: 出啦，出咗两只喺下边啦。
7: 哦，
8: 系啊，
7: 哦，好开心、哦。咁所以其实就、
8: 啊、
7: 即系一路贴住都有好多即系新鲜嘅事情发生紧啦，亦都见住佢、
8: 啊、
7: 又大得好快啦。
8: 系啊，不断咁样成长咯。最初咧真系翻嚟咧好细个 B B 嗰阵时仲难凑啊，因为咧就成日扭计嘅夜晚黑。
7: 哦，咁、啊、所以就变咗凌晨起身要去凑佢去照顾佢咯，系嘛？
8: 是啊，咁工人姐姐要休息㗎嘛，咁所以呢就佢爹哋媽咪呢就轮流凑啊，咁满咗月之后呢就好好多啦。咁、又唔使唔使三个钟头饮一次奶啊，又唔使就可以瞓耐啲啊，又冇咁多扭计啊咁样囉。咁之后呢大啲又好啲啊，又识玩啊，识笑啊，好开心囉、啊。
7: 嗯，多谢晒田车同我哋分享咁有趣嘅体验。咁有咩祝福想送俾孙女呢？
8: 诶，祝我孙女咧叫做 Avy， 咁咧就祝佢快高长大，身体健康，聪明伶俐，开开心心每一天。
7: 嗯，呢、這个好紧要啊！咁我都祝福佢快高长大啊！希望佢好快咧就可以又同你哋有更多快乐啊、开心嘅一啲经历，一齐去睇住佢快高长大咁样去成长。
8: 好，多谢
7: 师培，
8: 多谢
7: 师培。好啊，阿琪，多谢晒 ，thank you， 亦都祝福你有一个非常之愉快嘅星期天。我哋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郑太你好。
9: 早晨，早晨啊，师培。
7: 早晨啊，你好嘛？
9: 系啊系啊，你好啊，又好开心啊！我上次打嚟咧就祝我细佬咧就登录，今次我打嚟咧，屋企有三个咧就系、是、呢个月生日嘅，咁、咧。咁咧，我就第一个咧就系听日啦，听日10月5号，我细仔咧就生日，祝佢身体健康，事事顺顺利利，家庭幸福。咁咧就19号咧就我先生生日，祝佢身体健康，样样都开开心心。咁咧就25号，24号咧就系我生日啦。
7: 哇！
9: 咁咧。好开心啊！俾我打到嚟，咁啊祝我哋咧，我都系要身体健康，人人都要平平安安，咁啊全部屋企人咧个个都身体健康。
7: 嗯，咁祝福你。系十月之星你啦，同埋你嘅屋企人亦都身体健康，真系我觉得都而家系一定系排第一嘅啦。咁除咗身体健康之外咧，仲系生活愉快啦、开心啦，咁亦都系所有嘢都系顺顺利利咯。我觉得咁样就已经好好。
9: 系啊，家庭幸福，咁啊开心活每一天，系啊无忧无虑最好啦。
7: 嗯，冇错冇错。咁啊，
9: 祝你身体健康吓、
7: 啊。多谢多谢，十月之星都多喎喺你屋企嚟讲。
9: 系啊，仲有一个噶，我弟夫，不过我唔知佢十月几多号啊。
7: 啊，仲有弟夫，有四位嘅十月之星，生日快乐啊！
9: 啊多谢你，
7: 心想事成。嗯，
9: 多谢多谢你身体健康。
7: 好，咁有冇谂住点样去庆祝下啦、或者系去边度玩噶嘛？
9: 冇啊，我谂住听日买个蛋糕，佢要翻工噶仔，咁我谂住买个蛋糕咧去 surprise 俾佢。
7: 哦，哎呀，真系好、啊，即系我觉得 有時翻工咧，可能都未夾到時間，可能一齊出去食飯或者慶祝。咁但係屋企人咧，亦都好細心咁樣預先準備一啲驚喜，其實係好開心同好窩心噶。
9: 係啊，佢就好孝順嘅，好乖嘅。
7: 嗯。
9: 一結咗婚咧，就為咗屋企啊，咁咧就成日都要去做嘢揾食。咁我哋就已經係感受到佢有時打電話嚟問候下我哋啊，已經好開心噶啦。
7: 嗯。嗯，咁希望佢工作顺利啦，亦都
9: 多谢你。
7: 系啊，咁啊，多谢晒郑太嘅电话，祝你哋生日快乐。咁好啦，听下一个电话先啊。早晨，
10: 早晨，舒回姐系嘛？
7: 系、哎、你好啊，
10: 好彩啊，有两个抽唔到。
7: 哦，今日有幸同你一齐倾下电话，咁啊，有咩想讲咧？
10: 我啊，祝你工作愉快先啦，吓、啊，
7: 多谢多谢、
10: 我又希望自己身體健康啦，心想事成，萬事勝意啦。嗱、我家姐個仔喺美國，又希望佢身體健康，工作愉快啦。講嚟講去，就希望唔好落咁多雨啦。
7: 係，啱啱呢幾日落雨
10: 我諗而家仲咁熱，希望天冷啊會遲啲嚟咯，
7: 嗯。
10: 即係天冷，第日連你都冇咁凍啦。我嘅意思即係。
7: 年尾嘅话，我觉得系迟咗冻。以前往年咧，好似十月就真系开始凉啊，但系而家都仲系好热辣辣嘅感觉。
10: 啊、你而家讲又记得，起码咧要成十一月尾咁到先至换长袖衫嘅，我记得嗬。
7: 系啊，咁你系中意热定冻啊？
10: 我咁身体怕冻，我梗系希望热啦。
7: 你希望热啲系咪？
10: 不过听讲话有天佬啊唔中意咯。希望早点表演嗰啲天冷衫喎。
7: 哦，系咩？
10: 咁啊唔好啦，你有得着就话啫，嗬。
7: 哦。咁
10: 有得着啦，嗬。
7: 哦，啊，咁我又有听过人讲就冇话有唔有钱嘅，不过好似话冬天咧就多啲层次可以去穿搭下。咁但系你又讲得啱喎。
10: 认为话嗰啲即系嗰啲。天冷衫啊，季衫有得表演啦、啊，即有啲听见讲话。
7: 哦，咁夏天都得嘅啫，夏天而家咧都。
10: 夏天点会着天冷衫啊？
7: 穿搭我讲紧多啲层次，即可能配衬下，夏天都有好多配衬嘅。
10: 配衬，哦，咁啊，除非系去饮茶啊、睇戏啊、化冷气啊，咁啊唔同。
7: 系啊。
10: 着多件咧都冇所谓，我饮茶我都要着翻件褛仔啊。长袖衫啊，咁啊知道自己水肥。
7: 要啊，唔系啊，而家啲冷气好冻啊。
10: 肥嗰啲系好啲啊，系嘛？即系肥人嗰啲冇咁怕冷气噶，系嘛？
7: 你嘅体相对嚟讲，如果你问我体脂比较高啲嘅话咧，就会冇咁怕冻嘅，应该。
10: 即系肥人饮茶容易稳位啲啦。
7: 吓、啊，唔关事。
10: 唔系啊，即系佢近冷气，佢都唔怕啊嘛。
7: 哦，喂，几得意啊！你个谂法。
10: 系啊。咁仲要话肥又怕热噶嘛？
7: 哦，
10: 咁即系佢容易揾位啲咯，我哋又难啲咯。
7: 都，你呢个谂法又几另类，我都未听过，但我又觉得有趣嘅。不过讲真啦，而家我觉得咧都真系商场冷气啊都大嘅，咁所以大家记住带翻件。
10: 冇所谓，你行住唔觉冻啊？你饮茶你要坐梗喺度噶，冇得喐噶嘛。
7: 嗯，咁、好啊，多谢晒你嘅电话，咁
10: 多谢你吓，
7: 祝你生活愉快，好啊好啊，
10: 点唱要预早话定名噶，话定歌名噶，
7: 系我会拣一首啱你听嘅歌咧，冇话中意边个歌手噶，
10: 咁我而家临急临忙，我梗系中即系想下印尼嗰个祝福，印尼嗰个祝福你啦，
7: 嗯，
10: 而家揿声揾唔到噶啦，
7: 我要安排一下，不过我。会揀一首我觉得好适合你听嘅歌曲，好冇？
10: 咩歌？边个唱噶？
7: 到时等一阵你就知道噶啦。
10: 我哋一位朋友马文清先生啦，大家因为忙啊，冇来往咗好耐啦。
7: 嗯，
10: 该你吓。
7: 嗯，咁啊，希望可以联络翻系咪啊？好，咁啊，希望你生活愉快。咁亦都多谢你嘅电话。好，我哋听听下个电话。早晨，你好，早晨。
11: 早晨，师傅，
7: 你好
11: 嘛，好开心今日可以听到同你讲嘢。
7: 多谢你打上嚟先啱啊！今日有咩想分享一下？
11: 嗱，我想分享一下咧，我哋去咗北疆旅行十二日个经历，同埋我太太生日嗰个开心嘅日子。咁首先咧，我就要多谢咧我嗰个领队力高，同埋我个导游咧阿庄少。咁咧，佢哋因为我讲咗一句嘅，佢帮我买个蛋糕啫。咁佢帮我安排晒其他嘢，
7: 好好、啊、喎！ 因为喺外地其实都唔系咁容易啊嘛。
11: 系啊，其实喺嗰十二日咧去北疆咧，好多时啲人咧都有唔同嘅经历嘅。咁我哋呢十日咧就好开心，天气十分好，团友十分好。咁喺嗰十二日里边，我哋认识咗好多唔同嘅团友啦。咁、有啲好乖嘅女女带住妈咪，好乖嘅仔仔带住阿妈咪咁样一齐去玩嘅。咁差唔多，我太太系八月十五生日嘅农历。咁喺嗰日咧，其实咧我就装模作样，喺晚餐嗰阵时咧就快快脆脆食完啲嘢咧，就叫佢哋叫嘅侍应清晒张台噶啦。咁而领队咧就已经买咗好多生果，咁大家都以为咧系大家庆祝中秋嘅。
7: 哦，完美掩饰。
11: 系啦，喺咁嘅过程之中咧，突然之间咧就食生果就熄灯，跟住咧就有个好大嘅蛋糕出入嚟。
7: 哇！
11: 咁当然啦，有蜡烛啦，咁而我太太都未为意嗰日。
7: 就是他的生日，
11: 個主角就是他。咁當大家向他唱生日歌嗰陣時咧，佢就十分開心啦。咁、個開心的表情咧，真係有初戀的感覺。
7: 哇！係即係回憶翻嗰陣時嘅嗰個嘅，即係佢表情啦，或者嗰陣時嘅氣氛啦。咁佢真係好驚喜喎！
11: 完全冇諗過，因為咧我太太好特別嘅，佢要嘅生日禮物咧係好難買嘅。
7: 係咩咧？我
11: 要生日禮物就係開心。
7: 哦，係呢、這個唔容易啊嚇，話易唔易，話難唔難啊？尤其是喺外地，
11: 好難嘅。
7: 要佢開心啊嘛，即係佢定義嘅開心係點樣咧？
11: 因為開心嘅定義係好困難噶嘛。咁但係嗰日咧，我睇到佢嘅笑容啊。佢嘅笑容，佢嘅举止，令到我发觉佢真係好开心。咁同埋呢都要多谢我哋啲团友啦，有阿卡文啦 ,Grace 啦，我哋嘅领队 Nicole 啦，同埋庄少呢，佢哋都好好帮我哋安排晒所有嘢。连嗰啲团友都帮我哋拍埋片，跟住帮我哋组织好晒咁样俾我哋睇。咁再加上之後呢，因為我哋嘅團友實在太好啦，咁我哋就差唔多就返到香港嗰時都約定10月10號食飯
7: 了。所以認識到一班好好嘅團友。
11: 因為我哋要延續呢個北疆之旅嘅開心回憶。
7: 聽到我都覺得開心啊，因為其實我諗成件事咧真係唔容易做嘅，尤其是外地慶祝生日，仲要真係有咁多人一齊配合你，唔簡單啊呢件事。
11: 係啊，所以喺嗰一日咧，其實咧可以話翻到入房，咁佢都好開心，好開心咁，大家再傾翻啊，原來嗰日嗰晚上我哋雖然食一個，其實只係一個。生日蛋糕，但是这个蛋糕呢是有另外一个意义，就令到他很开心。咁同埋呢我哋亦都喺因为嗰十日呢认识嗰班团友呢，嗰班团友个个都好好。包括又有阿 Kango 啦，是一个退休嘅公务员啦。咁佢哋个个都俾到好好嘅祝福俾佢。咁所以呢好开心。所以我就希望能將呢件事同你分享。咁翻到去咧，我兩隻小狗咧，小龍女啊，同埋小星星咧，佢哋啊都走埋嚟撲埋嚟。
7: 佢好掛住你啦，係嘛？去咗咁多日。
11: 哦，咁我哋每一日都同佢有視頻㗎。
7: 哦，咁得意。
11: 因為我哋都好掛住佢。
7: 係。有時真會唔捨得㗎，不過有時自己嘅生活體驗咁又放不開嘅，咁所以即係我諗見到你哋嘅時候呢，應該即刻係瘋狂咁樣黐住你哋係咪？
11: 係啦，咁佢就會跳上我太太身上，跟住錫停
7: 咁北疆之旅啦，有冇話即係簡單講幾句啦，你覺得最深刻嘅有冇話係邊個景點啦，或者都好值得大家去睇下嘅。一啲
11: 北疆之旅咧，就各人有各人唔同睇法。有啲人就話好辛苦，好辛苦。 咁我要多謝領隊同埋導遊呢，就係佢幫我哋安排最長嘅車程，有因為我哋12日呢行咗5000公里。
7: 嗯。
11: 咁5000公里係代表乜嘢呢？每日6-7個鐘頭啦車程。
7: 哇，一個景點起碼坐幾個鐘喎，係咪？
11: 冇錯。咁但係呢，喺景點同景點之間呢，去講返好多關於景點嘅故事。咁等你去到景點嗰陣時呢，你會有原來咁樣，原來咁樣。同埋呢，有時又講於關於新疆嘅歷史啊。咁等我哋呢，其實唔係去到淨係睇到好靚嘅風景，而且仲有風景背後嘅意義。咁我哋
7: 嗰、
11: 那個係啦，個層次好唔同。嗰、那個導遊呢，亦都係專係我個領隊幫我哋揾嗰導遊，專係講廣東話嘅。所以呢，我哋更加深入咁了解得清晰個歷史背後。所以呢，好多古仔呢係好特別嘅。好似去到堅持有個叫定海神針，我哋都唔知。
7: 睇戲就有聽過囉。
11: 係呀，咁嗰度呢就係好特別嘅。咁我仲有呢，我哋去到獨庫公路呢，可以睇到一日四季。春夏秋冬
7: 咁得意
11: 啊！咁我哋好开心地啊，到行到半路咧，就开始落雨，跟住就飘雪，飘雪完之后，我哋停低嘅嗰阵时就落雪，
7: 系
11: 好开心，全部啲团友都好开心，因为我哋成日听人哋讲啊，一日四季，我哋就系练就咗一日四季，
7: 系你仲要真系可以体验到喎、啊。因为大自然嘅嘢你真係可遇不可求㗎嘛，即係你去睇雪山都唔一定係嗰陣時夠唔夠冻，唔夠冻就真係睇唔到嗰个最宏伟嗰个嘅景色㗎嘛。你真係有感受到。
11: 咁呢嗰个安排，整体个安排呢可以话最辛苦嘅地方係交通时间。但喺交通时间呢见到我哋门咧又开卡拉 OK 俾我哋一齐唱，
7: 哇！因为气氛好好啦，咁你又话即系团友啊，同埋导游啊，亦都系即系大家好啱玩啊，咁所以即系成个过程就系你坐，就算坐好耐啦，即系坐到 pat 痛，但系你都唔系好觉嘅，即系可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可以喺车上边进行紧咁样。
11: 系啊，所以我哋都同个导游都加埋微信，而家亦都好多沟通嘅，即系话。虽然个北疆之旅已经完咗，但系我哋嗰个记忆同埋同嗰个导游嘅领队嘅关系咧，都仲系维持紧。
7: 咁就
11: 一样嘢，佢喺大陆，如果唔系就请埋佢饮茶添。
7: 咁啊，而家即系好近啫。咁啊，如果真系有。叫做咩呢，将来有时间嘅话，咁亦都我諗总有一个点呢係大家可以喺就近嘅坐低食餐饭咁样嘅。咁所以继续联络囉， 我觉得手机有得联络已经好方便㗎啦而家。
11: 我哋都讲咗㗎啦，到时因为佢个主要活跃区就喺佛山嘅，所以我哋就团友都有諗过，就係话遲啲搞个佛山三天游去探下佢。
7: 哇，呢、這个都系一个唔错嘅諗法啊。不过我好开心啊，就系听到呢就系、是、一个嘅旅行嘅体验啦，然后延伸到有新嘅友谊嘅建立啦。咁所以多谢晒呢位先生啦，同我哋分享嘅一个咁有趣嘅体验啦，旅游嘅体验啦，同埋同太太分享呢一个生日庆祝之旅嘅呢个故事啊。好，简嚟嘅呢首歌曲呢亦都系一路听住你嘅分享啦，然后令到我諗起嘅呢一首歌。咁亦都祝福你同太太呢继续幸福美满。每天生活呢都係充满住惊喜同开心。每天爱你多一些。

每天爱你多一些。啱啱听到嘅故事里面呢，有好多好多嘅爱喺当中，喺我哋对话里面听到。所以呢，跟住头先所揀嚟嘅歌曲呢，就係呢一首啦。咁亦都呢，喺呢个早上啦，亦都喺社交平台上面啦，亦都有唔同嘅听众朋友呢，同大家讲早晨 say 个 hi 呀。咁首先呢，有 Andy 啦，咁另外呢，有 Justin 啦，有 Tommy 啦，有跟住有Mopo 啦，跟住亦都咧想同佢嘅哥哥打打气，咁因为咧今个星期日咧就系佢哥哥工作嘅第四天啊，咁希望佢坚持同加油，咁啊为佢打气。咁另外仲有 Hoey 啦，有嘉琪啦，跟住有汉中啦，跟住有丁丁，咁另外咧仲有 John， 仲有 Roof。咁 Roof 咧亦都有提到大家，就系话咧最近都开始落雨啊，要小心啲啊。跟住仲有 Carby， 哇呢、這个早上。我觉得大家都是充满着活力，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自己是在看完那么多的亚运的活动之后，觉得啊，真是比运动员的那份的运动员精神注入了很多的力量，也希望各位的运动员可以今天有好的成绩。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今日闭幕，闭幕礼今晚在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今日压轴上演的最后一个大项是马术，将会产生今届赛事最后两面金牌。港队代表黎嘉怡、赖贞敏、林立顺将会出战场地障碍赛决赛。而在金牌榜和奖牌榜，国家队都大幅领先，将会再度蝉联第一位。中国香港就暂时以11金、19银、24铜排在奖牌榜第九位。今晚亦都会揭晓今届赛事的男女最有价值运动员，他们将分别获得25,000美元奖金。亚奥理事会的五人评审团将会考虑选手所得金牌数目和打破纪录数量等因素评选。一个有长期病患的九岁女童感染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和严重肺炎，目前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说，女童星期三发烧，第二日咳嗽和呕吐，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诊，再被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就医，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接受进一步治疗。呼吸道样本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女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还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两个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同上呼吸道症状，已经好发。中心预料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仍然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都会增加，提醒学校和家长必须要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迪拜航空客机的洗舱冲突事件，受伤的印度籍机长马查尔仍然留院。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视像通话，忆述事发经过。马查尔说，飞行期间副机长哈马米提出想祈祷，他出于尊重对方的宗教，没有拧转头望哈马米。马查尔说，几分钟之后他的后脑被多次重击，导致视线模糊，无法反抗，其后倒地。马查尔说，他知道必须要拯救自己和机上所有人，所以用尽力气开门，给外面的人进入驾驶舱协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赞扬马查尔勇敢，保持冷静判断，拯救全机人生命，形容他是英雄，邀请对方明年五月到访以色列出席独立日国家仪式。美国田纳西州死刑执行失败事件，惩教部门负责人请辞，将会今个月内离任。田纳西州惩教处处长斯特拉达透过声明说，他辞职是最符合公众利益的决定。他又提到独立小组正是调查事件，他认为调查是恰当而且必要，他会尽力提供协助。事发在上星期三，田纳西州女死囚派克接受注射死刑，但是注射两剂致命剂量的穆巴比妥之后仍然存活，送院治理。律师团队说，派克目前仍然昏迷，需要呼吸机协助，估计是静脉注射过程出问题，导致药物未能够进入血管。在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华中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今晚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夜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笑叔叔。
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4: Hi,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一个英文字嘅发音，呢个英文字就系 duo， 即系两件嘢即系埋一齐，我哋叫一个 duo。最近呢個字好多人講，因為某一個電話咧個型號咧係有呢個英文字嘅，咁啊好多人都講呢個字嘅發音 duo。如果係英式英文發音咧，前面咧係一個 du， 好似一個 d 音加個 u 咁啊，啱唔啱？前面嘅 du， 亦有啲人咧就唔中意讀成 du 嘅啫，可以 joo 咁啊 ，du 或者 du。咁呢個就第一 part。第二 part 咧，我哋一个 O 音 ，duo 或者 duo 都得。咁呢个系英式英文。如果美式英文咧，佢就冇咗个 du 嗰个 u 啊嗰个感觉嘅，就会就咁咧 do 嘅啫 ，duo。咁所以咧 ，duo 就系呢个字嘅发音啦。

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0: 最近咧，萧叔喺上网见到有一个 poster 啦，佢想讲嘅意思咧，就系如果当某个人对于一啲唔尊重嘅行为咧，做出某啲反应咧，就话对方：，哇，你咁样太敏感啦！咁呢个咧系一个典型嘅情绪操控嘅手段。咁佢呢个句子呢个英文咧，其实中文写得麻麻地，但系个英文咧就系写成咁嘅，听一次 ：Being called sensitive for reacting to disrespect is manipulation at its finest。咁呢个句子咧，其实系一个好严重嘅语病嘅，个语病就系咧。他說 being called sensitive 被稱做太敏感被指為太敏感是一個 manipulation 通常其實我們這樣說我們一定要留意我們前面那個 phrase 裡面那個 subject 那個 implied 的 subject 不是 being called sensitive 就是那個被指責的那個人所以你不會 being called sensitive is manipulation 的不是操控操控那個人是話人那個人所以呢我們要糾正這個語病我們要講明 Calling someone sensitive for reacting to disrespect 才是一個 manipulation 就不是 being called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我們寫的時候究竟那個 phrase 的 subject 應該是哪一個而跟後面接下來的句子那個 verb 相不相襯這個句子的 verb 就是 isManipulation 是情緒操控咁所以前面嗰個呢我一定要跟返嗰個 subject 係話人嗰個人而唔係被指責嗰個人所以寫嘅時候留意呢啲咁嘅意思上嘅 grammar 問題今日講到呢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话，下个月在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将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并取得积极成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说，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最重要政治保障。中方欢迎普京出席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会议，愿意同俄方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对于莫斯科动物园园长说，希望大熊猫黑秋莎继续留在俄罗斯，正是同中方协商。郭家坤说，中国大熊猫在俄罗斯受到民众的欢迎和热爱，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中方愿意同俄罗斯在内的国际合作伙伴在大熊猫等濒危物种保护和生物多样性领域继续合作，助力全球生态保护事业。以色列派出客机到迪拜接济滞留公民，是接载滞留的公民。迪拜航空一班由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上星期飞行途中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副机长用应急斧头袭击机长。事发之后，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据报超过10,000个以色列人滞留在迪拜等地。以色列的阿基亚航空派出民航机到迪拜接载滞留旅客，航班当地时间星期六凌晨1:00降落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翻嚟本港，屋宇署发现赤柱温 Stanley 一间独立屋地面低层一条横梁保护层冇按图织配置钢丝网，以及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同图织不符。温 Stanley 的卖方坚维有限公司发声明，话高度重视事件，会严肃跟进。坚维话一直高度重视旗下发展项目的质量和安全，公司正是详细了解和核实，包括同专业人士跟进和检视有关资料，并会尽力配合屋宇署调查。坚维又话，如果调查后发现有任何人在施工质量或者其他相关事项上存在失误，必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向受影响物业进行补救，并依法追究有关人士的责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和缓日偏东风，夜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系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活。
4: 一分钟阅读。
5: 卡尔纽波特呢本书指出，如果
6: 白先勇嘅笔总能把时光凝视，
7: 呢个系一本笔像游记的游记。
8: 作者以魔法同埋巫术疾病嘅
9: 商鞅决定决别千物，
4: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10: AI 并非后生仔女的专利，
11: AI 都可以是长者的老友记，
10: 提供不绝的生活智慧。
3: 当 AI 遇上老师傅，
12: 如果家里的长者经常说周身骨痛， AI 可以帮照顾者整理好的资料，令到他们求医或者要跟进的时候可以更加清晰。除了记录之外， AI 还可以帮到照顾者准备求医之前的问题，令到照顾者就不用只是靠他们的记忆。
11: 更多在长者生活当中应用 AI 的例子，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当 AI 遇上老师傅，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4: 跨越界限，
15: 超乎想象，
14: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混集维港海滨，
15: 舞台上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14: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 今场主打
15: 本地唱作人 Jackie Fan 范卓妍，
14: 香港 R&B 歌手 Gordon Flanders，
15: 今晚7:30，
14: 港台电视31。
16: 复刻不是复制，
17: 是用新眼光看旧智慧。
16: 足球是世界语言，
17: 亦是外交桥梁。
16: 从一带一路到国际城市合作，
17: 中国在当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16: 逢星期日中午12:30，
17: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复刻与新潮，
16: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妍、范永聪，
17: 用新角度看世界。
18: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周日都要讲东讲西。
19: 历史从来都不是只是冷冰冰的事实，亦都不是简单以分为主观亦或客观。就算写一个小人物，都要写他成长的风土人情，要用多元的视角。星期日讲东讲西会同你讲下历史不止一面。
20: 今个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讲东讲西。
2: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
5: 好多人的疲累不是因为事情太多，而是花了太多力气在控制别人身上。朋友没约你，你就开始反复回想自己是不是讲错了嘢。当别人有不同的想法，你又忍不住想解释劝说，甚至是想办法让事情回到自己安心的状态。
17: 梅尔罗宾斯在全球热销突破1000万册的《随他们去》就指出，我们之所以经常焦虑，是因为将太多不属于自己的事情当成自己的责任。他提出的第一个方法只有4个字，随他们去，亦即是广东话的由他啦。人哋要去旅行就由佢去，唔复你信息就由佢唔复，对你有唔同嘅睇法就由佢哋咁样谂。咁样唔系压抑情绪，亦都唔系装作唔在乎，而系承认一个事实：别人嘅选择、反应与评价本来就唔喺你嘅控制范围之内。呢个概念其实同好多古老思想相通。斯多葛哲学强调将注意力放在自己能控制的事，佛教提醒人抗拒现实往往带来更多痛苦。 心理学中的抽离概念，亦都指出适度拉开情绪距离，可以减少压力，恢复头脑清晰。但是作者将这些观念浓缩成一句日常中随时可以用的提醒，由佢啦。
5: 不过只做到这一步还是不够的，如果由佢啦这几个字最后变成一句算啦，我什么都不理，那就走歪了。所以第二步同样重要，由佢啦，但是等我来，随他们想怎样做，但让我决定怎样回应，让我重新调整生活，让我主动联络值得珍惜的人，也都让我将时间和注意力放在自己真正重视的事情之上。很多人在爱情里面最痛苦的地方，不是不想爱，而是太想让一段关系成功，对方忽冷忽热，你会帮他找藉口，迟迟不愿意做出承诺，你会告诉自己再等一阵，明明看到很多警号，但是还是爱上那个如果他愿意改变或者会更好的版本。
17: 随他们去提醒我们，真正的爱不是靠追逐得来，而是靠选择。如果一个人消失，不愿承诺，或者始终将你挡在某个距离之外，就由他啦，等他们展现真实的自己，亦都等他们离开。这个不是在否定你的价值，反而是在帮你重新校准方向。这个人能不能够给你想要的关系？梅尔罗宾斯亦都提醒，如果你总是被情感上难以靠近的人吸引，不妨看看自己的模式，你是不是享受追逐？是不是特别容易爱上需要被拯救的人？还是总是想透过得到对方的爱来证明自己值得被爱？如果模式不改变，就算是换了对象，亦都可能重复同样的剧情。
5: 这个时候等我来啦，这个说话又出现了。等我来停止迷恋，开始面对现实。当关系发展得不错，亦都不要害怕讲承诺。你可以直接跟对方讲，我想找的是长期关系，但是都会珍惜自己的时间。如果我们想要的东西不同，没关系的，但是我需要知道。两人之间不再玩猜心的游戏，亦都不靠施压去换取答案。化学反应可以让人心动，但是相容性先决定两个人能不能够走得更远。让别人成为他们自己，让我来决定这份爱是不是真正需要。
17: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随他们去》，作者梅尔罗宾斯，由平安文化出版。

0: 分钟阅读，主持米哈。
1: 有啲人唔会直接要求你做什么，而系用情绪去逼你就范，冷战、消失、传一大串情绪化嘅信息，甚至让你产生内疚感。你明明想话唔好啦，但最后又会因为怕对方失望而答应。你明明知道自己冇做错，但系花几小时去反复检讨。随他们去呢本书提醒我哋，好多成年人其实从未真正学识处理唔舒服嘅情绪，于是只好用逃避、发脾气或者责怪别人嘅方式嚟应对。
2: 问题是我们很容易将对方的情绪变成自己的责任，为了避免冲突，开始小心翼翼地讲话，猜测对方心情，甚至牺牲自己的界线。梅尔罗宾斯建议这个时候首先跟自己说，由他们啦，由他们生气，由他们不开心，亦都由他们暂时不理你。这个不是冷漠，而是停止令别人情绪的成熟度决定你的人生选择。如果你能够将一个正在失控的成年人想象成一个从小没学到处理情绪的孩子，很多时候恐惧就会减少，甚至多一些理解。你可以同情他的感受，但是就不用因此放弃自己的界线，然后进入第二步，等我来，等我决定要不要回应，等我暂时退开，等我不再为不是自己造成的情绪负责。这一步将注意力重新放回自己的选择，而不是对方的反应。
1: 当然有时真正失控的人可能是你自己，你想立即回一封愤怒的信息，想逃避或者忍不住爆发。作者建议不必急着压下情绪，也都不要立刻跟着行动，让情绪升起，再让它自然下降。如果不持续用念头去喂养它，强烈的情绪会慢慢减弱。你有没有试过看到别人的职位、外貌、旅行或者追踪人数，突然觉得自己落后了呢？随他们去一书指出，比较之所以痛苦，是因为我们经常拿自己去给一些根本无法控制的条件，例如基因、家庭背景、资源、运气，甚至是人生的节奏。越是看着人家拥有些什么，就越容易忽略自己真正可以做些什么。
2: 作者的女儿索耶就曾经长期和妹妹肯德尔比较，妹妹天生较瘦，新陈代谢快，还拥有绝对音感。索耶将注意力放在这些自己无法改变的差异上，越比较越觉得自己输了。问题不是他真的比较差，而是他一直参加一场规则本来就不公平的比赛。这个时候由他啦这句说话就是提醒自己，让别人拥有他们的优势、升职、旅行、掌声和好运，那些是他们的人生，不是你的。你不需要贬低别人的成功，亦都不用将别人的进度当成自己的失败。但是第二步依然重要，等我来，等我将注意力放回在自己的路，甚至连妒忌本身都可以变成线索。当某个人的成就特别刺痛你，或者他在提醒你，那一度有一个你曾经压下去的愿望，你妒忌别人创业，或者代表你其实都渴望创造自己的事，你羡慕人家的作品被看见，或者代表你早就想开始创作，只是一直没有行动。
1: 所以让别人发光，让我来走自己的路。别人的成功不会减少你的机会，真正会拖慢你的是将太多的能量花在观看别人的人生。
2: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随他们去》，作者梅尔罗宾斯，由平安文化出版。

0: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
1: 看住在乎嘅人一直做出伤害自己嘅选择，系一件好痛苦嘅事。你俾建议、陪伴，甚至借钱帮忙善后，心里面总希望只要自己再多做一啲，对方就会振作起嚟。但除他们去一书，提醒我哋一个好难接受嘅事实：一个人唔会因为你希望佢改变就真系改变。真正嘅转折，只能够从自己愿意面对问题开始。
2: 梅尔罗宾斯认为，这个时候先要讲由佢啦，由佢哋唔听，由佢哋拒绝帮助，亦都等佢哋承受自己选择带嚟嘅后果。我哋停止假装自己有能力替另一个成年人修好人生。爱一个人同拯救一个人其实是两件事。当你一次又一次帮他遮挡后果，例如不断帮他还债，帮他找藉口，帮他收拾错误，有时看落是似帮忙，但是实际可能令问题拖得更耐。作者因此强调界线的重要。帮助可以有条件，例如你保持清醒，我愿意俾你住喺呢一度；又或者系你愿意上堂，我可以负担学费。如果条件冇做到，就必须停止继续支撑原本嘅模式。
1: 但系不拯救唔代表冷漠，你仍然可以买啲食物放喺佢门口，帮忙整理个环境，或者只系安静咁坐喺对方身边，唔好逼佢解释。亦都唔急着提供答案。这个时候，让我来这个说话又出现了。让我来相信你，去有能力面对自己的人生。
2: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随他们去》，作者梅尔罗宾斯，由平安文化出版。
0: 一分钟阅读精华版，下星期同样时间，香港电台第一台，再同你一起翻阅好书。